0: 是一个模拟野外环境设计的人造小沙滩，在这里进行海龟卵人工孵化，能尽量减少恶劣天气和天敌的干扰，进而提升孵化率。
1: 我们人工繁育的海龟啊，在我们这个人工沙滩上面产卵啊，我们晚上呢也去巡逻呢，也去看了啊，它有没有出生啊。那么出生之后呢，我们会收集起来啊，把它呢放到我们的繁育基地啊，再养殖一段时间啊，再放生。
0: 这一批海龟卵最近开始有了孵化的迹象，因此夏忠荣和他的同事们这些天夜里都会守护在这里，观察海龟卵的孵化过程，随时迎接海龟宝宝出壳的那一刻。
1: 七八月份呢，刚好就是海龟产卵呢孵化一个高峰期，就是我们这些海龟呢，就是小海龟啊、稚龟啊，它陆陆续续的，就是从这个卵窝里面要爬到这个沙滩表面，那这个就是要面世了啊，就是出生了，所以呢，我们这些巡护的工作呢也要加强。
0: 就在夏忠荣和同事们继续观察海龟卵孵化状况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闯入了人造小沙滩。
1: 好厉害哦！
2: 住的，这来看一下哈。
3: 它不是主动咬人的，不要踩到它。
1: 很小心哦，是要拿的。
0: 毒蛇出现在这片沙滩上，对于夏忠荣和同事们来说，虽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但是仍然让大家十分紧张。
1: 你们工人要一定要小心。
3: 打好啊！
1: 是啊，对，那暂时没有，我们还是要离开这个产卵场哦。
0: 根据以往经验，夏忠荣判断人工沙滩上的海龟卵今晚不会出现小海龟破壳而出的情况之后，与同事们离开了这片沙滩。第二天一大早，夏忠荣依然如往常一样开始照顾保护区海龟救护中心里一些身体出现状况的海龟。
1: 哦，这只去年出生的，哇，就是后肢，哎呀，被咬伤了。这个后肢你看，它就是在一起的时候，
3: 这是正常的后肢吗？
1: 对对对，是呀。
0: 看着这只去年出生与同龄正常海龟相比显得比较瘦小的小海龟，夏忠荣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1: 生活嘛，他就互相打架，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有一些不太听话的啊，就互相就到处欺负别的小孩子。也他海龟是没有牙齿的，但是这个角质的喙非常锋利的，是一种角质的，就是它吃东西主要就是靠这个角质的喙嘛，啊，我们通常所说的嘴啊，啊，它一咬咬住这地方就撕掉一大块，就发炎了。
0: 对于多年从事海龟保护工作的夏忠荣来说，每当看到受伤的小海龟，他虽然心里十分难受，但是也能理解这种现象是海龟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
1: 好的，你看，就是这种生存竞争，还有加强营养吧，恢复得快一点。嗯，好 ，OK。
0: 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龟池内，收养着不少人工孵化的幼龟，和被渔民送来需要救助的海龟。夏忠荣每天都会挨个巡查一遍他们的身体状况。
1: 这是一只玳瑁。他的精神状态不好，你看他的眼睛啊，他现在呼吸比较微弱啊，浮在这水面上面啊，因为他肺里面呢是曾经进水了啊，引起炎症啊，他就不能下潜下去啊，就是说这个浮力系统呢，他这个已经被破坏了，现在要怎么说呢，给他一些药物来治疗啊，把它这个炎症把它消除掉，吃一些就是抗生素之类的。
0: 在保护区内，除了日常投放的海龟饲料，夏忠荣还会给一些受伤的海龟专门开小灶。
1: 开始吃了， 很喜欢吃的，这些成年的龟啊、就需要这些蔬菜啊，大白菜很有营养的，能提供很多维生素啊。哎，不要抢了，人人有份，龟龟有份。
0: 55岁的夏中荣，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作为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正高级工程师，他从事海龟种群的恢复和研究工作已有20多年的时间了。
1: 我呢是2006年的时候呢就来到那惠东海龟保护区，当时呢是在这做科研。然后2008年呢，就从就是全日制博士毕业之后呢，就留在我们海龟保护区，工作呢一直到今天。
4: 哦，是啊，都要到楼顶上来。
0: 夏中荣家里的这个小阁楼是专属于他的小小工作间。20多年来，他在这里度过了无数
4: 个
0: 不眠之夜。
4: 阁楼呢，
1: 以前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翻译吧，翻译这本书呢，《海龟解剖》，就在这个小房子里面翻译的。当时因为孩子小嘛，然后怕对他生活有影响了，所以休息啊，睡眠呢有影响，我就自己呢找一个垫子，床垫，就放在这。困了就在这地方休息，然后醒了就起来在这书上面翻译。就是这个是中国首部这个海龟研究方面的这个译著。
5: 这个当时翻译了多长时间？
1: 这个有3年时间。
5: 那你
1: 所以很辛苦。对。
5: 那就你当时在这个阁楼？
1: 对，就阁楼，对对对，主要在阁楼完成的。一个顾问吧。
0: 夏中荣手里的这本书不仅饱含着他的执着追求，还推动了我国海龟种群的恢复和研究工作。
1: 我们国内的呢，像海龟方面的专业的书籍呢几乎是空白，为了便于呢我们国内就是海龟保护这个事业这个推进吧，我呢就是翻译了这本这个海龟解剖，就是便于呢他们直接看中文就了解了海龟它的这个构造啊，还有就是分类啊等等都会呢有比较大的帮助啊。
0: 在这个并不宽敞的阁楼里，夏中荣还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小爱好。
1: 是啊，然后平时呢有时间呢就瞎画一下，搞一些喜欢吧，就是书法吧，这个爱好，比较乱，比较乱。
0: 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广东省惠东县大亚湾与红海湾的交界处，是我国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应该说，我们海龟保护区呢，是1985年的成立的。然后呢，当时也就4个工人，然后他们就住在沙滩上面，搭帐篷，然后87年呢，就开始呢，人工养殖的事业。
0: 保护区里的这片长约1000米、宽70米左右的沙滩，是我国大陆1.8万千米海岸线上最后一处海龟产卵地。这片沙滩三面环山，一面正对南海，每年都有一定规模的海龟在这里上岸产卵，因此当地的老百姓又把这里称为海龟湾。
1: 像我们就南中国海南最多的就是绿海龟嘛，就是我们见到的概率就是占到85%以上。
0: 海龟有洄游的习性，成年以后无论游多远，每年的6月到10月，它们都会回到出生地来产卵。因此，海龟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像是海龟的精神家园。
1: 一般来说， 我们的绿海龟呢，它是重于它。

0: 年这个时候，夏忠荣还是会每天日落前后来到海龟湾的沙滩上四处眺望，期盼着野生海龟回到这里产卵。
1: 野生龟暂时还没有监测到，往年呢就是端午节前后啊，端午节前后呢它就是有上来呢就是开始产卵啊，像去年呢就有一只野生海龟啊在我们的泽耀沙滩啊产了四窝蛋。
0: 每年六月至十月，海龟湾便有成群的海龟回游来此上岸产卵，每当夜深人静，雌龟便慢慢爬上沙滩，找到合适地点，挖出一个宽大的

0: 天，幼海龟便会破壳而出，爬入大海。
1: 今年对，可能还是全球或者说我们这个南中国海吧，这样的气候，看来就是海龟上来的数目呢比较少。
0: 可2024年眼看已经是七月底了，夏中荣没有观察到一只上岸产卵的野生海龟，这种现象不仅让他有些失落，更有些担忧。
1: 他不是每年都上来产卵，同一只母龟它可能隔3到5年啊才上来一次啊，就是因为跟它的这个生活习性啊这个食性啊都有关系。
0: 在夏中荣看来，近海的捕捞作业就像一道屏障，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海龟上岸产卵的最后一段旅程。另外，产卵期的海龟对环境异常敏感，上岸产卵前如果受到灯光和噪声的干扰，他们就会放弃产卵，迅速返回大海。
1: 这应该是一只狗，
2: 这只狗是吧？拍到了
1: 是吧？对啊，它晚上狗也上来，海龟还敢上吗？
2: 那晚上我们要
1: 是啊，
2: 要派人巡逻，把狗给
1: 对啊，这怎么
2: 赶出去？
1: 就是不让狗上这个沙滩。对。
0: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海龟湾的监控系统在海龟产卵季期间全面启动。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着沙滩的每一个角落，及时发现阻碍海龟上岸产卵的各种情况。但是，眼看着2024年海龟上岸产卵的时间已过去近半，却始终没有发现海龟上岸产卵的踪迹。夏中荣心中的焦急与期盼日益增强，他决定出海去平时有海龟活动轨迹的海域看一看。
1: 今天呢，因为这个海浪比较大，加上这小青山水道呢，涌浪也比较大，水底呢，它这个情况啊是有很多珊瑚，鱼呢就是，见到几条不多，可能躲到其他地方去了。
0: 随着水下无人机的缓缓前行，夏中荣仔细观察着海水里的世界。
1: 那些马尾藻呢，要比4、5月份呢少很多了，就基本上看不到了马尾藻。
0: 连续巡查了几个平时有海龟活动的区域，都没有发现海龟活动的身影。夏中荣是既失望又无奈。
1: 可能海龟呢，它也到其他地方去生活去了。我们周边呢还会有见到一些小海龟。就目前就这个情况。
0: 好消息突然传来。
3: 博士，今天刚好你出差广州，就出来一窝小龟了。
0: 开心的事儿接踵而至，
1: 这只还是非常健康，可以回大海了。
0: 已经是七月底了，仍然没有发现有野生海龟上岸产卵的踪迹。夏中荣带着郁闷的心情，按照计划赶赴广州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充满了意外的惊喜。就在他离开保护区的当晚，人工沙滩正在孵化的海龟卵传来了好消息。
3: 博士。
4: 哎，你好。
3: 今天刚好你出差广州，就出来一窝小龟了。小龟出来了。
4: 哇。
3: 很非常健康，很活泼，很有活力。目测呢有接近50只。
4: 哇！
3: 哎，
4: 正好。
0: 随着小海龟们纷纷破壳而出，夏中荣的同事们迅速有序地展开了保护工作。
3: 你就收了。哎呀，看一下，这两个不错。
0: 刚刚破壳而出的小海龟比较脆弱，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小海龟的数量，更要让每一只小海龟都能及时地得到妥善的安置，确保它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3: 脐带露出来了，没有完全收进体内，这样子以后容易感染。
0: 将已经爬出沙子的小海龟全部收齐之后，大家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还有一些小海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及时爬出沙滩，而这些小生命正面临着窒息的危险。
3: 哎，有啊有啊。

0: 这些就是后面没有挖出来的。
1: 哇，我们也拯救了几只哦。如果在自然界，他们就活不了了。
0: 自然界的话，它可能要等的时间会很长。如果说它体力不够的话，嗯，也会被闷死在里面。哦。对呀，这些就是还没有爬出来的。
1: 那我来协助。
2: 啊，这几只是你亲手刨出来的哦。
3: 海龟卵壳上附着着大量的粘液和细菌，这些都可能对小海龟的健康造成一定威胁。
1: 好，要不要戴手套？马上要接触那些蛋壳了，蛋壳有很多粘液，也可能会发现很多没有孵化成功的小海龟的一些一些残肢啊之类的啊。怕那工作人员手感染，要戴个手套。怕自己感染。
3: 时间对于刚出生的小海龟来说至关重要。
1: 走了。
3: 尽管已经是疲惫不堪，大家还是第一时间把这些小生命带回海龟救护中心进行消毒处理，然后安置在更加安全舒适的环境中。
4: 好活泼的。
3: 两天后，从广州赶回保护区的夏中荣第一时间来到海龟救护中心查看刚出生不久的小海龟。
4: 啊，哇，都比较健康哎，但是小一点，我来看一下它。哦，它肚脐还有一点，还没有愈合好。
5: 这个大概还有几天？
4: 这还得要三五天吧。你看它这个是一个。有新生的这个细胞嘛，产生嘛，这些白色的。
3: 刚出生的这批小海龟状况良好，这让夏中荣十分欣慰。他接着给另外一只成年海龟做例行身体检查时，这只海龟的身体状况更是让他十分开心。
4: 哎，你看，地板这种乳黄色。这一只还是非常健康，可以回大海了。
3: 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龟池内收养着不少人工孵化的幼龟和救助的海龟，每年保护区都会挑选一定数量的海龟放归大海。海龟回归大海以后能否健康地生存下去，如何追踪它们的迁移路线，一直是一个有待攻克的难题。卫星定位器造价昂贵，不便于大量普及。夏中荣正在尝试使用一种操作成本更低的方法，他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提高海龟救助的成功率。
4: 我们这二维码呢，是一种跟我们海龟啊这些野生动物亲和的一种材料，是比较环保的，环保的材料。对海龟来说它没有伤害。
3: 经过一段时间放归大海前的野化训练后，2024年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批放归大海的海龟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途。从海龟湾放归大海的第一批海龟算起，这些年保护区已经累计放归了6万多只海龟，但是到目前为止能真正回到这里来产卵的海龟，夏中荣坦言他还没有见到。
4: 我希望呢，就是我们中国的海龟呢产卵地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大海里面的海龟呢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公众呢就在海边就能够看到海龟，是吧？在海边自然的、悠闲的生活啊，在这个吃草啊什么的，这种场景呢是人与动物和谐共处，这样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我们去认识三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同样是扎根乡村做产品，三位创业者走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致富路径，为大山里的土特产打通了销路。四川巴中狮子寨村的于安波返乡规模化种植高端茶叶，针对山区物流成本高的难题，巧走农旅融合路线，通过茶园采摘体验、手工制茶观摩，再联动当地腊肉、各类山货，吸引游客进村消费，同时组建青年直播团队线上带货，带动上千亩茶园落地，让村民实现稳定增收。重庆创业者李文勇盯上了无人问津的野生刺梨，研发刺梨酵素，升级现代化生产线，靠深加工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山间野果变身畅销健康产品。云南的花卉从业者们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智能种植、标准化分拣、鲜花拍卖模式，让小小玫瑰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他们扎根乡土，用新思路盘活乡土资源，让土特产变成乡亲们的致富希望，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1: 这里是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的一个小山村，因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山货很难走出大山。以前村里的常住人口几乎都是老人和小孩，没有年轻人愿意回来。
2: 以前这里都不是像这样一大块一大块的地，读了大学之后就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1: 可于安波却从成都辞职回来创业，还说要把脚下的土地变成宝地。他为啥偏偏看中了这么一个小山村呢？
3: 这个地方适合种啥，不管是地势地貌还是自然环境，这个是很重要的。要不做就不做，做就尽量把它做好，或者说要有必胜的信心把它去做好。
1: 狮子寨村海拔在600米到1100米之间，雨量充沛，气候湿润，是块难得的种茶宝地。可是曾经这里的茶园很分散，种的也都是老旧品种，在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的现代化茶产业面前，这块宝地就像一座无人开采的金矿。于安波踌躇满志，要把山地变成聚宝盆。他请专家将单一品种换成了多品种、多区域种植。
3: 品种的话，有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龙井43号、我们的安吉白茶、黄金叶茶、紫娟茶以及奶白茶等啊，我们一共有9个品种。
1: 这些高端品种意味着每一片叶子从一开始对标的就是市场高端需求，在当地的茶叶市场几乎是降维竞争的产品优势。2023年，茶园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季，嫩绿的芽头齐刷刷冒出来，一天能收上千斤鲜叶。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这批春茶如果顺利卖掉，前面的投入就能回来了。可问题偏偏出在了麦子上，山太高，物流成本也高，经销商宁愿去江浙产区拿货。被拒绝多次之后，于安波开始琢磨另一条路，经销商不愿进山，那能不能让消费者自己进山呢？天马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巴中市巴州区东北部，拥有迷人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前来。于安波与当地旅行社合作，把游客引流到茶山，接下来他用了3招吸引游客。第1招是让游客在茶园自己体验采摘，

0: 还会教大家如何辨别茶叶好坏等知识。
1: 它的学名就是龙井43号啊，这是它的标准的学名，这是做我们龙井茶的原料，就这个，大家可以试着采摘一下啊，我们先采一下看看你们采的，我看你们怎么采。
2: 春天嘛，然后就是美景，然后又有这么多绿色的东西，给人一种非常欣然畅快的感觉。然后还有跟着孩子们一起来就是进行采茶活动，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3: 我见过最漂亮的村子了啊。
4: 想给我爷爷尝尝
5: 啊，想带回去给爷爷尝尝。嗯。
0: 第二招，他邀请了专业的制茶手艺人，现场展示传统的手工制茶方法，来满足游客们的好奇心。第三招很特别，为了让游客在村里停留时间长、消费多，他看上了山上的一样东西。狮子寨村家家户户都会养上几头猪，而且村民们都有一样手艺，您瞧，选用优质猪后腿肉，用传统方法腌制，再烟熏做成了八洲腊肉。腊肉外表金黄，油光发亮，切开后红白相间，色泽诱人。于安波把腊肉拿给游客免费品尝，还把腊肉摆在基地里销售，既让游客有吃有玩，也带动了腊肉的销售。
6: 咱们买一个腿吧，啊，经常每次买都买一个腿，那个腿肉，那个腿肉特别香，有劲，有嚼劲，啊。
0: 看到腊肉受欢迎，随后于安波把农户的竹笋、玉米等各种山货都拿来销售，不仅他的茶叶不出门就卖出去了，也带动了农户山货的销售。他并没有满足，还说要把山货卖得更远，叫嚣千里。他组建了直播团队，给团队起名天马山里的年轻人。
1: 青年们，
7: 在
1: 我们是
7: 80后，
8: 我们是90后，
7: 我们是00后，
8: 乡村有我必在心。
0: 这些都是于安波招聘的大学毕业生，他给团队安排任务，每人每天必须拍摄2条短视频发到网上。
1: 播放量最高的发截图给我1000块钱，说到做到。
0: 有奖励，大家伙来劲了，有人唱歌，有人拍搞笑段子。
9: 大王来抓我呀，大王来呀，
10: 我来了。
9: 啊，跟我走吧。
1: 尝试说通过线上啊，通过我们现在短视频这个一个赛道，这么一个机会啊，能够直达我们的消费者，在产地，在我们的农产品的地区，把我们的产品拍摄出来啊，让我们的更多的网友了解我们的产品。
0: 强有力的新媒体宣传，让更多山外的人了解了狮子寨村，也吸引了很多人网上下单。产品火了，也有农户跟着他一起干。现在他和农户的合作种植茶园有1700多亩，大伙儿的钱袋子鼓起来了，村子也变了一番模样。
1: 不管是我们的道路，还是天然气，还是路灯，还是自来水，基本上都已经全覆盖了。
5: 房子很漂亮，带我们看看呗。
11: 可以。
1: 好，谢谢。
5: 这就是搞茶叶赚的钱啊！哎，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11: 越天也赚到，家务事也打理打，一起两得。
5: 所以有觉得日子越过越好吗？
11: 嗯。日子越过越好，因为有了那一个产业，让我们更上一层楼了。没有这那个产业，我家的房子也修不起。
0: 这种引客进山的模式，本质上是在解决农产品流通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据统计，山区农产品物流成本平均比平原地区高出30%到50%，而通过文旅引流，将物流转化为人流。直接把消费场景搬到产地，茶叶的毛利可以提高40%以上。于安波走通的是一条农旅融合的路，但不是所有山货都适合请人进山，有些东西长得丑，味道怪，产地又没有旅游资源，又该如何？

0: 和破局呢？这里是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两河村，这儿的山里有一种果子，颜色金黄，浑身长刺，当地人叫它刺梨。但是因为吃起来苦涩，采摘又麻烦，过去这些野果子基本都烂在山上，没人在意。可是就在几年前，山上的野果摇身一变成了值钱货，只要果子成熟了，收购商一来电话，村民就忙着采摘销售。
1: 一天要摘两三百斤啊，甚至三四百块钱嘛，就这样。
2: 高兴吧？
1: 啊，高兴啊，肯定高兴了。我们在家里带孙子，有没有什么来源嘛？他叫我们去摘嘛，我们现在一天还可以收入几百块钱嘛。
0: 没人要的野果让村民赚到了钱，而且经过加工处理以后，他们每年能给加工企业带来8000多万元的收入。这些大山里的果子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变得值钱了呢？李文勇是浙江温州人，做中药材加工，一年产值几千万元，在外人眼里他已经很成功了。可他偏偏看上了烂在山里的野果，做什么好呢？酵素是以动物、植物和菌类为原料，经过微生物发酵以后，含有特定生物活性成分的一种产品。酵素的应用领域比较广，其中我们常见的食用酵素就是用新鲜果蔬加工而成，因为有利于身体健康，这些年深受消费者青睐。李文勇决定用刺梨做酵素。
3: 我们觉得这个是比较新进嘛，而且市面上当时的价格也卖得高，那我们觉得附加值不错。那作为我们来说呢，又加上我们这里的资源那么好的资源，如果通过生物技术的话，那个附加值更有能啊，所以说在当时的时候就投入下去了。
0: 这是一场豪赌，当李文勇宣布要转型去加工那些野果时，整个公司炸开了锅。
4: 因为涉及到新开发赛道，主要还是涉及到工厂，对吧？生产线，尤其还是涉及到，因为我们本身在这个领域里面的积累啊，尤其是市场方面的积累非常少，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顾虑。首先前期你几百上千万甚至几千万的厂房设备投入进去之后，那么你当你不能把产品变为你的营业收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企业将何去何从啊，这是我们最大的顾虑。
0: 第一批野生刺梨收购来了，经过20多天的发酵，整个工艺流程就要完成的时候，李文勇却突然叫停了生产，把即将发酵完成的50吨酵素全部倒掉了。
3: 损失当时就有100多万，刚刚开始哦，心痛。
0: 100多万元不是个小数目，即将完成的酵素为什么要全部倒掉呢？当年决定加工生产酵素以后，经人介绍，他请来了一个懂技术的人，按照他提供的工艺流程，企业开始加工第一批酵素。
3: 啊，当时呢，我们也是很相信嘛，然后呢，他就知道我们把这里的一些原材料收集起来，收集起来呢，就他呢拿了一些菌种给我们来进行发酵。
0: 当发酵过程快完成的时候，李文勇要求对方提供菌种的来源和一些材料的资质，因为他觉得作为一个入口的产品，安全是第一位的。
3: 当时呢，对方就没有给我们提供过来，然后呢，更重要呢，就我从我们东方各方面考虑啊，检测考虑，我因为这个产品是自己吃，我们要吃到肚子里面去的，我们主要的原先原料来历不明，那我们就怕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很综合考虑啊，我们是下定了狠心，把这个几十吨的原料啊，就报废了。
0: 这种事情给企业造成了损失，也给他们敲了警钟。加工酵素是个好项目，但是生产的每个环节都不能忽视，都要保证最后产品的安全。几十吨的原料倒掉以后，他们拜访了很多这方面的专家，重新开始酵素的加工生产。原料收购来以后，经过清洗、筛选、粉碎，然后装入发酵罐里，
3: 然后投到料里面去。投到里面以后，那么我们会加入益生菌，一定比例益生菌，包括益生菌的营养液，然后进行，然后 那个混合，混合有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我们在不断观察。
0: 一般经过20天到30天的时间，酵素就能发酵完成，再经过一些后续工艺处理，就可以灌装投放市场。短短几年间，酵素的年销售额从最初的几十万元提高到了3000多万元。企业效益好了，李文勇却又开始折腾，甚至卖到了自己在上海的房子。
3: 我把我上海的唯一套房子我也把它卖了，就是所有的主压住全部压在我们这个产业上去了。
0: 从最初加工酵素开始，他们采用的就是这种白色的塑料发酵罐。在发酵的过程中，工作人员要定期对发酵情况进行检测。几年下来，他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每一个生产批次都会有那么一两罐出现问题。
3: 作为一个企业来说，一它是浪费了就损失嘛，对吧？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呢，这积累起来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东西。然后另外更重要的是一个可控安全性的问题，
0: 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于是李文勇买来了这套不锈钢发酵生产线，投资达到了2000多万元。当时为了弥补资金不足，他把自己在上海的一套房子都卖掉了。这套设备不仅安全可控，而且生产效率比原来提高了近5倍，生产能力从1000吨提高到了5000吨，产品种类也达到了10几种。从野果到酵素，李文勇走的是深加工增值的路子。根据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酵素市场规模已突破400亿元，年增速超过20%。如果说余安波解决了怎么卖出去，李文勇解决了怎么卖得贵，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朵花的故事。这朵花要回答的问题比前两个更近一层，那就是怎么卖得稳，卖得远。这里是昆明，彩云之南的鲜花之都，凭借温和气候、充足日照与丰沛雨量，成为全球花卉种植的理想之地。截至2024年末，云南省花卉种植面积稳定在195万亩左右，其中鲜切花种植35万亩，年产量达206亿只，雄居世界首位。从不成气候的散户种植到世界第一，云南只用了不到30年。那么这样的奇迹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走进晋宁花卉产业现代化示范园，这里种植的全是玫瑰花，集育苗、无土栽培、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智能温室，使玫瑰的生长周期可以缩短30%。而这种单体面积达120亩的温室，在这里就有8座。
2: 我们有句老话嘛，就中国的十支玫瑰有7支是来自云南，但是有云南的十支玫瑰，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是有7支来自晋，它是玫瑰的最主要的产区。我们总共的种植种类是32个品种，然后其中我们自研的品种大概是有8个新品种。来看，我们在这儿临时的汇集了一下，这个里边大概有20多个品种，它还没有包含，就是还有一部分其实我们还没有开始采摘的品种，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整个市场上主流的，包括刚才您看到的这个艾莎，然后这个月光漫步，然后洛神、苏小姐，这些是比较主流的品种。然后目前来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比较新奇特的一些品种，就是我们在市场上没有见过的，就是我们的自研品种，它叫做斐韵。这个是目前来说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同时已经研发成功的一个品种。来，送您一朵中国玫瑰。
0: 鲜花种好了，产业也在升级。走进一家鲜切花种植基地的采后处理中心，一台先进的自动化分级设备正成为推动云南鲜花产业提速的关键角色。
2: 我身边这台设备非常了不起，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鲜切花全自动分级设备。 当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个花放到在分拣机上以后呢，就是花头它会排着队到这个地方，每枝花它会照相，然后它会监测花头的大小、花枝的长度、花杯的高度，然后传输到后面的终端系统，系统里面就会自动分析出花的 ABCD。
5: 每一朵花到这儿都得老老实实拍张照。现在转过来看到的是我们分级好的花，是吗？不同大小的花沿着不同的这个滑道就下来了，每一个滑道就代表了它不同的等级。
2: 不同的等级。
5: 这个机器的准确度怎么样？
2: 几乎是95%以上。
0: 鲜切花根据花茎长度、花头规格、花瓣及叶片状态等分为不同的等级，分级可以更好地规范交易定价，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这台全自动鲜切花分级设备和它旁边的全自动包装设备，可以让整个流程比人工提升30%左右的效率。
2: 我们的企业的理念是用工业化的思维做农业，所以其实我们想建立整个行业的一个标准和每个系统的一个标准。这样的话，我们第一个是提升效率，第二个我们能够把云花的这个品牌做到标准化。
5: 那其实我们每年的出口量呢，大概在500到700万只左右。那其实在国内市场来看的话呢，一部分呢其实是走商超渠道、电商渠道，另外一部分呢是我们说的全国的一些批发商和花店，那最后一部分呢也就是中国斗南比较著名的就是花卉的拍卖中心。
0: 听说过拍卖古董、拍卖珠宝，但是鲜切花也可以拍卖，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建成于2002年，拍卖交易量不仅在亚洲位居榜首，更在全球范围内位列第二。每天种植户的鲜花提前进入花拍中心，从下午1点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900多名经纪人紧盯电子屏，在40个大类、3000多个品种中挑选自己中意的鲜花，日均600万只的交易量，成交率高达95%，高效运转的降价式拍卖系统。
6: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拍卖中心的这种拍卖呢，它是属于叫做降价式拍卖。这种拍卖呢，它实际上是属于对于生鲜农产品来说有比较好的一个交易效率和一个议价能力。这样的话，花农呢，他面对的客户是一对 N， 他不是一对一的问题。谁出价高，谁出价快，这个货品将会是谁。
0: 这里鲜花的流通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8口电子交易大钟实时展播，每个花材都带着电子身份证，采摘时间、产地、品级等信息一目了然，让决策更加精准。拍卖师发布最高价，经纪人根据心中的价位按下竞价器的瞬间，交易便已达成。每口大钟的成交速度可达每单4秒，让这里就像一个手慢无的抢花现场。
7: 它外边还有一圈像跑马灯一样，这个红色的小点在逆时针旋转，这是什么信息呢？
6: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正在快速进行的一个交易信息，它是一个逆时针旋转，就是它这个价格
7: 在
6: 起拍价，对，从起拍价一直在往下走。走到流拍价，如果没人买，他就会流拍。
7: 这么多人抢一单，我哪知道谁会什么时候抢？因为他每4秒就会变一次。小伙子切的时候手都是这样切的，这样切的速度很快，因为每4秒就会变一次。我这4秒，我最多看到一个花名，
6: 不会超过4秒钟。也就是说，你想一想就得下决定，这批货您以什么价格，得赶紧考虑好要不要买。所以这个效率能够保证我们每天的交易量。
7: 稳准狠
6: 啊，
7: 因为这是一个手慢无的抢先行业呀。你在这拍了多长时间了呀？
8: 半年吧。
7: 半年。
8: 嗯。
7: 看得过来吗？
8: 这个的话要你熟练嘛。
7: 你主要看什么？
8: 我们主要看的是价格，能达到我们的标准，我们就可以拍的。
7: 今天你的主要的目标要拍什么？
8: 多的玫瑰比较多一点。
7: 今天拍的价格怎么样？
8: 非常满意。
7: 非常满意，可以啊，对自己很有信心。
0: 从巴州茶园到酉阳野果，再到云南鲜花，每一斤卖到2000元的茶叶，每一瓶走出大山的酵素，每一支拍出国际价的玫瑰，背后都是一条被重新定义的产业链。 当山货不再靠贱卖求生，而是靠品牌、标准、技术赢得市场，乡村振兴的底气就藏在这些翻山越岭的小小土货里。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提到渔港，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清晨时分千帆竞发划破海面的壮阔，还是傍晚归航时渔舟唱晚鱼虾满仓的喜悦？渔港藏着最鲜活的烟火气，也藏着最纯粹的自然馈赠。在中国众多的渔港中，福建霞浦的三沙渔港绝对是不容错过的宝藏之地。这座闽东渔场的核心枢纽，坐拥绵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滩涂，每到开海季，近千艘渔船在此集结，只为带回大海最鲜美的馈赠。在这里，渔旅融合的出海捕捞，可以让你乘着改造后的旅游船舶，在两小时里感受捕鱼的乐趣。运气好的话，梭子蟹、皮皮虾等海鲜能装上好几筐。你还可以走进海边餐馆，尝一尝最地道的海鲜吃法，每一口都是大海的原汁原味。或者跟着潮汐去赶海，带上小桶铲子和手套，体验亲手收获的快乐。累了呢，还可以住进依山傍海的民宿，躺在床上欣赏绝美日落，沉浸式的感受山海之间的静谧和惬意。那接下来咱们也不多说了，赶快出发吧。
0: 霞浦地处福建东北沿海，坐拥404公里海岸线与广袤滩涂，依托福宁湾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大力发展海带、紫菜、大黄鱼等特色养殖产业。凭借出色的产业表现，霞浦荣获中国海带之乡、中国紫菜之乡等9个特色产业之乡的美誉。每逢开海季，霞浦大大小小的渔港热闹非凡，千帆竞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霞浦县三沙渔港是闽东渔场的核心枢纽与国家级中心渔港，更是两岸渔业交流的重要前沿。水域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可容纳近1000艘渔船停泊。90后霞浦青年侯长华以渔船作业直播开启创业路，他与三沙渔港的船主们非常熟悉，对港口渔货动态更是了如指掌。渔旅融合船是渔民为顺应趋势而改造的旅游船舶，船主刘建平就拥有一艘，能带游客海钓观光。那跟他出海一次行程是多久？费用又是多少呢？
4: 一趟出去是1680。
5: 啊，1680，多久呀？
4: 差不多2个小时这样子。
5: 啊，2个小时就是出海捕捞，然后再回来2个小时。
4: 对对对对对。
5: 那这么短的时间能捞到东西吗？
4: 会，我们这个船的话，网都是比较偏大一点的。出去的话，如果产量好的话，鱼会很多的。
0: 海鲜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儿，来到三沙渔港，怎能错过一场鲜味之旅？今天，记者随侯长华和消费者一同包船出海，船长撒下渔网，其他人可以吹海风、赏海景，静候收网。海上捕鱼讲究一个运气，捞到什么纯属机缘。这艘船采用的是拖网捕捞的方法。渔民已经准备起网，看看我们今天都有哪些惊喜收获。渔民们帮忙挑拣出消费者心仪的海鲜后，渔船便准备返航。霞浦被誉为千鲜之城， 当地人常常打趣说，上午还在海里撒欢的鱼虾，下午就能摆上霞浦人的餐桌。当地厨师以精湛厨艺或清蒸保留原汁原味，或爆炒激发鲜香，每一口海鲜都是大海的馈赠，让食客在味蕾狂欢中领略霞浦独有的海洋风情。今天在渔船上捕获的鲳鱼，霞浦人会拿来怎么做呢？
5: 这个应该是一个海鲜拼盘了，是吧？
6: 这里面有鲳鱼，有我们的小梅丁，还有我们的本地的龙头鱼。
5: 那我刚才看到您那边的柜台上就摆着很多拼盘，
6: 因为我们霞浦呢现在是旅游城市，很多游客来，但有的时候呢他们到店里用餐人数不多，可能两个三个，对，那这样子他又想吃各种海鲜，所以我们会出很多种拼盘。
0: 清蒸海鱼三鲜拼盘，将鲳鱼、小梅丁、龙头鱼宰杀洗净，改刀装盘，加入料酒、味精和生姜，猛火清蒸十分钟，锁住原汁，淋上豉油，撒葱丝，泼热油，鲜香飙升。
6: 豆腐你看弹弹的，有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5: 滑溜溜的入口，慢慢的把那个足骨退掉，
6: 退出来，
5: 剩下的肉都能咽进去了。这个
6: 梅丁鱼，对，很肉质啊，一片一片的，
5: 就呈现这种蒜瓣状，就这种肉一般吃起来就是比较紧实的。这个鲳鱼的吃法还挺有意思的，我看还加了这个白果，
6: 对，白果啊，白果可以沾一下这个汁汤汁，沾一下汤汁，吃起来会更有味道。对，现在呢，整个都是开鱼的季节，这个海鲜都很新鲜，我们就用最简单的做法拿去清蒸，就能体现它的整个鲜度。
0: 小白虾也可以来个一虾两吃，
5: 炸我知道，那咱们这个生吃咱们是怎么个做法呀？
6: 见过的小白虾我们用白酒，这是它的调味，放在一起来去做生腌。我们主要吃的部分是吃这个除虾头以外的后面这个部分，它这个肉
5: 像果冻一样，
6: 对，晶莹剔透。
0: 渔家双味虾惊艳登场，一份小白虾醉于白酒，裹挟着姜蒜辣香与芥末的刺激，酸甜鲜辣直击味蕾。另一份裹上椒盐与炸粉，高温热油中蜕变，外酥里嫩，咸香诱人。一虾两吃，或鲜辣过瘾，或酥脆解馋，带你体验舌尖上的双重风味。
6: 一个鲜甜，一个焦香，对。
5: 我尝了一下这个椒盐的，特别的酥脆。
6: 醉虾呢，
5: 已经很入味了。
6: 就吃那中间那个鲜甜的肉。
0: 瞧，这艳丽的红鱼，它可是被海错图收录其中呢。您见过这种鱼吗？
7: 看它是不是像带鱼的那种形状？
5: 形状有点像，但这个颜色感觉像是染上去的。
7: 不是染的，它这个是我们叫本地叫红带鱼，它真正的学名是叫赤刀鱼，一种深海鱼。平时我们也是很少遇到。我们上市场去购物的时候，有时候遇到一两次的话，我们就会买回来。
5: 那这种鱼这么稀少，你们偶然得到一般会怎么去做它呢？
7: 我们当地人就喜欢那种原汁原味，正常我们就清蒸就可以了，它的这个肉的嫩度还有它的鲜美度。
0: 赤刀鱼去鳃净身，摆入盘中，放入姜丝和料酒，上锅蒸五分钟取出，剪出姜丝，撒上葱丝、红辣椒丝，淋上热油即可。青虾一块，细嫩鱼肉入口即化，鲜美滋味在舌尖绽放。
7: 这个肉都是双片肉，
5: 而且翻开了，
7: 特别新鲜的鱼它才有办法达到这种程度。
5: 对，你看它外表是红红的，里面的肉特别的白，
7: 白的，对，里面那种很细腻的感觉，就是嫩，很嫩的感觉。
0: 海中捕获的梭子蟹也能做出新花样。
7: 我们的蟹都是很肥满的，你看它这个纹路都很深。我们这个在照的时候，整个边缘都已经都是肉。这个季节的蟹是还是不错的，一个是口感好，价格又实惠。我们经常做的就是蟹片啊，对半煎啊，或者是白灼啊。那我今天是做一道是把它升级版，用这个南瓜这种金汤融入到海鲜的味道进去。这道菜的叫富贵金汤蟹。
0: 梭子蟹宰杀，改刀切片，与生姜、干贝等干货煸香，再入浓汤慢煨，调味后加入南瓜汁调色，煨煮三分钟出锅，装入南瓜雕刻的容器中，一道富贵金汤蟹就做成了。
5: 那么一开盖我 就闻着特别的香甜。
7: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蟹的香味，还有我们南瓜，还有一些干贝的香味都融入在里面，特别滑哈。这浓稠是主要是南瓜这种海鲜的汁啊，一进去之后它可以提鲜。
0: 清代才子纪晓岚曾游历霞浦，被此地千岩万壑清幽如画的景色所震撼，即兴赋诗一首，其中写道：霞浦山水无曾游，千岩万壑清而幽，一重一眼皆画本，匆匆深恨无诗流。画本霞浦的美誉便由此流传开来。如今这里的美景正受到越来越多摄影爱好者的关注，霞浦人郑哥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他的父亲郑德雄是当地摄影界的开山鼻祖，早年凭借几张霞浦风景照为本地摄影开辟了新天地，在父亲的影响下，郑哥也走上了摄影之路。
8: 那现在我的一个整个风格就是无人机的创作啊，从高空的视角换个视角去拍霞浦不一样的美，空中的表现跟地面表现是不一样的啊。
5: 我看您身后就是很多年的作品啊，这哪个作品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呀？
8: 这些作品其实我都蛮印象深刻，但是有一张比较特殊，像这张，2016年的时候，就是大疆他每年有办一个全球航拍大赛，这张运气特别好，拿了一个年度大奖。这场景其实是我们当地利用潮汐去捕那个小鱼小虾，然后刚好在低水位的时候，它整个水面的光影折射。霞浦我觉得特别好一点，它一直都在变，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反馈给我们，所以很多摄影一些游客来讲，他不就一次是拍不齐的，有些我甚至手写老师他来了7次8次甚至10来次都有，他反复的来，他每次都有不同的新收获。
0: 郑哥在霞浦摄影圈已小有名气，不少摄影发烧友慕名而来，邀其组团拍摄。平时郑哥也喜欢和霞浦摄影家协会的朋友们切磋技艺，今天他们根据潮汐时间选择了一处摄影地，更特邀来一位渔民模特。
8: 其实最早是很多这种场景它并不是我们刻意安排，它本身老说是我们是碰到了，那很多游客来我们可以等嘛，那游客没时间等，那我们要创造的条件给他，那我们就把这场景跟这渔民沟通，让他们复刻，让他们每个人来就可以都能拍到一样的收获，他们就可以短时间可以拍到我们一样能拍到场景。他们其实本身都各自职业，像刚刚有些人他可能刚好是一些民宿的保洁啊，或者是一些本身在家做一些饭店老板啊，他们客串模式。
0: 霞浦独特的渔港作业场景和瞬息万变的自然风光，为摄影爱好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9: 有这个远山，有紫菜，有这个海滩的光影的效果特别好
10: 啊，有了人的活动，这样就整个画面更有活力啊，更有张力。
2: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霞浦枕山面海，集山海川岛林等自然景观于一体，具有众多风景胜地，随手一拍便是美景。千岩万壑的清幽山水，潮汐变幻的滩涂光影，让无数人慕名而来，甚至有人来了7、8次仍是意犹未尽。那么霞浦还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0: 2025年，霞浦开始倾力打造画本霞浦千仙之城文旅品牌。2025年上半年全线接待游客720.56万人次，同比增长

0: 这栋民宿坐落于三沙镇东壁村日落核心观景处，建筑设计秉持山海共融理念，整栋民宿共有五层，依崖而建，隐于山坡，巧妙融合乡野自然与现代元素。
1: 头几年的话可能是相对来讲以摄影人士为主，那这几年呢，包括亲子休闲度假，包括一些年轻人的一个打卡，这些各个种类的都有。
0: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住得舒适，客房设计可谓匠心独运，推门而入，浩渺大海即刻映入眼帘。
1: 基本上所有的房间都是直面大海，面朝大海。我们这边是具象化的，有时候客人来了好几波，我们都认识了。他说我们虽然天空是都是同一片天空，但是我们的这些光彩光影都不一样了，你们这边有的我们确实没有。这是客人的原话。
0: 随着光影小镇变身摄影界顶流，当地的民宿越来越多。截至2025年9月底，仅三沙镇已建有民宿酒店242家，为游客提供多样栖居的选择。来到霞浦，还有一个好玩的项目一定要试一试，那就是滩涂赶海。第一次来霞浦赶海的朋友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首先一个，我们来赶海的时候，我们第一是要看潮汐，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前后几天，这也是我们的大潮水。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海水它能落差就落下去，我们的沙滩才会露出来，那这个时候才是最佳的赶海。外地过来玩的时候他没有去看潮汐啊，以为说我今天到这个地方海边肯定能赶海，那是一个错误的，一定要先判断它的一个时间
2: 啊。而且咱们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身上的穿着以及工具啊？我看因为刚才我穿的我的运动鞋在这儿走就很不好走，我就换上了你们的这个拖鞋，还有这个袜子，然后再戴一副手套，还有其他的工具要准备吗？
1: 当然我们要赶海我们都有工具啊，比如说我们的桶、小猪耙、还有铲子，这些都是不能缺少的。
0: 独特的滩涂地形蕴藏着格外丰富的海产资源，来看看记者和侯长华今天会有什么收获吧。
1: 这个是螃蟹爬过去的爪子，其实我们在抓新鲜的时候有两种、一种是先找到螃蟹的爪子印，根据它的印记，然后跟着它的那个行踪去找到它，因为它爬到一定的地方它窝下去。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当天气很热的时候螃蟹会打洞，会爬到礁石底下去打洞，那这个时候的话它是没有印记，但是我们要看它洞口扒拉的那些沙子啊，跟这跟颜色来去那个识别出它到底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螃蟹。
2: 哇，这个好大啊！那你会不会被抓？
1: 不会不会，抓螃蟹不能啊，它是大脚在这里
2: 啊，
1: 大脚在这里，我们不能去抓它脚的，要被它夹住。
2: 哦，对，它的螯
1: 背
2: 啊，它已经开始进攻你了。哦天哪，这怎么跟帝王蟹一样啊？
1: 这是我们内地叫青蟹，就平时除了抓螃蟹，也有螺类，贝壳类。这些都是我们当地渔民在这边能够获取到的一些赶海的一些食物。
0: 潮汐加时，不少消费者会提桶奔赴滩涂赶海，大多数时候都会收获满满。不过可得留意，不是所有抓到的海鲜都能成为盘中美味哦。
2: 这个哪个不能吃啊？
1: 这有毒。当地我们老一辈都告诉我们，捡到这个螺就拿去丢掉，不要拿去吃。
2: 喜欢来赶海吗？
3: 非常喜欢
2: 啊，
3: 因为是海边人嘛，周末有空就来那边赶赶海，增加一下生活体验感嘛。
2: 最想要捡到什么呀？
3: 青蟹和这螺。
0: 在霞浦的餐饮江湖中，一家主打滩涂海鲜的大排档杀出重围，生意十分火爆。每到周末或节假日，这里可是一座难求。店主郑小二在餐饮行业摸爬滚打15年，经验老道。霞浦滩涂上的青蟹，他会拿来怎么做呢？
4: 一般都是香煎。
2: 为什么呢？
4: 香煎的味道它比较香嘛。它口感吃起来比较好吃，
2: 就也能吃到这个青蟹的原味。
4: 原味，对。
0: 青蟹对半展开，入锅慢煎至两面金黄，滋滋冒香。淋料酒，撒姜末，添味粉，再倒入鲜汤，焖5至6分钟。蟹肉鲜嫩咸香，裹着蛋香，回味无穷。
4: 很香的，这里面
2: 汁水渗出来一样，它是锁住了水分。
4: 这肉清甜的。
0: 青蟹的双螯威猛，可谁能想到一种毫不起眼的小鱼竟是这蟹中霸王的天敌呢？
4: 这个就是鲟尾鱼。
2: 你看它的身形还是比较细长。

0: 长苗条的，他是怎么做到能去吃青蟹的呢？
1: 他这个很厉害，他就去挑衅那个青蟹，然后青蟹把他的尾巴咬住以后，他这个雄武鱼他就狂甩尾巴，狂甩以后就是把他的那青蟹的那个钳子给甩断掉，然后甩断掉他就去吃他青蟹，如果就甩不断的话，斗不过青蟹的话，那就给青蟹给吃掉了，两个就在一直在 PK 的。
0: 那咱们今天打算做一道什么菜呢？
1: 今天我们这个乃就红焖肉是非常紧，很好吃的。
2: 玄虎鱼身形修长，头部硕大，嘴巴宽阔且牙齿锋利，常活动在滩涂附近的浅海区域。玄虎鱼作为一种珍贵的食用鱼类，因其丰富的营养成分而备受推崇，具有多种健康功效与作用。它的肉质鲜嫩，富含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红烧玄虎，玄虎下锅煎至两面金黄，添料酒去腥提香，再放入白糖、蚝油等调料，焖至汁水收干，咸甜交织，细嫩鱼肉果浓香，直击味蕾。
1: 这吃起来也有营养，非常丰富，
0: 而且就非常适合我这种不会吃鱼的人，因为它的细刺是很少的，只有一根主刺，然后它的鱼肉还 QQ 弹弹的，很好吃。
1: 对，
2: 刚捕捞的小白鲳活力满满，细长触须就像灵动吸盘，灰白身躯泛着海洋的莹莹光泽。
1: 我们当地叫小白鲳，一口鲳，一整个一口可以吃掉，很好吃。这个吃有补的，这营养会非常丰富。
2: 在霞浦用小白鲳炖汤堪称一绝，水沸清汆，去腥存鲜，再放入生姜、枸杞、当归与青红酒，小火慢煨三分钟，汤成时鲜甜裹挟着酒香扑鼻，肉质 Q 弹滑爽。
1: 这个白鲳的头这里咬起来特别有嚼劲，脚是比较脆，汤比较清甜。霞浦当地办酒席，小白鲳绝对是必上的。
2: 在霞浦有一款下酒菜，那绝对是隐藏王者，那就是碎螺。不少食客来这里专门为了这一口。
0: 那这个螺是什么螺呀？
1: 是腊螺，还有一种叫法叫苦螺，因为这个螺尾巴是会苦的。他们白灼的这个螺是比较大的，然后最后就是说他感觉小的有点浪费，挑出来没有什么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敲掉，拿去做蒸螺，蒸出来它就是还有就是这种调料，这样子做出来味道相当好。
2: 先将苦螺敲碎，细致清洗后放入生姜、蒜片、辣椒，再添料酒提香，味精、鸡精增鲜，蒸鱼豉油、蚝油、白糖巧妙调和，上锅蒸五分钟，出锅撒姜末、葱花，泼上热油，滋啦一声，螺肉紧实弹牙，鲜辣带干，颗颗诱人，让人忍不住一勺接一勺大快朵颐。
1: 有的客人吃了一碗再点第二碗，但是甚至第三碗也有人点过。
0: 这么爱吃啊。它这个肉呢虽然很小，但特别有嚼劲儿，所以一放到嘴里它是能越嚼越香的。
1: 我们就喜欢用勺子来去咬起来，这样咬起来放嘴巴就慢慢吸呀，
0: 慢慢的用嘴去吐壳是吗？
1: 对，慢慢用嘴吐壳挺好玩的。
0: 又好玩然后又好吃。
1: 好玩又好吃。
2: 从千帆竞发的三沙渔港，到光影流转的东壁滩涂，从鱼旅融合的惊喜捕捞，到滩涂赶海的趣味体验，从画本霞浦的摄影灵感，到千仙之城的舌尖盛宴，霞浦正以其独特的山海韵律与人文温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奔赴而来。
3: 刚刚我们一起走进福建霞浦，跟着鲜味的脚步探秘了三沙渔港的鲜活和热闹，解锁了出海捕捞滩涂赶海的趣味玩法，感受了那些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极致美味。这样的海港游有没有让你心动呢？稍后的节目精彩继续。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逛完了渔港，品尝了地道的美味，接下来呢，我们的寻仙之旅精彩继续。接下来呢，要带您品尝的可

0: 昌鱼。武昌鱼不仅肉质鲜美，背后还藏着很多有趣的故事和鉴别的小窍门。同样是鱼米之乡的江苏溧阳，有着三山一水六分田的江南韵味，这里的青虾堪称一绝，不仅能够连壳一起吃，还藏着独特的养殖和烹饪奥秘。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精彩的寻鲜之旅。
1: 作为鱼米之乡，在鄂州的美食中，碳水各类河鲜几乎占据了餐桌的大半江山。
2: 爸爸小们带走，
3: 打包打包，
4: 温馨充满，岁月不变。
1: 而在众多美食中，与鄂州人关系最源远流长的，莫过于武昌鱼了。独特的美味代表着城市独有的风情和韵味。武昌鱼集历史之韵、自然之鲜于一身，它不仅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是在当地人味蕾上漾起的烟火记忆。在这里，武昌鱼特色餐厅随处可见。为什么武昌鱼这么受欢迎呢？
5: 肉质鲜美啊，
6: 好吃呢，又便宜呢，5块钱一小条，8块钱一大条呢。
1: 除了价格实惠、味道鲜美，在鄂州，关于武昌鱼，我们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正宗”。
7: 正宗的，
8: 哎呀，那不是正宗武昌鱼，那怎么好吃？
1: 正宗的武昌鱼该怎么辨别呢？
9: 正宗武昌鱼它的刺是不一样的。
10: 正宗的武昌鱼有13.5根刺。
1: 这时，我们又听到了一个更奇特的说法。
11: 就在那个1公里的那个水域之内，只有那一个水域生产出来的武昌鱼，味道才是最好的。
1: 梁子湖被称为武昌鱼的母亲湖，正宗武昌鱼应该产自梁子湖吧？我们一路溯源来到了梁子湖。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二大湖泊，生态环境保护得非常好，湖水水质清澈，湖面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生态环境这么好的地方，产出的武昌鱼品质如何呢？
12: 武昌鱼是梁子湖出的鱼苗，武昌鱼要经过一道马拉松，而且是全马之后呢，它那个味道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1: 一个马拉松40多公里，武昌鱼跑马拉松，这不是在开玩笑吧？鱼往哪里跑呢？是围着梁子湖转圈吗？
13: 不是的，是跑马拉松的时候，自从沿着这个长江接到我们大江。
1: 这条港大约有多长呢？我们沿着港边的公路前行，路和港竟然如影相随，跑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到头。我们慕名拜访了鄂州市的水产专家徐兴川老师，他从1981年开始研究武昌鱼，对武昌鱼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
5: 在我眼前这个地方，这就是90里的长港与长江的交汇处，就是从那个上面那一道湾开始，
14: 从那个湾
5: 到我们跟前的这个地方，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鱼是这个味道最好。
1: 长港是连接梁子湖和长江的一条河，全长45公里。回游的武昌鱼进入长江交配产卵，就是沿着长港跋涉45公里，相当于跑了一个马拉松。当武昌鱼游到入江口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鄂州樊口一带时，传说味道进入最佳状态。那么，这块水域的武昌鱼好吃，原因何在呢？
5: 要游动多长时间呢？30天左右，就把身上多余的脂肪就游得差不多了。所以说，在古代，对我们的渔民就在这个地方搬针搬起来的，是味道最好。
1: 神秘水域终于揭开了秘密，那么真的是13.5根刺的武昌鱼才正宗吗？由于长江流域实施禁渔，樊口一带的武昌鱼已经不能打捞。为了一睹正宗武昌鱼的芳容，在徐老师的带领下。

0: 下，我们来到了武昌鱼原种场。
1: 武昌鱼原种场，我们国家保证这个武昌鱼弹头房的原始基因的一个单位。
0: 从梁子湖捕捞的正宗武昌鱼一代，在这里将得到最好的呵护。他们产出的鱼苗是保证武昌鱼正宗的关键。
2: 这个鱼是叫武昌鱼清本培育池。别看我们这个池子，我们这个池子里面那个放养了那个1000对武昌鱼夫妇。我们这里养的武昌鱼鱼苗流向了千家万户，从这里面鱼池批的鱼苗才是正宗的武昌鱼。
0: 苗种是水产养殖的芯片，也是武昌鱼产业发展壮大的硬核基础。武昌鱼原种场每年培育的1.5亿正宗武昌鱼宝宝，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个养殖基地，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美味保障。那么，为啥武昌鱼有正宗的说法呢？我们了解到，武昌鱼属于鳊鱼的一种，但并不是所有的鳊鱼都叫武昌鱼。比如，鳊鱼家族中的长春鳊和三角鳊跟武昌鱼长得很像。那么，我们在市场上买武昌鱼，怎样从外形上鉴别真伪呢？
2: 第一个是就是它的尾鬓了，尾鬓接近正方形。
3: 别的两种鱼了？
2: 别的两种鱼它就是尾鬓长，但是它的尾鬓高。第二个就是它的茯苓，看嘛，它尖尖的比较大。
3: 哦，就这么点儿、啊。
2: 它那个长春鳊呢，它比较长，它就胸鳍基部到臀鳍基部，
3: 全部
2: 是尖的。对。第三个特征它就是背鳍的第一根鳍条。
3: 哪里？
2: 它的第一根鳍条。
3: 第一根鳍条。
2: 又等于它的头长，
3: 拿一个树枝来量一下，从这儿到哪里？到这儿，好，是这么长啊。行，那我就把它掐掉啊。看它的头，是不是刚刚好？咦，刚刚到嘴巴这个地方。
0: 见到了正宗武昌鱼，是时候解开正宗武昌鱼13.5寸之谜了。我们将现场捕捞的武昌鱼现场蒸制。看看它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13.5寸。
3: 这个香味扑鼻而来，我现在想尝一尝。
1: 尝一下，先尝一下。
3: 吃武昌鱼有讲究吗？
1: 有讲究，看它就是贵宾尊贵的客人来就要先吃这一块。这一块呀、就是我们叫服务，群众叫托。来你尝一下哈、尝一下。
3: 谢谢。特别鲜，肉特别的细腻。
0: 传说中正宗武昌鱼的13.5寸，指的是武昌鱼的肋骨。我们剥开鱼肉，现场看个究竟吧。
4: 1、2、3、
5: 4、5、6、7、8、9、10、11、12、13，
4: 就是半根。
0: 鄂州人怎样烹饪武昌鱼呢？在武昌鱼的众多菜肴中，做头把交椅的又是哪一道菜呢？
6: 清蒸武昌鱼在楚菜啊是第一菜，因为我们叫楚菜顶流啊，也是楚菜的十大名菜之首。
0: 鄂菜的技法介于湘菜和川菜之间，讲究汁浓芡亮，香鲜味重。可是清蒸武昌鱼的烹饪更像淮扬菜的做法，
6: 把淮扬的这种烹饪技法然后融合在我们吃，可能就是因为这么一个软软才形成了我们当下的一个清蒸的。其实清蒸武昌鱼的清蒸最能体现武昌鱼这样一个软材料的特点。
0: 菜肴里藏着历史，藏着格局，难怪众人评价鄂菜融合了江湖之味，展现了多元融合之美。在武昌鱼菜肴中，我们还发现了一道带鳞吃的菜肴——苏鳞武昌鱼。这鱼带着鳞吃，不会略显粗粝吗？
6: 它鱼的不是炒活了，鱼是酥脆那种感觉，像我啊，去薯片哈、你拿种脆脆的、酥酥的。
0: 鄂州人习惯腌制武昌鱼。鱼不打鳞，带鳞腌制，烹饪时先蒸后煎，注意一定要先蒸熟蒸透，鳞才会煎出酥脆感。这满满一桌子菜居然都是用武昌鱼为原材料制作的，煎炒烹炸焗烧焖炖，真的是集烹饪技法之大全。在鄂州， 吃武昌鱼从来都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情，现场数鱼刺、拆鱼骨，成为人们在享受武昌鱼美味之外的另一份乐趣。在鄂州数不胜数的湖泽间，当地人依托丰富优质的水资源，科学规划武昌鱼养殖，让这一特色水产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绿色产业。水的故事总是跟山相连，如果武昌鱼是梁子湖的碧水，留给我们味蕾极致的鲜，那么溧阳的青虾则是那里的翠峰，带给人们唇齿间爽滑的嫩。从虾塘到餐桌，一尾虾有着怎样的脆嫩玄机？溧阳位于江苏省南部，苏浙皖交界处，拥有天目湖、长荡湖等重要水体以及众多的山体资源，有着三山一水六分田的说法，充满着江南韵味。
3: 当地人告诉我呀，到了这溧阳呢，这青虾是一定不能错过的。那么现在呢，就跟着我一起找一家，咱们去尝尝这青虾到底味道怎么样。
0: 肥美的青虾是当地人舌尖上难以割舍的美味，甚至比个头大的海虾更能俘获人心。
4: 口味清淡，肉质鲜美，我比较喜欢。
0: 味鲜肉嫩，面对备受好评的青虾，我们也赶紧来上一份。
5: 哎，你的青虾来了啊！哇，
3: 这就是咱这溧阳青虾哈、啊。
5: 对对对。哦，
3: 这么大一盘。
5: 这是盐水的。
3: 盐水。
5: 盐水、嗯、更加体现它的鲜味。
3: 来，尝尝尝尝，看看这个虾。这个是壳一起吃吗？
5: 这壳不可以吃，嗯、但是我们当地人吃这个虾、嗯、也有经验，有一个小技巧，嗯、怎么虾怎么吃进去的，怎么吐出来完整的壳。
0: 这没听错吧？吃虾不吐壳还能吃得完整，会是真的吗？
5: 来，我吃一个给你看看。哦，
3: 真的呢？哦，这看看这个壳，基本上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哈，连头也没断。
0: 大厨告诉我们，能够这样吃虾，一方面是技术，更离不开青虾肉质紧实的自身品质。那么这儿的青虾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好，我告诉你一个地址，你可以过去看看。
0: 在大厨的指引下，我们前往了溧阳市社主镇继续溯源。
3: 你好。
5: 哎，你好。
3: 是张大哥吧？
5: 哎，是，对。
3: 你好，我是来找咱们这个青虾的。
5: 对，我就是养青虾的，我养了200多亩。
3: 这么多啊？
5: 对。
3: 那您带我去看看呗。
5: 好，来，我带你去看看我养的青虾。
0: 跟随着张大哥的脚步，不一会儿的功夫，一块块整齐的虾塘映入眼帘，青山绿水间，大大小小的虾塘拼凑成一幅优美的田园画作。虽说见到了虾塘，可是令我们不解的是，这寻找虾塘的路似乎有点奇怪。
3: 这地方好像是越来越高似的。
5: 对，这里都是明显的丘陵山区，都是丘陵山区开出来的虾塘，所以你看它的那个层次比较明显，对吧？
0: 这里的青虾竟然养在山上，印象中青虾都是在平原水网地区养殖，为什么这儿的养法却别出心裁呢？
5: 这也是我们这里这个养虾的一个特色，把虾塘养到山上来了，它落差有几十米嘞。
0: 张大哥告诉我们，丘陵山区的土质沙性大，淤泥少，微量元素矿物质含量比较高，而水源要么从水库引过来，要么是降雨积蓄的，污染少，条件便利，正是养殖社主青虾的宝地。
3: 这边的虾塘是您的了是吧？
5: 对，全部都是我的虾塘了。
3: 这工人是在抓这个虾吗？
5: 不是的，他们在捞草呢。
3: 这虾塘里不抓虾然后忙着捞草。
5: 你别看这个草对这个虾非常重要的。
0: 工人不捞虾却在捞草，这虾和草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3: 走到这边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个草确实特别的多，下边脚都被这个水草缠住了。
7: 而且有的会爬到你的腿上来，有一种不让你走的感觉啊。
1: 对，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搞这个草来，不能太多。
0: 有了专用的工具，捞水草的工作也顺利得多。可我们还是纳闷，虾塘里养水草不稀奇，可这又是种草又是捞草的，这是为啥呢？
1: 看看我们前面的管理，对吧？你看到有什么特点没有？
7: 啊，前面，
1: 啊，对，
7: 那个一块一块都是水草是吧？
1: 对。啊，
7: 这个好像还有一定的队形似的。
0: 果然，从高空俯瞰，虾塘里的水草竟然是排列规则的方块形，这其中有何玄机呢？
1: 我们就是留着见方的一块一块的，边上都留出了跑道，虾可以玩，可以活动，对吧？那个草一块一块的，就相当于房，那个虾待的那个房子一样的，在里面休息睡觉。
7: 所以咱这个水草这个比例还是有一定讲究的。
1: 对，你看它的面积啊，一般来说不超过水面的那个二分之一。
0: 养虾先养草，张大哥养的水草，当地人叫它节节草，学名叫轮叶黑藻。这种水草能把虾塘中的残余饵料吸收利用，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每年四到九月份是轮叶黑藻快速生长时期，能够长到一米多长。但是过多的水草会导致虾塘缺氧，所以及时控制水草的数量正是保障青虾品质的关键。把水草修整成规律的形状，既能方便管理，也大大提升了青虾的活动空间。
7: 跟您捞了半天这个草了，我这一只虾也没看着。
1: 捕虾有专门的工具的，我带你去。
7: 啊，你又带我到另外一个塘这儿来了。
1: 你看，这是我们昨天放的地笼。
7: 收地笼了。哦，这个应该还是挺大的，这个地笼。
1: 对，它没有这么大，起不到这么多。你看这里面有很多，
7: 这个笼，
1: 对，这个笼也有讲究呢。你看它这里有笼门，对吧？它这个。从这里钻进去，然后口子比较小，但它钻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7: 哦，哇，可以看到虾了。嗯，哦，都在这儿呢。
1: 对。
7: 哇，这个也不少哎。
1: 对。
7: 啊，这么多。
1: 活力很强。哇，
7: 这个来，我接一下，我接一下，让我。互相用这个大钳子夹在一起，谁也不服谁那种感觉。
1: 对，这本身就是他战斗力的武器。
0: 个头大，活力足，正是涉主青虾的特点。有着两个大钳子的正是雄虾，而相对文静、钳子较小的就是雌虾。雄虾好斗，要是有另一只雄虾闯入了自己的地盘，那一场争斗是避免不了的。涉主镇利用当地特有的资源，在山上养起了青虾，利用虾草共作的科学养殖，让它们的活力更足。
7: 还挺特别的，看着哈，
1: 晶莹剔透，对吧？比较粗壮。啊，它那个背部的那个虾线，你看到吧？基本上看不到的，对吧？你不用心，你看不出来的。
7: 好像没什么虾线。
1: 对，这也是这个虾的一个特点，对啊。所以它的口感就比较好。哦。哎，
0: 水好，虾才好。在山上养出的青虾，不光个头大，颜色也特别。乍一看是青色的，仔细看还带有金黄色，这正是青山绿水造就的好品质。
7: 咱这今天这收获还不错哈。
1: 还可以。对。
7: 那咱把它扛到岸上是不是可以去拿去卖了？
1: 那不行，这个还要选一下的。这个虾子因为大小不齐，这里面把小虾子还要筛掉，才能大虾子才能上市场去卖的。
7: 那挑一挑呗。
1: 那不用，我们有专门的那个选虾神器的。
7: 还有神器？
1: 对，那就是这个。
7: 就是这个。
1: 对。
7: 啊，这像筛子一样似的。
1: 对，虾子往上面一放，大的就留在上面，小的就从下面就跑掉了。
7: 怎么弄呀？
1: 我来给你看一下就知道了。把虾子，对啊。
7: 这个能直接浮在这儿。
1: 对对，这个不要紧，我们一般都是用那个的。来，看，你看小的就从下面漏掉了，对吧？大的它就留在里面的。
7: 这个好快啊！
1: 对。
0: 为了保证涉主青虾的品质，青虾在上市前还会经历严格的筛选。不光尺寸要达标，还要求体色透亮、腹肢齐全、体型饱满。曾经的丘陵山区摇身一变成为了知名的青虾养殖基地。 而在溧阳当地，青虾不仅是

0: 带动乡村振兴的好宝贝，更是餐桌上的美味食材。快速剥虾到底啥门道？青山绿水滋养的鲜味青虾，在当地有着怎样的特色吃法呢？
1: 我今天就做这个凤尾虾啊，因为带的尾巴呢颜色是特别的好看。做凤尾虾，我们要取这个虾仁，还有一个小妙招，快速的剥。虾是我提前都冰镇过的，右手大拇指、二拇指掐住虾头，左手掐住虾尾，然后用这个手挤，对准第三个关节，轻轻的用力，然后挤压住出来，然后这个就直接出来了。
2: 这样就出来了是吧？
1: 对，要熟能生巧，要经常要来操作。
0: 学会了剥虾的诀窍，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份虾仁就备好了。不同于热油烹炸，凉油慢炸可以更好地保留青虾鲜嫩的口感。待虾仁颜色变红，就可以出锅备用了。清爽的秋梨丁和蜜豆同时入锅，微微煮沸即可。这时再加入炸好的虾仁，等锅中的汁水逐渐减少，改大火猛炒。出锅前只需要加入少量的食盐足矣。简单的翻炒，无需过多的调味品，清清爽爽的鲜甜足以俘获味蕾。如果觉得清炒的口味过于寡淡，茶香浓郁肉质鲜香的茶香虾的做法也能让虾肉的鲜美得到富有层次的升华。选用新鲜的青虾过水白灼，颜色变红就可以出锅备用了。锅中加入调好的灵魂酱汁，将料汁简单翻炒，香味儿便滋滋地冒出来。再加入新鲜的白茶树叶，让茶香沁入酱汁。烧好的汤汁均匀地淋在青虾上，简单的几步就将这又鲜美又富有滋味的茶香虾端到了饭桌上。外壳香甜入味儿，肉质软嫩鲜美。青虾做出的茶香虾不仅有漂亮的外表，更是用它极致的鲜嫩俘获了食客的味蕾。一鱼一虾，诠释着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生态智慧。它们是绿水青山捧给百姓的金山银山，是自然与人约定的共生密码。山水之味，方知着人间智慧在青山碧水之间。
3: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4: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3: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4: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3: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5: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今天的寻仙之旅有没有

常客，不知道这些美味有没有您的最爱呢？明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带您出海寻鲜，邂逅渔港好滋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绿色燃料来了，沼科所的新制答卷。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孟海波、首席专家雷云辉聚焦2026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围绕从农业废弃物能源化到绿色燃料技术升级的核心路径，深入探讨智能化标准化的未来发展。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主持人凤婷。今天呢，我们走进了沼气科研的国家队，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这里呢，见证着沼气的每一次技术迭代。那么沼气是如何服务于乡村振兴和绿色发展？沼气安全又面临哪些挑战呢？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深耕沼气领域的专家，一位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孟海波，欢迎孟所长。
4: 你好啊。
3: 另一位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乡村人居环境污染治理科技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雷云辉。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孟所，我们这个沼气原来就是一家一户哈，到之后的这个规模化沼气，再到大规模的生物天然气的这个应用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一个迭代的过程啊？未来应该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4: 应该说我们的沼气呢，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吧，到现在应该是走过了，应该是半个多世纪的这样的路程。如果回过头来看呢嘛，我们来看这个沼气呢，应该说它在不同的时代，或者是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说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国家当时在沼气，就是在四川来推广沼气，进而扩展到全国推广沼气。这个时期呢，我们认为是就是说，主要解决了这个叫缺煤少柴，农村里边缺煤少柴燃料供应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去农村里边，是缺能源的，这个烧柴火做饭，这是最常用的模式。而烧柴火呢，我们说呢，需要去砍树，是
3: 砍树，
4: 对，回林砍树。那个时候呢，四川因为这个沼气在民间已经有自发的有应用，那么整个从省里啊，就组织起来，进行大力推广，在短短的10多年的时间内，解决了大量农村的缺煤少柴用能的问题，特别是四川的绵阳地区，当时叫绵阳地区，也是我们当时我们沼科所的第一任所长，当时在绵阳县当县委书记来推广沼气，后来到沼科所当第一任所长。那个时候呢，就是解决农村的缺煤少柴，包括当时在梁家河插队的习近平同志，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以后，看到四川办沼气解决了缺煤少柴，那么他呢带队来学习，而且两次来学习。他回到延川梁家河以后，就建了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所以这在他的这个 整个的工作经历当中也是非常难得的宝贵的记忆，我觉着。哎，他也对过秦岭的传说，啊，当时说一些说法就是我们早期，因为它需要在35-36度，哎，这样的温度环境下来发酵。那么过了秦岭以后，那么冬天要到零下，那就不可能。所以他这一做法呢，应该说突破了，哎，这个边界，啊，就是把早期从四川，哎，搬到了陕北。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说到一直到2000年之前，就是一直在解决农村缺煤少柴的问题。只要有条件，我们就做沼气池。哎，家家户户，特别像四川啊、湖南啊、湖北、啊、南方地区、广西，包括后来的一些北方，哎，这些地方家家户户养猪。啊，我们沼气的发展也是随着畜牧业产业的这个结构调整啊，这个产业化的过程来发展的。那么到后来，你像在2000年之后呢？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大家就提这个化石能源要枯竭，就能源面临着枯竭问题。那么从这个联合国也好，从世界上一些好多的国家，特别欧洲的一些国家，倡导要用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源，包括沼气。像瑞典啊、德国呀，啊，沼气从那个时代，2000年开始，就是政府大量的投资和政策来引导发展沼气。原来是从无到有，这个阶段呢，我们说由小到大，我们国家从户用沼气开始做到这个沼气工程，做到生物天然气工程。这个标志性的年份就是从2015年开始，2015年我们叫升级为大型沼气。那如果划分阶段，这个阶段我们说由小到大，第一个阶段是由无到有，第二个阶段是由小到大。那么从2015年以后呢，我们陆续的大规模的沼气工程也出现了一些技术支撑不足，比如说产气效率低，经济效益不太好啊，有些工程运行起来很难啊，包括这个产气率不高，经济效益差，沼渣沼液的消纳非常难，这样的问题面临了一个低谷啊。这个时候发展有的沼气工程就废弃了或者是停滞了等等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时期，习近平总书记他提倡的这种绿色发展，叫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这样的新发展理念，特别是绿色发展，就是提出来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叫两善理论。那么这个过程是伴随着在我们的沼气工程规模化、生物天然气产业化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观念在逐渐的深入人心，特别一直到2020年，总书记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在联合国公开宣布了我们的碳达峰、碳中和的这个宏伟的战略目标。我们要知道，这个目标对中国来说是特别难的。我们这个国家体量大，我们能耗大，我们的人口基数多，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碳达峰的这个过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欧美一些国家他们都已经达峰了，他们用的时间比我们要长得多，我们仅用30年的时间，或者是达峰我们才仅用10年的时间，我们再用就中和也就是40年的时间，而那些国家用了超过半个多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达到达峰的时间。所以我们也是体现了我们总书记作为我们中国这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这种担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提到我们沼气的发展叫由大向优，优秀的优啊，我们就是由原来的规模扩大了，又转向我们向着高品质，我们向着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向着为低碳、为碳达峰做贡献的目标来做。所以就赋予了我们沼气，原来的时候只是作为沼气是一种产品，沼渣沼液是作为肥料的产品，那个是作为燃料产品，又增加了一个碳减排的产品。就碳减排，我们知道这两年已经进入了这个碳交易市场的这个体制，我们国家也发布了这个碳交易市场的这个两套机制，一个就是强制性减排，说能源啊、这个建材啊等等这些交通啊这样的行业强制性减排，另一种就是自愿减排。而我们沼气，特别农村沼气农业生产废弃物所做的这个就是自愿减排啊，我们农业是叫基础性保障性排放，

0: 我们的定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有排放，但是我们要生产粮食，我们要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为核心。所以，我们必要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生产水稻、生产奶牛等等这样的这个生产，包括我们用沼气来做这个，我们属于基础性的排放。而我们沼气用来以后呢，把这个基础性排放也下降了，就是原来我们这个动物养殖，特别畜禽养殖这个粪便的处理，如果不处理，它就是一种排放，新的排放。所以农业生产这个在那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当中，它是记录排放的，而我们现在把它转化成了燃气，把它用起来替代了化石能源，说明我们这个沼气已经朝着这个一种优质的这个能源产品。这个一个向优的啊一个技术模式，或者是有绿色的技术模式，也就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它既是可再生的，又是零碳的，又是清洁的，又是安全的，就符合我们15提出来的新型能源体系的这个叫做能源新的安全战略的八字方针：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沼气，我们所聊，我们自己在研究，包括行业里边，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几个阶段的这个划分，我也在全国的，沼气学会的大会上，还有绿色燃料的成都会议上、哈尔滨会议上、上海的绿色燃料的会议上去讲，这个大家还是认可的这三个阶段的划分，这样呢也是标志着我们沼气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大向优，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应该说在不同的时期，都为我们的广大农民供应燃料、供应肥料，甚至为我们的这个城市居民供应绿色燃气，发挥了很重要作用。那将来还要为碳达峰、碳中和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7: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9: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其实也就是回顾了我们最初的这个沼气是为了解决农村的缺煤少柴的问题，那么到越来越在农业生产领域发挥作用。
0: 对，
11: 那未来您觉得还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继续走下去？
0: 未来就是说，我们原来都是就是在我们的一家一户的。我们说在村里解决缺煤少柴，我们的供应。

0: 啊，作为生产的用能的清洁，这是养殖业。另外，我们还可以到地里去，地里是什么？地里我们的拖拉机，我们的作业机械，我们可以用新能源，用我们的液体燃料，我们可以液化甲烷，或者是作为发电，发电以后我们的农机可能用新能源农机，那么就代替了原来用烧柴油的农机。所以，我们从村里延伸到厂里，再延伸到地里，我说我们这3里。我们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我们产地加工，就加工厂里，比如说我们的冷链物流，我们的烘干，小麦收获的季节，产地的烘干问题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记得23年的时候，这个烂场雨就在发生在河南、湖北、山东这一带的，我们的小麦主产省，就是这个烂场雨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小麦辛辛苦苦这个种出来。长大了，然后这种田间管理、水肥都投入进，结果最后收获的时候没有及时颗粒归仓。为什么？因为下雨来了，我们没有产地就地的加工设备，但是有了就地加工设备，还要有新能源，在产地怎么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冷链物流等等这些都需要能源。所以，我们重新梳理我们早期的应用场景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村里、厂里、地里都有我们的用武之地。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我们可以无坚不摧，就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液体的燃料，因为我们国家是缺液体燃料的，去替代我们的农机具、加工设备，也可以用电力来替代我们厂区里边的用电设备的用能替代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
1: 那我们在不断的去拓展早期的这个应用场景的过程当中，还面临着哪些技术的瓶颈呢？李书记。
2: 首先我觉得早期它第一个它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就是我们以四川为例，涵盖了就是区域的早期需求、生产需求，也涵盖了我们村里的就一个村的需求，第三个甚至于就到了社区，这是一个范围的事儿。第二个就是对我们的客户也有不同的需求，比如对燃气公司、对工业园区、对企业，它的对象不同。所以从我们的技术角度来讲呢，第一是我个人觉得哈，首先你得认真的投入到这个场景的规划里去，甚至于我们要主动谋划一种应用场景，你才能真正知道这个场景的痛点和需求点在哪里。比如我们说给一个村庄里供气啊，跟华润燃气一起供气，它的需求是什么？是稳定和安全性，各方面我们重点不同啊。所以呢，我个人倒是觉得。技术是为市场、为解决问题服务的。那么，首先就是场景的开发，第二场景需求的分析和问题的梳理，第三是对现有技术和装备的市场化的一个统筹的认知，第四是找到我们能突破的点，去集中精力，有组织的研发，有组织的开展研发和成果应用。这个呢也需要通过协同。
0: 实际这个应用场景的这个问题，刚才雷书记讲的这些，我都赞同。就是还有呢，就是核心是在什么？就是我们无论是供气还是供电，我们一定的规模和我们的用户的规模，就是我们这个源和负载这个匹配是很难达到非常完美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产出的可能多于你用户。那么就需要储存起来，那储存的问题怎么解决？比如说燃气，另外呢就是我们发电，发电如果多余了，这个养殖场里边用不了了，多余的怎么办？有些沼气工程，我们就要装一个火炬。现在的有些沼气工程，它装一个火炬，这个气用不完就把它烧掉，要不然它这个储气柜满了就会带来安全风险，它要放掉它，放还不能直接放，要把它点燃了烧掉。那就是一种浪费了。那么怎么样解决好这个技术问题？就是说我多余的发出电来以后，我怎么这种小规模的电上到我们的国家电网去，或者上到我们的储能设施里边去？比如说我们的电动车，现在我们在国内也有一些点上开始用这个我们叫移动的储能设施，我们这个电动车，这个电动汽车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充电。充电等于把这个电力来储存到这个车里，那么白天的时候它可以用一。

0: 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个体系建设好以后，它多余的那部分能源，它可以在比如说咱们白天上班的时候，这个工厂里或者是单位里是个用电高峰，它把车开到单位以后，可以把一部分能量释放出来。那么这样的接口技术，包括我们上电网的像一些技术，这里边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的。源和负载这个问题要平衡好，是有技术要求的。包括燃气，我们以一个养殖场为依托，我们建一个燃气站，那么把它压缩提纯以后，我们供到用户家，我们乡村的居民，是灌装器还是管网，怎么匹配起来啊？这种分布式的供能，它的相应的一些新技术、新的瓶颈需要突破，包括我们给这个液化以后加到这个液体燃料的这个，比如说拖拉机，比如说我们收货机等等，它里边作为新能源，那么这里边都不是有一些现成的技术可以马上用的，都是有一些技术瓶颈，包括一些接口性的技术要突破，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这是跨学科的，它不光光是微生物，而且要有计算机技术，另外呢还有石油化工，包括机械，包括新能源，等等的这样的不同的专业技术人员，一起来攻关。所以我们现在在提倡，做有组织的科研，做有组织的科研就是说我们要跨专业、跨学科，我们中国农科院叫跨团队、跨研究所，甚至是和国际上一些先进的机构，联合搞研发，突破这些技术瓶颈。当然，主要还是靠咱们自己。但是我们这些年我们的总结的经验说，我们和国际上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也在不断的融合。我们主要还是培养人，我们这些年找科所，我们和荷兰的瓦赫宁根大学和日本的一些大学，包括丹麦的奥胡斯等等这些大学，我们联合培养博士生，这博士生回来以后又效力于我们这个研究所或者效力于我们这个行业，那么我们就直接站在国际领先的这个行列里边去，去这个并跑，甚至一个叫领跑，我们这个厌氧微生物菌种资源的挖掘这一块，我们是在领跑世界的，我们是国际同行，是广泛认可我们提出来的新路径，发现的非广谷菌门外的产甲烷菌，还有这种这个互作机制产甲醇，种间甲醇转移这些机制，应该说是。是历史性的突破和探索的这个成果，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后边要久久为功要干的事情。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具，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 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刚才您提到我们这些技术的突破都需要跨学科跨领域，所以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人才需求就提出了一个更高要求哈。那么我们未来的年轻一代的沼气科研工作者和基层的推广人员哈，两位作为老前辈啊，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寄语呢？
12: 我实际上就是个基层工作人员，我自己的定位就是在推广这个技术，把我们好用的技术运用到这个上去。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所以呢，我也想啊，就是我们从事沼气的同仁，第一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要把这个行业做好、做大、做强、做优，这是我们的主方向。行业好了，我们从业人员从事这些人才有前途、才有成果，这是需要一个共同目标，大家同向而行。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做这个活，包括做农村的活、做废弃物的活，很脏、很累。离开基层或者不真正热爱这个行业，不全身心投入这个行业，做不好啊。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我们的新人和我们原来从事这个沼气行业，要坚持服务基层，服务就是这个废弃物，服务环保嘛哈，真正沉下心去，我们把那个论文写在大地上也好什么也好，真正的去想它有啥问题，真正去做到长期跟踪、长期努力或者去做。不建议就是开始说不成熟的技术、不成熟的成果就拿出来用，啊，这是要有一个长期耐心和科学性，不能急功近利。
11: 您刚才提到说这个项工作很脏很累，那刚才我们在录制之前呢，孟总也提到您是长期在一线哈，这个应该说经常出入最脏的地方，您能不能跟我们描绘一下您大部分工作的场景到底是什么样？
12: 现在工作场景，我们说我们是龙口的。最多去的是养殖场和田间地头，啊，这里呢，举个例，
0: 还有厕所，
12: 厕所就
0: 农村的厕所。
12: 我举个例，曾经有人想过，我们有个从业工作者，他半夜做梦想到我今天在厕所里去了，这是一种就长期，就这次我们去调研，就部里边有人说他已经把它植入自己的根，就大脑里去了。像我们觉得呢，臭对好多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包括我举个例，我们去机场，如果沾染了他的那个粪污，包括车一周身上都是那个味道，但对我们来说很正常。也就是说你要知道它是就是自然的一种排泄物。
0: 我们经常有句话叫闻着味儿就来了，
13: 闻着味儿就找着
0: 味见其人，先闻味道，闻到味道了。
12: 这个呢，我觉得跟我们的种植的一些科研工作者比，我们还是比他们要舒服多了。他们如果
11: 这种情况还觉得自己很舒服啊？
12: 你想别人长期暴晒的情况下，还在田间地头采样取样，或者是冬天也在里边干样，我们最少去的是设施场所，它只是体感差了点，但是身体承受度要比别人好。唯一我们呢要克服就是一个，不要自己认为自己干这个活很脏很累，啊，你包括我们怎么比也比别人从事养殖给我们人民提供那个吃食和粮食的人。他们的心和服务的心是好的，啊，这个是我们最要坚持的。就是我是好事儿，我对象是很脏的，但我做的活是最干净、最绿色的活，啊，所以呢，
11: 说的特别好，此处应该有掌声。
12: 我们的年轻人其实比我们更有创新力，但是要扎根，要喜欢这个行业。我最觉得就是要喜欢才能做好一个事儿，啊，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年轻工作者比我们厉害，会做出突破。
0: 就是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呀，从学生时期如果是做我们这个行当，他应该已经习惯了这种场景、这种氛围、这种味道，甚至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公开出厕所怎么怎么样，然后养殖场的粪物这个含氮量有多少怎么这些，一些外行经常和我们这个一起吃饭也好，一起在这个聊天也好的时候就说，你们不要去谈这些话题，说正在今天美食美餐 怎么是我是大家都习惯了。习惯了这样的场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事儿根本就不会与我餐桌上的美食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在这种环境。从他上学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当时上研究生的时候，我们那个有一些女同学上养殖场采样，特别是那个养鸡场，那个鸡肺的味道是非常大的。回来以后，这个同寝室的这个同学就说，你不要回来，直奔浴室去，我们把你的衣服给你送到浴室门口，然后你把它，我们那个当时的实验室里，当时我们的导师都给配上洗衣机的，那是也是比其他的实验室要先进的。我们有洗衣机，我们这些同学就直接把衣服换下来，先去浴室，然后换下来把这衣服就进实验室的洗衣机。所以在这种环境下，这个读出来的书，读出来的学问，这个再到我们这研究所去工作，他已经习惯，可能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但对我们的科研工作者来讲，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而且他习惯了这种话语体系，他不忌讳说在我们这个窗明几净的非常好的这一种环境下，大家围炉煮茶的时候会说这个粪物怎么怎么样，他是很正常的。
11: 对，
0: 就说他说到了养殖场，说哎呀，知道养殖场到了，这里边有沼气工程，有没有沼气工程的？有沼气工程是能判断出来的，它的味道是有差异的。是这样的，
11: 所以就是像两位老师说的，这个闻着这个味儿就来了，然后闻到这个味儿，甚至都觉得很亲切、很激动、很兴奋，
13: 对
11: 吧？刚才孟索其实以这种特别轻松幽默的方式讲给我们听，我们也听得乐呵呵的。但是真正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是那位女同学啊，被自己的舍友嫌弃，然后还不能进宿舍，其实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的这个委屈啊。难为情啊，是还是有一些这样的情绪。
0: 我们这些同学，包括现在的一些研究生入学以后，我这两年在我们沼科所来这个新生入学，我都是给他讲第一课，就讲我们的沼气。有时候
11: 会吓退一批。
0: 这个吓退倒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如果是刚学这个专业的，我第一次我带他们去，包括我的学生原先带的。第一次带养殖场，他一定是捂着鼻子进养殖场，而我们其他只要是习惯了的，没人捂鼻子的。后来就逐渐的，就不好意思捂鼻子，再就是适应这种环境，那就是这样转变过来。实际上那种环境是很恶劣的，就是你像有些养殖场里边，他先弄一个处分池，把这个猪粪啊、这个粪尿一起先排到这个处分池里边，它是个敞口的，特别是到了这个热天的季节。那是没法进去的，他不用说进他那个厂，方圆3公里都能闻到味道。所以我们的研究生啊，包括我们的科研人员、青年科技工作者，在这样环境去采样，去在现场的进行这个测样分析等等，这些他都成了家常便饭，都是他的日常工作。所以你说苦，他肯定是苦。你比如说被同学这个开玩笑也好，还是这个怎么着调侃也好，但是呢他总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我记得我们当年这个读这个的时候，这个包括我们的亲人朋友就说，怎么学这个处理废物有什么前途啊，是吧？这个有时候我们的一些同学也问这些导师说，我们干嘛研究这个东西，是吧？人家那个搞食品加工的，这个整天都闻着那种香喷喷的味道在做实验，而我们要拿那个粪样去到了烘干箱里去烘干，你想那个粪样不烘干的味道都很大，一烘干整个楼上都受不了了。我们那时候烘干，我们的实验室放在最边角上的下风向的，还要装上排气系统。就这样，我们的实验室人家从我们实验室门口走过来说，你们的味道太难闻了，说我们上面正在那做烤栗子，我们在做烧鸡的那个品质鉴定等等，我们的食品系的这个他们说，你看你，我说没有我们这个，你们那不可能香的。
11: 是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臭喂养了这些香甜哈。
0: 对呀、你像吃上香甜的这个香喷喷的鸡肉啊也好，牛肉，还有喝上新鲜的牛奶或者高蛋白的牛奶，那这些废弃物的不处理是不可能做到的，是不可能这个养殖场能产出优质的这种肉蛋奶来。所以我说我们是跟在猪屁股后边在工作的。但是呢，我们干的是非常伟大的事儿，没有这一件事情，那你猪屁股后边的事情解决不了。我说那猪的产品的上市到餐桌，那这个产业链就不可能完整，也不可能可持续。我们现在在前些年这个地方上，这个对环保开始 这个加大监管的时候，有好多养殖场就被迫关门了，啊，包括老百姓就说闻着味道不让你开了。那如果做上沼气工程以后，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厂子做的比较好，把这个用这个暗沟，把这个粪尿直接输送到我们这个沼气工程里边，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这个粪便的气味排出来。而我们沼气工程发酵完了以后出来的沼渣沼液，它是没有很多的这种臭味的，哎，它是一种发酵之后的，哎，这种味道。我们老说是这就是香甜的味道。我们说那个秸秆做饲料的时候清除发酵是酸香的味道，啊，就是这个味道。哎，所以我们说是这个做沼气的事儿，应该说是一个进门让人打醋，进了门也让人又逐渐的喜欢起来，等出门以后又非常愿意做这件事的一项事业，但是又非常艰难。还是说我们的学生在做的时候过程中有些就不想选这个课题啊，我就想宁可去选做秸秆，我不去做沼气，做这个粪污来做沼气，在选题的时候。但是当发现产出的成果或者我们做的技术应用起来以后，让我们这个工程特别是做得非常好的这些工程能把种植业养殖业链接起来，哎，形成这种绿色的循环，哎，这样的场景的时候，哎，我们感觉的成就感是很大的。
1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还是很了不起的，选择我们这个行当还是很了不起的。这个在实验室里的时候是穿着这个实验服，到养殖场的是穿着这个灰蓝色蓝色的这个采样的服装，哎，等等这些，包括手套啊等等这些，有些可能这个直接拿手来采样。我记得我们那个原来这个有个同学为了这个做的这个成果更实更好，就是他到这个粪堆上去采样，粪上采样，这个一开始这个戴着手套去采，后来这个手套老不精确，这还是因为女生博士生去拿手就去做去采样。所以这个我们当时感觉到这个能吃了这样的苦，能适应了这样的环境，我们的科研道路既是一个让人很感兴趣同时又是一项很苦的一项工作。就是当你自己在这个无人区或你在你的这个研究探索中找不到旁边可以指导或者是依靠的支撑也好或者是这个帮扶也好的时候，你自己在探索的时候你会感到很孤单很孤独，啊，你又感觉到很辛苦，特别是实验失败了以后又很沮丧。啊，我们的一些博士生在临毕业的时候，我经常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这个当博士生这个答辩的这个专家也好老师也好的时候，我首先看你的那个就是最后那一页的感谢，我看你写的那是他的真情实感，就是他所说流露才是字里行间，首先是就是说我经过多少的失败，经过多少的眼泪啊，经过多少的这个困难，我最后好不容易熬过了今天，哎，说怎么怎么着，这些是多数的。所以我说因为当一个人这个经历了三年或者五年的时间，我们有的博士生能做五六年的时间，经历了这段磨难以后，说他真正能够在他结出硕果的时候去回顾这段历程的时候，他的感受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呢非常深刻。我说你这些文字就记载着你在你的研究道路上的一种足迹，包括记录了你的财富，哎，这个是终生受益的。我说那些东西没有一个是对付着写的，即使前面有的论文是有些是写的并不是太很好，但是这个临别感言这种致谢等等这些都是写得很漂亮，我觉得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他经历了这样的苦难这个挫折，在这种在锤炼，哎，他最后能够形成自己的这种坚强的这种毅力，啊，对这个事业的执着去追求。别人一看你怎么干这么一个又脏又累的这个又苦的活，对他来讲我感觉到很有成就感。你看大家都没发现他里边的这个乐趣和他这个获得你阶段性的收获的时候你那个喜悦是由来而生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难用这个用语言来给他表达完整。
1: 听返乡者破局， 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其实孟所和李首席想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要具备的一个素质，就是要有韧劲儿啊，你去热爱一项事业，不是说高谈阔论的，是要真正的，
0: 要坚定方向，
11: 对，脚踏实地的。我们常说青年人要把这个论文写在大地上，你们是把论文写在了粪屋上了，是吧？所以
0: 粪屋还到大地里，
11: 是又还给大地，所以不能光靠这个情怀热爱啊，还得坚守。那除了这些基本的这个素质之外，两位还觉得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一个跨行业跨学科的人才啊。
0: 这个人才难得，所以特别是我们作为研究所，我们作为国家队，这是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说作为农业科研国家队要四个面向，要坚持这四个面向，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学科团队和世界一流的研究所。这是总书记在给中国农科院建院六十周年贺信中的嘱托，也是对我们的职责使命的高度概括。要让我们说率先跨越，勇攀高峰，推动我国科技整体跃升，这是给我们的职责。那么对这些职责下，我们要完成，人是最重要的，特别是人才。人才都是从我们的青年科技工作中培养和锻炼出来的嘛。这两年我们加大对这个人才的引进啊、培养的这个力度，哎，包括给他们提供相对好的这个科研条件，包括他的这个住房啊等等，包括个人待遇啊。尽管我们说他选择了很苦很累很脏的事业，但是作为我们研究所，作为我这个研究所的这个管理人员，这个带头的，我说我要给他创造更好的相对好的这个环境，让他能心无旁骛的去做科研啊，专心致志，不要再为这个为点这个吃饱穿暖的问题啊去担心去焦虑。我让他们更多的是想到说，我要在这个方向上要深耕，我们要十年磨一剑， 干坐冷板凳。我们那个24年的时候，这个四川

0: 省主管我们农业的副省长胡云同志来所里调研，当时给我们说招科所的这个几代人吧，还是很不容易的，就是聚焦这一个方向，深耕几十年，就是干坐冷板凳，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这个可能说起来相对容易，但是做起来是挺难的，特别现在对我们年轻来说，创造好的生活，有好的住房，好的生活条件，这个追求，对呀，他也要追求。那同时呢，还要这个保持定力，要坚定执着地做好自己的这项事，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呢，更多的是从政策上，从这种创造机会上，从给平台上，从给一些科研保障上，让他们更多的就能够塌下心来。我在研究所里，我们提就说12个字，说走出去，实起来，实是扎实的实，就把所有的事做得实实的，实起来。另外还有个落下去，走出去，落下去，实起来，干到位，一定要到一线，要沉下心来。我们不能说都要去拿手来捡粪样，但是我们都要到那个取样点，我们能去亲自去取样，到现场了解一线的科技需求，凝练成我们的技术问题，围绕技术问题，再梳理、总结、明确我们的科学探索方向，这样呢，形成我们一个良性的，我们的科研就是服务于我们的产业，推动我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这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育人工程、事业工程，也是一个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吧？这个为我们行业出专家、出人才，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也必须要坚持的事。
1: 是的，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我们从各种这个物质方面来保障，让这个科研工作者能够塌下身子来、稳下心来去工作之外，我相信大家能够坚持一直走下去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使命感、责任感。
0: 对，非常对。
1: 是，所以翁所站在双碳战略的时代坐标之下，找科所作为国家队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接下来的方向又是什么？
0: 这个话题挺大，但是呢，我刚才说的就是说，我们的年轻人也好，包括我们这些，中年的啊，我们这些这个老一点的同志，我们的职责使命，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就是扛牢国家队的职责使命。我们既然总书记讲说，作为农业科研国家队，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种国家的使命、这个历史的职责、实践的这个责任都扛起来，那么这是我们应该说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那么具体来讲呢，我觉着我们沼气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说小沼气大作为，就像我们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一样，我们现在是一个刚刚，比如说还在读博士，比如说刚刚博士毕业入职，尽管我们是刚刚起步，但是我们将来一定有大作为的。那么就要从现在一点一滴的去做起，那么这样呢，我们围绕着我们的产业，围绕着我们的企业，围绕着一线，我们去做科研，我们去支撑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三农。我说这个我们这个研究所是这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成立的，那么新时代呢，我们现在又在朝着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的目标、新的征程，围绕着农业生产的用能清洁替代、农村的清洁

0: 电气暖这三样。我们说农村的品质生活空间七大要素，水电气暖路气防汛，我们占了三样，电气暖还有人居环境，这是一个面上的。那么七个要素加一个人居环境，我们占了三个要素加人居环境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这个应该说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任务是很重的，应该说这个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在科学的探索上我们是永无止境的，但是科技创新必然带动产业的叫跨越式迭代发展，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头提到我们这个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我们叫创新驱动来推动我们的产业的变革，我们叫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叫做这个加速迭代的时代和加速演进的时代。那我们作为一个科研国家队来说，我们义不容辞的应该把这些技术的创新，把这科学探索紧紧的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要在我们这个党的领导之下，我们怎么样发挥我们自己的这个聪明才智，去创造出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包括应用场景的模式，为这个亿万农民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们研究所的这个我觉得是新时代的使命和职责。
1: 今天听完孟所长和雷首席的这个分享啊，就感觉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这个震动哈。应该说我们不仅仅是看到了早期的这个迭代升级，也是感受到了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大地默默奉献的一种实干精神。那么早期的新质之路是一条从田间地头走向国际前沿的路，也是一条从能源短缺迈向绿色低碳的路。那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呢，会有更多的青年人接过这个接力棒，让早期这棵老树发出更茂盛的新芽。也再次感谢两位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啊。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3: 控制血压的五个小技巧你了解吗？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因素的变化，我国的高血压患病率逐年增加，除了药物降压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血压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呢，就告诉您控制血压的五个小技巧。首先是合理膳食，适度减少钠盐摄入可有效降低血压。建议钠的摄入量减少至每天2400毫克，减少烹调用盐及含钠高的调味品，包括味精、酱油，避免或减少含钠盐量较高的加工食品，如咸菜、火腿、腌制品。烹调时尽可能使用定量盐勺，以达到警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呢，增加膳食中钾的摄入量可以降低血压。增加富钾食物的摄入量，如新鲜蔬菜、水果和豆类。肾功能正常者可选用低钠富钾盐。建议高血压患者饮食以水果、蔬菜、低脂奶制品、富含食用纤维的全谷物、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为主，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第二是控制体重，减重是控制血压有效的生活方式改变之一。如果超重或肥胖，即使减掉少量体重，也有助于降低血压。除了减重，还应该注意腰围，腰部赘肉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一般建议男性腰围不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第三是戒烟限酒，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戒烟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建议高血压患者不饮酒，如果饮酒则应该少量并且选择低度酒，避免饮用高度烈性酒。第四是增加运动，运动可以改善血压水平，运动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无氧运动为补充。建议每周4至7天，每天累计30至6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如步行、慢跑、骑自行

0: 行车、游泳等等。第五是减轻精神压力，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可能导致出现高血压，应该认真考虑导致压力的因素或事件，并努力消除压力，减轻交感神经兴奋性，从而控制血压。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临近暑假，不少家长把逛各种展馆都提上了日程，一些热门博物馆更是一票难求。比如国家自然博物馆就常年位居北京热门展馆榜单前列，总是门票刚放出来就迅速被约满。恐龙化石展厅更是无数孩子心中的打卡圣地。其实大家愿意反复走进自然博物馆，不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更是想透过一件件馆藏读懂万物生长的规律，理清植物演化、农耕产出之间的深层联系。如今呢，很多乡村也在打造自然研学路线，把田间作物、山林动植物做成户外课堂。城市博物馆成熟的科普模式，恰好能给乡村文旅提供很好的参考。说回这座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馆藏几十万件自然标本，专门划分出植物、古生物、人类发展等多个主题展厅，从远古生命到日常农作物，完整串联起人与自然共生的漫长历程。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馆内科普负责人金淼老师，带您云逛展厅，挖掘藏在标本里的自然密码。
3: 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被网友们称为北京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可想而知，它是一个顶流网红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我们知道呢，国家自然博物馆是由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而来，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的自然博物馆，代表国家保护、研究、收藏、展示自然物和人类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自然遗产。那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国家自然博物馆科普教育部副主任金淼老师作为我们本次博物馆的探秘官，请他来带我们云游国家自然博物馆。
4: 今天我来带领大家共同来我们的植物世界，来一起打个卡。
3: 金老师，我们先看见什么？
4: 好，其实植物世界这个展厅，我们是从地球的最原始状态开始介绍起，可以大致看一下我们的蓝色背景啊，代表着地球原始地球状态。那么海洋非常的，是它的普遍现象吧，就是很多的生命都是从海洋中来进行
3: 对
4: 出现的，所以从蓝色慢慢过渡才会出现了我们所有现在大家看到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所以从博物馆参观角度，我们对于环境的背景来说，其实我们的设计师都是有相应的一些考量的，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如何参观博物馆的一些窍门。那么首先我想先带领大家看看我们展厅中的非常有历史的明星标本吧。
3: 明星标本，
4: 对，其实刚才转过来的时候有个裙带菜，包括这个海带，可能大家会非常奇怪啊，因为很常见也并不珍贵，我们的生活中大家经常会遇到，为什么会放在这么显著的位置上。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背景材料。背景是这个博物馆是1958年建馆的，当时我们其实是举全国之力来共同来建造了当时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当时青岛黄海水产研究所的老师亲自下海采集，然后制作成标本捐献给我们当时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的。所以作为当时的这个博物馆啊，植物世界一直延续到今天，作为自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跟随着博物馆的整个展览的变迁，随着博物馆的发展历史，一直跟随我们从50几年前的58年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一直跟随着我们经历了北京自然博物馆以及我们现在的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历程。所以虽然它很不起眼啊，我们大家非常常见，但是它确实见证了自然博物馆的整个的发展历史。
3: 是，对，我们很常见，但是一展开来，
4: 对，很
3: 好看，
4: 很壮观，对，
3: 对，
4: 可能大家平时生活中都是我们餐桌上的那个样子，没有去见过它在自然界中的这个原本
3: 的
4: 面貌，对，所以也特别感谢当年啊，全国的科研院所和各个大学的各种专业老师们对我们自然博物馆建设的支持。那么看着随着背景的颜色变淡了，变成了淡绿色，那么自然博物馆也向公众展示了这样我们的 地球从海洋的那个状态慢慢变成了我们的陆地上开始有绿色植物的出现了。所以最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吧，因为最开始的生命都是在水上水里面出现的，就是当时陆地上是没有生命的。所以最开始为什么这个展厅这个景观是想给大家做一个详细介绍呢，就是我们当时的所有生命是在海洋中的，然后才开始慢慢的往陆地上走，来
5: 形成有点荒凉。
4: 对，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适应性。所以这种陆地的生命的出现，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地球的这样一个陆地生态系统的建设和演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环节。当时的这些蕨类或者说裸蕨类的这些生命的出现呢，给我们这个未来地球现在这样百花齐放的绿色世界带来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但是当时它的结构啊都非常的简单，包括它的个体也不是很高大，没有根没有叶，非常简单的结构。随着逐渐的演化变迁，其实在植物世界这样一个展厅中，我们是按照植物的演化历程从低等到高等来进行慢慢的演变的。所以我们刚才经过了藻类、苔藓，慢慢的过渡到了裸蕨，以及我们的食松类植物、真蕨类植物。随着植物的演化发展历程，慢慢的我们的植物从低等到高等，从水生到陆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演化发展过程。那么我们看这个展厅中的展示风格啊，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化石。
5: 对，
4: 因为我们的观众，对，因为我们发现观众其实他们日常生活中对化石是特别感兴趣的，尤其我们刚才在古爬行动物厅的时候，有很多大型的恐龙化石。观众因为日常生活中他们觉着植物很常见，所以并不是很觉得很
5: 稀罕，
4: 很稀罕，对。但是化石会给他们带来另外的一种视觉冲击。然后变相的，其实化石它变相的另外的一个视角证实了，它作为一种证据，证明了当时在地球上曾经存在过，可能现在已经灭绝了或者依然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所以化石对于整个自然科学的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从展厅的设计上，你看啊，线墨画在这个背景上，我不知道可能观众可能来参观的时候并不会特别注意的这样的一幅幅背景的话，其实很多的展柜中都会有。它是不只是作为一种艺术加工，它也是一个科学状态的一个呈现。对，所以
5: 把它本来的院子本来样子还原出来。
4: 对，借助于线墨画的形式来进行呈现。所以你看展厅中，我们有实物的标本，我们有化石，然后还有这样经过艺术化加工，体现出一些科研过程里、科研内涵的这样的一些线墨画来进行呈现，希望可以通过文字、图片、实物以及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审美，能够让观众获得更多层次、多样化的一些理解对于植物的世界。
5: 是在化石上其实看到的也只是它的局部。
4: 对对对的，其实化石很多东西，其实我们观众可能认真看才会分辨出在这样一个个石头的状态下哪部分是植物。所以我们也特别建议，为什么观众来博物馆希望他们认真的参观，就是你在这个里面会发现很多平时你没有关注到的，可能远远的一瞧它就是一些石头，但是里面其实它会有很多的植物的印痕，它的曾经留下的那些证据。然后我们还可以对比一下现生，我们在现生世界中有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和我们现生世界中会有一些关联的这样的一些植物的类别，结合它的化石，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发展历程。
5: 对，
4: 然后我们看一下身后这一片，是我们当时石炭纪森林的一个场景复原。借助于这样一个场景复原的状态，我们复原了当时石炭纪那个时代的一个森林状态。这个状态，这个地方很重要在哪儿啊？当时都是这样的一些大型高大的这样的一些植物，然后可以证明当时的气候非常的温暖潮湿。大家对梅很熟悉是吧？这个季节时期的这些石炭纪森林里的这些高大的林木，它们经过亿万年的沉积在地下，其实是我们现在的成梅层。就是我们的梅主要都是来自于、
5: 就是、他们吗？
4: 对，来自于这个时期他们的一些化石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成梅期的一个结构。
5: 好可爱啊、这些树长的它像一个那个发髻一样。
4: 对，其实他们还都是中空。

0: 之后，它的那个结构中空状态，而且很有意思啊。古爬行动物厅同样这样一个类似的场景，我们在植物厅只介绍了植物，那么在古爬行厅里面有一只蜻蜓。所以在这个时期啊，因为温暖湿润，然后呢含氧量特别高，当时很多有翅昆虫带翅膀的那些昆虫都个体非常大，有多大啊？体长近一米，
1: 一个蜻蜓，
0: 哎，对，
1: 这么大，
0: 对，所以它的翅膀展开之后，你想想在天上飞的那个状态啊，对，所以当时地球的环境含氧量什么的非常高，我们也是借助于很多的化石证据，能够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来复原当时的生态情境，它的那些气候啊，整个生态的这样的一些信息都涵盖在我们这些化石里头了，
1: 太有意思了。
0: 对，然后你看博物馆中其实标本是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种资源，但是可能大家觉着它已经褪色了，没有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看到的那种鲜活的这样的样子，但是其实这些标本给我们科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可以带来很多的一些帮助，也是帮助我们科学家进行整理物种的一些相关信息的采集地呀，当时的气候呀，海拔呀，分布的一些特征啊，它的开花结果的季节呀等等，这些信息都可以保留在我们这样的一些标本中。
1: 是，我看它这个标签上有名字，
0: 对，
1: 分布地点，海拔，这个在海拔1500到2700，
0: 对，
1: 一种奇异的蕨类。
0: 然后我们看，其实为什么说自然博物馆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啊，这些标本展示的上面的标本标签还都是北京自然博物馆。在这个展厅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更早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的这样一个标签，所以感兴趣的观众啊，你们可以来找一找哪个标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走进自然博物馆成为我们珍贵的藏品的。然后从这边的这样的一些植物过渡慢慢发展呢，就其实可能就会看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就更熟悉更能够接触得到的这样一些银杏类呀、苏铁类呀、松柏类呀，这样的一些植物的类别。那我们看苏铁这样的一些植物，它其实在我们恐龙的生活的那个年代和恐龙它们是共存的这样的一些植物。然后下面展示的其实是它的现生状态，那么化石上是当时的
1: 现生状态，
0: 就是它现在我们在自然界中现在可以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我们以银杏为例吧，我觉得银杏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一点啊。
1: 对，
0: 银杏类植物它是一种高大的一些乔木，然后雌性异株，我们来看看它具体的一些细节，这是我们现在大家在生活中会常见的这样的一些银杏，
1: 银杏叶，
0: 然后里面涵盖了它的种子，这个是包埋的，然后包括它木材的这样的一个横切面，比较完整的一个植物的结构，然后它的状态，以及我们常见的银杏的种子白果。然后我们再看啊，这里面还有四银杏属植物，因为像银杏、像水杉这些植物呢，我们叫结移植物，就是它们当年可能会有很多的类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的变化，它们各个种类逐渐灭绝了。但是我们的科学家经过在化石中发现，会有一些植物的样貌，它和我们现生的物种比较相似，所以把它进行了一个归类。但是对于银杏来说，现在只存在了银杏科的一科一种，就只有这一种的。但是我们经过化石发现，你看它里面，我要认真看一下啊，它的样貌和我们的现在的银杏是比较像的。它的叶脉的分布、叶形
1: 就像这个小扇子，但是不完全一样，
0: 又不完全一样，它的这个裂是不太一样的，和我们这个现生的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的科学家其实只通过化石发现了有这样的一种植物存在，而现在能看到的只有这一种，这个只是留下了一个痕迹，它具体当年是什么样子，是不是真的和银杏是一个家族，它俩是一个种，还是很难来进行判断的，只是借助于这样的一些化石证据来进行一些印证，说当年存在着这样一个家族，它可能和银杏是属于一个类别。这是一个活化石嘛，因为当年非常繁盛，所以像这样的植物，包括我们的珙桐、我们的水杉，都有这样的一些特色。那么松柏类大家就更熟悉了，是不是？我们的对我们的松果，哎，各种大小的，其实大家生活中尤其在北方地区，我们可以经常常见各种松果，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不同的

0: 状态吧。
1: 哦、这个这么大个的我是没见过，
0: 这么大加州的。然后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将这些自然性东西融入在我们的生活中，比如说我们在野外、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家庭的时候我们出游可以捡一些落在地上的这些松果，我们回去之后把它装起来，其实首先是个很好的艺术品，其次还可以帮助我们的家庭来建立一些回忆，过去大家一起去哪儿玩，捡了一个什么样的松果，同时它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科学教育的一个素材，

0: 非常重要的木材，这边介绍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些横截面，
1: 嗯，
0: 给大家看。大家常说年轮啊，我们可能更多是在图片上或者是一些纪录片上会看到，在博物馆中我们可以借助于实物，
1: 嗯，
0: 如果感兴趣的您可以站那儿查一查，看看这几种水松、油松多少岁了。
1: 嗯，
0: 我们常说年轮也是一种记录时间的一种方式嘛。
1: 对，
0: 嗯，来看我们的颜色啊，展厅的背板颜色又发生变化了，到这边我们就变成了深绿色，被子植物就是有花植物，
1: 嗯，
0: 地球上就从我们的裸子植物开始慢慢过渡到被子植物了，开始出现花了，所以它的色彩就会变得更加的深，
1: 嗯，
0: 因为地球上的植被越来越丰富了，
1: 嗯，
0: 到那边的展厅我们一会儿看到就会什么颜色都有，因为有花植物给我们的地球带来了非常丰富的色彩。
1: 嗯，
0: 来我们再看这两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两个我们叫做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因为过去我们都是裸子植物或者是蕨类植物，那么到这边当时的这个植被啊应该是不开花的，
1: 嗯，
0: 到被子植物之后它会出现了开花的这样的一些复原，所以当时我们的中国科学家发现了这样的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之后，就会证明了我们地球上这种有花植物被子植物的出现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生物演化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当年在九几年的时候还在这个非常有名的科学研究 Science 上发表了作为封面文章来进行发表，应该是先发现的辽宁古果后发现的中华古果，这个都是我们国家科学家们来进行研究和发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关于植物演化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早期的被子植物就这样在地球上开始出现了，慢慢的过渡成这样的有花的植物。
1: 嗯，
0: 然后这边有一个总结性的内容，从介绍了我们国家从白垩纪到第四纪这样一个植被的整个的一个发展状态。一提到白垩纪，可能大家更关注的都是恐龙。
1: 对
0: 对，恐龙可能大家都比较熟，其实植物也是这边总结了在中国地区，在我国我们这个白垩纪古晋纪不同的时间节点，我们植被的一些发展和演化的历程帮我们做了一个时间的梳理，因为整个这个展厅是关于演化史的嘛，就是从植物从出现一直到有花植物最高等的被子植物的这样的一些演化历程，我们借助于这样的一个展板帮大家来梳理这样一个时间轴，看看整个地球上植物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植物世界它含了几块的内容，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跟演化相关的，那么后面这部分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和我们的整个开花的这部分被子植物，现在地球上占数量最多的这类，以及和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先来看看被子植物吧，
1: 一下颜色就鲜艳起
0: 来了。哎，对，颜色鲜艳了，因为开花了，各种各样的花朵生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然后被子植物现在地球上大概有这样20多万种，在我们国家会有3万种这样的一个体量。它的适应性非常强，结构又很复杂，然后可以适应很多种不同的环境，来抵御各种环境的严苛。有一些非常干燥，有非常潮湿沼泽，那么会有不同的被子植物，它会产生不同的这样的一些适应。那么可能大家对于植物来说，可能最开始看到的都是植物的叶子，因为绿色嘛非常的常见。我们来看看植物的叶些，根茎叶花果实种子，植物的六大器官，我相信我们读书的时候是不是都背过这样的内容。在博物馆中的这个展厅里面，其实就是给大家，特别是给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我们的中小学生展示了这样一些跟他们科学教育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背景信息。我们先来看叶子，那么首先可能映入眼帘的就是
1: 满满一墙
0: 这个千姿百态的这样的一些叶片。那么叶子对于植物来说很重要，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蒸腾作用，可以产生能量，还包括它的呼吸作用，多数都是通过叶子来完成的。在这面展墙上，我们借助于多种多样的叶子，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在我们这个生活的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物。我们说生物多样性嘛，它的物种多样性体现在植物上，叶片不一样，它会就可以看出来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物种。那么往近了看，其实对于不同的叶子来说，可以看的东西就很多，包括它的叶形，每个形状可能你都会能看到或多或少的一些差异，有心形的，有椭圆的，

0: 后有的是有裂的，比如说这样，
1: 对，特别像小蝌蚪。
0: 哎，不同种的植物会有这样一些外形上、外观上，小的时候不知道做没做过这样的活动，剪片叶子夹在书里头，
1: 对，
0: 然后
1: 书里，
0: 哎，对，
1: 或者做拓印，
0: 哎，对，哎，对对对对，留着这样的一些印记。其实这样的一些活动都可以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大家围绕了自己对于植物的兴趣。我们采集的叶子，其实在我个人来看哦，装在镜框里头，很漂亮。现在很多家庭的这种氛围的创造，也会把它作为一种艺术作品来进行呈现。如果我们有机会在野外自己采集到的，装起来，是不是也挺好看的？
1: 对，
0: 其实它的叶形，包括它的叶边缘，都是我们植物分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放在这里是给大家可以看到啊，原来我们生活中平时可能都没有留意到，原来植物这么多样，然后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形大小、不同的这样的裂，有些边缘还有刺儿。
1: 其实在城市哈，可能种类没有那么多，但是要是都采集过来，哎，摆在家里，它确实是一个很丰富的状态。
0: 对，而且很壮观，还
1: 是。
0: 其实感兴趣，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嘛，在城市里面我们有多少这样的一些叶子？
1: 对，你只要细心去找，肯定能有不少的收获。
0: 然后来看看花吧，各种各样的花。然后因为啊，刚才看到的很多标本，我们都觉着这个褪色了。这个里面是对于标本来说采取了一些保色的处理，但多多少少和它的生活状态还是有一些差异的。里面借助于它保色，会尽可能多的来维持这样一些标本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些色泽。
1: 这里面是没有水分的了。
0: 基本上是没有了，已经是干燥过的了。复穗状花序，看着像什么？小麦。
1: 是啊。
0: 对。然后我们这个两种的穗状花序，复穗状花序，其实对于花来说，可能大家结构上我们看到的更多就是它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个花冠，就是。它的花瓣，丰富多彩的颜色，然后花瓣的这样的一些结构，不同的种类，它的数量啊、颜色呀、形状，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区分。哎，伞状花序，这个应该也很熟，我们的葱。
1: 啊，对，
0: 是吧？所以不同的那个可以和我们的生活产生一些密切的联系。
1: 这也都是花是吗？
0: 应该都算。然后后期它才会经过传粉受精形成种子和果实。然后不同的花它为什么开成这个样子啊，多多少少和它的演化也有关系，它要想办法来进行繁殖。那么种子的产生，它可以借助于昆虫去帮它来传粉，借助于风来接传粉，有的时候我们人也可以帮助它来传粉。所以这个时候它长得这样五颜六色的，包括很多奇形怪状的，都是为了去吸引不同种类的昆虫来到这儿来光顾一下，然后帮助它来实现传粉。对于植物来说，它有不同种类的一些传粉方式，这些也是我们原来其实读书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接触过，然后但还没有这个离开学校之后，我们可能把这些知识都还给老师了，就没有去想，认真去想，哎，现在我们接触到的这些植物花它们是如何传粉的。这个展墙上给大家介绍几种嘛，鸟儿来为我传粉，鸟儿传粉你看颜色都非常的丰富。借助于昆虫来进行传粉。看看这个，我们长长的花筒，吸管来帮忙。
1: 吸管，
0: 对，就是蝴蝶采蜜的蝴蝶的那个喙。
1: 对，我发现就是有小小蜜蜂、小鸟、小蝴蝶来光顾的花都更鲜艳一些。
0: 对，它需要记住于更吸引它，能够吸引它们来光顾，形成借助于这些生物来帮助它来进行传粉。那么这边是关于种子的，关于种子和果实，其实叶花是我们植物它很重要的一些器官，但是大家接触到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粮食啊，我们吃的瓜果蔬菜呀，更多的都是一些这样的果实和种子。那看这里其实它非常常见了，只是可能把它放在博物馆中它的状态和生活中有些不一样，但是有一些确实我们平时也接触不到，比如说在北京这个地区可能槟榔就不太好接触到，枸杞，哎，对，其实这里面你看认真来捋啊，多少都是和我们生活来密切相关的。是，然后这边是荔枝。我们特别希望观众能够到这边来看一看，首先我们在不认标签的时候能不能辨识出来， 借助标签的时候，我们和我们日常生活来进行一些比较，看看哦，原来荔枝在树上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现在买到手里的就是果实，
0: 对，就都摘得很干净了，它的叶子啊，很多的一些信息都会上失掉，但是博物馆中我们尽可能保留掉它的这些生活状态上这样的一些信息。这边围绕着其实是不同类型的一些种子或者果实，它的围绕着它的传播方式也会产生不同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有的翅果吧，
1: 翅果
0: 它会有很多的薄翅，就是它会帮助它来飞行，
1: 会飞，
0: 就是帮助它风一吹的时候，可以帮助它来进行
1: 飘得更远，
0: 对，鱼钱啊那些的，它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特征，飘得更远也帮助它来进行，所以植物非常聪明，它围绕着自己去传播得更远，传播的更多，范围更广，产生更广泛的，产生更多的后代，所以他们在很多的个体的性状上，从花开始一路就开始产生了很多这样的一些适应的特征。
1: 真是植物也好聪明，
0: 对，他们是，哎呀，说是有智商呢，但是他们确实在这个历史的这样一个演化变迁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你看这样了，其实一看它就会特别适合飞翔，是吧？
1: 对，
0: 包括我们的蒲公英来帮助它来进行这样的一些种子的传播，
1: 是，那它们就笨一点，咚就掉下来了，
0: 各种各样的，有的是
1: 飘走，
0: 有的是弹射的，就是它会自己扑
1: 蹦出去，
0: 蹦出去，然后还会有一些是飞的，还会有这种中空，比如说椰子，中空它会掉在水里头，然后它帮助水来进行传播，风传水传，然后还有这个鸟也帮它传，就是特别鲜艳的时候被小鸟吃进肚子里了，然后飞到哪里一排泄，是不是也帮助它来传？
1: 对，
0: 包括人还帮着传，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小的时候都见过那个苍耳，它带小钩会挂在我们的衣服上，走到哪里我们人也在帮助它来进行传粉。这个展厅其实对于植物的六大器官，我们更多的聚焦在了叶子、花、果实、种子，因为它比较宏观，大家会比较常见，尽可能的和大家的生活能够产生一些详细的一些联系。后面呢，就看看植物更聪明的一些地方了，它和环境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性。
1: 这就是根了。
0: 根了，热带雨林中我们的板状根，因为热带雨林中的很多的树木非常的高大，看我们背景墙上会显示着这样的一个，它都会特别的高大，那么高大的时候就会产生头重脚轻的这样一个形状，所以它需要有非常稳固的根来进行固定。看了热带雨林中的板状根，我们来看看荒漠植物。其实热带雨林跟荒漠啊，其实是两个气候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大家日常生活中都很熟了，雨林中它比较温暖湿润，但是荒漠中它就特别的干旱缺水，同时风沙又特别大，所以生长在荒漠中的植物它通常需要有非常发达的根系，帮助它在
1: 找水
0: 找水，对，在这个荒漠中去寻找更多的水分，同时它还不能长很大的叶子，但是热带雨林中的叶子一般都很大，
1: 对，
0: 它还不能长很大的叶子，为什么？因为它要减少它的蒸腾作用和水分的上升。

0: 都是细细的，
1: 对，
0: 小小的，
1: 细细的小小的，不能有太多的这样一些水分的蒸发。
0: 嗯，
1: 然后高寒植物也是有它的特征，因为那个地方的这个空气又很寒冷，条件非常的严酷。我们来看看红树林吧，因为这个领域现在是我们国家在生态研究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这个可能大家平时生活中接触的不太多啊，它主要是在我们的沿海的滩涂上。因为那个地方沿海的滩涂嘛，它会有很大的风浪，然后包括可能还会有这个夏季来了台风，哎，对，台风，所以那个地方的植物它就要非常稳固的站在那里，所以这个红树林的植物呢，它的根系就更有特点了，有很多的气生根。我们来看看这个实物的这样的一些展示吧。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它扎得非常的牢固，借助于很多的气生根来帮助它来成完成固定，同时完成呼吸。那么这一类植物红树林，它们在这样一些滩涂上里面为我们的鱼呀、虾呀、贝类呀提供了很丰富的这样一个生境。还有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来看这个，它是一种胎生植物。
0: 胎生植物，
1: 对，你看它挂的这个，是这样的，
0: 宝宝吗？
1: 因为它如果是常规的种子，我们知道种子要埋在土壤里头生根发芽才能生长，但是在这个地方海浪不断的冲刷，很难进行扎根，固定不住，所以它就要想办法怎么能够进行繁殖。它就长出了这样一种胎生的状态，借助于在母树上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萌发了，然后长成了这样一种细长的像标枪一样的这个状态，上面轻下面重，等它觉得合适的时候吧嗒就扎在了。
0: 哦，它还是会掉下来的。
1: 对，掉下来扎在这里的。但这个时候因为它在母树上已经开始发育了，它就会快速的在这边来进行扎根，然后保证它能够不被海水冲刷走，同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它自己的一个特色。但是这种特色的这个对于自然来说，就为我们的海岸线的这样的一种稳固其实起到了非常坚定的作用。对，这个曾经好像破坏的还是很严重，这两年我们的生态恢复对于它来说其实恢复的还是蛮好的。食虫植物小朋友都特别喜欢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种特别厉害的。
0: 对，
1: 大家开始认为植物可能哎呀没什么意思，但是植物里头也有很厉害的，他们吃昆虫，然后可能比较熟悉的我们的这个图上展示的猪笼草，
0: 对，
1: 它会有一个捕虫器，然后这个会有一些由变态液组成的这样的一些笼来进行抓虫子，同时还有这个捕蝇草。来，我们细看这个是模型，可能在生活状态中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接触啊。我们看一下它里头，它有三根
0: 刺儿吗？
1: 哎，类似于像一个触手一样。我们的昆虫进去的时候碰到第一根没反应，它只有同时触发的时候帮才会合上，所以它也会非常的聪明，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生存策略。首先它借助于自己分泌的一些汁液来进行吸引，吸引来了之后第一个刺儿碰触到了还担心你跑了，那我没反应，等你在里面牢固了扎实了。那么还有各种的毛膏菜呀，这些都是具备这样的一些食虫植物的特征的。这些植物可能是它生活中会缺少一些元素，氮啊磷啊，它需要借助于去捕食这些昆虫来补充自己生长发育过程中所需要的一些营养成分。
2: 对，这些其实还有很多种食虫的植物我们都没见过平时。
1: 对，大家可能平时关注的就是猪笼草会比较多一些。各种植物有各种的生存策略吧，像寄生植物这个就比较可恶了，它完全包括全寄生和半寄生，它其实是完全或者说一部分要依靠别的植物来进行生存的。这样的植物它多数都是不能自己来进行光合作用的，它需要借助于别的植物来进行光合作用来完成自己的一些生长过程，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些寄生的属性。所以看这个展厅中我们丰富多彩的背景颜色，借助于大量的食物图片，可以和我们的生活大家这个日常的生活产生一个非常密切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但是其实从刚才的演化到这个被子植物的繁荣，我们发现这个里面没有人的因素，纯是植物在自然界中的状态，它的过去它的现在包括它的根茎叶花果实，这个里面没有人为的一些

0: 干扰，纯属于它的自然属性。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博物馆之博，不仅在于博纳，也在于博览。咱们回头看看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历程。近代以前，各类典藏和文物都藏于深宫，普通百姓没机会见上一面。直到清末状元张謇，他心怀救国理想，在家乡南通建起南通博物院，才诞生了中国人自主创办、向全体民众开放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张謇打破旧时收藏的壁垒，把自然标本、历史文物、书画典籍一同陈列，打造园馆一体的独特格局，用博物知识开启民智。这份理念放到今天依旧极具启发性。现在南通博物院经过多年修缮升级，还持续推出研学线路、青少年讲解实践活动，延续百年前的公益科普初心。下面我们跟随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回望张謇创办博物院的完整经过，听听中国公共博物馆从零起步的厚重往事。
4: 我国古代的帝王们其实都非常注重文物艺术品的收藏和保护，为我们今天的文博事业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但是我们说博物馆的职能除了是对于文物的收藏和保护之外还有展示、研究和教育等等，而这些古代的帝王们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些文物艺术品展览出来，让所有人都能自由欣赏，所以呢，都不能算作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博物馆。那我们国家真正的博物馆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是谁建立的呢？那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他在清朝晚期的科举考试当中高中状元，但是呢，后来却没有走上仕途当大官，而是一心投身实业、教育和慈善。他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了各种的工厂、学校，他主张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同时呢，他也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这个人叫做张謇。张謇呢，是江苏南通市的海门人。从小非常的聪明，也非常勤奋，喜欢读书。据说他5岁的时候就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整篇的千字文。有一天老师见到门外有人骑着白马走过，便以人骑白马门前过为题，就让学生们对下联。那当时张謇的三哥对的是儿牵青牛堤上行，而张謇对的却是我踏金鳌海上来。那老师非常高兴一直夸他志向远大，说他将来一定能够大有作为。但是张謇的考学之路却不像老师说的那么的顺利。他16岁考中秀才，直到33岁才考中举人。此后连续4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上。张謇一气之下把应考的文具都砸了个粉碎发誓再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了。但是到了1894年，因为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那清政府破例多开了一次科举。那张謇就被父亲强逼着又参加了一次考试。但没有想到就是这一次却得到了主考官翁同龢的赏识。不仅是中了头名的状元，还被任命为了翰林院丢撰。本来以为张謇从此以后的人生可是开了挂了，但是就是在同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张謇对于侵略者的行为是非常的气愤。他和恩师翁同龢等人一起积极的主张坚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就在斗争正在最激烈的时候，张謇的父亲却因病去世了。按照当时的礼教他必须回到老家来扶丧守孝3年。那就这样张謇就匆

腐败的满清王朝是更加的失望。他深深地感到啊，要想使中国不贫不弱，不受外国人的欺辱，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于是啊，他拒绝回北京重新担任官职，他给翰林院写了一个辞职信，明确地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就这样，张謇决心留在了家乡南通，探照自己的理念，穷尽一生的精力和心血，努力将南通建立成为了一座他心目当中的理想之城。张謇对于南通的贡献啊，非常的大。那总结来说呀，主要有三大贡献：实业、教育和慈善。首先啊，在实业方面，张謇啊兴办了第一个代表企业，就是大生纱厂。那我们知道啊，南通这个地区啊，它因为滨江临海，交通非常的便利，气候呢也非常适宜，是传统的产棉区。那这里的棉花呀，不但产量很高，而且质地也非常的洁白，纤维特别的长，还富有弹性。很早呢就以纱花而闻名天下。那同时呢，当地的这些农民啊，他具有一定的纺纱织布的传统技艺，他们织出来的南通大布啊，远销东北市场，深受欢迎。所以呢，对于机器纺纱的需要量啊，是日益增长的。而且啊，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啊，搞纺织它所需要的资金比搞其他工业呀，它要少一些。但生产周期呢也比较短，能够很快的回本，而且还能获得利益。所以呢，搞纺织就成为了张謇投身实业的发端。那他从筹集资金、厂房选址，再到购买机器啊，张謇都是亲力亲为，克服了很多困难，终于将大生纱厂建立起来了。那为了不受棉花市场的牵制啊，张謇他还建立了一个垦牧公司，就是把沿海的荒滩啊改造成为了棉田，自己种棉花自己用。此外呢，张謇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啊，在1906年，张謇为了解决纺织机器设备的维修制造困难，就开办了资生铁冶厂，那还有很多其他厂子。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啊，张謇已经兴办了二三十个公司企业了，形成了一个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群，真的是一个在东南沿海地区独占鳌头的新兴的民族资本集团。那在兴办实业之外啊，张謇一生当中啊，最为重视的就是办教育了。张謇认为啊，实业与教育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啊，正所谓父教育母实业。那教育呢，也是救国救民的重要手段，要想国家富强，人民就得掌握知识。因此啊，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张謇在1902年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这可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学校。张謇任学校的总理，聘请了王国维等专业的学者作为教师。那学校呢，分为四年制的本科、一年制的讲习科，还有两年制的简易科。那课程呢，主要有国文、修身、教育、伦理等等。张謇呢，还根据发展实业的需要啊，还在通州师范学校当中先后开设了测绘、农科、蚕科等等专科。此后啊，他还先后创办了一共370多所学校。除了实业和教育之外啊，张謇啊，他还是一位慈善家，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近代慈善第一人。张謇认为啊，慈善事业与地方自治、实业、教育等各项治强救亡的措施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做慈善不是为了积功德，更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心安。虽然自己个人能力有限，但是能救助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张謇的慈善事业并不只是单纯的进行一些慈善活动，而将慈善事业纳入到了整个改良社会系统的工程当中去。比如啊，他建设了桥梁、路灯、公交车等交通设施，电话、电报等通信事业，警察传习所、模范监狱等公共安全场所，南通医院等公共卫生机构，还有公园、剧场等公共娱乐场所，
以及图书。

0: 博物馆、博物院等公共科普机构。此外呢，它还建有养老院、育婴堂、计量所、残废院等慈善机构。所以我们说呀，兴实业，办教育，行慈善。张謇啊，真的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将南通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城镇，变成了一个略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很多国际友人啊，都称之为理想的文化城市。 张謇啊，对于南通做了这么多的贡献，那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但是啊，我们之前讲过，古代的中国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那张謇是如何想要建立一座博物馆呢？其实啊，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啊，随着中国和西方的往来日渐频繁，到欧美和日本出使和留学的人是越来越多。 很多人啊，有机会去参观各国的博物馆，他们会将这些博物馆写到自己的游记当中。比如福建人林真，他在《西海记游堂》当中就写了这么一句：“博古院明灯幻影，彩幻云霄。”这是我们已知的最早的关于博物馆的描述。但是大家请注意，林真可并没有将博物馆称之为博物馆，而是用了博古院。 其实啊，当时很多在西方游历考察的中国人，在自己的游记当中，对于博物馆的称呼都不一样。比如有的叫公所、行馆、万众园、画阁，还有叫军器楼、吉宝楼、基宝院、基鼓楼、秦古馆等等各种各样的名称，叫什么的都有。那真正翻译成为博物院的是一个叫做王涛的人。那在他的游记。 漫游随录当中啊，就详细的描述了一个叫做鲁蛙博物院的博物馆。那这个鲁蛙博物院是哪儿啊？其实啊，就是法国的卢浮宫。那正是因为这些睁眼看世界的人们啊，在他们的环球考察报告当中，将西方的博物馆描绘得非常的详细，使得在中国的百日维新期间呀，许多维新人士都主张建立博物馆，比如著名的康有为先生。 他就在大同书当中啊，把博物馆以及像动物园啊、音乐院等公共设施都规划到了他的大同世界当中。那梁启超先生呢，在《论学会》当中也提到了，开博物院是16件大事之一，甚至呢，连光绪皇帝都表示非常支持，不仅批准了康有为的建立博物馆的提议，还让总理衙门开始颁布奖励民办博物馆的具体办法。但可惜的是啊，因为百日维新的失败。 这些办法都没有实施，博物馆也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不过呢，却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博物馆事业了，比如张謇。那就在1903年的时候啊，张謇有机会去日本考察实业和教育。当他看到日本的博览会和博物馆，非常受启发。那回国之后啊，他就上书清政府。 建议在北京创建一个集图书馆和博物馆为一体的地市博览馆，但是啊，没想到清政府对他的这个建议啊根本不理睬。那张謇呢，就只能回到自己的老家南通，自己购置了29间民房，迁出了3000多座荒冢，花费了很多很多钱创建了南通博物院。南通博物院的位置啊就在南通城南的濠河边上，占地面积有2.33万平方米。 它的对岸呢，就是张謇的通州师范学校。在1905年的时候，南通博物院就正式动工开建了。那最先建的呢是中馆，这是一个3开间的中式平房，上部呢加盖了一个2层的尖顶小楼，3间屋子，中间呢是会客室，西边呢是工作人员的宿舍，东边是工作室。楼顶的露台呢放着很多测量风向啊、雨量啊和温度的仪器。 那每天呢，都会在这里进行气候的观测，所以这里呢曾经被称为测候所。但是啊，后来这些气象仪器都被搬到了农校，张謇呢就将整个中馆做成了金石拓片的陈列室。那除了中馆之外啊，还有南馆和北馆。南馆的原名叫做博物楼，但是因为它和中馆和北馆啊建在一个轴线上，所以被人们也称为南馆。这是一座英式的2层小楼。 从平面上来看呢，它是一个十字的形状。这个南馆啊，它可是博物院当中最重要的陈列室。那它收藏和陈列了博物院当中的精品，比如。 比如楼下展出的是天产部的自然标本，楼上是历史部和美术部除了书画以外的文物。那这个北馆呢，是最后建成的，它是一个上下各五间的二层楼房。本来这个北馆只是想做一个书画展厅的，但是就在布展的时候，通海垦木公司的工人们在滩涂上发现了一头搁浅而死的巨鲸。那张謇当下就决定要将北馆的一楼给腾出来不展书画了，就用来单独陈列这具巨鲸的骨骼。同时呢，为了配合这个巨鲸，还展出了很多的画石和标本。所以呢，这样一来，北馆的陈列就按照楼层分成两大类别了，楼上展书画，楼下展巨鲸。说到这儿我们大家有没有感到非常奇怪啊？我们一直在说什么中馆南馆北馆都是馆，但是南通博物院它为啥要叫院呢？它为什么不叫南通博物馆呢？其实在《说文解字》当中院的解释是院所以养禽兽，意思是指养禽兽植树木的地方，泛指园林、花园、学术、文艺荟萃之处。那因为南通博物院里除了几个重要的陈列馆之外它还按照园林的布局建造了假山、亭榭、荷花池，种植了各种的花卉、竹子，还有专门的药圃。那为了区分这些植物他们会在每种植物上都挂上牌子，写上名称和产地。此外还养了很多的动物，包括各种的禽鸟和兽类。总之这里既是博物馆，又是植物园，又是动物园，所以张謇取名为院。但是大家请注意，从南通博物院创办开始一直到今天，全国所有的博物馆没有一家再叫这个院字的，这更能体现出来南通博物院的重要地位。那我们说建设完硬件，紧接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什么呀？要弄软件了，对吧？那对于第一次做的博物院张謇又是怎样运营的呢？我总结了一下，张謇对于博物院的运营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对于文物藏品的征集工作。我们知道文物藏品它是一个博物馆赖以生存的基础南通博物院建立起来之后你得有藏品吧，不然给观众看什么呀？那问题是这个藏品从哪儿来呀？那作为创始人，张謇首先把自己的家底儿能捐的全都捐了。比如说南通博物院有一件藏品是一个牙雕的孔雀明王像非常漂亮。它的底部有张謇亲自写的一段话。民国十年辛酉六月夏历五月，简年六十有九，海门御君受封赠牙雕大事像一区，极精美，因赠博物院南馆美术部永保存之。看到没？这是张謇过生日的时候朋友送给他的一件非常珍贵的生日礼物，他都给捐给博物院了。那张謇呢，不光是自己捐东西，他还带动身边的朋友们一起来捐。比如张謇的一位好朋友也是两江总督大收藏家端方。那他就向博物院捐了很多的汉代的陶器唐代的墓志还有石刻拓本等等，一共好几十件。此外一些社会团体机构，像是什么南通的军政府、司法署、本地或者附近的寺院道观等等，都积极的捐赠文物。总之张謇用了各种的方法渠道来丰富博物院的藏品，然后呢又参考国外的分类方法，分为了天产、历史、美术三个部分。之后呢又从历史部分当中呢单独独立出来了一个教育部分，构成了四个板块。那根据1914年刊印的南通博物院品目当中记录四个板块的藏品一共有2973件套。之后呢又不断的扩充，一直到1933年就发展成为了3605件套了。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展览陈列的方式。那张謇呢提出分别布局，不相杂策，也就是说要分类陈列，不要互相打扰。那为了方便观众对于展品的了解张謇还对于展品进行了文字说明，包括名称、时间、特征等等。那这个文字呢还采用了多种的语言以便外国友人来参观。 即便呢没有讲解员，观众都能通过阅读这些信息，也会对展品有一定的了解。此外呢，博物院的展陈啊，也是一种内外结合的方式，室内是静态的文物标本，室外呢是动态的动植物，动静结合，相得益彰。那第三点呢，就是对于工作人员的选聘了。那因为我们说啊，南通博物院啊是我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之前是没有过的，属于新兴产业，根本就没有专业的人才来培养，所以张謇呢只能去找外援。比如呢，他聘请了日本的自然科学专家木村忠治郎。博物院里的很多的动植物标本的制作呀，园林的设计啊，哎，都是他的工作。当然啊，更多的还是要依靠我们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因为啊，这个博物院它是属于通州师范学校的，而学校呢也是张謇的产业，所以啊，当时他又在学生当中选择了一位最靠谱的学生，叫做孙悦。那孙悦这个孩子啊，学习成绩特别的好，精通日语，人也很靠谱很踏实，于是啊就被张謇看中了。还没等到孩子毕业，就让孙悦来参与到整个博物院的筹建工作，比如说像文物征集啊、标本采制啊、品目的编定啊，还有来宾的接待等工作，哎，都是孙悦来做。所以后来呢，孙悦就被聘为了首任的院主任。此外呢，张謇还专门招聘了一些讲解员，而且要求讲解员呢一定要会外语。那这样呢，他又可以去接待外国观众了，有助于将博物院传播到国际当中。那最后呢，就是对于观众参观的要求了。因为啊，张謇是看到过很多观众在参观博物院的时候出现过一些不文明的现象，比如说随便的摘花啊、爬树啊、甚至触摸文物啊等等。于是呢，他又制定了一套博物院观览简章，就要教育大家要爱护文物，培养社会公德心。哎，那我们说张謇花了这么多精力和心血来建的博物院，他到底是为什么呢？张謇当年在兴建南馆的时候啊，亲自写下了一副对联：设为详叙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这副对联上联出自孟子，意思是说啊，设立学校机构，哎，就是为了要教育学生。下联呢出自论语，要让学生知道鸟兽草木的名字，应该要灵活的运用知识。可见啊，张謇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建立的南通博物院，他的目的并不是满足自己的收藏展示欲望，而是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博物院来接受教育，学到知识。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后续还会带大家解锁更多特色展馆，深挖自然与农耕背后的文化脉络。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特别策划，筑牢新防线，反诈保平安，今天播出警惕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苦涩的恋情。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近日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这里有说法为此推出特别策划，筑牢新防线，反诈保平安。我们将通过解读典型诈骗案例，普及精准防骗知识，共同守护财产安全。2024年夏天，山东曹县的小田在兼职时，被公司要求用个人证件注册了多个手机号。公司承诺这只是为了冲业绩，一周后就会注销。但2个多月了，小田发现手机号不仅没有被注销，还被人注册了一些他闻所未闻的 APP 账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特别策划，筑牢新防线，反诈保平安，一起来听警惕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
2: 小田是山东曹县人，如今在当地一家超市做收银员，工作勤恳，生活安稳平淡。但很少有人知道，几年前的一次兼职经历始终像一块阴影萦绕在他心头。
3: 就说跟营业商，就是那种电信营业商合作的，然后就说的是冲业绩，他给我要了身份证，然后我就给他了，担心以后后续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2: 那时刚大学毕业的小田在求职空档期找了一份兼职，他本以为只是一次轻松的赚钱机会，可当他真正赚到这个钱之后，心里却越发不踏实。
3: 因为存在的风险很大，然后万一他拿着以我的名义去骗别人，那不就得不偿失了。
4: 很多年轻人踏入社会，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能会选择先做一份兼职来补贴生活。当年的小田正是如此，他本以为只是接到了一份普通轻松的兼职，没想到这次经历让他事后追悔不已。小田究竟经历了什么呢？这看似平常的兼职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隐患风险呢？
2: 时间回到2024年的夏天，小田从陕西西安的一所大学毕业，开始走上了求职之路。
3: 在西安上大学，然后毕业了，然后想找份工作，然后就是没找到合适的，就想先找个兼职干干。
2: 当时的小田手头并不宽裕，他一门心思想找一份打工时间短、来钱快的兼职。就在这时，一则路边的小广告进入了他的视线。
3: 今天赶上有那种小广告，然后就去看了，有那个人力资源的群，叫加群，然后有兼职，然后就加了，然后就是有中介，然后就说就是可以挣钱嘛。
2: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小田联系了群里的中介，中介告诉他，这个兼职是给电信运营商冲业绩，给对方提供的手机号进行实名注册，就能拿到几百块。全程不到1小时，零门槛，无风险。说完，对方便给小田发来了西安市一个写字楼的定位，让他到现场面谈。
3: 就那种写字楼的那种大厦，然后他们就说是跟那种电讯营业商合作的，然后就充业绩，然后就是注册5个手机卡关。

0: 块钱。
1: 到了现场，小田看到的是一间装修规整的办公室，整齐的工位，忙碌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和普通的文职公司没什么两样。即便如此，对于注册手机号这件事，小田的心里还是直打鼓，因为注册得用他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
0: 就一开始不敢，然后不想弄，然后后来他不是说一个星期后就给我注销掉，然后我才同意的。一开始也是不弄。
1: 一周就注销的承诺彻底打消了小田的顾虑，在工作人员的全程指引下，他一步步完成了所有操作，全程几乎不用自己动手，只需要配合提供证件、扫码、刷脸。
0: 流程都是他操作的，我到就是只我只把身份证然后就给他，然后他就拍了一下，拍了以后然后就用手机扫他的码，就给我一个二维码，然后就扫码，然后他就在手机上进行操作了。
1: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所有操作全部完成，工作人员当场给小田转了200元酬劳。拿着这笔轻松赚到的钱，小田没再多想，转身离开了写字楼。
0: 经济比较紧张，然后想着就试一试，想着时间很短，一个星期就注销了，然后想着风险小，太相信他们了。
1: 在西安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两个多月后，小田回到了山东曹县的老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想起了之前注册手机号的事，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便跑到了当地的营业厅，想查一查这些手机号到底有没有被注销。
0: 一开始就没管嘛，然后回家以后就想起来这个事，然后就去营业厅看看到底有没有注销掉我这五个手机卡，一看就没注销掉。
1: 这一查直接让小田惊出了一身冷汗，当初对方承诺一周就注销的5张手机卡，不仅一张都没销，还被人注册了一些他闻所未闻的 APP 账号。联想到他最近不断看到的电信诈骗反诈宣传，一股强烈的担忧瞬间涌上了他的心头。
0: 现在不是很多那种电信诈骗，还有什么之类的，就是有冒充什么之类的那种，我就害怕他就是被骗了，或者是拿我的以我的名义去骗别人吧。
2: 5张手机卡不仅没有按承诺注销，还被人冒用注册了大量陌生账号。想到自己的身份信息可能已经被不法分子利用了，小田越想越怕，最终他走进了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报了警。在他看来，这是一起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可接警的民警却从他的讲述里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儿。这起看似普通的个案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呢？
1: 接到小田的报案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的民警受理了案件。根据小田的描述，民警对他名下的5张手机卡展开了核查。
3: 我们发现他名下有5个手机号被注册了，并这5个手机号也注册了一些虚拟的账号，但这些手机号和这虚拟的账号都不是小田本人知道的。
1: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一眼就看出了这起案件的异常之处，这绝非一起简单的个人信息泄露，背后极有可能藏着一个专门以兼职为幌子，批量骗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有组织犯罪团伙。
3: 以前我们也办过类似案件，这些嫌疑人啊，他们就利用这些受害人的信息啊，来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把这些注册账号卖给这个诈骗分子和一些从事黑会产业的人员，所以我们当时就判断这是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
1: 根据小田提供的兼职地点、交易细节等关键线索，警方结合资金流、信息流双向追踪，很快就锁定了目标，位于西安某写字楼里的一家文化传媒公司。这家公司对外打着充场工作室的旗号，负责人是邹某和张某，而这里正是小田当初做兼职的地方。
3: 他们在微信、支付宝里面的存有大量的现金的来往，像小田这样的受害者，一般的情况下他会根据他的注册量，就是给到他200元左右、300元左右或者100多元左右的这个金额。
1: 通过对这家公司的对公账户、涉案人员私人账户的资金流水进行分析，民警发现短短几个月内竟然有数百人和小田有着相似的经历，都在这家充场工作室完成了手机号实名注册。
3: 当时我们根据那个他的出账记录分析了之后，将近有2-3倍的这些人啊，他都有微信和支付宝账号，应该都是一些社会上那个没有工作的 并年龄不是太大的人员。
1: 承诺注销的手机卡竟迟迟未销，
3: 有五个手机号被注册了，并这五个手机号也注册了一些虚拟的账号，
1: 对外标榜充场工作室，实则暗藏猫腻。
0: 删了肖像和头画，冒充一些不存在的事情，他们被骗了，我该承担多大的一些责任和义务。
1: 为了固定完整的犯罪证据，民警顺着线索逐一联系这些实名注册人。家住曹县的王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4: 在曹县本地啊，同时有一个人，他也是相关的受害者。我们就顺着线索对相关的受害人进行了再次调查，发现和小田的情况基本类似。
1: 王女士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大半辈子都围着家庭和孩子转。他之所以会远赴西安接触到这份兼职，初衷也很简单，就是想多赚点钱给家里减轻负担。
0: 孩子就是考上学了吧，在外地上大学，然后在家闲着闲了一年，干一些零活，也就是挣手里钱。在西安那边有一个亲戚也说过，就是可以上那找一些活。在2024年6月份吧，然后我就上那去了。
1: 和小田的经历如出一辙，王女士也是在求职群里看到了那则日结兼职冲业绩赚小钱的广告，抱着能挣一点是一点的想法，她联系了广告里的中介，最终被带到了小田也曾去过的那个冲厂工作室。
0: 对方那些人也很客气，他们就是简单给我介绍了一下怎么操作，这个手机号就是通过一系列操作吧，也把身份证号输上之后又刷脸认证，就是我感觉也不麻烦。
1: 看着办公室里整齐的工位，忙碌的工作人员，听着对方反复强调的只是冲业绩一周就注销，绝对没有风险的承诺，本就对信息泄露风险了解不多的王女士彻底放下了心里的顾虑，全程配合完成了所有操作。
0: 他们就是为了完成他们的那个业绩吧，当时也承诺过也说过，就是说注册吧一周后他们一马就给我注销，然后那个也不麻烦，所以我就注册了，说就注册了四个手机号。当时也没有想别的，那个也没想什么，也没想那时候有什么后果。
1: 注册完手机号，王女士当场拿到了120元的报酬。之后他就把这件事彻底抛在了脑后，转身在西安找了一份照顾老人的保姆工作，踏踏实实上班，直到民警联系到他，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个人信息早就被泄露了。
0: 再后来就是孩子吧打电话，就是说要用我的那个身份信息想注册一个软件，我就是说你去注册吧，结果他注册的时候他说，他说你的那个身份信息他们老是注册不上，他说那个好像已经注册过，我也没想明白什么事，没意识到就是当时这几个电话号码的原因。
1: 得知自己实名注册的手机号很可能已经被不法分子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王女士又惊讶又害怕。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为了120块钱的一次兼职，竟然给自己埋下了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0: 现在想想很后怕，那要是我的信息泄露了，他们用我的信息办了一些银行卡，或者是那些社交软件，给我的亲人他们都联系打电话，冒充一些不存在的事情，他们被骗了，我该承担多大的一些责任和义务。
2: 民警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的目标精准瞄准了那些急于找兼职、对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缺乏认知的群体，他们只用几百块的小额报酬当诱饵啊，就轻易地批量骗取了被害人的实名身份信息。而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一个更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这个所谓的冲厂工作室仅仅是这条庞大黑色产业链里的底层一环，那么这条链条的上游还藏着些什么人呢？
1: 为确保收网行动万无一失，完整固定全链条犯罪证据，曹县警方派遣侦查员赶赴西安，对涉案冲厂工作室开展外围摸排。
3: 就是我们侦查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员出入这个冲厂工作室里面， 经过几次侦查，我们更坚信了这就是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团伙。
1: 经过连续几天的化妆观察与信息研判，警方摸清了中场工作室的人员分工、作案流程和作息规律，确认这里就是专门骗取个人信息的犯罪窝点，收网时机已经成熟。
4: 发现了一共是有大概七个人左右在从事这项工作，那个我们又对他的流程、对他的一些组织构架进行了分析，就发现有两个老板，剩下几个是员工，就是打工的。
1: 2024年10月，曹县警方远赴陕西西安，对这家藏在写字楼里的冲厂工作室展开突袭抓捕。
4: 进入犯罪现场之后啊，就发现在现场有两名犯罪嫌疑人在给两名受害人去讲所谓的冲厂的一些东西。我们去了之后，两名受害人才明白，这其实是一个犯罪的一个窝点。
1: 此次行动当场抓获工作室负责人邹某、张某及骨干成员共7人，现场查获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资料、作案手机、话术单等关键物证。面对审讯，邹某等人很快供述自己仅是执行者，空白电话卡与作案流程均由刘

0: 会汇集到刘某这里，然后刘某将这些电话号整理之后，然后去给他的上家。
1: 冲厂工作室被端掉，黑色链条仍未斩断。
0: 将使用电话卡注册的网络虚拟账号大量的输出，以谋取利益。
1: 警方层层溯源，跨省犯罪网络能否被彻底摧毁？
2: 我们通过他的资金往来，也就发现了有大量的资金来往，并且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
1: 刘某到案后供述，他其实只是中间商，这些空白手机卡也是别人给他提供的。顺着刘某提供的线索，警方成功溯源到刘某的上游陈某和周某。
0: 他的上家也是通过将没有注册的电话号给刘某之后，然后通过刘某去分发给各个冲厂工作室去注册，是这样一个上下游的一个中间环节。
1: 2025年8月，警方对陈某、周某等上游涉案人员展开抓捕。经过审讯，民警得知陈某和周某均为社会闲散人员，他们联系了某些电信运营商的外包人员，通过非法渠道批量违规申领未实名的空白电话卡。这之后，他们再通过刘某转手给冲厂工作室完成实名认证，使大量的违规电话卡得以成功洗白。
0: 没有实名的时候，它是在系统里面的一个虚拟卡，也就是说它这卡是在实名之后它才从系统里面给开出来，开出实体卡。
1: 经过进一步审讯，民警获悉陈某等人收得实名手机卡后并不会自行使用，而是转手高价卖给专门收购实名手机卡的人。这些人会用一种叫做猫池的专业设备，通过实名手机卡来批量注册各类账号。所谓猫池，就是一种可同时插多张手机卡，批量接收验证码，自动注册各类网络账号的专业设备。
2: 它这个猫池设备用电话卡一次性注册这个虚拟账号的一些机器。我们通过它的资金往来，也就发现了有大量的资金来往，并且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
1: 民警了解到，这些用他人身份实名办理的电话卡本身不能直接变现，只有通过猫池批量注册出网络账号，才能被电信诈骗、网络水军等团伙高价收购。一张电话卡的价值瞬间翻几倍乃至十几倍，这也是整个犯罪链条最暴力、最核心的一步。
0: 猫池运营团伙他在境外交流软件上他去联系一些黑灰产的一些违法犯罪团伙，将使用电话卡注册的网络虚拟账号大量的输出，以谋取利益。
1: 警方顺着陈某等人提供的线索，最终锁定了藏匿在湖南湘潭、长沙等地的猫池团伙，掌握了他们的窝点位置、人员分工和作案规律。2025年8月，曹县警方吩咐湖南、广东、浙江等多地对猫池团伙开展同步收网，当场抓获梁某等猫池主要成员，查获猫池设备、涉案电脑、大量实名电话卡等作案工具。
3: 租了两间房子，一间房子用于专门负责放这个猫池设备，另一间房子用于平时生活。他们会定期的去长沙向那个陈某手中购买实名注册好的手机卡。
1: 现场查获的猫池设备经过初步清点，数量多、规模大，足以实现批量注册、批量贩号，是支撑电诈黑灰产的关键工具。
4: 这两个猫池一共这个是有64个卡槽，每一个卡槽都可以插入一个手机卡，实名过的电话卡，然后犯罪嫌疑人拿到以后插到设备里面，就可以通过专用的软件去控制这些手机卡进行这个群发群收、短信验证码，就完成注册，这个效率非常高。在咱们这起案件当中，咱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主机里面找到了大量的这种注册时候产生的这种验证码，还有这种日志，有几十万条，数量非常惊人。
1: 猫池团伙落网后，核心成员如实交代了他们批量注册账号、倒卖牟利的全部犯罪事实，这也是整个黑色产业链的最终变现环节。
5: 负责就是在猫池用手机操作建立账号、贩卖、联系买家，直接在那个土堆上嘛，直接跟他们要什么账号，给他注册好发过去嘛，肯定是不同价位，他直接是给他们给我们虚拟币。我们在虚拟币再换成钱。

0: 猫池团伙用实名电话卡批量注册各类 APP 账号，再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打包卖给电信诈骗网络水军团伙，一张实名卡最终能产生数百元的利润。至此，这条完整的黑产链条被警方彻底查清。
1: 他们一张卡的成本在200元左右吧，每个手机卡大概产生利润应该到500到800元之间。只要有客户想买，想注册哪个 APP， 他们这边基本上都可以提供手机验证码给顾客注册。
0: 经警方侦查核实，该犯罪网络横跨全国6个省份，涉案人员达数十人，从上游违规工卡，中游实名认证，下游售号牟利，形成完整闭环。涉案总流水高达4000余万元，数万条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倒卖。
2: 他们用非实名认证的这些虚拟账号来进行这个违法犯罪活动化，对侦查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些大量身份信息的泄露，对这个社会的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
0: 此次收网行动，警方成功将冲场工作室、中间人、猫池团伙等人员一网打尽，彻底摧毁了这个盘踞多年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网络。2026年4月，曹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开庭审理，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涉案人员2年3个月至4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我们下步就是行程查处一案，震慑一片，规范一行的综合响应，构建起源头防控、行业治理、跨境共治的立体化防护体系，为我们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4: 听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张林涵教授，你好，张老师。
5: 主持人好。
4: 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小田还是王大姐啊，包括有一些人，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只是把我的身份证拿出来帮着别人注册了一下，赚点零花钱，又没骗人。但是您感觉这种行为它最大的这种潜在的风险体现在哪里？
5: 可以说呢，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仅仅出示一下自己的身份证件帮帮忙就能够拿到报酬，那么很显然呢是低估了身份证在法律上的意义。可以说用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手机号，法律的责任都是你个人的。那么轻则呢说可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便，因为你这个手机号和银行账号可能涉及到洗钱、网络赌博等等的风险，被注销账户或者被冻结停用。那么重则呢则可能会被动参与到犯罪当中，被公安机关传唤作证，甚至呢有可能构成帮信罪。所以说对于自己的身份证以及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手机号，要有这个防范的严谨的意识，是不能够随意借给他人去使用的。
4: 现在很多人找工作的途径可能也是通过网络，而且会经常看到有一些兼职的广告。您给一些提醒哈，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如何避免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
5: 我觉得大家心里要有一个警钟，就是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那么低门槛呢往往都有陷阱。那如果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还要你去出钱等等，那绝对就是诈骗。那么一般来说呢，一个正规的工作如果需要你的身份信息，往往都是仅仅需要你的基础身份信息，绝对不会要求你去拿着身份证号去进行拍照、进行人脸的核验，并且提供自己的验证码等等这些涉及到这种金融级别的严格身份认证方面的这种信息。那么对于一些没有门槛技能的这种工作，那很有可能呢就落入了犯罪分子的陷阱，成为了利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去帮助他人进行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尤其要引起防范。
4: 很多人想法非常朴素也很简单，就是想通过兼职赚一些钱，但是却往往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想法落入了一些骗子的陷阱当中。您感觉如何从源头上打击和治理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5: 您说的很对，除了我们刚才上一个提到的公民有自己的防范意识，实际上对于这样的犯罪行为的管控呢可以说是一个全链条的行动。那么首先对于这个司法和执法部门来说，比如公安部一直在开展净网行动，那么同时呢我们对于网络犯罪以及盗用公民个人信息这一类的犯罪行为的打击从来没有停止和放松过。 那么其次呢，其实从行业源头的管控也非常的重要。对于三大运营商来说，如何去管控好这种异常的开卡的行为、注册的行为？那么对于银行来说，对于小额高频的交易、异常的银行账户的注册等等，银行都有一套完整的、相对比较完善的这种风险防控的系统。那么对于可疑的账户呢，会及时的进行冻结和注销。那么其实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全民要提高这种个人信息重要性的意识。我们对于在其他的平台一些注册应用的注册、找工作当中交出个人信息，我们应该交出什么样的个人信息，以及哪些信息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交出的，其实对于整个的公民来说，都要充分的有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清单。
4: 一场在兼职过程中泄露个人信息的经历，牵出了一个分工明确、跨区域作案的个人信息贩卖的黑色链条，令人吃惊，也发人深省。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切勿被低门槛、高报酬的兼职噱头迷惑，莫谈小利，远离信息泄露风险。同时，我们更呼吁相关行业加大打击力度，强化源头治理，健全预警机制，从根本上铲除此类犯罪滋生的土壤。只有个人警惕、行业严管，才能彻底斩断黑色产业链，守护好公民的信息安全与合法权益。
6: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位母亲为阻止15岁女儿早恋，对女儿的男友大打出手，反被打伤住院。另一对父母放任儿子早恋，儿子与15岁女友偷食禁果，儿子被告强奸。两起案件的家长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态度截然不同，为何最终都自酿苦果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苦涩的恋情。
2: 这天放学时，南方某市一所中学门口变得热闹起来，放学的学生们陆续走出校门。这时一名背着书包的女孩刚走出校门，便看到校门口正在等候她的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女孩笑着挽起男孩的胳膊，有说有笑地往前走。可就在这时，冲过来一个中年女人，二话不说抡起手里的皮包就砸向了男孩。女人嘴里还不停地叫骂着，你这个流氓竟敢骚扰我女儿，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紧接着她一巴掌重重地扇在了男孩的脸上，然后又伸出手去拉扯男孩的衣服，还准备继续扇男孩耳光。男孩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懵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出于本能反应，他用力地推开了女人，并挥舞着胳膊试图挣脱她的拉扯。一旁的女孩被眼前的情景也惊呆了，她焦急地大喊着，别推我妈。男孩听到女孩的喊声立刻停住了手，然而由于他停手过于突然，正在与他拉扯的中年女人是一个没站稳，直接摔倒在了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女人要如此气愤地大骂这个男孩呢？这件事儿啊，还要从这个女孩早恋开始说起。16岁的艾丽正处于初三这个学习关键期，一直以来她都是班里的佼佼者，成绩名列前茅。这优异的成绩背后啊，妈妈赵芳功不可没。赵芳对艾丽的教育极其严格，在他的规划里，艾丽的生活除了学校里的课程学习，就是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其余的课外活动将被严格的限制。在赵芳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让艾丽心无旁骛地专心学习，未来考上好大学，拥有一个光明的前程。然而最近一段时间，艾丽的成绩出现了明显的下滑，曾经轻轻松松拿满分的他，最近的几次测验中都表现得差强人意。不仅如此，他和妈妈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以往乖巧听话的艾丽，现在常常和赵芳顶嘴，对妈妈的关心和询问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耐烦。这一系列的变化让赵芳十分担心，他决定啊找老师了解情况。和老师沟通后呢，赵芳得知艾丽最近在课堂上总有些心不在焉，注意力很难集中。老师推测啊，艾丽可能是进入了叛逆期了。这个消息让赵芳更加焦虑，他开始仔细回想艾丽近期的种种表现。突然他想起艾丽有记日记的习惯，强烈的好奇心和担忧驱使他决定偷看女儿的日记。
3: 一天，赵芳趁着女儿艾丽去学校后，在女儿的房间里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女儿的日记本。但当她看到女儿近几天的日记内容时，她感到不可置信与深深的愤怒。那么近几天艾丽都经历了什么呢？
2: 原来在女儿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前段时间的一段经历。那天艾丽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回家，突然她的裙子竟被卷入了自行车的轮子里。她顿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地想把裙子扯出来，可裙子就像故意跟她作对似的，在车轱辘里啊就是不肯出来。就在艾丽感到万分无助的时候， 一个高瘦帅气的陌生男孩出现了。男孩看到艾丽的窘境，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上前，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一点点地把艾丽的裙子从车轮里拽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男孩的手不小心碰到了艾丽的大腿，艾丽瞬间羞红了脸，眼神闪躲，心脏也开始不受控制的砰砰加速。而男孩呢，也察觉到了这样尴尬的触碰，唰的一下脸红到了耳根，连忙结结巴巴的道歉。后来男孩还把自己身上的衬衫脱下来递给艾丽，遮挡住扯坏的裙子。两人互相留下了姓名和联系方式之后，就道别离开了。这个男孩名叫陈明，比艾丽大两岁，是附近一所职业高中的学生。就是这次偶然相遇，艾丽的心里啊便泛起了层层涟漪。她总是时不时地想起那个略带慌乱却充满善意的男孩。
3: 从那以后，陈明和艾丽经常偷偷见面，他们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彼此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不知不觉间，两人彼此互生情愫，很快便谈起了恋爱。
2: 赵芳怎么也没想到，一向乖巧的女儿竟然早恋了。在她的观念里，早恋是绝不被允许的，会严重影响学习。而这个陈明在她眼中就是个学习不好的小流氓，不仅骚扰猥亵女儿，还想毁了女儿的前程。想到这儿，赵芳是怒不可遏。艾丽放学回家后，赵芳立刻拿出日记本质问她。艾丽看到妈妈竟然偷看了自己的日记，顿时火冒三丈，生气着尖叫说妈妈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还说那天自己在街上遇到困难，是陈明热心地帮助了自己，自己也是真心喜欢陈明，和他谈的恋爱是自己的选择，如果妈妈坚决阻挠，自己就和他私奔。听到这话呀，赵芳简直被气晕了，她更加坚信陈明不仅是骚扰女儿，还对她进行了洗脑，扭曲了她的价值观。被愤怒冲昏头脑的赵芳决定啊，要去会会这个陈明。第二天下午快要放学时，赵芳便来到了艾丽的学校门口，躲在角落里盯着学校门口，等着那个骚扰自己女儿的陈明出现。这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一幕。艾丽看到母亲摔倒在地后啊，就急忙跑去扶妈妈，看着妈妈痛苦的表情，她心急如焚。随后艾丽将妈妈送到了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和鉴定后，赵芳的腰椎体出现了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轻伤。
3: 躺在病床上的赵芳越想越来气，在她看来，陈明不仅勾引了自己的女儿，现在还打伤了自己，她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赵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
2: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很快就逮捕了陈明。随后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陈明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陈明感到十分委屈，他大声喊冤，我真的不是故意伤害艾丽妈妈的，是她的妈妈突然冲上来对我又打又骂，我是为了摆脱她的纠缠才想把她推开，而且当我知道她是艾丽妈妈的时候，我也立刻停手了，艾丽妈妈是在我停手之后自己没站稳摔倒受伤的呀。陈明的辩护律师也站出来为他辩护，认为陈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当构成犯罪。那么陈明的行为究竟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呢？这里啊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轻微冲突中还击行为的定性。从行为上看，还击致人轻伤符合故意伤害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是否构成故意伤害还需要分析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伤害他人的犯罪故意，如果没有，则即便反击行为导致了他人的轻伤后果，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故意伤害罪的成立需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的伤害结果，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本案的起因是赵芳认为陈明骚扰和猥亵了女儿艾丽，于是先对陈明实施了推搡、三巴掌的轻微暴力行为。但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陈明对艾丽实施了上述违法犯罪行为。实际上，根据两个孩子所说，当天是陈明在帮助艾丽时不小心才有了身体碰触，因此赵芳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过错，是引发双方冲突的直接导火索。陈明对其行为进行反制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同时陈明采取的反击行为也只是推搡、挥舞胳膊等轻微的暴力行为，通常不会造成轻伤后果。赵芳受伤也是因为陈明停手后其自己没站稳摔倒造成的，可见陈明并没有伤害的故意，其对赵芳攻击行为有限度的反击仅是为了摆脱赵芳的纠缠，因此对其主观不能评价为具有致人轻伤以上后果的犯罪故意。当然陈明没有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赵芳受伤的后果，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但过失致人轻伤不成立犯罪，因此最终法院判决陈明不构成犯罪。判决后陈明如释重负，但他还是向艾丽和赵芳真诚地道歉，并承担了赵芳的部分医疗费。经历了这些以后，艾丽也选择与陈明分手，说现在的自己要以学业为重，如果自己完成学业后双方还有缘分再谈感情的事儿。陈明也没有纠缠，并发誓会努力奋斗，希望以后能成为配得上艾丽的优秀青年。赵芳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鲁莽，也看到并认可了陈明的礼貌和真诚，他也衷心祝福两个孩子学业有成。好在这个案例结果是好的，不过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选择正确的引导方式，避免因一时冲动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刚刚的案例中啊，赵芳由于过度担心女儿早恋问题引发了冲突，还导致自己受伤。接下来的案例里，父母却因为疏忽对儿子的管教放任孩子早恋，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看这一则案例。
3: 父母放任男孩早恋，男孩与女友偷食禁果。
2: 反正啊，你也不是读书的料，多交几个女朋友，早点结婚生子，让我们也能早点抱上孙子。
3: 女友意外怀孕，女友父母选择报警。
2: 我和小美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发生性关系也都是自愿的，我没有强迫她，怎么能算强奸呢？
3: 男孩涉嫌强奸罪被起诉，他却认为是女孩自愿与他发生关系。那么男孩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苦涩的恋情正在播出。
2: 一天上午，在我国北方城市的一家妇产医院里，孕妇们在家属的陪伴下进行着各项检查，而这时的诊室里却出现了一位与众多孕妇格格不入的就诊者。只见医生面前坐着一个满脸幼稚的小女孩，无论从相貌还是身材都仅仅是个孩子，而陪同女孩来医院的也并非她的父母，而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他们为什么要来妇产医院呢？医生看了看女孩的挂号单，显示女孩只有13岁，而经过检查，医生惊奇地发现女孩竟然怀孕了。这个结果令医生很是震惊，女孩告诉医生啊，自己想要打掉孩子，但医生却告诉她，你必须把父母叫来，我们才能给你做手术。听到这样的结果，女孩害怕地哭了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13岁的女孩怀孕。这件事儿还得从陪伴女孩来的男孩说起。男孩名叫赵小刚，今年16岁，家庭条件优越，父母经营着几家饭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繁忙的生意让父母无暇顾及赵小刚的成长与教育，父母在给孩子富足的物质条件背后，却是对赵小刚少之又少的陪伴。在学校里，赵小刚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不交作业，上课开小差都是常态。赵小刚的父母也确实不在意儿子的学习成绩，在他们看来啊，学习好不好没关系，反正家里有这么多饭店，以后赵小刚继承家业接管饭店一样能过上好日子。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赵小刚仿佛挣脱了所有的束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清晨，当别的同学背着书包迎着朝阳走向学校时，他却偷偷溜出家门，和社会上那些大孩子混在一起。他们在街头巷尾肆意游荡，或者在游戏厅里打发时间，甚至赵小刚还学会了抽烟喝酒。这样的生活让赵小刚逐渐了迷失自己，不久后便辍学了。辍学后的赵小刚成天无所事事，生活也过得浑浑噩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朋友出去饭店吃饭，在那里认识了服务员小美。小美性格开朗活泼，笑起来脸上有两个甜甜的酒窝，给赵小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交谈中，赵小刚得知小美与自己同年，今年16岁，还和自己一样也辍学了。相同的年纪和相似的经历让他们之间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很快两人变成了男女朋友。有一次，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要搬家了，赵小刚主动提出帮忙。在搬家的过程中啊，赵小刚看到了小美的身份证，这才惊讶地发现小美的实际年龄只有13岁，而并非他之前所说的16岁。小美察觉到了赵小刚的异样，赶忙解释说啊，自己在农村出生时没有及时登记户口，后来搬到城里落户时，父母把她和妹妹的年龄搞混了，所以在补报出生信息时才出现了错误。虽然赵小刚心里还是有些疑惑，但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随着两人的感情升温，赵小刚的父母也知道了他们俩谈恋爱的事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赵小刚的父母不仅没有制止，反而还打趣赵小刚说，反正啊，你也不是读书的料，多交几个女朋友，早点结婚生子，让我们也能早点抱上孙子。
3: 然而父母的玩笑话，赵小刚却当了真。他认为父母支持他谈恋爱，于是热恋中的赵小刚和小美偷食了禁果，并在之后的日子里多次发生关系。
2: 可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性知识，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避孕措施，不久后小美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啊，让两个孩子都陷入了极度的慌乱中，他们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经过一番商量啊，两人决定去医院堕胎。在医院里，医生对小美的年龄产生了怀疑，按照规定，医生要求小美通知家长到场，小美无奈之下只好告诉了父母实情。小美的父母得知女儿怀孕，而且对方是一个16岁的男孩后，是既震惊又愤怒。在完成了堕胎手术后，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公安机关很快介入调查，并将赵小刚抓获归案。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最终以涉嫌强奸罪对赵小刚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赵小刚和他的家人都十分冤枉。赵小刚辩解道，我和小美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发生性关系也都是自愿的，我没有强迫她，怎么能算强奸呢？那么赵小刚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强奸罪呢？这里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 奸淫幼女行强奸。我国刑法第236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一规定是基于对幼女特殊保护目的而设立的。幼女是指不满14周岁的女孩，由于她们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对性行为的正确认识能力，在法律上啊，被认定为不具有性同意能力。所以无论幼女在与他人发生关系时是否表示同意，只要对方明知其不满14周岁仍与之发生性关系的，都构成强奸罪。可是赵小刚又解释说了，自己一直以为小美是16岁呀，小美也从来没有明确地告诉他自己只有13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赵小刚又是否构成强奸罪呢？根据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7条规定，对于行为人是否明知对方是幼女，有着明确的认定标准。首先，对于不满12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行为的，法律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一律推定为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均构成强奸罪。其次，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幼女，如果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方面观察，发现其可能是幼女的，而行为人仍然实施了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也应当认定为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只要能够证明被告人知道对方可能是幼女，则可以认定被告人主观上明知对方是幼女。此时如果行为人想要不被认定为犯罪，就必须明确确切地提供证据证明其确实不知道或者不可能知道对方是幼女，否则也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回到本案，虽然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是16岁，但赵小刚曾经看到过小美的身份证，即便小美做出了解释，他也应当意识到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而且小美从外观发育情况来看，都并非看起来十分成熟超过自身年龄的类型，一般人通过社会经验去判断都能意识到她可能是幼女。在这种情况下，赵小刚本应该对小美的年龄进行更为谨慎的核实，但他却选择了忽视这个问题，继续与小美交往发生性关系。因此他主张自己不知道小美不满14周岁的辩解是不成立的。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赵小刚明知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仍与之多次发生性关系，并且导致小美怀孕堕胎，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应当从重处罚。不过考虑到赵小刚犯罪时不满18周岁，也属于未成年人，且在案发后他的家人积极地与小美和小美的家人沟通协商，进行了赔偿，获得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根据法律规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这些因素，最终法院判决赵小刚犯强奸罪，处以有期徒刑4年。赵小刚获刑后，他和他的父母都对当初的行为追悔莫及。赵小刚后悔自己因为一时冲动和无知犯下了难以弥补的错误，毁了自己的前程，而他的父母也自责当初对孩子的放纵和不管教才导致了今天的悲剧，但此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赵小刚的父母对他的早恋行为不仅没有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反而采取了放任甚至支持的态度，最终让孩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也警示着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责任

0: 至关重要，对于孩子的行为，尤其是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的早恋行为，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予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今天我们分享的两则案例，虽然两家的父母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但都走向了极端，结果也都不尽如人意。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对异性产生好奇和好感是正常的现象。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父母作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应当给予他们理解、关心和正确的引导。一方面，不能采取过激的方式进行压制，这样可能会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适得其反；另一方面，也不能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放任不管，任由其发展，否则可能会让孩子陷入危险和困境之中。只有通过合理的沟通和引导，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爱情观，划定行为红线，适当的控制感情发展的节奏，才能让孩子在青春期这个敏感的阶段健康成长，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几位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新农人朋友，有人在浙江嘉兴达里家庭农场专心做杭白菊和蚕丝被，有人扎根深圳在高楼之上打造屋顶农场，还有人定居威海过上了自在随性的半农半 X 生活。江苏淮安的嘉宾辞了城里的工作，回乡开辟五亩田地，试水有机蔬菜种植。远道而来的是从新疆伊犁走出来满怀田园梦想的农学研究生。这群年轻人都怀揣着做生态农业的初心，可真正扎根土地才发现理想和现实隔着不小的距离。有人从前在北京做有机推广，回乡摆摊却频频碰壁，大城市供不应求的有机蔬菜到了小城市市集，老百姓嫌价高不买单。还有学子抱着教科书里完美的农业理念实地走访，亲眼看过田间难

0: 收获了哪些意外成长。接下来我们就静下心听这群扎根乡土的新农人聊聊田间酸甜苦辣，探寻不一样的返乡之路。
1: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如今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告别城市，选择回乡务农，但书本里描绘的有机田园梦落实到现实土地上，常常要撞上许多难题。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请到了五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农人。虽然这群人的返乡路径各不相同，但都在一次次的碰壁当中走出了多元化的新农模式。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新一代年轻人到底该如何走好返乡务农这条路。
2: 大家好，我是于刚，目前住在浙江嘉兴的一个村子里面，主要是做一个家庭农场，然后主要是做蚕丝被和杭白菊。
3: 大家好，我是月丽，我们现在在深圳做屋顶农场，希望在城市来进行自然农耕，跟大家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土地，去感受自然，感受这种大地的爱，希望吃到这种健康的食材的同时，更多的能够了解自然，回归到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4: 大家好，我是杜月，之前的3年是跟一个小伙伴一起在威海的一个村里生活，后来在2023年冬天，因为跟房东没谈拢，所以搬出了那个村子。目前我们和一个在威海经营生态果园的女生一起，在城郊的一个小区合租了一个带院的房子，打算今年体验一下半农半 X 的生活。
5: 大家好，我是张笑，我是江苏淮安人，在跟一个94年的女生朋友一起做一个小小的农场。这个农场首先是她创立的，她从21岁就开始做农业了，种植的是单品，是冰草。然后呢，她20年的时候去参加新农人培训，我们在那边认识的，因为是老乡中的老乡，离得很近，所以就是见到的时候很激动，然后呢就一直保持着联络。去年我回来之后就跟他聊嘛，就是他农场还是有一些闲置地块的，我们可以在这些地块上尝试做一些有机的种植试验。因为我自己虽然一直是在研究和推广有机农业的这个机构里面工作，但是我自己没有任何一线生产的经验，所以我也不能保证说 我跟他合作做这个事情一定会取得怎样的成果。所以呢，我们俩第一步就是谨慎着来，就拿了大概5亩地，他这个农场总的规模也就40多亩，然后其中将近30亩是用于种冰草的，因为它这个冰草在全国销路都已经打开了，所以就很成熟。但是我这一块就是真的就是一个新的尝试，而且我其实去年回老家也没有想着做一个农场，因为就我之前几年工作经历啊，还有就是去到各个农场去观察他们经营的现状，我其实是没有信心，或者说不是特别执着于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农场，只是说可以做跟生态农业相关的一些事情。但后来可能就是机缘巧合吧，自然而然我们俩就谈到了这一块，然后就觉得反正他那个也有一些闲置的地嘛，那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尝试，投入也不多，而且他这边也有固定的一些干活的阿姨，然后也有自己的一个电商小伙伴的团队，基于这几个条件都尝试做了。
6: 好的，大家好，我是绿野。对，然后我是来自新疆伊犁的一名农业学子吧，我这样介绍自己。本科的话学的是生态学，但是是在农业院校嘛，然后现在是在读研究生，就一直是算是农学背景吧，然后对食物领域和这个食物系统都比较感兴趣，所以很开心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聊天。
7: 我有一个大学室友是新疆伊犁的，我已经惦记伊犁惦记很久很久了，他就说那里特别特别美。
6: 然后5月份就是花海了，基本
2: 阿勒泰是在哪里？
6: 很北疆，伊犁的上面。
2: 伊犁
5: 你为什么会问阿勒泰？是因为那个 电视剧出来了？
6: 李娟的我的
2: 我在看这本书。
5: 哦
2: 我觉得挺好的，写的挺幽默的。嗯，
7: 笑笑是我 哦，好多年前的在北京认识的朋友，然后丽野，你们俩突然凑到

0: 一块儿，我就觉得特别奇异。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1: 大概是19年底、20年初，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梦瑶从那时候对环保有自己的实践，然后有自己对于生态农业的一些理念的认同，所以我们就是在工作和生活上就聊得很契合。
2: 是的，我补一句，就是说，感觉笑笑姐是我当时就是进入可持续生活的一个领路人吧，就感觉在笑笑姐那里得到了很多的能量，然后当时就是跟笑笑姐同吃同住，然后就是建立了革命友谊吧，在农场。
0: 跟我跟笑笑建立革命友谊差不多，就是同吃同住。当时我们也是，就是感情升温非常快，然后就变成了特别好的朋友。你刚刚说的梦瑶就是绿野，对吗？你把人家真名给暴露了。笑笑，你们是用了大概5亩左右的地来做除了它本来的那个主营的冰草之外的蔬菜的有机种植。那这个5亩的大小，其实种菜能种上不老少，挺多的。你们目前是怎么个卖法？就是卖给谁呢？这些？
1: 我们现在5亩地是这么规划的，我们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已经种了2亩的小麦嘛，然后另外3亩，其中有2亩是露天，然后还有1亩的是那个小棚，然后种一些，主要是那个沙拉菜，然后组合起来，我们把它起名叫彩虹沙拉菜，因为我们农场主打的对外就是大家最熟知我们的是冰草嘛。本身就不属于一个常见的菜品，然后呢，我们会对接本地的一些轻食店、西餐厅，像轻食店，他们就会把基底，就是一般用的基底就是生菜嘛，但是他们会觉得冰草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所以他们就尝试替代了，然后反馈特别好。生菜有一部分人吃起来会稍微有点苦味嘛，然后冰草不会，然后冰草上冰珠就是很吸引人。除了冰草这一块呢，我们会觉得种一些沙拉菜也是这些西餐厅或者轻食店，需求很多的。然后我们做这个农场也是吸引到一些年轻人的关注，然后像他们来采摘的时候就会比较看重这种对自己身材保持是有一个很好的作用的食材，对，所以他们会觉得沙拉菜很适合。然后对于我们露天的一些菜的话，因为我们是在农场，没有在城市里面开一个门店，所以呢，在这一块儿，我们除了就是有一些散客啊，他们会来采摘之外，也有一些会在我们自己的商城上自己去选购，相当于我们商家的道上面，他们自己去选，还有一些我们把它放在地区里面一些就是卖生鲜果蔬的一个店铺，然后他们来帮我们售卖这样子。但是就目前整体而言，我们的销售还是遇到一些挑战的。首先，我老家这边啊，它是一个3、4线的小城市，而且大家基本上，只要在农村的，都还会有1亩3分地那种。所以呢，如果是常见菜，他们就会觉得，哦，我家自己也有，我老家自己都有，就没有必要花更高的钱去在我们这边买。因为我之前就是主要在北京嘛，那北京的那些消费人群，他可能不是太怎么在乎价格，他更在乎的是你的理念和实践有没有统一。那如果说你做的是非常好的，OK，那我们支持你。但是在我们本地，首先做消费者教育，它就是需要一个过程嘛，我会觉得是有很大很大差距和不一样的。所以呢，我现在跟我的朋友也一直在摸索适合于我们本地的一个销售渠道的拓展。我们甚至还想着说，就是市集不是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摊位嘛，我们也在网上买一个那种摊位，然后我们固定在我们市区，我们租的小区这个附近去摆摊。就是我们不在意方式有多么的传统或者土。就是觉得想通过各种能尝试的方式，让我们本地的人了解到我们做这一块的事情，长期主义吧，就是坚持下去，然后慢慢摸索出来销售这一块的一个方式。
3: 原来他种冰草，相当于就是常规的种植，然后他那个生态的，相当于是新的那个5亩的，是吧？

0: 它不是说现在就能转到有机，因为确实大家都知道有机的成本很高，然后它只是说从那个药物使用上会减少很多，因为冰草相对其他常规的蔬菜来说，病虫害会比较少，所以它用药不会很多。它那边的生产方式也不能理解为常规的那种，它自己的意识就会贯彻给农场技术员和地理的叔叔阿姨就说，我们这一块就要尽量的少用药，就能不用就不用，也可以想各种土方法嘛，至少说是绿色。
1: 很多的市场都选择是全国的这么一个生态市场，你可能也知道嘛，生态圈里面相互销售啊什么，很少有人把它选作为本地市场，因为本地我们这里都是个县啊，很多都是农村，它本地根本就没市场生态的那个。然后可是你们现在决定是在本地销售这些产品啊，没有一开始想要去到这个全国那个网络里面去。
0: 这个当然有想啊，这个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呀。就比如说拿这个沙拉菜来举例，其实菜品没问题，我们都寄了样品过去了。但是问题是，沙拉菜里面配的沙拉酱它不是有机的，好多平台就会说，因为我们主要卖的就是这种有机生态的，那么最好不用这种常规的酱料嘛。但是我们也找了，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个品牌。然后呢？但是他们是没有那种包装的，就是小袋子装的，他们最多就是瓶子装的，很难找到这个替代品。但是如果没有酱，他们又觉得这个菜又不好卖，所以会存在这些很多新的问题，都是在尝试对接，但是目前还没有成功。
2: 我感觉你刚才提到那个沙拉酱的那个包装就很有意思，就是说在有机的这个酱料的体系里面，他们不做这种独立小包装的迷你的这种袋装，它都是可能会秉持着一种就是相对可持续，就咱说不用一次性塑料这种，可能会有这种考虑。
1: 哦，所以他们都是用那种玻璃瓶是吗？属于家庭用那种的。
0: 对。
1: 那所以你们相当于是这个沙拉给它配好，然后里面还配酱。
0: 对，还有勺子，
1: 还有勺
0: 就是
1: 子啊。
0: 那种可降解的那个勺子，就是相当于那个盒子，我们买的也是环保材质的盒子嘛。
1: 那这个东西它适合快递嘛？然后它
0: 对啊，对啊，
1: 感觉适合那种健身房啊什么的，是吧？
0: 对，健身房，因为我那个小伙伴他是长期有健身的习惯，所以他跟他健身房的那些互动会比较多，所以我们每次农场有什么菜品出来，都会第一时间送过去，包括我们住的这个小区，算我们这个市比较繁荣的一个地带了。然后我们在楼下认识很多那个店主嘛，有美发店的，又有开餐厅的，又有开这个那个的，然后我们都会去送。我们俩的风格就是什么都想尝试看看，就看哪个效果更好。所以像我自己是练那个瑜伽和普拉提，然后我也会经常给我的老师送。他们就会觉得菜很好，但是问题是人家有老家，人家有自己的爸爸妈妈，人家有自己的公公婆婆，人家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觉得我可以支持你一次两次，但是我很难就是一直买你的菜，因为我家的菜我自己还消化不完，我还要送出去，所以在我们家这边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是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完全没有体会到，我就觉得在北京的时候菜可好卖了，就是一颗大白菜15块钱一斤都有人追着买，然后一个有机的西瓜按照斤卖也都是按照十几块钱，梨也是，哦，梨好像是25还是31斤，我的天啊，都卖脱销了，都提前预定，我会觉得完全不一样，就是都是一样的耕作的方式，但是销路啊，还有受众人群对你这个菜的反馈是不一样的，就是天壤之别。所以我回来之后呢，就是也在调整自己，对于就是在小城市，尝试做有机小农场一个思考吧，就不断的受到冲击，就觉得我在北京，我自己10块钱一斤的西瓜我都买过，买一个西瓜100多块钱，对，就是。因为自己平时吃东西啊，还有消费的方式，就是尽量的靠着可持续或者说有机生态来的。然后就到我们老家之后，就觉得，包括我今天我要回家，我要带梦瑶回我的县城老家，就是我爸爸妈妈家里。然后我昨天傍晚的时候，从农场采了几样菜，就买了大概5个苹果。

0: 被想要的，不是的，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选择超多，我只是选择之一，但是在很多大城市，可能对大家来说不是价格的问题，就我认可你这个农场，或者说我认可你这个农场的创始人也好，或者说农场主也好，就是有这种关系，跟我在家里感受到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笑姐说这个，我就想到我本科的时候有学一个生态农业的课嘛，然后当时听完那个课，我就心情澎湃，然后我就给老师写了一份邮件，我说想回老家，就是开一个生态农场在新疆那边，然后老师就说你要慎重啊，他说他有一个学生就是南下了，就是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去开农场，但就是在小地方，在小地方就是刚笑姐讲的那种情况，我之前只是就是听说，但是笑姐用实际的这种实践经历就是告诉我在。小地方开真的是就是市场的需求到底有没有？当时老师在邮件里就说，你要是在新疆开，人家就随便走到草原，就走到那种自然环境里面，就能感受到所谓的生态农场能提供你的那种环境。对。
0: 因为大城市的土地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发展太快，就是城市化进程过快的话，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可能我们这边相对大城市的脚步肯定是比较慢的，然后呢，他那个去农村化也是慢慢慢慢慢慢的。其实我们这边年轻人也是有那种回来的现象，可能通过做直播啊，各种方式把家乡的一些遗产带起来。但是都还在摸索过程中，也没有说哪一家就是做的很出圈，或者说很成功。
2: 所以感觉，生态农业是走不出一线城市吗？
0: 我没有这个定论，我只是说就我这半年的小小的一个观察，我自己的感受不代表大多数人。包括于大哥，你也可以讲讲，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那个同乡是属于浙江县城里面是比较繁华、比较发展快的嘛。你在那边，在本地这一块儿，大家是怎么看待你做有机这个尝试这件事的？
2: 哇，这个很好的问题。桐乡是百强县，浙江县城应该能排前10这样，所以它是应该是很繁华的。我们10多年前回来的时候，肯定是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情的。你跟很多人说有机农业，他们会认为是无土栽培，就是认为是很高科技的那些东西。然后这两年开始呢，我接触到有一些我们的，比如说中医或者有些医生，他们会关注健康，然后尝试要这种生态的食品。然后呢，我们在一个群里面，就本地相当于新农人吧，然后里面有关心生态这件事情的。但是当他提出这个需求的时候，底下的这些从事这个农业的人，他们好像都不怎么回应他，觉得好难，觉得他们觉得可能异想天开什么之类的。当然他们没有不好意思这么说，但那个副市长比较关心这个。但是我这是我首次发现有一个人会关心这些，刚刚开始的感觉。好像是不是有点在本地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了？我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本地的这个城市化确实是在加速啊，就是整村整村的拆迁呀什么的，要不然的话，因为是个县城嘛，实际上土地也是比较近的，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其实一直没有把本地作为市场啊，但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本地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也很好的一个很近的一个市场。但是我们确实还在观察，然后还在想本地市场如果做生产农业应该怎么做。
0: 还有就是我自己身边会有一些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朋友，然后像我农场出的一些菜嘛，我会组合一个菜箱，然后寄给他们品尝嘛，我会寄给杭州的朋友、苏州的朋友，但是他们自己也会说，我们其实本地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有机农场，他们就会倾向于本地消费。可能他们那个城市比较繁荣，所以他们呢就觉得哦，本地有农场，那我尽可能就是不要这些快递运输，就直接能本地买的，就人家就配送过来了，也会存在一些这个问题。前期我一直也在参与菜的打包啊什么的，然后我也会觉得为了一个菜去弄各种的叫什么填充物，然后为了它的保鲜又要加那个冰袋。然后用胶带、纸箱什么的，虽然我尽量的都是用回收的，只要是干净的、没有被污染的，我都会拿过来二次利用。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情况，我自己的内心可能是环保理念比较重，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既然你们在本地就其实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农场，然后他们也有这种应季蔬菜，那其实我不需要一次次的给你们送。 在大城市里面。

0: 在有机农场不是变多了嘛，包括我自己休息的时候，我会跑去苏州，跑去那个上海去看他们郊区的那些农场，这是他们的脱口而出要说生意，他们那边的生意是特别的好，而且是有非常忠实的、稳定的会员朋友的客户的。说这个事情，我的总结就是，可能在大城市的有机农场，它实现本地化销售是一个很快能实现的一个路径，但是在小城市，有种两难的境地。我自己其实有一些困境，没有办法很好的把我种出来的菜给推出去。其实价格我都只要在成本控制范围内，我不赚钱都可以。第一年的时候，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存在，就是两个女生在农村做这种地产的事情。但是呢，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前期的阶段吧。我那个朋友从21岁做到现在，他那天因为牧羊五一节来找我们玩嘛，然后我们会聊很多这样的话题。然后我朋友就说，从他这个整个从业经历，从他自己来讲，他如果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年轻人你不要去搞遗产，你不要来去做农场。就从他个人的一个，哪怕他这个病态已经很成熟了，但是经营一个农场，它是一个特别琐碎，然后特别要求你各方面能力，比如说你调节工人的每天的安排，然后地里的那大棚坏啦，还是说哪边要修啦，然后各种事情，就是你可能一天是这么计划的，然后你到农场又完全推翻你本来的一些计划，有一些是非常耗人的，但是呢，你既然做上这个事情，你就得把它做好嘛，过程是比较难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建议一些大学生或者说年轻人头脑一热，脑袋一拍，我家里有地，我就回去种地，不是这样。
1: 笑笑虽然面临销售难题，但他感受到返乡后生活节奏的稳定，对节气农事的清晰掌握，以及那种穹顶之下散播微光的踏实感。或许生态农业的出路不只在本地化或全国网之间二选一，而是在于找到适合产品特性和地域条件的连接方式。
2: 绿叶，你还想种地吗？你还想回？
0: 他这两天一直在我面前说，我还是回家种地吧。然后，因为他们家是有一个民宿，
2: 你们家有草原是吗？
3: 没有没有，连地都没有，就是在小县城，就是小县城有一个自己的家而已。对，感觉之前就是抱着很多的那种美好的，因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在北京的那个农场，就是他已经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就是很 top 的那种理想的这种运作的农场了嘛。然后看到的都是一些已经成熟的，但是就是它背后的这个整个走过来的一路的这个，我感觉就是光看或者听再多的都没有用，我感觉还是需要自己去走一走了。但是我现在也会质疑自己返乡到底，
0: 能不能达到那个承
3: 对，
0: 受能力？
3: 是的。然后刚才就是讲到这种小县城的有机化嘛，我之前以为我们老家那边没有特别有机的这种概念或者是这种品牌，但是就是这两年，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有机牛羊肉，但是它的这个受众我感觉就是完全，因为它可以冷冻、冷链运输，就是我们那边成了这个一二线城市的一个
0: 供应的
3: 供
0: 一
3: 应，
0: 些。
3: 对，就是它我们本地的那个有机其实就非常的商品化的有机，就是并不能，我感觉我过去对有机的一种畅想就是它其实就是也有本地化呀，然后环境友好呀，就是人啊和食物和环境的一个共同的一个
0: 对，就
3: 和
0: 是
3: 谐的状态，
0: 我在上一份工作中就经常能够，
3: 体验到的。
0: 对，一直在被灌输这样的人和土地的什么什么，然后又拉近城市和乡村的距离。其实自己做起来真的就是非常弱小的一个力量，能够传播出去。
3: 对对，它的可能内核是这样，但
0: 但
3: 是。
0: 是唯一一个好的就是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生产一线。亲身经历嘛，然后回来之后，我会去记每天那个生产的工作是怎样的。我是基本上每天日行8000步，就是农场拢共就是那巴掌大的地块，我就是绕来绕去，我就要去看，我就要去跟进，因为我不懂，但是我不能说就是因为不懂，然后就跟生产就是有一道距离嘛。哪怕我们生产上有技术员，但是我自己想要去 去了解。比如说，现在我就很清晰每个节气到什么节气，我们干什么农事，然后我们种什么菜，我们收获什么。以前没有这个概念，以前就是相对模糊。然后回来之后，看待一些事情会更全面一点。有的时候，就之前为什么会理想化，就觉得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一线的工作的时候，人就有点飘，你知道吗？就在半空中俯视下面。但是你真的在土地上的时候，你再往上看，它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像，
3: 穹顶。
0: 对对，就是你人在一个人在穹顶之下，其实你能够散播的那个微光，真的就是微光比较有限的。我说这个话不是绝望啊，我说的这个话就是一个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然后做这个事情还是会带给我满足感的。回来之后，我也不是那种容易焦虑。我在北京的时候，经常因为睡眠的问题要吃褪黑素，然后作息也不是很规律，生活的节奏又比较乱，一会儿出差，一会儿又开会，一会儿又办活动，就各种活动、各种事件穿插在一起的时候，人的那个精力是会跟不上的，精力和体力。但回来之后，就是每天就两点一线，我也不想别的，除非去上一些自己喜欢的课程。每天就是农场家，农场家。然后虽然我家就我爸爸妈妈离我现在住的地方也就半个小时，但是我可能就是，假日我才会回去。我上一次是清明，然后这一次是五一嘛，就是每天两点一线这种稳定下来之后，然后带给内心的那种节奏就不一样了，
3: 自己掌控了。
0: 对自己掌控感更多，而且每天会去想自己今天会怎么把手里的这些事情优化得更好，所以返乡之后带给自己的收获还是有的，不是说完全就是啊我愁啊，我天天烦恼啊，这个不是的，就是精神上来讲是非常好的。
2: 哎，你是80后还是90后？
0: 我算比较大，我92的，梦瑶98的。跟我妹妹一样的，但是我们最近农场来了两个大三的实习女生，一个02，一个03，在他们的理解里面，98年就已经算很老的了，比他们差个2岁都觉得有很大的那个鸿沟，交流的鸿沟，因为他们表达的那个语言就不是我们正常交流的那个语言，就感觉他们带有代码的那种，很
2: 确
0: 有
2: 实，
0: 趣，
2: 想想也是。那我自己大三的时候，如果我看一个研三的，我肯定也觉得那个人跟我们没有关系。
0: 对，就哪怕就差着2、3岁、3、4岁，都会跟不上他们。月月呢？因为其实我挺想问一下月月，因为她比我回乡更早，然后可能是在
3: 二零年，
0: 二零年的时候，然后她也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小伙伴跟她一起，就是回来这3、4年，你觉得跟之前在北京工作的那个经历和在为自己做事，哪怕就是可能回报会比较慢，或者说比较艰难，就是你大体的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现在是主持人。
4: 我们当时在北京的时候，其实算是比较同步的。后来因为我决定去农工学校，我先比你更早的去选择了那个从事一线，因为在农工学校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直接接触生产了。我当时离开北京，我们一起在的那地方，也是因为我觉得我接触不到生产，我成天都在听在说，就是自己啥也不懂，就是你说什么呢，我都觉得不合适。所以才决定去学习的。你还去农工学校找过我玩儿，对，我还非常惊讶，就是你竟然还能在那儿待好几个月，然后一直到后面两三年，我都很惊讶，哇，笑笑还在那儿待着，竟然不止两三个月，两三年他都待下去
0: 对，
4: 了。
0: 说到这个，我就觉得真的很有趣，因为每一次就是在那几年里面，每一次我跟月月见面，月月都会抱着我说：“哎，笑笑你竟然还在！”就是每次都是这么感叹，因为有的时候会在市集上碰到嘛，然后还有我有去过他威海的家那边，每次他都会发出很大的感叹，我就觉得我还在坚持，我还可以坚持。
4: 的，就是因为我觉得笑笑是一个比我爱自由的多的人，我想你是怎么受得了的？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惊讶，每次都。然后听到你回家的时候，

0: 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你跟这个女生是，这样认识的，然后有这样一个挺好的基础，相当于我一开始第一反应是你回去创业了，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创业型的人，就是你真的非常敢想敢做，不像我跟奇文就是回去，我们俩是那种生活型的吧，但是我感觉你像事业型的，就是你是属于风风火火干事情的那种人，刚刚你问这个问题的前半段的时候，我就在想，是哦，现在你已经回村里创业了，然后我刚从村里已经出来了，就是咱们俩这3年差的，就是已经交错开了。我回村里的时候，你还在那个大城市的公益机构坚持，然后我在村里，因为啊，机缘巧合吧，出来了，结果你又回去创业了，就是正好是错开，好像我比你先走了3年的那种感觉，
1: 我
0: 但是。
1: 们3年别这么说，就大家的心理阶段、尝试阶段不一样嘛。
0: 啊，你刚刚的问题是什么来的？
1: 就是你回乡这几年带给你内心的一些冲击也好，收获也好，就是跟在大城市对于自己的个人的成长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0: 我觉得对个人的成长，就是慢慢接受。我觉得有些人的生命里，可能是人定胜天的那个因素更大。但是我越来越学会接受。就是上天的安
1: 老
0: 排，
1: 天爷来给你安
0: 对，
1: 排，
0: 你给我安排什么，我接什么。我觉得我能接得住，我就接，是这种感觉。然后，对，刚刚你说到那个回到淮安这个小城市做生态农业很不容易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在村里的时候，我爸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跟奇文做这个事情，其实适合在大城市的郊区。后来我才反应过来，他理解的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农家乐。但根本不是，我们其实就只是在村里生活，有朋友来玩就有朋友来玩。我怎么明白他的这层意思呢？是他说他在去成都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成都的郊区，说一排一排的，就是好多好多这种小小房子，然后个人家的那种，喝个茶呀，吃个饭呀，钓个鱼什么的哈，就这种。他说生意可好可好了，然后说你们在威海不行的。然后但是我们去年年底，然后包括今年春天，在威海这个算郊区吧。不是非常市里的地方住，然后这儿也有一个景区，它附近一排农家乐，就真的是一排，就是炖鱼啊，对，就是农家乐，就是因为这本来就是村里的房子，因为离景区比较近，所以大家就是有这个需求，他们就做嘛。我就在想，如果你在小城市做的话，可能你真的要，你如果就是想盯着本地的市场，那你可能真的要看本地需要什么，比如说，我们这儿可能市民就是有周末出来，溜达溜达，吃个午饭的需要。那你是不是，如果你就想做这块儿，那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景区附近种点东西，然后做点他们需要的真的是农家乐的服务性质？但是你可能会带点你自己的特质，你肯定跟别的农家乐不一样。但只是我不是这种人，我很不愿意去考虑别人的需求，所以我不愿意做。你刚说淮安的时候，我也觉得跟威海非常对应，就只是可能不太一样的是，威海这2年有点往网红那个方向发展了，就它有点太偏旅游了。但其他地方是很像的，就是，家里老一辈儿绝对有地，市场上的选择也很多，大家对有机就可能有一点概念，觉得不打药是好，但是不必为它多花钱，是这样。所以我也觉得本地市场很难。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暑假我回家，我看着那个市里的那个广场中间有一个很空的地方，我还心想，这儿要是摆农夫市集多好呀！然后什么一个摊儿一个摊儿的，然后。
1: 你说到这个，我就一定要提一下我们五一在我们市中心摆的一场市集。那个商圈呢，是我们就是哪怕工作日。人流量也超多的一个商场，它周边聚集着很多商场嘛。然后呢，我们很期待，因为是我们政府组织的，就是跟人家就相当于这个商圈给我们提供一个户外的场地嘛。我们就是抱有很多期待。然后呢，我跟我的那个做农场的伙伴就为了这次市集备了很多货，你知道吗？基本上把半个棚的菜都薅光了，就是为了怕到时候补货来不及，就把。然后那天真的是，就是老天爷的安排啊！那天就是突然大降温，然后又刮风又降温。

0: 没有什么人，就是就算有人来，正好那个商圈旁边又是一个特别著名的菜市场，正好就被我们给碰上了。我们会带一些芹菜啊，带一些时令的菜嘛。有一些大爷大妈他们起得比较早，就像赶集一样，就来看看，就是说你们这小青菜多少钱一斤？我说阿姨9块9买一斤送半斤，然后他就在那边想，9块9买一斤送半斤。6块多钱呢？你这芹菜什么芹菜啊？我们菜市场卖1、2块钱的好不好？然后我就跟他讲是健康的不打药的，说我们也是尽量在菜市场挑一些不打药的呀，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们完全不买账，对他们这种话术是根本行不通的。首先就是价格直接把你这个摊位给 pass 掉了，更不要说其他的了。然后那天就是销售很惨淡，就是大家都抱有很大的期待，因为之前搞要不就是在镇上，要不就是在一些不是那么商圈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五一节除了参加市区的一个市集是政府领头的，然后我们所在的镇上也是由镇政府牵头嘛，跟我们有一个网红的书记，然后就通过他的这个网红的效应嘛，然后镇上决定做一场市集。人流量超多，我那个朋友都说他来我们这个镇好多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就堵得水泄不通，来了好多特地去疏通。对对对，但是就那么多的人流量，其实带给我们的那个摊位的，就是至少从销售反映出来啊，就没有什么，因为这个书记是个网红嘛。书记走到哪，他们跟一阵风一样刮到哪。然后呢，书记在台上什么，他们就疯狂的拍。但是至于周边围绕着这个书记的这个舞台摆的这些，至少能有200、300个摊位吧，就各种都有。你能想到的吃的用的，比我们预想的要低很多。正常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人流量多嘛，然后把我们镇给推出去了。但是对于我们参加这些商户来说，其实基本没有什么效果啊，都被分流出去了，因为摊位太多，就是看得琳琅满目。就很多时候，比如我们去一些景区里面也会有卖水的、卖什么吃的小吃的地方。但你一般你的心里是不是啊？我就是来看这个景区的，我并不是说来在你这个摊位上要停留多久，大家是一样的心理。通过日常参加的这些活动吧，我们也会去复盘。我们自己会在那边瞎想，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一定要去。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严谨的排班表，我们五一全办公室人不休，然后每2个小时换这一波人，下2个小时又换那一波人上，就是那个货也是备得很充足，就是完全啊，结果就是有点让人措手不及，嗯。
1: 那你那些菜后来是怎么着？自己吃了？
0: 后来就比如说我们莴笋采了好多筐嘛，因为菜采出来它很快就蔫掉了嘛，那我们就拉回去，就是整
1: 不好
0: 车
1: 做。
0: 又拉回来，然后呢，阿姨就把它外皮给切掉，然后再晾晒，就变成贡菜，就是火锅那个涮菜，它不是叫贡菜嘛，就晒干之后，就阿姨其实是最心疼的，就是种地的阿姨就看着。哎呀，地里菜稍微老一天的，就说赶紧卖，赶紧卖，你们赶紧卖。然后呢，如果说卖不出去，说赶紧回来，我没做好那个就是保鲜的措施，或者说这个菜还能有什么剩余的利用价值，赶紧回来拉回来给我们处理。他们手里的其他工作都可以放一放，一定要把这个菜不能浪费掉，什么什么的。就阿姨这一点的意识要比我们高很多，我们就会在那边愁，哎呀，我们采了几百斤菜，这个不行啊，那。就是卖不出去，然后又得拉回来，然后就自然的坏掉，就会有这样的心理。但阿姨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让你这个菜还是有一点价值出去的。
1: 哎，那你之前在相当于你们淮安最顶级的商圈是吧？那个地方摆过，然后上次去了一个网红的书记的地方摆过摊。那请问摆摊的一天能挣1000块钱吗？
0: 清明的时候有1000到2000吧，清明是3天嘛。然后五一的话就不行，可能一天也就几百块。但是
1: 100块钱。
0: 你想，一天的话，我们办公室的人都
1: 都过
0: 分别
1: 来。
0: 出动，然后又备了那么多货，就是人工啊，算上人工就完全抵不上的。然
1: 那
0: 后
1: 个
0: 来
1: 阿
0: 回
1: 姨，
0: 又，
1: 你跟她说不打药，她说他们平常去菜市场也是买不打药的，她怎么判断呢？
0: 他们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有虫眼，只要有虫眼，那就是不打药的；就是没有虫眼，那就是一定要药水泡过的。就是他们这个是唯一能够直观的判断。然后另外就是专门他们会去挑老头老太太拉过来的，一看上去就不是那种批发过来的，就
1: 啊，
0: 是他
1: 就
0: 们
1: 老
0: 是
1: 头老
0: 从
1: 太太
0: 这两个
1: 自己
0: 外
1: 定
0: 在
1: 的，
0: 非常显性的去观察到的。
1: 那老头老太太自己，她也其实也没，她也不是摆在那个菜市场，在外边是吧？
0: 可能就一块布，可能
1: 啊，
0: 一
1: 对。
0: 个围巾，然后摆着土豆，摆着韭菜，摆着什么？我跟我朋友还前阵子，就我们现在会偶尔会住在农场值班，有一次值班第二天，我们5点钟就起了，然后我们就想着说，反正镇上菜市场离我们就开个车2分钟就到了，我们拉着我们的菜也去卖卖看，就也不说5块钱还是10块钱一斤了，我们这5块钱一斤一说出口，人家理都不理你的。就翻个白眼就走了那种，然后我们就想着，因为地里的菜那段时间就长得比较多嘛，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剩余的，我们就低价卖卖看，就体验一下嘛，就当一个体验。然后到那边就真的是被那些阿姨们欺负，就说这些摊位你不能站着，我待会儿半小时之后就会移动到这边，就为了这个事情挪了3、4次位置，然后就有点被那边的老人那种。
1: 啊，
0: 就意
1: 被，
0: 思你们新来的嘛，你们不
1: 啊，
0: 能占地盘。但是后来发现根本不是他的地盘，是那家卖牛肉的前面的这地盘都是那个摊主的。然后那个卖牛肉的又认识我们，意思就是说你们用你们的没有关系，他来了我会跟他说什么的。那天也很惨淡。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有个出纳嘛，就是每次我们出去，他那边及时的会收到账，然后他回去统计了一下。他说：“你们今天上午辛苦了半天，卖了40块钱，就是到最后真的是一块五甩卖的那种状态，还甩卖不出去。因为你一旦说一个数字，总是砍价的心理，就是你说1块，他说8毛；你说8毛，他说5毛；你说5毛，他就说：哎，你这跟
2: 送我
0: 他
2: 好
0: 们
2: 了，5毛钱你还要？
0: 对说，哎，得了，这买一点送给我们得了，就那种。”啊！
3: 一场市集的清冷叫卖，一次次低价甩卖的无奈，有机农业落地小城市绕不开现实的鸿沟。不过，挫折从不是返乡故事的终点。无论是笑笑、绿野还是鱼缸杜月，这群扎根不同地域的年轻人，也在不断跳出固有的理想化认知。接下来，我们继续顺着这份田间感悟，看看新一代新农人跳出宏大概念，立足家乡，因地制宜摸索出来的多元返乡路径。
0: 你进
4: 上
0: 来。
4: 一个本科是在生态，然后我是对有机和农业比较感兴趣嘛，我就是想出来先走一走，因为之前有提到我是不是想回家创业做农业之类的，我现在感觉。有就是两种方，一种就是去干，就是干的边干边找，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说还是得要去体验，然后去积累经验吧。所以就感觉在毕业前能够就是往南方这边走动一下，然后就来拜访笑笑姐的农场，这样来看一看，就实际回到家乡或者是土地上的这
0: 状
4: 种
0: 态
4: 生活
0: 嘛，
4: 状态。对，而且来笑笑姐这边，我之前的想象是她就住在农场，但其实她是住在城区，然后农场是在村里，然后每天会有这样的通勤嘛。我感觉也是打开了一些不同的这种思路吧，就是说他还是需要，就是返乡不只是完全你就扎根在农村里面，他其实还是有自己的生活的部分，就是需要自己去调节和平衡吧。
0: 待会儿录完播客，我就带他回我的老家，就是县城。然后我爸妈在家里等着他，因为相当于我工作这几天，他也是跟着我，一路跟着我，然后呢会帮我很多忙。如果在大城市办市集，那绝对他是特别会吆喝的那种，就是
4: 可爱。
0: 端着小西红柿就逢人就叫卖的那种，就是非常的卖力。我觉得，
4: 销售小能
0: 啊，
4: 手。
0: 对，销售销冠那种。反正梦瑶每次跟他就是相处嘛，就是像自己的妹妹一样，然后又会为你着想很多。
2: 梦瑶现在有什么就是一点点新的比较具体的打算吗？对于后面。
0: 哎，我倒是想说说你们家民宿产业，有没有叫产业要打个双引号。我了解到的就是他家里面做了一个民宿客栈嘛。 他家里正好就是在伊犁当地的一个景区，
4: 对，我们
0: 景区里面八卦城里面。然后呢，他妈妈退休之后就经营着一个民宿，然后他妈妈又会很多厨艺嘛，会做一些当地的美食出来。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民宿是含枣的，含枣的，
4: 很有含金量，
0: 对，很有含金量的，就是能够打到人的内心的那种。然后呢，他跟他妈妈就是尝试现在在做一个那个视频号，
4: 嗯，
0: 我觉得他们因为正好是在景区里面，离那个雪山风景区又很近，所以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拍出非常美的素材。包括昨天晚上梦瑶，就是他是新疆人嘛，就是骨子里面就是那个跳舞蹈的基因，就是真的是 PK 掉所有人的那种，就什么舞种都会跳，而且跳的就是有那种 feel 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在旁边一直哇，然后就狂赞，然后一边又给他录，你知道吗？录了好多段，然后包括我那个朋友也在旁边，怎么那么会跳那种？就我就觉得他可以借由自己家乡的特色，因为又是风景区，然后景色又特别优美，又在新疆伊犁这么让人向往的一个地方，然后同时他自己又有才艺，然后包括他妈妈也是厨艺很精湛，然后打理这个民宿又很有条理，就是整个综合加起来，然后他其实自己也在考虑要不要回家，然后跟着妈妈一起把这个客栈给打理好，然后正好通过短视频这种传播能够转化一些流量到自己的这个民宿。确实有一些客人会因为他妈妈做了什么东西，还是说客栈，还是因为他们拍的当地的美景，就会咨询说入住啊，还是说什么的，所以这可能是他一个方向吧。
4: 嗯，就是感觉在外面上学太久，是初中就是离开家乡嘛，就高中就是出来，然后大学本科然后研究生都是在北京，就是待了快10年多了，然后就感觉和家乡的距离其实是越来越远的嘛。然后我现在感觉就对家乡其实完全是新的，就是很陌生的家乡嘛。然后我就想着是暑期的时候能先重新了解一下家乡，然后因为有这种农业背景嘛，然后我们那儿其实也是好山好水，然后我感觉其实更想自己去探索一下我们本地的一些，比如说养蜂啊或者是什么，就之前家里面我们把那个就当土特产嘛，之前在家没有觉得什么，但出来之后感觉就是所谓的好的农产品什么的。如果就是假期回去除了跟妈妈一起做民宿的这种小的创业，我感觉也可以去联系本地的这种农户什么的，然后去做一些，我也不能说助力家乡嘛，但是还是感觉想就出来上学这么多年还是想回家乡做一点事情的。
5: 我刚刚听你俩讲，我就在想我读研究生的经历，哎，真的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怎么说呢，很矛盾或者很吊诡的事情。你说做科研吧，它本来就是应该是在探索未知，就是它不一定有结果的。我当时去做那个科研项目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挺有压力的，因为你必须要毕业嘛，你必须要发论文，如果是你3年之内不出来的话，你一般都1年都要出结果的，然后第二年复核结果，然后第三年才能顺利毕业嘛。
0: 嗯，
5: 但是他不一定出来呀。就是我后来也开始理解一些事情，我就觉得就好像你开始有一个预期了，然后你去做实验，你就一定要让那个结果往那个方向上走。但事实上是什么呢？你不一定有新的发现。嗯，我自己读研究生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但是后面我虽然去也有做科研的机会啊，我后来还是选择去做实践了。就是这种真实的东西它不会欺骗人，然后也没有人给你定一个目标说你一定要探索出来什么。
0: 哦，
5: 它就是很自然的发展出来的。
0: 就精神压力会减少很多。是吧？
5: 对，一个是精神压力，我觉得一个我觉得不自然，就是自然的东西它就是应该自己长出来的，然后你自己去发现的嘛。
0: 但是人为只能是辅助，嗯，而不是说我人去控制它的一个导向。嗯，
5: 你没办法控制它的进展，就是它的进展是一定是在1年内出结果，2年内出结果，这个不知道。就是你如果是放松的去研究，就是我们在生产当中去观察，你反而能观察到一些东西。
0: 嗯，
5: 哦，原来是这样。
0: 嗯，
5: 然后我很多的理解，嗯，对我们学的那些东西的理解都是我自己干了之后我才理解的。
0: 我也是就是以前被灌输了太多的理念，就觉得它是这样子的吗？然后真的做了就是它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为了赋予自己做这个事情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会有很多理念词出来，但是其实真的自己去扎根在地里面跟进生产农事的时候，你会有 很多不同思考事情的角度出来，就是会相对以前的自己会更加全面一点。
1: 对，其实我之前也发现，就是，很多返乡青年其实每个人的愿景都不一样的，就是他应该要去发展自己的愿景的，因为不是所有的，而且很
0: 对，
1: 多，
0: 就现在我觉得会用一套词，或者说就像你说的，会用一套理念性的愿景去框住，我觉得不需要，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发展自己的想法和愿景。
1: 包括你们前面讲的那个更辩证的去看待生态农业这件事情嘛，我就是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只有城市的人、城市的消费者，尤其是那些特别极端的人，他才会，好像说完全什么都不能用啊什么的。可是你站在一个农民的角度，当他没有任何保障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说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很多现在的这种外面的媒体上的或者很多的这种
0: 视频
1: 概念，
0: 号，
1: 它是来自于城市的。

0: 考虑啊什么的，所以他这样的话，你会更宽容一些去看待这些。
1: 对，更多层面从人家的生活去着想吧。他首先得生活下来，对不对？而不是说一味的为了给服务城市那群体，然后去过多的
0: 对，然后我们之前也跟阅历会讨论，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返乡青年也会变得很卷，然后也是为了卖货呀，那你就陷入到了那种逻辑里面。
1: 对，现在感觉我们圈子里面都是各种相互卖，然后就是销售，
0: 对，那你就对啊，你就会变得单一化，然后我觉得削弱了返乡本应该有的更加丰富的
1: 就是
0: 一些内容。
1: 我会觉得返乡对我的意义就是生活更重要，就是它是一个生活方式，然后呢，但是就是你坚持这个生活方式的同时。至少我个人，我是不排斥有城市生活的，就是这个，我觉得我内心是需要的，那我就去这么做。至于别人怎么做，跟我可能就是没有关系啊，对吧？就是每个人的喜好或者说每个人的见解不一样，那他的生活方式不一样，那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不要为了融入这个一个圈子而去把自我的一些东西给稀释掉，就是始终要把自己的独立的一些思考的点。给提上来，而不是说沉底，然后融入这个圈子，然后各种人、各种话语都充斥在你的耳边。我觉得这样子对我的消耗挺大的，真的难得亲近，难得偷得浮生半日闲，然后跟大家在这边聊天，简直了，就是很赞。
0: 对，而且我有段时间，我越来越觉得那种特别宏大，然后特别概念的东西，我反倒是觉得那种提出的人本身，可能他自己缺乏一些更具体的一种生活，在我看来显得有点空泛了。就是
1: 去
0: 我
1: 营
0: 一段
1: 造
0: 时
1: 一
0: 间。
1: 种东西。
0: 对，反正发现那种越大的东西，可能对学生啊什么越有吸引力吧。可能他们就是因为缺乏一些社会的经验什么。反正我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受这种东西影响的啊。现在好多我会接到好多电话呀，做访谈呀，做调研啊，然后觉得好像他们做学术的人都是为了拿到一点数据，然后来跟我聊一下，然后完成他的论文，
1: 我上一份工作经常会收到这样的。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对我也不是很，我觉得不是很有礼貌嘛，就是感觉他自己拿到学位，然后就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然后感觉上有点
1: 最
0: 批评
1: 多
0: 他
1: 就
0: 们。
1: 是在致谢里面感谢一下您提
0: 致谢
1: 供
0: 我
1: 一
0: 都
1: 下。
0: 没有，他论文都没给我看，最后写什么样的，然后都就没联系了。后边就，然后我就批评了他们人类学的那些学生，然后我觉得，对，当时我讲完，我觉得哈，我讲的有点过了。我想说，哎，是不是他们也过得挺不容易的？然后想说，以后是不是更宽容一些？
1: 看一下绿野这个案例，
0: 对，我想说，
1: 人家。
0: 哎，那更宽容一些吧，人家毕业也不容易，那就算了吧，拿数据就拿数据吧。
2: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没有疏解好自己，包括就是这个情绪，可能也是自己想法的一种混乱和那个什么。
0: 对，我就是感觉人会受媒体的影响，是外面的信息的影响。但是外面呢，很多时候在我看来讲的是一些大的趋势。然后，但是人可以在一些很小的地方，它可以发力。我觉得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你在具体的地方，你在具体的一些东西上面，它是跟你没有太多关系的。就是你不去看那些大的那外面的东西，你反而自己内心你会找到一些力量，然后有一些突破的可能性的。
3: 美好的时光转瞬即逝，本期田园新主张的访谈也即将落下帷幕。今天我们连线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农人，从一线田间劳作到市集摆摊碰壁，我们透过几位年轻人的亲身经历，看清了当下生态农业落地最真实的两面。一边是理想里人与自然共生，食物从土地直达餐桌的美好愿景。一边是在地推广、市场培育、成本管控层层叠加的现实难题。整场对话也让我们重新定义了返乡务农，它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规模化创业，不必困在统一的行业理念里随波逐流。感谢于刚、月丽、杜月、笑笑、绿野五位嘉宾的真诚分享，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守候与陪伴。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为大家介绍一位执着于海洋生物守护的生态工程师。在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程师夏忠荣坚守一线海龟保护工作20余年。深夜的沙滩上，他一遍遍守护海龟卵，静待小海龟破壳，细心救助受伤生病的海龟，为孱弱的幼龟调配营养餐，守护每一条海洋生命。国内海龟专业资料稀缺，夏忠荣耗时3年翻译专业著作，填补行业资料空白。受环境人类活动影响，野生海龟上岸产卵数量逐年减少，他日夜巡护，启用智能监控出海探寻海龟踪迹。20多年来，夏忠荣日复一日默默坚守，守护这群深海游子。接下来我们去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看看这些可爱的小海龟们。

0: 今天是多少天了？有没有五十天？
1: 有，
0: 有了啊！
1: 估计今晚能出来了。
0: 希望啊，希望能出来。
2: 七月底的广东惠东海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已是夜里12点多了，正高级工程师夏忠荣与同事们却依然在一片沙滩观察海龟卵的孵化情况。
0: 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在全国吧，就是突破了绿海龟的人工繁育这个技术啊，在当时呢是全国首例。那么现在每年呢，就是出生的这些小海龟啊，都是1000只左右。
2: 人工孵化海龟卵的地方是一个模拟野外环境设计的人造小沙滩，在这里进行海龟卵人工孵化，能尽量减少恶劣天气和天敌的干扰，进而提升孵化率。
0: 我们人工繁育的海龟啊，在我们这个人工沙滩上面产卵啊，我们晚上呢也去巡逻呢，也去看了啊，它有没有出生啊？那么出生之后呢，我们会收集起来啊，把它呢放到我们的繁育基地啊，再养殖一段时间啊，再放生。
2: 这一批海龟卵最近开始有了孵化的迹象，因此夏忠荣和他的同事们这些天夜里都会守护在这里，观察海龟卵的孵化过程，随时迎接海龟宝宝出壳的那一刻。
0: 7、8月份呢，刚好就是海龟产卵呢孵化一个高峰期，就是我们这些海龟呢，就是小海龟啊、稚龟啊，它陆陆续续的，就是从这个卵窝里面要爬到这个沙滩表面，那这个就是要面世了啊，就是出生了，所以呢，我们这些巡护的工作呢也要加强。
2: 就在夏忠荣和同事们继续观察海龟卵孵化状况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闯入了人造小沙滩。
0: 好厉害哦！
3: 记住了，可以来看一下哈。
4: 它不主动咬人的，不要踩到它。
0: 很小心哦，是要拿的。
2: 毒蛇出现在这片沙滩上，对于夏忠荣和同事们来说，虽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但是仍然让大家十分紧张。
0: 你们工人要一定要小心，
4: 手电打好啊。
0: 是啊，对，那暂时没有，我们还是要离开这个产卵场哦。
2: 根据以往经验，夏忠荣判断人工沙滩上的海龟卵今晚不会出现小海龟破壳而出的情况之后，与同事们离开了这片沙滩。第二天一大早，夏忠荣依然如往常一样开始照顾保护区海龟救护中心里一些身体出现状况的海龟。
0: 哦，这是去年出生的。哇，就是后肢，哎呀，被咬伤了。这个后肢你看，它就是在一起的时候，
4: 这是正常的后肢嘛。
0: 对对对，是呀。
2: 看着这只去年出生、与同龄正常海龟相比显得比较瘦小的小海龟，夏忠荣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0: 生活嘛，它就互相打架，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有一些不太听话的。就互相就到处欺负别的小孩子。也，它海龟是没有牙齿的，但是这个角质的喙非常锋利的，是一种角质的，就是它吃东西主要就是靠这个角质的喙嘛。我们通常所说的嘴啊，它一咬咬住这地方就撕掉一大块，就发炎了。
2: 对于多年从事海龟保护工作的夏忠荣来说，每当看到受伤的小海龟，他虽然心里十分难受，但是也能理解这种现象是海龟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
0: 好的，你看，就是这种生存竞争，还有加强营养吧，恢复得快一点。嗯，好 ，OK。
2: 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龟池内，收养着不少人工孵化的幼龟和被渔民送来需要救助的海龟。夏忠荣每天都会挨个巡查一遍他们的身体状况。
0: 这是一只玳瑁，它的精神状态不好，你看它的眼睛啊，它现在呼吸比较微弱啊，浮在这水面上面啊，因为它肺里面呢是曾经啊进水了啊，引起炎症啊，它就不能下潜下去啊，就是说这个浮力系统呢，它这个已经被破坏了。现在要怎么说呢，给他一些药物来治疗啊，把他这个炎症把它消除掉啊，吃一些就是抗生素之类的。
2: 在保护区内，除了日常投放的海龟饲料，夏中荣还会给一些受伤的海龟专门开小灶。
0: 开始吃了，很喜欢吃的，这些成年的龟啊，就需要这些蔬菜啊，大白菜很有营养的，能提供很多维生素啊。哎，不要抢了，人人有份，龟龟有份。
2: 55岁的夏中荣，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作为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正高级工程师，他从事海龟种群的恢复和研究工作已有20多年的时间了。
0: 我呢是2006年的时候呢，就来到那惠东海龟保护区，当时呢是在这做科研。然后2008年呢，就从就是全日制博士毕业之后呢，就留在我们海龟保护区，工作呢一直到今天。
5: 哦，是啊，都要到楼顶上来。
2: 夏中荣家里的这个小阁楼是专属于他的小小工作间。20多年来，他在这里度过了无数
5: 个
2: 不眠之夜。
5: 阁楼呢，
0: 以前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翻译吧，翻译这本书呢，海龟解剖，就在这个小房子里面翻译的。当时因为孩子小嘛，然后怕对他生活有影响了，所以休息啊，睡眠呢有影响，我就自己呢找一个垫子床垫，就放在这。困了就在这地方休息，然后醒了就起来在这书上面翻译。就是这个是中国首部这个海龟研究方面的这个译著。
6: 这个当时翻译了多长时间？
0: 这个有3年时间。
6: 那你
0: 所以很辛苦。对。
6: 那就你当时在这个阁楼？
0: 对，就阁楼，对，主要在阁楼完成的。一个顾问吧。
2: 夏中荣手里的这本书不仅饱含着他的执着追求，还推动了我国海龟种群的恢复和研究工作。
0: 我们国内的呢，像海龟方面的专业的书籍呢，几乎是空白。为了便于呢，我们国内就是海龟保护这个事业这个推进吧，我呢就是翻译了这本这个海龟解剖。就是便于呢他们直接看中文就了解了海龟它的这个构造啊，还有就是分类啊等等都会呢有比较大的帮助。
2: 在这个并不宽敞的阁楼里，夏中荣还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小爱好。
0: 是啊，然后平时呢有时间呢就瞎画一下，搞一些喜欢吧，就是书法吧，这个爱好，比较乱，比较乱。
2: 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广东省惠东县大亚湾与红海湾的交界处，是我国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应该说，我们海龟保护区呢，是1985年的成立的。然后呢，当时也就4个工人，然后他们就住在沙滩上面，搭帐篷，然后87年呢，就开始呢，人工养殖的事业。
2: 保护区里的这片长约1000米、宽70米左右的沙滩， 是我国大陆1.8万千米海岸线上最后一处海龟产卵地。这片沙滩三面环山，一面正对南海，每年都有一定规模的海龟在这里上岸产卵，因此当地的老百姓又把这里称为海龟湾。
0: 像我们就南中国海南最多的就是绿海龟嘛，就是我们见到的概率啊，就是占到85%以上。
2: 海龟有洄游的习性，成年以后无论游多远，每年的6月到10月它们都会回到出生地来产卵，因此海龟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像是海龟的精神家园。
0: 一般来说我们的绿海龟呢，它是重于它的出生地的啊，就是说它母亲呢把它这个产在哪一片沙滩上面啊，就是海龟蛋孵化出小海龟，小海龟呢在经过将近30年啊这个发育啊，它才能够成熟，然后呢再回到它的出生地啊来产卵。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相当漫长的，它忠于它的出生地啊，这种忠诚度呢达到95%以上。
2: 虽然保护区人工孵化海龟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人工沙滩上的海龟卵孵化也即将迎来小海龟破壳而出的日子，但是每年这个时候夏忠荣还

0: 是会每天日落前后来到海龟湾的沙滩上四处眺望，期盼着野生海龟回到这里产卵。
1: 野生龟暂时还没有监测到，往年呢就是端午节前后啊，端午节前后呢它就是有上来呢就是开始产卵啊，像去年呢就有一只野生海龟啊在我们的泽耀沙滩啊产了四窝蛋。
0: 每年六月至十月，海龟湾便有成群的海龟洄游来此上岸产卵，每当夜深人静，雌龟便慢慢爬上沙滩，找到合适地点，挖出一个宽大的坑开始产卵。每次产卵50到200多枚，龟卵在温暖潮湿的沙滩里自然孵化，经过49到60天，幼海龟便会破壳而出，爬入大海。
1: 今年对，可能还是全球或者说我们这个南中国海吧这样的气候，看来就是海龟上来的数目呢比较少。
0: 可2024年眼看已经是七月底了，夏中荣没有观察到一只上岸产卵的野生海龟，这种现象不仅让他有些失落，更有些担忧。
1: 他不是每年都上来产卵，同一只母龟它可能隔3到5年啊才上来一次啊，就是因为跟它的这个生活习性啊这个食性啊都有关系。
0: 在夏中荣看来，近海的捕捞作业就像一道屏障，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海龟上岸产卵的最后一段旅程。另外，产卵期的海龟对环境异常敏感，上岸产卵前如果受到灯光和噪声的干扰，他们就会放弃产卵，迅速返回大海。
1: 这应该是一只狗，
2: 这只狗是吧？拍到了。
1: 是啊，对啊。它晚上狗也上来，海龟还敢上吗？
2: 那晚上我们要
1: 是啊，
2: 要派人巡逻，把狗给。
1: 对啊，这怎么
2: 赶出去？
1: 就是不让狗上这沙滩。对。
0: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海龟湾的监控系统在海龟产卵季期间全面启动。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着沙滩的每一个角落，及时发现阻碍海龟上岸产卵的各种情况。但是眼看着2024年海龟上岸产卵的时间已过去近半，却始终没有发现海龟上岸产卵的踪迹，夏中荣心中的焦急与期盼日益增强。他决定出海去平时有海龟活动轨迹的海域看一看。
1: 今天呢因为这个海浪比较大，加上这小青山水道呢涌浪也比较大，水底呢它这个情况啊是有很多珊瑚，鱼呢就是见到几条不多，可能躲到其他地方去了。
0: 随着水下无人机的缓缓前行，夏中荣仔细观察着海水里的世界。
1: 那些马尾藻呢要比4、5月份呢少很多了，就基本上看不到了马尾藻。
0: 连续巡查了几个平时有海龟活动的区域，都没有发现海龟活动的身影，夏中荣是既失望又无奈。
1: 可能海龟呢它也到其他地方去生活去了，我们周边呢还会

0: 今天刚好你出差广州，就出来一窝小龟了。小龟出来了。
1: 哇！
0: 啊，很非常健康，很活泼，很有活力。目测的有接近50只。
1: 哇！
0: 哎，
1: 真好。
2: 随着小海龟们纷纷破壳而出，夏中荣的同事们迅速有序地展开了保护工作。
0: 你就收了。哎呀，看一下，这两个不错。
2: 刚刚破壳而出的小海龟比较脆弱，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小海龟的数量，更要让每一只小海龟都能及时地得到妥善的安置，确保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0: 脐带露出来了，没有完全收进体内，这样子以后容易感染。
2: 将已经爬出沙子的小海龟全部收齐之后，大家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还有一些小海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及时爬出沙滩，而这些小生命正面临着窒息的危险。
0: 哎，有啊，
3: 这些有后面没有爬出来的。
0: 哇，我们也拯救了几只啊！如果在自然界，他们就活不了了。
3: 自然界的话，他可能要等的时间会很长。如果说他体力不够的话，也会被闷死在里面。
0: 哦。
3: 对啊，这些就是还没有爬出来的。
0: 我来协助。啊，这几只是你亲手刨出来的哦。
2: 海龟卵壳上附着着大量的粘液和细菌，这些都可能对小海龟的健康造成一定威胁。
0: 好，要不要戴手套？马上要接触那些蛋壳了，蛋壳有很多粘液，也可能会发现很多没有孵化成功的小海龟的一些残肢啊之类的啊。怕那工作人员手感染，要戴个手套，怕自己感染。
2: 时间对于刚出生的小海龟来说至关重要。
0: 走了。
2: 尽管已经是疲惫不堪，大家还是第一时间把这些小生命带回海龟救护中心进行消毒处理，然后安置在更加安全舒适的环境中。
4: 好活泼的。
2: 两天后，从广州赶回保护区的夏中荣第一时间来到海龟救护中心，查看刚出生不久的小海龟。
4: 啊，哇，都比较健康哎，但是小一点，我来看一下它。哦，它肚脐还有一点，还没有愈合好。
5: 这个大概还有几天？
4: 这还得要3-5天吧。你看它这个是一个有新生的这个细胞嘛，产生嘛，这些白色的。
2: 刚出生的这批小海龟状况良好，这让夏中荣十分欣慰。他接着给另外一只成年海龟做例行身体检查时，这只海龟的身体状况更是让他十分开心。
4: 哎，你看，地板这种乳黄色。这只还是非常健康，可以回大海了。
2: 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龟池内收养着不少人工孵化的幼龟和救助的海龟，每年保护区都会挑选一定数量的海龟放归大海。海龟回归大海以后能否健康地生存下去，如何追踪它们的迁移路线，一直是一个有待攻克的难题。卫星定位器造价昂贵，不便于大量普及。夏中荣正在尝试使用一种操作成本更低的方法，他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提高海龟救助的成功率。
4: 我们这二维码呢是一种跟我们海龟啊这些野生动物亲和的一种材料，是比较环保的，环保的材料， 对，海。

0: 官员来说，他没有伤害。
1: 经过一段时间放归大海前的野化训练后，2024年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批放归大海的海龟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途。从海龟湾放归大海的第一批海龟算起，这些年保护区已经累计放归了6万多只海龟，但是到目前为止能真正回到这里来产卵的海龟，夏中荣坦言他还没有见到。
0: 我希望呢，就是我们中国的海龟呢产卵地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大海里面的海龟呢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公众呢就在海边就能够看到海龟，是吧，在海边自然的悠闲的生活啊，在这个吃草啊什么的，这种场景呢是人与动物和谐共处，这呢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我们去认识三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同样是扎根乡村做产品，三位创业者走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致富路径，为大山里的土特产打通了销路。四川巴中狮子寨村的于安波返乡规模化种植高端茶叶，针对山区物流成本高的难题，巧走农旅融合路线，通过茶园采摘体验、手工制茶观摩，再联动当地腊肉、各类山货，吸引游客进村消费，同时组建青年直播团队线上带货，带动上千亩茶园落地，让村民实现稳定增收。重庆创业者李文勇盯上了无人问津的野生刺梨，研发刺梨酵素，升级现代化生产线，靠深加工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山间野果变身畅销健康产品。云南的花卉从业者们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智能种植、标准化分拣、鲜花拍卖模式，让小小玫瑰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他们扎根乡土，用新思路盘活乡土资源，让土特产变成乡亲们的致富希望，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1: 这里是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的一个小山村，因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山货很难走出大山。以前村里的常住人口几乎都是老人和小孩，没有年轻人愿意回来。
2: 以前这里都不是像这样一大块一大块的地，读了大学之后就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1: 可于安波却从成都辞职回来创业，还说要把脚下的土地变成宝地。他为啥偏偏看中了这么一个小山村呢？
3: 这个地方适合种啥，不管是地势地貌还是自然环境，这个是很重要的。要不做就不做，做就尽量把它做好，或者说要有必胜的心情把它去做好。
1: 狮子寨村海拔在600米到1100米之间，雨量充沛，气候湿润，是块难得的种茶宝地。可是曾经这里的茶园很分散，种的也都是老旧品种，在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的现代化茶产业面前，这块宝地就像一座无人开采的金矿。于安波踌躇满志，要把山地变成聚宝盆。他请专家将单一品种换成了多品种、多区域种植。
3: 品种的话，有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龙井43号、我们的安吉白茶、黄金叶茶、紫娟茶以及奶白茶等啊，我们一共有9个品种。
1: 这些高端品种意味着每一片叶子从一开始对标的就是市场高端需求，在当地的茶叶市场几乎是降维竞争的产品优势。2023年，茶园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季，嫩绿的芽头齐刷刷冒出来，一天能收上千斤鲜叶。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这批春茶如果顺利卖掉，前面的投入就能回来了。可问题偏偏出在了麦子上，山太高，物流成本也高，经销商宁愿去江浙产区拿货。被拒绝多次之后，于安波开始琢磨另一条路，经销商不愿进山，那能不能让消费者自己进山呢？天马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巴中市巴州区东北部，拥有迷人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前来。于安波与当地旅行社合作，把游客引流到茶山，接下来他用了3招吸引游客。第一招是让游客在茶园自己体验采摘，还会教大家如何辨别茶叶好坏等知识。
3: 它的学名就是龙井43号啊，这是它的标准的学名，这是做我们龙井茶的原料，就这个大家可以试着采摘一下 啊，我们先采一下看，看你们采的，我看你们怎么采。
4: 春天嘛，然后就是美景，然后又有这么多绿色的东西，给人一种非常欣然畅快的感觉。然后还有跟着孩子们一起来，就是进行采摘活动，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5: 我见过最漂亮的村子了。
6: 啊，想给我爷爷尝尝。
7: 啊，想带回去给爷爷尝尝。嗯。
1: 第二招，他邀请了专业的制茶手艺人，现场展示传统的手工制茶方法，来满足游客们的好奇心。第三招很特别，为了让游客在村里停留时间长，消费多，他看上了山上的一样东西。狮子寨村家家户户都会养上几头猪，而且村民们都有一样手艺，您瞧，选用优质猪后腿肉，用传统方法腌制，再烟熏做成了八洲腊肉。腊肉外表金黄，油光发亮，切开后红白相间，色泽诱人。于安波把腊肉拿给游客免费品尝，还把腊肉摆在基地里销售，既让游客有吃有玩，也带动了腊肉的销售。
8: 咱们买一个腿吧，啊，经常每次买都买一个腿，那个腿肉，那个腿肉特别香，有劲，有嚼劲，啊。
1: 看到腊肉受欢迎，随后于安波把农户的竹笋

0: 小千里，他组建了直播团队，给团队起名天马山里的年轻人。
1: 青年们，
2: 在
1: 我们是80后，
2: 我们是90后，
3: 我们是00后，
1: 乡村有我必振兴。
0: 这些都是于安波招聘的大学毕业生，他给团队安排任务，每人每天必须拍摄2条短视频发到网上。
1: 播放量最高的发截图给我1000块钱，说到做到。
0: 有奖励，大家伙来劲了，有人唱歌，有人拍搞笑段子。
4: 大王来抓我呀，大王来呀，
5: 我来了。
6: 尝试说通过线上啊，通过我们现在短视频这个一个赛道，这么一个机会啊，能够直达我们的消费者，在产地，在我们的农产品的地区，把我们的产品拍摄出来啊，让我们的更多的网友了解我们的产品。
0: 强有力的新媒体宣传，让更多山外的人了解了狮子寨村，也吸引了很多人网上下单。产品火了，也有农户跟着他一起干。现在他和农户的合作种植茶园有1700多亩，大伙儿的钱袋子鼓起来了，村子也变了一番模样。
6: 不管是我们的道路，还是天然气，还是路灯，还是自来水，基本上都已经全覆盖了。
7: 房子很漂亮，带我们看看呗。
8: 可以。
6: 好，谢谢。
7: 这就是搞茶叶赚的钱啊，哎，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8: 越天也赚到，家务事也打理打，一起两得。
7: 所以有觉得日子越过越好吗？
8: 嗯，日子越过越好，因为有了那一个产业，让我们更上一层楼了。没有的那个产业，我家的房子也修不起。
0: 这种引客进山的模式，本质上是在解决农产品流通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据统计，山区农产品物流成本平均比平原地区高出30%到50%，而通过文旅引流，将物流转化为人流，直接把消费场景搬到产地，茶叶的毛利可以提高40%以上。于安波走通的是一条农旅融合的路，但不是所有山货都适合请人进山，有些东西长得丑，味道怪，产地又没有旅游资源，又该如何破局呢？这里是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两河村，这儿的山里有一种果子，颜色金黄，浑身长刺，当地人叫它刺梨，但是因为吃起来苦涩，采摘又麻烦，过去这些野果子基本都烂在山上，没人在意。可是就在几年前，山上的野果摇身一变成了值钱货，只要果子成熟了，收购商一来电话，村民就忙着采摘销售。
9: 一天要摘2-3百斤啊，甚至30-40块钱嘛，就这样。
10: 高兴吧？
9: 啊，高兴啊。肯定高兴了，我们在家里带孙子，有没有什么来源嘛？
10: 嗯，
9: 他叫我们去带嘛，我们现在一天还可以收入几百块钱嘛。
0: 没人要的野果让村民赚到了钱，而且经过加工处理以后，他们每年能给加工企业带来8000多万元的收入。这些大山里的果子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变得值钱了呢？李文勇是浙江温州人，做中药材加工，一年产值几千万元，在外人眼里他已经很成功了，可他偏偏看上了烂在山里的野果，做什么好呢？酵素是以动物、植物和菌类为原料，经过微生物发酵以后，含有特定生物活性成分的一种产品。酵素的应用领域比较广，其中我们常见的食用酵素就是用新鲜果蔬加工而成，因为有利于身体健康，这些年深受消费者青睐。李文勇决定用刺梨做酵素。
11: 我们觉得这个是比较新进吧，而且市面上当时的价格也卖得高，那我们觉得附加值不错。那作为我们来说呢，又加上我们这里的资源那么好的资源，如果通过生物技术的话，那个附加值更有能啊，所以说在当时的时候就 就投入下去了。

0: 这是一场豪赌。当李文勇宣布要转型去加工那些野果时，整个公司炸开了锅。
1: 因为涉及到新开发赛道，主要还是涉及到工厂，对吧？生产线，尤其还是涉及到，因为我们本身在这个领域里面的积累啊，尤其是市场方面的积累非常少，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顾虑。首先前期你几百上千万甚至几千万的厂房设备投入进去之后，那么你当你不能把产品变为你的营业收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企业将何去何从啊，这是我们最大的顾虑。
0: 第一批野生刺梨收购来了，经过20多天的发酵，整个工艺流程就要完成的时候，李文勇却突然叫停了生产，把即将发酵完成的50吨酵素全部倒掉了。
2: 损失当时就有100多万，刚刚开始，心痛。
0: 100多万元不是个小数目，即将完成的酵素为什么要全部倒掉呢？当年决定加工生产酵素以后，经人介绍，他请来了一个懂技术的人，按照他提供的工艺流程，企业开始加工第一批酵素。
2: 啊，当时呢，我们也是很相信嘛，然后呢，他就知道我们把这里的一些原材料收集起来，收集起来呢，就他呢拿了一些菌种给我们来进行发酵。
0: 当发酵过程快完成的时候，李文勇要求对方提供菌种的来源和一些材料的资质，因为他觉得作为一个入口的产品，安全是第一位的。
2: 当时呢，对方就没有给我们提供过来，然后呢，更重要呢，就我从我们东方各方面考虑啊，检测考虑，我因为这个产品是自己吃，我们要吃到肚子里面去的，我们主要的原先原料来历不明，那我们就怕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很综合考虑啊，我们是下定了狠心，把这个几十吨的原料啊，就报废了。
0: 这种事情给企业造成了损失，也给他们敲了警钟。加工酵素是个好项目，但是生产的每个环节都不能忽视，都要保证最后产品的安全。几十吨的原料倒掉以后，他们拜访了很多这方面的专家，重新开始酵素的加工生产。原料收购来以后，经过清洗、筛选、粉碎，然后装入发酵罐里，
2: 然后投到料里面去，投到料里面以后

0: 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我们在不动观察。
1: 一般经过20天到30天的时间，酵素就能发酵完成，再经过一些后续工艺处理，就可以灌装投放市场。短短几年间，酵素的年销售额从最初的几十万元提高到了3000多万元。企业效益好了，李文勇却又开始折腾，甚至卖到了自己在上海的房子。
0: 我把我上海的唯一套房子我也把它卖了，就是所有的主压住全部压在我们这个产业上去了。
1: 从最初加工酵素开始，他们采用的就是这种白色的塑料发酵罐，在发酵的过程中，工作人员要定期对发酵情况进行检测。几年下来，他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每一个生产批次都会有那么一两罐出现问题。
0: 作为一个企业来说，一它是浪费了就损失嘛，对吧？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呢，要再积累起来哦，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东西。然后另外更重要的是一个可控安全性的问题，
1: 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于是李文勇买来了这套不锈钢发酵生产线，投资达到了2000多万元。当时为了弥补资金不足，他把自己在上海的一套房子都卖掉了。这套设备不仅安全可控，而且生产效率比原来提高了近5倍，生产能力从1000吨提高到了5000吨，产品种类也达到了10几种。从野果到酵素，李文勇走的是深加工增值的路子。根据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酵素市场规模已突破400亿元，年增速超过20%。如果说余安波解决了怎么卖出去，李文勇解决了怎么卖得贵，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朵花的故事。这朵花要回答的问题比前两个更近一层，那就是怎么卖得稳，卖得远。这里是昆明，彩云之南的鲜花之都，凭借温和气候、充足日照与丰沛雨量，成为全球花卉种植的理想之地。截至2024年末，云南省花卉种植面积稳定在195万亩左右，其中鲜切花种植35万亩，年产量达206亿只，雄居世界首位。从不成气候的散户种植到世界第一，云南只用了不到30年。那么这样的奇迹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走进晋宁花卉产业现代化示范园，这里种植的全是玫瑰花，集育苗、无土栽培、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智能温室，使玫瑰的生长周期可以缩短30%。而这种单体面积达120亩的温室，在这里就有8座。
2: 我们有句老话嘛，就中国的十支玫瑰有7支是来自云南，但是有云南的10支玫瑰，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是有7支来自晋，它是玫瑰的最主要的产区。我们总共的种植种类是32个品种，然后其中我们自研的品种大概是有8个新品种。来看，我们在这儿临时的汇集了一下，这个里边大概有20多个品种，它还没有包含，就是还有一部分其实我们还没有开始采摘的品种，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整个市场上主流的，包括我刚才您看到的这个艾莎，然后这个月光漫步，然后洛神、朱小姐，这些是比较主流的品种。然后目前来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比较新奇特的一些品种，就是我们在市场上没有见过的，就是我们的自研品种，它叫做斐韵。这个是目前来说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同时已经研发成功的一个品种。来，送您一朵中国玫瑰。
1: 鲜花种好了，产业也在升级。走进一家鲜切花种植基地的采后处理中心，一台先进的自动化分级设备正成为推动云南鲜花产业提速的关键角色。
2: 我身边这台设备非常了不起，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鲜切花全自动分级设备。当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个花放到在分拣机上以后呢，就是花头它会

0: 排着队到这个地方，北池花它会照相，然后它会监测花头的大小、花枝的长度、花杯的高度，然后传输到后面的终端系统，系统里面就会自动分析出花的 ABC。
1: 每一朵花到这儿都得老老实实拍张照。
2: 现在转过来看到的是我们分级好的花，是吗？
1: 不同大小的花沿着不同的这个滑道就下来了，每一个滑道就代表了它不同的等级。
0: 不同的等级。
2: 这个机器的准确度怎么样？
0: 几乎是95%以上。
3: 鲜切花根据花茎长度、花头规格、花瓣及叶片状态等分为不同的等级，分级可以更好地规范交易定价，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这台全自动鲜切花分级设备和它旁边的全自动包装设备，可以让整个流程比人工提升30%左右的效率。
0: 我们的企业的理念是用工业化的思维做农业，所以其实我们想建立整个行业的一个标准和每个系统的一个标准。这样的话，我们第一个是提升效率，第二个我们能够把云花的这个品牌做到标准化。
4: 那其实我们每年的出口量呢，大概在500到700万只左右。那其实在国内市场来看的话呢，一部分呢其实是走商超渠道、电商渠道，另外一部分呢是我们说的全国的一些批发商和花店，那最后一部分呢，也就是中国斗南比较著名的就是花卉的拍卖中心。
3: 听说过拍卖古董、拍卖珠宝，但是鲜切花也可以拍卖，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建成于2002年，拍卖交易量不仅在亚洲位居榜首，更在全球范围内位列第二。每天种植户的鲜花提前进入花拍中心，从下午1点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900多名经纪人紧盯电子屏，在40个大类、3000多个品种中挑选自己中意的鲜花，日均600万只的交易量，成交率高达95%，高效运转的降价式拍卖系统。
5: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拍卖中心的这种拍卖呢，它是属于叫做降价式拍卖。这种拍卖呢，它实际上是属于对于生鲜农产品来说有比较好的一个交易效率和一个议价能力。这样的话，花农呢，他面对的客户是一对 N， 他不是一对一的问题。谁出价高，谁出价快，这个货品将会是谁。
3: 这里鲜花的流通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8口电子交易大钟实时展播，每个花材都带着电子身份证，采摘时间、产地、品级等信息一目了然，让决策更加精准。拍卖师发布最高价，经纪人根据心中的价位按下竞价器的瞬间，交易便已达成。每口大钟的成交速度可达每单4秒，让这里就像一个手慢无的抢花现场。
2: 它外边还有一圈像跑马灯一样，这个红色的小点在逆时针旋转，这是什么信息呢？
5: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正在快速进行的一个交易信息，它是一个逆时针旋转，就是它这个
2: 价格
5: 从起拍价对，从起拍价一直在往下走，走到流拍价，如果没人买它就会流拍。
2: 这么多人抢一单，我哪知道谁会什么时候抢，因为它每4秒就会变一次。小伙子切的时候手都是这样切的，这样切它速度很快，因为每4秒就会变一次。我这4秒我最多看到一个花名，
5: 不会超过4秒钟。也就是说你想一想就得下决定，这批货您以什么价格得赶紧考虑好要不要买，所以这个效率能够保证我们每天的交易量。
2: 稳准狠啊，因为这是一个手慢无的抢先行业呀。你在这拍了多长时间了呀？
6: 半年。
2: 嗯，看得过来吗？
6: 这个的话要你熟练嘛。
2: 你主要看什么？
6: 我们主要看的是价格，能达到我们的标准，我们就可以拍。
2: 今天你的主要的目标要拍什么？
6: 多的玫瑰比较多一点。
2: 今天拍的价格怎么样？
6: 非常满意。可以，
2: 非常满意，可以啊，对自己很有信心。
3: 从巴州茶园到酉阳野果，再到云南鲜花，每一斤卖到2000元的茶叶，每一瓶走出大山的酵素，每一支拍出国际价的玫瑰，背后都是一条被重新定义的产业链。当山货不再靠贱卖求生，而是靠品牌、标准、技术赢得市场， 乡村振兴的底气就藏在这些翻山越岭的小小土货里。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朋友们，《红楼梦》里贾母的那套嚼得动了便吃两口，困了便睡上一觉的养生哲学，放在今天简直就是对抗焦虑与疲惫最管用的解药。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王东鹏，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怎么才能像贾母一样把日子过成滋养身心的良方。
2: 《红楼梦》这部文学的巅峰之作，以及深邃的文化底蕴，令人叹为观止。它不仅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与百科知识的总集，更蕴含着养生与长寿的智慧之光，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探寻其中的奥秘。在这部巨著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位拥有沉稳高贵的气质且长寿的贾母了。她的生活总是充满了情趣，她曾如此地描述自己的生活：嚼得动的便吃两口，困了便睡上一觉，闷了便与这些孙子孙女们嬉笑一回，如此而已。此言虽简，却透露出她的养生智慧：随性而为，知足常乐。今天让我们一同踏入《红楼梦》的世界，探寻贾母的养生智慧。春光正好，窗下设案，这让我想起《红楼梦》里有一回描写，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官窑的大盘，盘里盛着数十个焦黄玲珑的大佛手，贾母就是在这样清新优雅的环境当中等待着品茶的。
3: 程琳姐，早上好呀。
2: 你好，小贺。
3: 哇，这么有闲情逸致。
2: 那是。
3: 点茶呢？
2: 香不香？刚才闻到了没？
3: 哎，我刚站在那儿我都闻到了。
2: 是吗？想不想尝一尝？
3: 特别想。
2: 来，给你续一点。你
3: 看，清幽的茶香。
2: 我先不告诉你什么茶啊，你尝尝是什么茶。
3: 看让我尝一尝。
2: 对呀。
3: 好呀，让我品一品啊。哎，它有一丝植物的清香，甚至你喝完之后还会有回甘。
2: 是的，喝进去之后很醇厚，而且它这个味道会发生一些变化哦，而且跟你早上吃了什么还不一样，还会有综合反应，你知道吗？哇塞，特别好。
3: 但是你要让我猜，我真猜不出来这是什么茶。
2: 这个叫老君眉。
3: 老君眉啊，这我知道，虽然我喝不出来，但是这茶我听得多。
2: 是吗？
3: 因为《红楼梦》里面老君眉就是贾母的心头号。
2: 没错，但是贾母泡这个茶好像不是用咱们这个水。
3: 对对对，《红楼梦》里面是这样说的，贾母冲泡茶的时候用的是旧年捐的雨水，盛茶的器具是采用的这种海棠花式样的雕漆器具啊，
2: 很讲究，
3: 这就是古人的仪式感啊。
2: 是的，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没有那样的水来泡茶，但是你知道吗，坐在这里然后想象着贾母当时的那种心情，我在想等到我到了她那个岁数有她那样的心态，我觉得喝什么茶都像老君眉一样，因为她本身内心就有老君眉这样的醇厚、清幽和宁静、放松，太美了。
3: 哇姐，你知道你刚刚说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了少女的面庞。
2: 哦，谢谢。
3: 对，我能看出来您绝对是贾母的头号粉丝。
2: 是的，非常喜欢这位老太太，很可爱，然后很从容，她有很多养生哲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3: 对对对，哎，那今天我邀请了两位朋友来我们小院，然后他们既懂养生又懂红楼梦，我们一起去会会他们吧。
2: 好啊，走。
4: 乐峰老师，我们来尝一下《红楼梦》里的。
5: 好的，好的。哎，
4: 各种粥。哎，
5: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来，是啊，是。哎，
4: 我尝一下这个，其实也就是精米。
5: 精米是吧？
4: 玉田胭脂米。
5: 玉田胭脂米。那咱尝尝。
4: 作为一个北方人呢，觉得这个咸粥好像从小没有喝过，
5: 南方喝咸粥多，哎，
4: 也吃不习惯咸粽子 啊，元宵是滚的，
5: 滚的，
4: 汤圆是包的。
3: 老师好，哎，
5: 两位老师好，
6: 两位专家，
4: 何老师好，
6: 好奇，
5: 何老师好，
3: 请坐。
6: 你们在干一件什么幸福的事情？得带上我们。
5: 我们
3: 我从那儿就闻到了《
5: 红楼梦》里的粥。您先猜猜这是什么粥？
3: 不，
6: 这个有肉味儿，嗯，还很香，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肉，我想尝一尝。
3: 这个我觉得里面是不是掺了红米之类的，所以呈现出这种淡淡的粉红色。哎，
5: 对。哎呀，
6: 成片肉。
5: 对，这个呢，就是《红楼梦》中著名的鸭肉粥。
3: 鸭肉粥。
5: 而这个红色的呢，是红稻米粥。哦。徐云亮老师和易坤老师，猜猜你们的粥里面是什么成分？这就是鸭肉粥。嗯，
3: 我这个味道就比较清幽寡淡了。嗯，我能尝出来的是有一股稻谷的清香。嗯，所以里面是不是掺杂了红米？
5: 对，红稻米粥。哦，
3: 哎，石老师，我特别好奇，这两位来自于《红楼梦》里面的粥都是谁喝的？
4: 这两款粥啊，出在《红楼梦》中第54回，贾府里过春节，大摆宴席，玩到深夜以后。夜长嘛，贾母就是有点饿了，吃点东西吧。王熙凤说有鸭肉粥，贾母说这个鸭肉太腻了，然后王熙凤说有枣鹅熬的红稻米粥，这个贾母也不爱吃，最后呢吃了这个
5: 杏仁茶。
4: 杏仁茶、哦、但是呢根据王熙凤对贾母的这个喜好的掌握，可见贾母是很喜欢喝粥的，年纪大了喜欢吃这种软烂的食物。
6: 也就是说在贾府这两种粥应该是常备的，而且是贾母平时也喜欢的。
4: 对对对，实际上后边贾母也确实喝过这个红稻米粥。
3: 所以说是不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食欲会有所下降？
5: 其实随着年龄增长呢，人的消化功能会差一些，老年人喜欢天天喝粥，因为粥呢历史悠久，很多外国人发现中国人天天喝粥，这个跟我们的体质也有关系啊。因为粥这种稀烂的哎容易消化啊，对脾胃好，
3: 而且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吃下去。
6: 你小时候爱喝粥吗？
3: 我小时候其实生长在广东，所以广东人特别爱煲各种粥，叫生广酿粥，他们会加皮蛋瘦肉，会加各种鱼生等等等等。
6: 哎，我就特别佩服这些会做粥的人，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少喝粥，我们最多就喝个绿豆粥，就很简单的嘛，白米粥。就是这种粥，它这种食材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要用这种食材来做？就是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5: 黄帝内经》里面讲五谷为养。就说人呀一定要吃五谷，因为人的精气是来自于五谷，熬得很稀烂它就便于吸收。还有更讲究的，比如说粳米它会微微的先炒一下，炒到焦黄，然后再跟比如说鸭肉一起来煲，因为这个焦香入脾，更加就是有健脾的功效。生病的人他的脾胃功能就弱，那这时候呢如果吃大鱼大肉不易消化，粥呢就会非常易于消化，而且呢脾是运化水谷精微的，对于吸收营养啊，病后的恢复呀非常有好处。
3: 对，我觉得粥真的是我们身边当中一种非常温暖的存在，就是每当我生病或者遭遇一些消化不良的时候，妈妈一定会给我煲的就是粥，就是其他任何菜我都吃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喝粥是最管用的，它陪伴我度过了好多难熬的时候。
4: 对，
6: 我知道鸭肉是凉性的，所以我就注意到这款粥里好像放了姜。
5: 对，
6: 是不是要去中和一下？
5: 是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智慧，就是阴阳要平衡。鸭呢在水中生长，它就是性寒，它跟鸡不一样，鸡是偏温的，像羊肉是偏热的。所以在煲鸭粥的时候呢，我们会把粳米炒一炒，然后呢哎微微黄了，它就偏温了，这样的话温凉呢就要综合啊。
6: 杂粮炒过之后那个香味儿就出来了。其实我以前挺排斥杂粮的，但您说粳米一炒那个香味就不一样，它焦香味儿。
5: 尤其这个腌制粳米呢它红色，除了对脾胃好呢，我们中医有一个象思维啊，认为红色是入心的，所以对于女士补心血哎养气血呢非常好。
6: 那就是天然的美容品啊。
5: 对，还可以安神，
6: 内在的补气血嘛。
3: 多喝点多喝点。
6: 谢谢。
4: 刚才乐鹏老师和琼英老师说凉性的鸭肉跟姜丝和合，其实《红楼梦》里对于粳米粥啊，它既有红粳米粥，还有碧粳米粥，就是绿色的。但是红粳米粥呢，是贾母喝的，老年人喝的。碧粳米粥都是谁喝呢？宝玉在喝。
3: 这有什么区别吗？
7: 你想，其实这个真的是曹公很厉害啊。贾母呢，随着年龄增长呢，阴血不足了，所以就用红稻米。而宝玉呢，正是小伙子，
4: 青春年少，
7: 哎，热气很旺。你看，形容他的脸都是红扑扑的，
6: 就是你这个样子。哎，
3: 我觉得贾宝玉是不是跟我差不多年纪啊？嗯，方年25岁，
6: 比你还要小，比你还要年轻，
7: 小一些。对，正是火旺的时候。毕竟米粥呢，它是绿色的，哎。偏凉一些啊，也能够清热。
6: 其实跟那个绿豆粥是不是效果也有点像？绿豆水也是清火的，
7: 异曲同工。哎，
4: 这个红精米和绿精米都是在清朝的时候进贡的。嗯，玉田碧精米、玉田胭脂米，这个红精米啊，现在还有；绿精米呢，现在已经没有了。
6: 所以那个时候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
4: 那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嗯、包括在贾府里，这个红稻米做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喝的哦。
6: 其实熬粥它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嗯，就是你说，厨师也好，就是贾府的那些人也好，他们就在这种生活状态当中，其实也是一种养生的心态，我觉得哈，嗯，所以也是在贾母的带动下，我觉得整个贾府很注重养生啊。
7: 在《红楼梦》中可以说是很多养生达人，嗯，其中贾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3: 嗯。哎，石老师，我还想问问，就是除了喝粥之外，贾母还有什么其他的养生智慧吗？
4: 这款红稻米啊，在《红楼梦》原文中出现在第54回和75回。54回刚才我们说了，贾母并没有喝，但在75回的时候，他就喝了。但是呢，他只喝了半碗，吃了半碗粥以后，把剩下的半碗呢，就送给凤姐了。这也看得出啊，贾母的这个饮食是非常节制的，
7: 对，饮食有节，哎，
4: 饮食有节，
3: 还能看出他对凤姐是真上心呐。
6: 而且记得当时是说凤姐生病了，说这个是对于病人来说养生是很好的。
7: 这个反映了贾母的一种仁，就是仁者寿，
3: 为人友善。
7: 对，
4: 不仅给凤姐，有时候给黛玉和宝玉，
7: 对，
4: 还有一碗肉，或给兰哥，就给贾兰。非常仁爱，
7: 他喜欢分享嘛，嗯，《论语》里面说仁者寿，这也是他长寿的一个原因。
4: 对 对, 对，
6: 他那个心态特别值得学习。就是《红楼梦》里写，嚼得动我就吃两口，平时呢有时间呢就陪孙子孙女们玩一会儿。
4: 对对对，就
6: 是，他是一种很松弛很从容的状态，而且为人和蔼亲善，就是他这种心态不仅让自己健康长寿，跟他周围的这些生活的人就是整个很舒服，你知道吗？
3: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然特别有活人感的人，
6: 很亲切。
3: 说到这个顺应自然，我想起来《红楼梦》啊，还描述贾母说他是一个特别爱午睡的人，就是他有午睡的习惯。我记得有一回好像是说到那个刘姥姥二进大观园的时候，贾母在陪同众人游玩的时候，中途突然打瞌睡了，
4: 对对对，
3: 结果就去午睡去了。
4: 对对对，贾母的生活也是非常规律的。实际上我们古人都是两餐制的，从宋代以后才逐渐有三餐制，但是这种贵族旧家呀一般都是两餐制的。我做了一个文本检索，整个《红楼梦》里写到早饭有20-30次，嗯，写到晚饭有50次，哦，写到午饭只有一次，但这一次是写后40回中的，写谁呢？写妙玉。哎，妙玉是用了午饭，但是妙玉是一个出家修行的人，哎，可能是过午不食，
3: 他这个还是两餐，哎，
4: 他这个晚饭提前了，可能是。所以这个贾府的这个旧家制度啊，都是这种贵族之家，一日两餐，但是呢。有时候晚上可能会加一点夜宵啊。
7: 它虽然是两餐制，但是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地方啊，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多餐少食，就是经常会吃一些点心类的哈。所以《红楼梦》里的饮食呢，点心特别多。
3: 这是我健身教练教我的，一定要少食多餐，避免自己摄入太多的热量，同时还能保证自己这种营养的供给。
6: 所以你看，人小贺是身材管理的。
7: 对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吃的多呢，中医黄帝内经里面讲了叫饮食自备，肠胃乃伤，那吃多了以后呢，其实脾胃就运化不了了，其实营养物质也吸收不了，反倒阻碍了气血的生化呀，包括运行呀，影响健康啊。所以每次少量的吃，不要给脾胃一个负担，哎，这才是健康的饮食习惯。
4: 古人嘛是两餐制，没有午餐的，中午呢贾母都要固定的午睡。午睡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看以前有一个报道，炎帝中海周围的人呢 心脏病的发病率是最低的，就是因为有午睡的习惯。这个不知道啊，请教乐鹏老师。
7: 这个有一定道理。你像刘姥姥来了这么热闹的时候，然后贾母呢仍然坚持去午睡啊，这个就是乐不过急，起居有常。中国人有一个习惯睡子午觉，午时呢就是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这个顺应自然呢正好是我们心经当令的时候，这时候睡一会儿，特别是老年人睡一会儿，就对心脏特别好，避免心脑血管的疾病。
6: 其实在《红楼梦》里面，贾府整个作息时间早上一定是跟着太阳起来的，起得很早，然后呢6点以后就歇息了，因为太阳下山了。
8: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对对，
8: 阎浮和《黄帝内经》里面说的起居有常，是吧？
7: 对，古人的养生智慧呢，就顺应自然，天人相应。比如说《红楼梦》中，在3点到5点的时候，哎，人就其实开始醒来做准备了。天光未明，先醒神，洗漱之后，哎，就开始，古人说点卯，就是早晨6点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辰时呢，可能在9点钟左右，未经当令的时候，人就吃一些东西啊。10点是四正的时候，这时候是脾经当令的时候。你看，贾母这时候用餐啊，然后中午呢又休息，小憩一会儿就好。半个小时20-3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下午呢头脑是很清醒的。如果中午时间过长，反倒头脑是不清醒的。下午到了申时呢，膀胱经当令的时候啊，人吃一些清淡的，喝一些茶，非常符合自然的规律。如果总结呢，贾母真的是她的养生有道的层面，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所以她形神啊都健康。
4: 所以品读《红楼梦》这样的文化经典，那不仅是有文学的优美，那肯定还有这种文化的厚重，包括养生之道啊。
8: 吃好了吗，琼玲姐？
6: 很美，但是我还留着肚子。
8: 没关系，其实今天两位老师来，我知道还带了其他的贾母的养生法宝，对不对？那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7: 好的，
9: 好啊，
7: 走。各位老师，这边请。哦，
8: 这就是你们准备的宝贝，是吧？
7: 对，我们准备了一些宝贝。哪个是《红楼梦》中说的避书呢？避子。
6: 这个我还真知道，因为我小时候见我奶奶用过，她就管那个叫避子，应该是这个，就是它的那个齿特别腻。
8: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平常梳头发就用手。
6: 但是这个梳得进去吗？哦，还真可以。
7: 它很细密，其实是因为当时卫生条件不好，毛发多的地方呢，容易有隐藏的寄生虫，就是虱子。
6: 哎，那这个就可以把虱子带出来，这么密。
7: 对，因为它很密集啊，有人研究过，就是每平方厘米它的着点呢就有200多个啊，所以用这种很细密的啊，然后呢就能够刮到头皮，把那个很细的寄生虫，哎，肉眼看不到的就刮出来，同时就头皮保养了，
4: 对。《红楼梦》里啊，用到这个梳头的地方特别多，就是20回。宝玉给麝月来避头。麝月说头上痒。
7: 哎，卫生习惯。哎，
4: 卫生习惯，它有虱子。因为这个特别密的这个，哎，可把虱子冲掉。哦，
8: 这个就说得通了。
4: 哎，
8: 因为虱子都是藏在很缝隙的地方。
6: 对对，
7: 很隐秘。那我们现在社会其实可以不用避子啊，但是有很多
4: 现在也没有虱子了啊。
7: 但是从养生保健角度，我觉得特别好啊，因为现在人有时候压力大，你看好多人去做头疗，其实这。

0: 指头这样子的点按一下，哎，还有这个最上面的百会穴，可以拿这些梳子来点按一下，包括太阳
1: 穴。这个穴位和这个穴位有啥用啊？
0: 风池顾名思义啊，人们就说这个风容易集聚在这个地方，所以治疗这种比如说感冒头痛，还有颈椎痛，能够提神醒脑。这个百会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啊。像我们中药大学，下午上课的时候，好多学生就在百会插根针啊，俗称天线宝宝。其实是为了醒神啊，下午上课的精神状态特别好，包括干洗脸也是搓热了手啊，从下往上，相当于现在女士们在美容院做的面部提升。
2: 刚刚老师说了这么多，反正就是多梳头是对身体有好处。
0: 是的，
2: 我觉得如果电视机前的爷爷奶奶或者叔叔阿姨没事儿，你就多梳梳头，一定是对身体。
0: 对，一天至少两次，早一次。晚一次，
2: 100次啊！刚刚说到这个数字，
0: 每次至少100下，
1: 用我们的食指就可以。
0: 对，早晨起来以后能醒神，晚上睡觉前呢能安神。
1: 这旁边的这些宝贝是做什么用的？哎，
2: 对啊，我站在这儿已经闻它们香味好久了。
3: 这个是我们准备的另外一个贾母养生保健的一个妙招，是它的一个工具，叫美人拳。
0: 拳头的拳，
2: 美人拳，
3: 美人拳。
0: 哦，你看有很多是直接用拳头捶，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贾母是有丫鬟来捶，她这个锤子呀，弯弯的，她那个姿态也很美，像美人一样。锤子里面包的这个药物呢，都会有芳香的这种气味。《红楼梦》里面没直接说是美人拳里面包着什么药，但是我们现在呢很流行拿这个来锤啊。首先第一个，这个叫决明子啊，你摸一下，
1: 这个决明子，
2: 我知道泡水喝对眼睛好，
0: 对，同时很圆润。用这个决明子呢，主要是取它的这个坚硬，它能够敲打身上的穴位，有一些这种刺激。我们可以一起试试，是吧？我们每个人拿一个啊。我们一般呢可以先有一个内胆，把药物呢放进去啊。首先决明子是必须得要有，它主要呢拿它敲打的时候起一个通络的作用哈。同时呢，我们把一些芳香类的药物，比如说丁香啊、薄荷啊，还有艾草，可以多放一点，能做成一个锤儿，再拿外头的这个布料呢把它包起来啊，包起来，把锤柄呢包在里边啊。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蜡绳呢，把它这样的裹紧。一看您就是手比织女巧。裹紧以后呢，可以敲打啊，比如说后背。
1: 哎，你那个决明子在那个艾叶之间，你知道吗？特别舒服。
0: 决明子呢，它敲打经络，同时呢，它震动，让其他的这个芳香类的药草呢散发出一个香味儿。
1: 是的，
0: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移动的芳疗馆哈。一般我们敲打呢阳经循行的地方啊，比如说后背正中线，我们叫督脉，为阳脉之海嘛啊。然后还有这个两侧这个膀胱经，膀胱经被称为一身之樊篱，它就是最大的阳经，所有的脏腑的腧穴都分布在两侧膀胱经上，所以从上往下敲打膀胱经也是振奋阳气、调理脏腑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3: 这个叫美人拳，
0: 对，
3: 不光是因为有芳香的气息，是不是还因为比较温柔啊？
0: 对，
3: 小拳拳打你，
1: 你使劲打他就不温柔了。你看那个珍珠，还有那个琥珀给老祖宗敲打的时候，它是这样。
0: 对对，很柔的，
1: 它才会温柔。
2: 我们来情景再现一下吧。
0: 对，一个当老祖宗，一个当琥珀。
3: 这是老祖宗，
2: 请问需要什么力度？
1: 这儿，按平时的力度。
2: 好的。
1: 琥珀，你今儿吃肉了，重了，
2: 是这么锤吗？
0: 对，是的啊。对，
1: 琥珀，你又使劲了，你今儿咋不高兴啊？
2: 看来我在贾府里面活不过两集。
0: 下面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必敲之处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大椎穴啊，对于治疗颈肩痛啊特别好，可以沿着督脉往下啊深入啊，这是对我们的肺呼吸好。那老年人呢一定要敲到命门，就是肚脐眼线以下，这个对于腰酸背痛、激发肾气都特别好啊。尤其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决断力差的时候啊，可以敲打腿上的胆经，两侧的胆经就是裤缝啊。
1: 所以哎呀，我知道了，就是
0: 对，叫百姓日用而不知。年轻人为了瘦身，说肚子大也可以拿它敲打带脉嘛。带脉顾名思义，像腰带一样，围腰一周，能减肥瘦身。
1: 今天我们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下呢，重新走进了《红楼梦》这部著作，也重新认识了曹雪芹先生笔下的这位童心未泯、待人慈善的老寿星贾母。可以说，在贾母身上，我们不仅仅学到了她的养生知识，而且还学到了她的一种放松的生活心态。
2: 是的。

0: 内养心外养身，从贾母身上我们也可以得知，健康其实不仅仅是一种身体上面的强健，更是指的心灵的愉悦。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能够玩出健康也活得通透。
1: 《红楼梦》原文第75回当中呢，有这样一段描述，讲的是中秋赏月，王夫人认为路面湿滑，就想让贾母能够坐竹椅上去。但是虽然贾母已经是耄耋之年了，她说天天打扫且这个路面平整，那么我可以疏散疏散筋骨呀，她就坚持自己走路上去。可见这个贾母在这个运动上也非常的讲究。
2: 对，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贾母这个散步习惯啊，其实非常养生的。贾母的坚持散步呢，符合中医的动以养心，静以养神，它是形神结合的。
1: 虽然我们动的是腿，但是其实它是对全身的一个身体上的帮助。
2: 足底呢，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穴位，
1: 是的，
2: 经常这种散步呢能够促进气血的运行。如果你感觉到压力比较大，有点焦虑的时候呢，多在大自然走一走，它其实是对精神的一个放松，所以它又包含了静以养神。
1: 哦，它是相辅相成的。
2: 对，
1: 所以呢，我们也祝君如贾母踏平苔痕，走出岁月长青。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酸能开胃，也能生津。如果您平时吃饭总觉得油腻腻的没胃口，这个时候啊，可以来点酸，不仅嘴巴舒服，身体也会跟着轻松。接下来的两位嘉宾就要带着大家尝一尝两种截然不同的酸。一位是贵州的餐饮从业者冉雪梅，她要用贵州特有的发酵酸炖一锅营养又开胃的酸汤鱼。另一位是融合菜大厨顾玉亮，他要用新鲜的柠檬和香茅做一道泰式鸡肉包，主打一个清爽低脂。咱们一起来听一听，怎么把这口酸吃得健康，吃出好气色。
2: 今天我们做饭的主题就在我前面的这堆食材上，来看一看，咱们大家一起来猜猜看到底是什么。这一堆简单的水果，这个柠檬，青柠檬、黄柠檬，这个广西的柠檬鸭，或者是这个菠萝饭，这一对就有点难度了。您看看，既有这个泡菜，也有酱，这能做的东西太多了，辣椒炒肉、火锅，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我都没见过，这一个，这一对简单呢、啊、水果，这一堆可做的东西可就太多了，他俩之间有什么共性，不知道谁能给我解答一下。
3: 来了来了
2: 哦，顾大厨老熟人，这位姐姐我也见过、啊、姐姐好。
4: 哎，
2: 先说这堆是谁的、
4: 哎、这一看就是应该是我用的。你看我这个食材有什么一个共同的特点吗？
2: 感觉后槽牙有点酸
4: 酸。果香味浓，
2: 对
4: 对吧，
2: 这个酸我能理解啊，果酸嘛，对吧、这边是啥呢？
3: 来，我给你尝一尝。
2: 这要尝啊，哇，好酸啊。所以这也是都是酸相关的是吗？
3: 对，因为我来自贵州，这里全是我们贵州的发酵酸。
2: 这是什么酸呢？都是
3: 我们贵州酸呢，主要代表性有两种，一种是白酸，一种是红酸。这个就是您吃到的我们贵州的毛辣果酸。
2: 所以今天我知道了，就是都跟酸有关呗。
3: 那么酸呢，是我们贵州美食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今天带来的其实是我们千姿百态的酸里面的冰山一角。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其中的一样做一道你们没有吃过的酸汤鱼。
2: 所以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吃酸。酸很多人很爱吃，但今天我们用的是顾大厨这边的果酸、还有我们姐姐这边带来的是发酵的这个酸。那两位吃酸达人今天给我们带来就是和酸主题相关的菜品了。来做个自我介绍，老朋友。
3: 大家好，我叫冉雪梅，大家也称我梅表姐。
2: 而且咱们爱吃酸，会做酸，对吧？
3: 对，因为酸是我们贵州美食的特色。今天带来的这个酸呢，它有很多很多种，但是其中要给大家展示一种非常特别的酸，是以前大家没有见过、没有吃过的。
2: 哦，什么酸是我们没有见过、没有吃过？这个。
3: 今天呢，我将带来一个特别的酸酱，给大家做一道酸汤鱼。
2: 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3: 在大家的心目中呢，贵州的酸汤啊，它一般都是素酸，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毛辣果加辣椒。但是今天呢，我想用一个荤酸来给大家做一道菜，它味道会更加的醇厚，营养又更强。这样的成分配合在一起呢，跟我们的酸汤鱼就更加搭配了。
2: 这么特殊啊。
3: 对，我给大家做一道浓汤鱼酱酸汤鱼。
2: 人家这边有小鱼酸呢、你这边就是水果。嗨，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厨顾玉亮。那么今天呢，我做的菜呢，其实把水果酸发挥到了极致。在泰式风味里边，会很多用到一些的水果和香草之类的来做一些个酸汤。但是今天我做这个酸汤就不一样了，很浓郁，很浓郁，很浓郁。
2: 我们知道泰式这个酸汤它是比较清淡一点，
4: 清爽清淡。
2: 对。但你这要浓郁的泰式风味的酸汤，
4: 对，
2: 哇，这也想不到，打破大家刻板印象的感觉。
4: 今天呢，我要用这个酸汤呢来做一个菜品，叫做泰式浓汤鸡肉煲。
2: 这边呢是我们泰式的果酸，这边呢是我们贵州的这个发酵的酸，
3: 对
2: 吧？
3: 对对对，
2: 两种酸有何特别之处，包括两种酸做出来的味道有何不同，咱们边说边做，先从姐姐开始好不好？
3: 好嘞。 因为我们贵州的酸汤鱼哈，是大家心目中就特别喜欢的一道美食。
2: 对，
3: 常见的酸汤鱼呢，一般都是用清水清汤，但今天呢，我们用的一条鲟鱼做高汤。我们要先煎一下，用猪油。
4: 所以梅姐问一下，贵州酸汤基本上会用到一些开水啊，或者是米饭汤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搞那么复杂？
3: 浓汤来制作，综合到这个酸汤的话，它就会更加的纯和柔和一些，那么对胃的影响就少一点，而且营养会更加丰富。好嘞，我们就把这个鱼头
2: 煎一下，
3: 这个里面胶原蛋白非常好，像其他的鱼头它是没有办法煎成这个浓汤的。
4: 鲟鱼头来煎汤底的话，因为它整个的皮质啊角质层比较厚，出汤的这种汤色会更浓白。
3: 对，我们用这个作为浓汤来打底酸汤。好，我们会撒一点毛毛盐，煎到两面都有点焦黄，
2: 哎，
3: 看到有点起那个皱皮了，我们就
2: 加开水。
3: 哎呀，加两个姜片，我们要煮一下，煮10分钟，然后我们再放在压力锅里面给它压20分钟。虽然有点麻烦，但是它的味道绝对不同。
2: 好，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就来尝一下，跟我们平时的口感有何不一样，对不对？接下来你要请出的就是你今天的重头戏，这我真没见过。
3: 你看这里面有什么不一样？和你平常见的
5: 多了两条小鱼。
6: 这个我确实我第一次见哈，我想问一下，这两条鱼是什么鱼？它和这酱之间有什么味道上的关系没有？
3: 是这个酱啊，是我们贵州黔东南雷山县的很小众的特色酱。这个鱼就在当地啊水流比较湍急的小溪流里面才会有，而且它是爬在石壁上的，所以它叫爬岩鱼，非常的难以捕捉。
2: 我有问题，为什么要加鱼啊？
3: 我们贵州其实有两种酸，它是有肉的，对。那么一种是叫虾酸，但是那个虾酸呢，它发酵出来它是有点带那个臭味。这个鱼同样是带脂肪的东西，它和辣椒酱发酵出来它就是酸的，就使得这个酱和其他的酱是与众不同的。
7: 贵州雷山鱼酱酸，选用生活在山间湍急溪流中的爬岩鳅为主料。这种平鳍鳅科爬岩鳅属的底栖小型鱼，虽个头不大，却在腌制发酵中能释放出丰富的谷氨酸。用它制作的鱼酱酸，酸辣鲜咸，酸香浓郁，用来做酸汤鱼，酸香提鲜，鲜美倍增。
2: 哎，怎么样？觉得
4: 这个特别的清爽鲜爽，可能是有鱼的原因吧。极其的鲜。另外我觉得刚才说的一个重点就是它没有那么那些臭味。
2: 我的感觉它就是那个鱼带了一点点淡淡的鱼鲜味在当中，
3: 对，
2: 没有那么强那个辣的味道。那我特别想问，是不是只有这种鱼，比如说放了别的鱼就不行。
3: 所以它就是我们当地特别的产物，就是千百年来经过他们去比较，
2: 对，
3: 去对比，对吧？然后觉得还是这个最为合适。
2: 我已经非常期待了，因为两个不同了。第一是用我们鲟鱼头去熬的这个汤底，第二是用我们鱼酱酸。这个汤还要挺长的时间的。
3: 你放心，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一锅浓汤了。
2: 哎，确实奶白色的，对吧？
3: 对。
2: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煮完的
3: 鱼的软骨。
2: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操作呢？
3: 开始架锅，点火，我来炒制这个酸汤酱了。然后我们也会加猪油姜片下去，
2: 感觉贵州人就是无酸不欢的感觉，是吧？
3: 哦，是、贵州人3天不吃酸，走路打穿穿，你晓得不？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是因为我们贵州啊它山地嘛，以前呢食盐进入贵州不太容易，但是没有盐的话会觉得没有力气哈，那么大家呢就会用酸代盐，或者是用辣代盐，所以为什么我们把酸和那个辣椒结合得这么好。好，你看啊，这鱼就慢慢在融化
2: 掉了。
3: 对，这个里面它只是鱼和辣椒酱。那么你们感觉到它会少一种果酸，那么这时候我们加一点果酸进去。
2: 加两种酸。
3: 今天我做这个贵州酸汤秘籍点一，两种酸分3次加。
2: 等于还得再加一次。
3: 对，还再加一次。好，我们就放点盐，然后呢，我们可以加一点胡椒粉。
2: 为什么还要分3回来加呢？
3: 这让果酸的味道也融合在这个鱼酱酸里面。再加呢？待会儿再告诉你。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加鱼汤了。
2: 对，
3: 好，这个熬制过的鱼汤看到没有，它就非常浓郁，像奶汤一样。
2: 这应该就是您的秘籍点二吧？
3: 对，秘籍点二。
2: 因为以前我们就加普通的这个。
3: 美食也是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不 停的创新，嗯，怎么不同的一些做法满足不同人的这么一个吃法。然后这时候我们会加一些葱节，
6: 葱节，
3: 青椒段。这个时候就是您刚才问的，我们第三次把这个放进去，头骨放进汤里面啊，再进行熬制，
2: 让这个酸汤的味道浸到，那个，
3: 浸到里面去，哎，基本上就做好了。我们让它咕嘟一会儿，你看这一锅汤是不是你们心目中的酸汤的模样？
2: 今天不是带来这么多酸吗？咱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3: 好嘞，
2: 对吧？
3: 咱们贵州酸呢，千姿百态，形状上来分哈，大家印象上就是有白酸和红酸。嗯，白酸呢，它其实它的成分呢，它是米汤、淘米水，甚至它是唯一的液体。你看其他的酸，这些它就是带酱，比如说这个呢，就是我们贵州的糟辣酸。这个呢是我们的虾酱，就是我说的是两种荤酸里面的其中一种，这里面是有小虾米的。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红酸之一，就是我们平常吃到的素酸的那种。
2: 红酸和白酸吃法有什么不同吗？
3: 你看这些酸里面哈，白酸它就是纯液体的，你可以直接来煮汤或者怎么吃。但是我们这些红酸啊、酱料，它都是带酱汁儿，然后是浆状或者是酱状的。那么你吃的时候就要用汤来进行稀释。哦，
2: 但是你看，刚刚我们不说贵州的酸它有好几百种吗？其实大家去细细的品，每一种酸它都有自己独特的搭配。总之出来就是我们贵州酸的味道，对吧？
3: 是的。
2: 这个煮了差不多了吧？
3: 咕嘟了，好，差不多了。一般在吃这个的时候之前，我们会先喝一碗汤，
6: 就是涮食材之前先喝
3: 点，对，喝一碗原汤，所谓的哈，你看这个辣椒，这个颜色啊，
2: 哎，它这原汤就不用加什么什么小香芹啊，或者是加什么东西，就
3: 没有加，
2: 喝是吧？
3: 就是喝纯的，
2: 喝纯的，
3: 哎，就是原汤的味道。
2: 以前我们一般比如说喝菌菇汤之类的，它还会加一点什么香菜啊什么之类的。
3: 各地吃法不一样嘛，我们贵州的可能比较粗犷原味一些。
2: 现在直接就喝了是吧？
6: 这种制法的酸汤闻起来确实要
3: 对就不一样。
2: 我的感觉就是一下就醒了，就是那种瞬间就窜到脑门当中，那个辣味儿，然后酸味儿，哦，这汗都有点出来了。
6: 哎，今天我喝的这个酸汤啊，其实和平时喝的这种素酸汤有很多这个区别。首先就它这个味道，首先是不那么涩，就是水油融合之后那种香气特别浓郁。我觉得这个配方我好好学起来，
2: 对，
6: 我去店里我一定把它复刻一下。
3: 酸汤呢是我们贵州的美食代表，但是酸汤里面有一味调料叫木姜子。木姜子，
6: 这个鲜的鲜果，
3: 你闻是没有
2: 味道的，
3: 要捏了以后你再来。
2: 捏了之后味道就出来了，有点香茅的那种味道。
3: 在我们做鱼酱酸的时候，里面会加入木姜子。那么后面为了方便呢，其实我们在煮酸汤的时候就会放木姜子油了，
2: 木姜油的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3: 按照我们贵州吃这个酸汤呢，我们会放几样蔬菜，那就是豆芽、豆腐，我们让它先慢慢煮着。蘸水呢，也是我们酸汤火锅的灵魂了。那么在我们贵州有胡辣椒面，然后有香菜、葱、蒜末，我们再用一点小米椒这样点缀，然后非常简单，你就只用加盐就可以了，直接舀这个汤在里面，原汤进行稀释。是这样来的。
2: 那有一些可能就吃不惯折耳根的人可以不放，
3: 哎，可以不放。我们还有一个麻辣辣椒面，辣椒是一定要吃的哈。
6: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湿的蘸料，一个干的。
3: 干蘸料，对对对，
2: 我觉得其实这酸汤你什么都不蘸，
6: 对啊，
3: 也好吃，
2: 也好吃，对吧？
3: 好了，这个时候你看这个豆腐也入味了，
2: 对，
3: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涮鱼了。除了涮鱼，你看我们比如说还准备了大虾、牛肉，其实我们酸汤叫万物皆可涮。

0: 浓汤鱼酱酸汤鱼好啦，
1: 开吃吧，哎，
0: 开吃啊，开吃，
1: 开吃啊，开吃。
0: 晶莹剔透的，
1: 糯糯的口感，嗯。
0: 好吃，
1: 这蹦脚了。
0: 这个真的是入口即化，满满的胶原蛋白感，哇，太好吃了。
2: 就荤的这种酸汤煮出来食物，感觉好像就是不一样，味道很浓很浓，完全不是没有那种酸涩感，
0: 爽啊，真的。嗯，你想想看，贵州夏天湿气很重，这个多好啊。
1: 对，我们的很多美食确实和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周围的环境气候很有关系的，所以也是劳动人民很智慧啊，在这个生活过程里发明了很多的酸。
2: 今天其实我觉得加了爬岩鱼做的这个荤酸煮出来，加上鱼汤煮的这种汤底，这涮出来的味道会更浓郁一些。
1: 是的，
2: 好像在这个季节是特别适合来吃。
1: 对，它的营养各方面会综合的很好，更好。
0: 我给大家的建议呢是，哎，其实这个蘸料呢你不一定需要，你完全就这个原汤去涮了之后，那个味道其实更丰富一些，对吧？它的那个。就鱼酸的味道，还有这个毛辣果的酸味，它非常复合在这个肉片上面，鱼肉上面，特别好吃。嗯，
2: 这个荤酸煮出来食物，吃味道也很够，也很
0: 棒。对，
1: 对，
0: 它就和你平时我们吃的那个酸汤鱼不一样，对吧？更浓厚了一层。嗯，
1: 是的，而且很醇和它的汤，不刺激。
3: 鲟鱼头熬制出浓白的鱼汤，加入雷山鱼酸酱，再加入毛辣果酸。两次加入毛辣果酸，煮出香味后，就可以下入鱼片和喜欢的配菜，搭配蘸水就可以享受贵州发酵酸带来的浓汤鱼酱酸汤鱼了。给您划重点，毛辣果酸酱两次加入，能让酸味更符合立体。
0: 刚刚我们的雪梅姐给我们做的这个贵州的酸汤很不一样，对吧？用了我们的荤酸，
2: 对，
0: 有没有压力？
2: 我只能说是风味各有不同，
0: 各有不同，
2: 各种酸各有各的一些香，各有各的好。那刚才我们做的是发酵的酸，接下来呢，我就用这个泰式的这种果酸呢，来做一个泰式的浓汤鸡肉煲。和我们平常我们说的那个泰式酸汤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那个清汤相对来说一说起来就是比较清爽清淡，哎，我这个呢酸爽的同时又加了一些浓郁的味道。
0: 这个平时大家都做过，我们节目也介绍过，这一次不一样，更加浓郁了。
2: 浓郁在哪儿呢？其实这里我也有些秘籍。第一个是啥呢？先来一个很浓香的基底，做一个煮汁的处理。你看我都用到了什么东西啊？
4: 柠檬，
0: 柠檬，
4: 对，
2: 香茅，还有一点点的生蒜，还有一点这个辣椒啊。除此之外呢，我还可以再放一点这个罗勒叶来提前煮一个香料水。
0: 首先一开始我们的妙招一就是通过煮制把这些香料的浓郁的味道煮出来。这道菜我们平时去泰餐里面其实吃到的更多的是寡淡一点点的，对吧？没那么浓郁一些。对，
2: 这个操作其实在一些日常的泰式风味里还是不多见的。
0: 为什么要做那么浓郁呢？
2: 泰式这种酸辣的汤头呢，大家非常喜欢吃，吃它吃到这个泰式酸汤之后呢，他还是觉得有些寡淡。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万能的泰式风味的一个酸辣酱，有了它之后呢，在家里就能够快速的去实现泰式风味的菜肴。所以说今天我就用它呢来做一款鸡肉嘛，咱们接下来先把鸡肉处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把鸡肉给它剔一下，不要带骨头啊。怎么切得更完整呢？六刀七秒。来，你看啊，一刀，两刀，
0: 连接处，
2: 三刀，四刀，
0: 啊，这样算一刀啊，
2: 五刀，
1: 六刀，哇塞，
0: 有些都不算刀，有的就敲一下也算，
2: 那也算，那也算，咱不能打折扣啊。其实你看，一整条鸡腿就剔下来了。那这样的方法呢，其实无外乎就是一个熟练度，
0: 对，这样做的好处是
2: 给肉啊松一松，咱们要腌肉的时候呢，它能够腌得进味道去，
1: 没错，可以入味。
2: 好，切完之后我们要给它腌一下，腌的时候呢，其实用的调味品啊也很简单，柠檬啊，干葱啊，稍微的给到一点盐，再给它一点酱油，好了，咱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啊。
0: 您刚不说的有一种酱吗？
2: 对，
0: 这个才是灵魂汁吧。
2: 没错没错，今天我这个就不同了，既可以煮今天咱们这个鱼片啊或者鸡肉，又可以来烧烤，一切非常的万能，非常浓郁。 这些食材都放在这里了，那接下来先把这个料理机的这个料理杯拿过来。首先要放一些的柠檬，这柠檬我用到了什么黄色的柠檬，做一个酱的一个酸味的打底。这里肯定是少不了香茅，
0: 香茅的。
2: 对，除了香茅之外，当然了，还有啊，柠檬叶。
4: 啊，为什么还要放柠檬叶？哎呀，
2: 泰式的酸汤呢，它是果香清性为主。今天咱们这个酸汤里呢，它的酸味的来源那就是黄柠檬和青柠檬两种。那么香味的来源呢，就是香茅草和柠檬叶两种，有香有酸结合起来非常搭配。
0: 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点，咱们在煮的时候用了这个罗勒叶，用了香茅、柠檬，腌制的时候也用了柠檬，用了香茅，然后这里又用了柠檬，又用了香茅，它等于是要把这个香料的味道一层又一层的渗进去。
2: 没错没错，接下来再放点这个罗勒叶啊，再放点干葱进来，这里还可以再放点香菜、熟制的辣椒，接下来我要放个大招进来啊。这个呢看起来有点像番茄酱，又有点像那个红酸。其实这个酱呢是泰式风味菜肴里一个比较多见的辣酱，这个是辣叉酱。其实这个它也有发酵，突出的味道首先是一种酸，然后是那种腌制蒜的那个味道，
1: 有蒜味，
2: 还有呢就是里边有柠檬的酸味，和咱们贵州的辣椒还是有区别，是吧？
1: 有区别。
2: 加进来，它就是一个酸辣味型的一个辣酱。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到一点油来丰润一下这些食材，接下来开始来高速打制。酱汁就算是完成了，哇，
0: 好浓郁的味道。
2: 我们煮好的捞起这些渣料来，只要汤汁水啊，
0: 只要汤汁水。
2: 对，熬制的这个香料水就可以把它倒出来。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来处理鸡肉。稍微的给到一点底油啊。咱呢把锅底烧热之后，咱开始来煎这个鸡肉啊。煎鸡肉一定要把这个温度稍微烧得高一点啊，我们是把这鸡肉的水分一定要锁住，
0: 对，
2: 油只煎出来就可以了。菜它里边呢，它取了很多的这种鲜令的果蔬啊，
0: 对，
2: 一些香辛料啊，它有自带的一些香味和果酸、果糖等等，这些它风味会很足，所以说你自然就会少吃一些油脂，少吃一些盐。它的鸡肉大家看一下啊，煎的这个鸡肉起胶壳锁住这些水分的同时呢，把一些油脂又煸出来就可以了。好嘞，咱给它换一锅，底油少放一点，咱们呢稍微的放点这个泰酱进来啊，来开始来炒制。现在这个酱料呢，其实它还是相对来比较稠的啊。我们煸一会儿之后呢，要把这些个我们这个泰式辣酱里边这种红色的红油，要尽量的炒出一些来。哎，这样的话看起来就会更有食欲一些，对吧？
1: 你看，加热完全颜色就不一样了，
0: 差别非常大。
2: 对，
1: 辣酱
0: 把油炒出来了，香味儿也炒出来了，
2: 没错啊。只要加了热之后，整个的香气全出来了。
0: 对，
2: 有酸味儿，有辣味儿，有鲜的香辛料的味道，非常的丰富哈。好嘞，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加汤了。汤的话呢，肯定是要加我刚才准备好的香料水，是吧？
0: 你看每一层鸡肉当中有这个浓郁的酸味儿、鲜味儿，
2: 对，
0: 然后底料当中有浓郁，然后汤汁当中也有浓郁，
2: 对，
0: 三重浓度。
2: 经过煮制之后，你看啊，汤汁其实已经非常浓郁了。接下来开始把这个鸡肉啊，咱给它下到锅里，轻轻的一煮啊，不要
0: 多轻，
2: 就煮那么半分钟就可以。
0: 半分钟啊，
2: 但光有鸡肉还不行，我们接下来我这里要放一些。
0: 这个好，
2: 放点的鲜的河粉。
0: 特别喜欢吃这个粉。
2: 好了，只要看到河粉软掉之后，我们要加一些其他的食材了。鲜的青柠，
0: 四重酸辣，
2: 再放点生蒜、罗勒叶，然后就可以关火，可以大家一起吃起来了。
0: 完成。
2: 怎么样？

0: 哇，太好吃了。
1: 你知道它首先是很浓郁，而且是一口进去立刻那个泰式的味道就出来了。
2: 其实这个酸和辣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2: 另外我觉得更突出的是那些一个鲜的香辛料给的那个回口的味道。
1: 嗯，关键里面的果酸好好吃啊，
3: 非常清爽，很不一样的和我们贵州酸哈。就如果形容一下这个，我觉得是青春靓丽，我们那个呢是深沉厚重。
1: 关键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一口到泰式的这种感觉，
3: 是
1: 浓郁的泰式。

0: 泰式感，但今天我觉得两种酸给大家不同的选择了，既有我们贵州这种酸，川的这种酸，还有我们泰式的这种酸，是浓郁的酸。
1: 对的，
0: 总之爱吃酸的人，喜欢吃酸的人，肯定有一款适合你，对吧？
2: 将香茅、小米辣、小干葱、香菜等食材与湿拉碴酱用料理机打成万能的泰式辣酱，炒出香味后，加入由香茅、柠檬、辣椒煮出的底汤，加入提前煎制好的鸡腿肉、河粉，就可以品尝品尝充满泰式风情的泰式浓汤鸡肉煲了。
3: 香菜，
4: 香菜很丰富，完全融合。
3: 其实就是比较粗犷，是吧？
0: 哎，你发现它都是一直用猪油。
4: 猪油它其实炒出来是很香的。
3: 对。上次我在做这个酸汤的时候，我好像用的菜籽油。
0: 菜籽油。
3: 菜籽油也还是可以吧，在当地来说的话。
4: 也可以，哦、但是呢，它我们的酸汤还有一点哈，它其实它本身就是只是个酸味儿。好，这些酱它一定要和这个油啊，沾油沾肉，它呢进行熬煮，然后这个酸汤才会非常的完整的释放出来，你才闻得到那个香味。不然你看，它在这个地方它是你闻不到味道的。但是待会儿我炒了以后，可能那个味道它就出来了。
3: 就是糖油融合一下，味道一下就出来了，
4: 对吧？对对。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6: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7: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6: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7: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8: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9: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0: 然然，你看太阳下山了，我们来数数看有多少小星星。
11: 一颗，两颗，三颗，四颗，哎呀，好多的小星星啊。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临近暑假，不少家长把逛各种展馆都提上了日程，一些热门博物馆更是一票难求。比如国家自然博物馆就常年位居北京热门展馆榜单前列，总是门票刚放出来就迅速被约满。恐龙化石展厅更是无数孩子心中的打卡圣地。其实大家愿意反复走进自然博物馆，不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更是想透过一件件馆藏读懂万物生长的规律，理清植物演化、农耕产出之间的深层联系。如今呢，很多乡村也在打造自然研学路线，把田间作物、山林动植物做成户外课堂。城市博物馆成熟的科普模式，恰好能给乡村文旅提供很好的参考。说回这座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馆藏几十万件自然标本，专门划分出植物、古生物、人类发展等多个主题展厅，从远古生命到日常农作物，完整串联起人与自然共生的漫长历程。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馆内科普负责人金淼老师，带您云逛展厅，挖掘藏在标本里的自然密码。
3: 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被网友们称为北京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可想而知它是一个顶流网红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我们知道呢，国家自然博物馆是由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而来，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的自然博物馆，代表国家保护、研究、收藏、展示自然物和人类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自然遗产。那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国家自然博物馆科普教育部副主任金淼老师作为我们本次博物馆的探秘官，请他来带我们云游国家自然博物馆。
4: 今天我来带领大家共同来我们的植物世界，来一起打个卡。
3: 金老师，我们先看见什么？
4: 好，其实植物世界这个展厅，我们是从地球的最原始状态开始介绍起，可以大致看一下我们的蓝色背景啊，代表着地球原始地球状态。那么海洋非常的，是它的普遍现象吧，就是很多的生命都是从海洋中来进行
3: 对
4: 出现的，所以从蓝色慢慢过渡，才会出现了我们所有现在大家看到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所以从博物馆参观角度，我们对于环境的背景来说，其实我们的设计师都是有相应的一些考量的，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如何参观博物馆的一些窍门。那么首先我想先带领大家看看我们展厅中的非常有历史的明星标本吧。
3: 明星标本，
4: 对，其实刚才转过来的时候有一个裙带菜，包括这个海带，可能大家会非常奇怪啊，因为很常见，也并不珍贵。我们的生活中大家经常会遇到，为什么会放在这么显著的位置上？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背景材料。背景是这个博物馆是1958年建馆的，当时我们其实是集全国之力来共同来建造了当时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当时青岛黄海水产研究所的老师亲自下海采集，然后制作成标本捐献给我们当时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的。所以作为当时的这个博物馆啊，植物世界一直延续到今天，作为自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跟随着博物馆的整个展览的变迁，随着博物馆的发展历史，一直跟随我们从50几年前的58年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一直跟随着我们经历了北京自然博物馆以及我们现在的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历程。所以虽然它很不起眼啊，我们大家非常常见，但是它确实见证了自然博物馆的整个的发展历史。
3: 是。对，我们很常见，但是一展开来，
4: 对，很
3: 好看，
4: 很壮观，对，
3: 对，
4: 可能大家平时生活中都是我们餐桌上的那个样子，没有去见过它在自然界中的这个原本
3: 的
4: 面貌，对，所以也特别感谢当年啊，全国的科研院所和各个大学的各种专业老师们对我们自然博物馆建设的支持。那么看着随着背景的颜色变淡了，变成了淡绿色，那么自然博物馆也向公众展示这样我们的 地球从海洋的那个状态慢慢变成了我们的陆地上开始有绿色植物的出现了，所以最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吧，因为最开始的生命都是在水里面出现的，就是当时陆地上是没有生命的，所以最开始为什么这个展厅这个景观是想给大家做一个详细介绍呢，就是我们当时的所有生命是在海洋中的，然后才开始慢慢的往陆地上走，来形
5: 成有点荒凉。
4: 对，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适应性。所以这种陆地的生命的出现，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地球的这样一个陆地生态系统的建设和演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环节。当时的这些蕨类或者说裸蕨类的这些，生命的出现呢，给我们这个未来地球现在这样百花齐放的绿色世界带来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但是当时它的结构啊都非常的简单，包括它的个体也不是很高大，没有根没有叶，非常简单的结构，随着逐渐的演化变迁，其实在植物世界这样一个展厅中，我们是按照植物的演化历程从低等到高等来进行慢慢的演变的，所以我们刚才经过了藻类、苔藓，慢慢的过渡到了裸蕨，以及我们的食松类植物、真蕨类植物，随着植物的演化发展历程，慢慢的我们的植物从低等到高等，从水生到陆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演化发展的过程。那么我们看这个展厅中的展示风格啊，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化石。
5: 对，
4: 因为我们的观众，对，因为我们发现观众其实他们日常生活中对化石是特别感兴趣的，尤其我们刚才在古爬行动物厅的时候，有很多大型的恐龙化石。观众因为日常生活中他们觉着植物很常见，所以并不是很觉得很
5: 稀罕，
4: 很稀罕，对。但是化石会给他们带来另外的一种视觉冲击。然后变相的，其实化石它变相的另外的一个视角，证实了它作为一种证据。证明了当时在地球上曾经存在过，可能现在已经灭绝了，或者依然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所以化石对于整个自然科学的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从展厅的设计上，你看啊，线模画在这个背景上，我不知道可能观众可能来参观的时候并不会特别注意的这样的一幅幅背景的话，其实很多的展柜中都会有。它是不只是作为一种艺术加工，它也是一个科学状态的一个呈现。对，所以
5: 它本来的院子本来样子还原出来。
4: 对，借助于线模画的形式来进行呈现。所以你看展厅中我们有实物的标本，我们有化石，然后还有这样经过艺术化加工，体现出一些科研过程里科研内涵的这样的一些线模画来进行呈现，希望可以通过文字、图片、实物以及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审美，能够让观众获得更多层次多样化的一些理解对于植物的世界。
5: 是在化石上其实看到的也只是它的局部。
4: 对的对的，其实化石很多东西其实我们观众可能认真看才会分辨出在这样一个石头的状态下哪部分是植物，所以我们也特别建议为什么观众来博物馆希望他们认真的参观，就是你在这个里面会发现很多平时你没有关注到的，可能远远的一瞧它就是一些石头，
5: 对，
4: 但是里面其实它会有很多的植物的印痕，它的曾经留下的那些证据，然后我们还可以对比一下现生，我们在现生世界中有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和我们现生世界中会有一些关联的这样的一些植物的类别，结合它的化石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发展历程。
5: 对，
4: 然后我们看一下身后这一片是我们当时石炭纪森林的一个场景复原，借助于这样一个场景复原的状态，我们复原了当时石炭纪那个时代的一个森林状态。这个状态这个地方很重要在哪儿啊，当时都是这样的一些大型高大的这样的一些植物，然后可以证明当时的气候非常的温暖潮湿，大家对煤很熟悉是吧，这个季节时期的这些石炭纪森林里的这些高大的林木，它们经过亿万年的沉积在地下，其实是我们现在的成煤层，就是我们的煤主要都是来自于，
5: 就是他们吗？
4: 对，来自于这个时期他们的一些化石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成煤期的一个结构。
5: 好可爱啊，这些树长的它像一个那个发髻一样。
4: 对，其实它们还都是中空的。对，所以
5: 是
4: 空心的，空心的。其实在恐龙厅刚才我们没有机会去看恐龙厅里面古爬行动物展厅里面恐龙旁边会介绍很详细它的那个状态，包括它倒了之后它的那个结构中空状态，而且很有意思啊，古爬行动物厅同样这样一个类似的场景，我们在植物厅只介绍了植物，那么在古爬行厅里面有一只蜻蜓。所以在这个时期啊，因为温暖湿润 然后呢含氧量特别高。
5: 嗯，
4: 当时很多有翅昆虫带翅膀的那些昆虫都个体非常大。
5: 哦，
4: 有多大啊？体长近一米，
5: 一个蜻蜓。
4: 哎，对，
5: 这么大。
4: 对，所以它的翅膀展开之后，你想想在天上飞的那个状态啊。对，
5: 是
4: 啊，所以当时地球的环境含氧量什么的非常高，我们也是借助于很多的化石证据，能够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来复原当时的生态情境。
5: 啊，
4: 它的那些气候啊，整个生态的这样的一些信息都涵盖在我们这些化石里头了。
5: 嗯，死了。
4: 对，然后你看博物馆中其实标本是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种资源。
5: 嗯，
4: 但是可能大家觉着它已经褪色了，没有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看到的那种鲜活的这样的样子，但是其实这些标本给我们科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可以带来很多的一些帮助，也是帮助我们科学家进行整理物种的一些相关信息的采集地呀，当时的气候呀，海拔呀，分布的一些特征啊，它的开花结果的季节等等，这些信息都可以保留在我们这样的一些标本中。
5: 嗯，是，我看它这个标签上有名字，
4: 对，
5: 分布地点，海拔，这个在海拔1500到2700，
4: 对，
5: 啊，一种奇异的蕨类。
4: 然后我们看，其实为什么说自然博物馆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啊，这些标本展示的上面的标本标签还都是北京自然博物馆。在这个展厅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更早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的这样一个标签，所以感兴趣的观众啊，你们可以来找一找哪个标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走进自然博物馆成为我们珍贵的藏品的。然后从这边的这样的一些植物过渡慢慢发展呢，就其实可能就会看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就更熟悉更能够接触得到的这样一些银杏类啊，苏铁类啊，松柏类啊，这样的一些植物的类别。那我们看苏铁这样的一些植物，它其实在我们恐龙的生活的那个年代和恐龙它们是共存的这样的一些植物。然后下面展示的其实是它的现生状态，那么化石上是当时的
5: 现生状态，
4: 就是它现在我们在自然界中现在可以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我们以银杏为例吧，我觉得银杏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一点啊。
5: 对，
4: 银杏类植物它是一种高大的一些乔木，然后雌性一株。我们来看看它具体的一些细节，这是我们现在大家在生活中会常见的这样的一些银杏
5: 叶，
4: 然后里面涵盖了它的种子，这个是包埋的，然后包括它木材的这样的一个横切面，比较完整的一个植物的结构，然后它的状态以及我们常见的银杏的种子白果。然后我们再看啊，这里面还有四银杏属植物，因为像银杏像水杉这些植物呢，我们叫孑遗植物，就是它们当年可能会有很多的类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的变化，它们各个种类逐渐灭绝了。但是我们的科学家经过在化石中发现会有一些植物的样貌它和我们现生的物种比较相似，所以把它进行了一个归类。但是对于银杏来说，现在只存在了银杏科的一科一种，就只有这一种的。但是我们经过化石发现，你看它里面，我来认真看一下啊，它的样貌和我们的现在的银杏是比较像的。
5: 嗯，
4: 它的叶脉的分布、叶形。
5: 叶形就像这个小扇子，但是不完全一样，
4: 又不完全一样，它的这个裂是不太一样的，和我们这个现生的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的科学家其实只通过化石发现了有这样的一种植物存在，而现在能看到的只有这一种，这个只是留下了一个痕迹，它具体当年是什么样子，是不是真的和银杏是一个家族，它俩是一个种，还是很难来进行判断的，只是借助于这样的一些化石证据来进行一些印证，说当年存在着这样一个家族，它可能和银杏是属于一个类别。
5: 嗯，
4: 这是一个活化石嘛，因为当年非常繁盛，所以像这样的植物包括我们的珙桐，我们的水杉都有这样的一些特色。那么松柏类大家就更熟悉了，是不是？我们的对我们的松果，哎，各种大小的，其实大家生活中尤其在北方地区我们可以经常常见各种松果。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不同的状态吧。
5: 这个这么大个的我是没见过，
4: 这么大加州的 然后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将这些自然性东西融入在我们的生活中，比如说我们在野外，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家庭的时候，我们出游可以捡一些落在地上的这些松果，我们回去之后把它装起来，其实首先是个很好的艺术品，其次还可以帮助我们的家庭来建立一些回忆，过去大家一起去哪儿玩，捡了一个什么样的松果，同时它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科学教育的一个素材，就是我们可以看不同种的松果，
5: 对，
4: 不同的地区它能产生不同的样貌，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呢？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些问号，
5: 是
4: 引导着我们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学习过程啊，这样的一些思考。
5: 对，同样种类的树开出来的果不一样，
4: 对，
5: 各种各样的。
4: 对的，对的，可能大家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注意到，哎，原来他们可能我们观察到的大大小小不一样，其实你看细节上它会有很多差别。然后可能我们还会问，哎，有的时候为什么它是合着的？为什么这个裂开这么大？
5: 对。
4: 可能也跟当时的气候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比较干燥的情况下就裂开了，然后湿润的时候它就是闭合的，会有这样的一些特点，
5: 从发现中就会引出问题了。
4: 对，然后你看其实松柏类也是非常重要的木材，这边介绍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些横截面，给大家看，大家常说年轮啊，我们可能更多是在图片上或者这些纪录片上会看到，在博物馆中我们可以借助于实物，如果感兴趣的您可以站那儿查一查，看看这几种水松、油松多少岁了。我们常说年轮也是一种记录时间的一种方式嘛。
5: 对，
4: 来看我们的颜色啊，展厅的背板颜色又发生变化了，到这边我们就变成了深绿色，被子植物就是有花植物，地球上就从我们的裸子植物开始慢慢过渡到被子植物了，开始出现花了，所以它的色彩就会变得更加的深，因为地球上的植被越来越丰富了。到那边的展厅我们一会儿看到就会什么颜色都有，因为有花植物给我们的地球带来了非常丰富的色彩。来，我们再看这两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两个我们叫做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因为过去我们都是裸子植物或者是蕨类植物，那么到这边当时的这个植被啊应该是不开花的，到被子植物之后它会出现了开花的这样的一些复原，所以当时我们的中国科学家发现了这样的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之后，就会证明了我们地球上这种有花植物被子植物的出现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生物演化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当年在九几年的时候还在这个非常有名的科学研究 Science 上发表了作为封面文章来进行发表，应该是先发现的辽宁古果后发现的中华古果，这个都是我们国家科学家们来进行研究和发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关于植物演化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早期的被子植物就这样在地球上开始出现了，慢慢的过渡成这样的有花的植物。然后这边有一个总结性的内容，从介绍了我们国家从白垩纪到第四纪这样一个植被的整个的一个发展状态。一提到白垩纪，可能大家更关注的都是恐龙。
5: 对
4: 对，恐龙可能大家都比较熟，其实植物也是这边总结了在中国地区，在我国我们这个白垩纪、古晋纪不同的时间节点，我们植被的一些发展和演化的历程，帮我们做了一个时间的梳理。因为整个这个展厅是关于演化史的嘛，就是从植物从出现一直到有花植物最高等的被子植物的这样的一些演化历程，我们借助于这样的一个展板，帮大家来梳理这样一个时间轴，看看整个地球上植物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植物世界它含了几块的内容，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跟演化相关的，那么后面这部分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和我们的整个开花的这部分被子植物，现在地球上占数量最多的这类，以及和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0: 花、果实、种子、植物的六大器官，我相信我们读书的时候是不是都背过这样的内容。在博物馆中的这个展厅里面，其实就是给大家，特别是给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我们的中小学生，展示了这样一些跟他们科学教育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背景信息。我们先来看叶子，那么首先可能映入眼帘的就是
1: 满满一墙
0: 这个千姿百态的这样的一些叶片。那么叶子对于植物来说很重要，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蒸腾作用，可以产生能量，还包括它的呼吸作用，多数都是通过叶子来完成的。在这面展墙上，我们借助于多种多样的叶子，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在我们这个生活的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物。我们说生物多样性嘛，它的物种多样性体现在植物上，叶片不一样，它会就可以看出来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物种。那么往近了看，其实对于不同的叶子来说，可以看的东西就很多，包括它的叶形，每个形状可能你都会能看到或多或少的一些差异，有心形的，有椭圆的，然后有的是有裂的，比如说这样，
1: 对，特别像小蝌蚪。
0: 哎，不同种的植物会有这样一些外形上、外观上，小的时候不知道做没做过这样的活动，剪片叶子夹在书里头，
1: 对，
0: 然后
1: 夹书里，
0: 哎，对，
1: 或者做拓印，
0: 哎，对，哎，对，对，对，对，留着这样的一些印记。其实这样的一些活动都可以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大家围绕了自己对于植物的兴趣。我们采集的叶子，其实在我个人来看，装在镜框里头，很漂亮。现在很多家庭的这种氛围的创造，也会把它作为一种艺术作品来进行呈现。如果我们有机会在野外自己采集到的，装起来，是不是也挺好看的？
1: 对，
0: 其实它的叶形，包括它的叶边缘，都是我们植物分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放在这里是给大家可以看到，原来我们生活中平时可能都没有留意到，原来植物这么多样，然后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形大小、不同的这样的裂，有些边缘还有刺儿。
2: 其实在城市哈，可能种类没有那么多，但是要是都采集过来，哎，摆在家里，它确实是一个很丰富的状态。
0: 对，而且很壮观。还
2: 是，
0: 其实感兴趣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嘛，在城市里面我们有多少这样的一些叶子。
2: 对，你只要细心去找，肯定能有不少的收获。
0: 然后来看看花吧，各种各样的花。然后因为啊，刚才看到的很多标本我们都觉着这个褪色了，这个里面是对于标本来说采取了一些保色的处理，但多多少少和它的生活状态还是有一些差异的。里面借助于它保色，会尽可能多的来维持这样一些标本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些色泽。
2: 这里面是没有水分的了？
0: 基本上是没有了，已经是干燥过的了。覆穗状花絮，看着像什么？小麦。
2: 是啊，
0: 对。然后我们这个两种的穗状花絮、覆穗状花絮，其实对于花来说，可能大家结构上我们看到的更多就是它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个花冠，就是它的花瓣儿，丰富多彩的颜色。然后花瓣的这样的一些结构，不同的种类它的数量啊、颜色呀、形状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区分。哎，伞状花絮，这个应该也很熟，我们的葱。
2: 对，
0: 是吧？所以不同的那个可以和我们的生活产生一些密切的联系。
2: 这也都是花是吗？
0: 应该都算。然后后期它才会经过传粉受精形成种子和果实。然后不同的花它为什么开成这个样子啊？多多少少和它的演化也有关系，它要想办法来进行繁殖。那么种子的产生，它可以借助于昆虫去帮它来传粉，借助于风来接传粉，有的时候我们人也可以帮助它来传粉。所以这个时候它长得这样五颜六色的，包括很多奇形怪状的，都是为了去吸引不同种类的昆虫来到这儿来光顾一下，然后帮助它来实现传粉。对于植物来说，它有不同种类的一些传粉方式，这些也是我们原来其实读书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接触过，然后大家还没有这个离开学校之后，我们可能把这些知识都还给老师了，真没有去想，认真去想，哎，现在我们接触到的这些植物花它们是如何传粉的。这个展墙上给大家介绍几种嘛，

0: 对，我发现就是有小小蜜蜂、小鸟、小蝴蝶来光顾的花都更鲜艳一些。
1: 对，它需要记住于更吸引它，能够吸引它们来光顾，形成借助于这些生物来帮助它来进行传粉。那么这边是关于种子的，关于种子和果实，其实叶花是我们植物它很重要的一些器官，但是大家接触到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粮食啊，我们吃的瓜果蔬菜呀，更多的都是一些这样的果实和种子。那看这里其实它非常常见了，只是可能把它放在博物馆中它的状态和生活中有些不一样，但是有一些确实我们平时也接触不到，比如说在北京这个地区可能槟榔就不太好接触到，枸杞，哎，对，其实这里面你看认真来捋啊，多少都是和我们生活来密切相关的，是，然后这边是荔枝，我们特别希望观众能够到这边来看一看，首先我们在不认标签的时候能不能辨识出来，借助标签的时候我们和我们日常生活来进行一些比较，看看哦，原来荔枝在树上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对，现在买到手里的就是果实，
1: 对，就都摘得很干净了，它的叶子啊，很多的一些信息都会丧失掉，但是博物馆中我们尽可能保留掉它的这些生活状态上这样的一些信息。这边围绕着其实是不同类型的一些种子或者果实，它的围绕着它的传播方式也会产生不同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有的赤果吧，
0: 赤果
1: 它会有很多的薄翅，就是它会帮助它来飞行，
0: 会飞，
1: 就是帮助它风一吹的时候，可以帮助它来进行
0: 飘得更远，
1: 对，鱼钱啊那些的，它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特征，飘得更远也帮助它来进行，所以植物非常聪明，它围绕着自己去传播得更远，传播得更多，范围更广，产生更广泛的，产生更多的后代，所以它们在很多的个体的性状上，从花开始一路就开始产生了很多这样的一些适应的特征。
0: 真是植物也好聪明，
1: 对，他们是，哎呀，说是有智商呢，但是他们确实在这个历史的这样一个演化变迁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你看这样了，其实一看它就会特别适合飞翔，是吧，
0: 对，
1: 包括我们的蒲公英来帮助它来进行这样的一些种子的传播，
0: 是，那它们就笨一点，咚就掉下来，
1: 各种各样的，有的是
0: 飘走，
1: 有的是弹射的，就是它会自己扑
0: 蹦出去，
1: 蹦出去，然后还会有一些是飞的，还会有这种中空，比如说椰子，中空它会掉在水里头，然后它帮助水来进行传播，风传水传，然后还有这个鸟也帮它传，就是特别鲜艳的时候被小鸟吃进肚子里了，然后飞到哪里一排泄，是不是也帮助它来传，
0: 对，
1: 包括人还帮着传，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小的时候都见过那种苍耳，它带小钩会挂在我们的衣服上，走到哪里我们人也在帮助它来进行传粉。这个展厅其实对于植物的六大器官我们更多的聚焦在了叶子、花、果实、种子，因为它比较宏观，大家会比较常见，尽可能的和大家的生活能够产生一些详细的一些联系。后面呢就看看植物更聪明的一些地方了，它和环境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性。
0: 这就是根了，
1: 根了，热带雨林中我们的板状根，因为热带雨林中的很多的树木非常的高大，看我们背景墙上会显示着这样的一个，它都会特别的高大，那么高大的时候就会产生头重脚轻的这样一个形状，所以它需要有非常稳固的根来进行固定。看了热带雨林中的板状根，我们来看看荒漠植物，其实热带雨林跟荒漠啊，其实是两个气候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大家日常生活中都很熟了，雨林中它比较温暖湿润，但是荒漠中它就特别的干旱缺水，同时风沙又特别大，所以生长在荒漠中的植物它通常需要有非常发达的根系，帮助它在
0: 找水，
1: 找水，对，在这个荒漠中去寻找更多的水分，同时它还不能长很大的叶子，但是热带雨林中的叶子一般都很大，
0: 对，
1: 它还不能长很大的叶子，为什么？因为它要减少它的蒸腾作用和水分的丧失，所以它们通常还会有特化成的一些刺，比如说我们这个仙人球啊、仙人掌这些，通常都是荒漠植物它会有的这样的一些特点，
0: 都是细细的，
1: 对，
0: 小小的，
1: 细细的，小小的，不能有太多的这样一些水分的蒸发，然后高寒植物也是有它的特征，因为那个地方的这个空气又很寒冷，条件非常。

0: 常的严酷。我们来看看红树林吧，因为这个领域现在是我们国家在生态研究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这个可能大家平时生活中接触的不太多啊，它主要是在我们的沿海的滩涂上，因为那个地方沿海的滩涂嘛，它会有很大的风浪，然后包括可能还会有这个夏季来了台风，台风，所以那个地方的植物它就要非常稳固地站在那里，所以这个红树林的植物呢，它的根系就更有特点了，有很多的气生根。我们来看看这个实物的这样的一些展示吧。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它扎得非常的牢固，借助于很多的气生根来帮助它来成完成固定，同时完成呼吸。那么这一类植物红树林，它们在这样一些滩涂上里面为我们的鱼呀、虾呀、贝类呀提供了很丰富的这样一个生境。还有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来看这个，它是一种胎生植物。
1: 胎生植物，
0: 对，你看它挂了这个，是这样的，
1: 宝宝吗？
0: 因为它如果是常规的种子，我们知道种子要埋在土壤里头生根发芽才能生长，但是在这个地方海浪不断的冲刷，很难进行扎根，固定不住，所以它就要想办法怎么能够进行繁殖。它就长出了这样一种胎生的状态，借助于在母树上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萌发了，然后长成了这样一种细长的像标枪一样的这个状态，上面轻下面重，等它觉得合适的时候吧嗒就扎在了。
1: 哦，它还是会掉下来的。
0: 对，掉下来扎在这里的，但这个时候因为它在母树上已经开始发育了，它就会快速的在这边来进行扎根，然后保证它能够不被海水冲刷走。

0: 个曾经好像破坏的还是很严重，这两年我们的生态恢复，对于它来说其实恢复的还是蛮好的。嗯，食虫植物小朋友都特别喜欢，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种特别厉害的。
1: 对，
0: 大家开始认为植物可能哎呀没什么意思，但是植物里头也有很厉害的，他们吃昆虫，
1: 嗯，
0: 然后可能比较熟悉的我们的这个图上展示的猪笼草，
1: 对，
0: 它会有一个捕虫器，然后这个会有一些由变态液组成的这样的一些笼来进行抓虫子，
1: 嗯，
0: 同时还有这个捕蝇草，
1: 嗯，
0: 来我们细看，这个是模型，可能在生活状态中，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接触啊，我们看一下它里头它有三根，
1: 有刺儿吗？
0: 哎，
1: 哦，
0: 类似于像一个触手一样，我们的昆虫进去的时候碰到第一根没反应，
1: 嗯，
0: 它只有同时触发的时候砰才会合上，
1: 哦，
0: 所以它也会非常的聪明，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生存策略，
1: 嗯，
0: 首先它借助于自己分泌的一些汁液来进行吸引，吸引来了之后，
1: 嗯，
0: 第一个刺儿碰触到了还担心你跑了，那我没反应，等你在里面牢固了扎实了，那么还有各种的毛膏菜呀，这些都是具备这样的一些食虫植物的特征的，这些植物可能是它生活中会缺少一些元素，氮啊磷呐，它需要借助于去捕食这些昆虫来补充自己生长发育过程中所需要的一些营养成分。
2: 对，这些其实还有很多种食虫的植物我们都没见过，平时
0: 对大家可能平时关注的就是猪笼草会比较多一些。
2: 对，
0: 各种植物有各种的生存策略吧，像寄生植物这个就比较可恶了，它完全，包括全寄生和半寄生，它其实是，完全或者说一部分要依靠别的植物来进行生存的，
1: 嗯，
0: 这样的植物它多数都是不能自己来进行光合作用的，它需要借助于别的植物来进行光合作用来完成自己的一些生长过程，
1: 嗯，
0: 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些寄生的属性。所以看这个展厅中我们丰富多彩的背景颜色，借助于大量的食物图片，可以和我们的生活大家这个日常的生活产生一个非常密切的这样的一个联系，
1: 嗯，
0: 但是其实从刚才的演化到这个被子植物的繁荣，我们发现这个里面没有人的因素，
1: 嗯，
0: 纯是植物在自然界中的状态，它的过去它的现在包括它的根茎叶花果实，这个里面没有人为的一些干扰，纯属于它的自然属性。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博物馆之博不仅在于博纳，也在于博览。咱们回头看看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历程，近代以前各类典藏和文物都藏于深宫，普通百姓没机会见上一面，直到清末状元张謇，他心怀救国理想，在家乡南通建起南通博物院，才诞生了中国人自主创办向全体民众开放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张謇打破旧时收藏的壁垒，把自然标本、历史文物、书画典籍一同陈列，打造园馆一体的独特格局，用博物知识开启民智，这份理念放到今天依旧极具启发性。现在南通博物院经过多年修缮升级，还持续推出研学线路、青少年讲解实践活动，延续百年前的公益科普初心。下面我们跟随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回望张謇创办博物院的完整经过，听听中国公共博物馆从零起步的厚重往事。
6: 我国古代的帝王们其实都非常注重文物艺术品的收藏和保护，为我们今天的文博事业呀，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但是我们说，博物馆的职能，除了是对于文物的收藏和保护之外啊，还有展示、研究和教育等等。而这些古代的帝王们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些文物艺术品展览出来，让所有人都能自由欣赏，所以呢都不能算作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博物馆。那我们国家真正的博物馆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是谁建立的呢？那在中国历史上啊，有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他在清朝晚期的科举考试

当中高中状元，但是呢，后来却没有走上仕途当大官，而是一心投身实业、教育和慈善。他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了各种的工厂、学校，他主张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同时呢，他也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这个人叫做张謇。张謇呢，是江苏南通市的海门人，从小啊，非常的聪明，也非常勤奋，喜欢读书。据说啊，他五岁的时候就能一字不漏的背下来整篇的千字文。有一天呀，老师见到门外有人骑着白马走过，便以人骑白马门前过为题，就让学生们对下联。那当时张謇的三哥啊，对的是儿牵青牛堤上行，而张謇对的却是我踏金鳌海上来。那老师非常高兴啊，一直夸他志向远大，说他将来一定能够大有作为。但是啊，张謇的考学之路却不像老师说的那么的顺利。他16岁考中秀才，直到33岁才考中举人。此后啊，连续四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上。张謇一气之下呀，把应考的文具都砸了个粉碎啊，发誓再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了。但是啊，到了1894年，因为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那清政府啊破例多开了一次科举。那张謇啊就被父亲强逼着又参加了一次考试，但没有想到就是这一次却得到了主考官翁同龢的赏识，不仅是中了头名的状元，还被任命为了翰林院丢传。本来以为啊，张謇从此以后的人生可是开了挂了，但是啊，就是在同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张謇对于侵略者的行为啊是非常的气愤，他和恩师翁同龢等人啊一起积极的主张坚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啊，就在斗争正在最激烈的时候，张謇的父亲却因病去世了。按照当时的礼教啊，他必须回到老家来扶丧守孝三年。那就这样啊，张謇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京城。转年啊，甲午战争失败了，晚清政府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那这个消息啊，传到了南通，那张謇对于腐败的晚清王朝是更加的失望。他深深地感到啊，要想使中国不贫不弱，不受外国人的欺辱，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于是啊，他拒绝回北京重新担任官职，他给翰林院写了一个辞职信，明确地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就这样，张謇决心留在了家乡南通，探照自己的理念，穷尽一生的精力和心血，努力将南通建立成为了一座他心目当中的理想之城。张謇对于南通的贡献啊非常的大，那总结来说呀，主要有三大贡献：实业、教育和慈善。首先啊，在实业方面，张謇啊兴办了第一个代表企业，就是大生纱厂。那我们知道啊，南通这个地区啊，它因为滨江临海，交通非常的便利，气候呢也非常适宜，是传统的产棉区。那这里的棉花呀，不但产量很高，而且质地也非常的洁白，纤维特别的长，还富有弹性。很早呢就以纱花而闻名天下。那同时呢，当地的这些农民啊，他具有一定的纺纱织布的传统技艺，他们织出来的南通大布啊，远销东北市场，深受欢迎。所以呢，对于机器纺纱的需要量啊，是日益增长的。而且啊，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啊，搞纺织它所需要的资金比搞其他工业呀，它要少一些。但生产周期呢也比较短，能够很快的回本，而且还能获得利益。所以呢，搞纺织就成为了张謇投身实业的发端。那他从筹集资金、厂房选址，再到购买机器啊，张謇都是亲力亲为，克服了很多困难，终于将大生纱厂建立起来了。那为了不受棉花市场的牵制啊，张謇他还建立了一个垦牧公司，就是把沿海的荒滩啊改造成为了棉田，自己种棉花自己用。

此外呢，张謇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啊，在1906年，张謇为了解决纺织机器设备的维修制造困难，就开办了资生铁冶厂。那还有很多其他厂子。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啊，张謇已经兴办了20-30个公司企业了，形成了一个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群，真的是一个在东南沿海地区独占鳌头的新兴的民族资本集团。那在兴办实业之外啊，张謇一生当中啊，最为重视的就是办教育了。张謇认为啊，实业与教育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啊，正所谓父教育母实业。那教育呢，也是救国救民的重要手段。要想国家富强，人民就得掌握知识。因此啊，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张謇在1902年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这可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学校。张謇任学校的总理，聘请了王国维等专业的学者作为教师。那学校呢，分为4年制的本科、1年制的讲习科，还有2年制的简易科。那课程呢，主要有国文、修身、教育、伦理等等。张謇呢，还根据发展实业的需要啊，还在通州师范学校当中先后开设了测绘、农科、蚕科等等专科。此后啊，他还先后创办了一共370多所学校。除了实业和教育之外啊，张謇啊，他还是一位慈善家，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近代慈善第一人。张謇认为啊，慈善事业与地方自治、实业、教育等各项治强救亡的措施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做慈善不是为了积功德，更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心安。虽然自己个人能力有限，但是能救助一个人，哎，就是一个人。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张謇的慈善事业并不只是单纯的进行一些慈善活动，而将慈善事业纳入到了整个改良社会系统的工程当中去。比如啊，他建设了桥梁、路灯、公交车等交通设施，电话、电报等通信事业，警察传习所、模范监狱等公共安全场所，南通医院等公共卫生机构，还有公园、剧场等公共娱乐场所，以及图书馆、博物院等公共科普机构。此外呢，他还建有养老院、育婴堂、计量所、残废院等慈善机构。所以我们说呀，兴实业、办教育、行慈善，张謇啊，真的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将南通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城镇变成了一个略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很多国际友人啊，都称之为理想的文化城市。张謇啊，对于南通做了这么多的贡献，那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但是啊，我们之前讲过，古代的中国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那张謇是如何想要建立一座博物馆呢？其实啊，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啊，随着中国和西方的往来日渐频繁，到欧美和日本出使和留学的人是越来越多，很多人啊，有机会去参观各国的博物馆。他们会将这些博物馆写到自己的游记当中，比如福建人林真，他在《西海记游草》当中就写了这么一句：“博古院，明灯幻影，彩幻云霄。”这是我们已知的最早的关于博物馆的描述。但是大家请注意，林真可并没有将博物馆称之为博物馆，而是用了博古院。其实啊，当时很多在西方游历考察的中国人，在自己的游记当中，对于博物馆的称呼都不一样，比如有的叫宫所、行馆、万众园、画阁，还有叫军器楼、吉宝楼、吉宝院、击鼓楼、秦鼓馆等等各种各样的名称，叫什么的都有。那真正翻译成为博物院的是一个叫做王涛的人，那在他的游记漫游随录当中啊，就详细地描述了一个叫做鲁洼博物院的博物馆。那这个鲁洼博物院是哪儿啊？其实啊，就是法国的卢浮宫。
那正是因为这些睁眼看世界的人们啊，在他们的环球考察报告当中，将西方的博物馆描绘得非常的详细，使得在中国的百日维新期间呀，许多维新人士都主张建立博物馆。比如著名的康有为先生，他就在《大同书》当中啊，把博物馆以及像动物园啊、音乐院等公共设施都规划到了他的《大同世界》当中。那梁启超先生呢，在《论学会》当中也提到了。开博物院是十六件大事之一，甚至呢，连光绪皇帝都表示非常支持，不仅批准了康有为的建立博物馆的提议，还让总理衙门开始颁布奖励民办博物馆的具体办法。但可惜的是啊，因为百日维新的失败，这些办法都没有实施，博物馆也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不过呢，却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博物馆事业了，比如张謇。那就在1903年的时候啊，张謇有机会去日本考察实业和教育。当他看到日本的博览会和博物馆，非常受启发。那回国之后啊，他就上书清政府，哎，建议在北京创建一个集图书馆和博物馆为一体的地市博览馆。但是啊，没想到清政府对他的这个建议啊，根本不理睬。那张謇呢，就只能回到自己的老家南通。自己购置了29间民房，迁出了3000多座荒冢，花费了很多很多钱，创建了南通博物院。南通博物院的位置啊，就在南通城南的濠河边上，占地面积有2.33万平方米。它的对岸呢，就是张謇的通州师范学校。在1905年的时候，南通博物院就正式动工开建了。那最先建的呢，是中馆，哎，这是一个三开间的中式平房。上部呢加盖了一个2层的尖顶小楼，3间屋子，中间呢是会客室，西边呢是工作人员的宿舍，东边是工作室。楼顶的露台呢放着很多测量风向啊、雨量啊和温度的仪器。那每天呢都会在这里进行气候的观测，所以这里呢曾经被称为测候所。但是啊，后来这些气象仪器都被搬到了农校。张謇呢，就将整个中馆做成了金石拓片的陈列室。那除了中馆之外啊，还有南馆和北馆。南馆的原名叫做博物楼，但是因为它和中馆和北馆啊建在一个轴线上，所以被人们也称为南馆。这是一座英式的2层小楼，从平面上来看呢，它是一个十字的形状。这个南馆啊，它可是博物院当中最重要的陈列室。那它收藏和陈列了博物院当中的精品。比如楼下展出的是天产部的自然标本，楼上是历史部和美术部除了书画以外的文物。那这个北馆呢，是最后建成的，哎，它是一个上下各5间的2层楼房。本来这个北馆啊，只是想做一个书画展厅的，但是啊，就在布展的时候，通海垦木公司的工人们啊，在滩涂上发现了一头搁浅而死的巨鲸。那张謇啊，当下就决定要将北馆的1楼给腾出来啊，不展书画了，就用来单独陈列这具巨鲸的骨骼。同时呢，为了配合这个巨鲸，还展出了很多的化石和标本。所以呢，这样一来，北馆的陈列就按照楼层分成2大类别了，楼上展书画，楼下展巨鲸。哎，说到这儿啊，我们大家有没有感到非常奇怪啊？我们一直在说什么中馆啊、南馆啊、北馆啊，都是馆，但是南通博物院它为啥要叫院呢？它为什么不叫南通博物馆呢？其实啊，在《说文解字》当中啊，院的解释是院所以养禽兽，意思是指啊养禽兽植树木的地方，泛指园林、花园、学术、文艺荟萃之处。那因为南通博物院里啊，除了几个重要的陈列馆之外啊，它按照园林的布局建造了假山、亭榭、荷花池，种植了各种的花卉、竹子，还有专门的药圃。那为了区分这些植物啊，他们会在每种植物上都挂上牌子，写上名称和产地。此外啊，还养了很多的动物，包括各种的禽鸟和兽类。总之啊，这里既是博物馆，又是植物园，又是动物园，所以张謇取名为院。但是大家请注意，从南通博物院创办开始一直到今天，全国所有的博物馆没有一家再叫这个院字的，这更能体现出来南通博物院的重要地位。那我们说啊，建设完硬件，
紧接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什么呀？要弄软件了，对吧？那对于第一次做的博物院啊，张謇又是怎样运营的呢？我总结

了一下，张謇对于博物院的运营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啊，是对于文物藏品的征集工作。我们知道啊，文物藏品它是一个博物馆赖以生存的基础啊。南通博物院建立起来之后啊，你得有藏品吧，不然给观众看什么呀？那问题是这个藏品从哪儿来呀？那作为创始人，张謇首先把自己的家底儿能捐的全都捐了。比如说啊，南通博物院有一件藏品，还是一个牙雕的孔雀明王像，哎，非常漂亮。它的底部啊有张謇亲自写的一段话：民国十年，辛酉六月，夏历五月，简年六十有九，海门御君受封赠牙雕大士像一区，极精美，因赠博物院南馆美术部永保存之。看到没？这是张謇过生日的时候啊，朋友送给他的一件非常珍贵的生日礼物，他都给捐给博物院了。那张謇呢，不光是自己捐东西，他还带动身边的朋友们一起来捐。比如张謇的一位好朋友啊，也是两江总督大收藏家端方，那他就向博物院捐了很多的汉代的陶器啊、唐代的墓志啊、还有石刻拓本啊等等，一共好几十件。此外啊，一些社会团体机构，像是什么南通的军政府、司法署、本地或者附近的寺院道观等等，都积极的捐赠文物。总之啊，张謇用了各种的方法渠道来丰富博物院的藏品，然后呢又参考国外的分类方法，分为了天产、历史、美术三个部分，之后呢又从历史部分当中呢单独独立出来了一个教育部分，哎，构成了四个板块。那根据1914年刊印的南通博物院品目当中记录啊，四个板块的藏品啊一共有2973件套，之后呢又不断的扩充，一直到1933年就发展成为了3605件套了。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展览陈列的方式。那张謇呢提出分别不拘，不相杂策，也就是说啊，要分类陈列，不要互相打扰。那为了方便观众对于展品的了解啊，张謇还对于展品进行了文字说明，包括名称、时间、特征等等。那这个文字呢还采用了多种的语言啊，以便外国友人来参观。即便呢没有讲解员，观众都能通过阅读这些信息，也会对展品有一定的了解。此外呢，博物院的展陈啊也是一种内外结合的方式，室内是静态的文物标本，室外呢是动态的动植物，动静结合，相得益彰。那第三点呢，就是对于工作人员的选聘了。那因为我们说啊，南通博物院啊是我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之前是没有过的，属于新兴产业，根本就没有专业的人才来培养，所以张謇呢只能去找外援。比如呢，他聘请了日本的自然科学专家木村忠治郎。博物院里的很多的动植物标本的制作呀、园林的设计啊，哎，都是他的工作。当然啊，更多的还是要依靠我们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因为啊，这个博物院它是属于通州师范学校的，而学校呢也是张謇的产业。所以啊，当时他又在学生当中选择了一位最靠谱的学生，叫做孙悦。那孙悦这个孩子啊，学习成绩特别的好，精通日语，人也很靠谱很踏实，于是啊就被张謇看中了。还没等到孩子毕业，就让孙悦来参与到整个博物院的筹建工作，比如说像文物征集啊、标本采制啊、品目的编定啊，还有来宾的接待等工作，哎，都是孙悦来做。所以后来呢，孙悦就被聘为了首任的院主任。此外呢，张謇还专门招聘了一些讲解员，而且要求讲解员呢一定要会外语。那这样呢，他又可以去接待外国观众了，有助于将博物院传播到国际当中。那最后呢，就是对于观众参观的要求了。因为啊，张謇是看到过很多观众在参观博物院的时候出现过一些不文明的现象，比如说随便的摘花啊、爬树啊、甚至触摸文物啊等等。于是呢，他又制定了一套博物院观览简章，就要教育大家要爱护文物，培养社会公德心。哎，那我们说张謇花了这么多精力和心血来建的博物院，他到底是为什么呢？张謇当年在兴建南馆的时候啊，亲自写下了一副对联：设为详叙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这副对联上联出自孟子，
意思是说啊，

0: 设立学校机构，哎，就是为了要教育学生。下联呢，出自《论语》，要让学生知道鸟兽草木的名字，应该要灵活的运用知识。可见啊，张謇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建立的南通博物院，他的目的并不是满足自己的收藏展示欲望，而是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博物院来接受教育，学到知识。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后续还会带大家解锁更多特色展馆，深挖自然与农耕背后的文化脉络。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北京时间17: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提到渔港，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清晨时分千帆竞发划破海面的壮阔，还是傍晚归航时渔舟唱晚鱼虾满仓的喜悦？渔港藏着最鲜活的烟火气，也藏着最纯粹的自然馈赠。在中国众多的渔港中，福建霞浦的三沙渔港绝对是不容错过的宝藏之地。这座闽东渔场的核心枢纽，坐拥绵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滩涂，每到开海季，近千艘渔船在此集结，只为带回大海最鲜美的馈赠。在这里，渔旅融合的出海捕捞，可以让你乘着改造后的旅游船舶，在2小时里感受捕鱼的乐趣。运气好的话，梭子蟹、皮皮虾等海鲜能装上好几筐。你还可以走进海边餐馆，尝一尝最地道的海鲜吃法，每一口都是大海的原汁原味。或者跟着潮汐去赶海，带上小桶铲子和手套，体验亲手收获的快乐。累了呢，还可以住进依山傍海的民宿，躺在床上欣赏绝美日落，沉浸式的感受山海之间的静谧和惬意。那接下来咱们也不多说了，赶快出发吧。
0: 霞浦地处福建东北沿海，坐拥404公里海岸线与广袤滩涂，依托福宁湾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大力发展海带、紫菜、大黄鱼等特色养殖产业。凭借出色的产业表现，霞浦荣获中国海带之乡、中国紫菜之乡等9个特色产业之乡的美誉。每逢开海季，霞浦大大小小的渔港热闹非凡，千帆竞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霞浦县三沙渔港是闽东渔场的核心枢纽与国家级中心渔港，更是两岸渔业交流的重要前沿，水域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可容纳近1000艘渔船停泊。90后霞浦青年侯长华以渔船作业直播开启创业路，他与三沙渔港的船主们非常熟悉，对港口渔货动态更是了如指掌。渔旅融合船是渔民为顺应趋势而改造的旅游船舶，船主刘建平就拥有一艘，能带游客海钓观光。那跟他出海一次，行程是多久？费用又是多少呢？
4: 一趟出去是1680。
5: 1680多久呀？
4: 差不多2个小时这样子。
5: 啊，2个小时就是出海捕捞，然后再回来2个小时。
4: 对对对对对。
5: 那这么短的时间能捞到东西吗？
4: 会，我们这个船的话，网都是比较偏大一点的。出去的话，如果产量好的话，鱼货会很多的。
0: 海鲜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儿，来到三沙渔港怎能错过一场鲜味儿之旅。今天记者随侯长华和消费者一同包船出海，船长撒下渔网，其他人可以吹海风、赏海景、静候收网。海上捕鱼讲究一个运气，捞到什么纯属机缘。这艘船采用的是拖网捕捞的方法，渔民已经准备起网，看看我们今天都有哪些惊喜收获。渔民们帮忙挑拣出消费者心仪的海鲜后，渔船便准备返航。霞浦被誉为千鲜之城， 当地人常常打趣说，上午还在海里撒欢的鱼虾，下午就能摆上霞浦人的餐桌。当地厨师以精湛厨艺，或清蒸保留原汁原味，或爆炒激发鲜香，每一口海鲜都是大海的馈赠，让食客在味蕾狂欢中领略霞浦独有的海洋风情。今天在渔船上捕获的鲳鱼，霞浦人会拿来怎么做呢？
5: 这个应该是一个海鲜拼盘了，是吧？
6: 这里面有鲳鱼，有我们的小梅丁，还有我们的本地的龙头鱼。
5: 那我刚才看到您那边的柜台上就摆着很多拼盘，
6: 因为我们霞浦呢现在是旅游城市，很多游客来，那有的时候呢他们到店里用餐人数不多，可能两个三个，对，那这样子他又想吃各种海鲜，所以我们会出很多种拼盘。
0: 清蒸海鱼三鲜拼盘，将鲳鱼、小梅丁、龙头鱼宰杀洗净，改刀装盘，加入料酒、味精和生姜，猛火清蒸十分钟，锁住原汁，淋上豉油，撒葱丝，泼热油，鲜香飙升。
6: 豆腐鱼你看弹弹的，有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7: 滑溜溜的入口，慢慢的把那个煮骨退掉，
6: 对，退出来，
7: 剩下的肉都能咽进去了。这个
6: 梅丁鱼，对，的肉质啊，一片一片的，
7: 就呈现这种蒜瓣状。就这种肉一般吃起来就是比较紧实的。这个鲳鱼的吃法还挺有意思的，我看还加了这个白果，
6: 对，白果啊，白果可以沾一下这个汁汤汁，沾一下汤汁，吃起来会更有味道。对，现在呢，整个都是开鱼的季节，这个海鲜都很新鲜，我们就用最简单的做法来去清蒸，就能体现它的整个鲜度。
0: 小白虾也可以来个一虾两吃，
5: 炸我知道。那咱们这个生吃，咱们是怎么个做法呀？
6: 鲜活的小白虾，我们用白酒，这是它的调味，放在一起来去做鲜肉。我们主要吃的部分是吃这个，除虾头以外的后面这个部分，它这个肉
5: 像果冻一样。
6: 对对，晶莹剔透。
0: 渔家双味虾惊艳登场。一份小白虾醉鱼白酒，裹挟着姜蒜辣香与芥末的刺激，酸甜鲜辣直击味蕾。另一份裹上椒盐与炸粉，高温热油中蜕变，外酥里嫩，咸香诱人。一虾两吃，或鲜辣过瘾，或酥脆解馋，带你体验舌尖上的双重风味。
6: 一个鲜甜，一个焦香。对，
7: 我尝了一下这个椒盐的，特别的酥脆。
6: 醉虾呢，
7: 已经很入味了。
6: 就吃那中间那个鲜甜的肉。
0: 瞧这艳丽的红鱼，它可是被海错图收录其中呢。您见过这种鱼吗？
8: 看它是不是像带鱼的那种形状？
5: 形状有点像，但这个颜色感觉像是染上去的。
8: 不是染的，它这个是我们叫本地叫红带鱼，它真正的学名是叫赤刀鱼，一种深海鱼，平时我们也是很少遇到。我们上市场去购物的时候，有时候遇到一两次的话，我们就会买回来。
5: 那这种鱼这么稀少，你们偶然得到一般会怎么去做它呢？
8: 我们当地人就喜欢那种原汁原味，正常我们就清蒸就可以了，它的这个肉的嫩度还有它的鲜美度。
0: 赤刀鱼去鳃净身，摆入盘中，放入姜丝和料酒，上锅蒸五分钟取出，剪出姜丝，撒上葱丝、红辣椒丝，淋上热油即可。青虾一块，细嫩鱼肉入口即化，鲜美滋味在舌尖绽放。
8: 这个肉都是双片肉，
7: 而且翻开了，
8: 特别新鲜的鱼它才有办法达到这种程度。
7: 对，你看它外表是红红的，里面的肉特别的白，
8: 是白的，对，里面那种很细腻的感觉，就是嫩，很嫩的感觉。
0: 海中捕获的梭子蟹也能做出新花样。
8: 我们的蟹都是很肥满的，你看它这个纹路都很深。我们这个在照的时候，整个边缘都已经都是肉。这个季节的蟹是还是不错的，一个是口感好，价格又实惠。我们经常做的就是蟹片啊、对半煎啊，或者是白灼啊。那我今天是做一道是把一个升级版，用这个南瓜这种金汤融入到海鲜的味道进去。这道菜的叫富贵金汤蟹。
0: 梭子蟹宰杀，改刀切片，与生姜、干贝等干货煸香，再入浓汤慢煨，调味后加入南瓜汁调色，煨煮三分钟出锅，装入南瓜雕刻的容器中，一道富贵金汤蟹就做成了。
7: 它一开盖我就闻着特别的香甜。
8: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蟹的香味，还有我们南瓜。

0: 霞浦山水无曾游，千岩万壑青而幽，一重一眼皆画本，匆匆深恨无诗流。画本霞浦的美誉便由此流传开来。如今这里的美景正受到越来越多摄影爱好者的关注。霞浦人郑哥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他的父亲郑德雄是当地摄影界的开山鼻祖，早年凭借几张霞浦风景照为本地摄影开辟了新天地。在父亲的影响下，郑哥也走上了摄影之路。
1: 啊，现在我的一个整个风格就是无人机的创作啊，从高空的视角换个视角去拍霞浦不一样的美，空中的表现跟地面表现是不一样的啊。
2: 我看您身后就是很多年的作品啊，哪个作品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呀？
1: 这些作品其实我都蛮印象深刻，但是有一张比较特殊，像这张，2016年的时候，就是大疆他每年有办一个全球航拍大赛，这张运气特别好，拿了一个年度大奖。这场景其实是我们当地利用潮汐去捕那个小鱼小虾，然后刚好在低水位的时候，它整个水面的光影折射。峡谷我觉得特别好一点，它一直都在变，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反馈给我们，所以很多摄影一些游客来讲，他不就一次是拍不齐的，有些我甚至熟悉老师他来了7次8次甚至10来次都有，他反复的来，他每次都有不同的新收获。
0: 郑哥在霞浦摄影圈已小有名气，不少摄影发烧友慕名而来，邀其组团拍摄。平时郑哥也喜欢和霞浦摄影家协会的朋友们切磋技艺，今天他们根据潮汐时间选择了一处摄影地，更特邀来一位渔民模特。
1: 其实最早是很多这种场景它并不是我们刻意安排，它本身老说是我们是碰到了，那很多游客来我们可以等嘛，那游客没时间等，那我们要创造的条件给他，那我们就把场景跟这渔民沟通，让他们复刻，让他们每个人来就可以都能拍到一样的收获，他们就可以短时间可以拍到我们一样能拍到场景。他们其实本身都各自职业，像刚刚有些人他可能刚好是一些民宿的保洁啊，或者是一些本身在家做一些饭店老板啊，他们客串模特。
0: 霞浦独特的渔港作业场景和瞬息万变的自然风光，为摄影爱好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3: 有这个远山，有紫菜，有这个海滩的光影的效果特别好。
4: 有个人的活动，这样就可能画面更有活力，更有张力。
5: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霞浦枕山面海，集山海川岛林等自然景观于一体，具有众多风景胜地，随手一拍便是美景。千岩万壑的清幽山水，潮汐变幻的滩涂光影，让无数人慕名而来，甚至有人来了7、8次仍是意犹未尽。那么霞浦还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0: 2025年，霞浦开始倾力打造画本霞浦千仙之城文旅品牌。2025年上半年全线接待游客720.56万人次，同比增长23.8%，实现旅游总收入74.22亿元，同比增长22.7%。摄影发烧友接踵而至，住宿需求与日俱增，霞浦三沙镇顺势崛起一批设计精巧的民宿，他们或藏身山林静谧处，或紧于大海波澜边。不少民宿贴心打造最佳观景摄影位，方便住客定格霞浦之美，而且民宿本身亦是风景，一步一景为游客带来别样的入住体验。
1: 我这边的民宿只有3个房间，那因为这栋楼本身我定位是我一个工作室，一楼是一个咖啡厅这样子，然后作为一个我们摄影交流的一个场所。楼上的话就3个房间，节假日基本是满的，再加上这个位置是我拍摄来讲一个很好日落位，因为我当初是先拍照发现这里，然后才发现这个地方我觉得作为一个民宿，大家可以躺在床上，就在民宿里就可以看到最好的日落，最美景色。
0: 这栋民宿坐落于三沙镇东壁村日落核心观景处，建筑设计秉持山海共融理念，整栋民宿共有5层，依崖而建，隐于山坡，巧妙融合乡野自然与现代元素。
7: 头几年的话可能是相对来讲以摄影人士为主，那这几年呢

0: 包括亲子休闲度假，包括一些年轻人的一个打卡，这些各个种类的都有。
1: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住得舒适，客房设计可谓匠心独运，推门而入，浩渺大海即刻映入眼帘。
0: 基本上所有的房间都是直面大海，面朝大海。我们这边是具象化的，有时候客人来了好几波，我们都认识了。他说我们虽然天空是都是同一片天空，但是我们的这些光彩光影都不一样了，你们这边有的我们确实没有。这是客人的原话。
1: 随着光影小镇变身摄影界顶流，当地的民宿越来越多。截至2025年9月底，仅三沙镇已建有民宿酒店242家，为游客提供多样栖居的选择。来到霞浦，还有一个好玩的项目一定要试一试，那就是滩涂赶海。第一次来霞浦赶海的朋友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0: 首先一个，我们来赶海的时候，我们第一是要看潮汐，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前后几天这也是我们的大潮水，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海水它能落差就落下去，我们的沙滩才会露出来，那这个时候才是最佳的赶海。外地过来玩的时候，他们没有去看潮汐啊，以为说我今天到这个地方海边肯定能赶海，那是一个错误的，一定要先判断它的一个时间
2: 而且咱们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身上的穿着以及工具啊？我看因为刚才我穿了我的运动鞋在这走就很不好走，我就换上了你们的这个拖鞋，还有这个袜子，然后再戴一副手套，还有其他的工具要准备吗？
0: 当然我们要赶海我们都有工具啊，比如说我们的桶、小猪耙还有铲子，这些都是不能缺少的。
1: 独特的滩涂地形蕴藏着格外丰富的海产资源，来看看记者和侯长华今天会有什么收获吧。
0: 这个是螃蟹爬过这个爪子，其实我们在抓新鲜的时候有两种，一种是先找到螃蟹的爪子印，根据它的印记，然后跟着它的那个行踪去找到它，因为它爬到一定的地方它窝下去。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当天气很热的时候，螃蟹会打洞，会爬到礁石底下去打洞，那这个时候的话它是没有印记，但是我们要看它洞口扒拉的那些沙子啊，跟这个颜色来去那个识别出它到底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螃蟹。
2: 哇，这个好大啊！那你会不会被抓？
0: 不会不会，抓螃蟹不能啊，它是大脚在这里啊，大脚在这里，我不能去抓它脚的，要被它夹住。
2: 哦，对，它的螯
0: 背
2: 啊，它已经开始进攻你了。哦天哪，这怎么跟帝王蟹一样啊？
0: 这是我们内地叫青蟹，就平时除了抓螃蟹，也有螺类，贝壳类。这些都是我们当地渔民在这边能够获取到的一些赶海的一些食物。
1: 潮汐加时，不少消费者会提桶奔赴滩涂赶海，大多数时候都会收获满满。不过可得留意，不是所有抓到的海鲜都能成为盘中美味哦。
2: 这个哪个不能吃啊？
0: 这有毒。当地我们老一辈都告诉我们，捡到这个螺就拿去丢掉，不要拿去吃。
2: 喜欢来赶海吗？
3: 非常喜欢。因为是海边人嘛，周末有空就来那边赶赶海，增加一下生活体验感嘛。
2: 最想要捡到什么呀？
3: 青蟹和这螺。
1: 在霞浦的餐饮江湖中，一家主打滩涂海鲜的大排档杀出重围，生意十分火爆。每到周末或节假日，这里可是一座难求。店主郑小二在餐饮行业摸爬滚打15年，经验老道。霞浦滩涂上的青蟹，他会拿来怎么做呢？
4: 一般都是香煎。
2: 为什么呢？
4: 香煎的味道它比较香嘛。它口感吃起来比较好吃，
2: 就也能吃到这个青蟹的原味。
4: 原味，对。
1: 青蟹对半展开，入锅慢煎至两面金黄，滋滋冒香。淋料酒，撒姜末，添味粉，再倒入鲜汤，焖5至6分钟。蟹肉鲜嫩咸香，裹着蛋香，回味无穷。
4: 很香的，这里面
2: 汁水渗出来一样，它是锁住了水分。
4: 这肉清甜的。
1: 青蟹的双螯威猛，可谁能想到一种毫不起眼的小鱼竟是这蟹中霸王的天敌呢？
4: 这个就是鲟尾鱼。
2: 你看它的身形还是比较细长苗条的，它是怎么做到能去吃青蟹的呢？
4: 它这个很厉害，它就去挑衅那个青蟹，然后青蟹把它的尾巴咬住以后，它这个鲟尾鱼

0: 不饱和脂肪酸，红烧玄虎，玄虎下锅煎至两面金黄，添料酒去腥提香，再放入白糖、蚝油等调料，焖至汁水收干，咸甜交织，细嫩鱼肉果浓香，直击味蕾。
1: 这吃起来也有营养，非常丰富，
2: 而且就非常适合我这种不会吃鱼的人，因为它的细刺是很少的，只有一根主刺，然后它的鱼肉还 QQ 弹弹的，很好吃。
1: 对，
0: 刚捕捞的小排长活力满满，细长触须就像灵动吸盘，灰白身躯泛着海洋的莹莹光泽。
1: 我们当地叫小白章，一口章，一整个一口可以吃掉，很好吃。这个吃有补的，这营养会非常丰富。
0: 在霞浦用小白章炖汤堪称一绝，水沸清汆，去腥存鲜，再放入生姜、枸杞、当归与青红酒，小火慢煨三分钟，汤成时鲜甜裹挟着酒香扑鼻，肉质 Q 弹滑爽。
1: 这个白章的头这里咬起来特别有嚼劲，脚是比较脆，汤比较清甜，霞浦当地拌酒席小白章绝对是必上的。
0: 在霞浦有一款下酒菜，那绝对是隐藏王者，那就是碎螺，不少食客来这里专门为了这一口。
2: 那这个螺是什么螺呀？
1: 是腊螺，还有一种叫法叫苦螺，因为这个螺尾巴是会苦的，他们白灼的这个螺是比较大的，然后最后就是说他感觉小的有点浪费，挑出来没有什么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削掉，拿去做蒸螺，蒸出来它就是，还有就是这种调料，这样子做出来味道相当好。
0: 先将苦螺敲碎，细致清洗后放入生姜、蒜片、辣椒，再添料酒提香，味精、鸡精增鲜，蒸鱼豉油、蚝油、白糖巧妙调和，上锅蒸五分钟，出锅撒姜末、葱花，泼上热油，滋啦一声，螺肉紧实弹牙，鲜辣带干，颗颗诱人，让人忍不住一勺接一勺大快朵颐。
1: 有的客人吃了一碗再点第二碗，但是甚至第三碗也有人点过。
2: 哦，这么爱吃啊。它这个肉呢虽然很小，但特别有嚼劲儿，所以一放到嘴里它是能越嚼越香的。
1: 我们就喜欢用勺子来去咬起来，这样咬起来放嘴巴就慢慢吸呀，
2: 慢慢的用嘴去吐壳是吗？
1: 对，慢慢用嘴吐壳挺好玩的。
2: 又好玩然后又好吃。
1: 好玩又好吃。
0: 从千帆竞发的三沙渔港，到光影流转的东壁滩涂，从渔旅融合的惊喜捕捞，到滩涂赶海的趣味体验，从画本霞浦的摄影灵感，到千仙之城的舌尖盛宴，霞浦正以其独特的山海韵律与人文温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奔赴而来。
3: 刚刚我们一起走进福建霞浦，跟着鲜味的脚步探秘了三沙渔港的鲜活和热闹，解锁了出海捕捞滩涂赶海的趣味玩法，感受了那些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极致美味。这样的海港游有没有让你心动呢？稍后的节目精彩继续。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逛完了渔港，品尝了地道的美味，接下来呢，我们的寻鲜之旅精彩继续。接下来呢，要带您品尝的可不是海鲜大餐，而是河鲜大餐。作为鱼米之乡，在湖北鄂州的美食中，各类河鲜是餐桌上的常客，而其中的主角莫过于武昌鱼。武昌鱼不仅肉质鲜美，背后还藏着很多有趣的故事和鉴别的小窍门。同样是鱼米之乡的江苏溧阳，有着三山一水六分田的江南韵味，这里的青虾堪称一绝，不仅能够连壳一起吃，还藏着独特的养殖和烹饪奥秘。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精彩的寻鲜之旅。
1: 作为鱼米之乡，在鄂州的美食中，碳水各类河鲜几乎占据了餐桌的大半江山。
2: 大包小包带走，
3: 打包打包，
4: 微信收款，岁月不远。
1: 而在众多美食中，与鄂州人关系最源远流长的，莫过于武昌鱼了。独特的美味儿

0: 代表着城市独有的风情和韵味。武昌鱼集历史之韵、自然之鲜于一身，它不仅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是在当地人味蕾上漾起的烟火记忆。在这里，武昌鱼特色餐厅随处可见。为什么武昌鱼这么受欢迎呢？
1: 肉质鲜美啊，
2: 好吃呢，又便宜呢，5块钱一小条，8块钱一大条呢。
0: 除了价格实惠、味道鲜美，在鄂州，关于武昌鱼，我们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正宗。
3: 正宗的，
4: 那也得不是真正武昌鱼，那都不好吃。
0: 正宗的武昌鱼该怎么辨别呢？
5: 正宗武昌鱼它的刺是不一样的。
3: 正宗的武昌鱼有13.5根刺。
0: 这时，我们又听到了一个更奇特的说法。
6: 就在那个1公里的那个水域之内，只有那一个水域生产出来的武昌鱼，味道才是最好的。
0: 梁子湖被称为武昌鱼的母亲湖，正宗武昌鱼应该产自梁子湖吧？我们一路溯源来到了梁子湖。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二大湖泊，生态环境保护得非常好，湖水水质清澈，湖面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生态环境这么好的地方，产出的武昌鱼品质如何呢？
7: 武昌鱼是梁子湖出的鱼苗，武昌鱼要经过一道马拉松，而且是全马之后呢，它那个味道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0: 一个马拉松40多公里，武昌鱼跑马拉松，这不是在开玩笑吧？鱼往哪里跑呢？是围着梁子湖转圈吗？
8: 不是的，是跑马拉松的时候是从沿着这个长江接到我们大江。
0: 这条港大约有多长呢？我们沿着港边的公路前行，路和港竟然如影相随，跑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到头。我们慕名拜访了鄂州市的水产专家徐兴川老师，他从1981年开始研究武昌鱼，对武昌鱼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
1: 在我眼前这个地方，这就是90里的长港与长江的交汇处，就是从那个上面那一道弯开始，
3: 从那个弯
1: 到我们跟前的这个地方，这个最后1公里的鱼是这个味道最好。
0: 长港是连接梁子湖和长江的一条河，全长45公里。洄游的武昌鱼进入长江交配产卵，就是沿着长港跋涉45公里，相当于跑了一个马拉松。当武昌鱼游到入江口的最后1公里，也就是鄂州樊口一带时，传说味道进入最佳状态。那么，这块水域的武昌鱼好吃，原因何在呢？
1: 要游动多长时间呢？30天左右，就把身上多余的脂肪就游得差不多了。所以说，在古代，对我们的渔民就在这个地方搬针搬起来的，是味道最好。
0: 神秘水域终于揭开了秘密。那么，真的是13.5根刺的武昌鱼才正宗吗？由于长江流域实施禁渔，樊口一带的武昌鱼已经不能打捞。为了一睹正宗武昌鱼的芳容，在徐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武昌鱼原种场。
1: 武昌鱼原种场，我们国家保证这个武昌鱼弹头房的原始基因的一个单位。
0: 从梁子湖捕捞的正宗武昌鱼一代，在这里将得到最好的呵护。他们产出的鱼苗是保证武昌鱼正宗的关键。
9: 这个鱼是叫武昌鱼亲本培育池。别看我们这个池子，我们这个池子里面那个放养了那个1000对武昌鱼夫妇。我们这里养的呢，武昌鱼的鱼苗流向了千家万户，从这里面鱼池批的鱼苗才是正宗的武昌鱼。
0: 苗种是水产养殖的芯片，也是武昌鱼产业发展壮大的硬核基础。武昌鱼原种场每年培育的1.5亿正宗武昌鱼宝宝，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个养殖基地，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美味保障。那么，为啥武昌鱼有正宗的说法呢？我们了解到，武昌鱼属于鳊鱼的一种，但并不是所有的鳊鱼都叫武昌鱼。比如鳊鱼家族中的长春鳊和三角鳊跟武昌鱼长得很像。那么我们在市场上买武昌鱼，怎样从外形上鉴别真伪呢？
9: 第一个是就是它的尾鳊呢、尾鳊接近正方形。
3: 别的两种鱼了，
9: 别的两种鱼它就是尾鳊长，但是它的尾鳊高。第二个就是它的茯苓，看嘛，它尖尖的比较大。
3: 哦，就这么点儿、
9: 它那个长春鳊呢，它比较长，它就胸鳍基部到臀鳍，全部是尖的。对，有。第三个特征它就是背鳍的第一根鳍条。
3: 哪里？
9: 它的、

0: 刚刚到嘴巴这个地方。
1: 见到了正宗五常鱼，是时候解开正宗五常鱼十三根半刺之谜了。我们将现场捕捞的五常鱼现场蒸制，看看它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十三根半刺。
0: 这个香味扑鼻而来，我们接下来想尝一尝，
2: 尝一下，先尝一下。
0: 吃五常鱼有讲究吗？
2: 有讲究，看，它就是贵宾、尊贵的客人来，就要先吃这一块。这一块呀、啊，就是我们叫服务，纯正叫托。来，你尝一下哈，尝一下。
0: 谢谢。嗯，特别鲜，肉特别特别的细腻。
1: 传说中正宗五常鱼的十三根半刺，指的是五常鱼的肋骨。我们剥开鱼肉，现场看个究竟吧。
3: 一、二、三、
4: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3: 这是半根。
1: 鄂州人怎样烹饪五常鱼呢？在五常鱼的众多菜肴中，做头把交椅的又是哪一道菜呢？
5: 清蒸五常鱼在楚菜啊是第一菜，因为我们叫楚菜顶流。也是楚菜的十大名菜之首。
1: 鄂菜的技法建于湘菜和川菜之间，讲究汁浓芡亮，香鲜味重。可是清蒸五常鱼的烹饪更像淮扬菜的做法，
5: 把淮扬的这种烹饪技法然后融合在我们吃，可能就是因为这么一个软软才形成了我们当下的一个清蒸的。其实清蒸五常鱼的清蒸，这能体现五常鱼这样一个软材料的特点。
1: 菜肴里藏着历史，藏着格局，难怪众人评价鄂菜融合了江湖之味，展现了多元融合之美。在五常鱼菜肴中，我们还发现了一道带鳞吃的菜肴——苏鳞五常鱼。这鱼带着鳞吃，不会略显粗粝吗？
5: 它鱼的不是炒活了，鱼是酥脆那种感觉，像我啊，去熟面哈、啊，你拿种脆脆的、酥酥的。
1: 鄂州人习惯腌制五常鱼，鱼不打鳞，带鳞腌制。烹饪时先蒸后煎，注意一定要先蒸熟、蒸透，鳞才会煎出酥脆感。这满满一桌子菜，居然都是用五常鱼为原材料制作的，煎、炒、烹、炸、焗、烧、焖、炖，真的是集烹饪技法之大全。在鄂州吃五常鱼从来都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情，现场数鱼刺、拆鱼骨，成为人们在享受五常鱼美味之外的另一份乐趣。在鄂州数不胜数的湖泽间，当地人依托丰富优质的水资源，科学规划五常鱼养殖，让这一特色水产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绿色产业。水的故事总是跟山相连，如果五常鱼是梁子湖的碧水，留给我们味蕾极致的鲜，那么溧阳的青虾则是那里的翠峰，带给人们唇齿间爽滑的嫩。从虾塘到餐桌，一尾虾有着怎样的脆嫩玄机？溧阳位于江苏省南部，苏浙皖交界处，拥有天目湖、长荡湖等重要水体，以及众多的山体资源，有着三山一水六分田的说法，充满着江南韵味。
6: 当地人告诉我呀，到了这溧阳呢，这青虾是一定不能错过的。那么现在呢，就跟着我一起找一家，咱们去尝尝这青虾到底味道怎么样。
1: 肥美的青虾是当地人舌尖上难以割舍的美味，甚至比个头大的海虾更能俘获人心。
7: 口味清淡，肉质鲜美，我比较喜欢。
1: 味鲜肉嫩，面对备受好评的青虾，我们也赶紧来上一份。
8: 哎，你的青虾来了啊！哇，
6: 这就是咱这溧阳青虾哈、啊。
8: 对对对。哦，
6: 这么大一盘。
8: 这是盐水的。
6: 盐水、啊
8: 嗯，更加体现它的鲜味。
6: 来，来尝尝尝尝，看看这个虾。这个是壳一起吃吗？
8: 这壳不可以吃，

0: 但是我们当地人吃这个虾也有一经验，有一个小技巧，怎么虾怎么吃进去的，怎么吐出来完整的壳。
1: 这没听错吧？吃虾不吐壳还能吃得完整，会是真的吗？
0: 来，我吃一个给你看看。
2: 真的呢？这看看这个壳，基本上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哈，连头也没断。
1: 大厨告诉我们，能够这样吃虾，一方面是技术，更离不开青虾肉质紧实的自身品质。那么这儿的青虾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好，我告诉你一个地址，你可以过去看看。
1: 在大厨的指引下，我们前往了溧阳市社主镇，继续溯源。
2: 你好。
3: 哎，你好。
2: 是张大哥吧？
3: 哎，是。对。
2: 你好，我是来找咱们这个青虾的。
3: 对，我就是养青虾的，我养了200多亩。
2: 这么多啊？
3: 对。
2: 那您带我去看看呗。
3: 好，来，我带你去看看我养的青虾。
1: 跟随着张大哥的脚步，不一会儿的功夫，一块块整齐的虾塘映入眼帘，青山绿水间，大大小小的虾塘拼凑成一幅优美的田园画作。虽说见到了虾塘，可是令我们不解的是，这寻找虾塘的路似乎有点奇怪。
2: 这地方好像是越来越高似的。
3: 对，这里都是明显的丘陵山区，都是丘陵山区开出来的虾塘，所以你看它的那个层次比较明显，对吧？
1: 这里的青虾竟然养在山上，印象中青虾都是在平原水网地区养殖，为什么这儿的养法却别出心裁呢？
3: 这也是我们这里这个养虾的一个特色，把虾塘养到山上来了，它落差有几十米嘞。
1: 张大哥告诉我们，丘陵山区的土质沙性大，淤泥少，微量元素矿物质含量比较高，而水源要么从水库引过来，要么是降雨积蓄的，污染少，条件便利，正是养殖社主青虾的宝地。
2: 这边的虾塘是您的了是吧？
3: 对，全部都是我的虾塘了。
2: 这工人是在抓这个虾吗？
3: 不是的，他们在捞草呢。
2: 这虾塘里不抓虾，然后忙着捞草。
3: 你别看这个草对这个虾非常重要的。
1: 工人不捞虾，却在捞草，这虾和草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2: 走到这边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个草确实特别的多，下边脚都被这个水草缠住了，而有的会爬到你的腿上来，有一种不让你走的感觉啊。
3: 对，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搞这个草来，不能太多。
1: 有了专用的工具，捞水草的工作也顺利得多。可我们还是纳闷，虾塘里养水草不稀奇，可这又是种草又是捞草的，这是为啥呢？
3: 看看我们前面的管理，对吧？你看到有什么特点没有？啊，
2: 前面，
3: 对，
2: 那个一块一块都是水草是吧？
3: 对。啊，
2: 这个好像还有一定的队形似的。
1: 果然，从高空俯瞰，虾塘里的水草竟然是排列规则的方块形，这其中有何玄机呢？
3: 我们就是留着见方的一块一块的，边上都留出了跑道，虾可以玩，可以活动，对吧？那个草一块一块的，就相当于房，那个虾待的那个房子一样的，在里面休息睡觉。
2: 所以咱这个水草这个比例还是有一定讲究的。
3: 对，你看它这个面积啊，一般来说不超过水面的那个1/2。
1: 养虾先养草。张大哥养的水草，当地人叫它节节草，学名叫轮叶黑藻。这种水草能把虾塘中的残余饵料吸收利用，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每年4到9月份是轮叶黑藻快速生长时期，能够长到1米多长。但是过多的水草会导致虾塘缺氧，所以及时控制水草的数量，正是保障青虾品质的关键。把水草修整成规律的形状，既能方便管理，也大大提升了青虾的活动空间。
2: 跟您捞了半天这个草了，我这一只虾也没看着。
3: 捕虾有专门的工具的，我带你去。
2: 您又带我到另外一个塘这儿来了。
3: 你看，这是我们昨天放的地笼。
2: 收地笼了。这个应该还挺大的，这个地笼。
3: 对，它没有这么大，起不到这么多。你看这里面有很多。这个笼，对，这个笼也有讲究呢。

0: 你看它这里有龙门，对吧？它这个从这里钻进去，然后口子比较小，但它钻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1: 哦，哇，可以看到虾了。嗯。哦，都在这儿呢。
0: 对。
1: 哇，这个也不少哎。
0: 对。
1: 哇，这么多。
0: 火力很强。
1: 哇，这个来，我接一下，我接一下，让我个。互相用这个大钳子夹在一起，谁也不服谁那种感觉。
0: 对，这本身就是他战斗的武器。
2: 个头大，活力足，正是涉主青虾的特点。有着两个大钳子的正是雄虾，而相对文静、钳子较小的就是雌虾。雄虾好斗，要是有另一只雄虾闯入了自己的地盘，那一场争斗是避免不了的。涉主镇利用当地特有的资源，在山上养起了青虾，利用虾草共作的科学养殖，让它们的活力更足。
1: 还挺特别的，看着啊，
0: 晶莹剔透，对吧？嗯，比较粗壮。啊，它那个背部那个虾线，你看到吧？基本上看不到的，对吧？你不用心，你看不出来的。
1: 好像没什么虾线。
0: 对，这也是这个虾的一个特点，对啊。所以它的口感就比较好。哦。哎，
2: 水好，虾才好。在山上养出的青虾，不光个头大，颜色也特别。乍一看是青色的，仔细看，还带有金黄色。这正是青山绿水造就的好品质。
1: 咱这今天这收获还不错哈，嗯，
0: 还可以，对。
1: 哦，那咱把它扛到岸上，是不是可以去拿去卖了？
0: 那不行，这个还要选一下的。这个虾子因为大小不齐，这里面把小虾子还要筛掉，才能大虾子才能上市场去卖的。
1: 那挑一挑呗。
0: 那不用，我们有专门的那个选虾神器的。
1: 还有神器？
0: 对，那就是这个。
1: 啊，就是这个。
0: 对。
1: 啊，这像筛子一样似的。
0: 对，虾子往上面一放，大的就留在上面，小的就从下面就跑掉了。
1: 怎么弄呀？嗯，
0: 我来给你看一下就知道了。把虾子，对啊。啊，
1: 这个能直接浮在这儿。
0: 对对，这个不要紧，我们一般都是用那个的。来，看，哎，你看小的就从下面漏掉了，对吧？大的它就留在里面的。
1: 哎，这个好快啊。
0: 哎，对。
2: 为了保证涉主青虾的品质，青虾在上市前还会经历严格的筛选。不光尺寸要达标，还要求体色透亮、肤质齐全、体型饱满。曾经的丘陵山区摇身一变成为了知名的青虾养殖基地。而在溧阳当地，青虾不仅是带动乡村振兴的好宝贝，更是餐桌上的美味食材。快速剥虾到底啥门道？青山绿水滋养的鲜味青虾在当地有着怎样的特色吃法呢？
3: 我今天就做这个凤尾虾啊，因为带的尾巴呢颜色是特别的好看。做凤尾虾我们要取这个虾仁，还有一个小妙招，快速的剥虾是我提前都冰镇过的。右手大拇指按摩掐住虾头，左手掐住虾尾，然后用这个手挤对准第三个关节，轻轻的用力，然后挤压出来，然后这个就直接出来了，
1: 这样就出来了是吧？
3: 对，要熟能生巧，要经常要来操作。
2: 学会了剥虾的诀窍，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份虾仁就备好了。不同于热油烹炸，凉油慢炸可以更好地保留青虾鲜嫩的口感。待虾仁颜色变红，就可以出锅备用了。清爽的秋梨丁和蜜豆同时入锅，微微煮沸即可。这时再加入炸好的虾仁儿，等锅中的汁水逐渐减少，改大火猛炒。出锅前只需要加入少量的食盐足矣。简单的翻炒，无需过多的调味品，清清爽爽的鲜甜足以俘获味蕾。如果觉得清炒的口味过于寡淡，茶香浓郁、肉质鲜香的茶香虾的做法，也能让虾肉的鲜美得到富有层次的。

0: 便滋滋地冒出来。再加入新鲜的白茶树叶，让茶香沁入酱汁。烧好的汤汁均匀地淋在青虾上，简单的几步就将这又鲜美又富有滋味的茶香虾端到了饭桌上。外壳香甜入味，肉质软嫩鲜美。青虾做出的茶香虾不仅有漂亮的外表，更是用它极致的鲜嫩俘获了食客的味蕾。一鱼一虾，诠释着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生态智慧。它们是绿水青山捧给百姓的金山银山，是自然与人约定的共生密码。山水之味，方知着人间智慧在青山碧水之间。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4: 今天的寻仙之旅有没有让大家过足瘾呢？眼下天气炎热，各地的夜市大排档也是人气爆棚，这些小海鲜小河鲜正是夜市上桌桌必点的常客，不知道这些美味有没有您的最爱呢？明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带您出海寻鲜，邂逅渔港好滋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几位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新农人朋友，有人在浙江嘉兴打理家庭农场，专心做杭白菊和蚕丝被；有人扎根深圳，在高楼之上打造屋顶农场；还有人定居威海，过上了自在随性的半农半 X 生活。江苏淮安的嘉宾辞了城里的工作，回乡开辟五亩田地，试水有机蔬菜种植。远道而来的是从新疆伊犁走出来，满怀田园梦想的农学研究生。这群年轻人都怀揣着做生态农业的初心，可真正扎根土地才发现，理想和现实隔着不小的距离。有人从前在北京做有机推广，回乡摆摊却频频碰壁。大城市供不应求的有机蔬菜，到了小城市市集，老百姓嫌价高不买单。还有学子抱着教科书里完美的农业理念，实地走访，亲眼看过田间难处之后，慢慢放下了不切实际的空想。也有人看淡营收，把务农当成惬意的生活方式。那生态农业在小城市到底要怎么走？

0: 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路飞。如今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告别城市，选择回乡务农。但书本里描绘的有机田园梦，落实到现实土地上，常常要撞上许多难题。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请到了5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农人。虽然这群人的返乡路径各不相同，但都在一次次的碰壁当中，走出了多元化的新农模式。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新一代年轻人到底该如何走好返乡务农这条路。
1: 大家好，我是于刚，目前住在浙江嘉兴的一个村子里面，主要是做一个家庭农场，然后主要是做蚕丝被和杭白菊。
2: 大家好，我是月丽，我们现在在深圳做屋顶农场。希望在城市来进行自然农耕，跟大家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土地，去感受自然，感受这种大地的爱。希望吃到这种健康的食材的同时，更多的能够了解自然，回归到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3: 大家好，我是杜月。之前的3年是跟一个小伙伴一起在威海的一个村里生活，后来在2023年冬天，因为跟房东没谈拢，所以搬出了那个村子。目前我们和一个在威海经营生态果园的女生一起，在城郊的一个小区合租了一个大院的房子，打算今年体验一下半农半 X 的生活。
4: 大家好，我是张笑，我是江苏淮安人，在跟一个有4年的女生朋友一起做一个小小的农场。这个农场首先是她创立的，她从21岁就开始做农业了，种植的是单品，是冰草。然后呢，她20年的时候去参加新农人培训，我们在那边认识的，因为是老乡中的老乡，离得很近。所以就是见到的时候很激动，然后呢就一直保持着联络。去年我回来之后就跟他聊嘛，就是他的农场还是有一些闲置地块的，我们可以在这些地块上尝试做一些有机的种植试验。因为我自己虽然一直是在研究和推广有机农业的这个机构里面工作，但是我自己没有任何一线生产的经验，所以我也不能保证说我跟他合作做这个事情一定会取得怎样的成果。所以呢，我们俩第一步就是谨慎着来，就拿了大概5亩地，他这个农场总的规模也就40多亩。然后其中将近30亩是用于种冰草的，因为它这个冰草在全国销路都已经打开了，所以就很成熟。但是我这一块就是真的就是一个新的尝试，而且我其实，去年回老家也没有想着做一个农场，因为就我之前几年工作经历啊，还有就是去到各个农场去观察他们经营的现状，我其实是没有信心，或者说不是特别执着于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农场，只是说可以做跟生态农业相关的一些事情，但后来可能就是机缘巧合吧，自然而然我们俩就谈到了这一块儿，然后就觉得反正他那个也有一些闲置的地嘛，那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尝试，投入也不多，而且他这边也有固定的一些干活的阿姨，然后也有自己的一个电商小伙伴的团队。基于这几个条件，都尝试做了。
5: 好的，大家好，我是绿野。对，然后我是来自新疆伊犁的一名农业学子吧，我这样介绍自己。本科的话学的是生态学，但是是在农业院校嘛，然后现在是在读研究生，就一直是算是农学背景吧，然后对食物领域和这个食物系统都比较感兴趣，所以很开心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聊天。
6: 我有一个大学室友是新疆伊犁的，我已经惦记伊犁惦记很久很久了。他就说那里特别特别美。
5: 然后5月份就是花海了，基本上。
1: 阿勒泰是在哪里？
5: 很北疆，伊犁的上面。
1: 伊犁
4: 你
1: 是
4: 为
1: 哪
4: 什么会问阿勒泰？是因为那个电视剧出来了
5: 里？哪间的？我的。
1: 我在看这本书。
4: 哦，
1: 我觉得挺好的，写的挺幽默的，嗯。
6: 笑笑是我。哦，好多年前的在北京认识的朋友，然后丽野，你们俩突然凑到一块儿，我就觉得特别奇异。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4: 大概是19年底20年初，因为工作的关系， 因为梦瑶从那时候对

0: 环保有自己的实践然后有自己对于生态农业的一些理念的认同，所以我们就是在工作和生活上就聊得很契合。
1: 是的，我补一句，就是说，感觉笑笑姐是我当时就是进入可持续生活的一个领路人吧，就感觉在笑笑姐那里得到了很多的能量，然后当时就是跟笑笑姐同吃同住，然后就是建立了革命友谊吧，在农场。
2: 跟我跟笑笑建立革命友谊差不多，就是同吃同住。当时我们也是，就是感情升温非常快，然后就变成了特别好的朋友。你刚刚说的梦瑶就是绿野，对吗？你把人家真名给暴露了。笑笑，你们是用了大概5亩左右的地来做除了它本来的那个主营的冰草之外的蔬菜的有机种植。那这个5亩的大小，其实种菜能种上不老少，挺多的。你们目前是怎么个卖法？就是卖给谁呢？这些？
0: 我们现在5亩地是这么规划的，我们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已经种了2亩的小麦嘛，然后另外3亩，其中有2亩是露天，然后还有1亩的是那个小棚，然后种一些，主要是那个沙拉菜，然后组合起来，我们把它起名叫彩虹沙拉菜，因为我们农场主打的对外就是大家最熟知我们的是冰草嘛。本身就不属于一个常见的菜品，然后呢，我们会对接本地的一些轻食店、西餐厅，像轻食店，他们就会把基底，就是一般用的基底就是生菜嘛，但是他们会觉得冰草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所以他们就尝试替代了，然后反馈特别好。生菜有一部分人吃起来会稍微有点苦味嘛，然后冰草不会，然后冰草上冰珠就是很吸引人。除了冰草这一块呢，我们会觉得种一些沙拉菜也是这些西餐厅或者轻食店，需求很多的。然后我们做这个农场也是吸引到一些年轻人的关注，然后像他们来采摘的时候就会比较看重这种对自己身材保持是有一个很好的作用的食材，对，所以他们会觉得沙拉菜很适合。然后对于我们露天的一些菜的话，因为我们是在农场，没有在城市里面开一个门店，所以呢，在这一块儿，我们除了就是有一些散客啊，他们会来采摘之外，也有一些会在我们自己的商城上自己去选购，相当于我们商家到上面，他们自己去选，还有一些我们把它放在市区里面一些就是卖生鲜果蔬的一个店铺，然后他们来帮我们售卖这样子。但是就目前整体而言，我们的销售还是遇到一些挑战的。首先，我老家这边啊，它是一个3、4线的小城市，而且大家基本上，只要在农村的，都还会有1亩3分地那种。所以呢，如果是常见菜，他们就会觉得啊，我家自己也有，我老家自己都有，就没有必要花更高的钱去在我们这边买。因为我之前就是主要在北京嘛，那北京的那些消费人群，他可能不是太怎么在乎价格，他更在乎的是你的理念和实践有没有统一。那如果说你做的是非常好的，OK，那我们支持你。但是在我们本地，首先做消费者教育，它就是需要一个过程嘛，我会觉得是有很大很大差距和不一样的。所以呢，我现在跟我的朋友也一直在摸索适合于我们本地的一个销售渠道的拓展。我们甚至还想着说，就是市集不是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摊位嘛，我们也在网上买一个那种摊位，然后我们固定在我们市区，我们租的小区这个附近去摆摊。就是我们不在意方式有多么的传统或者土。就是觉得想通过各种能尝试的方式，让我们本地的人了解到我们做这一块的事情，长期主义吧，就是坚持下去，然后慢慢摸索出来销售这一块的一个方式。
3: 原来他种冰草相当于就是常规的种植，然后他那个生态的相当于是新的那个5亩的，是吧？
0: 他不是说现在就能转到有机，因为确实大家都知道有机的成本很高，然后它只是说从那个药物使用上会 减少很多，因为冰草相对其他常规的蔬菜来说，病虫害会比较少，所以它用药，不会很多。它那边的生产方式也不能理解为常规的那种，它自己的意识就会贯彻给农场技术员和地里的叔叔阿姨，就说我们这一块就要尽量的少用药，就能不用就不用，也可以想各种土方法嘛，至少说是绿色，
4: 很多的市场都选择是全国的这么一个生态市场，你可能也知道嘛，生态圈里面相互销售啊什么，很少有人把它选作为本地市场，因为本地我们这里都是个县啊，很多都是农村，它的本地根本就没市场生态的那个。然后，可是你们现在决定是在本地销售这些产品，啊，没有一开始想要去到这个全国那个网络里面去，
0: 这个当然有想啊，这个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呀。就比如说拿这个沙菜来举例，其实菜品没问题，我们都寄了样品过去了。但是问题是，沙拉菜里面配的沙拉酱，它不是有机的。好多平台就会说，因为我们主要卖的就是这种有机生态的，那么最好不用这种常规的酱料嘛。但是我们也找了，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个品牌，然后呢，但是他们是没有那种包装的，就是小袋子装的，他们最多就是瓶子装的，很难找到这个替代品。但是如果没有酱，他们又觉得这个菜又不好卖，所以会存在这些很多新的问题，都是在尝试对接，但是目前还没有成功。
1: 我感觉你刚才提到那个沙拉酱的那个包装就很有意思，就是说在有机的这个酱料的体系里面，他们不做这种独立小包装的迷你的这种袋装，它都是可能会秉持着一种就是相对可持续，就咱说不用一次性塑料这种，可能会有这种
4: 所以他
1: 考
4: 们都
1: 虑。
4: 是用那种玻璃瓶是吗？属于家庭用那种的。那所以你们相当于是这个沙拉给它配好，然后里面还配酱，
0: 对，
4: 然
0: 还
4: 后
0: 有勺
4: 还有
0: 子，就
4: 勺
0: 是
4: 子啊。
0: 那种可
1: 可降
0: 降
1: 解
0: 解
1: 的
0: 的
1: 那
0: 那个
1: 个
0: 勺
1: 勺
0: 子，
1: 子，
0: 就是相当于那个盒子，我们买的也是环保材质的盒子嘛。
4: 那这个东西它适合快递嘛？然后它就是说，
0: 对啊，
4: 感觉适合那种健身房啊什么的，是吧？
0: 对，健身房，因为我那个小伙伴他是长期有健身的习惯，所以他跟他健身房的那些互动会比较多，所以我们每次农场有什么菜品出来，都会第一时间送过去。包括我们住的这个小区，算我们这个市比较繁荣的一个地带了。然后我们在楼下认识很多那个店主嘛，有美发店的，又有开餐厅的，又有开这个那个的，然后我们都会去送。我们俩的风格就是什么都想尝试看看，就看哪个效果更好。所以像我自己是练那个瑜伽和普拉提。然后我也会经常给我的老师送，他们就会觉得菜很好，但是问题是人家有老家，人家有自己的爸爸妈妈，人家有自己的公公婆婆，人家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觉得我可以支持你一次两次，但是我很难就是一直买你的菜，因为我家的菜我自己还消化不完，我还要送出去，所以在我们家这边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是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完全没有体会到，我就觉得在北京的时候菜可好卖了，就是一颗大白菜15块钱一斤都有人追着买，然后一个有机的西瓜按照斤卖也都是按照十几块钱，梨也是，哦，梨好像是25还是31斤，我的天啊，都卖脱销了，都提前预定，我会觉得完全不一样，就是都是一样的耕作的方式，但是销路啊，还有受众人群对你这个菜的反馈是不一样的，就是天壤之别。所以我回来之后呢，就是也在调整自己，对于就是在小城市，尝试做有机小农场一个思考吧，就不断的受到冲击，就觉得我在北京，我自己10块钱一斤的西瓜我都买过，买一个西瓜100多块钱，对，就是。因为自己平时吃东西啊，还有消费的方式，就是尽量的靠着可持续或者说有机生态来的。然后就到我们老家之后，就觉得，包括我今天我要回家，我要带梦瑶回我的县城老家，就是我爸爸妈妈家里。然后我昨天傍晚的时候，从农场采了几样菜，就买了大概

0: 办法消化的那么快。然后就是说，我们楼下就是菜市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觉得我在菜市场什么都能买到，你这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只是说你这个可能就是不用药。他说你不知道，就是因为你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都是在老奶奶那种摆地摊的那个地上去挑那个有虫眼的买什么什么的，就他们觉得，首先他们也接受你的这种理念，但同时他们觉得在本地是能找到很多替代品，不一定就是你这个农场出来的就是最好的，我最想要的，不是的，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选择超多，我只是选择之一，但是在很多大城市，可能对大家来说不是价格的问题。就我认可你这个农场，或者说我认可你这个农场的创始人也好，或者说农场主也好，就是有这种关系，跟我在家里感受到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夏小姐说这个，我就想到我本科的时候有学一个生态农业的课嘛，然后当时听完那个课，我就心情澎湃，然后我就给老师写了一份邮件，我说想回老家，就是开一个生态农场在新疆那边，然后老师就说你要慎重啊，他说他有一个学生就是南下了，就是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去开农场，但就是在小地方，在小地方就是刚夏小姐讲的那种情况，我之前只是就是听说，但是夏小姐用实际的这种实践经历就是告诉我在小地方开真的是就是市场的需求到底有没有？当时老师在邮件里就说，你要是在新疆开，人家就是随便走到草原，就走到那种自然环境里面，就能感受到所谓的生态农场能提供你的那种环境。对。
0: 因为大城市的土地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发展太快，就是城市化进程过快的话，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可能我们这边相对大城市的脚步肯定是比较慢的，然后呢，它那个去农村化也是慢慢慢慢慢慢的。其实我们这边年轻人也是有那种回来的现象，可能通过做直播啊，各种方式把家乡的一些遗产带起来。但是都还在摸索过程中，也没有说哪一家就是做得很出圈，或者说很成功。
2: 所以感觉，生态农业是走不出一线城市吗？
0: 我没有这个定论，我只是说就我这半年的小小的一个观察，我自己的感受不代表大多数人，包括于大哥，你也可以讲讲，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那个桐乡是属于浙江县城里面是比较繁华、比较发展快的嘛。你在那边，在本地这一块儿，大家是怎么看待你做有机这个尝试这件事的？
2: 哇，这个很好的问题。桐乡是百强县，浙江县城应该能排前10这样，所以它是应该是很繁华的。我们10多年前回来的时候，肯定是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情的。你跟很多人说有机农业，他们会认为是无土栽培，就是认为是很高科技的那些东西。然后这2年开始呢，我接触到有一些我们的，比如说中医或者有些医生，他们会关注健康，然后尝试要这种生态的食品。然后呢，我们在一个群里面，就本地相当于新农人吧，然后里面有关心生态这件事情的。但是当他提出这个需求的时候，底下的这些从事这个农业的人，他们好像都不怎么回应他，就觉得好难，觉得他们觉得可能异想天开什么之类的。当然他们没有不好意思这么说，但那个副市长比较关心这个。但是我这是我

0: 我会组合一个看箱，然后寄给他们品尝嘛。我会寄给杭州的朋友、苏州的朋友，但是他们自己也会说，我们其实本地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有机农场，他们就会倾向于本地消费。可能他们那个城市比较繁荣，所以他们呢就觉得哦，本地有农场，那我尽可能就是不要这些快递运输，就直接能本地买的，就人家就配送过来了，也会存在一些这个问题。前期我一直也在参与菜的打包啊什么的，然后我也会觉得为了一个菜去弄各种的叫什么填充物，然后为了它的保鲜又要加那个冰袋。然后用胶带、纸箱什么的，虽然我尽量的都是用回收的，只要是干净的、没有被污染的，我都会拿过来二次利用。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情况，我自己的内心可能是环保理念比较重，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既然你们在本地就其实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农场，然后他们也有这种应季蔬菜，那其实我不需要一次次给你们送。在大城市里面，现在有机农场不是变多了嘛？包括我自己休息的时候，我会跑去苏州，跑去那个上海去看他们郊区的那些农场，就是他们的脱口而出要说生意，他们那边的生意是特别的好，而且是有非常忠实的、稳定的会员朋友的客户的。说这个事情，我的总结就是，可能在大城市的有机农场，它实现本地化销售是一个很快能实现的一个路径，但是在小城市，有种两难的境地。我自己其实有一些困境，没有办法很好的把我种出来的菜给推出去。其实价格我都只要在成本控制范围内，我不赚钱都可以。第一年的时候。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存在，就是两个女生在农村做这种遗产的事情，但是呢，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前期的阶段吧。我那个朋友从21岁做到现在，他那天因为牧羊五一节来找我们玩嘛，然后我们会聊很多这样的话题，然后我朋友就说，从他这个整个从业经历。从他自己来讲，他如果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年轻人，你不要去搞遗产，你不要来去做农场。就从他个人的一个，哪怕他这个病态已经很成熟了，但是经营一个农场，它是一个特别琐碎，然后特别要求你各方面能力，比如说你调节工人的每天的安排，然后地里的那大棚坏啦，还是说哪边要修啦，然后各种事情，就是你可能一天。是这么计划的，然后你到农场又完全推翻你本来的一些计划，有一些是非常耗人的，但是呢，你既然做上这个事情，你就得把它做好嘛。过程是比较难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建议一些大学生或者说年轻人头脑一热，脑袋一拍，我家里有地，我就回去种地，不是这样。
1: 笑笑虽然面临销售难题，但他感受到返校后生活节奏的稳定，对节气农事的清晰掌握，以及那种穹顶之下散播微光的踏实感。或许生态农业的出路不止在本地化或全国网之间二选一，而是在于找到适合产品特性和地域条件的连接方式。
2: 绿叶，你还想种地吗？你还想回？
0: 他这两天一直在我面前说，我还是回家种地吧。然后，因为他们家是有一个民宿，
2: 你们家有草原是吗？
3: 没有没有，连地都没有，就是在小县城，就是小县城有一个自己的家而已。对，感觉之前就是抱着很多的那种美好的，因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在北京的那个农场，就是他已经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就是很 top 的那种。理想的这种运作的农场了嘛，然后看到的都是一些已经成熟的，但是就是它背后的这个整个走过来的一路的这个，我感觉就是光看或者听再多的都没有用，我感觉还是需要自己去走一走嘛。但是我现在也会质疑自己返乡到底，
0: 能不能达到那个承
3: 对，
0: 受能力？
3: 是的。然后刚才就是讲到这种小县城的有机化嘛，我之前以为我们老家那边没有特别有机的这种概念或者是。这种品牌，但是就是这两年，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有机牛羊肉，但是它的这个受众，我感觉就是完全，因为它可以冷冻、冷链运输，就是我们那。

0: 那边成了这个一二线城市的一个
1: 供应的
0: 供
1: 这
0: 应，
1: 个。
0: 对，就是它我们本地的那个有机，其实就非常的商品化的有机，就是并不能，我感觉我过去对有机的一种畅想，就是它其实就是也有本地化呀，然后环境友好呀，就是人啊和食物和环境的一个共同的一个
1: 对，就
0: 和
1: 是
0: 谐的状态。
1: 我在上一份工作中就经常能够，
0: 体验到的。
1: 对，一直在被灌输这样的人和土地的什么什么，然后又拉近城市和乡村的距离。其实自己做起来真的就是非常弱小的一个力量，能够传播出去。
0: 对对，它的可能内核是这样，但
1: 但
0: 是，
1: 是唯一一个好的就是我，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生产一线。亲身经历嘛，然后回来之后，我会去记每天那个生产的工作是怎样的。我是基本上每天日行8000步，就是农场拢共就是那巴掌大的地块，我就是绕来绕去，我就要去看，我就要去跟进，因为我不懂，但是我不能说就是因为不懂，然后就跟生产就是有一道距离嘛。哪怕我们生产上有技术员，但是我自己想要去了解，比如说现在我就很清晰每个节气到什么节气，我们干什么农事，然后我们种什么菜，我们收获什么。以前没有这个概念，以前就是相对模糊，然后回来之后看待一些事情会更全面一点。有的时候就之前为什么会理想化，就觉得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一线的工作的时候，人就有点飘，你知道吗？就在半空中俯视下面。但是你真的在土地上的时候，你再往上看，它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像，
0: 穹顶。
1: 对对，就是你人在一个人在穹顶之下，其实你能够散播的那个微光，真的就是微光比较有限的。我说这个话不是绝望啊，我说的这个话就是一个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然后。做这个事情还是会带给我满足感的。回来之后，我也不是那种容易焦虑。我在北京的时候，经常因为睡眠的问题要吃褪黑素，然后作息也不是很规律，生活的节奏又比较乱，一会儿出差，一会儿又开会，一会儿又办活动，就各种活动、各种事件穿插在一起的时候，人的那个精力是会跟不上的，精力和体力。但回来之后，就是。每天就两点一线，我也不想别的，除非去上一些自己喜欢的课程。每天就农场家，农场家。然后虽然我家就我爸爸妈妈离我现在住的地方也就半个小时，但是我可能就是，假日我才会回去。我上一次是清明，然后这一次是五一嘛，就是每天两点一线这种稳定下来之后，然后带给内心的那种节奏就不一样了，
0: 自己掌控了。
1: 对，自己掌控感更多，而且每天会去想自己今天会怎么把手里的这些事情优化得更好，所以返乡之后带给自己的收获还是有的，不是说完全就是啊，我愁啊，我天天烦恼啊，这个不是的，就是精神上来讲是非常好的。
2: 那你是80后还是90后？
1: 我算比较大，我92的，梦瑶98的，跟我妹妹一样的。但是我们最近农场来了2个大3的实习女生，一个02，一个03，在他们的理解里面，98年就已经算很老的了，就是他们差个2岁都觉得有很大的那个鸿沟，交流的鸿沟，因为他们表达的那个语言就不是我们正常交流的那个语言，就感觉他们带有代码的那种，很
2: 确
1: 有
2: 实，
1: 趣，
2: 想想也是。那我自己大三的时候，如果我看一个研三的，我可能也觉得那个人跟我们没有关系。
1: 对，就哪怕就差着2、3岁、3、4岁，都会跟不上他们。月月呢？因为其实我挺想问一下月月，因为她比我回乡更早，然后可能是在
0: 二零年，对。
1: 二零年的时候，然后她也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小伙伴跟她一起，就是回来这3、4年，你觉得跟之前在北京工作的那个经历和？在为自己做事，哪怕就是可能回报会比较慢，或者说比较艰难，就是你大体的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我现在是主持人。
3: 我们当时在北京的时候，其实算是比较同步的。后来因为我决定去农工学校，我先比你更早的去选择了那个 从事一线，因为在农工学校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直接接触生产了。我当时离开北京，我们一起在那地方，也是因为我觉得我接触不到生产，我成天都在听在说，就是自己啥也不懂，就是你说什么呢我都觉得不合适，所以才决定去学习的。你还去农工学校找过我玩，对，我还非常惊讶，就是你竟然还能在那儿待好几个月，然后一直到后面两三年我都很惊讶，哇，笑笑还在那儿待着，竟然不止两三个月，两三年他都待下去了。
1: 对对对，说到这个我就觉得真的很有趣，因为每一次就是在那几年里面，每一次我跟月月见面，月月都会抱着我说，哎，笑笑你竟然还在，就是每次都是这么感叹，因为有的时候会在市集上碰到嘛，然后还有我有去过他威海的家那边，每次他都会发出很大的感叹，我就觉得我还在坚持，我还可以坚持。
3: 是的，就是因为我觉得笑笑是一个比我爱自由的多的人。
1: 嗯，
3: 我想你是怎么受得了的？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惊讶，每次都。然后听到你回家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你跟这个女生是。这样认识的，然后有这样一个挺好的基础，相当于我一开始第一反应是你回去创业了，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创业型的人，就是你真的非常敢想敢做，不像我跟奇文就是回去，我们俩是那种生活型的吧，但是我感觉你像事业型的，就是你是属于风风火火干事情的那种人。刚刚你问这个问题的前半段的时候，我就在想，是哦，现在你已经回村里创业了，然后我刚从村里已经出来了，就是咱们俩这三年差的就是已经交错开了。我回村里的时候你还在那个大城市的公益机构坚持，然后我在村里因为哎机缘巧合吧出来了，结果你又回去创业了，就是正好是错开，好像我比你先走了三年的那种感觉。
1: 我们三年别这么说，就大家的心理阶段尝试阶段不一样嘛。
3: 啊，你刚刚的问题是什么来的？
1: 就是你回乡这几年带给你内心的一些冲击也好，收获也好，就是跟在大城市对于自己的个人的成长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3: 我觉得对个人的成长就是慢慢接受，我觉得有些在有些人的生命里可能是人定胜天的那个因素更大，但是我越来越学会接受就是上天的安排，
1: 老天爷来给你安排，
3: 对，你给我安排什么我接什么，我觉得我能接得住我就接，是这种感觉。然后对，刚刚你说到那个回到淮安这个小城市做生态农业很不容易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在村里的时候，我爸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跟奇文做这个事情其实适合在大城市的郊区。他后来我才反应过来，他理解的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农家乐，但根本不是，我们其实就只是在村里生活，有朋友来玩就有朋友来玩。我怎么明白他的这层意思呢？是他说他在去成都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成都的郊区，说一排一排的就是好多好多这种小小房子，然后个人家的那种喝个茶呀吃个饭呀钓个鱼什么的哈，就这种，他说生意可好可好了，然后说你们在威海不行的。然后但是我们去年年底，然后包括今年春天在威海这个算郊区吧，不是非常市里的地方住，然后这儿也有一个景区，它附近一排农家乐，就真的是一排，就是炖鱼啊，对，就是农家乐，就是因为这本来就是村里的房子，因为离景区比较近，所以大家就是有这个需求他们就做嘛。我就在想，如果你在小城市做的话，可能你真的要，你如果就是想盯着本地的市场，那你可能真的要看本地需要什么。比如说我们这儿可能市民就是有周末出来溜达溜达吃个午饭的需要，那你是不是如果你就想做这块，那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景区附近种点东西，然后做点他们需要的真的是农家乐的服务性质，但是你可能会带点你自己的特质，你肯定跟别的农家乐不一样。但只是我不是这种人，我很不愿意去考虑别人的需求，所以我不愿意做。你刚说淮安的时候，我也觉得跟威海非常对应，就只是可能不太一样的是，威海这两年有点往网红那个方向发展了，就它有点太偏旅游了。但其他地方是很像的，就是家里老一辈儿绝对有地，市场上的选择也很多， 大家对有机就可能有一点概念，觉得不。

0: 不打药是好，但是不必为它多花钱，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也觉得本地市场很难。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暑假我回家，我看着那个市里的那个广场中间有一个很空的地方，我还心想，这儿要是摆农夫市集多好呀！然后什么一个摊儿一个摊儿的，然后。
1: 月，你说到这个，我就一定要提一下我们五一在我们市中心摆的一场市集。那个商圈呢，是我们就是哪怕工作日人流量也超多的一个商场，它周边聚集着很多商场嘛。然后呢，我们很期待，因为是我们政府组织的，就是跟人家就相当于这个商圈给我们提供一个户外的场地嘛。我们就是抱有很多期待，然后呢，我跟我的那个做农场的伙伴就为了这次市集备了很多货，你知道吗？基本上把半个棚的菜都薅光了，就是为了怕到时候补货来不及，就把然后那天真的是，就是老天爷的安排啊！那天就是突然大降温，然后又刮风又降温，没有什么人。就是，就算有人来，正好那个商圈旁边又是一个特别著名的菜市场，正好就被我们给碰上了。我们会带一些芹菜啊，带一些时令的菜嘛。有一些大爷大妈他们起得比较早，就像赶集一样，就来看看。就是说你们这小青菜多少钱一斤？我说阿姨9块9买一斤送半斤。然后他就在那边想，9块9买一斤送半斤。6块多钱呢？你这芹菜什么芹菜啊？我们菜市场卖1、2块钱的好不好？然后我就跟他讲是健康的不打药的，说我们也是尽量在菜市场挑一些不打药的呀，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们完全不买账，对他们这种话术是根本行不通的。首先就是价格直接把你这个摊位给 pass 掉了，更不要说其他的了。然后那天就是销售很惨淡，就是大家都抱有很大的期待，因为之前搞要不就是在镇上，要不就是在一些不是那么商圈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五一节除了参加市区的一个市集是政府领头的，然后我们所在的镇上也是由镇政府牵头嘛，跟我们有一个网红的书记，然后就通过他的这个网红的效应嘛，然后镇上决定做一场市集。人流量超多，我那个朋友都说他来我们这个镇好多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就堵得水泄不通，来了好多特地去疏通。对，但是就那么多的人流量，其实带给我们的那个摊位的，就是至少从销售反映出来啊，就没有什么，因为这个书记是个网红嘛。书记走到哪，他们跟一阵风一样刮到哪。然后呢，书记在台上什么，他们就疯狂的拍。但是至于周边围绕着这个书记的这个舞台摆的这些，至少能有200、300个摊位吧，就各种都有。你能想到的吃的用的，比我们预想的要低很多。镇上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人流量多嘛，然后把我们镇给推出去了。但是对于我们参加这些商户来说，其实基本没有什么效果啊，都被分流出去了，因为摊位太多，就是看得琳琅满目。就很多时候，比如我们去一些景区，景区里面也会有卖水的、卖什么吃的小吃的地方。但你一般你的心里是不是啊？我就是来看这个景区的，我并不是说来在你这个摊位上要停留多久，大家是一样的心理。通过日常参加的这些活动吧，我们也会去复盘。我们自己会在那边瞎想，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一定要去。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严谨的排班表，我们五一全办公室人不休，然后每2个小时换这一波人，下2个小时又换那一波人上，就是那个货也是备得很充足，就是完全啊，结果就是有点让人措手不及，
2: 那你那些菜后来是怎么着？自己吃了？你都
1: 后
2: 吃？
1: 来就比如说我们莴笋采了好多筐嘛，因为菜采出来它很快就蔫掉了嘛，那我们就拉回去，就是整
2: 不怕
1: 车
2: 冻。
1: 又拉回来，然后呢，阿姨就把它外皮给切掉，然后再晾晒，就变成贡菜，就是火锅那个涮菜，它不是叫贡菜嘛，就晒干之后，就阿姨其实是最心疼的，就是种地的阿姨就看着。哎呀，地里菜稍微老一天的，就说赶紧卖，赶紧卖，你们赶紧卖。然后呢，如果说卖不出去，说赶紧回来，我们已经做好那个就是保鲜的措施，或者说这个菜。

0: 还能有什么剩余的利用价值？赶紧回来拉回来给我们处理。他们手里的其他工作都可以放一放，一定要把这个菜不能浪费掉，什么什么的，就碍于这一点的意识要比我们高很多。我们就会在那边愁，哎呀，我们采了几百斤菜，这不行啊，那就是卖不出去，然后又得拉回来，然后就自然的坏掉。就会有这样的心理，但阿姨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让你这个菜还是有一点价值出去的，
1: 哎，那你之前在相当于你们淮安最顶级的商圈是吧？那个地方摆过，然后上次去了一个网红的书记的地方摆过摊。那请问摆摊的一天能挣1000块钱吗？
0: 清明的时候有，清明的时候有1000到2000吧，清明是3天嘛，然后五一的话就不行，可能一天也就几百块，但
1: 100块钱。
0: 是。你想一天的话，我们办公室的人都
1: 都
0: 分
1: 过来。
0: 别出动，然后又备了那么多货，就是人工啊，算上人工就完全抵不上的。然
1: 那
0: 后
1: 个
0: 来
1: 阿
0: 回
1: 姨，
0: 又，
1: 你跟她说不对吧？不打药，她说他们平常去菜市场也是买不打药的，她怎么判断呢？
0: 他们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有虫眼，只要有虫眼，那就是不打药的；就是没有虫眼，那就是一定要药水泡过的。就是他们这个是唯一能够直观的判断。然后另外就是。专门他们会去挑老头老太太拉过来的，一看上去就不是那种批发过来的，就是他
1: 就
0: 们
1: 老
0: 是
1: 头老
0: 从
1: 太
0: 这
1: 太。
0: 两个
1: 自己
0: 外
1: 定的，
0: 在非常显性的去观察到的，
1: 那老头老太太自己，他也其实也没，他也不是摆在那个菜市场，在外边是
0: 可能就一块布，可能
1: 吧？啊，对。
0: 一个围巾，然后摆着土豆，摆着韭菜，摆着什么？我跟我朋友还前阵子就我们现在会偶尔会住在农场值班。有一次值班，第二天我们5点钟就起了，然后我们就想着说，反正镇上菜市场离我们就开个车2分钟就到了，我们拉着我们的菜也去卖卖看，就也不说5块钱还是10块钱一斤了，我们这5块钱一斤一说出口，人家理都不理你的，就翻个白眼就走了那种。然后我们就想着，因为地里的菜那段时间就长得比较多嘛，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剩余的，我们就。低价卖卖看，就体验一下嘛，就当一个体验。然后到那边就真的是被那些阿姨们欺负，就说这些摊位你不能站着，我待会儿半小时之后就会移动到这边，就为了这个事情挪了3、4次位置，然后就有点被那边的老人那种，就意思你们新来的嘛，你们不能占地盘。但是后来发现根本不是他的地盘，是。那家卖牛肉的前面的这地盘都是那个摊主的，然后那个卖牛肉的又认识我们，意思就是说你们用你们的没有关系，他来了我会跟他说什么的。那天也很惨淡。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有个出纳嘛，就是每次我们出去，他那边及时的会收到账，然后他回去统计了一下，他说你们今天上午辛苦了半天，卖了40块钱。就是到最后真的是一块五甩卖的那种状态，还甩卖不出去，因为你一旦说一个数字，总是砍价的心理，就是你说一块，他说八毛，你说八毛，他说5毛，你说5毛，他就说，哎，你这跟
1: 送我
0: 他
1: 好
0: 们，
1: 了，5毛钱你还要？
0: 对，说，哎，得了，这买一点送给我们得了，就那种啊。
2: 一场市集的清冷叫卖，一次次低价甩卖的无奈，有机农业落地小城市绕不开现实的鸿沟。不过，挫折从不是返乡故事的终点。无论是笑笑、绿野还是鱼缸杜月，这群扎根不同地域的年轻人，也在不断跳出固有的理想化认知。接下来，我们继续顺着这份田间感悟。看看新一代新农人跳出宏大概念，立足家乡，因地制宜摸索出来的多元返乡路径。
0: 你介绍
3: 那我
0: 一下。
3: 的本科是在生态，然后我是对有机和农业比较感兴趣嘛，我就是想出来先走一走，因为之前有提到我是不是想回家创业做农业之类的，我现在感觉有就是两种方，一种就是去干，就是干的边干边找，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说还是得要去体验，然后去积累经验嘛，所以就感觉在毕业前能够就是往南方这边走动一下，然后就来拜访笑笑姐的农场，这样来看一看，就实际回到家乡或者是土地上的这种
0: 状
3: 生
0: 态
3: 活
0: 嘛，
3: 状态，对，而且来笑姐这边，我之前的想象是她就住在农场，但其实她是住在城区，然后农场是在村里，然后每天会有这样的通勤嘛。 我感觉也是打开了一些不同的这种思路吧，
0: 嗯，
3: 就是说它还是需要，就是返乡不只是完全你就扎根在农村里面，它其实还是有自己的生活的部分，就是需要自己去调节和平衡吧。
0: 待会儿录完播客我就带他回我的老家，就是县城，然后我爸妈在家里等着他。因为相当于我工作这几天他也是跟着我一路跟着我，然后呢会帮我很多忙。如果在大城市办市集，那绝对他是特别会吆喝的那种，就是端着小西红柿就逢人就叫卖的那种，就是非常的卖力。我觉得
3: 销售小
0: 啊，对，销售销冠那种。反正孟瑶每次跟他就是相处嘛，就是像自己的妹妹一样，然后又会为你着想很多。
4: 孟瑶现在有什么就是一点点新的比较具体的打算吗？对于后面，
0: 哎，我倒是想说说你们家民宿产业，你们叫产业，产业要打个双引号。我了解到的就是他家里面做了一个民宿客栈嘛，他家里正好就是在伊犁当地的一个景区，
3: 对，我们
0: 景区里面八卦城里面。然后呢，他妈妈退休之后就经营着一个民宿。然后他妈妈又会很多厨艺嘛，会做一些当地的美食出来。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民宿是含枣的，含枣的，
3: 很有含金量，
0: 对，很有含金量的，就是能够打到人的内心的那种。然后呢，他跟他妈妈就是尝试现在在做一个那个视频号。
3: 嗯，
0: 我觉得他们因为正好是在景区里面，离那个雪山风景区又很近。所以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拍出非常美的素材，包括昨天晚上孟瑶，就是他是新疆人嘛，就是骨子里面就是那个跳舞蹈的基因，就是真的是 PK 掉所有人的那种，就什么舞种都会跳，而且跳的就是有那种 feel 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在旁边一直哇，然后就狂赞，然后一边又给他录，你知道吗？录了好多段，然后包括我那个朋友也在旁边，怎么那么会跳那种，就我就觉得他可以借由自己家乡的特色，因为又是风景区，然后景色又特别优美，又在新疆伊犁这么让人向往的一个地方，然后同时他自己又有才艺，然后包括他妈妈也是厨艺很精湛，然后打理这个民宿又很有条理，就是整个综合加起来，然后他其实自己也在考虑要不要回家，然后跟着妈妈一起把这个客栈给打理好，然后正好通过短视频这种传播能够转化一些流量到自己的这个民宿。确实有一些客人会因为他妈妈做了什么东西，还是说客栈，还是因为他们拍的当地的美景，就会咨询说入住啊，还是说什么的，所以这可能是他一个方向吧。
3: 就是感觉在外面上学太久，是初中就是离开家乡嘛，就高中就是出来，然后大学本科然后研究生都是在北京，就是待了快10年多了，然后就感觉和家乡的距离其实是越来越远的嘛。然后我现在感觉就对家乡其实完全是新的，就是很陌生的家乡嘛。然后我就想着是暑期的时候能先重新了解一下家乡，然后因为有这种农业背景嘛，然后我们那儿其实也是好山好水，然后我感觉其实更想自己去探索一下我们本地的一些，比如说养蜂啊或者是什么，就之前家里面我们把那个就当土特产嘛，之前在家没有觉得什么，但出来之后感觉就是所谓的好的农产品什么的，如果就是假期回去除了跟妈妈一起做民宿的这种小的创业，我感觉也可以去联系本地的这种农户什么的，然后去做一些，我也不能说助力家乡嘛，但是还是感觉想就出来上学这么多年还是想回家乡做一点事情的。
5: 我刚刚听你俩讲我就在想我读研究生的经历，哎，真的是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怎么说呢，很矛盾或者很吊诡的事情。你说做科研吧，它本来就是应该是在探索未知，就是它不一定有结果的。我当时去做那个科研项目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挺有压力的，因为你必须要毕业嘛，你必须要发论文，如果是你3年之内不出来的话，你一般都1年都要出结果的，然后第二年复核结果，然后第3年才能顺利毕业嘛。
0: 嗯，
5: 但是它不一定出来呀。我后来也开始理解一些事情，我觉得就好像你开始有一个预期了，然后你去做实验，你就一定要让那个结果往那个方向上走， 但事实上是什么呢？你不一定有新的发现。我自己读研究生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但是后面我虽然去也有做科研的机会啊，我后来还是选择去做实践了。就是这种真实的东西，它不会欺骗人，然后也。

0: 没有人给你定一个目标，说你一定要探索出来什么，
1: 哦，
0: 它就是很自然的发展出来
1: 就精
0: 的。
1: 神压力会减少很多，是吧？
0: 对，一个是精神压力，我觉得不自然，就是自然的东西，它就是应该自己长出来的，然后你
1: 对
0: 自己去发
1: 对，
0: 现的
1: 就
0: 嘛，
1: 是人为
0: 嗯。
1: 只能是辅助，而不是说我人去控制它的一个导向，
0: 你没办法控制它的进展，就是它的进展是一定是在1年内出结果、2年内出结果，这个不知道。就是你如果是放松的去研究，就是我们在生产当中去观察，你反而能观察到一些东西。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我很多的理解，对我们学的那些东西的理解，都是我自己干了之后我才理解的。
1: 我也是，就是以前被灌输了太多的理念，就觉得他是这样子的吗？然后真的做了，就是他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为了赋予自己做这个事情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会有很多理念词出来。但是其实真的自己去扎根在地里面，跟进生产农事的时候，你会有很多不同思考事情的角度出来，就是会相对以前的自己会更加全面一点，
2: 对，其实我之前也发现，就是，很多返乡青年其实每个人的愿景都不一样的，就是他应该要去发展自己的愿景的，因为不是所有的，而且很
1: 对，
2: 多，
1: 就现在我觉得会用一套词，或者说就像你说的，会用一套理念性的愿景去框住，我觉得不需要，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发展自己的想法和愿景。
2: 包括你们前面讲的那个更辩证的去看待生态农业这件事情嘛，我就是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只有城市的人、城市的消费者，尤其是那些特别极端的人，他才会，好像说完全什么都不能用啊什么的。可是你站在一个农民的角度，当他没有任何保障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说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很多现在的这种外面的媒体上的或者很多的这种
1: 视
2: 概
1: 频
2: 念，
1: 号，
2: 它是来自于城市的。这种角度上，我觉得他会认为说农业它就是围绕城市的，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不对的。就是说，它不是仅仅围绕消费的，即便它是一种安全消费，我觉得它也不是围绕消费的。它农民有自己的一些考虑啊什么的，所以它这样的话你会更宽容一些去看待这
1: 对，
2: 些。
1: 更多层面从人家的生活去着想吧，他首先得生活下来，对不对？而不是说一味的为了给服务城市那群体，然后去过多的，
2: 对，然后我们之前也跟阅历会讨论，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返乡青年也会变得很卷，然后也是为了卖货呀，那你就陷入到了那种逻辑里面。
1: 对，现在感觉我们圈子里面都是各种相互卖，然后就是销售销售销售销售，
2: 对，那你就对啊，你就会变得单一化，然后我觉得削弱了返乡本应该有的更加丰富的
1: 对，就是
2: 一些内容。
1: 我会觉得返乡对我的意义就是生活更重要，就是它是一个生活方式，然后呢，但是就是你坚持这个生活方式的同时。至少我个人，我是不排斥有城市生活的，就是这个，我觉得我内心是需要的，那我就去这么做。至于别人怎么做，跟我可能就是没有关系啊，对吧？就是每个人的喜好或者说每个人的见解不一样，那他的生活方式不一样，那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不要为了融入这个一个圈子而去把自我的一些东西给稀释掉，就是始终要把自己的独立的一些思考的点给提上来，而不是说沉底，然后融入这个圈子，然后各种人、各种话语都充斥在你的耳边。我觉得这样子对我的消耗挺大的，真的难得亲近，难得偷得浮生半日闲，然后跟大家在这边聊天，简直了，就是很赞。
2: 对，而且我有段时间，我越来越觉得那种特别特别宏大，然后特 别特别概念的东西，我反倒是觉得那种提出的人本身可能他自己缺乏一些更具体的一种生活，在我看来显得有点空泛了，就是
1: 去营
2: 有
1: 造
2: 段
1: 一
2: 时
1: 种
2: 间。
1: 东西。
2: 对对对对，反正发现那种越大的东西，可能对学生啊什么越有吸引力吧。可能他们就是因为缺乏一些社会的经验什么的。反正我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受这种东西影响的啊。现在好多我会接到好多电话呀，做访谈呀，做调研啊，然后觉得好像他们做学术的人都是为了拿到一点数据，然后来跟我聊一下，然后完成他的论文，
1: 我上一份工作经常会收到这样的。
2: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对我也不是很，我觉得不是很有礼貌嘛，就是感觉他自己拿到学位，然后就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 然后感觉他有点
1: 最
2: 批评
1: 多
2: 他
1: 就
2: 的。
1: 是在致谢里面感谢一下您提
2: 致
1: 供
2: 谢
1: 的
2: 我
1: 一
2: 都
1: 下。
2: 没有，他论文都没给我看，最后写什么样的，然后都就没联系了，后边就，然后我就批评了他们人类学的那些学生，然后我觉得，对，当时我讲完，我觉得哈，我讲的有点过了，我想说，哎，是不是他们也过得挺不容易的？然后想说，以后是不是更宽容一些？
1: 看一下绿野这个案例，
2: 对，我想
1: 人
2: 说，
1: 家，
2: 那更宽容一些吧，人家毕业也不容易，那就算了吧，拿数据就拿数据吧。
3: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没有疏解好自己，包括就是这个情绪，可能也是自己想法的一种混乱和那个什么。
2: 对，我就是感觉人会受媒体的影响，是外面的信息的影响。但是外面呢，很多时候在我看来讲的是一些大的趋势。然后，但是人可以在一些很小的地方，它可以发力。我觉得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你在具体的地方，你在具体的一些东西上面，它是跟你没有太多关系的。就是你不去看那些大的那外面的东西，你反而自己内心你会找到一些力量，然后有一些突破的可能性的。
4: 美好的时光转瞬即逝，本期田园新主张的访谈也即将落下帷幕。今天我们连线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农人，从一线田间劳作到市集摆摊碰壁，我们透过几位年轻人的亲身经历，看清了当下生态农业落地最真实的两面。一边是理想里人与自然共生，食物从土地直达餐桌的美好愿景。一边是在地推广、市场培育、成本管控层层叠加的现实难题，整场对话也让我们重新定义了返乡务农，它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规模化创业，不必困在统一的行业理念里随波逐流。感谢于刚、月丽、杜月、笑笑、绿野五位嘉宾的真诚分享，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守候与陪伴。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为大家介绍一位执着于海洋生物守护的生态工程师。在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程师夏忠荣坚守一线海龟保护工作20余年。深夜的沙滩上，他一遍遍守护海龟卵，静待小海龟破壳，细心救助受伤生病的海龟，为孱弱的幼龟调配营养餐，守护每一条海洋生命。国内海龟专业资料稀缺，夏忠荣耗时3年翻译专业

著作，填补行业资料空白。受环境人类活动影响，野生海龟上岸产卵数量逐年减少。他日夜巡护，启用智能监控，出海探寻海龟踪迹。20多年来，夏忠荣日复一日默默坚守，守护这群深海游子。接下来我们去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看看这些可爱的小海龟们。

0: 今天是多少天了？有没有五十天？
1: 有，
0: 有了啊！
1: 估计今晚能出来了。
0: 希望啊，希望能出来。
2: 七月底的广东惠东海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已是夜里12点多了，正高级工程师夏忠荣与同事们，却依然在一片沙滩观察海龟卵的孵化情况。
0: 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在全国吧，就是突破了绿海龟的人工繁育这个技术啊，在当时呢是全国首例。那么现在每年呢，就是出生的这些小海龟啊，都是1000只左右。
2: 人工孵化海龟卵的地方是一个模拟野外环境设计的人造小沙滩，在这里进行海龟卵人工孵化，能尽量减少恶劣天气和天敌的干扰，进而提升孵化率。
0: 我们人工繁育的海龟啊，在我们这个人工沙滩上面产卵啊，我们晚上呢也去巡逻呢，也去看了啊，它有没有出生啊？那么出生之后呢，我们会收集起来啊，把它呢放到我们的繁育基地啊，再养殖一段时间啊，再放生。
2: 这一批海龟卵最近开始有了孵化的迹象，因此夏忠荣和他的同事们这些天夜里都会守护在这里，观察海龟卵的孵化过程，随时迎接海龟宝宝出壳的那一刻。
0: 7、8月份呢，刚好就是海龟产卵呢孵化一个高峰期，就是我们这些海龟呢，就是小海龟啊、稚龟啊，它陆陆续续的，就是从这个卵窝里面要爬到这个沙滩表面，那这个就是要面世了啊，就是出生了，所以呢，我们这些巡护的工作呢也要加强。
2: 就在夏忠荣和同事们继续观察海龟卵孵化状况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闯入了人造小沙滩。
0: 好厉害哦！
3: 督导，这里来看一下哈。
4: 他不主动咬人的，不要踩到他。
0: 很小心哦，是要难的。
2: 毒蛇出现在这片沙滩上，对于夏忠荣和同事们来说，虽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但是仍然让大家十分紧张。
0: 你们工人要一定要小心，
4: 手电打好啊。
0: 是啊，对，那暂时没有，我们还是要离开这个产卵场哦。
2: 根据以往经验，夏忠荣判断人工沙滩上的海龟卵今晚不会出现小海龟破壳而出的情况之后，与同事们离开了这片沙滩。第二天一大早，夏忠荣依然如往常一样开始照顾保护区海龟救护中心里一些身体出现状况的海龟。
0: 哦，这是去年出生的，哇，就是后肢，哎呀，被咬伤了。这个后肢你看，它就是在一起的时候，
4: 这是正常的后肢吗？
0: 对对对，是呀。
2: 看着这只去年出生、与同龄正常海龟相比显得比较瘦小的小海龟，夏忠荣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0: 生活嘛，它就互相打架，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有一些不太听话的。就互相就到处欺负别的小孩子。也，它海龟是没有牙齿的，但是这个角质的喙非常锋利的，是一种角质的，就是它吃东西主要就是靠这个角质的喙嘛。我们通常所说的嘴啊，它一咬咬住这地方就撕掉一大块，就发炎了。
2: 对于多年从事海龟保护工作的夏忠荣来说，每当看到受伤的小海龟，他虽然心里十分难受，但是也能理解这种现象是海龟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
0: 好的，你看，就是这种生存竞争，还有加强营养吧，恢复得快一点。嗯，好 ，OK。
2: 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龟池内，收养着不少人工孵化的幼龟和被渔民送来需要救助的海龟。夏忠荣每天都会挨个巡查一遍他们的身体状况。
0: 这是一只玳瑁，它的精神状态不好，你看它的眼睛啊，它现在呼吸比较微弱啊，浮在这水面上面啊，因为它肺里面呢是曾经啊进水了啊，引起炎症啊，它就不能下潜下去啊，就是说这个浮力系统呢它这个已经被破坏了，现在要怎么说呢，给他一些药物来治疗啊，把他这个炎症把它消除掉啊，吃一些就是抗生素之类的。
2: 在保护区内，除了日常投放的海龟饲料，夏中荣还会给一些受伤的海龟专门开小灶。
0: 开始吃了，很喜欢吃的，这些成年的龟啊，就需要这些蔬菜啊，大白菜很有营养的，能提供很多维生素啊。哎，有点浅了，人人有份，龟龟有份。
2: 55岁的夏中荣，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作为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正高级工程师，他从事海龟种群的恢复和研究工作已有20多年的时间了。
0: 我呢是2006年的时候呢就来到那惠东海龟保护区，当时呢是在这做科研。然后2008年呢，就从就是全日制博士毕业之后呢，就留在我们海龟保护区，工作呢一直到今天。
5: 哦，是啊，都要到楼顶上来。
2: 夏中荣家里的这个小阁楼是专属于他的小小工作间。20多年来，他在这里度过了无数
5: 个
2: 不眠之夜。
5: 阁楼呢，
0: 以前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翻译吧，翻译这本书呢，海龟解剖，就在这个小房子里面翻译的。当时因为孩子小嘛，然后怕对他生活有影响了，所以休息啊，睡眠呢有影响，我就自己呢找一个垫子床垫，就放在这。困了就在这地方休息，然后醒了就起来在这桌上面翻译。就是这个是中国首部这个海龟研究方面的这个译著。
6: 这个当时翻译了多长时间？这
0: 个有3年时间。
6: 那你
0: 所以很辛苦。对。
6: 那就你当时在这个阁楼？
0: 对，就阁楼，对，主要在阁楼完成的。
6: 也
0: 是一个顾问吧。
2: 夏中荣手里的这本书不仅饱含着他的执着追求，还推动了我国海龟种群的恢复和研究工作。
0: 我们国内的呢，像海龟方面的专业的书籍呢几乎是空白，为了便于呢我们国内就是海龟保护这个事业这个推进吧，我呢就是翻译了这本这个海龟解剖，就是便于呢他们直接看中文就了解了海龟它的这个构造啊，还有就是分类啊等等都会呢有比较大的帮助啊。
2: 在这个并不宽敞的阁楼里，夏中荣还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小爱好。
0: 是啊，然后平时呢有时间呢就瞎画一下，搞一些喜欢吧，就是书法吧，这个爱好，比较乱，

0: 比较乱。
1: 广东惠东海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广东省惠东县大亚湾与红海湾的交界处，是我国海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应该说，我们海归保护区呢是1985年的成立的啊，然后呢，当时也就4个工人啊，然后他们就住在沙滩上面啊搭帐篷，然后87年呢，就开始呢人工养殖的试验。
1: 保护区里的这片长约1000米、宽70米左右的沙滩，是我国大陆1.8万千米海岸线上最后一处海龟产卵地。这片沙滩三面环山，一面正对南海，每年都有一定规模的海龟在这里上岸产卵，因此当地的老百姓又把这里称为海龟湾。
2: 像我们就南中国海南最多的就是绿海龟嘛，就是我们见到的概率啊，就是占到85%以上。
1: 海龟有洄游的习性，成年以后无论游多远，每年的6月到10月它们都会回到出生地来产卵，因此海龟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像是海龟的精神家园。
2: 一般来说，我们的绿海龟呢，它是重于它的出生地的啊，就是说它母亲呢把它这个产在哪一片沙滩上面啊，就是海龟蛋孵化出小海龟，小海龟呢在经过将近30年啊这个发育啊，它才能够成熟，然后呢再回到它的出生地啊来产卵。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相当漫长的，它重于它的出生地啊，这种忠诚度呢达到95%以上。
1: 虽然保护区人工孵化海龟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人工沙滩上的海龟卵孵化也即将迎来小海龟破壳而出的日子，但是每年这个时候，夏忠荣还是会每天日落前后来到海龟湾的沙滩上四处眺望，期盼着野生海龟回到这里产卵。
2: 野生龟暂时还没有见吃到，往年呢就是端午节前后啊，端午节前后呢它就是有上来呢就是开始产卵啊，像去年呢就有一只野生海龟啊在我们的泽耀沙滩啊产了4窝蛋。
1: 每年6月至10月，海龟湾便有成群的海龟洄游来此上岸产卵，每当夜深人静，雌龟便慢慢爬上沙滩，找到合适地点挖出一个宽大的坑开始产卵，每次产卵50到200多枚。龟卵在温暖潮湿的沙滩里自然孵化，经过49到60天，幼海龟便会破壳而出爬入大海。
2: 今年对，可能还是全球

0: 可2024年眼看已经是七月底了，夏中荣没有观察到一只上岸产卵的野生海龟。这种现象不仅让他有些失落，更有些担忧。
1: 它不是每年都上来产卵，同一只母龟它可能隔3到5年啊才上来一次啊，就是因为跟它的这个生活习性啊这个食性啊都有关系。
0: 在夏中荣看来，近海的捕捞作业就像一道屏障，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海龟上岸产卵的最后一段旅程。另外，产卵期的海龟对环境异常敏感，上岸产卵前如果受到灯光和噪声的干扰，它们就会放弃产卵，迅速返回大海。
1: 这应该是一只狗，
2: 这只狗是吧？拍到了。
1: 是啊，对啊。它晚上狗也上来，海龟还敢上吗？
2: 那晚上我们要
1: 是啊，
2: 要派人巡逻，把狗给。
1: 对啊，这怎么
2: 赶出去？
1: 就是不让狗上这个沙滩。对。
0: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海龟湾的监控系统在海龟产卵季期间全面启动，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着沙滩的每一个角落，及时发现阻碍海龟上岸产卵的各种情况。但是眼看着2024年海龟上岸产卵的时间已过去近半，却始终没有发现海龟上岸产卵的踪迹，夏中荣心中的焦急与期盼日益增强。他决定出海去平时有海龟活动轨迹的海域看一看。
1: 今天呢，因为这个海浪比较大，加上这小青山水道呢，涌浪也比较大，水底呢它这个情况啊是有很多珊瑚鱼呢，就是见到几条，不多，可能躲到其他地方去了。
0: 随着水下无人机的缓缓前行，夏中荣仔细观察着海水里的世界。
1: 那些马尾藻呢，要比4、5月份呢少很多了，就基本上看不到了马尾藻。
0: 连续巡查了几个平时有海龟活动的区域，都没有发现海龟活动的身影。夏中荣是既失望又无奈。
1: 可能海龟呢，它也到其他地方去生活去了。我们周边呢还会有见到一些小海龟，就目前就是这一个情况。
0: 好消息突然传来。
3: 博士，今天刚好你出差广州，就出来一窝小龟了。
0: 开心的事儿接踵而至。
1: 这只还是非常健康，可以回大海了。
0: 已经是七月底了，仍然没有发现有野生海龟上岸产卵的踪迹。夏中荣带着郁闷的心情，按照计划赶赴广州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充满了意外的惊喜。就在他离开保护区的当晚，人工沙滩正在孵化的海龟卵传来了好消息。
3: 博士。
4: 嗨，你好。
3: 今天刚好你出差广州，就出来一窝小龟了。小龟出来了。
4: 哇。
3: 很非常健康，很活泼，很有活力。目测呢有接近50只。
4: 哇！
3: 哎，
4: 真好。
0: 随着小海龟们纷纷破壳而出，夏中荣的同事们迅速有序地展开了保护工作。
3: 你就收了。哎呀，看一下，这两个不错。
0: 破壳而出的小海龟比较脆弱，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小海龟的数量，更要让每一只小海龟都能及时地得到妥善的安置，确保它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3: 脐带露出来了，没有完全收进体内，这样子以后容易感染。
0: 将已经爬出沙子的小海龟全部收齐之后，大家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还有一些小海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及时爬出沙滩，而这些小生命正面临着窒息的危险。
3: 有啊，
5: 这些有后面没有爬出来的。
3: 哇，我们也拯救了几只啊！如果在自然界，他们就活不了了。
5: 自然界的话，它可能要等的时间会很长。如果说它体力不够的话，也会被闷死在里面。
3: 哦。

0: 对呀、啊，这些就是还没有爬出来的。
1: 那我来协助。
2: 啊，这几只是你亲手刨出来的哦。
3: 海龟卵壳上附着着大量的粘液和细菌，这些都可能对小海龟的健康造成一定威胁。
1: 好，要不要戴手套？马上要接触那些蛋壳了，蛋壳有很多粘液，也可能会发现很多没有孵化成功的小海龟的一些一些残肢啊之类的啊。怕那工作人员手感染，要戴个手套，怕自己感染。
3: 时间对于刚出生的小海龟来说至关重要。
1: 郭老师，走了。
3: 尽管已经是疲惫不堪，大家还是第一时间把这些小生命带回海龟救护中心进行消毒处理，然后安置在更加安全舒适的环境中。
4: 好活泼的。
3: 两天后，从广州赶回保护区的夏中荣第一时间来到海龟救护中心查看刚出生不久的小海龟。
4: 好，

0: 一般这种乳黄色，这一只还是非常健康，可以回大海了。
1: 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龟池内，收养着不少人工孵化的幼龟和救助的海龟。每年保护区都会挑选一定数量的海龟放归大海。海龟回归大海以后能否健康地生存下去，如何追踪它们的迁移路线，一直是一个有待攻克的难题。卫星定位器造价昂贵，不便于大量普及。夏忠荣正在尝试使用一种操作成本更低的方法，他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提高海龟救助的成功率。
0: 我们这二维码呢，是一种跟我们海龟啊这些野生动物亲和的一种材料，是比较环保的，环保的材料。对海龟来说它没有伤害。
1: 经过一段时间放归大海前的野化训练后，2024年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批放归大海的海龟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途。从海龟湾放归大海的第一批海龟算起，这些年保护区已经累计放归了6万多只海龟，但是到目前为止能真正回到这里来产卵的海龟，夏忠荣坦言他还没有见到。
0: 我希望呢，就是我们中国的海龟呢产卵地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大海里面的海龟呢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公众呢就在海边就能够看到海龟，是吧，在海边自然的悠闲的生活啊，在这个吃草啊什么的，这种场景呢是人与动物和谐共处，这样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我们去认识三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同样是扎根乡村做产品，三位创业者走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致富路径，为大山里的土特产打通了销路。四川巴中狮子寨村的于安波返乡规模化种植高端茶叶，针对山区物流成本高的难题，巧走农旅融合路线，通过茶园采摘体验、手工制茶观摩，再联动当地腊肉、各类山货，吸引游客进村消费，同时组建青年直播团队线上带货，带动上千亩茶园落地，让村民实现稳定增收。重庆创业者李文勇盯上了无人问津的野生刺梨，研发刺梨酵素，升级现代化生产线，靠深加工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山间野果变身畅销健康产品。云南的花卉从业者们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智能种植、标准化分拣、鲜花拍卖模式，让小小玫瑰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他们扎根乡土，用新思路盘活乡土资源，让土特产变成乡亲们的致富希望，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1: 这里是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的一个小山村，因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山货很难走出大山。以前村里的常住人口几乎都是老人和小孩，没有年轻人愿意回来。

0: 以前这里都不是像这样一大块一大块的地，读了大学之后就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1: 可于安波却从成都辞职回来创业，还说要把脚下的土地变成宝地。他为啥偏偏看中了这么一个小山村呢？
2: 这个地方适合种啥，不管是地势地貌还是自然环境，这个是很重要的。要不做就不做，做就尽量把它做好，或者说要有必胜的信心把它去做好。
1: 狮子寨村海拔在600米到1100米之间，雨量充沛，气候湿润，是块难得的种茶宝地。可是曾经这里的茶园很分散，种的也都是老旧品种。在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的现代化茶产业面前，这块宝地就像一座无人开采的金矿。于安波踌躇满志，要把山地变成聚宝盆。他请专家将单一品种换成了多品种、多区域种植。
2: 品种的话，有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龙井43号、我们的安吉白茶、黄金叶茶、紫娟茶以及奶白茶等啊，我们一共有9个品种。
1: 这些高端品种意味着每一片叶子从一开始对标的就是市场高端需求，在当地的茶叶市场几乎是降维竞争的产品优势。2023年，茶园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季，嫩绿的芽头齐刷刷冒出来，一天能收上千斤鲜叶。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这批春茶如果顺利卖掉，前面的投入就能回来了。可问题偏偏出在了麦子上，山太高，物流成本也高，经销商宁愿去江浙产区拿货。被拒绝多次之后，于安波开始琢磨另一条路。经销商不愿进山，那能不能让消费者自己进山呢？天马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巴中市巴州区东北部，拥有迷人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前来。于安波与当地旅行社合作，把游客引流到茶山。接下来他用了3招吸引游客。第一招是让游客在茶园自己体验采摘，还会教大家如何辨别茶叶好坏等知识。
2: 它的学名就是龙井43号啊，这是它的标准的学名，这是做我们龙井茶的原料，就这个，大家可以试着采摘一下啊。我们先采一下看看你们采的，我看你们怎么采。
3: 春天嘛，然后就是美景，然后又有这么多绿色的东西，给人一种非常欣然畅快的感觉。然后还有跟着孩子们一起来就是进行采摘活动，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4: 我见过最漂亮的村子了
5: 啊想给我爷爷尝尝
6: 啊，想带回去给爷爷尝尝。嗯。
1: 第二招，他邀请了专业的制茶手艺人，现场展示传统的手工制茶方法，来满足游客们的好奇心。第三招很特别，为了让游客在村里停留时间长，消费多，他看上了山上的一样东西。狮子寨村家家户户都会养上几头猪，而且村民们都有一样手艺，您瞧，选用优质猪后腿肉，用传统方法腌制，再烟熏做成了巴州腊肉。腊肉外表金黄，油光发亮，切开后红白相间，色泽诱人。于安波把腊肉拿给游客免费品尝，还把腊肉摆在基地里销售，既让游客有吃有玩，也带动了腊肉的销售。
7: 能买一个腿吧，啊，经常每次买都买一个腿，那个腿肉，那个腿肉特别香，有劲，有嚼劲，嗯。
1: 看到腊肉受欢迎，随后于安波把农户的竹笋、玉米等各种山货都拿来销售，不仅他的茶叶不出门就卖出去了，也带动了农户山货的销售。他并没有满足，还说要把山货卖得更远，叫嚣千里。他组建了直播团队，给团队起名天马山里的年轻人。
8: 青年们，
9: 在
8: 我们是
9: 80后，
10: 我们是90后，
11: 我们是00后，
12: 乡村有我必在
1: 这些都是于安波招聘的大学毕业生，他给团队安排任务，每人每天必须拍摄两条短视频发到网上。
10: 播放量最高的发截图给我，1000块钱，说的做到。
1: 有奖励，大家伙来劲了，有人唱歌，有人拍搞笑段子。
0: 大王来抓我呀，大王来呀，我来了。
2: 尝试说通过线上啊，通过我们现在短视频这个一个赛道这么一个机会啊，能够直达我们的消费者，在产地，在我们的农产品的地区把我们的产品拍摄出来啊，让我们的更多的网友了解我们的产品。
1: 强有力的新媒体宣传让更多山外的人了解了狮子寨村，也吸引了很多人网上下单，产品火了，也有农户跟着他一起干。现在他和农户的合作种植茶园有1700多亩，大伙儿的钱袋子鼓起来了，村子也变了一番模样。
2: 不管是我们的道路，还是天然气，还是路灯，还是自来水，基本上都已经全覆盖了。
11: 房子很漂亮，带我们看看呗。
12: 可以。
2: 好，谢谢。
11: 这就是搞茶叶赚的钱啊，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12: 越钱也赚到，家务事也打理打，一起两得。
11: 所以有觉得日子越过越好吗？
12: 嗯，日子越过越好，因为有了这一个产业，让我们更上一层楼了。没有这那个产业，我家的房子也修不起。
1: 这种引客进山的模式本质上是在解决农产品流通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据统计，山区农产品物流成本平均比平原地区高出30%-50%，而通过文旅引流将物流转化为人流，直接把消费场景搬到产地，茶叶的毛利可以提高40%以上。于安波走通的是一条农旅融合的路，但不是所有山货都适合请人进山，有些东西长得丑，味道怪，产地又没有旅游资源，又该如何破局呢？这里是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两河村，这儿的山里有一种果子，颜色金黄，浑身长刺，当地人叫它刺梨，但是因为吃起来苦涩，采摘又麻烦，过去这些野果子基本都烂在山上，没人在意。可是就在几年前，山上的野果摇身一变成了值钱货，只要果子成熟了，收购商一来电话，村民就忙着采摘销售。
13: 一天要摘2-3杯斤啊，收入30-40块钱嘛，就这样。
14: 高兴吧？
13: 哎，啊，高兴啊。肯定高兴了，我们在家里带孙子，有没有什么来源嘛？他叫我们去摘嘛，我们现在一天还可以收入几百块钱嘛。
1: 没人要的野果让村民赚到了钱，而且经过加工处理以后，他们每年能给加工企业带来8000多万元的收入。这些大山里的果子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变得值钱了呢？李文勇是浙江温州人，做中药材加工，一年产值几千万元，在外人眼里他已经很成功了，可他偏偏看上了烂在山里的野果，做什么好呢？酵素是以动物、植物和菌类为原料，经过微生物发酵以后，含有特定生物活性成分的一种产品。酵素的应用领域比较广，其中我们常见的食用酵素就是用新鲜果蔬加工而成，因为有利于身体健康，这些年深受消费者青睐。李文勇决定用刺梨做酵素。
15: 我们觉得这个是比较新进嘛，而且市面上当时的价格也卖得高，我们觉得附加值不错。那作为我们来说呢，又加上我们这里的资源那么好的资源，如果通过生物技术的话，那个附加值更有能啊，所以说在当时的时候就投入下去了。
1: 这是一场豪赌。当李文勇宣布要转型去加工那些野果时，整个公司炸开了锅。
16: 因为涉及到新开发赛道，主要还是涉及到工厂，对吧？生产线，尤其还是涉及到，因为我们本身。

0: 身在这个领域里面的积累啊，尤其是市场方面的积累非常少，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顾虑。首先前期你几百上千万甚至几千万的厂房设备投入进去之后，那么你当你不能把产品变为你的营业收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企业将何去何从啊，这是我们最大的顾虑。
1: 第一批野生刺梨收购来了，经过20多天的发酵，整个工艺流程就要完成的时候，李文勇却突然叫停了生产，把即将发酵完成的50吨酵素全部倒掉了。
2: 损失当时就有100多万，100多万，刚刚开始，心痛了。
1: 100多万元不是个小数目。即将完成的酵素为什么要全部倒掉呢？当年决定加工生产酵素以后，经人介绍，他请来了一个懂技术的人，按照他提供的工艺流程，企业开始加工第一批酵素。
2: 啊，当时呢，我们也是很相信嘛，然后呢，他就知道我们把这里的一些原材料收集起来，收集起来呢，就他呢拿了一些菌种给我们来进行发酵。
1: 当发酵过程快完成的时候，李文勇要求对方提供菌种的来源和一些材料的资质，因为他觉得作为一个入口的产品，安全是第一位的。
2: 当时呢，对方就没给我们提供过来，然后呢，更重要呢，就我从我们东方各方面考虑啊，检测考虑，因为这个产品是自己吃，我们要吃到肚子里面去的，我们主要的原先原料来历不明，那我们就怕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很综合考虑啊，我们是下定了狠心，把这个几十吨的原料啊，就报废了。
1: 这种事情给企业造成了损失，也给他们敲了警钟。加工酵素是个好项目，但是生产的每个环节都不能忽视，都要保证最后产品的安全。几十吨的原料倒掉以后，他们拜访了很多这方面的专家，重新开始酵素的加工生产。原料收购来以后，经过清洗、筛选、粉碎，然后装入发酵罐里，
2: 然后投到料里边去。投到里边以后，那么我们会加入益生菌，一定比例益生菌，包括益生菌的营养液，然后进行，然后那个混合，混合有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我们在不断观察。
1: 一般经过20天到30天的时间，酵素就能发酵完成，再经过一些后续工艺处理，就可以灌装投放市场。短短几年间，酵素的年销售额从最初的几十万元提高到了3000多万元。企业效益好了，李文勇却又开始折腾，甚至卖掉了自己在上海的房子。
2: 我把我上海的唯一套房子我也把它卖了，就是所有的注压注全部压在我们这个产业上去了。
1: 从最初加工酵素开始，他们采用的就是这种白色的塑料发酵罐。在发酵的过程中，工作人员要定期对发酵情况进行检测。几年下来，他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每一个生产批次都会有那么一两罐出现问题。
2: 作为一个企业来说，一它是浪费了就损失嘛，对吧？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呢，要再积累起来哦，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东西。然后另外更重要的是一个可控安全性的问题，
1: 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于是李文勇买来了这套不锈钢发酵生产线，投资达到了2000多万元。当时为了弥补资金不足，他把自己在上海的一套房子都卖掉了。这套设备不仅安全可控，而且生产效率比原来提高了近5倍，生产能力从1000吨提高到了5000吨，产品种类也达到了10几种。从野果到酵素，李文勇走的是深加工增值的路子。根据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酵素市场规模已突破400亿元，年增速超过20%。如果说余安波解决了怎么卖出去，李文勇解决了怎么卖得贵，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朵花的故事。这朵花要回答的问题比前两个更近一层，那就是怎么卖得稳，卖得远。 这里是昆明，彩云之南的鲜花之都，凭借温和气候、充足日照与丰沛雨量，成为全球花卉种植的理想之地。截至2024年末，云南省花卉种植面积稳定在195万亩左右，其中鲜切花种植35万亩，年产量达206亿只，雄居世界首位。从不成气候的散户种植到世界第一，云南只用了不到30年。那么这样的奇迹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走进晋宁花卉产业现代化示范园，这里种植的全是玫瑰花，集育苗、无土栽培、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智能温室，使玫瑰的生长周期可以缩短30%。而这种单体面积达120亩的温室，在这里就有8座。
3: 我们有句老话嘛，就中国的十支玫瑰有7支是来自云南，但是有云南的十支玫瑰，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是有7支来自晋，它是玫瑰的最主要的产区。我们总共的种植种类是32个品种，然后其中我们自研的品种大概是有8个新品种。来看，我们在这儿临时的汇集了一下，这个里边大概有20多个品种，它还没有包含，就是还有一部分其实我们还没有开始采摘的品种，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整个市场上主流的，包括刚才您看到的这个艾莎，然后这个月光漫步，然后洛神、朱小姐，这些是比较主流的品种。然后目前来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比较新奇特的一些品种，就是我们在市场上没有见过的，就是我们的自研品种，它叫做斐韵。这个是目前来说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同时已经研发成功的一个品种。
3: 来，送您一朵中国玫瑰。
1: 鲜花种好了，产业也在升级。走进一家鲜切花种植基地的采后处理中心，一台先进的自动化分级设备正成为推动云南鲜花产业提速的关键角色。
3: 我身边这台设备非常了不起，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鲜切花全自动分级设备。当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个花放到它分拣机上以后呢，就是花头它会排着队到这个地方，每枝花它会照相，然后它会监测花头的大小。

0: 的花沿着不同的这个滑道就下来了，每一个滑道就代表了它不同的等级。
1: 不同的等级。
0: 这个机器的准确度怎么样？
1: 几乎是95%以上。
2: 鲜切花根据花茎长度、花头规格、花瓣及叶片状态等分为不同的等级，分级可以更好地规范交易定价，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这台全自动鲜切花分级设备和它旁边的全自动包装设备，可以让整个流程比人工提升30%左右的效率。
1: 我们的企业的理念是用工业化的思维做农业，所以其实我们想建立整个行业的一个标准和每个系统的一个标准。这样的话，我们第一个是提升效率，第二个我们能够把云花的这个品牌做到标准化。
3: 那其实我们每年的出口量呢，大概在500到700万只左右。那其实在国内市场来看的话呢，一部分呢其实是走商超渠道、电商渠道，另外一部分呢是我们说的全国的一些批发商和花店。那最后一部分呢，也就是中国斗南比较著名的就是花卉的拍卖中心。
2: 听说过拍卖古董、拍卖珠宝，但是鲜切花也可以拍卖，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建成于2002年，拍卖交易量不仅在亚洲位居榜首，更在全球范围内位列第二。每天种植户的鲜花提前进入花拍中心，从下午1点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900多名经纪人紧盯电子屏，在40个大类、3000多个品种中挑选自己中意的鲜花，日均600万只的交易量，成交率高达95%，高效运转的降价式拍卖系统。
4: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拍卖中心的这种拍卖呢，它是属于叫做降价式拍卖。这种拍卖呢，它实际上是属于对于生鲜农产品来说有比较好的一个交易效率和一个议价能力。这样的话，花农呢，他面对的客户是一对 N， 他不是一对一的问题。谁出价高，谁出价快，这个货品将会是谁。
2: 这里鲜花的流通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8口电子交易大钟实时展播，每个花材都带着电子身份证，采摘时间、产地、品级等信息一目了然，让决策更加精准。拍卖师发布最高价，经纪人根据心中的价位按下竞价器的瞬间，交易便已达成。每口大钟的成交速度可达每单4秒，让这里就像一个手慢无的抢花现场。
0: 它外边还有一圈像跑马灯一样，这个红色的小点在逆时针旋转，这是什么信息呢？
4: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正在快速进行的一个交易信息，它是一个逆时针旋转，就是它这个
0: 价格在
4: 起拍价，对，从起拍价一直在往下走。走到流拍价，如果没人买，他就会流拍。
0: 这么多人抢一单，我哪知道谁会什么时候抢？因为他每4秒就会变一次。小伙子切的时候手都是这样切的，这样切的速度很快，因为每4秒就会变一次。我这4秒，我最多看到一个花名，
4: 不会超过4秒钟。也就是说，你想一想就得下决定，这批货您以什么价格，得赶紧考虑好要不要买。所以这个效率能够保证我们每天的交易量。
0: 稳准狠
4: 啊，
0: 因为这是一个手慢无的抢先行业呀。你在这拍了多长时间了呀？
5: 半年吧。
0: 半年。
5: 嗯，对。
0: 看得过来吗？
5: 这个的话要你熟练嘛。
0: 你主要看什么？
5: 我们主要看的是价格，能达到我们的标准，我们就可以拍了。
0: 今天你的主要的目标要拍什么呢？
5: 多特玫瑰比较多一点。
0: 啊，今天拍的价格怎么样？
5: 非常满意。可以，
0: 非常满意，可以啊，对自己很有信心。
2: 从巴州茶园到酉阳野果，再到云南鲜花，每一斤卖到2000元的茶叶，每一瓶走出大山的酵素，每一支拍出国际价的玫瑰，背后都是一条被重新定义的产业链。当山货不再靠贱卖求生，而是靠品牌、标准、技术赢得市场，乡村振兴的底气就藏在这些翻山越岭的小小土货里。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临近暑假，不少家长把逛各种展馆都提上了日程，一些热门博物馆更是一票难求。比如国家自然博物馆就常年位居北京热门展馆榜单前列，总是门票刚放出来就迅速被约满。恐龙化石展厅更是无数孩子心中的打卡圣地。其实大家愿意反复走进自然博物馆，不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更是想透过一件件馆藏读懂万物生长的规律，理清植物演化、农耕产出之间的深层联系。如今呢，很多乡村也在打造自然研学路线，把田间作物、山林动植物做成户外课堂。城市博物馆成熟的科普模式，恰好能给乡村文旅提供很好的参考。说回这座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馆藏几十万件自然标本，专门划分出植物、古生物、人类发展等多个主题展厅，从远古生命到日常农作物，完整串联起人与自然共生的漫长历程。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馆内科普负责人金淼老师，带您云逛展厅，挖掘藏在标本里的自然密码。
3: 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被网友们称为北京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可想而知它是一个顶流网红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我们知道呢，国家自然博物馆是由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而来，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的自然博物馆，代表国家保护、研究、收藏、展示自然物和人类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自然遗产。那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国家自然博物馆科普教育部副主任金淼老师作为我们本次博物馆的探秘官，请他来带我们云游国家自然博物馆。
4: 今天我来带领大家共同来我们的植物世界，来一起打个卡。
3: 金老师，我们先看见什么？
4: 好，其实植物世界这个展厅，我们是从地球的最原始状态开始介绍起，可以大致看一下我们的蓝色背景啊，代表着地球原始地球状态。那么海洋非常的，是它的普遍现象吧，就是很多的生命都是从海洋中来进行出现的，所以从蓝色慢慢过渡，才会出现了我们所有现在大家看到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所以从博物馆参观角度，我们对于环境的背景来说，其实我们的设计师都是有相应的一些考量的。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如何参观博物馆的一些窍门。那么首先我想先带领大家看看我们展厅中的非常有历史的明星标本吧。
3: 明星标本，
4: 对，其实刚才转过来的时候有个裙带菜，包括这个海带。可能大家会非常奇怪啊，因为很常见，也并不珍贵。我们的生活中大家经常会遇到，为什么会放在这么显著的位置上？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背景材料。背景是这个博物馆是1958年建馆的，当时我们其实是集全国之力来共同来建造了当时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当时青岛黄海水产研究所的老师亲自下海采集，然后制作成标本捐献给我们当时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的。所以作为当时的这个博物馆啊，植物世界一直延续到今天，作为自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跟随着博物馆的整个展览的变迁，随着博物馆的发展历史，一直跟随我们从50几年前的58年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一直跟随着我们经历了北京自然博物馆以及我们现在的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历程。所以虽然它很不起眼啊，我们大家非常常见，但是它确实见证了自然博物馆的整个的发展历史。
3: 是。对，我们很常见，但是一展开来，
4: 对，很
3: 好看，
4: 很壮观，对，
3: 对，
4: 可能大家平时生活中都是我们餐桌上的那个样子，没有去见过它在自然界中的这个原本
3: 的
4: 面貌，对，所以也特别感谢当年啊，全国的科研院所和各个大学的各种专业老师们对我们自然博物馆建设的支持。那么看着随着背景的颜色变淡了，变成了淡绿色，那么自然博物馆也向公众展示这样我们的 地球从海洋的那个状态慢慢变成了我们的陆地上开始有绿色植物的出现了，所以最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吧，因为最开始的生命都是在水里面出现的，就是当时陆地上是没有生命的，所以最开始为什么这个展厅这个景观是想给大家做一个详细介绍呢，就是我们当时的所有生命是在海洋中的，然后才开始慢慢的往陆地上走，来形
5: 成有点荒凉。
4: 对，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适应性。所以这种陆地的生命的出现，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地球的这样一个陆地生态系统的建设和演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环节。当时的这些蕨类或者说裸蕨类的这些，生命的出现呢，给我们这个未来地球现在这样百花齐放的绿色世界带来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但是当时它的结构啊都非常的简单，包括它的个体也不是很高大，没有根没有叶，非常简单的结构，随着逐渐的演化变迁，其实在植物世界这样一个展厅中，我们是按照植物的演化历程从低等到高等来进行慢慢的演变的，所以我们刚才经过了藻类、苔藓，慢慢的过渡到了裸蕨以及我们的食松类植物、真蕨类植物，随着植物的演化发展历程，慢慢的我们的植物从低等到高等，从水生到陆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演化发展的过程。那么我们看这个展厅中的展示风格啊，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化石。
5: 对，
4: 因为我们的观众，对，因为我们发现观众其实他们日常生活中对化石是特别感兴趣的，尤其我们刚才在古爬行动物厅的时候，有很多大型的恐龙化石。观众因为日常生活中他们觉着植物很常见，所以并不是很觉得很
5: 稀罕，
4: 很稀罕，对。但是化石会给他们带来另外的一种视觉冲击。然后变相的，其实化石它变相的另外的一个视角，证实了它作为一种证据。证明了当时在地球上曾经存在过，可能现在已经灭绝了，或者依然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所以化石对于整个自然科学的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从展厅的设计上，你看啊，蟹猫画在这个背景上，我不知道可能观众可能来参观的时候并不会特别注意的这样的一幅幅背景的话，其实很多的展柜中都会有。它是不只是作为一种艺术加工，它也是一个科学状态的一个呈现。对，所以
5: 把它本来的院子本来样子还原出来。
4: 对，借助于蟹猫画的形式来进行呈现。所以你看展厅中我们有实物的标本，我们有化石，然后还有这样经过艺术化加工体现出一些科研过程里，科研内涵的这样的一些蟹猫画来进行呈现，希望可以通过文字、图片、实物以及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审美，能够让观众获得更多层次多样化的一些理解对于植物的世界。
5: 是在化石上其实看到的也只是它的局部。
4: 对的对的，其实化石很多东西其实我们观众可能认真看才会分辨出在这样一个个石头的状态下哪部分是植物，所以我们也特别建议为什么观众来博物馆希望他们认真的参观，就是你在这个里面会发现很多平时你没有关注到的，可能远远的一瞧它就是一些石头，但是里面其实它会有很多的植物的印痕，它的曾经留下的那些证据，然后我们还可以对比一下现生，我们在现生世界中有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和我们现生世界中会有一些关联的这样的一些植物的类别，结合它的化石，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发展历程。
5: 对，
4: 然后我们看一下身后这一片是我们当时石炭纪森林的一个场景复原。

0: 植物，然后可以证明当时的气候非常的温暖潮湿，大家对梅很熟悉是吧？这个季节时期的这些石炭纪森林里的这些高大的林木，它们经过亿万年的沉积在地下，其实是我们现在的成梅层，就是我们的梅主要都是来自
1: 它们吗？
0: 对，来自于这个时期它们的一些化石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成梅期的一个结构。
1: 好可爱啊，这些树长得它像一个那个发髻一样。
0: 对，其实它们还都是中空的。对，所以
1: 是
0: 空心的，空心的。其实，在恐龙厅，刚才我们没有机会去看恐龙厅里面，古爬行动物展厅里面，恐龙旁边会介绍很详细它的那个状态，包括它倒了之后它的那个结构中空状态。而且很有意思啊，古爬行动物厅同样这样一个类似的场景，我们在植物厅只介绍了植物，那么在古爬行厅里面有一只蜻蜓。所以在这个时期啊，因为温暖湿润，然后呢含氧量特别高，当时很多有翅昆虫带翅膀的那些昆虫都个体非常大。有多大啊？体长近一米，
1: 一个蜻蜓。
0: 哎，对，
1: 这么大。
0: 对，所以它的翅膀展开之后，你想想在天上飞的那个状态啊。对，所以当时地球的环境含氧量什么的非常高，我们也是借助于很多的化石证据，能够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来复原当时的生态情境。它的那些气候啊，整个生态的这样的一些信息都涵盖在我们这些化石里头了。
1: 太有意思了。
0: 对，然后你看博物馆中其实标本是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种资源。但是可能大家觉着它已经褪色了，没有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看到的那种鲜活的这样的样子，但是其实这些标本给我们科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可以带来很多的一些帮助，也是帮助我们科学家进行整理物种的一些相关信息的采集地呀，当时的气候呀，海拔呀，分布的一些特征啊，它的开花结果的季节呀等等，这些信息都可以保留在我们这样的一些标本中。
1: 是，我看它这个标签上有名字，
0: 对，
1: 分布地点，海拔，这个在海拔1500到2700，
0: 对，
1: 一种奇异的蕨类。
0: 然后我们看，其实为什么说自然博物馆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啊，这些标本展示的上面的标本标签还都是北京自然博物馆。在这个展厅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更早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的这样一个标签，所以感兴趣的观众啊，你们可以来找一找哪个标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走进自然博物馆成为我们珍贵的藏品的。然后从这边的这样的一些植物过渡慢慢发展呢，就其实可能就会看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就更熟悉更能够接触得到的这样一些银杏类啊，苏铁类啊，松柏类啊，这样的一些植物的类别。那我们看苏铁这样的一些植物，它其实在我们恐龙的生活的那个年代和恐龙它们是共存的这样的一些植物。然后下面展示的其实是它的现生状态，那么化石上是当时的
1: 现生状态，
0: 就是它现在我们在自然界中现在可以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我们以银杏为例吧，我觉得银杏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一点啊。
1: 对，
0: 银杏类植物它是一种高大的一些乔木，然后雌性一株。我们来看看它具体的一些细节，这是我们现在大家在生活中会常见的这样的一些银杏，
1: 银杏叶，
0: 然后里面涵盖了它的种子，这个是包埋的，然后包括它木材的这样的一个横切面，比较完整的一个植物的结构，然后它的状态以及我们常见的银杏的种子白果。然后我们再看啊，这里面还有四银杏属植物，因为像银杏像水杉这些植物呢，我们叫结移植物，就是它们当年可能会有很多的类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的变化，它们各个种类逐渐灭绝了。但是我们的科学家经过在化石中发现，会有一些植物的样貌，它和我们现生的物种比较相似，所以把它进行了一个归类。但是对于银杏来说，现在只存在了银杏科的一科一种，就只有这一种的。但是我们经过化石发现，你看它里面，我来认真看一下啊，它的样貌和我们的现在的银杏是比较像的。它的叶脉的分布、叶形
1: 就像这个小扇子，但是不完全一样，
0: 又不完全一样，它的这个裂是不太一样的，和我们这个现生的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的科学家其实只通过化石发现了有这样的一种

0: 植物存在。
1: 嗯，
0: 而现在能看到的只有这一种，这个只是留下了一个痕迹，它具体当年是什么样子，是不是真的和银杏是一个家族，它俩是一个种，还是很难来进行判断的，只是借助于这样的一些化石证据来进行一些印证，说当年存在着这样一个家族，它可能和银杏是属于一个类别。
1: 嗯，
0: 这是一个活化石嘛，因为当年非常繁盛，所以像这样的植物包括我们的珙桐，我们的水杉都有这样的一些特色。那么松柏类大家就更熟悉了，是不是？我们的对我们的松果，哎，各种大小的，其实大家生活中尤其在北方地区，我们可以经常常见各种松果。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不同的状态吧。
1: 这个这么大个的我是没见过，
0: 这么大加州的。然后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将这些自然性东西融入在我们的生活中，比如说我们在野外，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家庭的时候，我们出游可以捡一些落在地上的这些松果，我们回去之后把它装起来，其实首先是个很好的艺术品，
1: 嗯，
0: 其次还可以帮助我们的家庭来建立一些回忆，过去大家一起去哪儿玩，捡了一个什么样的松果，
1: 嗯，
0: 同时它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科学教育的一个素材，就是我们可以看不同种的松果，
1: 对，
0: 不同的地区它能产生不同的样貌，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呢？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些问号，
1: 是
0: 引导着我们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学习过程啊，这样的一些思考。
1: 对，同样种类的树，开出来的果不一样，
0: 对，
1: 各种各样的。
0: 对的对的，可能大家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注意到，哎，原来他们可能我们观察到的大大小小不一样，其实你看细节上它会有很多差别，然后可能我们还会问，哎，有的时候为什么它是合着的，为什么这个裂开这么大，
1: 对，
0: 可能也跟当时的气候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比较干燥的情况下就裂开了，然后湿润的时候它就是闭合的，会有这样的一些特点，
1: 从发现中就会引出问题了。
0: 对，然后你看其实松柏类也是非常重要的木材，这边介绍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些横截面，给大家看，大家常说年轮啊，我们可能更多是在图片上或者这些纪录片上会看到，在博物馆中我们可以借助于实物，如果感兴趣的你可以站那儿查一查，看看这几种水松、油松多少岁了，我们常说年轮也是一种记录时间的一种方式嘛，
1: 对，
0: 来看我们的颜色啊，展厅的背板颜色又发生变化了，到这边我们就变成了深绿色，被子植物就是有花植物，地球上就从我们的裸子植物开始慢慢过渡到被子植物了，开始出现花了，所以它的色彩就会变得更加的深，因为地球上的植被越来越丰富了，到那边的展厅我们一会儿会看到就会什么颜色都有，因为有花植物给我们的地球带来了非常丰富的色彩，来我们再看这两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两个我们叫做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因为过去我们都是裸子植物或者是蕨类植物，那么到这边当时的这个植被啊应该是不开花的，到被子植物之后它会出现了开花的这样的一些复原，所以当时我们的中国科学家发现了这样的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之后，就会证明了我们地球上这种有花植物被子植物的出现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生物演化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当年在九几年的时候还在这个非常有名的科学研究 Science 上发表了作为封面文章来进行发表，应该是先发现的辽宁古果后发现的中华古果，这个都是我们国家科学家们来进行研究和发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关于植物演化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早期的被子植物就这样在地球上开始出现了，慢慢的过渡成这样的有花的植物。然后这边有一个总结性的内容，从介绍了我们国家从白垩纪到第四纪这样一个植被的整个的一个发展状态。一提到白垩纪，可能大家更关注的都是恐龙。
1: 对
0: 对，恐龙可能大家都比较熟，其实植物也是这边总结了在中国地区，在我国我们这个白垩纪古近纪不同的时间节点，我们植被的一些发展和演化的历程，帮我们做了一个时间的梳理，因为整个这个展厅是关于演化史的嘛，就是从植物从出现一直到有花植物最高等的被子植物的这样的一些演化历程，我们借助于这样的一个展板帮大家来梳理这样一个时间轴，看看整个地球上植物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植物世界它含了几块的内容，包括我们 刚才看到的跟演化相关的。那么后面这部分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和我们的整个开花的这部分被子植物，现在地球上占数量最多的这类，以及和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先来看看被子植物吧，
1: 一下颜色就鲜艳
0: 了。对，颜色鲜艳了，因为开花了，各种各样的花朵生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然后被子植物现在地球上大概有这样20多万种，在我们国家会有3万种这样的一个体量。它的适应性非常强，结构又很复杂，然后可以适应很多种不同的环境，来抵御各种环境的严苛。有一些非常干燥，有非常潮湿沼泽，那么会有不同的被子植物，它会产生不同的这样的一些适应。那么可能大家对于植物来说，可能最开始看到的都是植物的叶子，因为绿色嘛，非常的常见。我们来看看植物的叶些，根、茎、叶、花、果实、种子，植物的六大器官，我相信我们读书的时候是不是都背过这样的内容？在博物馆中的这个展厅里面，其实就是给大家，特别是给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我们的中小学生，展示了这样一些跟他们科学教育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背景信息。我们先来看叶子，那么首先可能映入眼帘的，就是
1: 满满一墙
0: 这个千姿百态的这样的一些叶片。那么叶子对于植物来说很重要，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蒸腾作用，可以产生能量，还包括它的呼吸作用，多数都是通过叶子来完成的。在这面展墙上，我们借助于多种多样的叶子，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在我们这个生活的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物。我们说生物多样性嘛，它的物种多样性体现在植物上，叶片不一样，它会就可以看出来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物种。那么往近了看，其实对于不同的叶子来说，可以看的东西就很多，包括它的叶形，每个形状可能你都会能看到或多或少的一些差异，有心形的，有椭圆的，然后有的是有裂的，比如说这样，
1: 对，特别像小蝌蚪。
0: 不同种的植物会有这样一些外形上、外观上，小的时候不知道做没做过这样的活动。剪片叶子夹在书里头，
1: 对，然后书里，
0: 对，
1: 或者做拓印，
0: 对，留着这样的一些印记。其实这样的一些活动都可以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大家围绕了自己对于植物的兴趣。我们采集的叶子，其实在我个人来看装在镜框里头，很漂亮。现在很多家庭的这种氛围的创造，也会把它作为一种艺术作品来进行呈现。如果我们有机会在野外自己采集到的，装起来，是不是也挺好看的？
1: 对，
0: 其实它的叶形，包括它的叶边缘，都是我们植物分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放在这里是给大家可以看到，原来我们生活中平时可能都没有留意到，原来植物这么多样，然后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大小、不同的这样的裂，有些边缘还有刺儿。

0: 色泽。
1: 嗯，这里面是没有水分的了。
2: 基本上是没有了，已经是干燥过的了。复穗状花絮，看着像什么？小麦。
0: 是啊。
2: 对。然后我们这个两种的穗状花絮，复穗状花絮，其实对于花来说，可能它结构上我们看到的更多就是它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个花冠，就是它的花瓣，丰富多彩的颜色，然后花瓣的这样的一些结构，不同的种类，它的数量啊、颜色呀、形状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区分。嗯，哎，伞状花絮，这个应该也很熟，我们的葱。
0: 啊，对，
2: 是吧？所以不同的那个可以和我们的生活产生一些密切的联系。
0: 嗯，这也都是花是吗？
2: 应该都算。嗯，然后后期它才会经过传粉受精形成种子和果实。然后不同的花它为什么开成这个样子啊？多多少少和它的演化也有关系，它要想办法来进行繁殖。那么种子的产生，它可以借助于昆虫去帮它来传粉，借助于风来接传粉，有的时候我们人也可以帮助它来传粉。所以这个时候它长得这样五颜六色的，包括很多奇形怪状的，都是为了去吸引不同种类的昆虫来到这儿来光顾一下，然后帮助它来实现传粉。对于植物来说，它有不同种类的一些传粉方式，这些也是我们原来其实读书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接触过，然后但还没有这个离开学校之后，我们可能把这些知识都还给老师了，真没有去想，认真去想，哎，现在我们接触到的这些植物花，它们是如何传粉的？这个展墙上给大家介绍几种嘛，鸟儿来为我传粉，鸟儿传粉，你看颜色都非常的丰富。借助于昆虫来进行传粉，看看这个，我们长长的花筒。吸管来帮忙。
0: 吸管。
2: 对，就是蝴蝶采蜜的，蝴蝶的那个喙。
0: 对，我发现就是有小蜜蜂、小鸟、小蝴蝶来光顾的花都更鲜艳一些。
2: 对，它需要记住于更吸引它，能够吸引它们来光顾，形成借助于这些生物来帮助它来进行传粉。那么这边是关于种子的，关于种子和果实，其实叶花是我们植物它很重要的一些器官，但是大家接触到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粮食啊，我们吃的瓜果蔬菜呀，更多的都是一些这样的果实和种子。那看这里其实它非常常见了，只是可能把它放在博物馆中它的状态和生活中有些不一样，但是有一些确实我们平时也接触不到，比如说在北京这个地区可能槟榔就不太好接触到，枸杞，哎，对，其实这里面你看认真来捋啊，多少都是和我们生活来密切相关的。是，然后这边是荔枝。我们特别希望观众能够到这边来看一看，首先我们在不认标签的时候能不能辨识出来，借助标签的时候我们和我们日常生活来进行一些比较，看看哦，原来荔枝在树上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对，现在买到手里的就是果实，
2: 对，都摘得很干净了，它的叶子啊，很多的一些信息都会丧失掉，但是博物馆中我们尽可能保留掉它的这些生活状态上这样的一些信息。这边围绕着其实是不同类型的一些种子或者果实，它的围绕着它的传播方式也会产生不同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有的赤果吧，
0: 翅果
2: 它会有很多的薄翅，就是它会帮助它来飞行，
0: 会飞，
2: 就是帮助它风一吹的时候，可以帮助它来进行
0: 飘得更远，
2: 对，鱼钱啊那些的，它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特征，飘得更远也帮助它来进行，所以植物非常聪明，它围绕着自己去传播得更远，传播得更多，范围更广，产生更广泛的，产生更多的后代，所以它们在很多的个体的性状上，从花开始一路就开始产生了很多这样的一些适应的特征。
0: 真是植物也好聪明。
2: 对，他们是，哎呀，说是有智商呢，但是他们确实在这个历史的这样一个演化变迁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你看这样的，其实一看它就会特别适合飞翔，是吧？
0: 对，
2: 包括我们的蒲公英来帮助它来进行这样的一些种子的传播。
0: 是，那它们就笨一点，咚就掉下来了，
2: 各种各样的，有的是
0: 不需要飘走，
2: 有的是弹射的，就是它会自己扑
0: 蹦出去，
2: 蹦出去，然后还会有一些是飞的，还会有这种中空，比如说椰子中空，它会掉在水里头，然后它帮助水来进行传播，风传水传， 然后还有这个鸟也帮它传，就是特别鲜艳的时候被小鸟吃进。

0: 肚子里了，然后飞到哪里一排泄，是不是也帮助它来传？
1: 对，
0: 包括人还帮着传。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小的时候都见过那个苍耳，它带小钩会
1: 挂
0: 在我们的衣服
1: 上，
0: 走到哪里，我们人也在帮助它来进行传粉。这个展厅其实对于植物的六大器官，我们更多的聚焦在了叶子、花、果实、种子，因为它比较宏观，大家会比较常见，尽可能的和大家的生活能够产生一些详细的一些联系。后面呢，就看看植物更聪明的一些地方了，它和环境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性。
1: 这就是根了，
0: 根了。热带雨林中我们的板状根，因为热带雨林中的很多的树木非常的高大，看我们背景墙上会显示着这样的一个，它都会特别的高大。那么高大的时候就会产生头重脚轻的这样一个形状，所以它需要有非常稳固的根来进行固定。看了热带雨林中的板状根，我们来看看荒漠植物。其实热带雨林跟荒漠啊，其实是两个气候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大家日常生活中都很熟了。雨林中它比较温暖湿润，但是荒漠中它就特别的干旱缺水，同时风沙又特别大，所以生长在荒漠中的植物它通常需要有非常发达的根系，帮助它在
1: 找水
0: 找水，对，在这个荒漠中去寻找更多的水分。同时它还不能长很大的叶子，但是热带雨林中的叶子一般都很大。
1: 对，
0: 它还不能长很大的叶子，为什么？因为它要减少它的蒸腾作用和水分的丧失。所以它们通常还会有特化成的一些刺，比如说我们这个仙人球啊、仙人掌这些，通常都是荒漠植物它会有的这样的一些特点。
1: 都是细细的，
0: 对，
1: 小小的
0: 细细的小小的，不能有太多的这样一些水分的蒸发。然后高寒植物也是有它的特征，因为那个地方的这个空气又很寒冷，条件非常的严酷。我们来看看红树林吧，因为这个领域现在是我们国家在生态研究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这个可能大家平时生活中接触的不太多啊，它主要是在我们的沿海的滩涂上，因为那个地方沿海的滩涂嘛，它会有很大的风浪，然后包括可能还会有这个夏季来了台风，哎，对，台风，所以那个地方的植物它就要非常稳固地站在那里，所以这个红树林的植物呢，它的根系就更有特点了，有很多的气生根。我们来看看这个食物的这样的一些展示吧。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它扎得非常的牢固，借助于很多的气生根来帮助它来成完成固定，同时完成呼吸。那么这一类植物红树林，它们在这样一些滩涂上，里面为我们的鱼呀、虾呀、贝类呀，提供了很丰富的这样一个生境。还有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来看这个，它是一种胎生植物。
1: 胎生植物。
0: 对，你看它挂的这个，是这样的。
1: 宝宝吗？
0: 因为它如果是常规的种子，我们知道种子要埋在土壤里头生根发芽才能生长，但是在这个地方海浪不断的冲刷，很难进行扎根，固定不住，所以它就要想办法怎么能够进行繁殖。它就长出了这样一种胎生的状态，借助于在母树上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萌发了，然后长成了这样一种细长的像标枪一样的这个状态，上面轻下面重，等它觉得合适的时候吧嗒就扎在了。
1: 哦，它还是会掉下来的。
0: 对，掉下来扎在这里的。但这个时候因为它在母树上已经开始发育了，它就会快速的在这边来进行扎根，然后保证它能够不被海水冲刷走，同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它自己的一个特色。大家这种特色的这个对于自然来说，就为我们的海岸线的这样的一种稳固其实起到了非常坚定的作用。对，这个曾经好像破坏的还是很严重，这两年我们的生态恢复对于它来说其实恢复的还是蛮好的。食虫植物小朋友都特别喜欢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种特别厉害的。
1: 对，
0: 大家开始认为植物可能哎呀没什么意思，但是植物里头也有很厉害的，他们吃昆虫，然后可能比较熟悉的我们的这个图上展示的猪笼草，
1: 对，
0: 它会有一个捕虫器，然后这个会有一些由变态叶组成的这样的一些笼来进行抓虫子，同时还有这个捕蝇草。来，我们细看这个是模型，可能在生活状态中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接触啊。我们看一下它里头，它有三根
1: 刺吗？
0: 类似于像一个触手一样。 我们的昆虫进去的时候碰到第一根没反应，它只有同时触发的时候砰才会合上，所以它也会非常的聪明，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生存策略。首先它借助于自己分泌的一些汁液来进行吸引，吸引来了之后第一个刺儿碰触到了还担心你跑了，那我没反应，等你在里面牢固了扎实了。那么还有各种的毛膏菜呀，这些都是具备这样的一些食虫植物的特征的。这些植物可能是它生活中会缺少一些元素，氮啊磷啊，它需要借助于去捕食这些昆虫来补充自己生长发育过程中所需要的一些营养成分。
1: 对，这些其实还有很多种食虫的植物我们都没见过，平时
0: 对大家可能平时关注的就是猪笼草会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各种植物有各种的生存策略吧，像寄生植物这个就比较可恶了，它完全包括全寄生和半寄生，它其实是完全或者说一部分要依靠别的植物来进行生存的。这样的植物它多数都是不能自己来进行光合作用的，它需要借助于别的植物来进行光合作用来完成自己的一些生长过程，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些寄生的属性。所以看这个展厅中我们丰富多彩的背景颜色，借助于大量的食物图片，可以和我们的生活大家这个日常的生活产生一个非常密切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但是其实从刚才的演化到这个被子植物的繁荣，我们发现这个里面没有人的因素，纯是植物在自然界中的状态，它的过去它的现在包括它的根茎叶花果实，这个里面没有人为的一些干扰，纯属于它的自然属性。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博物馆之博不仅在于博纳，也在于博览。咱们回头看看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历程，近代以前各类典藏和文物都藏于深宫，普通百姓没机会见上一面。直到清末状元张謇，他心怀救国理想，在家乡南通建起南通博物院，才诞生了中国人自主创办向全体民众开放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张謇打破旧时收藏的壁垒，把自然标本、历史文物、书画典籍一同陈列，打造园馆一体的独特格局，用博物知识开启民智。这份理念放到今天依旧极具启发性。现在南通博物院经过多年修缮升级，还持续推出研学线路、青少年讲解实践活动，延续百年前的公益科普初心。下面我们跟随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回望张謇创办博物院的完整经过，听听中国公共博物馆从零起步的厚重往事。
5: 我国古代的帝王们其实都非常注重文物艺术品的收藏和保护，为我们今天的文博事业呀，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但是我们说，博物馆的职能，除了是对于文物的收藏和保护之外啊，还有展示、研究和教育等等。而这些古代的帝王们，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些文物艺术品展览出来，让所有人都能自由欣赏。所以呢，都不能算作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博物馆。那我们国家真正的博物馆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是谁建立的呢？那在中国历史上啊，有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他在清朝晚期的科举考试当中高中状元，但是呢，后来却没有走上仕途当大官，而是一心投身实业、教育和慈善。他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了各种的工厂、学校，他主张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同时呢，他也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这个人叫做张謇。张謇呢，是江苏南通市的海门人，从小啊，非常的聪明，也非常勤奋，喜欢读书。据说啊，他五岁的时候就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整篇的千字文。有一天呀，老师见到门外有人骑着白马走过， 便以人骑白马门前过为题，

就让学生们对下联。那当时张謇的三哥啊，对的是儿牵青牛堤上行，而张謇对的却是我踏金鳌海上来。那老师非常高兴啊，一直夸他志向远大，说他将来一定能够大有作为。但是啊，张謇的考学之路却不像老师说的那么的顺利。他16岁考中秀才，直到33岁才考中举人。此后啊，连续4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上。张謇一气之下呀，把应考的文具都砸了个粉碎啊，发誓再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了。但是啊，到了1894年，因为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那清政府啊破例多开了一次科举。那张謇啊就被父亲强逼着又参加了一次考试，但没有想到就是这一次却得到了主考官翁同龢的赏识，不仅是中了头名的状元，还被任命为了翰林院丢传。本来以为啊，张謇从此以后的人生可是开了挂了，但是啊，就是在同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张謇对于侵略者的行为啊是非常的气愤，他和恩师翁同龢等人啊一起积极的主张坚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啊，就在斗争正在最激烈的时候，张謇的父亲却因病去世了。按照当时的礼教啊，他必须回到老家来扶丧守孝3年。那就这样啊，张謇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京城。转年啊，甲午战争失败了，晚清政府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那这个消息啊，传到了南通。那张謇对于腐败的晚清王朝是更加的失望，他深深地感到啊，要想使中国不贫不弱，不受外国人的欺辱，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于是啊，他拒绝回北京重新担任官职，他给翰林院写了一个辞职信，明确地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就这样啊，张謇决心留在了家乡南通，他按照自己的理念，穷尽一生的精力和心血，努力将南通建立成为了一座他心目当中的理想之城。张謇对于南通的贡献啊，非常的大。那总结来说呀，主要有3大贡献：实业、教育和慈善。首先啊，在实业方面，张謇啊兴办了第一个代表企业，就是大生纱厂。那我们知道啊，南通这个地区啊，它因为滨江临海，交通非常的便利，气候呢也非常适宜，是传统的产棉区。那这里的棉花呀，不但产量很高，而且质地也非常的洁白，纤维特别的长，还富有弹性。很早呢就以纱花而闻名天下。那同时呢，当地的这些农民啊，他具有一定的纺纱织布的传统技艺，他们织出来的南通大布啊，远销东北市场，深受欢迎。所以呢，对于机器纺纱的需要量啊，是日益增长的。而且啊，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啊，搞纺织它所需要的资金比搞其他工业呀，它要少一些。但生产周期呢也比较短，能够很快的回本，而且还能获得利益。所以呢，搞纺织就成为了张謇投身实业的发端。那他从筹集资金、厂房选址，再到购买机器啊，张謇都是亲力亲为，克服了很多困难，终于将大生纱厂建立起来了。那为了不受棉花市场的牵制啊，张謇他还建立了一个垦牧公司，就是把沿海的荒滩啊改造成为了棉田，自己种棉花自己用。此外呢，张謇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啊，在1906年，张謇为了解决纺织机器设备的维修制造困难，就开办了资生铁冶厂，那还有很多其他厂子。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啊，张謇已经兴办了20-30个公司企业了，形成了一个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群，真的是一个在东南沿海地区独占鳌头的新兴的民族资本集团。那在兴办实业之外啊，张謇一生当中啊，最为重视的就是办教育了。张謇认为啊，实业与教育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啊，正所谓父教育母实业。

那教育呢，也是救国救民的重要手段。要想国家富强，人民就得掌握知识。因此啊，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张謇在1902年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这可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学校。张謇任学校的总理，聘请了王国维等专业的学者作为教师。那学校呢，分为4年制的本科、1年制的讲习科，还有2年制的简易科。那课程呢，主要有国文、修身、教育、伦理等等。张謇呢，还根据发展实业的需要啊，还在通州师范学校当中先后开设了测绘、农科、残科等等专科。此后啊，他还先后创办了一共370多所学校。除了实业和教育之外啊，张謇啊，他还是一位慈善家，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近代慈善第一人。张謇认为啊，慈善事业与地方自治、实业、教育等各项治强救亡的措施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做慈善不是为了积功德，更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心安。虽然自己个人能力有限，但是能救助一个人，哎，就是一个人。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张謇的慈善事业并不只是单纯的进行一些慈善活动，而将慈善事业纳入到了整个改良社会系统的工程当中去。比如啊，他建设了桥梁、路灯、公交车等交通设施，电话、电报等通信事业，警察传习所、模范监狱等公共安全场所，南通医院等公共卫生机构，还有公园、剧场等公共娱乐场所，以及图书馆、博物院等公共科普机构。此外呢，他还建有养老院、育婴堂、计量所、残废院等慈善机构。所以我们说呀，兴实业、办教育、行慈善。张謇啊，真的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将南通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城镇变成了一个略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很多国际友人啊，都称之为理想的文化城市。张謇啊，对于南通做了这么多的贡献，那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但是啊，我们之前讲过，古代的中国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那张謇是如何想要建立一座博物馆呢？其实啊，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啊，随着中国和西方的往来日渐频繁，到欧美和日本出使和留学的人是越来越多，很多人啊，有机会去参观各国的博物馆。他们会将这些博物馆写到自己的游记当中，比如福建人林真，他在《西海记游考》当中就写了这么一句：“博古院，明灯幻影，彩幻云霄。”这是我们已知的最早的关于博物馆的描述。但是大家请注意，林真可并没有将博物馆称之为博物馆，而是用了博古院。其实啊，当时很多在西方游历考察的中国人，在自己的游记当中，对于博物馆的称呼都不一样，比如有的叫宫所、行馆、万众园、画阁，还有叫军器楼、吉宝楼、吉宝院、击鼓楼、秦古馆等等各种各样的名称，叫什么的都有。那真正翻译成为博物院的是一个叫做王涛的人，那在他的游记漫游随录当中啊，就详细地描述了一个叫做鲁洼博物院的博物馆。那这个鲁洼博物院是哪儿啊？其实啊，就是法国的卢浮宫。那正是因为这些睁眼看世界的人们啊，在他们的环球考察报告当中将西方的博物馆描绘得非常的详细，使得在中国的百日维新期间啊，许多维新人士都主张建立博物馆。比如著名的康有为先生，他就在大同书当中啊，把博物馆以及像动物园啊、音乐院等公共设施都规划到了他的大同世界当中。那梁启超先生呢，在论学会当中也提到了，开博物院是16件大事之一，甚至呢，连光绪皇帝都表示非常支持，不仅批准了康有为的建立博物馆的提议，还让总理衙门开始颁布奖励民办博物馆的具体办法。但可惜的是啊，因为百日维新的失败，这些办法都没有实施，博物馆也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不过呢，却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博物馆事业了。比如张謇，
那就在1903年的时候啊，张謇有机会去日本考察实业和教育。当他看到日本的博览会和博物馆，非常受启发。那回国之后啊，他就上书清政府，建议在北京创建一个集图书馆和博物馆为一体的地市博览馆。但是啊，没想到清政府对他的这个建议啊，根本不理睬。那张謇呢，就只能回到自己的老家南通，自己购置了29间民房，迁出了3000多座荒冢，花费了很多很多钱，创建了南通博物院。南通博物院的位置啊，就在南通城南的濠河边上，占地面积有2.33万平方米。它的对岸呢，就是张謇的通州师范学校。在1905年的时候，南通博物院就正式动工开建了。那最先建的呢是中馆，这是一个三开间的中式平房，上部呢加盖了一个2层的尖顶小楼，3间屋子，中间呢是会客室，西边呢是工作人员的宿舍，东边是工作室。楼顶的露台呢，放着很多测量风向啊、雨量啊和温度的仪器。那每天呢，都会在这里进行气候的观测，所以这里呢，曾经被称为测候所。但是啊，后来这些气象仪器都被搬到了农校，张謇呢，就将整个中馆做成了金石拓片的陈列室。那除了中馆之外啊，还有南馆和北馆。南馆的原名叫做博物楼，但是因为它和中馆和北馆啊建在一个轴线上，所以被人们也称为南馆。这是一座英式的2层小楼，从平面上来看呢，它是一个十字的形状。这个南馆啊，它可是博物院当中最重要的陈列室，那它收藏和陈列了博物院当中的精品，比如楼下展

东海垦木公司的工人们呀，在滩涂上发现了一头搁浅而死的巨鲸。那张俭啊，当下就决定要将北馆的一楼给腾出来啊，不展书画了，就用来单独陈列这具巨鲸的骨骼。同时呢，为了配合这个巨鲸，还展出了很多的化石和标本。所以呢，这样一来，北馆的陈列就按照楼层分成两大类别了，楼上展书画，楼下展巨鲸。哎，说到这儿啊，我们大家有没有感到非常奇怪啊？我们一直在说什么中馆啊、南馆啊、北馆啊，都是馆，但是南通博物院它为啥要叫院呢？它为什么不叫南通博物馆呢？其实啊，在《说文解字》当中啊，院的解释是“院，所以养禽兽”，意思是指啊，养禽兽植树木的地方。泛指园林、花园、学术、文艺荟萃之处。那因为南通博物院里啊，除了几个重要的陈列馆之外啊，它还按照园林的布局，建造了假山、亭榭、荷花池，种植了各种的花卉、竹子，还有专门的药圃。那为了区分这些植物啊，他们会在每种植物上都挂上牌子，写上名称和产地。此外啊，还养了很多的动物，包括各种的禽鸟和兽类。总之啊，这里既是博物馆，又是植物园，又是动物园，所以张俭取名为院。但是大家请注意，从南通博物院创办开始，一直到今天，全国所有的博物馆没有一家再叫这个院字的，这更能体现出来南通博物院的重要地位。那我们说啊，建设完硬件，紧接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什么呀？要弄软件了，对吧？那对于第一次做的博物院啊，张俭又是怎样运营的呢？我总结了一下，张俭对于博物院的运营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啊，是对于文物藏品的征集工作。我们知道啊，文物藏品它是一个博物馆赖以生存的基础啊。南通博物院建立起来之后啊，你得有藏品吧，不然给观众看什么呀？那问题是这个藏品从哪儿来呀？那作为创始人，张俭首先把自己的家底儿能捐的全都捐了。比如说啊，南通博物院有一件藏品，还是一个牙雕的孔雀明王像，哎，非常漂亮。它的底部啊，有张俭亲自写的一段话：民国十年，辛酉六月，夏历五月，俭年六十有九，海门御君受封赠牙雕大士像一躯，极精美，因赠博物院南馆美术部永保存之。看到没，这是张俭过生日的时候啊，朋友送给他的一件非常珍贵的生日礼物，他都给捐给博物院了。那张俭呢，不光是自己捐东西，他还带动身边的朋友们一起来捐。比如张俭的一位好朋友啊，也是两江总督大收藏家端方，那他就向博物院捐了很多的汉代的陶器啊、唐代的木制啊、还有石刻拓本啊等等，一共好几十件。此外啊，一些社会团体机构，像是什么南通的军政府、司法署、本地或者附近的寺院道观等等，都积极的捐赠文物。总之啊，张俭用了各种的方法渠道来丰富博物院的藏品，然后呢又参考国外的分类方法，分为了天产、历史、美术三个部分，之后呢又从历史部分当中呢单独独立出来了一个教育部分，哎，构成了四个板块。那根据1914年刊印的南通博物院品目当中记录啊，四个板块的藏品啊一共有2973件套，之后呢又不断的扩充，一直到1933年就发展成为了3605件套了。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展览陈列的方式。那张俭呢提出分别不拘，不相杂策，也就是说啊，要分类陈列，不要互相打扰。那为了方便观众对于展品的了解啊，张俭还对于展品进行了文字说明，包括名称、时间、特征等等。那这个文字呢还采用了多种的语言啊，以便外国友人来参观。即便呢没有讲解员，观众都能通过阅读这些信息，也会对展品有一定的了解。此外呢，博物院的展陈啊，也是一种内外结合的方式，室内是静态的文物标本，室外呢是动态的动植物，动静结合，相得益彰。那第三点呢，就是对于工作人员的选聘了。
那因为我们说

0: 南通博物院啊，是我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之前是没有过的，属于新兴产业，根本就没有专业的人才来培养，所以张謇呢，只能去找外援。比如呢，他聘请了日本的自然科学专家木村忠治郎。博物院里的很多的动植物标本的制作呀，园林的设计啊，哎，都是他的工作。当然啊，更多的还是要依靠我们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因为啊，这个博物院它是属于通州师范学校的，而学校呢也是张謇的产业。所以啊，当时他又在学生当中选择了一位最靠谱的学生，叫做孙悦。那孙悦这个孩子啊，学习成绩特别的好，精通日语，人也很靠谱很踏实。于是啊，就被张謇看中了。还没等到孩子毕业，就让孙悦来参与到整个博物院的筹建工作。比如说像文物征集啊、标本采制啊、品目的编定啊，还有来宾的接待等工作，哎，都是孙悦来做。所以后来呢，孙悦就被聘为了首任的院主任。此外呢，张謇还专门招聘了一些讲解员，而且要求讲解员呢一定要会外语。那这样呢，他又可以去接待外国观众了，有助于将博物院传播到国际当中。那最后呢，就是对于观众参观的要求了。因为啊，张謇是看到过很多观众在参观博物院的时候出现过一些不文明的现象，比如说随便的摘花啊、爬树啊，甚至触摸文物啊等等。于是呢，他又制定了一套博物院观览简章，就要教育大家要爱护文物，培养社会公德心。哎，那我们说张謇花了这么多精力和心血来建的博物院，他到底是为什么呢？张謇当年在兴建南馆的时候啊，亲自写下了一副对联，设为详叙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这副对联上联出自孟子，意思是说啊，设立学校机构，哎，就是为了要教育学生。下联呢出自论语，要让学生知道鸟兽草木的名字，应该要灵活的运用知识。可见啊，张謇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建立的南通博物院，他的目的并不是满足自己的收藏展示欲望，而是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博物院来接受教育，学到知识。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后续还会带大家解锁更多特色展馆，深挖自然与农耕背后的文化脉络。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朋友们，《红楼梦》里贾母的那套嚼得动了便吃两口，困了便睡上一觉的养生哲学，放在今天简直就是对抗焦虑与疲惫最管用的解药。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王东鹏，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怎么才能像贾母一样把日子过成滋养身心的良方。
2: 《红楼梦》这部文学的巅峰之作，以及深邃的文化底蕴，令人叹为观止。它不仅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与百科知识的总集，更蕴含着养生与长寿的智慧之光，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探寻其中的奥秘。在这部巨著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位拥有沉稳高贵的气质且长寿的贾母了。她的生活总是充满了情趣，她曾如此地描述自己的生活：嚼得动的便吃两口，困了便睡上一觉，
3: 闷了
2: 便与这些孙子孙女们嬉笑一回，如此而已。此言虽简，却透露出她的养生智慧：随性而为，知足常乐。今天让我们一同踏入《红楼梦》的世界，探寻贾母的养生智慧。春光正好，窗下设案，这让我想起《红楼梦》里有一回描写，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官窑的大盘，盘里盛着数十个焦黄玲珑的大佛手，贾母就是在这样清新优雅的环境当中等待着品茶的。
4: 琼玲姐，早上好呀。
2: 你好，小贺。
4: 哇，这么有闲情逸致。
2: 那是。
4: 品茶呢？
2: 香不香？刚才闻到了没？
4: 哎，我刚站在那儿我都闻到了。
2: 是吗？想不想尝一尝？
4: 特别想。
2: 来，给你续一点。
4: 你看，清幽的茶香。
2: 我先不告诉你什么茶啊，你尝尝是什么茶。
4: 让我尝一尝。
2: 对呀。
4: 好呀，让我品一品啊。哎，它有一丝植物的清香，甚至你喝完之后还会有回甘。
2: 是的，喝进去之后很醇厚，而且它这个味道会发生一些变化哦，而且跟你早上吃了什么还不一样，还会有综合反应，你知道吗？哇塞，特别好。
4: 但是你要让我猜，我真猜不出来这是什么茶。
2: 这个叫老君眉。
4: 老君眉啊，这我知道，虽然我喝不出来，但是这茶我听得多。
2: 是吗？
4: 因为《红楼梦》里面老君眉就是贾母的心头好。
2: 没错，但是贾母泡这个茶好像不是用咱们这个水。
4: 对对对，《红楼梦》里面是这样说的，贾母冲泡茶的时候用的是旧年捐的雨水，盛茶的器具是采用的这种海棠花式样的雕漆器具啊，
2: 很讲究，
4: 这就是古人的仪式感啊。
2: 是的，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没有那样的水来泡茶，但是你知道吗，坐在这里然后想象着贾母当时的那种心情，我在想等到我到了她那个岁数有她那样的心态，我觉得喝什么茶都像老君眉一样，因为她本身内心就有老君眉这样的醇厚、清幽和宁静、放松，太美了。
4: 哇姐，你知道你刚刚说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了少女的面貌。
2: 谢谢。
4: 对，我能看出来您绝对是贾母的头号粉丝。
2: 是的，非常喜欢这位老太太，很可爱，然后很从容，她有很多养生哲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4: 对对对，哎，那今天我邀请了两位朋友来我们小院，然后他们既懂养生又懂红楼梦，我们一起去会会他们吧。
2: 好啊，走。
5: 乐峰老师，我们来尝一下《红楼梦》里的。
6: 好的，好的。哎，
5: 各种粥。哎，
6: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赖老师。哎，
5: 我尝一下这个，其实也就是精米。
6: 精米是吧？
5: 玉田胭脂米。
6: 玉田胭脂米。那咱尝尝。
5: 作为一个北方人呢，觉得这个咸粥好像从小没有喝过，
6: 南方喝咸粥多，
5: 哎，也吃不习惯咸粥。

0: 您先猜猜这是什么粥？
1: 不，
2: 这个有肉味儿，还很香，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肉，我想尝一尝。
3: 这个我觉得里面是不是掺了红米之类的，所以呈现出这种淡淡的粉红色？哎，
0: 对。哎呀，
2: 成片肉。
0: 对，这个呢，就是《红楼梦》中著名的鸭肉粥。
3: 鸭肉粥。
0: 而这个红色的呢，是红稻米粥。哦。玄亮老师和一坤老师猜猜你们的粥里面是什么成分？这就是鸭肉粥。嗯，
3: 我这个味道就比较清幽寡淡了。嗯，我能尝出来的是有一股稻谷的清香。所以里面是不是掺杂了红米？
0: 对，红稻米粥。哦。
3: 哎，石老师，我特别好奇，这两位来自于《红楼梦》里面的粥都是谁喝的？
4: 这两款粥啊，出在《红楼梦》中第54回，贾府里过春节，大摆宴席，玩到深夜以后，夜长嘛，贾母就说有点饿了，吃点东西吧。王熙凤说有鸭肉粥，贾母说这个鸭肉太腻了，然后王熙凤说有枣鹅熬的红稻米粥，这个贾母也不爱吃，最后呢，吃了这个
0: 杏仁茶。
4: 杏仁茶。哦，但是呢，根据王熙凤对贾母的这个喜好的掌握，可见贾母是很喜欢喝粥的，年纪大了喜欢吃这种软烂的食物。
2: 也就是说，在贾府这两种粥应该是常备的，而且是贾母平时也喜欢的。
4: 对对对，实际上后边贾母也确实喝过这个红稻米粥。
3: 所以说，是不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食欲会有所下降？
0: 其实随着年龄增长呢，人的消化功能会差一些。老年人喜欢天天喝粥，因为粥呢，历史悠久，很多外国人发现中国人天天喝粥，这个跟我们的体质也有关系啊。因为粥，这种稀烂的，容易消化啊，对脾胃好，
3: 而且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吃下去。
2: 你小时候爱喝粥吗？
3: 我小时候其实生长在广东，所以广东人特别爱煲各种粥，叫生广酿粥，他们会加皮蛋瘦肉，会加各种鱼生等等等等。哎，
2: 我就特别佩服这些会做粥的人，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少喝粥，我们最多就喝个绿豆粥，就很简单的嘛，白米粥。就是这种粥，它这种食材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要用这种食材来做？就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0: 黄帝内经》里面讲五谷为养。就说人呀，一定要吃五谷，因为人的精气是来自于五谷，熬得很稀烂，它就便于吸收。还有更讲究的，比如说粳米，它会微微的先炒一下，炒到焦黄，然后再跟比如说鸭肉一起来煲，因为这个焦香入脾，更加就是有健脾的功效。生病的人他的脾胃功能就弱，那这时候呢，如果吃大鱼大肉不易消化，粥呢就会非常易于消化，而且呢脾是运化水谷精微的，对于吸收营养啊，病后的恢复呀，非常有好处。
3: 对，我觉得粥真的是我们身边当中一种非常温暖的存在，就是每当我生病或者遭遇一些消化不良的时候，妈妈一定会给我煲的就是粥，就是其他任何菜我都吃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喝粥是最管用的，它陪伴我度过了好多难熬的时候。
4: 对，
2: 我知道鸭肉是凉性的，所以我就注意到这款粥里好像放了姜，
0: 对，
2: 是不是要去中和一下？
0: 是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智慧，就是阴阳要平衡。鸭呢在水中生长，它就是性寒，它跟鸡不一样，鸡是偏温的，像羊肉是偏热的，所以在煲鸭粥的时候呢，我们会把粳米炒一炒，然后呢，微微黄了，它就偏温了。这样的话，温凉呢就要综合啊。
2: 杂粮炒过之后，那个香味儿就出来了。其实我以前挺排斥杂粮的，但您说粳米一炒，那个香味就不一样，它有家香味儿。
0: 尤其这个腌制粳米呢，它红色，除了对脾胃好呢，我们中医有一个象思维啊，认为红色是入心的，所以对于女士补心血，养气血呢非常好。
2: 那就是天然的美容品啊。
0: 对，还可以安神，
2: 内在的补气血嘛。
3: 多喝点，多喝点。
2: 谢谢。
4: 刚才乐鹏老师和琼英老师说，凉性的鸭肉跟姜丝合合，其实《红楼梦》里对于粳米粥啊，它既有红粳米粥，还有碧粳米粥，就是绿色的。但是红粳米粥呢，是贾母喝的，老年人喝的。碧粳米粥都是谁喝呢？宝玉在喝。
3: 这有什么区别吗？
0: 你想，其实这个真的是曹公很厉害啊。贾母呢，随着年龄增长呢，阴血不足了，所以就用红稻米。而宝玉呢，正是小伙子，
4: 青春年少，
0: 热气很旺。你看，形容他的脸都是红扑扑的，
2: 就是你这个样子。

0: 我觉得贾宝玉是不是跟我差不多年纪啊？嗯，方言25岁，
1: 比你还要小，比你还要年轻，
2: 小一些。对，
3: 正是火旺的时候，毕竟米粥呢，它是绿色的，哎。偏凉一些啊，也能够清热。
1: 其实跟那个绿豆粥是不是效果也有点像？绿豆水也是清火的，
3: 异曲同工。哎，
4: 这红精米和绿精米都是在清朝的时候进贡的。嗯，玉田碧精米、玉田胭脂米，这个红精米啊，现在还有；绿精米呢，现在已经没有了。
1: 所以那个时候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
4: 那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包括在贾府里，这个红稻米做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喝的哦。
1: 其实熬粥它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就是你说，厨师也好，就是贾府的那些人也好，他们就在这种生活状态当中，其实也是一种养生的心态，我觉得哈。所以也是在贾母的带动下，我觉得整个贾府很注重养生啊。
3: 在《红楼梦》中可以说是很多养生达人，其中贾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0: 哎，石老师，我还想问问，就是除了喝粥之外，贾母还有什么其他的养生智慧吗？
4: 这款红稻米啊，在《红楼梦》原文中出现在第54回和75回。54回刚才我们说了，贾母并没有喝，但在75回的时候，他就喝了。但是呢，他只喝了半碗，吃了半碗粥以后，把剩下的半碗呢，就送给凤姐了。这也看得出啊，贾母的这个饮食是非常节制的，
3: 对，饮食有节，
4: 饮食有节，
0: 还能看出他对凤姐是真上心呐。
1: 而且记得当时是说凤姐生病了。

0: 《论语》里面说仁者寿，这也是他长寿的一个原因。
1: 对，
2: 他那个心态特别值得学习。就是《红楼梦》里写，嚼得动我就吃两口，平时呢有时间呢就陪孙子孙女们玩一会儿。
1: 对，
2: 他是一种很松弛、很从容的状态，而且为人和蔼亲善，就是他这种心态不仅让自己健康长寿，跟他周围的这些生活的人就是整个很舒服，你知道吗？
3: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然、特别有活人感的人，
2: 很亲切。
3: 说到这个顺应自然，我想起来《红楼梦》啊，还描述贾母说他是一个特别爱午睡的人。就是他有午睡的习惯。我记得有一回好像是说到那个刘姥姥二进大观园的时候，贾母在陪同众人游玩的时候中途突然打瞌睡了，
1: 对，
3: 结果就去午睡去了。
1: 对，贾母的生活也是非常规律的。实际上我们古人都是两餐制的，从宋代以后才逐渐有三餐制，但是这种贵族旧家呀一般都是两餐制的。我做了一个文本检索，整个《红楼梦》里写到早饭有二三十次，写到晚饭有50次，写到午饭只有一次，但这一次是写后40回中的，写谁呢？写妙玉。妙玉是用了午饭，但是妙玉是一个出家修行的人，可能是过午不食，
3: 他这个还是两餐，
1: 他这个晚饭提前了，可能是。所以这个贾府的这个旧家制度啊，都是这种贵族之家，一日两餐，但是呢。有时候晚上可能会加一点夜宵啊。
0: 它虽然是两餐制，但是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地方啊，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多餐少食，就是经常会吃一些点心类的哈。所以《红楼梦》里的饮食呢，点心特别多。
3: 这是我健身教练教我的，一定要少食多餐，避免自己摄入太多的热量，同时还能保证自己这种营养的供给。
2: 所以你看，人小贺是身材管理的。
0: 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吃的多呢，中医黄帝内经里面讲了叫饮食自备，肠胃乃伤，那吃多了以后呢，其实脾胃就运化不了了，其实营养物质也吸收不了，反倒阻碍了气血的生化呀，包括运行呀，影响健康啊。所以每次少量的吃，不要给脾胃一个负担，哎，这才是健康的饮食习惯。
1: 古人嘛是两餐制，没有午餐的，中午呢贾母都要固定的午睡，午睡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0: 这个顺应自然呢，正好是我们心经当令的时候，这时候睡一会儿，特别是老年人睡一会儿，就对心脏特别好，避免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其实在《红楼梦》里面，贾府整个作息时间早上一定是跟着太阳起来的，起得很早，然后呢六点以后就歇息了，因为太阳下山了。
2: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3: 对对，
2: 阎浮和《黄帝内经》里面说的起居有常，是吧？
4: 对，
0: 古人的养生智慧呢，就顺应自然，天人相应。比如说《红楼梦》中，在3点到5点的时候，哎，人就其实开始醒来做准备了。天光未明，先醒神，洗漱之后，哎，就开始古人说点卯，就是早晨6点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辰时呢，可能在9点钟左右，未经当令的时候，人就吃一些东西啊。10点是四正的时候，这时候是脾经当令的时候，你看，贾母这时候用餐啊，然后中午呢又休息，小憩一会儿就好。半个小时20-3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下午呢头脑是很清醒的，如果中午时间过长，反倒头脑是不清醒的。下午到了申时呢，膀胱经当令的时候啊，人吃一些清淡的，喝一些茶，非常符合自然的规律。如果总结呢，贾母真的是她的养生有道的层面，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所以她形神啊都健康。
3: 所以品读《红楼梦》这样的文化经典，那不仅是有文学的优美，那肯定还有这种文化的厚重，包括养生之道啊。
2: 吃好了吗，琼玲姐？
1: 很美，但是我还留着肚子。
2: 没关系，其实今天两位老师来，我知道还带了其他的贾母的养生法宝，对不对？那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0: 好的，
3: 好啊，
0: 走。各位老师，这边请。
2: 这就是你们准备的宝贝是吧？
0: 对，我们准备了一些宝贝。哪个是《红楼梦》中说的避书呢？避子。
1: 这个我还真知道，因为我小时候见我奶奶用过，她就管那个叫避子。应该是这个，就是它的那个齿儿特别密。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平常梳头发就用手。
1: 但是这个梳得进去吗？哦，还真可以。
0: 它很细密，其实是因为当时卫生条件不好，毛发多的地方呢，容易有隐藏的寄生虫，就是虱子。
1: 那这个就可以把虱子带出来，这么密？
0: 对，因为它很密集啊。有人研究过，就是每平方厘米它的着点呢就有200多个啊，所以用这种很细密的啊，然后呢就能够刮到头皮，把那个很细的寄生虫，哎，肉眼看不到的就刮出来，同时就头皮保养了，
3: 对吧？《红楼梦》里啊，用到这个梳头的地方特别多，就是20回。宝玉给麝月来避头。麝月说头上痒，
0: 哎，卫生习惯。
3: 哎，卫生习惯，它有虱子。用这个特别密的这个，哎，可把虱子冲掉。
2: 这个就说得通了。
3: 哎，
2: 因为虱子都是藏在很缝隙的地方。
1: 对对，
0: 很隐秘。但我们现在社会其实可以不用避子，但是有很多
3: 现在也没有虱子了啊。
0: 但是从养生保健角度，我觉得特别好啊，因为现在人有时候压力大，你看好多人去做头疗，其实这个求人不如求己，自己就可以老刮。刮一刮，
1: 那我要是没带梳子咋办呢？我这脑袋就不用管了。
0: 我们人体就是一个大药箱哈，有很好的工具。像药王孙思邈讲的养生13法里面说，发常梳，面常洗，其实这些都不是用梳子，也不是用水，是用什么呢？用食指啊，用食指用手来代替梳子啊，发常梳。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发际线啊往后，哎，这叫干梳头，先正中线，然后两侧，对吧，环绕到耳后，然后再上来，这样呢把头部所有的经络呀、穴位啊，其实就都带到了。但是现在我们有些工具可以用一些工具点按啊，比如说重要的风池穴在两侧哈，我们可以拿这个小棒棒，也可以拿指头这样子的点按一下。还有这个最上面的百会穴，可以拿这些梳子来点按一下。包括太阳
1: 穴，这个穴位和这个穴位有啥用啊？
0: 风池顾名思义啊，人们就说这个风容易集聚在这个地方，所以治疗这种比如说感冒头痛，还有颈椎痛，能够提神醒脑。这个百会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啊，像我们中药大学下午上课的时候，好多学生就在百会插根针啊，俗称天线宝宝。其实是为了醒神啊，下午上课的精神状态特别好，包括干洗脸也是搓热了手啊，从下往上，相当于现在女士们在美容院做的面部提升。
2: 刚刚老师说了这么多，反正就是多梳头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0: 是的，
2: 我觉得如果电视机前的爷爷奶

0: 奶奶或者叔叔阿姨，没事儿你就多梳梳头，一定是对身体
1: 对，一天至少两次，早一次晚一次，
0: 100次啊、哦！刚刚说到这个数字，
1: 每次至少100下，
2: 用我们的食指就可以。
1: 对，早晨起来以后能醒神，嗯，晚上睡觉前呢能安神。
2: 那旁边的这些宝贝是做什么用的？哎，
0: 对啊，我站在这儿已经闻它们香味好久了。嗯，
3: 这个是我们准备的另外一个贾母养生保健的一个妙招，嗯、是它的一个工具，叫美人拳。
1: 拳头的拳，
0: 美人拳，
3: 美人拳。
1: 哦，你看有很多是直接用拳头捶，对吧？
2: 是的，是的。
1: 贾母是有丫鬟来捶，她这个锤子呀，弯弯的，她那个姿态也很美，像美人一样。锤子里面包的这个药物呢，都会有芳香的这种气味。《红楼梦》里面没直接说是美人拳里面包着什么药，但是我们现在呢很流行拿这个来锤啊。首先第一个，这个叫决明子啊，你摸一下，
2: 这个决明子，
0: 我知道泡水喝对眼睛好，
1: 对，同时很圆润。用这个决明子呢，主要是取它的这个坚硬，它能够敲打身上的穴位，有一些这种刺激。我们可以一起试试，是吧？我们每个人拿一个啊。我们一般呢可以先有一个内胆，把药物呢放进去啊。首先决明子是必须得要有，它主要呢拿它敲打的时候起一个通络的作用哈。同时呢，我们把一些芳香类的药物，比如说丁香啊、薄荷啊，还有艾草，可以多放一点，能做成一个锤儿，再拿外头的这个布料呢把它包起来啊，包起来，把锤柄呢包在里边啊。哦，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蜡绳呢，把它这样的裹紧。你看，你就是手比织女巧。裹紧以后呢，可以敲打啊，比如说后背。
2: 哎，你那个决明子在那个艾叶之间，你知道吗？特别舒服。
1: 决明子呢，它敲打经络，同时呢，它震动。让其他的这个芳香类的药草呢散发出一个香味儿，
2: 是的，
1: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移动的芳疗馆哈、啊。一般我们敲打呢阳经循行的地方啊，比如说后背正中线，我们叫督脉，为阳脉之海嘛啊、嗯。然后还有这个两侧这个膀胱经，膀胱经被称为一身之樊篱，它就是最大的阳经，所有的脏腑的输血都分布在两侧膀胱经上，所以从上往下敲打膀胱经也是振奋阳气、调理脏腑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3: 这个叫美人拳，
1: 对，
3: 不光是因为有芳香的气息，嗯，是不是还因为比较温柔啊？
1: 对，
3: 小拳拳打你，
2: 你使劲打他就不温柔了。你看那个珍珠，还有那个
3: 琥珀
2: 给老祖宗敲打的时候，他是这样，
1: 对对，很柔的，
2: 他才会温柔。
0: 我们来情景再现一下，
1: 对，一个当老祖宗，一个当琥珀，
3: 这是老祖宗。

0: 两侧的胆经就是裤缝啊。
1: 所以，哎呀，我知道了，就是、
0: 对，叫百姓日用而不知。年轻人为了瘦身，说肚子大也可以拿它敲打带脉嘛。带脉顾名思义，像腰带一样，围腰一周，能减肥瘦身。
1: 今天我们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下呢，重新走进了《红楼梦》这部著作，也重新认识了曹雪芹先生笔下的这位童心未泯、待人慈善的老寿星贾母。可以说，在贾母身上，我们不仅仅学到了她的养生知识，而且还学到了她的一种放松的生活心态。
2: 是的，我们都说内养心，外养身。从贾母身上，我们也可以得知，健康其实不仅仅是一种身体上面的强健，更是指的心灵的愉悦。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能够玩出健康，也活得通透。《
1: 红楼梦》原文第75回当中呢，有这样一段描述，讲的是中秋赏月。王夫人认为路面湿滑，就想让贾母能够坐竹椅上去。但是虽然贾母已经是耄耋之年了，她说天天打扫，且这个路面平整，那么我可以疏散筋骨呀。她就坚持自己走路上去。可见这个贾母在这个运动上也非常的讲究。
0: 对，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贾母这个散步习惯啊，其实非常养生的。贾母的坚持散步呢，符合中医的动以养心，静以养身，它是形神结合的。
1: 虽然我们动的是腿，但是其实它是对全身的一个身体上的帮助。
0: 足底呢，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穴位，
1: 是的。
0: 经常这种散步呢，能够促进气血的运行。如果你感觉到压力比较大，有点焦虑的时候呢，多在大自然走一走，它其实是对精神的一个放松，所以它又包含了静以养神。
1: 哦，它是相辅相成的。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也祝君如贾母踏平苔痕，走出岁月长青。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酸能开胃，也能生津。如果您平时吃饭总觉得油腻腻的没胃口，这个时候啊，可以来点酸，不仅嘴巴舒服，身体也会跟着轻松。接下来的两位嘉宾就要带着大家尝一尝两种截然不同的酸。一位是贵州的餐饮从业者冉雪梅，她要用贵州特有的发酵酸炖一锅营养又开胃的酸汤鱼。另一位是融合菜大厨顾玉亮，他要用新鲜的柠檬和香茅做一道泰式鸡肉包，主打一个清爽低脂。咱们一起来听一听，怎么把这口酸吃得健康，吃出好气色。
2: 今天我们做饭的主题就在我前面的这堆食材上，来看一看，咱们大家一起来猜猜看到底是什么。这一堆简单的水果，这个柠檬，青柠檬，黄柠檬，这个广西的柠檬鸭，或者是这个菠萝饭，这一对就有点难度了。您看看，既有这个泡菜，也有酱，这能做的东西太多了，辣椒炒肉、火锅，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我都没见过，这一个，这一堆简单呢、啊、水果，这一堆可做的东西可就太多了，他俩之间有什么共性，不知道谁能给我解答一下。
3: 来了来了，
2: 哦，顾大厨老熟人，这位姐姐我也见过、啊、姐姐好。
3: 哎，
2: 先说这堆是谁的、
4: 哎、这一看就是应该是我用的。你看我这个食材有什么一个共同的特点吗？
2: 感觉后槽牙有点酸
4: 酸。果香味浓，
2: 对
4: 对吧，
2: 这个酸我能理解啊，
4: 对，
2: 果酸嘛，对吧、这边是啥呢？
3: 来，我给你尝一尝。
2: 这要尝啊，哇，好酸啊。所以这也是都是酸相关的是吗？
3: 对，因为我来自贵州，这里全是我们贵州的发酵酸。
2: 这是什么酸呢？都是
3: 我们贵州酸呢，主要代表性有两种，一种是白酸，一种是红酸。这个就是您吃到的我们贵州的毛辣果酸。
2: 所以今天我知道了，就是都跟酸有关呗。
3: 那么酸呢，是我们贵州美食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今天带来的其实是我们千姿百态的酸里面的冰山一角。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其中的一样做一道你们没有吃过的酸汤鱼。
2: 所以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吃酸。酸很多人很爱吃，但今天我们用的是顾大厨这边的果酸，还有我们姐姐这边带来的是发酵的这个酸。那两位吃酸达人今天给我们带来就和酸主题相关的菜品了。来做个自我介绍，老朋友。
3: 大家好，我叫冉雪梅，大家也称我梅表姐。
2: 而且咱们爱吃酸，会做酸，对吧？
3: 对，因为酸是我们贵州美食的特色。今天带来的这个酸呢，它有很多很多种，但是其中要给大家展示一种非常特别的酸，是以前大家没有见过、没有吃过的。
2: 什么酸是我们没有见过、没有吃过？这个。
3: 今天呢，我将带来一个特别的酸酱，给大家做一道酸汤鱼。
2: 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3: 在大家的心目中呢，贵州的酸汤啊，它一般都是素酸，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毛辣果加辣椒。但是今天呢，我想用一个荤酸来给大家做一道菜，它味道会更加的醇厚，营养又更强。这样的成分配合在一起呢，跟我们的酸汤鱼就更加搭配了。
2: 这么特殊啊。
3: 对，我给大家做一道浓汤鱼酱酸汤鱼。
2: 人家这边有小鱼酸呢、你这边就是水果。嗨，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厨顾玉亮。那么今天呢，我做的菜呢，其实把水果酸发挥到了极致。在泰式风味里边，会很多用到一些的水果和香草之类的来做一些的酸汤。但是今天我做这个酸汤就不一样了，很浓郁，很浓郁，很浓郁。
2: 我们知道泰式这个酸汤它是比较清淡一点，
4: 清爽、清淡。
2: 对。但你这要浓郁的泰式风味的酸汤，
4: 对，
2: 哇，这也想不到，打破大家刻板印象的感觉。
4: 今天呢，我要用这个酸汤呢来做一个菜品，叫做泰式浓汤鸡肉包。
2: 这边呢是我们泰式的果酸，这边呢是我们贵州的这个发酵的酸，
3: 对
2: 吧？
3: 对对对对，
2: 两种酸有何特别之处，包括两种酸做出来的味道有何不同，咱们边说边做，先从姐姐开始好不好？
3: 好嘞。 因为我们贵州的酸汤鱼哈，是大家心目中就特别喜欢的一道美食。
2: 对，
3: 常见的酸汤鱼呢，一般都是用清水清汤，但今天呢，我们用的一条鲟鱼做高汤。我们要先煎一下，用猪油。
4: 谢梅姐问一下，贵州酸汤基本上会用到一些开水啊，或者是米饭汤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还要搞那么复杂？
3: 浓汤来制作，综合到这个酸汤的话，它就会更加的纯和柔和一些，那么对胃的影响就少一点，而且营养会更加丰富。好嘞，我们先把这个鱼头
2: 煎一下，
3: 这个里面胶原蛋白非常好，像其他的鱼头它是没有办法煎成这个浓汤的。
4: 鲟鱼头来煎汤底的话，因为它整个的皮质啊角质层比较厚，出汤的这种汤色会更浓白。
3: 对，我们用这个作为浓汤来打底酸汤。好，我们会撒一点毛毛盐，煎到两面都有点焦黄，
2: 哎，
3: 看到有点起那个皱皮了，我们就
2: 加开水。
3: 哎呀，加两个姜片，我们要煮一下，煮10分钟，然后我们再放在压力锅里面给它压20分钟。虽然有点麻烦，但是它的味道绝对不同。
2: 好，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就来尝一下，跟我们平时的口感有何不一样，对不对？接下来你要请出的就是你今天的重头戏，这我真没见过。
3: 你看这里面有什么不一样和你们常见的？
5: 多了两条小鱼。
6: 这个确实我第一次见哈，我想问一下，这两条鱼是什么鱼？它和这酱之间有什么味道上的关系没有？
3: 是这个酱啊，是我们贵州黔东南雷山县的很小众的特色酱。这个鱼就在当地啊水流比较湍急的小溪流里面才会有，而且它是爬在石壁上的，所以它叫爬岩鱼，非常的难以捕捉。
2: 我有问题，为什么要加鱼啊？
3: 我们贵州其实有两种酸，它是有肉的，对。那么一种是叫虾酸，但是那个虾酸呢，它发酵出来它是有点带那个臭味。这个鱼同样是带脂肪的东西，它和辣椒酱发酵出来，它就是酸的，就使得这个酱和其他的酱是与众不同的。
7: 贵州雷山鱼酱酸，选用生活在山间湍急溪流中的爬岩鳅为主料。这种平鳍鳅科爬岩鳅属的底栖小型鱼，虽个头不大，却在腌制发酵中能释放出丰富的谷氨酸。用它制作的鱼酱酸，酸辣鲜咸，酸香浓郁，用来做酸汤鱼，酸香提鲜，鲜美倍增。
2: 哎，怎么样？觉得
4: 这个特别的清爽鲜爽，可能是有鱼的原因吧。极其的鲜。另外我觉得刚才说的一个重点就是它没有那些臭味。
2: 我的感觉它就是那个鱼带了一点点淡淡的鱼鲜味在当中，
3: 对，
2: 没有那么强那个辣的味道。那我特别想问，是不是只有这种鱼，比如说放了别的鱼就不行。
3: 所以它就是我们当地特别的产物，就是千百年来经过他们去比较，
2: 对，
3: 去对比，对吧？然后觉得还是这个最为合适。
2: 我已经非常期待，因为两个不同了。第一是用我们鲟鱼头去熬的这个汤底，第二是用我们鱼酱酸。这个汤还要挺长的时间的。
3: 你放心，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一锅浓汤了。
2: 哎，确实奶白色的，对吧？
3: 对。
2: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煮完的
3: 鱼的软骨。
2: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操作呢？
3: 开始架锅，点火，我来炒制这个酸汤酱了。然后我们也会加猪油姜片下去，
2: 感觉贵州人就是无酸不欢的感觉，是吧？
3: 是，贵州人3天不吃酸，走路打穿穿，你晓得不？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是因为我们贵州啊，它山地嘛，以前呢食盐进入贵州不太容易，但是没有盐的话会觉得没有力气哈。那么大家呢就会用酸代盐，或者是用辣代盐，所以为什么我们把酸和那个辣椒结合得这么好？好，你看啊，这鱼就慢慢在融化
2: 掉了。
3: 对，这个里面它只是鱼和辣椒酱。那么你们感觉到它会少一种果酸，那么这时候我们加一点果酸进去。
2: 加两种酸。
3: 今天我做这个贵州酸汤秘籍点一，两种酸分3次加。
2: 等于还得再加一次。
3: 还再加一次。好，我们就放点盐，然后呢，我们可以加一点胡椒粉。
2: 为什么还要分3回来加呢？
3: 这让果酸的味道也融合在这个鱼酱酸里面。再加呢？待会儿再告诉你。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加鱼汤了。
2: 对，
3: 好，这个熬制过的鱼汤看到没有，它就非常浓郁，像奶汤一样。
2: 这应该就是您的秘籍点二吧？啊，
3: 对对，秘籍点二。
2: 因为以前我们就加普通的这个。
3: 美食也是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不停的创新，嗯，怎么不同的一些做法满足不同人的这么一个吃法。然后这时候我们会加一些葱节，
6: 葱节，
3: 青椒段。这个时候就是您刚才问的，我们第三次把这个放进去。头骨放进汤里面啊，再进行熬制，
2: 让这个酸汤的味道沁到、那个、
3: 沁到里面去。哎，基本上就做好了，我们让它咕嘟一会儿。你看这一锅汤是不是你们心目中的酸汤的模样？
2: 今天不是带来这么多酸吗？咱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3: 好嘞，
2: 对吧？
3: 咱们贵州酸呢，千姿百态，形状上来分哈，大家印象上就是有白酸和红酸。嗯，白酸呢，它其实它的成分呢，它是米汤、淘米水，甚至它是唯一的液体。你看其他的酸，这些它就是带酱，比如说这个呢，就是我们贵州的糟辣酸，这个呢是我们的虾酱，就是我说的是两种荤酸里面的其中一种，这里面是有小虾米的。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红酸之一，就是我们平常吃到的素酸的那种。
2: 红酸和白酸吃法有什么不同吗？
3: 你看这些酸里面哈，白酸它就是纯液体的，你可以直接来煮汤或者什么吃。但是我们这些红酸啊、酱料，它都是带酱汁儿，然后是浆状或者是酱状的。那么你吃的时候就要用汤来进行稀释。哦，
2: 但是你看，刚刚我们不说贵州的酸它有好几百种吗？其实大家去细细的品，每一种酸它都有自己独特的搭配。总之出来。

0: 哎，它这原汤就不用加什么什么小香芹啊，或者是加什么东西，就
1: 没有加，
0: 纯喝是吧？
1: 就是喝纯的，
0: 喝纯的，
1: 哎，就是原汤的味道。
0: 以前我们一般比如说喝菌菇汤之类的，它还会加一点什么香菜啊什么之类的。
1: 各地吃法不一样嘛，我们贵州的可能比较粗犷原味一些。
0: 现在直接就喝了是吧？
2: 这种制法的汤汤闻起来确实要
1: 对就不一样。
0: 我的感觉就是一下就醒了，就是那种瞬间就窜到脑门当中，那个辣味儿，然后酸味儿，我这汗都有点出来了。
2: 哎，今天我喝的这个饭汤啊，其实和平时喝的这种素饭汤有很多这个区别。首先就它这个味道，首先是不那么涩，就是水油融合之后那种香气特别浓郁。我觉得这个配方我好好学起来，
0: 对，
2: 我去店里我一定把它复刻一下。
1: 酸汤呢是我们贵州的美食代表，但是酸汤里面有一味调料叫木姜子。
2: 这个鲜的鲜果
1: 你闻是没有
0: 味道 的，
1: 要捏，捏了以后你再来。
0: 捏了之后味道就出来了，有点像香茅的那种味道。
1: 在我们做鱼酱酸的时候，里面会加入木姜子。那么后面为了方便呢，其实我们在煮酸汤的时候就会放木姜子油了，
0: 木姜油的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1: 按照我们贵州吃这个酸汤呢，我们会放几样蔬菜，那就是豆芽、豆腐，我们让它先慢慢煮着。蘸水呢，也是我们酸汤火锅的灵魂了。那么在我们贵州有胡辣椒面，然后有香菜、葱、蒜末，我们再用一点小米椒这样点缀，然后非常简单，你只用加盐就可以了，直接舀这个汤在里面，原汤进行稀释。是这样来的。
0: 那有一些可能就吃不惯折耳根的人可以不放，
1: 可以不放。我们还有一个麻辣辣椒面，辣椒是一定要吃的哈。
2: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湿的蘸料，一个干的。
1: 干蘸料，对，
0: 我觉得其实这酸汤你什么都不蘸，
2: 对啊，
1: 也好吃，
0: 也好吃，对吧？对，
1: 好了，这个时候你看这个豆腐也入味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涮鱼了。除了涮鱼，你看我们比如说还准备了大虾、牛肉，其实我们酸汤叫万物皆可涮。

0: 浓汤鱼酱酸汤鱼好了，
1: 开吃吧。哎，
0: 开吃啊，开吃，
1: 开吃啊，开吃。
0: 晶莹剔透的，
1: 糯糯的口感，嗯。
0: 好吃，
2: 这蹦脚了。
0: 这个真的是入口即化，满满的胶原蛋白感，哇，太好吃了。
3: 就荤的这种酸汤煮出来食物，感觉好像就是不一样，味道很浓很浓，完全不是没有那种酸涩感，
0: 爽啊，真的。嗯，你想想看，贵州夏天湿气很重，这个多好啊。
1: 对，我们的很多美食确实和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周围的环境气候很有关系的，所以也是劳动人民很智慧啊，在这个生活过程里发明了很多的酸。
3: 今天其实我觉得加了爬岩鱼做的这个荤酸煮出来，加上鱼汤煮的这种汤底，嗯，这涮出来的味道会更浓郁一些。
1: 是的，
3: 好像在这个季节是特别适合来吃。
1: 对，它的营养各方面会综合的很好，更好。
0: 我给大家的建议呢是，哎，其实这个蘸料呢你不一定需要，你完全就这个原汤去涮了之后，那个味道其实更丰富一些，嗯，对吧？它的那个。就鱼酸的味道，还有这个毛辣果的酸味，它非常复合在这个肉片上面，鱼肉上面，特别好吃。嗯，
3: 这个荤酸煮出来食物，其实味道也很够，也很
0: 棒。对，
1: 对，
0: 它就和你平时我们吃的那个酸汤鱼不一样，对吧？更浓厚了一层。嗯，
1: 是的，而且很醇和它的汤，不刺激。
4: 鲟鱼头熬制出浓白的鱼汤，加入雷山鱼酸酱，再加入毛辣果酸。两次加入毛辣果酸，煮出香味后就可以下入鱼片和喜欢的配菜，搭配蘸水就可以享受贵州发酵酸带来的浓汤鱼酱酸汤鱼了。给您划重点，毛辣果酸酱两次加入能让酸味更符合立体。
0: 刚刚我们的雪梅姐给我们做的这个贵州的酸汤很不一样，对吧？用了我们的荤酸，
3: 对，
0: 有没有压力？
3: 我只能说是风味各有不同，
0: 各有不同，
3: 各种酸各有各的一些香，各有各的好。那刚才我们做的是发酵的酸，接下来呢，我就用这个泰式的这种果酸呢，来做一个泰式的浓汤鸡肉煲。和我们平常我们说的那个泰式酸汤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那个清汤相对来说一说起来就是比较清爽清淡，哎，我这个呢酸爽的同。

0: 时又加了一些浓郁的味道。
1: 这个平时大家都做过，我们节目也介绍过，这一次不一样，更加浓郁了。
0: 浓郁在哪儿呢？其实这里我也有些秘籍。第一个是啥呢？先来一个很浓香的基底，做一个煮汁的处理。你看我都用到了什么东西啊？
2: 柠檬，
3: 柠檬，
2: 对，
0: 香茅，还有一点点的生蒜，还有一点这个辣椒啊。除此之外呢，我还可以再放一点这个罗勒叶，来提前煮一个香料水。
1: 首先一开始我们的妙招一就是通过煮制把这些香料的浓郁的味道煮出来。这道菜我们平时去泰餐里面其实吃到的更多的是寡淡一点点的，对吧？没那么浓郁一些。对，
0: 这个操作其实在一些日常的泰式风味里还是不多见的。
1: 为什么要做那么浓郁呢？
0: 泰式这种酸辣的汤头呢，大家非常喜欢吃，吃它吃到这个泰式酸汤之后呢，它还是觉得有些寡淡。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万能的泰式风味的一个酸辣酱，有了它之后呢，在家里就能够快速的去实现泰式风味的菜肴。所以说今天我就用它呢来做一款鸡肉嘛。咱们接下来先把鸡肉处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把鸡肉给它剔一下，不要带骨头啊。怎么切得更完整呢？六刀七秒。来，你看啊，一刀两刀
1: 连接处，
0: 三刀四刀
1: 啊，这样算一刀啊，
0: 五刀六刀。
3: 哇塞，
1: 有些都不算刀，我觉得挑一下也算。
0: 那也算，那也算，那也算，那也算，不能打折扣啊。其实你看一整条鸡腿就剔下来了。那这样的方法呢，其实无外乎就是一个熟练度。
1: 对，这样做的好处是
0: 给肉啊松一松，咱们要腌肉的时候呢，它能够腌得进味道去。
3: 没错，太入味。
0: 好，切完之后我们要给它腌一下。腌的时候呢，其实用的调味品啊也很简单，柠檬啊，干葱啊，稍微的给到一点盐，再给它一点酱油。好了，咱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啊。
1: 您刚不说的有一种酱吗？
0: 对，
1: 这个才是灵魂汁吧。
0: 没错没错，今天我这个就不同了，既可以煮今天咱们这个鱼片啊或者鸡肉，又可以来烧烤一切，非常的万能，非常浓郁。这些食材呢都放在这里了，那接下来先把这个料理机的这个料理杯拿过来。首先要放一些的柠檬，这柠檬我用到了什么黄色的柠檬，做一个酱的一个酸味的打底。这里肯定是少不了香茅，
1: 香茅的。
0: 对，除了香茅之外，当然了，还有啊，柠檬叶
1: 啊。为什么还要放柠檬叶？哎呀，
0: 泰式的酸汤呢，它是果香清新为主。今天咱们这个酸汤里呢，它的酸味的来源那就是黄柠檬和青柠檬两种。那么香味的来源呢，就是香茅草和柠檬叶两种，有香有酸结合起来非常搭配。
1: 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点，咱们在煮的时候用了这个罗勒叶，用了香茅柠檬，腌制的时候也用了柠檬，用了香茅，然后这里又用了柠檬，又用了香茅，它等于是要把这个香料的味道一层又一层的渗进去。
0: 没错没错，接下来再放点这个罗勒叶啊，再放点干葱进来，这里还可以再放点香菜，熟制的辣椒，接下来我要放个大招进来啊。这个呢看起来有点像番茄酱，又有点像那个红酸。其实这个酱呢是泰式风味菜肴里一个比较多见的辣酱，就是辣叉酱。其实这个它也有发酵，突出的味道首先是一种酸，然后是那种腌制蒜的那个味道，
3: 有蒜味，
0: 还有呢就是里边有柠檬的酸味，和咱们贵州的辣椒还是有区别，是吧？
3: 有区别。
0: 加进来，它就是一个酸辣味型的一个辣酱。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到一点油来丰润一下这些食材，接下来开始来高速打制。酱汁就算是完成了。哇，
1: 好浓郁的味道。
0: 我们煮好的捞起这些渣料来，只要汤汁水啊，
1: 只要汤汁水。
0: 对，熬制的这个香料水就可以把它倒出来。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来处理鸡肉。稍微的给到一点底油啊。咱呢把锅底烧热之后，咱开始来煎这个鸡肉啊。煎鸡肉一定要把这个温度稍微烧得高一点啊。我们是把这鸡肉的水分一定要锁住，
1: 对，
0: 油只煎出来就可以了。菜它里边呢，它

嗯，好嘞，咱给它换一锅，底油少放一点，咱们呢稍微的放点这个太酱进来。啊。

0: 开始来炒制，现在这个酱料呢，其实它还是相对来比较稠的啊。嗯、我们煸一会儿之后呢，要把这些个我们这个泰式辣酱里边这种红色的红油，要尽量炒出一些来。哦，哎，这样的话看起来就会更有食欲一些，对吧？
1: 因为你看，加热完全颜色就不一样了。
2: 差别非常大，
0: 对，
1: 辣酱
2: 把油炒出来了，嗯，香味儿也炒出来了，
0: 没错啊，嗯，只要加了热之后，嗯、整个的香气全出来了，
2: 对，
0: 有酸味儿，有辣味儿，有鲜的香辛料的味道，嗯，非常的丰富哈。好嘞，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加汤了啊、嗯。汤的话呢，肯定是要加我刚才准备好的香料水，嗯、是吧、嗯？
3: 你看每一层鸡肉当中有这个浓郁的酸味儿、鲜味儿，
0: 对，
3: 然后底料当中有浓郁，嗯、然后汤汁当中也有浓郁，嗯、对吧？
0: 对，
3: 三重。浓度
0: 经过煮制之后，你看啊，汤汁其实已经非常浓郁了。嗯，接下来开始把那个鸡肉啊，咱给它下到锅里，轻轻的一煮啊，不要
3: 多轻，
0: 就煮那么半分钟就可以。
3: 半分钟啊，
0: 那光有鸡肉还不行，我们接下来我这里要放一些，
3: 哦，这个好，
0: 哎，放点的鲜的河粉。
3: 特别喜欢吃这个粉，嗯，
0: 好了，只要看到河粉软掉之后，嗯、我们要加一些其他的食材了，嗯、鲜的青柠。
3: 四重酸了，
0: 再放点生蒜、罗勒叶，然后就可以关火，可以大家一起吃起来了。
3: 哦，完成。
0: 怎么样？嗯。

0: 太好吃了。
1: 你知道它首先是很浓郁，而且是一口进去立刻那个泰式的味道就出来了。
2: 其实这个酸和辣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2: 另外我觉得更突出的是那些一个鲜的香辛料给的那个回口的味道。
1: 嗯，关键里面的果酸好好吃啊，
3: 非常清爽，很不一样的和我们贵州酸哈。就如果形容一下这个，我觉得是青春靓丽，我们那个呢是深沉厚重。
1: 关键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一口到泰式的这种感觉，
3: 是
1: 浓郁的泰式感。但今天我觉得两种酸给大家不同的选择了，既有我们贵州这种酸冲的这种酸，还有我们泰式的这种酸，是浓郁的酸。
2: 对的，
1: 总之爱吃酸的人，喜欢吃酸的人，肯定有一款适合你，对吧？
4: 将香茅、小米辣、小干葱、香菜等食材与湿辣叉酱用料理机打成万能的泰式辣酱，炒出香味后，加入由香茅、柠檬、辣椒煮出的底汤，加入提前煎制好的鸡腿肉、河粉，就可以品尝品尝充满泰式风情的泰式浓汤鸡肉煲了。
5: 香菜，
3: 香菜很丰富，完全融合。
5: 其实就比较粗犷是吧？
1: 哎，你发现它都是一直用猪油。
3: 猪油它其实炒菜是很香的。
5: 对。上次我在做这个酸汤的时候，我好像用的菜籽油。
1: 菜籽油。
5: 菜籽油也还是可以吧，在当地来说的话。
3: 也可以，但是呢，它我们的酸汤还有一点哈，它其实它本身就是只是个酸味儿。好，这些酱它一定要和这个油啊，沾油沾肉，它呢进行熬煮，然后这个酸汤才会非常的完整的释放出来，你才闻得到那个香味儿。不然你看，它在这个地方它是你闻不到味道的。但是待会儿我炒了以后，可能那个味道它就出来了。
5: 就是糖油融合一下，味道一下就出来了，对吧？
3: 对对。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7: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6: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7: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8: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9: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0: 然然，你看太阳下山了，我们来数数看有多少小星星。
11: 一颗，两颗，三颗，四颗，哎呀，好多的小星星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特别策划，筑牢新防线，反诈保平安，今天播出警惕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苦涩的恋情。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近日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这里有说法为此推出特别策划，筑牢新防线，反诈保平安。我们将通过解读典型诈骗案例，普及精准防骗知识，共同守护财产安全。2024年夏天，山东曹县的小田在兼职时，被公司要求用个

0: 个人证件注册了多个手机号。公司承诺这只是为了冲业绩，一周后就会注销。但两个多月了，小田发现手机号不仅没有被注销，还被人注册了一些他闻所未闻的 APP 账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特别策划，筑牢新防线，反诈保平安。一起来听警惕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
1: 小田是山东曹县人，如今在当地一家超市做收银员，工作勤恳，生活安稳平淡。但很少有人知道，几年前的一次兼职经历始终像一块阴影萦绕在他心头。
2: 就说跟营业商，就是那种电信营业商合作的，然后就说的是冲业绩，他给我要了身份证，然后我就给他了，担心以后后续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1: 那时刚大学毕业的小田在求职空档期找了一份兼职，他本以为只是一次轻松的赚钱机会，可当他真正赚到这个钱之后，心里却越发不踏实。
2: 因为存在的风险很大，然后万一他拿着以我的名义去骗别人，那不就得不偿失了。
3: 很多年轻人踏入社会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能会选择先做一份兼职来补贴生活。当年的小田正是如此，他本以为只是接到了一份普通轻松的兼职，没想到这次经历让他事后追悔不已。小田究竟经历了什么呢？这看似平常的兼职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隐患风险呢？
1: 时间回到2024年的夏天，小田从陕西西安的一所大学毕业，开始走上了求职之路。
2: 在西安上大学，然后毕业了，然后想找份工作，然后就是没找到合适的，就想先找个兼职干干。

0: 然后就去看了有那个人力资源的群，叫加群，然后有兼职，然后我就加了，然后就是有中介，然后就说就是可以挣钱嘛。
1: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小田联系了群里的中介，中介告诉他这个兼职是给电信运营商冲业绩，给对方提供的手机号进行实名注册就能拿到几百块，全程不到一小时，零门槛，无风险。说完，对方便给小田发来了西安市一个写字楼的定位，让他到现场面谈。
0: 就那种写字楼的那种大厦，然后他们就说是跟那种电讯营业商合作的，然后就冲业绩，然后就是注册五个手机卡过200块钱。
1: 到了现场，小田看到的是一间装修规整的办公室，整齐的工位，忙碌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和普通的文职公司没什么两样。即便如此，对于注册手机号这件事，小田的心里还是直打鼓，因为注册得用他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
0: 就一开始不敢，然后不想弄，然后后来他不是说一个星期后就给我注销掉，然后我才同意的。一开始也是不弄。
1: 一周就注销的承诺，彻底打消了小田的顾虑。在工作人员的全程指引下，他一步步完成了所有操作，全程几乎不用自己动手，只需要配合提供证件、扫码、刷脸。
0: 流程都是他操作的，我只把身份证然后就给他，然后他就拍了一下，拍了以后，然后就用手机扫他的码，就给我一个二维码，然后就扫码，然后他就在手机上进行操作了。
1: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所有操作全部完成，工作人员当场给小田转了200元酬劳。拿着这笔轻松赚到的钱，小田没再多想，转身离开了写字楼。
0: 经济比较紧张，然后想着就试一试，想着时间很短，一个星期就注销了，然后想着风险小，太相信他们了。
1: 在西安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2个多月后，小田回到了山东曹县的老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想起了之前注册手机号的事，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便跑到了当地的营业厅，想查一查这些手机号到底有没有被注销。
0: 一开始就没管嘛，然后回家以后就想起来这个事，然后就去营业厅看看到底有没有注销掉我这五个手机卡，一看就没注销掉。
1: 这一查直接让小田惊出了一身冷汗，当初对方承诺一周就注销的5张手机卡，不仅一张都没销，还被人注册了一些他闻所未闻的 APP 账号。联想到他最近不断看到的电信诈骗反诈宣传，一股强烈的担忧瞬间涌上了他的心头。
0: 现在不是很多那种电信诈骗，还有什么之类的，就是有冒充什么之类的那种，我就害怕他就是被骗了，或者是拿我的以我的名义去骗别人吧。
2: 5张手机卡不仅没有按承诺注销，还被人冒用注册了大量陌生账号。想到自己的身份信息可能已经被不法分子利用了，小田越想越怕，最终他走进了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报了警。在他看来，这是一起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可接警的民警却从他的讲述里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儿。这起看似普通的个案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呢？
1: 接到小田的报案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的民警受理了案件。根据小田的描述，民警对他名下的5张手机卡展开了核查。
3: 我们发现他名下有5个手机号被注册了，并且这5个手机号也注册了一些虚拟的账号，但这些手机号和这虚拟的账号都不是小田本人知道的。
1: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一眼就看出了这起案件的异常之处，这绝非一起简单的个人信息泄露，背后极有可能藏着一个专门以兼职为幌子，批量骗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有组织犯罪团伙。
3: 以前我们也办过类似案件，这些嫌疑人啊，他们就利用这些受害人的信息啊，来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把这些注册账号卖给这个诈骗分子和一些从事黑会产业的人员，所以我们当时就判断这是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
1: 根据小田提供的兼职地点、交易细节等关键线索，警方结合资金流、信息流双向追踪，很快就锁定了目标，位于西安某写字楼里的一家文化传媒公司。这家公司对外打着冲场工作室的旗号，负责人是邹某和张某，而这里正是小田当初做兼职的地方。
3: 他们在微信、支付宝里面的存有大量的现金的来往，像小田这样的受害者，一般的情况

0: 下，他会根据他的注册量，就是给到他200元左右、300元左右，或者100多元左右的这个金额。
1: 通过对这家公司的对公账户、涉案人员私人账户的资金流水进行分析，民警发现，短短几个月内，竟然有数百人和小田有着相似的经历，都在这家充场工作室完成了手机号实名注册。
0: 当时我们根据那个他的出入账记录分析了之后，将近有2-3倍的这些人啊，他都有微信和支付宝账号，应该都是一些社会上那个没有工作的，并年龄不是太大的人员。
1: 承诺注销的手机卡竟迟迟未销，
0: 有5个手机号被注册了，并且这5个手机号也注册了一些虚拟的账号。
1: 对外标榜充场工作室，实则暗藏猫腻。
2: 现在想想很可怕。

0: 同时有一个人，他也是相关的受害者，我们就顺着线索对相关的受害人进行了再次调查，发现和小田的情况基本类似。
1: 王女士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大半辈子都围着家庭和孩子转。她之所以会远赴西安，接触到这份兼职，初衷也很简单，就是想多赚点钱，给家里减轻负担。
2: 孩子就是放学了吧，在外地上大学，然后在家闲了一年，干一些零活，也就是挣手里钱。在西安那边有一个亲戚也说过，就是可以上那找一些活。在2024年6月份吧，然后我就上那去了。
1: 和小田的经历如出一辙，王女士也是在求职群里看到了那则日结兼职冲业绩赚小钱的广告，抱着能挣一点是一点的想法，她联系了广告里的中介，最终被带到了小田也曾去过的那个冲厂工作室。
2: 对方那些人也很客气，他们就是简单给我介绍了一下怎么操作，这个手机号就是通过一系列操作吧，也把身份证号输上之后又刷脸认证，就是我感觉也挺麻烦。
1: 看着办公室里整齐的工位，忙碌的工作人员，听着对方反复强调的只是冲业绩一周就注销，绝对没有风险的承诺，本就对信息泄露风险了解不多的王女士彻底放下了心里的顾虑，全程配合完成了所有操作。
2: 他们就是为了完成他们的那个业绩吧，当时也承诺过也说过，就是说注册吧一周后他们一马就给我注销，然后那个也不麻烦，所以我就注册了，说就注册了，说的说就好。当时也没有想别的，那个也没想什么，也没想到什么有什么后果。
1: 注册完手机号，王女士当场拿到了120元的报酬，之后她就把这件事彻底抛在了脑后，转身在西安找了一份照顾老人的保姆工作，踏踏实实上班。直到民警联系到他，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个人信息早就被泄露了。
2: 再后来就是孩子嘛打电话，就是说要用我的那个身份信息想注册个软件，我就是说你去注册吧，结果他注册的时候他说你的那个身份信息他们老是注册不上，他说那个好像已经注册过，我也没想明白什么事，没意识到就是当时这几个电话号码的原因。
1: 得知自己实名注册的手机号很可能已经被不法分子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王女士又惊讶又害怕，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为了120块钱的一次兼职竟然给自己埋下了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2: 现在想想很可怕，那要是我的信息泄露了，他们用我的信息办了一些银行卡或者是那些社交软件给我的亲人他们都联系打电话报成一些不存在的事情，他们被骗了，我该承担多大的一些责任和义务。
3: 民警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的目标精准瞄准了那些急于找兼职对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缺乏认知的群体，他们只用几百块的小额报酬当诱饵就轻易地批量骗取了被害人的实名身份信息。而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一个更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这个所谓的冲厂工作室仅仅是这条庞大黑色产业链里的底层一环，那么这条链条的上游还藏着些什么人呢？
1: 为确保收网行动万无一失，完整固定全链条犯罪证据，曹县警方派遣侦查员赶赴西安，对涉案冲厂工作室开展外围摸排。
4: 就是我们侦查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员出入这个冲厂工作室里面，经过几次侦查，我们更坚信了这就是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团伙。
1: 经过连续几天的化妆观察与信息研判，警方摸清了冲厂工作室的人员分工、作案流程和作息规律，确认这里就是专门骗取个人信息的犯罪窝点，收网时机已经成熟。
0: 发现了一共是有大概七个人左右在从事这项工作，那个我们又对他的流程、对他的一些组织构架进行了分析，就发现有两个老板，剩下几个是员工，就是打工的。
1: 2024年10月，曹县警方远。

0: 赴陕西西安，对这家藏在写字楼里的冲厂工作室展开突袭抓捕。
1: 进入犯罪现场之后啊，就发现在现场有两名犯罪嫌疑人在给两名受害人去讲所谓的冲厂的一些东西。我们去了之后，两名受害人才明白这其实是一个犯罪的一个窝点。
0: 此次行动当场抓获工作室负责人邹某、张某及骨干成员共七人，现场查获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资料、作案手机、话术单等关键物证。面对审讯，邹某等人很快供述自己仅是执行者，空白电话卡与作案流程均由刘某提供。
2: 这个冲厂工作室啊，和一个叫刘某的人啊联系非常紧密，并且这个冲厂工作室的一大部分资金都是从刘某的这个账户上流出来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刘某应该是死他上游犯罪团伙里面的一员。
0: 审讯中民警查明，刘某专门为冲厂工作室提供空白电话卡，待工作室完成实名认证后，他再回收倒卖，从中赚取差价。警方随即锁定刘某行踪，迅速将其抓获归案。
1: 刘某相当于一个中间商，刘某手下有联系很多的冲厂工作室，这些冲厂工作室在把这些电话号实名认证之后，都会汇集到刘某这里，然后刘某将这些电话号整理之后，然后去给他的上家。
0: 冲厂工作室被端掉，黑色链条仍未斩断，
1: 将使用电话卡注册的网络虚拟账号大量的售出，以谋取利益。
0: 警方层层溯源，跨省犯罪网络能否被彻底摧毁？
2: 我们通过他的资金往来，也就发现了有大量的资金来往，并且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
0: 刘某到案后供述，他其实只是中间商，这些空白手机卡也是别人给他提供的。顺着刘某提供的线索，警方成功溯源到刘某的上游陈某和周某。
1: 他的上家也是通过将没有注册的电话号给刘某之后，然后通过刘某去分发给各个冲厂工作室去注册，是这样一个上下游的一个中间环节。
0: 2025年8月，警方对陈某、周某等上游涉案人员展开抓捕。经过审讯，民警得知陈某和周某均为社会闲散人员，他们联系了某些电信运营商的外包人员，通过非法渠道批量违规申领未实名的空白电话卡。这之后，他们再通过刘某转手给冲厂工作室完成实名认证，使大量的违规电话卡得以成功洗白。
1: 没有实名的时候，它是在系统里面的一个虚拟卡，也就是说它这卡是在实名之后它才从系统里面给开出来，开出实体卡。
0: 经过进一步审讯，民警获悉陈某等人收得实名手机卡后，并不会自行使用，而是转手高价卖给专门收购实名手机卡的人。这些人会用一种叫做猫池的专业设备，通过实名手机卡来批量注册各类账号。所谓猫池，就是一种可同时插多张手机卡、批量接收验证码、自动注册各类网络账号的专业设备。
2: 它这个猫池设备用电话卡一次性注册这个虚拟账号的一些机器。我们通过它的资金往来，也就发现了有大量的资金来往，并且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
0: 民警了解到，这些用他人身份实名办理的电话卡本身不能直接变现，只有通过猫池批量注册出网络账号，才能被电信诈骗、网络水军等团伙高价收购。一张电话卡的价值瞬间翻几倍乃至十几倍，这也是整个犯罪链条最暴力、最核心的一步。
1: 猫池运营团伙他在境外交流软件上他去联系一些黑灰产的一些违法犯罪团伙，将使用电话卡注册的网络虚拟账号大量的售出，以谋取利益。
0: 警方顺着陈某等人提供的线索，最终锁定了藏匿在湖南湘潭、长沙等地的猫池团伙，掌握了他们的窝点位置、人员分工和作案规律。2025年8月，曹县警方吩咐湖南、广东、浙江等多地对猫池团伙开展同步收网，当场抓获梁某等猫池主要成员，查获猫池设备、涉案电脑、大量实名电话卡等作案工具。
3: 租了两间房子，一间房子用于专门负责放这个猫池设备，另一间房子用于平时生活。他们会定期的去长沙向

0: 让那个陈某手中购买实名注册好的手机卡。
1: 现场查获的猫池设备经过初步清点，数量多，规模大，足以实现批量注册、批量贩号，是支撑电诈黑灰产的关键工具。
2: 这两个猫池一共这个是有64个卡槽，每一个卡槽都可以插入一个手机卡，实名过的电话卡，然后犯罪嫌疑人拿到以后插到设备里面，就可以通过专用的软件去控制这些手机卡进行这个群发群收短信验证嘛，就完成注册，这个效率非常高。在咱们这起案件当中，咱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主机里面找到了大量的这种注册时候产生的这种验证码，还有这种日志，有几十万条，数量非常惊人。
1: 猫池团伙落网后，核心成员如实交代了他们批量注册账号倒卖牟利的全部犯罪事实，这也是整个黑色产业链的最终变现环节。
3: 负责就是在猫池用手机操作建立账号贩卖，联系买家，直接在那个土堆上嘛，直接跟他们要什么账号，给他注册好发过去嘛，肯定是不同价位，他直接是给他们给我们虚拟币，我们再用虚拟币再换成钱。
1: 猫池团伙用实名电话卡批量注册各类 APP 账号，再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打包卖给电信诈骗网络水军团伙，一张实名卡最终能产生数百元的利润。至此，这条完整的黑产链条被警方彻底查清。
0: 他们一张卡的成本在200元左右吧，每个手机卡大概产生利润应该到500到800元之间。只要有客户想买，想注册哪个 APP， 他们这边基本上都可以提供手机验证码给顾客注册。
1: 经警方侦查核实，该犯罪网络横跨全国6个省份，涉案人员达数十人，从上游违规工卡，中游实名认证，下游售号牟利，形成完整闭环，涉案总流水高达4000余万元，数万条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倒卖。
4: 他们用非实名认证的这些虚拟账号来进行这个违法犯罪活动化，对侦查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些大量身份信息的泄露，对这个社会的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
1: 此次收网行动，警方成功将冲场工作室、中间人、猫池团伙等人员一网打尽，彻底摧毁了这个盘踞多年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网络。2026年4月，曹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开庭审理，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涉案人员2年3个月至4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 我们下步就是行程查处一案，震慑一片，规范一行的综合效应，构建其原

0: 实名注册的手机号，法律责任都是你个人的。那么轻则呢，说可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便，因为你这个手机号和银行账号可能涉及到洗钱、网络赌博等等的风险，被注销账户或者被冻结停用。那么重则呢，则可能会被动参与到犯罪当中，被公安机关传唤作证，甚至呢有可能构成帮信罪。所以说，对于自己的身份证以及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手机号，要有这个防范的严谨的意识，是不能够随意借给他人去使用的。
1: 现在很多人找工作的途径可能也是通过网络，而且会经常看到有一些兼职的广告。你给一些提醒哈，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如何避免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
0: 我觉得大家心里要有一个警钟，就是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那么低门槛呢，往往都有陷阱。那如果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还要你去出钱等等，那绝对就是诈骗。那么一般来说呢，一个正规的工作，如果需要你的身份信息，往往都是仅仅需要你的基础身份信息，绝对不会要求你去拿着身份证号去进行拍照、进行人脸的核验，并且提供自己的验证码等等这些涉及到这种金融级别的严格身份认证方面的这种信息。那么，对于一些没有门槛技能的这种工作，那很有可能呢就落入了犯罪分子的陷阱，成为了利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去帮助他人进行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尤其要引起防范。
1: 很多人想法非常朴素，也很简单，就是想通过兼职赚一些钱，但是却往往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想法落入了一些骗子的陷阱当中。您感觉如何从源头上打击和治理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0: 您说的很对，除了我们刚才上一个提到的公民有自己的防范意识，实际上对于这样的犯罪行为的管控呢，可以说是一个全链条的行动。那么首先对于这个司法和执法部门来说，比如公安部一直在开展净网行动。那么同时呢，我们对于网络犯罪以及盗用公民个人信息这一类的犯罪行为的打击，从来没有停止和放松过。那么其次呢，其实从行业源头的管控也非常的重要。对于三大运营商来说，如何去管控好这种异常的开卡的行为？

0: 那么对于可疑的账户呢，会及时的进行冻结和注销。那么其实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更其重要性的意识，我们对于在其他的平台一些注册应用的注册找工作当中交出个人信息，我们应该交出什么样的个人信息，以及哪些信息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交出的，其实对于整个的公民来说都要充分的有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清单。
1: 一场在兼职过程中泄露个人信息的经历，牵出了一个分工明确、跨区域作案的个人信息贩卖的黑色链条，令人吃惊，也发人深省。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切勿被低门槛、高报酬的兼职噱头迷惑，莫贪小利，远离信息泄露风险。同时，我们更呼吁相关行业加大打击力度，强化源头治理，健全预警机制，从根本上铲除此类犯罪滋生的土壤。只有个人警惕，行业严管，才能彻底斩断黑色产业链，守护好公民的信息安全与合法权益。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位母亲为阻止15岁女儿早恋，对女儿的男友大打出手，反被打伤住院。另一对父母放任儿子早恋，儿子与15岁女友偷食禁果，儿子被告强奸。两起案件的家长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态度截然不同，为何最终都自酿苦果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苦涩的恋情。
2: 这天放学时，南方某市一所中学门口变得热闹起来，放学的学生们陆续走出校门。这时一名背着书包的女孩刚走出校门，便看到校门口正在等候她的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女孩笑着挽起男孩的胳膊，有说有笑地往前走。可就在这时，冲过来一个中年女人，二话不说，抡起手里的皮包就砸向了男孩。女人嘴里还不停地叫骂着：你这个流氓，竟敢骚扰我女儿，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紧接着他一巴掌重重地扇在了男孩的脸上，然后又伸出手去拉扯男孩的衣服，还准备继续扇男孩耳光。男孩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懵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出于本能反应，他用力地推开了女人，并挥舞着胳膊试图挣脱她的拉扯。一旁的女孩被眼前的情景也惊呆了，他焦急地大喊着：别推我妈。男孩听到女孩的喊声，立刻停住了手。然而由于他停手过于突然，正在与他拉扯的中年女人是一个没站稳，直接摔倒在了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女人要如此气愤地大骂这个男孩呢？这件事儿啊，还要从这个女孩早恋开始说起。16岁的艾丽正处于初三这个学习关键期，一直以来她都是班里的佼佼者，成绩名列前茅。这优异的成绩背后啊，妈妈赵芳功不可没。赵芳对艾丽的教育极其严格，在她的规划里，艾丽的生活除了学校里的课程学习，就是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其余的课外活动将被严格的限制。在赵芳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让艾丽心无旁骛地专心学习，未来考上好大学，拥有一个光明的前程。然而最近一段时间，艾丽的成绩出现了明显的下滑，曾经轻轻松松拿满分的她，最近的几次测验中都表现得差强人意。不仅如此，他和妈妈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以往乖巧听话的艾丽，现在常常和赵芳顶嘴，对妈妈的关心和询问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耐烦。这一系列的变化让赵芳十分担心，他决定啊找老师了解情况。和老师沟通后呢，赵芳得知艾丽最近在课堂上总有些心不在焉，注意力很难集中。老师推测啊，艾丽可能是进入了叛逆期了。这个消息让赵芳更加焦虑，她开始仔细回想艾丽近期的种种表现。突然她想起艾丽有记日记的习惯，强烈的好奇心和担忧驱使她决定偷看女儿的日记。
3: 一天，赵芳趁着女儿艾丽去学校后，在女儿的房间里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女儿的日记本。但当他看到女儿近几天的日记内容时，他感到不可置信与深深的愤怒。那么近几天艾丽都经历了什么呢？
2: 原来在女儿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前段时间的一段经历。那天艾丽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回家，突然她的裙子竟被卷入了自行车的轮子里。他顿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地想把裙子扯出来，可裙子就像故意跟他作对似的，在车轱辘里啊，就是不肯出来。就在艾丽感到万分无助的时候， 一个高瘦帅气的陌生男孩出现了。男孩看到艾丽的窘境，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上前，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一点点地把艾丽的裙子从车轮里拽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男孩的手不小心碰到了艾丽的大腿，艾丽瞬间羞红了脸，眼神闪躲，心脏也开始不受控制的砰砰加速。而男孩呢，也察觉到了这样尴尬的触碰，唰的一下脸红到了耳根，连忙结结巴巴的道歉。后来男孩还把自己身上的衬衫脱下来递给艾丽，遮挡住扯坏的裙子。两人互相留下了姓名和联系方式之后就道别离开了。这个男孩名叫陈明，比艾丽大两岁，是附近一所职业高中的学生。就是这次偶然相遇，艾丽的心里啊便泛起了层层涟漪，她总是时不时的想起那个略带慌乱却充满善意的男孩。
3: 从那以后，陈明和艾丽经常偷偷见面，他们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彼此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不知不觉间，两人彼此互生情愫，很快便谈起了恋爱。
2: 赵芳怎么也没想到，一向乖巧的女儿竟然早恋了。在她的观念里，早恋是绝不被允许的，会严重影响学习。而这个陈明在她眼中就是个学习不好的小流氓，不仅骚扰猥亵女儿，还想毁了女儿的前程。想到这儿，赵芳是怒不可遏。艾丽放学回家后，赵芳立刻拿出日记本质问她。艾丽看到妈妈竟然偷看了自己的日记，顿时火冒三丈，生气着尖叫说妈妈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还说那天自己在街上遇到困难，是陈明热心地帮助了自己，自己也是真心喜欢陈明，和他谈的恋爱是自己的选择，如果妈妈坚决阻挠，自己就和他私奔。听到这话呀，赵芳简直被气晕了，她更加坚信陈明不仅是骚扰女儿，还对她进行了洗脑，扭曲了她的价值观。被愤怒冲昏头脑的赵芳决定啊，要去会会这个陈明。第二天下午快要放学时，赵芳便来到了艾丽的学校门口，躲在角落里盯着学校门口，等着那个骚扰自己女儿的陈明出现。这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一幕。艾丽看到母亲摔倒在地后啊，就急忙跑去扶妈妈，看着妈妈痛苦的表情，她心急如焚。随后艾丽将妈妈送到了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和鉴定后，赵芳的腰椎体出现了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轻伤。
3: 躺在病床上的赵芳越想越来气，在她看来，陈明不仅勾引了自己的女儿，现在还打伤了自己，她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赵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
2: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很快就逮捕了陈明。随后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陈明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陈明感到十分委屈，他大声喊冤，我真的不是故意伤害艾丽妈妈的，是她的妈妈突然冲上来对我又打又骂，我是为了摆脱她的纠缠才想把她推开，而且当我知道她是艾丽妈妈的时候，我也立刻停手了，艾丽妈妈是在我停手之后自己没站稳摔倒受伤的呀。陈明的辩护律师也站出来为他辩护，认为陈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当构成犯罪。那么陈明的行为究竟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呢？这里啊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轻微冲突中还击行为的定性。从行为上看，还击致人轻伤符合故意伤害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是否构成故意伤害还需

0: 必要分析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伤害他人的犯罪故意。如果没有，则即便反击行为导致了他人的轻伤后果，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罪的成立，需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的伤害结果，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本案的起因是赵芳认为陈明骚扰和猥亵了女儿艾丽，于是先对陈明实施了推搡、三巴掌等轻微暴力行为。但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陈明对艾丽实施了上述违法犯罪行为。实际上，根据两个孩子所说，当天是陈明在帮助艾丽时不小心才有了身体碰触，因此赵芳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过错，是引发双方冲突的直接导火索。陈明对其行为进行反制，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同时，陈明采取的反击行为也只是推搡、挥舞胳膊等轻微的暴力行为，通常不会造成轻伤后果。赵芳受伤也是因为陈明停手后其自己没站稳摔倒造成的。可见陈明并没有伤害的故意，其对赵芳攻击行为有限度的反击，仅是为了摆脱赵芳的纠缠，因此对其主观不能评价为具有致人轻伤以上后果的犯罪故意。当然，陈明没有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赵芳受伤的后果，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但过失致人轻伤不成立犯罪，因此最终法院判决陈明不构成犯罪。判决后，陈明如释重负，但他还是向艾丽和赵芳真诚地道歉，并承担了赵芳的部分医疗费。经历了这些以后，艾丽也选择与陈明分手，说现在的自己要以学业为重，如果自己完成学业后双方还有缘分，再谈感情的事儿。陈明也没有纠缠，并发誓会努力奋斗，希望以后能成为配得上艾丽的优秀青年。赵芳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鲁莽，也看到并认可了陈明的礼貌和真诚，他也衷心祝福两个孩子学业有成。好在这个案例结果是好的，不过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选择正确的引导方式，避免因一时冲动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刚刚的案例中啊，赵芳由于过度担心女儿早恋问题引发了冲突，还导致自己受伤。接下来的案例里，父母却因为疏忽对儿子的管教，放任孩子早恋，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看这一则案例。
1: 父母放任男孩早恋，男孩与女友偷食禁果。
0: 反正啊，你也不是读书的料，多交几个女朋友，早点结婚生子，让我们也能早点抱上孙子。
1: 女友意外怀孕，女友父母选择报警。
0: 我和小美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发生性关系也都是自愿的，我没有强迫她，怎么能算强奸呢？
1: 男孩涉嫌强奸罪被起诉，他却认为是女孩自愿与他发生关系。那么男孩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苦涩的恋情正在播出。
0: 一天上午，在我国北方城市的一家妇产医院里，孕妇们在家属的陪伴下进行着各项检查，而这时的诊室里却出现了一位与众多孕妇格格不入的就诊者。只见医生面前坐着一个满脸幼稚的小女孩，无论从相貌还是身材都仅仅是个孩子，而陪同女孩来医院的也并非她的父母，而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他们为什么要来妇产医院呢？医生看了看女孩的挂号单，显示女孩只有13岁，而经过检查，医生惊奇地发现女孩竟然怀孕了。这个结果令医生很是震惊。女孩告诉医生啊，自己想要打

0: 要孩子，但医生却告诉他，你必须把父母叫来，我们才能给你做手术。听到这样的结果，女孩害怕地哭了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13岁的女孩怀孕？这件事儿啊，还得从陪伴女孩来的男孩说起。男孩名叫赵小刚，今年16岁，家庭条件优越，父母经营着几家饭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繁忙的生意让父母无暇顾及赵小刚的成长与教育。父母在给孩子富足的物质条件背后，却是对赵小刚少之又少的陪伴。在学校里，赵小刚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不交作业，上课开小差都是常态。赵小刚的父母也确实不在意儿子的学习成绩，在他们看来啊，学习好不好没关系，反正家里有这么多饭店，以后赵小刚继承家业接管饭店一样能过上好日子。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赵小刚仿佛挣脱了所有的束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清晨，当别的同学背着书包迎着朝阳走向学校时，他却偷偷溜出家门，和社会上那些大孩子混在一起。他们在街头巷尾肆意游荡，或者在游戏厅里打发时间，甚至赵小刚还学会了抽烟喝酒。这样的生活让赵小刚逐渐了迷失自己，不久后便辍学了。辍学后的赵小刚成天无所事事，生活也过得浑浑噩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朋友出去饭店吃饭，在那里认识了服务员小美。小美性格开朗活泼，笑起来脸上有两个甜甜的酒窝，给赵小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交谈中，赵小刚得知小美与自己同年，今年16岁，还和自己一样也辍学了。相同的年纪和相似的经历让他们之间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很快两人变成了男女朋友。有一次，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要搬家了，赵小刚主动提出帮忙。在搬家的过程中啊，赵小刚看到了小美的身份证，这才惊讶地发现小美的实际年龄只有13岁，而并非他之前所说的16岁。小美察觉到了赵小刚的异样，赶忙解释说啊，自己在农村出生时没有及时登记户口，后来搬到城里落户时，父母把他和妹妹的年龄搞混了，所以在补报出生信息时才出现了错误。虽然赵小刚心里还是有些疑惑，但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随着两人的感情升温，赵小刚的父母也知道了他们俩谈恋爱的事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赵小刚的父母不仅没有制止，反而还打趣赵小刚说，反正啊，你也不是读书的料，多交几个女朋友，早点结婚生子，让我们也能早点抱上孙子。
1: 然而父母的玩笑话，赵小刚却当了真。他认为父母支持他谈恋爱，于是热恋中的赵小刚和小美偷食了禁果，并在之后的日子里多次发生关系。
0: 可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性知识，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避孕措施，不久后小美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啊，让两个孩子都陷入了极度的慌乱中，他们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经过一番商量啊，两人决定去医院堕胎。在医院里，医生对小美的年龄产生了怀疑，按照规定，医生要求小美通知家长到场，小美无奈之下只好告诉了父母实情。小美的父母得知女儿怀孕，而且对方是一个16岁的男孩后，是既震惊又愤怒。在完成了堕胎手术后，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公安机关很快介入调查，并将赵小刚抓获归案。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最终以涉嫌强奸罪对赵小刚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赵小刚和他的家人都十分冤枉。赵小刚辩解道，我和小美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发生性关系也都是自愿的， 我没有强迫他，怎么能算强奸呢？那么赵小刚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强奸罪呢？这里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奸淫幼女行强奸。我国刑法第236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一规定是基于对幼女特殊保护目的而设立的。幼女是指不满14周岁的女孩，由于她们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对性行为的正确认识能力，在法律上啊，被认定为不具有性同意能力。所以无论幼女在与他人发生关系时是否表示同意，只要对方明知其不满14周岁仍与之发生性关系的，都构成强奸罪。可是赵小刚又解释说了，自己一直以为小美是16岁呀，小美也从来没有明确地告诉他自己只有13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赵小刚又是否构成强奸罪呢？根据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7条规定，对于行为人是否明知对方是幼女，有着明确的认定标准。首先，对于不满12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行为的，法律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一律推定为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均构成强奸罪。其次，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幼女，如果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方面观察，发现其可能是幼女的，而行为人仍然实施了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也应当认定为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只要能够证明被告人知道对方可能是幼女，则可以认定被告人主观上明知对方是幼女。此时如果行为人想要不被认定为犯罪，就必须明确确切地提供证据证明其确实不知道或者不可能知道对方是幼女，否则也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回到本案，虽然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是16岁，但赵小刚曾经看到过小美的身份证，即便小美做出了解释，他也应当意识到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而且小美从外观发育情况来看，都并非看起来十分成熟超过自身年龄的类型。一般人通过社会经验去判断，都能意识到她可能是幼女。在这种情况下，赵小刚本应该对小美的年龄进行更为谨慎的核实，但他却选择了忽视这个问题，继续与小美交往发生性关系。因此他主张自己不知道小美不满14周岁的辩解是不成立的。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赵小刚明知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仍与之多次发生性关系，并且导致小美怀孕堕胎，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应当从重处罚。不过考虑到赵小刚犯罪时不满18周岁，也属于未成年人，且在案发后他的家人积极地与小美和小美的家人沟通协商，进行了赔偿，获得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根据法律规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这些因素，最终法院判决赵小刚犯强奸罪，处以有期徒刑4年。赵小刚获刑后，他和他的父母都对当初的行为追悔莫及。赵小刚后悔自己因为一时冲动和无知犯下了难以弥补的错误，毁了自己的前程，而他的父母也自责当初对孩子的放纵和不管教才导致了今天的悲剧，但此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赵小刚的父母对他的早恋行为不仅没有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反而采取了放任甚至支持的态度，最终让孩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也警示着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责任至关重要，对 对于孩子的行为，尤其是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的早恋行为，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予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今天我们分享的两则案例，虽然两家的父母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但都走向了极端，结果也都不尽如人意。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对异性产生好奇和好感是正常的现象。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父母作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应当给予他们理解、关心和正确的引导。一方面，不能采取过激的方式进行压制，这样可能会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适得其反；另一方面，也不能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放任不管，任由其发展，否则可能会让孩子陷入危险和困境之中。只有通过合理的沟通和引导，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爱情观，划定行为红线，适当的控制感情发展的节奏，才能让孩子在青春期这个敏感的阶段健康成长，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提到渔港，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清晨时分千帆竞发划破海面的壮阔，还是傍晚归航时渔舟唱晚鱼虾满仓的喜悦？渔港藏着最鲜活的烟火气，也藏着最纯粹的自然馈赠。在中国众多的渔港中，福建霞浦的三沙渔港绝对是不容错过的宝藏之地。这座闽东渔场的核心枢纽，坐拥绵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滩涂，每到开海季，近千艘渔船在此集结，只为带回大海最鲜美的馈赠。在这里，渔旅融合的出海捕捞，可以让你乘着改造后的旅游船舶，在两小时里感受捕鱼的乐趣。运气好的话，梭子蟹、皮皮虾等海鲜能装上好几筐。你还可以走进海边餐馆，尝一尝最地道的海鲜吃法，每一口都是大海的原汁原味。或者跟着潮汐去赶海，带上小桶铲子和手套，体验亲手

0: 收获的快乐。累了呢，还可以住进依山傍海的民宿，躺在床上欣赏绝美日落，沉浸式的感受山海之间的静谧和惬意。那接下来咱们也不多说了，赶快出发吧。
1: 霞浦地处福建东北沿海，坐拥404公里海岸线与广袤滩涂，依托福宁湾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大力发展海带、紫菜、大黄鱼等特色养殖产业。凭借出色的产业表现，霞浦荣获中国海带之乡、中国紫菜之乡等9个特色产业之乡的美誉。每逢开海季，霞浦大大小小的渔港热闹非凡，千帆竞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霞浦县3沙渔港是闽东渔场的核心枢纽与国家级中心渔港，更是两岸渔业交流的重要前沿。水域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可容纳近1000艘渔船停泊。90后霞浦青年侯长华以渔船作业直播开启创业路，他与3沙渔港的船主们非常熟悉，对港口渔货动态更是了如指掌。渔旅融合船是渔民为顺应趋势而改造的旅游船舶，船主刘建平就拥有1艘，能带游客海钓观光。那跟他出海一次，行程是多久？费用又是多少呢？
2: 一趟出去是1680。
3: 啊，1680，多久呀？
2: 差不多2个小时这样子。
3: 啊，2个小时就是出海捕捞，然后再回来2个小时。
2: 对对对对对。
3: 那这么短的时间能捞到东西吗？
2: 会，我们这个船的话，网都是比较偏大一点的。出去的话，如果产量好的话，鱼货会很多的。
1: 海鲜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儿，来到3沙渔港，怎能错过一场鲜味儿之旅？今天，记者随侯长华和消费者一同包船出海，船长撒下渔网，其他人可以吹海风、赏海景，静候收网。海上捕鱼讲究一个运气，捞到什么纯属机缘。这艘船采用的是拖网捕捞的方法。渔民已经准备起网，看看我们今天都有哪些惊喜收获。渔民们帮忙挑拣出消费者心仪的海鲜后，渔船便准备返航。霞浦被誉为千鲜之城，当地人常常打趣说，上午还在海里撒欢的鱼虾，下午就能摆上霞浦人的餐桌。当地厨师以精湛厨艺，或清蒸保留原汁原味，或爆炒激发鲜香，每一口海鲜都是大海的馈赠，让食客在味蕾狂欢中领略霞浦独有的海洋风情。今天在渔船上捕获的鲳鱼，霞浦人会拿来怎么做呢？
3: 这个应该是一个海鲜拼盘了，是吧？
4: 这里面有鲳鱼，有我们的小梅丁，还有我们的本地的龙头鱼。
3: 那我刚才看到您那边的柜台上就摆着很多拼盘，
4: 因为我们霞浦呢现在是旅游城市，很多游客来，那有的时候呢他们到店里用餐人数不多，可能2个3个，对，那这样子他又想吃各种海鲜，所以我们会出很多种拼盘。
1: 清蒸海鱼三鲜拼盘，将鲳鱼、小梅丁、龙头鱼宰杀洗净，改刀装盘，加入料酒、味精和生姜，猛火清蒸10分钟，锁住原汁，淋上豉油，撒葱丝，泼热油，鲜香飙升。
4: 豆腐鱼你看弹弹的，有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5: 滑溜溜的入口，慢慢的把那个煮骨的
4: 味道退出来，
5: 剩下的肉都能咽进去了。这个
4: 梅丁鱼，对，这肉质啊，一片一片的，
5: 就呈现这种蒜瓣状。就这种肉一般吃起来就是比较紧实的。这个鲳鱼的吃法还挺有意思的，我看还加了这个白果，
4: 对，白果啊，白果可以沾一下这个汁、汤汁，沾一下汤汁，吃起来会更有味道。对，现在呢，整个都是开鱼的季节，这个海鲜都很新鲜，我们就用最简单的做法拿去清蒸，就能体现它的整个鲜度。
1: 小白虾也可以来个一虾两吃，
3: 炸我知道，那咱们这个生吃咱们是怎么个做法呀？
4: 鲜活的小白虾我们用白酒，这是它的调味，放在一起来去做鲜肉。我们主要吃的部分是吃这个除虾头以外的后面这个部分，它这个肉
3: 像果冻

0: 一样。
1: 哎，对，晶莹剔透。
2: 渔家双味虾惊艳登场，一份小白虾醉鱼白酒，裹挟着姜蒜辣香与芥末的刺激，酸甜鲜辣直击味蕾。另一份裹上椒盐与炸粉，高温热油中蜕变，外酥里嫩，咸香诱人。一虾两吃，或鲜辣过瘾，或酥脆解馋，带你体验舌尖上的双重风味。
1: 一个鲜甜，一个焦香。对，
3: 我尝一下这个椒盐的，特别的酥脆。
1: 醉虾呢，
3: 已经很入味了。
1: 就吃那中间那个鲜甜的肉。
2: 瞧这艳丽的红鱼，它可是被海错图收录其中呢。您见过这种鱼吗？
4: 看它是不是像带鱼的那种形状？啊，
0: 形状有点像，但这个颜色感觉像是染上去的。
4: 它不是染的，它这个是我们叫本地叫红带鱼。它真正的学名是叫赤刀鱼，一种深海鱼，平时我们也是很少遇到。我们上市场去购物的时候，有时候遇到一两次的话，我们就会买回来。
0: 那这种鱼这么稀少，你们偶然得到一般会怎么去做它呢？
4: 我们当地人就喜欢那种原汁原味，正常我们就清蒸就可以了，它的这个肉的嫩度还有它的鲜美度。
2: 赤刀鱼去鳃净身，摆入盘中，放入姜丝和料酒，上锅蒸五分钟取出，剪出姜丝，撒上葱丝、红辣椒丝，淋上热油即可。青虾一块，细嫩鱼肉入口即化，鲜美滋味在舌尖绽放。
4: 这个肉都是双片肉，
0: 而且翻开了，
4: 特别新鲜的鱼它才有办法达到这种程度。
0: 对，你看它外表是红红的，里面的肉特别的白，
4: 是白的。对，里面那种很细腻的感觉，就是嫩，很嫩的感觉。
2: 海中捕获的梭子蟹也能做出新花样。
4: 我们的蟹都是很肥满的，你看它这个纹路都很深。我们这个在照的时候，整个边缘都已经都是肉。这个季节的蟹是还是不错的，一个是口感好，价格又实惠。我们经常做的就是蟹片啊、对半煎啊，或者是白灼啊。那我今天是做一道是把一个升级版，用这个南瓜这种金汤融入到海鲜的味道进去。这道菜的叫富贵金汤蟹。
2: 梭子蟹宰杀，改刀切片，与生姜、干贝等干货煸香，再入浓汤慢煨，调味后加入南瓜汁调色，煨煮三分钟出锅，装入南瓜雕刻的容器中，一道富贵金汤蟹就做成了。
0: 它一开盖我就闻着特别的香甜。
4: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蟹的香味，还有我们南瓜，还有一些干贝的香味都融入在里面，特别滑哈。这浓稠是主要是南瓜这种海鲜的汁啊，一进去之后它可以提鲜。
2: 清代才子纪晓岚曾游历霞浦，被此地千岩万壑清幽如画的景色所震撼，即兴赋诗一首，其中写道：霞浦山水无曾游，千岩万壑清而幽，一重一眼皆画本，匆匆深恨无诗流。画本霞浦的美誉便由此流传开来。如今这里的美景正受到越来越多摄影爱好者的关注，霞浦人郑哥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他的父亲郑德雄是当地摄影界的开山鼻祖，早年凭借几张霞浦风景照为本地摄影开辟了新天地，在父亲的影响下，郑哥也走上了摄影之路。
5: 现在我的一个整个风格就是无人机的创作，从高空的视角换个视角去拍霞浦不一样的美，空中的表现跟地面表现是不一样的。
0: 我看您身后就是很多您的作品啊，这哪个作品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呀？
5: 这些作品其实我都蛮印象深刻，但是有一张比较特殊，它这张2016年的时候，就是大疆它每年有办一个全球航拍大赛，这张运气特别好，拿了一个年度大奖。这个场景其实是我们当地利用潮汐去捕那个小鱼小虾，然后刚好在低水位的时候，它整个水面的光影折射。峡谷我觉得特别好一点，它一直都在变，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反馈给我们，所以很多摄影一些游客来讲，他不就一次是拍不齐的，有些我是手写老师，他来了7次8次甚至10来次都有，他反复的来，他每次都有不同的新收获。
2: 郑哥在霞浦摄影圈已小有名气，不少摄影发烧友慕名而来，邀其组团拍摄。平时郑哥也喜欢和霞浦摄影家协会的朋友们切磋技艺，今天他们根据潮汐时间选择了一处摄影地，更特邀来一位渔民模特。
5: 其实最早是很多这种场景它并不是我们刻意安排，它本身老说是我们是碰到了， 那很多游客来，我们可以等嘛，那游客没时间等，
6: 嗯，
5: 那我们要创造的条件给他，那我们就把场景跟这渔民沟通，让他们复刻，
6: 嗯，
5: 让他们每个人来就可以都能拍到一样的收获，
6: 哦，啊，
5: 他们就可以短时间可以拍到我们一样能拍到场景。他们其实本身都各自职业，像刚刚有些人他可能刚好是一些民宿的保洁啊，
6: 嗯，
5: 或者是一些本身在家做一些饭店老板啊，
6: 嗯，
5: 他们客串模式。
2: 霞浦独特的渔港作业场景和瞬息万变的自然风光，为摄影爱好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7: 有这个远山，有紫菜，有这个海滩的光影的效果特别好。
8: 啊，有了人的活动，这样就整个画面更有活力，更有张力。
9: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霞浦枕山面海，集山海川岛林等自然景观于一体，具有众多风景胜地，随手一拍便是美景。千岩万壑的清幽山水，潮汐变幻的滩涂光影，让无数人慕名而来，甚至有人来了七八次仍是意犹未尽。那么霞浦还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2: 2025年，霞浦开始倾力打造画本霞浦千仙之城文旅品牌。2025年上半年全线接待游客720.56万人次，同比增长23.8%，实现旅游总收入74.22亿元，同比增长22.7%。摄影发烧友接踵而至，住宿需求与日俱增。霞浦三沙镇顺势崛起一批设计精巧的民宿，他们或藏身山林静谧处，或紧于大海波澜边。不少民宿贴心打造最佳观景摄影位，方便住客定格霞浦之美。而且民宿本身亦是风景，一步一景为游客带来别样的入住体验。
5: 我这边的民宿只有三个房间，那因为这栋楼本身我定位是我一个工作室，一楼是一个咖啡厅这样子，然后作为一个我们摄影交流的一个场所。楼上的话就三个房间，节假日基本是满的，再加上这个位置是我拍摄来讲一个很好日落位，因为我当初是先拍照发现这里，然后才发现这个地方，我觉得作为一个民宿，大家可以躺在床上，就在民宿里就可以看到最好的日落，最美景色。
2: 这栋民宿坐落于三沙镇东壁村日落核心观景处，建筑设计秉持山海共融理念，整栋民宿共有5层，依崖而建，隐于山坡，巧妙融合乡野自然与现代元素。
9: 头几年的话可能是相对来讲以摄影人士为主，那这几年呢，包括亲子休闲度假，包括一些年轻人的一个打卡，这些各种类的都有。
2: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住得舒适，客房设计可谓匠心独运，推门而入，浩渺大海即刻映入眼帘。
9: 基本上所有的房间都是直面大海，面朝大海，我们这边是具象化的。有时候客人来了好几波我们都认识了，他说我们虽然天空是都是同一片天空，但是我们的这些光彩光影都不一样，你们这边有的我们确实没有，这是客人的原话。
2: 随着光影小镇变身摄影界顶流，当地的民宿越来越多。截至2025年9月底，仅三沙镇已建有民宿酒店242家，为游客提供多样栖居的选择。来到霞浦还有一个好玩的项目一定要试一试，那就是滩涂赶海。第一次来霞浦赶海的朋友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9: 首先一个，我们来赶海的时候，我们第一是要看潮汐，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前后几天，这也是我们的大潮水，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海水它能落差就落下去，我们的沙滩才会露出来，那这个时候才是最佳的赶海。外地过来玩的时候他们没有去看潮汐啊，以为说我今天到这个地方海边肯定能赶海，那是一个错误的，一定要先判断它的一个时间
6: 而且咱们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身上的穿着以及工具啊？我看因为刚才我穿了我的运动鞋在这走就很不好走，我就换上了你们的这个拖鞋还有这个袜子，然后再戴一副手套，还有其他的工具要准备吗？
9: 当然我们要赶海我们都有工具啊，比如说我们的桶、小猪爬、还有铲子，这些都是不能缺少的。
2: 独特的滩涂地形蕴藏着格外丰富的海产资源。来看看记者

0: 和侯长华今天会有什么收获吧？
1: 这个是螃蟹爬过这个爪子。其实我们在抓新蟹的时候有两种，一种是先找到螃蟹的爪子印，根据它的印记，然后跟着它的那个行踪去找到它，因为它爬到一定的地方它窝下去。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当天气很热的时候，螃蟹会打洞，会爬到礁石底下去打洞，那这个时候的话它是没有印记，但是我们要看它洞口扒拉的那些沙子啊，跟这个颜色啊，去那个识别出它到底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螃蟹。
2: 哇，这个好大啊！那你会不会被抓？
1: 不会不会，抓螃蟹不能轻松啊，它是大脚在这里啊，大脚在这里，我们不能去抓它脚的，要被它夹住。哦，
2: 对，它的螯
1: 背
2: 啊，它已经开始进攻你了。哦，天哪，这怎么跟帝王蟹一样啊？
1: 这是我们内地叫青蟹，就平时除了抓螃蟹，也有螺类，贝壳类。啊，这些都是我们当地渔民在这边能够获取到的一些赶海的一些食物。
0: 潮汐加时，不少消费者会提桶奔赴滩涂赶海，大多数时候都会收获满满。不过可得留意，不是所有抓到的海鲜都能成为盘中美味哦。
2: 哦，这个哪个不能吃啊？
1: 这有毒。当地我们老一辈都告诉我们，捡到这个螺就拿去丢掉，不要拿去吃。
2: 喜欢来赶海吗？
3: 非常喜欢。因为是海边人嘛，周末有空就来那边赶赶海，增加一下生活体验感嘛。
2: 最想要捡到什么呀？
3: 青蟹和这螺。
0: 在霞浦的餐饮江湖中，一家主打滩涂海鲜的大排档杀出重围，生意十分火爆。每到周末或节假日，这里可是一座难求。店主郑小二在餐饮行业摸爬滚打15年，经验老道。霞浦滩涂上的青蟹，他会拿来怎么做呢？
4: 一般都是香煎。
2: 哎，为什么呢？
4: 香煎的味道它比较香嘛。它口感吃起来比较好吃，
2: 就也能吃到这个青蟹的原味。
4: 原味，对。
0: 青蟹对半展开，入锅慢煎至两面金黄，滋滋冒香。淋料酒，撒姜末，添味粉，再倒入鲜汤，焖5至6分钟。蟹肉鲜嫩咸香，裹着蛋香，回味无穷。
4: 很香的，这里面
2: 汁水渗出来一样，它是锁住了水分。
4: 这肉清甜的。
0: 青蟹的双螯威猛，可谁能想到一种毫不起眼的小鱼竟是这蟹中霸王的天敌呢？
4: 这个就是鲟尾鱼。
2: 你看它的身形还是比较细长苗条的，它是怎么做到能去吃青蟹的呢？
4: 它这个很厉害，它就去挑衅那个青蟹，然后青蟹把它的尾巴咬住以后，它这个鲟尾鱼它就狂甩尾巴，狂甩以后就是把它的那青蟹的那个钳子给甩断掉，然后甩断掉它就去吃它青蟹。如果就甩不断的话，斗不过青蟹的话，那就给青蟹给吃掉了，两个就在一直在 PK 的。
2: 那咱们今天打算做一道什么菜呢？
4: 今天我们这个呢就红焖肉是非常紧，很好吃的。
0: 鲟虎鱼身形修长，头部硕大，嘴巴宽阔且牙齿锋利，常活动在滩涂附近的浅海区域。鲟虎鱼作为一种珍贵的食用鱼类，因其丰富的营养成分而备受推崇，具有多种健康功效与作用。它的肉质鲜嫩，富含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红烧鲟虎，鲟虎下锅煎至两面金黄，添料酒去腥提香，再放入白糖、蚝油等调料，焖至汁水收干，咸甜交织，细嫩鱼肉裹浓香，直击味蕾。
4: 这吃起来也有营养，非常丰富，
2: 而且就非常适合我这种不会吃鱼的人，因为它的细刺是很少的，只有一根主刺，然后它的鱼肉还 QQ 弹弹的，很好吃。
4: 对，
0: 刚捕捞的小白鲳活力满满，细长触须就像灵动吸盘，灰白身躯泛着海洋的莹莹光泽。
4: 我们当地叫小白鲳，一口鲳，一整个一口可以吃掉，很好吃。这个吃有补的，这营养会非常丰富。
0: 在霞浦，用小白鲳炖汤堪称一绝，水沸清汆，去腥存鲜，再放入生姜、枸杞、当归与青红酒，小火慢煨3分钟。汤成时，鲜甜裹挟着酒香扑鼻，肉质 Q 弹滑爽。
4: 这个白鲳的头这里咬起来特别有嚼劲， 饺子比较脆，汤比较清甜。小埔当地办酒席，小白菜绝对是必上的。
0: 在下埔有一款下酒菜，那绝对是隐藏王者，那就是碎螺。不少食客来这里专门为了这一口。
2: 那这个螺是什么螺呀？
4: 是腊螺，还有一种叫法叫苦螺，因为这个螺尾巴是会苦的。他们白灼的这个螺是比较大的，然后最后就是说他感觉小的有点浪费，挑出来没有什么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敲掉，拿去做蒸螺，蒸出来它就是还有就是这种调料，这样子做出来味道相当好。
0: 先将苦螺敲碎，细致清洗后放入生姜、蒜片、辣椒，再添料酒提香、味精、鸡精增鲜，蒸鱼豉油、蚝油、白糖巧妙调和，上锅蒸五分钟，出锅撒姜末、葱花，泼上热油，滋啦一声，螺肉紧实弹牙，鲜辣带干，颗颗诱人，让人忍不住一勺接一勺大快朵颐。
4: 有的客人吃了一碗再点第二碗，但是甚至第三碗也有人点过。
2: 哦，这么爱吃啊。它这个肉呢虽然很小，但特别有嚼劲儿，所以一放到嘴里它是能越嚼越香的。
4: 我们就喜欢用勺子来去咬起来，这样咬起来放在嘴巴就慢慢吸呀、
2: 慢慢的用嘴去吐壳是吗？
4: 对，慢慢用嘴吐壳挺好玩的。
2: 又好玩然后又好吃。
4: 好玩又好吃。
0: 从千帆竞发的三沙渔港，到光影流转的东壁滩涂，从渔旅融合的惊喜捕捞，到滩涂赶海的趣味体验，从画本霞浦的摄影灵感，到千仙之城的舌尖盛宴，霞浦正以其独特的山海韵律与人文温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奔赴而来。
5: 刚刚我们一起走进福建霞浦，跟着鲜味的脚步探秘了三沙渔港的鲜活和热闹，解锁了出海捕捞滩涂赶海的趣味玩法，感受了那些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极致美味。这样的海港游有没有让你心动呢？稍后的节目精彩继续。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逛完了渔港，品尝了地道的美味，接下来呢，我们的寻鲜之旅精彩继续。接下来呢，要带您品尝的可不是海鲜大餐，而是河鲜大餐。作为鱼米之乡，在湖北鄂州的美食中，各类河鲜是餐桌上的常客，而其中的主角莫过于武昌鱼。武昌鱼不仅肉质鲜美，背后还藏着很多有趣的故事和鉴别的小窍门。同样是鱼米之乡的江苏溧阳，有着三山一水六分田的江南韵味，这里的青虾堪称一绝，不仅能够连壳一起吃，还藏着独特的养殖

0: 和烹饪奥秘。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精彩的寻鲜之旅。
1: 作为鱼米之乡，在鄂州的美食中，碳水各类河鲜几乎占据了餐桌的大半江山。
2: 大包小包带走，
3: 打包打包，
4: 微信收款，四点五元。
1: 而在众多美食中，与鄂州人关系最源远流长的，莫过于武昌鱼了。独特的美味代表着城市独有的风情和韵味。武昌鱼集历史之韵、自然之鲜于一身，它不仅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是在当地人味蕾上漾起的烟火记忆。在这里，武昌鱼特色餐厅随处可见。为什么武昌鱼这么受欢迎呢？
5: 肉质鲜美啊，
6: 好吃呢，又便宜呢，5块钱一小条，8块钱一大条呢。
1: 除了价格实惠、味道鲜美，在鄂州关于武昌鱼，我们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正宗。
7: 正宗的，
8: 哎呀，那不是真正武昌鱼，那怎么好吃？
1: 正宗的武昌鱼该怎么辨别呢？
9: 正宗武昌鱼它的刺是不一样的。
10: 正宗的武昌鱼有13.5根刺。
1: 这时，我们又听到了一个更奇特的说法。
11: 就在那个1公里的那个水域之内，只有那一个水域生产出来的武昌鱼，味道才是最好的。
1: 梁子湖被称为武昌鱼的母亲湖，正宗武昌鱼应该产自梁子湖吧。我们一路溯源来到了梁子湖。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二大湖泊，生态环境保护得非常好，湖水水质清澈，湖面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生态环境这么好的地方，产出的武昌鱼品质如何呢？
12: 武昌鱼是梁子湖出的鱼苗，武昌鱼要经过一段马拉松，而且是全马之后呢，它那个味道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1: 一个马拉松40多公里，武昌鱼跑马拉松，这不是在开玩笑吧？鱼往哪里跑呢？是围着梁子湖转圈吗？
13: 不是的，是跑马拉松的时候，是从沿着这个长江接到我们大江。
1: 这条港大约有多长呢？我们沿着港边的公路前行，路和港竟然如影相随，跑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到头。我们慕名拜访了鄂州市的水产专家徐兴川老师，他从1981年开始研究武昌鱼，对武昌鱼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
5: 在我眼前这个地方，这就是90里的长港与长江的交汇处，就是从那个上面那一道弯开始，
10: 从那个弯
5: 到我们跟前的这个地方，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鱼是这个味道最好。
1: 长港是连接梁子湖和长江的一条河，全长45公里。洄游的武昌鱼进入长江交配产卵，就是沿着长港跋涉45公里，相当于跑了一个马拉松。当武昌鱼游到入江口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鄂州樊口一带时，传说味道进入最佳状态。那么，这块水域的武昌鱼好吃，原因何在呢？
5: 要游动多长时间呢？30天左右，就把身上多余的脂肪就游得差不多了。所以说，在古代，对我们的渔民就在这个地方搬针搬起来的，是味道最好。
1: 神秘水域终于揭开了秘密，那么真的是13.5根刺的武昌鱼才正宗吗？由于长江流域实施禁渔，樊口一带的武昌鱼已经不能打捞。为了一睹正宗武昌鱼的芳容，在徐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武昌鱼原种场。
5: 武昌鱼原种场，我们国家保证这个武昌鱼弹头房的软食基因的一个单位。
1: 从梁子湖捕捞的正宗武昌鱼一代，在这里将得到最好的呵护。 他们产出的鱼苗是保证武昌鱼正宗的关键。
3: 这个鱼是叫武昌鱼清本培育池，别看我们这个池子，我们这个池子里面那个放养了那个1000对武昌鱼夫妇，我们这里养的武昌鱼鱼苗流向了千家万户，从这里面鱼池批的鱼苗才是正宗的武昌鱼。
1: 苗种是水产养殖的芯片，也是武昌鱼产业发展壮大的硬核基础。武昌鱼原种厂每年培育的1.5亿正宗武昌鱼宝宝，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个养殖基地，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美味保障。那么，为啥武昌鱼有正宗的说法呢？我们了解到，武昌鱼属于鳊鱼的一种，但并不是所有的鳊鱼都叫武昌鱼。比如，鳊鱼家族中的长春鳊和三角鳊，跟武昌鱼长得很像。那么，我们在市场上买武昌鱼，怎样从外形上鉴别真伪呢？
3: 第一个是就是它的尾鬓呢，尾鬓接近正方形。
2: 别的两种鱼了？
3: 别的两种鱼它就是尾鬓长，但是它的尾鬓高。第二个就是它的茯苓，看嘛，它尖尖的比较大。
2: 哦，就这么点儿、
3: 啊。哎，它那个长春鳊呢，它比较长，它就胸鳍基部到臀鳍基部，全部是尖的。哎，对。第三个特征它就是背鳍的第一根鳍条。
2: 哪里？
3: 它的第一根鳍条。
2: 第一根鳍条。
3: 又等于它的头长，
2: 拿一个树枝来量一下，从这儿到哪里？到这儿，好，是这么长啊。行，那我就把它掐掉啊。看它的头，是不是刚刚好？咦，刚刚到嘴巴这个地方。
1: 见到了正宗武昌鱼，是时候解开正宗武昌鱼13.5寸之谜了。我们将现场捕捞的武昌鱼现场蒸制。看看它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13.5寸。
2: 这个香味扑鼻而来，我接下来想尝一尝。
12: 尝一下，先尝一下。
2: 吃武昌鱼有讲究吗？
12: 有讲究，看它就是贵宾、尊贵的客人呢，就要先吃这一块。这一块呀、啊，就是我们叫服务，群众叫托。来，你尝一下哈、啊，
2: 谢谢。特别鲜，肉特别的细腻。
1: 传说中正宗武昌鱼的13.5寸，指的是武昌鱼的肋骨。我们剥开鱼肉，现场看个究竟吧。
7: 1、2、3，
14: 4、5、6、7、8、9、10、11、12、13，
7: 这是半根。
1: 鄂州人怎样烹饪武昌鱼呢？在武昌鱼的众多菜肴中，做头把交椅的又是哪一道菜呢？
15: 清蒸武昌鱼在楚菜啊是第一菜，因为我们叫楚菜顶流啊，也是楚菜的十大名菜之首。
1: 鄂菜的技法介于湘菜和川菜之间，讲究汁浓芡亮，香鲜味重。可是清蒸武昌鱼的烹饪更像淮扬菜的做法，
15: 把淮扬的这种烹饪技法然后融合在我们吃，可能就是因为这么一个软软才形成了我们当下的一个清蒸的。其实清蒸武昌鱼的清蒸最能体现武昌鱼这样一个软材料的特点。
1: 菜肴里藏着历史，藏着格局，难怪众人评价鄂菜融合了江湖之味，展现了多元融合之美。在武昌鱼菜肴中，我们还发现了一道带鳞吃的菜肴——苏鳞武昌鱼。这鱼带着鳞吃，不会略显粗粝吗？
15: 它鱼的不是炒喉咙，鱼是酥脆那种感觉，像啊，去薯片哈，你拿种脆脆的、酥酥的。
1: 鄂州人习惯腌制武昌鱼。鱼不打鳞，带鳞腌制，烹饪时先蒸后煎，注意一定要先蒸熟蒸透，鳞才会煎出酥脆感。这满满一桌子菜居然都是用武昌鱼为原材料制作的，煎炒烹炸焗烧焖炖，真的是集烹饪技法之大全。在鄂州吃武昌鱼从来都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情，现场数鱼刺、拆鱼骨，成为人们在享受武昌鱼美味之外的另一份乐趣。在鄂州数不胜数的湖泽间， 当地人依托丰富优质的水资源，科学规划武昌鱼养殖，让这一特色水产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绿色产业。水的故事总是跟山相连，如果武昌鱼是梁子湖的碧水，留给我们味蕾极致的鲜，那么溧阳的青虾则是那里的翠峰，带给人们唇齿间爽滑的嫩。从虾塘到餐桌，一尾虾有着怎样的脆嫩玄机？溧阳位于江苏省南部，苏浙皖交界处，拥有天目湖、长荡湖等重要水体，以及众多的山体资源，有着三山一水六分田的说法，充满着江南韵味。
7: 当地人告诉我呀，到了这溧阳呢，这青虾是一定不能错过的。那么现在呢，就跟着我一起找一家，咱们去尝尝这青虾到底味道怎么样。
1: 肥美的青虾是当地人舌尖上难以割舍的美味，甚至比个头大的海虾更能俘获人心。
14: 口味清淡，肉质鲜美，我比较喜欢。
1: 味鲜肉嫩，面对备受好评的青虾，我们也赶紧来上一份。
16: 哎，你的青虾来了啊！
7: 哇，这就是咱这溧阳青虾哈、啊。
16: 对对对。
7: 哦，这么大一盘。
16: 这是盐水的。
7: 盐水、啊
16: 嗯，更加体现它的鲜味。
7: 来，来尝尝尝尝，看看这个虾。这个是壳一起吃吗？
16: 这壳不可以吃，嗯、但是我们当地人吃这个虾，有一经验，有一个小技巧，怎么虾怎么吃进去的，怎么吐出来完整的壳。
1: 这没听错吧？吃虾不吐壳还能吃得完整，会是真的吗？
16: 来，我吃一个给你看看。
7: 真的呢？这看看这个壳，基本上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哈，连头也没断。
1: 大厨告诉我们，能够这样吃虾，一方面是技术，更离不开青虾肉质紧实的自身品质。那么这儿的青虾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6: 好，我告诉你一个地址，你可以过去看看。
1: 在大厨的指引下，我们前往了溧阳市社主镇继续溯源。
16: 哎，你好，
7: 是张大哥吧？
16: 哎，是，对、哎。
7: 你好，我是来找咱们这个青虾的。
16: 对，我就是养青虾的，我养了200多亩。
7: 这么多啊？
16: 对。
7: 那您带我去看看呗。
16: 好，来，我带你去看看我养的青虾。
1: 跟随着张大哥的脚步，不一会儿的功夫，一块块整齐的虾塘映入眼帘，青山绿水间，大大小小的虾塘拼凑成一幅优美的田园画作。虽说见到了虾塘，可是令我们不解的是，这寻找虾塘的路似乎有点奇怪。
7: 这地方好像是越来越高似的。
16: 对，这里都是明显的丘陵山区，都是丘陵山区开出来的虾塘，所以你看它的那个层次比较明显，对吧？
1: 这里的青虾竟然养在山上，印象中青虾都是在平原水网地区养殖，为什么这儿的养法却别出心裁呢？
16: 这也是我们这里这个养虾的一个特色，把虾塘养到山上来了，它落差有几十米嘞。
1: 张大哥告诉我们，丘陵山区的土质沙性大，淤泥少，微量元素矿物质含量比较高，而水源要么从水库引过来，要么是降雨积蓄的，污染少，条件便利，正是养殖社主青虾的宝地。
7: 这边的虾塘是您的了是吧？
16: 对，全部都是我的虾塘了。
7: 这工人是在抓这个虾吗？
16: 不是的，他们在捞草呢。
7: 这虾塘里不抓虾然后忙着捞草。
16: 你别看这个草对这个虾非常重要的。
1: 工人不捞虾却在捞草，这虾和草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7: 走到这边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个草确实特别的多，下边脚都被这个水草缠住了，而有的会爬到你的腿上来，有一种不让你走的感觉啊。
16: 对，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搞这个草来，不能太多。
1: 有了专用的工具，捞水草的工作也顺利得多。可我们还是纳闷，虾塘里养水草不稀奇，可这又是种草又是捞草的， 这是为啥呢？
17: 看看我们前面的管理，对吧？你看到有什么特

0: 也没有。啊，
1: 前面。那个一块一块都是水草是吧？
0: 对。啊，
1: 这个好像还有一定的队形似的。
2: 果然，从高空俯瞰，虾塘里的水草竟然是排列规则的方块形，这其中有何玄机呢？
0: 我们就是留在建方的一块一块的边上，都留出了跑道，虾可以玩，可以活动，对吧？那个草一块一块的，就相当于房，那个虾待的那个房子一样的，在里面休息睡觉。
1: 所以咱这个水草这个比例还是有一定讲究的。
0: 对，你看它这个面积啊，一般来说不超过水面的那个1/2。
2: 养虾先养草，张大哥养的水草，当地人叫它节节草，学名叫轮叶黑藻。这种水草能把虾塘中的残余饵料吸收利用，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每年4到9月份是轮叶黑藻快速生长时期，能够长到1米多长。但是过多的水草会导致虾塘缺氧，所以及时控制水草的数量，正是保障青虾品质的关键。把水草修整成规律的形状，既能方便管理，也大大提升了青虾的活动空间。
1: 跟您捞了半天这个草了，我这一只虾也没看着。
0: 捕虾有专门的工具的，我带你去。
1: 您又带我到另外一个塘这儿来了。
0: 你看，这是我们昨天放。

0: 这个龙也有讲究呢，你看它这里有龙门，对吧？它这个从这里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1: 哦，哇，可以看到虾了。
0: 嗯。
1: 哦，都在这儿呢。
0: 对。
1: 哇，这个也不少哎。
0: 对。
1: 哇，这么多。
0: 活力很强。
1: 哇，这个来，我接一下，我接一下，让我。互相用这个大钳子夹在一起，谁也不服谁那种感觉。
0: 对，这本身就是他战斗的武器。
2: 个头大，活力足，正是涉主青虾的特点。有着两个大钳子的正是雄虾，而相对文静、钳子较小的就是雌虾。雄虾好斗，要是有另一只雄虾闯入了自己的地盘，那一场争斗是避免不了的。涉主镇利用当地特有的资源，在山上养起了青虾，利用虾草工作的科学养殖，让它们的活力更足。
1: 还挺特别的，看着啊，
0: 晶莹剔透，对吧？
1: 哦，
0: 比较粗壮。看它那个背部的那个虾线，你看到吧？基本上看不到的，对吧？你不用心，你看不出来的。
1: 好像没什么虾线。
0: 对，这也是这个虾的一个特点，对啊。所以它的口感就比较好。
1: 哦。
0: 哎，
2: 水好虾才好。在山上养出的青虾不光个头大，颜色也特别。乍一看是青色的，仔细看还带有金黄色，这正是青山绿水造就的好品质。
1: 咱这今天的收获还不错哈，
0: 嗯，还可以，对。
1: 哦，那咱把它扛到岸上，是不是可以去拿去卖了？
0: 那不行，这个还要选一下的。这个虾子因为大小不齐，这里面把小虾子还要筛掉，才能大虾子才能上市场去卖的。
1: 那挑一挑呗。
0: 那不用，我们有专门的那个选虾神器的。
1: 还有神器？
0: 对，那就是这个。
1: 哦，就是这个。
0: 对。
1: 啊，这像筛子一样似的。
0: 对，虾子往上面一放，大的就留在上面，小的就从下面就跑掉了。
1: 怎么弄呀？
0: 我来给你看一下就知道了。把虾子，对啊。
1: 啊，这个能直接浮在这儿。
0: 对对，这个不要紧，我们一般都是用那个的。来，看，看，你看小的就从下面漏掉了，对吧？大的它就留在里面的。哎，
1: 这个好快啊！
0: 哎，对。
2: 为了保证涉主青虾的品质，青虾在上市前还会经历严格的筛选。不光尺寸要达标，还要求体色透亮、肤质齐全、体型饱满。曾经的丘陵山区摇身一变成为了知名的青虾养殖基地。而在溧阳当地，青虾不仅是带动乡村振兴的好宝贝，更是餐桌上的美味食材。快速剥虾到底啥门道？青山绿水滋养的鲜味青虾在当地有着怎样的特色吃法呢？
3: 我今天就做这个凤尾虾啊，因为带的尾巴呢颜色是特别的好看。做凤尾虾我们要取这个虾仁，还有一个小妙招，快速的剥虾是我提前都冰镇过的。右手大拇指、二拇指掐住虾头，左手掐住虾尾，然后用这个手挤对准第三个关节，轻轻的用力，然后挤压住出来，然后这个就直接出来了，
1: 这样就出来了是吧？
3: 对，要熟能生巧，要经常要来操作。
2: 学会了剥虾的诀窍，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份虾仁就备好了。不同于热油烹炸，凉油慢炸可以更好地保留青虾鲜嫩的口感。待虾仁颜色变红，就可以出锅备用了。清爽的秋梨丁和蜜豆同时入锅，微微煮沸即可。这时再加入炸好的虾仁，等锅中的汁水逐渐减少，改大火猛炒。出锅前只需要加入少量的食盐足矣。简单的翻炒，无需过多的调味品，清清爽爽的鲜甜足以俘获味蕾。如果觉得清炒的口味过于寡淡，茶香浓郁、肉质鲜香的茶香虾的做法也能让虾肉的鲜美得到富有层次的升华。选用新鲜的青虾过水白煮，

0: 颜色变红就可以出锅备用了。锅中加入调好的灵魂酱汁，将料汁简单翻炒，香味便滋滋地冒出来。再加入新鲜的白茶树叶，让茶香沁入酱汁。烧好的汤汁均匀地淋在青虾上，简单的几步就将这又鲜美又富有滋味的茶香虾端到了饭桌上。外壳香甜入味，肉质软嫩鲜美。青虾做出的茶香虾不仅有漂亮的外表，更是用它极致的鲜嫩俘获了食客的味蕾。一鱼一虾，诠释着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生态智慧。它们是绿水青山捧给百姓的金山银山，是自然与人约定的共生密码。山水之味，方知着人间智慧在青山碧水之间。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4: 今天的寻仙之旅有没有让大家过足瘾呢？眼下天气炎热，各地的夜市大排档也是人气爆棚，这些小海鲜小河鲜正是夜市上桌桌必点的常客。不知道这些美味有没有您的最爱呢？明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带您出海寻鲜，邂逅渔港好滋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绿色燃料来了，找科所的新制答卷。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孟海波，首席专家雷云辉聚焦2026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围绕从农业废弃物能源化到绿色燃料技术升级的核心路径，深入探讨智能化标准化的未来发展。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主持人凤婷。今天呢，我们走进了沼气科研的国家队，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这里呢，见证着沼气的每一次技术迭代。那么，沼气是如何服务于乡村振兴和绿色发展？沼气安全又面临哪些挑战呢？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深耕沼气领域的专家，一位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孟海波，欢迎孟所长。
5: 你好啊。
4: 另一位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乡村人居环境污染治理科技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雷云辉。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孟所，我们这个沼气原来就是一家一户哈，到之后的这个规模化沼气，再到大规模的生物天然气的这个应用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一个迭代的过程啊？未来应该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5: 啊，应该说我们的沼气呢，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吧，到现在应该是走过了，应该是半个多世纪的这样的路程。如果回过头来看呢嘛，我们来看这个沼气呢，应该说它在不同的时代，或者是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说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国家当时在沼气，就是在四川来推广沼气，进而扩展到全国推广沼气。这个时期呢，我们认为是就是说主要解决了这个叫缺煤少柴，农村里边缺煤少柴燃料供应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去农村里边是缺能源的，这个烧柴火做饭，这是最常用的模式。而烧柴火呢，我们说呢，需要去砍树，
4: 是
5: 砍树，对，回林砍树。那个时候呢，四川因为这个沼气在民间已经有自发的有应用，那么整个从省里啊，就组织起来，进行大力推广，在短短的10多年的时间内，解决了大量农村的缺煤少柴用能的问题，特别是四川的绵阳地区，当时叫绵阳地区，也是我们当时我们沼科所的第一任所长，当时在绵阳县当县委书记来推广沼气，后来到沼科所当第一任所长。那个时候呢，就是解决农村的缺煤少柴，包括当时在梁家河插队的习近平同志，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以后，看到四川办沼气解决了缺煤少柴，那么他呢带队

0: 学习，而且两次来学习。他回到延川梁家河以后，就建了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所以这在他的这个整个的工作经历当中，也是非常难得的宝贵的记忆。我觉着，哎，他也对过秦岭的传说，啊，当时说一些说法就是我们沼气，因为它需要在35、6度，哎，这样的温度环境下来发酵。那么过了秦岭以后，那么冬天要到零下，那就不可能。所以他这一做法呢，应该说突破了，哎，这个边界，啊，就是把沼气从四川，哎，搬到了陕北。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说到一直到2000年之前，就是一直在解决农村缺煤少柴的问题。只要有条件，我们就做沼气池，哎，家家户户，特别像四川啊、湖南啊、湖北啊、南方地区、广西，包括后来的一些北方，哎，这些地方家家户户养猪。啊，我们沼气的发展也是随着畜牧业产业的这个结构调整啊，这个产业化的过程来发展的。那么到后来，你像在2000年之后呢，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大家就提这个化石能源要枯竭，就能源面临着枯竭问题。那么从这个联合国也好，从世界上一些好多的国家，特别欧洲的一些国家，倡导要用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源，包括沼气，像瑞典啊、德国呀，啊，沼气从那个时代，2000年开始，就是政府大量的投资和政策来引导发展沼气。原来是从无到有，这个阶段呢，我们说由小到大，我们国家从忽悠沼气开始做到这个沼气工程，做到生物天然气工程，这个标志性的年份就是从2015年开始。2015年，我们叫升级为大型沼气。那如果划分阶段，这个阶段我们说由小到大，第一个阶段是由无到有，第二个阶段是由小到大。那么从2015年以后呢，我们陆续的大规模的沼气工程也出现了一些技术支撑不足，比如说产气效率低，经济效益不太好啊，有些工程运行起来很难啊，包括这个产气率不高，经济效益差。沼渣、沼液的消纳非常难，这样的问题面临了一个低谷，啊，这个时候发展，有的沼气工程就废弃了，或者是停滞了，等等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时期，习近平总书记他提倡的这种绿色发展，啊，叫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这样的新发展理念，特别是绿色发展，就是提出来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最核心的观点，啊，就是叫两善理论。那么这个过程是伴随着在我们的沼气工程规模化、生物天然气产业化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观念在逐渐的深入人心。特别一直到2020年，总书记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在联合国公开宣布了我们的碳达峰、碳中和的这个宏伟的战略目标。我们要知道，这个目标对中国来说是特别难的。我们这个国家体量大，我们能耗大，我们的人口基数多，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碳达峰的这个过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欧美一些国家他们都已经达峰了，他们用的时间比我们要长得多，我们仅用30年的时间，或者是达峰我们才仅用10年的时间，我们再用就中和也就是40年的时间，而那些国家用了超过半个多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达到达峰的时间。所以，我们也是体现了我们，总书记作为我们中国这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这种担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提到，我们沼气的发展叫由大向优，优秀的优，我们就是由原来的规模扩大了，又转向我们向着高品质，我们向着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向着为低碳、为碳达峰做贡献的目标来做，所以就赋予了我们沼气，原来的时候只是作为沼气是一种产品，沼渣、沼液是作为肥料的产品，那个是作为燃料产品，又增加了一个碳减排的产品。就碳减排，我们知道这两年已经进入了这个碳交易市场的这个体制，我们国家也发布了这个碳交易市场的这个两套机制，一个就是强制性减排，说能源啊、这个建材啊等等这些交通啊这样的行业强制性减排，另一种就是自愿减排。而我们沼气，特别农村沼气， 农业生产废弃物所做的这个就是资源减排啊，我们农业是叫基础性保障性排放，我们的定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有排放，但是我们要生产粮食，我们要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为核心，所以我们必要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生产水稻、生产奶牛等等这样的这个生产，包括我们用沼气来做这个，我们属于基础性的排放。而我们沼气用来以后呢，把这个基础性排放也下降了，就是原来我们这个动物养殖，特别畜禽养殖这个粪便的处理，如果不处理，它就是一种排放，新的排放。所以农业生产这个在那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当中，它是记录排放的。而我们现在把它转化成了燃气，把它用起来替代了化石能源，说明我们这个沼气已经朝着这个一种优质的这个能源产品，这个一个向优的啊一个技术模式，或者是有绿色的技术模式，也就是我们的新资生产力，它既是可再生的，又是零碳的，啊，又是清洁的，又是安全的，就符合我们15/5提出来的新型能源体系的这个叫做能源新的安全战略的8字方针，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沼气，我们所里啊，我们自己在研究，包括行业里边，我们这个因为这块这个几个阶段的这个划分，我也在全国的沼气学会的大会上，还有绿色燃料的成都会议上、哈尔滨会议上、上海的绿色燃料的会议上去讲，这个大家还是认可的这3个阶段的划分。这样呢也是标志着我们沼气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大向优，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应该说在不同的时期，都为我们的广大农民供应燃料、供应肥料，甚至为我们的这个城市居民供应绿色燃气发挥了很重要作用。那将来还要为碳达峰、碳中和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7: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9: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其实也就是回顾了我们最初的这个沼气是为了解决农村的缺煤少柴的问题，那么到越来越在农业生产领域发挥作用。
0: 对，
11: 那未来您觉得还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继续走下去？
0: 未来就是说我们原来都是就是在我们的一家一户的，我们说在村里解决缺煤少柴我们的供应燃料，这样的作用。 那下一步呢，我们要到厂里，要到地里。我们说村里、厂里、地里这三个场景我们都会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从一农我们是解决村里的问题，像三农就服务农民，满足于农业生产的用农需求。比如说我们的畜禽养殖业的生产，比如说养猪，四川是个养猪大省，我们全国是个养猪大国，这个猪场里的饲料加工，然后挤奶厅的用电照明，甚至我们整个的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原来都是化石能源，我们可以用沼气，那么我们就走向农业生产替代生产用能，作为生产的用能的情节，这是养殖业。另外我们还可以到地里去，地里是什么？地里我们的拖拉机，我们的作业机械，我们可以用新能源，用我们的液体燃料，我们可以液化甲烷，或者是作为发电，发电以后我们的农机可能用新能源农机，那么就代替了原来用烧柴油的农机。所以我们从村里延伸到厂里再延伸到地里，我说我们这三里我们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我们产地加工，就加工厂里，比如说我们的冷链物流，我们的烘干，小麦收获的季节，产地的烘干问题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记得23年的时候，这个烂场雨就在发生在河南、湖北、山东这一带的我们的小麦主产省，就是这个烂场雨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小麦辛辛苦苦这个种出来长大了，然后这种田间管理、水肥都投入进，结果最后收获的时候没有及时颗粒归仓。为什么？因为下雨来了，我们没有产地就地的加工设备，但是有了就地加工设备还要有新能源，在产地怎么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冷链物流等等，这些都需要能源。所以我们重新梳理我们沼气的应用场景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村里、厂里、地里都有我们的用武之地，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我们可以无坚不摧，就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液体的燃料，因为我们国家是缺液体燃料的，去替代我们的农机具加工设备，也可以用电力来替代我们厂区里边的用电设备的用能替代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
11: 那我们在不断的去拓展沼气的这个应用场景的过程当中，还面临着哪些技术的瓶颈呢？林书记。
12: 首先我觉得沼气它第一个它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就是我们以四川为例，涵盖了就是区域的沼气需求、生产需求，也涵盖了我们村里的就一个村的需求，第三个甚至于就到了社区，这是一个范围的事儿。第二个就是对我们的客户也有不同的需求，比如对燃气公司、对工业园区、对企业，它的对象不同。所以从我们的技术角度来讲呢，第一是我个人觉得哈，首先你得认真的投入到这个场景的规划里去，甚至于我们要主动谋划一种应用场景，你才能真正知道这个场景的痛点和需求点在哪里啊。比如我们说给一个村庄里供气啊，跟华润燃气一起供气，它的需求是什么？是稳定和安全性，各方面我们重点不同啊。所以呢，我个人倒是觉得技术是为市场、为解决问题服务的。那么首先就是场景的开发，第二场景需求的分析和问题的梳理，第三是对现有技术和装备的市场化的一个统筹的认知，第四是找到我们能突破的点，去集中精力，有组织的研发，有组织的开展研发和成果应用啊。这个呢也需要通过协同啊。
0: 实际这个应用场景的这个问题，刚才雷首席讲的这些我都赞同，就是还有呢，就是核心是在什么，就是我们无论是供气还是供电，我们一定的规模和我们的用户的规模，就是我们这个源和负载这个匹配是很难达到非常完美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产出的可能多于你用户，那么就需要储存起来，那储存的问题怎么解决？比如说燃气，另外呢就是我们发电，发电如果多余了，这个养殖场里边用不了了，多余的怎么办？有些沼气工程 我们就要装一个火炬。现在呢，有些早期工人

0: 它装一个火炬，这个气用不完就把它烧掉，要不然它这个储气柜满了就会带来安全风险，它要放掉它，放还不能直接放，要把它点燃了烧掉，那就是一种浪费了。那么怎么样解决好这个技术问题？就是说我多余的发出电来以后，我怎么这种小规模的电上到我们的国家电网去，或者上到我们的储能设施里边去？比如说我们的电动车，现在我们在国内也有一些点上开始用这个我们叫移动的储能设施，我们这个电动车，这个电动汽车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充电，充电等于把这个电力来储存到这个车里。那么白天的时候，它可以用一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个体系建设好以后，它多余的那部分能源，它可以在比如说咱们白天上班的时候，这个工厂里或者是单位里是个用电高峰，它把车开到单位以后，可以把一部分能量释放出来。那么这样的接口技术，包括我们上电网的像一些技术，这里边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的。源和负载这个问题要平衡好，是有技术要求的。包括燃气，我们以一个养殖场为依托，我们建一个燃气站，那么把它压缩提纯以后，我们供到用户家，我们乡村的居民，是灌装器还是管网，怎么匹配起来？啊，这种分布式的供能，它的相应的一些新技术、新的瓶颈需要突破，包括我们给这个液化以后加到这个液体燃料的这个，比如说拖拉机，比如说我们收货机。等等，它里边作为新能源，那么这里边都不是有一些现成的技术可以马上用的，都是有一些技术瓶颈，包括一些接口性的技术要突破，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这是跨学科的，它不光是微生物，而且要有计算机技术，另外呢还有生物化工，包括机械，包括新能源，等等的这样的不同的专业技术人员，一起来攻关。所以，我们现在在提倡，做有组织的科研，做有组织的科研就是说，我们要跨专业、跨学科，我们中国农科院叫跨团队、跨研究所，甚至是和国际上一些先进的机构，联合搞研发，突破这些技术瓶颈。当然，主要还是靠咱们自己，但是我们这些年我们的总结的经验说，我们和国际上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也在不断的融合。我们主要还是培养人。我们这些年找个所，我们和荷兰的瓦赫宁根大学和日本的一些大学，包括丹麦的奥胡斯等等这些大学，我们联合培养博士生。这博士生回来以后，又效力于我们这个研究所，或者效力于我们这个行业，那么我们就直接站在国际领先的这个行列里边去，去这个并跑，甚至一个叫领跑。我们这个厌氧微生物菌种资源的挖掘这一块，我们是在领跑世界的，我们是国际同行，是广泛认可我们提出来的新路径，发现的非广谷菌门外的掺假完菌，还有这种这个互作机制掺甲醇、种间甲醇转移这些机制，应该说是是历史性的突破和探索的这个成果，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后边要久久为功要干的事情。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

0: 做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壤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力。

0: 刚才您提到，我们这些技术的突破都需要跨学科、跨领域，所以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人才需求，就提出了一个更高要求哈。那么我们未来的年轻一代的早期科研工作者和基层的推广人员哈，两位作为老前辈啊，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寄语呢？
1: 我实际上就是个基层工作人员，我自己的定位就是在推广这个技术，把我们好用的技术运用到这个上去。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所以呢，我也想啊，就是我们从事早期的同仁，第一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要把这个行业做好、做大、做强、做优，这是我们的主方向。行业好了，我们从业人员、从事这些人才有前途，才有成果。这是需要一个共同目标，大家同向而行。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做这个活，包括做农村的活、做废弃物的活，很脏、很累。离开基层或者不真正热爱这个行业，不全身心投入这个行业，做不好。啊，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我们的新人和我们原来从事这个早期行业，要坚持服务基层，服务就是这个废弃物，服务环保嘛哈，真正沉下心去。我们把那个论文写在大地上也好，什么也好，真正的去想它有啥问题，真正去做到长期跟踪、长期努力或者去做，不建议就是开始说不成熟的技术、不成熟的成果就拿出来用，啊，这是要有一个长期耐性和科学性，
0: 是
1: 不
0: 非
1: 能
0: 常
1: 急功
0: 谢谢
1: 近利。
0: 您刚才提到说这个项工作很脏很累。那刚才我们在录制之前呢，孟总也提到您是长期在一线哈，这个应该说经常出入最脏的地方。您能不能跟我们描绘一下您大部分工作的场景到底是什么样？
1: 现在工作场景，我们说我们是龙口的，最多去的是养殖场和田间地头，啊，这里呢，举个例，
2: 还有厕所，
1: 厕所就
2: 农村的厕所。
1: 就是我举个例，曾经有人想过，我们有个从业工作者，他半夜做梦想到我今天在厕所里去了，这是一种就长期，就这次我们去调研，就部里边有人说他已经把它植入自己的根系，就大脑里去了。像我们觉得呢，臭对好多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包括我举个例，我们去机场，如果沾染了他的那个粪污，包括车一周身上都是那个味道，但对我们来说很正常。也就是说你要知道它是就是自然的一种排泄物，
2: 我们经常有句话叫"闻着味儿就来了"，
3: 闻着味儿就找着自己。
2: 未见其人，先闻味道，闻到味道了。
1: 这个呢，我觉得跟我们的种植的一些科研工作者比，我们还是在比他们要舒服多了。他们如
0: 您
1: 果
0: 这种情况还觉得自己很舒服
1: 你想别人长期暴晒的情况下，还在田间地头采样取样，或者是冬天也在里边干样，我们最少去的是设施场所。它只是体感差了点，但是身体承受度要比别人好。唯一我们呢要克服就是一个，不要自己认为自己干这个活很脏很累，啊，你包括我们怎么比也比别人从事养殖给我们人民提供那个吃食和粮食的人，他们的心和服务的心是好的，啊，这个是我们最要坚持的。就是我是好事儿，我对象是很脏的，但我做的活是最干净、最绿色的活。哈，所以
0: 说
1: 呢，
0: 的特别好，此处应该有掌声啊！
1: 我们的年轻人其实比我们更有创新力，但是要扎根，要喜欢这个行业。我最觉得就是要喜欢才能做好一个事儿啊！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年轻工作比我们厉害，会做出突破。
2: 就是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呀，从学生时期，如果是做我们这个行当，他应该已经习惯了这种场景、这种氛围、这种味道，甚至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公开说厕所怎么怎么样，然后养殖场的粪物这个含氮量有多少，怎么这些，一些外行经常和我们这个一起吃饭也好，一起在这个聊天也好的时候，就说你们不要去谈这些话题，说正在近代美食美餐怎么是，我是大家都习惯了，习惯了这样的场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事儿根本就不会与我餐桌上的美食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在这种环境。从他上学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当时上研究生的时候，我们那个，有一些女同学上养殖场采样，特别是那个养鸡场，那个鸡肺的味道是非常大的。回来以后，这个同寝室的这个同学就说："你不要回来，直奔浴室去，我们把你的衣服给你送到浴室门口， 然后你把它，我们那个当时的实验室里，当时我们的导师。

0: 都给配上洗衣机的，那是也是比其他的实验室要先进的。我们有洗衣机，我们这些同学就直接把衣服换下来，先去浴室，然后换下来把这衣服就进实验室的洗衣机。所以在这种环境下，这个读出来的书，读出来的学问，这个再到我们这研究所去工作，他已经习惯，可能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但对我们的科研工作者来讲，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而且他习惯了这种话语体系，他不忌讳说在我们这个窗明几净的非常好的这一种环境下，大家围炉煮茶的时候会说这个粪污怎么怎么样，他是很正常的。就说他说到了养殖场，说哎，知道养殖场到了，这里边有沼气工程，有没有沼气工程的？有沼气工程我是能判断出来的，它的味道是有差异的，是这样的。
1: 所以就是像两位老师说的，这个闻着这个味儿就来了，然后闻到这个味儿，甚至都觉得很亲切、很激动、很兴奋，对吧？刚才孟所其实以这种特别轻松幽默的方式讲给我们听，我们也听得乐呵呵的。但是真正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是那位女同学啊，被自己的舍友嫌弃，然后还不能进宿舍，其实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的这个委屈啊，难为情啊，是还是有一些这样的情
0: 是的，是的。
1: 绪。
0: 我们这些同学，包括现在的一些研究生入学以后，我这两年在我们沼科所来这个新生入学，我都是给他讲第一课，就讲我们的沼气。有时
1: 是不是也
0: 候
1: 会吓退一批了？
0: 这个吓退倒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如果是刚学这个专业的，我第一次我带他们去，包括我的学生原先带的。第一次在养殖场，他一定是捂着鼻子进养殖场，而我们其他只要是习惯了的，没人捂鼻子的。后来就逐渐的就不好意思捂鼻子，再就是适应这种环境，那就是这样转变过来。实际上那种环境是很恶劣的，就是你像有些养殖场里边，他先弄一个处分池，把这个猪粪啊、这个粪尿一起先排到这个处分池里边，它是个敞口的，特别是到了这个热天的季节。那是没法进去的，他不用说进他那个厂，方圆3公里都能闻到味道。所以我们的研究生啊，包括我们的科研人员、青年科技工作者，在这样环境去采样，去在现场的进行这个测样、分析等等这些，他都成了家常便饭，都是他的日常工作。所以你说苦，他肯定是苦。你比如说被同学这个开玩笑也好，还是这个怎么着调侃也好，但是呢，他总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我记得我们当年这个读这个的时候，这个包括我们的亲人朋友就说怎么学这个处理废物有什么前途啊，是吧？这个有时候我们的一些同学也问这些导师说我们干嘛研究这个东西，是吧？人家那个搞食品加工的，这个整天都闻着那种香喷喷的味道在做实验，而我们要拿那个粪样去倒到烘干箱里去烘干，你想那个粪样不烘干的味道都很大，一烘干整个楼上都受不了了。我们那时候烘干，我们的实验室放在最边角上的下风向的，还要装上排气系统。就这样，我们的实验室人家从我们实验室门口走过来说：“你们的味道太难闻了。”说我们上面正在那做烤栗子，我们在做烧鸡的那个品质鉴定等等。我们的食品系的，跟他们说：“你看你。”我说：“没有我们这个，你们那不可能香的。”
1: 是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臭喂养了这些
0: 对呀、啊，
1: 香甜哈。
0: 对呀、啊，你像吃上香甜的这个香喷喷的鸡肉啊也好，牛肉，还有喝上新鲜的牛奶或者高蛋白的牛奶，那这些废弃物的不处理是不可能做到的，是不可能这个养殖场能产出优质的这种肉蛋奶来。所以我说我们是跟在猪屁股后边在工作的，但是呢，我们干的是非常伟大的事儿，不，没有这一件事情，那你猪屁股后边的事情解决不了。我说，那猪的产品的上市到餐桌，那这个产业链就不可能完整，也不可能可持续。我们现在在前些年这个地方上，这个对环保开始这个加大监管的时候，有好多养殖场就被迫关门了，包括老百姓就说闻着味道不让你开了。那如果做上沼气工程以后，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厂子做得比较好，把这个用这个暗沟，把这个粪尿直接输送到我们这个沼气工程里边，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这个粪便的气味排出来。而我们沼气工程发酵完了以后出来的沼渣、沼液，它是没有很多的这种臭味的，它是一种发酵之后的，这种味道。我们老说是这就是香甜的味道。我们说那个

0: 铁杆做饲料的时候，清除发酵是酸香的味道，啊，就是这个味道，哎，所以我们说是这个做沼气的事儿，应该说是一个，进门让人打怵，进了门又让人又逐渐的喜欢起来，等出门以后又非常愿意做这件事的一项事业，但是又非常艰难，还是说我们的学生在做的时候过程中，有些就不想选这个课题，啊，我就想宁可去选做秸秆。我不去做沼气，做这个粪污来做沼气，在选题的时候，但是当发现产出的成果，或者我们做的技术应用起来以后，让我们这个工程，特别是做得非常好的这些工程，能把种植业、养殖业链接起来，哎，形成这种绿色的循环，哎，这样的场景的时候，哎，我们感觉的成就感是很大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还是很了不起的，选择我们这个行当，还是很了不起的。这个在实验室里的时候是穿着这个实验服，到养殖场的是穿着这个灰蓝色、蓝色的这个采样的服装，啊，等等这些，包括手套啊等等这些，有些可能这个直接拿手来采样。我记得我们那个原来这个有个同学，为了这个做的这个成果更实更好，就是他到这个粪堆上去采样。粪场采样，这个一开始这个戴着手套去采，后来这个手套老不精确，这还是因为女生博士生去拿手就去做，去采样，所以这个我们当时感觉到这个能吃了这样的苦，能适应了这样的环境，我们的科研道路既是一个让人很感兴趣，同时又是一项很苦的一项工作，就是当你自己在这个无人区。或你在你的这个研究探索中找不到旁边可以指导或者是依靠的支撑也好，或者是这个帮扶也好的时候，你自己在探索的时候，你会感到很孤单、很孤独，啊，你又感觉到很辛苦，特别是实验失败了以后又很沮丧，啊，我们的一些博士生在临毕业的时候，我经常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这个当博士生，这个答辩的这个专家也好。老师也好的时候，我首先看你的那个，就是最后那一页的感谢，我看你写的，那是他的真情实感，就是他所说流露才是字里行间。首先是就是说，我经过多少的失败，经过多少的眼泪，啊，经过多少的这个困难，我最后好不容易熬过了今天，哎，说怎么怎么着，这些是多数的，所以我说，因为当一个人。这个经历了3年或者5年的时间，我们有的博士生能做5、6年的时间，经历了这段磨难以后，是吧？他真正能够在他结出硕果的时候，去回顾这段历程的时候，他的感受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呢非常深刻。我说你这些文字就记载着你在你的研究道路上的一种足迹，包括记录了你的财富，哎，这个是终生受益的。我说那些东西没有一个是对付着写的，即使前面有的论文是有些是写的并不是太很好，但是这个临别感言、这种致谢等等这些都是写的很漂亮，我觉得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他经历了这样的苦难、这个挫折，在这种在锤炼，哎，他最后能够形成自己的这种坚强的这种毅力，啊，对这个事业的执着。去追求，别人一看你怎么干这么一个又脏又累的这个又苦的活儿，对他来讲，我感觉到很有成就感。你看，大家都没发现他里边的这个乐趣，和他这个获得你阶段性的收获的时候，你那个喜悦是油然而生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难用这个用语言来给他表达完整。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钱爱腾。
1: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具，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其实弄所和李首席想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要具备的一个素质，就是要有韧劲儿啊！你去热爱一项事业，不是说高谈阔论的，是要真正的，
0: 还要坚定方向，
11: 对，脚踏实地的。我们常说青年人要把这个论文写在大地上，你们是把论文写在了粪屋上了啊，是吧？所以
0: 粪屋还到大地里，
11: 是又还给大地，所以不能光靠这个情怀热爱啊，还得坚守。那除了这些基本的这个素质之外，两位还觉得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一个跨行业跨学科的人才啊，
0: 这个人才难得，所以特别是我们作为研究所，我们作为国家队，这是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是吧？作为农业科研国家队，要四个面向，要坚持这四个面向，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学科团队和世界一流的研究所。这是总书记在给中国农科院建院60周年贺信中的嘱托，也是对我们的职责使命的高度概括，要让我们说率先跨越，勇攀高峰，推动我国科技整体跃升，这是给我们的职责。那么对这些职责下，我们要完成，人是最重要的，特别是人才。人才都是从我们的青年科技工作中培养和锻炼出来的嘛。这两年我们加大对这个人才的引进啊培养的这个力度，哎，包括给他们提供相对好的这个科研条件，包括他的这个住房啊等等，包括个人待遇，尽管我们说他选择了很苦很累很脏的事业，但是作为我们研究所，作为我这个研究所的这个管理人员，这个带头的，我说我要给他创造更好的相对好的这个环境，让他能心无旁骛的去做科研啊，专心致志，不要再为这个为点这个吃饱穿暖的问题啊去担心去焦虑。我让他们更多的是想到说我要在这个方向上要深耕啊，我们要10年磨一剑，干坐冷板凳。我们那个24年的时候，这个四川省主管我们农业的副省长胡云同志来所里调研，当时给我们说招科所的这个几代人吧还是很不容易的，就是聚焦这一个方向深耕10年，就是干坐冷板凳，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这个可能说起来相对容易，但是做起来是挺难的，特别现在对我们年轻来说，创造好的生活，有好的住房， 好的生活条件这个追求，对呀、啊，他也要追求。那同时呢，还要这个保持定力，要坚定执着的做好自己的这项事，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呢，更多的是从政策上，从这种创造机会上，从给平台上，哎，从给一些科研保障上，哎，让他们更多的就能够踏下心来。我在研究所里我们提就说12个字，说走出去，实起来，实是扎实的实，就把所有的事做得实实的，实起来。另外还有个落下去，哎，走出去，落下去，实起来，干到位，一定要到一线，要沉下心来。我们不能说都要去拿手来捡粪样，但是我们都要到那个取样点，我们能去亲自去取样，到现场了解一线的科技需求，凝练成我们的技术问题，围绕技术问题再梳理总结，明确我们的科学探索方向，这样呢形成我们一个良性的，我们的科研就是服务于我们的产业，推动我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这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育人工程，事业工程，也是一个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吧？这个为我们行业出专家出人才，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也必须要坚持的事。
11: 是的，那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我们从各种这个物质方面来保障，让这个科研工作者能够踏下身子来，稳下心来去工作之外，我相信大家能够坚持一直走下去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使命感、责任感。啊，
0: 对，非常对。
11: 是，所以孟所站在双碳战略的时代坐标之下，找科所作为国家队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接下来的方向又是什么？
0: 这个话题挺大，但是呢，我刚才说的就是说，我们的年轻人也好，包括我们这些中年的啊，我们这些这个老一点的同志，我们的职责使命，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就是扛牢国家队的职责使命。我们既然总书记讲说作为农业科研国家队，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种国家的使命，这个历史的职责，实践的这个责任都扛起来，那么这是我们应该说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那么具体来讲呢，我觉着我们沼气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说小沼气大作为，就像我们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一样，我们现在是一个刚刚，比如说还在读博士，比如说刚刚博士毕业入职，尽管我们是刚刚起步，但是我们将来一定有大作为的，那么就要从现在一点一滴的去做起。那么这样呢，我们围绕着我们的产业，围绕着我们的企业，围绕着一线，我们去做科研，我们去支撑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三农。我说这个我们这个研究所是这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成立的，那么新时代呢，我们现在又在朝着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的目标、新的征程，围绕着农业生产的用能清洁替代，农村的清洁能源的生产供给，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另外呢就是乡村品质生活空间的创造，我们说电气暖这三样，我们说农村的品质生活空间七大要素，水电气暖路气防汛，我们占了三样，电气暖还有人居环境，这是一个面上的，那么七个要素加一个人居环境，我们占了三个要素加人居环境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这个应该说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任务是很重的，应该说这个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在科学的探索上，我们是永无止境的，但是科技创新必然带动产业的叫跨越式迭代发展，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头提到我们这个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我们叫创新驱动，来推动我们的产业的变革，我们叫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叫做这个加速迭代的时代和加速演进的时代。那我们作为一个科研国家队来说，我们义不容辞的应该把这些技术的创新，把这科学探索紧紧的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

0: 要在我们这个党的领导之下，啊，我们怎么样发挥我们自己的这个聪明才智，去创造出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包括应用场景的模式，哎，为这个10,000农民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们研究所的，这个我觉得是新时代的使命和职责。
1: 今天听完孟所长和雷首席的这个分享啊，就感觉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这个震动哈。应该说，我们不仅仅是看到了早期的这个迭代升级，也是感受到了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大地、默默奉献的一种实干精神。那么，早期的心智之路是一条从田间地头走向国际前沿的路，也是一条从能源短缺迈向绿色低碳的路。那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呢，会有更多的青年人接过这个接力棒，让早期这棵老树发出更茂盛的新芽。也再次感谢两位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啊。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3: 控制血压的5个小技巧你了解吗？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因素的变化，我国的高血压患病率逐年增加。除了药物降压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血压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呢，就告诉您控制血压的5个小技巧。首先是合理膳食，适度减少钠盐摄入可有效降低血压。建议钠的摄入量减少至每天2400毫克，减少烹调用盐及含钠高的调味品，包括味精、酱油，避免或减少含钠盐量较高的加工食品，如咸菜、火腿、腌制品。烹调时尽可能使用定量盐勺，以达到警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呢，增加膳食中钾的摄入量可以降低血压。增加富钾食物的摄入量，如新鲜蔬菜、水果和豆类。肾功能正常者可选用低钠富钾盐。建议高血压患者饮食以水果、蔬菜、低脂奶制品、富含食用纤维的全谷物、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为主，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第二是控制体重，减重是控制血压有效的生活方式改变之一。如果超重或肥胖，即使减掉少量体重，也有助于降低血压。除了减重，还应该注意腰围，腰部赘肉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一般建议男性腰围不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第三是戒烟限酒，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戒烟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建议高血压患者不饮酒，如果饮酒则应该少量，并且选择低度酒，避免饮用高度烈性酒。第四是增加运动，运动可以改善血压水平，运动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无氧运动为补充。建议每周4至7天，每天累计30至6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等等。第五是减轻精神压力，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可能导致出现高血压，应该认真考虑导致压力的因素或事件，并努力消除压力，减轻交感神经兴奋性，从而控制血压。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几位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新农人朋友，有人在浙江嘉兴打理家庭农场，专心做杭白菊和蚕丝被；有人扎根深圳，在高楼之上打造屋顶农场；还有人定居威海，过上了自在随性的半农半 X 生活。江苏淮安的嘉宾辞了城里的工作，回乡开辟五亩田地，试水有机蔬菜种植。远道而来的是从新疆伊犁走出来，满怀田园梦想的农学研究生。这群年轻人都怀揣着做生态农业的初心，可真正扎根土地才发现，理想和现实隔着不小的距离。有人从前在北京做有机推广，回乡摆摊却频频碰壁。大城市供不应求的有机蔬菜，到了小城市市集，老百姓嫌价高不买单。还有学子抱着教科书里完美的农业理念，实地走访，亲眼看过田间难处之后，慢慢放下了不切实际的空想。也有人看淡营收，把务农当成惬意的生活方式。那生态农业在小城市到底要怎么走？年轻人返乡种地又收获了哪些意外成长？接下来我们就静下心听这群扎根乡土的新农人聊聊田间酸甜苦辣，探寻不一样的返乡之路。
3: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如今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告别城市，选择回乡务农。但书本里描绘的有机田园梦，落实到现实土地上，常常要撞上许多难题。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请到了五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农人。虽然这群人的返乡路径各不相同，但都在一次次的碰壁当中，走出了多元化的新农模式。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新一代年轻人到底该如何走好返乡务农这条路。
4: 大家好，我是于刚，目前住在浙江嘉兴的一个村子里面，主要是做一个家庭农场，然后主要是做蚕丝被和杭白菊。
5: 大家好，我是月丽，我们现在在深圳做屋顶农场，希望在城市来进行自然农耕，跟大家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土地，去感受自然，感受这种大地的爱，希望吃到这种健康的食材的同时，更多的能够了解自然，回归到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6: 大家好，我是杜月，之前的三年是跟一个小伙伴一起在威海的一个村里生活，后来在2023年的冬天，因为跟房东没谈拢，所以搬出了那个村子。目前我们和一个在威海经营生态果园的女生一起，在城郊的一个小区合租了一个带院的房子，打算今年体验一下半农半 X 的生活。
7: 大家好，我是张笑，我是江苏淮安人，在跟一个94年的女生朋友一起做一个小小的农场。这个农场首先是她创立的，她从21岁就开始做农业了，种植的是单品，是冰草。然后呢，她20年的时候去参加新农人培训，我们在那边认识的。因为是老乡中的老乡，离得很近，所以就是见到的时候很激动，然后呢就一直保持着联络。去年我回来之后就跟他聊嘛，就是他农场还是有一些闲置地块的，我们可以在这些地块上尝试做一些有机的种植试验。因为我自己虽然一直是在研究和推广有机农业的这个机构里面工作，但是我自己没有任何一线生产的经验，所以我也不能保证说 我跟他合作做这个事情一定会取得怎样的成果。所以呢，我们

0: 因为它这个冰草在全国销路都已经打开了，所以就很成熟。但是我想着做一个农场，因为就我之前几年工作经历啊，还有就是去到各个农场去观察他们经营的现状，我其实是没有信心，或者说不是特别执着于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农场，只是说可以做跟生态农业相关的一些事情。但后来可能就是机缘巧合吧，自然而然我们俩就谈到了这一块儿，然后就觉得反正他那个也有一些闲置的地嘛，那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尝试，投入也不多，而且他这边也有固定的一些干活的阿姨，然后也有自己的一个电商小伙伴的团队，基于这几个条件都尝试做了。
1: 好的，大家好，我是绿野。对，然后我是来自新疆伊犁的一名农业学子吧，我这样介绍自己。本科的话学的是生态学，但是是在农业院校嘛，然后现在是在读研究生，就一直是算是农学背景吧，然后对食物领域和这个食物系统都比较感兴趣，所以很开心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聊天。
2: 我有一个大学室友是新疆伊犁的，我已经惦记伊犁惦记很久很久了。他就说那里特别特别美。
1: 然后5月份就是花海了，基本上。
3: 阿勒泰是在哪里？
1: 很北疆，伊犁的上面。
3: 伊犁
0: 你
3: 是
0: 为
3: 哪
0: 什么会问阿勒泰？是因为那个电视剧出来了
1: 里？哪间呢？我的。
3: 我在看这本书，
0: 哦，
3: 我觉得挺好的，写的挺幽默的，嗯。
2: 笑笑是我。哦，好多年前的在北京认识的朋友，然后丽野，你们俩突然凑到一块儿，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奇异。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0: 大概是2019年底、2020年初，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梦瑶从那时候对环保有自己的实践然后有自己对于生态农业的一些理念的认同，所以我们就是在工作和生活上就聊得很契合，
1: 是的，我补一句，就是说，感觉笑笑姐是我当时就是进入可持续生活的一个领路人吧，就感觉在笑笑姐那里得到了很多的能量，然后当时就是跟笑笑姐同吃同住，然后就是建立了革命友谊吧，在农场。
2: 跟我跟笑笑建立革命友谊差不多，就是同吃同住。当时我们也是，就是感情升温非常快，然后就变成了特别好的朋友。你刚刚说的梦瑶就是绿野，对吗？你把人家真名给暴露了。笑笑，你们是用了大概5亩左右的地来做除了它本来的那个主营的冰草之外的蔬菜的有机种植。那这个5亩的大小，其实种菜能种上不老少，挺多的。你们目前是怎么个卖法？就是卖给谁呢？这些？
0: 我们现在5亩地是这么规划的，我们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已经种了2亩的小麦嘛，然后另外3亩，其中有2亩是露天，然后还有1亩的是那个小棚，然后种一些，主要是那个沙拉菜，然后组合起来，我们把它起名叫彩虹沙拉菜，因为我们农场主打的对外就是大家最熟知我们的是冰草嘛。本身就不属于一个常见的菜品，然后呢，我们会对接本地的一些轻食店、西餐厅，像轻食店，他们就会把基底，就是一般用的基底就是生菜嘛，但是他们会觉得冰草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所以他们就尝试替代了，然后反馈特别好。生菜有一部分人吃起来会稍微有点苦味嘛，然后冰草不会，然后冰草上冰珠就是很吸引人。除了冰草这一块呢，我们会觉得种一些沙拉菜也是这些西餐厅或者轻食店，需求很多的。然后我们做这个农场也是吸引到一些年轻人的关注，然后像他们来采摘的时候就会比较看重这种对自己身材保持是有一个很好的作用的食材，对，所以他们会觉得沙拉菜很适合。然后对于我们露天的一些菜的话，因为我们是在农场，没有在城市里面开一个门店，所以呢，在这一块儿，我们除了就是有一些散客啊，他们会来采摘之外，也有一些会在我们自己的商城上自己去选购，相当于我们商家到上面，他们自己去选，还有一些我们

0: 它放在市区里面一些就是卖生鲜果蔬的一个店铺，然后他们来帮我们售卖这样子。但是就目前整体而言，我们的销售还是遇到一些挑战的。首先，我老家这边啊，它是一个三四线的小城市，而且大家基本上，只要在农村的，都还会有一亩三分地那种。所以呢，如果是常见菜，他们就会觉得啊，我家自己也有，我老家自己都有，就没有必要花更高的钱去在我们这边买。因为我之前就是主要在北京嘛，那北京的那些消费人群，他可能不是太怎么在乎价格，他更在乎的是你的理念和实践有没有统一。那如果说你做的是非常好的，OK，那我们支持你。但是在我们本地，首先做消费者教育，它就是需要一个过程嘛。我会觉得是有很大很大差距和不一样的。所以呢，我现在跟我的朋友也一直在摸索适合于我们本地的一个销售渠道的拓展。我们甚至还想着说，就是市集不是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摊位嘛？我们也在网上买一个那种摊位，然后我们固定在我们市区，我们租的小区这个附近去摆摊。就是我们不在意方式有多么的传统或者土。就是觉得想通过各种能尝试的方式，让我们本地的人了解到我们做这一块的事情，长期主义吧，就是坚持下去，然后慢慢摸索出来销售这一块的一个方式。
1: 原来它种冰草相当于就是常规的种植，然后它那个生态的相当于是新的那个五亩的，是吧？
0: 它不是说现在就能转到有机，因为确实，大家都知道有机的成本很高，然后它只是说从那个药物使用上会减少很多，因为冰草相对其他常规的蔬菜来说，病虫害会比较少，所以它用药不会很多。它那边的生产方式也不能理解为常规的那种，它自己的意识就会贯彻给农场技术员和地里的叔叔阿姨就说，我们这一块就要尽量的少用药，就是能不用就不用，也可以想各种土方法嘛，至少说是绿色。
1: 很多的市场都选择是全国的这么一个生态市场，你可能也知道嘛，生态圈里面相互销售啊什么，很少有人把它选作为本地市场，因为本地我们这里都是个县啊，很多都是农村，它本地根本就没市场生态的那个。然后，可是你们现在决定是在本地销售这些产品，啊，没有一开始想要去到这个全国那个网络里面去，
0: 这个当然有想啊，
1: 啊。
0: 这个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呀。就比如说拿这个沙菜来举例，其实菜品没问题，我们都寄了样品过去了。但是问题是，沙菜里面配的沙酱它不是有机的，好多平台就会说，因为我们主要卖的就是这种有机生态的，那么最好不用这种常规的酱料嘛。但是我们也找了，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个品牌。然后呢？但是他们是没有那种包装的，就是小袋子装的，他们最多就是瓶子装的，很难找到这个替代品。但是如果没有酱，他们又觉得这个菜又不好卖，所以会存在这些很多新的问题，都是在尝试对接，但是目前还没有成功。
2: 我感觉你刚才提到那个沙拉酱的那个包装就很有意思，就是说在有机的这个酱料的体系里面，他们不做这种独立小包装的迷你的这种袋装，它都是可能会秉持着一种就是相对可持续，就咱说不用一次性塑料这种，可能会有这种
1: 所以
2: 考
1: 他们
2: 虑。
1: 都是用那种玻璃瓶是吗？属于家庭用那种的。那所以你们相当于是这个沙拉给它配好，然后里面还配酱，
0: 对，还有勺
1: 还有
0: 子，就
1: 勺
0: 是
1: 子啊。
0: 那种可降解的那个勺子，就是相当于那个盒子，我们买的也是环保材质的盒子嘛。
1: 那这个东西它适合快递嘛？然后它
0: 啊，
1: 比如说，
0: 对啊，
1: 感觉适合那种健身房啊什么的，是吧？
0: 对，健身房，因为我那个小伙伴他是长期有健身的习惯，所以他跟他健身房的那些互动会比较多，所以我们每次农场有什么菜品出来，都会第一时间送过去，包括我们住的这个小区，算我们这个市比较繁荣的一个地带了。然后我们在楼下认识很多那个店主嘛，有美发店的，又有开餐厅的，又有开这个那个的。 然后我们都会去送。我们俩的风格就是什么都想尝试看看，就看哪个效果更好。所以像我自己是练那个瑜伽和普拉提，然后我也会经常给我的老师送，他们就会觉得菜很好。但是问题是人家有老家，人家有自己的爸爸妈妈，人家有自己的公公婆婆，人家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觉得我可以支持你一次两次，但是我很难就是一直买你的菜，因为我家的菜我自己还消化不完，我还要送出去，所以在我们家这边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是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完全没有体会到，我就觉得在北京的时候菜可好卖了，就是一颗大白菜15块钱一斤都有人追着买，然后一个有机的西瓜按照斤卖也都是按照十几块钱，梨也是。哦，梨好像是25还是31斤，我的天啊，都卖脱销了，都提前预定，我会觉得完全不一样，就是都是一样的耕作的方式，但是销路啊，还有受众人群对你这个菜的反馈是不一样的，就是天壤之别。所以我回来之后呢，就是也在调整自己，对于就是在小城市，尝试做有机小农场。一个思考吧，就不断的受到冲击，就觉得我在北京，我自己10块钱一斤的西瓜我都买过，买一个西瓜100多块钱，对，就是因为自己平时吃东西啊，还有消费的方式，就是尽量的靠着可持续或者说有机生态来的，然后就到我们老家之后就觉得，包括我今天我要回家，我要带梦瑶回我的县城老家，就是我爸爸妈妈家里。然后我昨天傍晚的时候从农场采了几样菜，就买了大概5个品种吧，都是时令的菜，都是露天长的嘛。我就跟我妈说了一下，我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买重了。然后我妈就说，你不要带那么多菜，你每次带那么多菜都放坏了。她跟我爸两个人没办法消化那么快，然后就说我们楼下就是菜市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觉得我在菜市场什么都能买到，你这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只是说你这个可能就是不用药。他说你不知道，就是因为你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都是在老奶奶那种摆地摊的那个地上去挑那个有虫眼的买什么什么的，就他们觉得，首先他们也接受你的这种理念，但同时他们觉得在本地是能找到很多替代品，不一定就是。你这个农场出来的就是最好的，我最想要的，不是的，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选择超多，我只是选择之一，但是在很多大城市，可能对大家来说不是价格的问题，就我认可你这个农场，或者说我认可你这个农场的创始人也好，或者说农场主也好，就是有这种关系，跟我在家里感受到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夏姐说这个，我就想到我本科的时候有学一个生态农业的课嘛，然后当时听完那个课，我就心情澎湃，然后我就给老师写了一份邮件，我说想回老家，就是开一个生态农场在新疆那边，然后老师就说你要慎重啊，他说他有一个学生就是南下了，就是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去开农场，但就是在小地方，在小地方就是刚夏姐讲的那种情况，我之前只是就是听说，但是夏姐用实际的这种实践经历就是告诉我在。小地方开真的是就是市场的需求到底有没有？当时老师在邮件里就说，你要是在新疆开，人家就是随便走到草原，就走到那种自然环境里面，就能感受到所谓的生态农场能提供你的那种环境。对
0: 因
2: 的。
0: 为大城市的土地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发展太快，就是城市化进程过快的话，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可能我们这边相对大城市的脚步肯定是比较慢的，然后呢，他那个去农村化也是慢慢的。其实我们这边年轻人也是有那种回来的现象，可能通过做直播啊，各种方式把家乡的一些遗产带起来。但是都还在摸索过程中，也没有说哪一家就是做得很出圈，或者说很成功。
1: 所以感觉，生态农业是走不出一线城市吗？
0: 我没有这个定论，我只是说就我这半年的小小的一个观察，我自己的感受，不代表大多数人。包括于大哥，你也可以讲讲，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那个同乡是属于浙江县城里面是比较繁华、比较发展快的嘛。你在那边，在本地这一块儿，大家是怎么看待你做有机这个尝试这件事的？
1: 哇，这个很好的问题。 桐乡是百强县，浙江县城应该能排前十这样，所以它是应该是很繁华的。我们十多年前回来的时候，肯定是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情的。你跟很多人说有机农业，他们会认为是无土栽培，就是认为是很高科技的那些东西。然后这两年开始呢，我接触到有一些我们的，比如说中医或者有些医生，他们会关注健康，然后尝试要这种生态的食品。然后呢，我们在一个群里面，就本地相当于新农人吧，然后里面有关心生态这件事情的。但是当他提出这个需求的时候，底下的这些从事这个农业的人，他们好像都不怎么回应他，觉得好难，觉得他们觉得可能异想天开什么之类的。当然他没有不好意思这么说，但那个副市长比较关心这个。但是我这是我首次发现有一个人会关心这些，刚刚开始的感觉。好像是不是有点在本地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了？我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本地的这个城市化确实是在加速啊，就是整村整村的拆迁呀什么的，要不然的话，因为是个县城嘛，实际上土地也是比较近的，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其实一直没有把本地作为市场啊，但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本地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也很好的一个很近的一个市场。但是我们确实还在观察，然后还在想本地市场如果做生产农业应该怎么做。
0: 还有就是我自己身边会有一些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朋友，然后像我农场出的一些菜嘛，我会组合一个菜箱，然后寄给他们品尝嘛，我会寄给杭州的朋友、苏州的朋友，但是他们自己也会说，我们其实本地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有机农场，他们就会倾向于本地消费。可能他们那个城市比较繁荣，所以他们呢就觉得哦，本地有农场，那我尽可能就是不要这些快递运输，就直接能本地买的，就人家就配送过来了，也会存在一些这个问题。前期我一直也在参与菜的打包啊什么的，然后我也会觉得为了一个菜去弄各种的叫什么填充物，然后为了它的保鲜又要加那个冰袋。然后用胶带、纸箱什么的，虽然我尽量的都是用回收的，只要是干净的、没有被污染的，我都会拿过来二次利用。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情况，我自己的内心可能是环保理念比较重，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既然你们在本地就其实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农场，然后他们也有这种应季蔬菜，那其实我不需要一次次的给你们送。在大城市里面，现在有机农场不是变多了嘛？包括我自己休息的时候，我会跑去苏州，跑去那个上海去看他们郊区的那些农场。就是他们的脱口而出要说生意，他们那边的生意是特别的好，而且是有非常忠实的、稳定的会员朋友的客户的。说这个事情，我的总结就是可能在。大城市的有机农场，它实现本地化销售是一个很快能实现的一个路径，但是在小城市，有种两难的境地。我自己其实有一些困境，没有办法很好的把我种出来的菜给推出去。其实价格我都只要在成本控制范围内，我不赚钱都可以。第一年的时候。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存在，就是两个女生在农村做这种遗产的事情，但是呢，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前期的阶段吧。我那个朋友从21岁做到现在，他那天因为牧羊五一节来找我们玩嘛，然后我们会聊很多这样的话题，然后我朋友就说，从他这个整个从业经历。从他自己来讲，他如果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年轻人，你不要去搞遗产，你不要来去做农场。就从他个人的那个，哪怕他这个病态已经很成熟了，但是经营一个农场，它是一个特别琐碎，然后特别要求你各方面能力，比如说你调节工人的每天的安排，然后地里的那大棚坏了，还是说哪边要修啦，然后各种事情，就是你可能一天。是这么计划的，然后你到农场又完全推翻你本来的一些计划，有一些是非常耗人的，但是呢，你既然做上这个事情，你就得把它做好嘛。过程是比较难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建议一些大学生或者说年轻人头脑一热 脑袋一拍，啊，我家里有地，我就回去种地，不是这样。

0: 笑笑虽然面临销售难题，但他感受到返校后生活节奏的稳定，对节气农事的清晰掌握，以及那种穹顶之下散播微光的踏实感。或许生态农业的出路不只在本地化或全国网之间二选一，而是在于找到适合产品特性和地域条件的连接方式。
1: 绿叶，你还想种地吗？你还想
2: 回？他这两天一直在我们面前说，我还是回家种地吧。然后，因为他们家是有一个民宿，
1: 你们家有草原是吗？
3: 没有没有，连地都没有，就是在小县城，就是小县城有一个自己的家而已。对，感觉之前就是抱着很多的那种美好的，因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在北京的那个农场，就是他已经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就是很 top 的那种理想的这种运作的农场了嘛。然后看到的都是一些已经成熟的。

0: 其实就是也有本地化呀，然后环境友好呀，就是人啊和食物和环境的一个共同的一个
1: 对，就
0: 和
1: 是
0: 谐的状态，
1: 我在上一份工作中就经常能够，
0: 体验到的。
1: 对，一直在被灌输这样的人和土地的什么什么，然后又拉近城市和乡村的距离。其实自己做起来真的就是非常弱小的一个力量，能够传播出去。
0: 对对，它的可能内核是这样，但
1: 但
0: 是。
1: 是唯一一个好的就是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生产一线。亲身经历嘛，然后回来之后，我会去记每天那个生产的工作是怎样的。我是基本上每天日行8000步，就是农场总共就是那巴掌大的地块，我就是绕来绕去，我就要去看，我就要去跟进，因为我不懂，但是我不能说就是因为不懂，然后就跟生产就是有一道距离嘛。哪怕我们生产上有技术员，但是我自己想要去了解，比如说现在我就很清晰每个节气到什么节气，我们干什么农事，然后我们种什么菜，我们收获什么。以前没有这个概念，以前就是相对模糊，然后回来之后看待一些事情会更全面一点。有的时候就之前为什么会理想化，就觉得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一线的工作的时候，人就有点飘，你知道吗？就在半空中俯视下面。但是你真的在土地上的时候，你再往上看，它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像，
0: 穹顶。
1: 对对，就是你人在一个人在穹顶之下，其实你能够散播的那个微光，真的就是微光比较有限的。我说这个话不是绝望啊，我说的这个话就是一个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然后。做这个事情还是会带给我满足感的。回来之后，我也不是那种容易焦虑。我在北京的时候，经常因为睡眠的问题要吃褪黑素，然后作息也不是很规律，生活的节奏又比较乱，一会儿出差，一会儿又开会，一会儿又办活动，就各种活动、各种事件穿插在一起的时候，人的那个精力是会跟不上的，精力和体力。但回来之后，就是。每天就两点一线，我也不想别的，除非去上一些自己喜欢的课程。每天就是农场家，农场家。然后虽然我家就我爸爸妈妈离我现在住的地方也就半个小时，但是我可能就是，假日我才会回去。我上一次是清明，然后这一次是五一嘛，就是每天两点一线这种稳定下来之后，然后带给内心的那种节奏就不一样了，
0: 就自己掌控了。
1: 对，自己掌控感更多，而且每天会去想自己今天会怎么把手里的这些事情优化得更好，所以返乡之后带给自己的收获还是有的，不是说完全就是啊，我愁啊，我天天烦恼啊，这不是的，就是精神上来讲是非常好的。
2: 那你是80后还是90后？
1: 我算比较大，我92的，梦瑶98的，跟我妹妹一样的。但是我们最近农场来了2个大3的实习女生，一个02，一个03，在他们的理解里面，98年就已经算很老的了，就是他们差个2岁都觉得有很大的那个鸿沟，交流的鸿沟，因为他们表达的那个语言就不是我们正常交流的那个语言，就感觉他们带有代码的那种，很
2: 确
1: 有
2: 实，
1: 趣，
2: 想想也是。那我自己大三的时候，如果我看一个研三的，我肯定也觉得那个人跟我们没有关系。
1: 对，就哪怕就差着2、3岁、3、4岁，都会跟不上他们。月月呢？因为其实我挺想问一下月月，因为她比我回乡更早，然后可能是在
0: 二零年，对。
1: 二零年的时候，然后她也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小伙伴跟她一起，就是回来这3、4年，你觉得跟之前在北京工作的那个经历和？在为自己做事，哪怕就是可能回报会比较慢，或者说比较艰难，就是你大体的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我现在是主持人。
3: 我们当时在北京的时候，其实算是比较同步的。后来因为我决定去农工学校，我先比你更早的去选择了那个从事一线，因为在农工学校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直接接触生产了。我当时离开北京，我们一起在的那地方，也是因为我觉得我接触不到生产，我成天都在听，在说，就是 自己啥也不懂，就

0: 你说什么呢？我都觉得不合适，所以才决定去学习的。你还去农务学校找过我玩儿，对，我还非常惊讶，就是你竟然还能在那儿待好几个月，然后一直到后面两三年，我都很惊讶，哇，笑笑还在那儿待着，竟然不止两三个月，两三年他都待下去
1: 对，
0: 了。
1: 说到这个，我就觉得真的很有趣，因为每一次就是在那几年里面，每一次我跟月月见面，月月都会抱着我说：“哎，笑笑你竟然还在！”就是每次都是这么感叹，因为有的时候会在市集上碰到嘛，然后还有我有去过他威海的家那边，每次他都会发出很大的感叹，我就觉得我还在坚持，我还可以坚持。
0: 是的，就是因为我觉得笑笑是一个比我爱自由的多的人，我想你是怎么受得了的？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惊讶，每次都。然后听到你回家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你跟这个女生是这样认识的，然后有这样一个挺好的基础，相当于我一开始第一反应是你回去创业了，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创业型的人，就是你真的非常敢想敢做，不像我跟奇文就是回去，我们俩是那种生活型的吧，但是我感觉你像事业型的，就是你是属于风风火火干事情的那种人。刚刚你问这个问题的前半段的时候，我就在想，是哦，现在你已经回村里创业了，然后我刚从村里已经出来了，就是咱们俩这三年差的就是已经交错开了。我回村里的时候，你还在那个大城市的公益机构坚持，然后我在村里，因为哎机缘巧合吧出来了，结果你又回去创业了，就是正好是错开，好像我比你先走了三年的那种感觉，
1: 我们三年别这么说，就大家的心理阶段、尝试阶段不一样嘛。
0: 哎，你刚刚的问题是什么来的？
1: 就是你回乡这几年。带给你内心的一些冲击也好，收获也好，就是跟在大城市对于自己的个人的成长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0: 我觉得对个人的成长，就是慢慢接受。我觉得有些人的生命里，可能是人定胜天的那个因素更大。但是我越来越学会接受，就是上天的
1: 老
0: 安排。
1: 天爷来给你安
0: 对，
1: 排。
0: 你给我安排什么，我接什么。我觉得我能接得住，我就接，是这种感觉。然后，对，刚刚你说到那个回到淮安这个小城市做生态农业很不容易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在村里的时候，我爸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跟奇文做这个事情，其实适合在大城市的郊区。”他后来我才反应过来，他理解的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农家乐，但根本不是，我们其实就只是在村里生活，有朋友来玩就有朋友来玩。我怎么明白他的这层意思呢？是他说。他在去成都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成都的郊区，说一排一排的，就是好多好多这种小小房子，然后个人家的那种，喝个茶呀，吃个饭呀，钓个鱼什么的哈，就这种。他说生意可好可好了，然后说你们在威海不行的。然后但是我们去年年底，然后包括今年春天，在威海这个算郊区吧，不是非常市里的地方住，然后这儿也有一个景区，它附近一排农家乐，就真的是一排，就是。炖鱼啊，对，就是农家乐，就是因为这本来就是村里的房子，因为离景区比较近，所以大家就是有这个需求，他们就做嘛。我就在想，如果你在小城市做的话，可能你真的要，你如果就是想盯着本地的市场，那你可能真的要看本地需要什么。比如说我们这儿可能市民就是有周末出来，溜达溜达，吃个午饭的需要，那你是不是？如果你就想做这块儿，那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景区附近种点东西，然后做点他们需要的真的是农家乐的服务性质？但是你可能会带点你自己的特质，你肯定跟别的农家乐不一样。但只是我不是这种人，我很不愿意去考虑别人的需求，所以我不愿意做。你刚说淮安的时候，我也觉得跟威海非常对应，就只是可能不太一样的是，威海这两年有点往网红那个方向发展了，就它有点太偏旅游了。但其他地方是很像的，就是，家里老一辈儿绝对有地，市场上的选择也很多，大家对有机就可能有一点概念，觉得不打药是好，但是不必为它多花钱，是这样的，所以我也觉得本地市场很难。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暑假我回家，我看着那个。

0: 市里的那个广场中间有一个很空的地方，我还心想，这儿要是摆农夫市集多好呀！然后什么一个摊儿一个摊儿的，然后。
1: 你说到这个，我就一定要提一下我们五一在我们市中心摆的一场市集。那个商圈呢，是我们就是哪怕工作日人流量也超多的一个商场，它周边聚集着很多商场嘛。然后呢，我们很期待，因为是我们政府组织的，就是跟人家就相当于这个商圈给我们提供一个户外的场地嘛。我们就是抱有很多期待，然后呢，我跟我的那个做农场的伙伴就为了这次市集备了很多货，你知道吗？基本上把半个棚的菜都薅光了，就是为了怕到时候补货来不及，真的。然后那天真的是，就
0: 嗯。
1: 是老天爷的安排啊！那天就是突然大降温，然后又刮风又降温，没有什么人。就算有人来，正好那个商圈旁边又是一个特别著名的菜市场，正好就被我们给碰上了。我们会带一些芹菜啊，带一些时令的菜嘛。有一些大爷大妈他们起得比较早，就像赶集一样，就来看看，就是说你们这小青菜多少钱一斤？我说阿姨9.9块买一斤送半斤。然后他就在那边想，9.9买一斤送半斤。6块多钱呢？你这芹菜什么芹菜啊？我们菜市场卖1-2块钱的好不好？然后我就跟他讲是健康的不打药的，说我们也是尽量在菜市场挑一些不打药的呀，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们完全不买账，对他们这种话术是根本行不通的。首先就是价格直接把你这个摊位给 pass 掉了，更不要说其他的了。然后那天就是销售很惨淡，就是大家都抱有很大的期待，因为之前搞要不就是在镇上，要不就是在一些不是那么商圈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五一节除了参加市区的一个市集是政府领头的，然后我们所在的镇上也是由镇政府牵头嘛，跟我们有一个网红的书记，然后就通过他的这个网红的效应嘛，然后镇上决定做一场市集。人流量超多，我那个朋友都说他来我们这个镇好多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就堵得水泄不通，来了好多特地去疏通。对对对，但是就那么多的人流量，其实带给我们的那个摊位的，就是至少从销售反映出来啊，就没有什么，因为这个书记是个网红嘛。书记走到哪，他们跟一阵风一样刮到哪。然后呢，书记在台上什么，他们就疯狂的拍。但是至于周边围绕着这个书记的这个舞台摆的这些，至少能有200-300个摊位吧，就各种都有。你能想到的吃的用的，比我们预想的要低很多。正常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人流量多嘛，然后把我们镇给推出去了。但是对于我们参加这些商户来说，其实基本没有什么效果啊，都被分流出去了，因为摊位太多，就是看得琳琅满目。就很多时候，比如我们去一些景区，景区里面也会有卖水的、卖什么吃的小吃的地方。但你一般你的心里是不是啊？我就是来看这个景区的，我并不是说来在你这个摊位上要停留多久，大家是一样的心理。通过日常参加的这些活动吧，我们也会去复盘。我们自己会在那边瞎想，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一定要去。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严谨的排班表，我们五一全办公室人不休，然后每2个小时换这一波人，下2个小时又换那一波人上，就是那个货也是备得很充足，就是完全啊，结果就是有点让人措手不及，
2: 那你那些菜后来是怎么着？自己吃了？
1: 后来就比如说我们莴笋采了好多筐嘛，因为菜采出来它很快就蔫掉了嘛，那我们就拉回去，就是整
2: 对，不好
1: 车
2: 做。
1: 又拉回来，然后呢，阿姨就把它外皮给切掉，然后再晾晒，就变成贡菜，就是火锅那个涮菜，它不是叫贡菜嘛，就晒干之后，就阿姨其实是最心疼的，就是种地的阿姨就看着。哎呀，地里菜稍微老一天的，就说赶紧卖，赶紧卖，你们赶紧卖。然后呢，如果说卖不出去，说赶紧回来，我们做好那个就是保鲜的措施，或者说这个菜还能有什么剩余的利用价值，赶紧回来拉回来给我们处理。他们手里的其他工作都可以放一放，一定要把这个菜不能浪费掉，什么什么的。就阿姨这一点的意识要比我们高很多。

0: 我们就会在那边愁，哎呀，我们采了几百斤菜，这不行啊，那就是卖不出去，然后又得拉回来，然后就自然的坏掉，就会有这样的心理。但阿姨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让你这个菜还是有一点价值出去的，
1: 哎，那你之前在相当于你们淮安最顶级的商圈是吧？那个地方摆过，然后上次去了一个网红的书记的地方摆过摊。那请问摆摊的一天能挣1000块钱吗？
0: 清明的时候有，清明的时候有1000到2000吧。清明是3天嘛，然后五一的话就不行，可能一天也就几百块。但
1: 100块钱。
0: 是你想一天的话，我们办公室的人都
1: 出动
0: 分
1: 了。
0: 别出动，然后又备了那么多货，就是人工啊，算上人工就完全抵不上的。然
1: 那
0: 后
1: 个
0: 来
1: 阿
0: 回
1: 姨，
0: 又，
1: 你跟她说不对吧？不打药，她说他们平常去菜市场也是买不打药的，她怎么判断呢？
0: 他们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有虫眼，只要有虫眼，那就是不打药的；就是没有虫眼，那就是一定要药水泡过的。就是他们这个是唯一能够直观的判断。然后另外就是专门他们会去挑老头老太太拉过来的，一看上去就不是那种批发过来的，就是他
1: 就
0: 们
1: 老
0: 是
1: 头老
0: 从
1: 太
0: 这
1: 太。
0: 两个
1: 自己
0: 外
1: 定的，
0: 在非常显性的去观察到的。
1: 那老头老太太自己，他也其实也没，他也不是摆在那个菜市场，在外边是
0: 可能就一块布，可能
1: 吧？
0: 一个围巾，然后摆着土豆，摆着韭菜，摆着什么。我跟我朋友还前阵子，就我们现在会偶尔会住在农场值班。有一次值班，第二天我们5点钟就起了，然后我们就想着说，反正镇上菜市场离我们就开个车2分钟就到了，我们拉着我们的菜也去卖卖看，就也不说5块钱还是10块钱一斤了，我们这5块钱一斤一说出口，人家理都不理你的。就翻个白眼就走了那种，然后我们就想着，因为地里的菜那段时间就长得比较多嘛，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剩余的，我们就低价卖卖看，就体验一下嘛，就当一个体验。然后到那边就真的是被那些阿姨们欺负，就说这些摊位你不能站着，我待会儿半小时之后就会移动到这边，就为了这个事情挪了3、4次位置，然后就有点被那边的老人那种。就意思，你们新来的嘛，你们不能占地盘。但是后来发现根本不是他的地盘，是那家卖牛肉的前面的这地盘都是那个摊主的。然后那个卖牛肉的又认识我们，意思就是说你们用你们的没有关系。他来了我会跟他说什么的。那天也很惨淡。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有个出纳嘛，就是每次我们出去，他那边及时的会收到账，然后他回去统计了一下。他说：“你们今天上午辛苦了半天，卖了40块钱，就是到最后真的是一块五甩卖的那种状态，还甩卖不出去。因为你一旦说一个数字，总是砍价的心理，就是你说1块，他说8毛；你说8毛，他说5毛；你说5毛，他就说：哎，你这跟
1: 送我
0: 他
1: 好
0: 们
1: 了，5毛钱你还要？
0: 对说，哎，得了，这买一点送给我们得了，就那种。”
2: 一场市集的清冷叫卖，一次次低价甩卖的无奈，有机农业落地小城市绕不开现实的鸿沟。不过，挫折从不是返乡故事的终点。无论是笑笑、绿野还是鱼缸杜月，这群扎根不同地域的年轻人，也在不断跳出固有的理想化认知。接下来，我们继续顺着这份田间感悟，看看新一代新农人跳出宏大概念，立足家乡，因地制宜摸索出来的多元返乡路径。
0: 你介绍
1: 那我
0: 一下。
1: 的本科是在生态，然后我是对有机和农业比较感兴趣嘛，我就是想出来先走一走，因为之前有提到我是不是想回家创业做农业之类的，我现在感觉有就是两种方，一种就是去干，就是干的边干边找，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说还是得要去体验，然后去积累经验嘛，所以就感觉在毕业前能够就是往南方这边走动一下，然后就来拜访笑笑姐的农场，这样来看一看，就实际回到家乡或者是土地上的这种
0: 状
1: 生
0: 态
1: 活
0: 嘛，
1: 状态。对，而且来笑姐这边，我之前的想象是她就住在农场，但其实她是住在城区，然后农场是在村里，然后每天会有这样的通勤嘛。我感觉也是打开了一些不同的这种思路吧，就是说他还是需要，就是返乡不只是完全你就扎根在农村里面，他其实还是有自己的生活的部分，就是需要自己去调节和平衡吧。
0: 待会儿录完播客，我就带他回我的

0: 家，就是县城，然后我爸妈在家里等着他，因为相当于我工作这几天，他也是跟着我，一路跟着我，然后呢会帮我很多忙。如果在大城市办市集，那绝对他是特别会吆喝的那种，就是端着小西红柿就逢人就叫卖的那种，就是非常的卖力。我觉得，
1: 销售小能
0: 啊，
1: 手。
0: 对，销售销冠那种。反正梦瑶每次跟他就是相处嘛，就是像自己的妹妹一样，然后又会为你着想很多。
2: 梦瑶现在有什么就是一点点新的比较具体的打算吗？对于后面。
0: 哎，我倒是想说说你们家民宿产业，也不叫产业，产业要打个双引号。我了解到的就是他家里面做了一个民宿客栈嘛，他家里正好就是在伊犁当地的一个景区，
1: 我们是
0: 景
1: 八
0: 区
1: 卦
0: 里
1: 城，
0: 面八卦城里面。然后呢，他妈妈退休之后就经营着一个民宿。然后他妈妈又会很多厨艺嘛，会做一些当地的美食出来。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民宿是含枣的，含枣的，
1: 很有
0: 然后
1: 含金量。
0: 对，很有含金量的，就是能够打到人的内心的那种。然后呢，他跟他妈妈就是尝试现在在做一个那个视频号。我觉得他们因为正好是在景区里面，离那个雪山风景区又很近。所以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拍出非常美的素材，包括昨天晚上梦瑶，就是她是新疆人嘛，就是骨子里面就是那个跳舞蹈的基因，就是真的是 PK 掉所有人的那种，就什么舞种都会跳，而且跳的就是有那种 feel 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在旁边一直哇，然后就狂赞，然后一边又给他录，你知道吗？录了好多段，然后包括我那个朋友也在旁边，怎么那么会跳那种就。我就觉得他可以借由自己家乡的特色，因为又是风景区，然后景色又特别优美，又在新疆伊犁这么让人向往的一个地方，然后同时他自己又有才艺，然后包括他妈妈也是厨艺很精湛，然后打理这个民宿又很有条理，就是整个综合加起来，然后他其实自己也在考虑要不要回家，然后跟着妈妈一起把这个客栈给打理好，然后正好。通过短视频这种传播，能够转化一些流量到自己的这个民宿。确实有一些客人会因为他妈妈做了什么东西，还是说客栈，还是因为他们拍的当地的美景，就会咨询说入住啊，还是说什么的。所以这可能是他一个方向吧。
1: 就是感觉在外面上学太久，我是初中就是离开家乡嘛，就高中就是出来，然后大学本科，然后研究生都是在北京，就是待了快10年多了，然后就感觉和家乡的距离其实是越来越远的嘛。然后我现在感觉就对家乡其实完全是新的，就是很陌生的家乡嘛。然后我就想着是暑期的时候能先重新了解一下家乡，然后因为有这种农业背景嘛，然后我们那儿其实也是好山好水，然后。我感觉其实更想自己去探索一下我们本地的一些，比如说养蜂啊，或者是什么。就之前家里面我们把那个就当土特产嘛，之前在家没有觉得什么，但出来之后感觉就是所谓的好的农产品什么的。如果就是假期回去，除了跟妈妈一起做民宿的这种小的创业，我感觉也可以去联系本地的这种农户什么的，然后去做一些。我也不能说助力家乡嘛，但是还是感觉想就出来上学这么多年，还是想回家乡做一点事情的。
3: 我刚刚听你俩讲，我就在想我读研究生的经历，哎，真的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怎么说呢，很矛盾或者很吊诡的事情。你说做科研吧，它本来就是应该是在探索未知，就是它不一定有结果的。我当时去做那个科研项目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挺有压力的，因为你必须要毕业嘛，你必须要发论文。如果是你3年之内不出来的话，你一般都1年都要出结果的，然后第二年复核结果，然后第3年才能顺利毕业嘛。但是他不一定出来呀，就是我后来也开始理解一些事情，我就觉得就好像你开始有一个预期了，然后你去做实验，你就一定要让那个结果往那个方向上走。但事实上是什么呢？你不一定有新的发现。我自己读研究生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但后面我虽然去也有做科研的机会啊，我后来还是选择去做实践了。就是这种真实的东西，它不会欺骗人，然后也没有人给你定一个目标，说你一定要探索出来什么，它就是很自然的发展出来
0: 就
3: 的。
0: 精神压力会减少很多。
1: 是吧？
3: 对，一个是精神压力，我觉得一个我觉得不自然，就是自然的东西，它就是应该自己长出来的，然后你自己去发现的
0: 就
3: 嘛。
0: 是人为只能是辅助，而不是说我人去控制它的一个导向。
3: 你没办法控制它的进展，就是它的进展是一定是在1年内出结果，2年内出结果，这个不知道。就是你如果是放松的去研究，就是我们在生产当中去观察，你反而能观察到一些东西。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我很多的理解，对我们学的那些东西的理解，都是我自己干了之后我才理解的。
0: 我也是，就是以前被灌输了太多的理念，就觉得他是这样子的吗？然后真的做了，就是他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为了赋予自己做这个事情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会有很多理念词出来。但是其实真的自己去扎根在地里面，跟进生产农事的时候，你会有很多不同思考事情的角度出来，就是会相对以前的自己会更加全面一点。
4: 对，其实我之前也发现，就是，很多返乡青年其实每个人的愿景都不一样的，就是他应该要去发展自己的愿景的，因为不是所有的，而且很
0: 对，
4: 多，
0: 就现在我觉得会用一套词，或者说就像你说的，会用一套理念性的愿景去框住，我觉得不需要，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发展自己的想法和愿景。
4: 包括你们前面讲的那个更辩证的去看待生态农业这件事情嘛，我就是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只有城市的人、城市的消费者，尤其是那些特别极端的人，他才会，好像说完全什么都不能用啊什么的。可是你站在一个农民的角度，当他没有任何保障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说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很多现在的这种外面的媒体上的或者很多的这种
0: 视
4: 概
0: 频
4: 念，
0: 号，
4: 它是来自于城市的。这种角度上，我觉得他会认为说农业它就是围绕城市的，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不对的。就是说，它不是仅仅围绕消费的，即便它是一种安全消费，我觉得它也不是围绕消费的。它农民有自己的一些考虑啊什么的，所以它这样的话，你会更宽容一些去看待这些。
0: 更多层面从人家的生活去着想吧，他首先得生活下来，对不对？而不是说一味的为了给服务城市那群体，然后去过多的
4: 对，然后我们之前也跟阅历会讨论，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返乡青年也会变得很卷，然后也是为了卖货呀，那你就陷入到了那种逻辑里面。
0: 对，现在感觉我们圈子里面都是各种相互卖，然后就是销售销售销售销售，
4: 对，那你就对啊，你就会变得单一化，然后我觉得削弱了返乡本应该有的更加丰富的
0: 对，就是
4: 一些内
0: 我会觉得返乡对我的意义就是生活更重要，就是它是一个生活方式，然后呢，但是就是你坚持这个生活方式的同时。至少我个人，我是不排斥有城市生活的，就是这个，我觉得我内心是需要的，那我就去这么做。至于别人怎么做，跟我可能就是没有关系啊，对吧？就是每个人的喜好或者说每个人的见解不一样，那他的生活方式不一样，那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不要为了融入这个一个圈子而去把自我的一些东西给稀释掉，就是始终要把自己的独立的一些思考的点给提上来，而不是说沉底，然后融入这个圈子，然后各种人、各种话语都充斥在你的耳边。我觉得这样子对我的消耗挺大的，真的难得清静，难得偷得浮生半日闲，然后跟大家在这边聊天，简直了，就是很赞。
4: 对，而且我有段时间，我越来越觉得那种特别特别宏大，然后特别特别概念的东西，我反倒是觉得那种提出的人本身可能他自己缺乏一些更具体的一种生活，在我看来显得有点空泛了，就是
1: 去
4: 我
1: 营
4: 有
0: 造
4: 段
0: 一
4: 时间。
0: 种东西。
4: 对，反正发现那种越大的东西，可能对学生啊什么越有吸引力吧。可能他们就是因为缺乏一些社会的经验什么的。反正我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受这种东西影响的现在好多我会接到好多电话呀，做访谈呀，做调研啊，然后觉得好像他们做学术的人就是为了拿到一点数据，然后来跟我聊一下，然后完成他的论文。
0: 我上一份工作经常会收到这样的。
4: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对我也不是很，我觉得不是很有礼貌嘛，就是感觉他自己拿到学位，然后就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然后感觉他有点
0: 最
4: 批评
0: 多
4: 他
0: 就是
4: 的，
0: 在致谢里面感谢一下您提
4: 致
0: 供
4: 谢
0: 一
4: 我都
0: 下。
4: 没有，他论文都没给我看，最后写什么样的， 然后都就没联系了，后边就，然后我就批评了他们人类学的那些学生，然后我觉得，对，当时我讲完，我觉得哈，我讲的有点过了，我想说，哎，是不是他们也过得挺不容易的？然后想说，以后是不是更宽容一些？
0: 看一下绿野这个案例，
4: 对，我
0: 人
4: 说
0: 家。
4: 那更宽容一些吧，人家毕业也不容易，那就算了吧，拿数据就拿数据吧。
1: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没有疏解好自己，包括就是这个情绪，可能也是自己想法的一种混乱和那个什么。
4: 对，我就是感觉人会受媒体的影响，是外面的信息的影响。但是外面呢，很多时候在我看来讲的是一些大的趋势。然后，但是人可以在一些很小的地方，它可以发力。我觉得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你在具体的地方，你在具体的一些东西上面，它是跟你没有太多关系的。就是你不去看那些大的那外面的东西，你反而自己内心你会找到一些力量，然后有一些突破的可能性的。
5: 美好的时光转瞬即逝，本期田园新主张的访谈也即将落下帷幕。今天我们连线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农人，从一线田间劳作到市集摆摊碰壁，我们透过几位年轻人的亲身经历，看清了当下生态农业落地最真实的两面。一边是理想里人与自然共生，食物从土地直达餐桌的美好愿景。一边是在地推广、市场培育、成本管控层层叠加的现实难题。整场对话也让我们重新定义了返乡务农，它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规模化创业，不必困在统一的行业理念里随波逐流。感谢于刚、月丽、杜月、笑笑、绿野五位嘉宾的真诚分享，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守候与陪伴。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朋友们，《红楼梦》里贾母的那套嚼得动了便吃两口，困了便睡上一觉的养生哲学，放在今天简直就是对抗焦虑与疲惫最管用的解药。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王东鹏，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怎么才能像贾母一样把日子过成滋养身心的良方。
2: 《红楼梦》这部文学的巅峰之作，以及深邃的文化底蕴，令人叹为观止。它不仅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与百科知识的总集，更蕴含着养生与长寿的智慧之光，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探寻其中的奥秘。在这部巨著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位拥有沉稳高贵的气质且长寿的贾母了。她的生活总是充满了情趣，她曾如此地描述自己的生活：嚼得动的便

0: 吃两口，困了便睡上一觉，
1: 闷了
0: 便与这些孙子孙女们嬉笑一回，如此而已。此言虽简，却透露出他的养生智慧，随性而为，知足常乐。今天让我们一同踏入《红楼梦》的世界，探寻贾母的养生智慧。春光正好，窗下设案，这让我想起《红楼梦》里有一回描写，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官窑的大盘，盘里盛着数十个焦黄玲珑的大佛手，贾母就是在这样清新优雅的环境当中等待着品茶的。
2: 佟玲姐，早上好呀。
0: 你好，小贺。
2: 哇，这么有闲情逸致，
0: 那是
2: 品茶呢，
0: 香不香？刚才闻到了没？
2: 哎，我刚站在那儿，我都闻到了。
0: 是吗？想不想尝一尝？
2: 特别想。
0: 给你续一点。
2: 清幽的茶香，
0: 我先不告诉你什么茶啊，你尝尝是什么茶，
2: 看让我尝一尝。
0: 对呀。
2: 好呀，让我品一品啊。哎，它有一丝植物的清香，甚至你喝完之后还会有回甘。
0: 是的，喝进去之后很醇厚，而且它这个味道会发生一些变化哦，而且跟你早上吃了什么还不一样，还会有综合反应，你知道吗？哇塞，特别好
2: 喝。但是你要让我猜，我真猜不出来这是什么茶。
0: 这个叫老君眉。
2: 老君眉啊，这我知道，虽然我喝不出来，但是这茶我听得多。
0: 是吗？
2: 因为《红楼梦》里面老君眉就是贾母的心头好。
0: 没错，但是贾母泡这个茶好像不是用咱们这个水。
2: 对对对，《红楼梦》里面是这样说的，贾母冲泡茶的时候用的是旧年捐的雨水，盛茶的器具是采用的这种海棠花式样的雕漆器具啊，
0: 很讲究，
2: 这就是古人的仪式感啊。
0: 是的，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没有那样的水来泡茶，但是你知道吗，坐在这里然后想象着贾母当时的那种心情，我在想等到我到了她那个岁数有她那样的心态，我觉得喝什么茶都像老君眉一样，因为她本身内心就有老君眉这样的醇厚、清幽和宁静、放松，太美了。
2: 哇，姐，你知道你刚刚说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了少女的面貌。
0: 谢谢。
2: 对，我能看出来您绝对是贾母的头号粉丝。
0: 是的，非常喜欢这位老太太，很可爱，然后很从容，她有很多养生哲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 对对对，哎，那今天我邀请了两位朋友来我们小院，然后他们既懂养生又懂红楼梦，我们一起去会会他们吧。
0: 好啊，走。
3: 乐峰老师，我们来尝一下《红楼梦》里的。
4: 好的，好的。哎，
3: 各种粥。哎，
4: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赖老师。哎，
3: 我尝一下这个，其实也就是精米。
4: 精米是吧？
3: 玉田胭脂米。
4: 玉田胭脂米。那咱尝尝。
3: 作为一个北方人呢，觉得这个咸粥好像从小没有喝过，
4: 南方喝咸粥多，
3: 哎，也吃不习惯咸粽子啊。元宵是滚的，
4: 滚的，
3: 汤圆是包的。
2: 老师好，哎，
4: 两位老师好，
0: 两位专家，
3: 老师好，
0: 好奇怪，
4: 老师好，
2: 请坐。
0: 你们在干一件什么幸福的事情？得带上我们。
4: 我们
2: 我从那儿就闻到了《
4: 红楼梦》里的粥。哦，您先猜猜这是什么粥？哦，
0: 这个有肉味儿，还很香，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肉，我想尝一尝。
2: 这个我觉得里面是不是掺了红米之类的，所以呈现出这种淡淡的粉红色。哎，
4: 对。哎呀，
0: 成片肉。
4: 对，这个呢，就是《红楼梦》中著名的鸭肉粥。
2: 鸭肉粥。
4: 而这个红色的呢，是红稻米粥。哦。徐云亮老师和一坤老师，猜猜你们的粥里面是什么成分？这就是鸭肉粥。嗯，
2: 我这个味道就比较清幽寡淡了。嗯，我能尝出来的是有一股稻谷的清香。嗯，所以里面是不是掺杂了红米？
4: 对，红稻米粥。哦，
2: 哎，石老师，我特别好奇，这两位来自于《红楼梦》里面的粥都是谁喝的？
3: 这两款粥啊，出在《红楼梦》中第54回，贾府里过春节，大摆宴席，玩到深夜以后。夜长嘛，贾母就说有点饿了，吃点东西吧。王熙凤说有鸭肉粥，贾母说这个鸭肉太腻了，然后王熙凤说有枣鹅熬的红稻米粥，这个贾母也不爱吃，最后呢吃了这个
4: 杏仁茶。
3: 杏仁茶。但是呢，根据王熙凤对贾母的这个喜好的掌握，可见贾母

0: 是很喜欢喝粥的，年纪大了喜欢吃这种软烂的食物。
1: 也就是说在贾府这两种粥应该是常备的，而且是贾母平时也喜欢的。
0: 对对对，实际上后边贾母也确实喝过这个红稻米粥。
2: 所以说是不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食欲会有所下降？
3: 其实随着年龄增长呢，人的消化功能会差一些。老年人喜欢天天喝粥，因为粥呢历史悠久，很多外国人发现中国人天天喝粥，这个跟我们的体质也有关系啊。因为粥这种稀烂的容易消化啊，对脾胃好，
2: 而且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吃下去。
1: 你小时候爱喝粥吗？
2: 我小时候其实生长在广东，所以广东人特别爱煲各种粥，叫生广酿粥，他们会加皮蛋瘦肉，会加各种鱼生等等等等。
1: 哎，我就特别佩服这些会做粥的人，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少喝粥，我们最多就喝个绿豆粥，就很简单的嘛，白米粥。就是这种粥，它这种食材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要用这种食材来做？就是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3: 黄帝内经》里面讲五谷为养。就说人呀一定要吃五谷，因为人的精气是来自于五谷，熬得很稀烂它就便于吸收。还有更讲究的，比如说粳米，它会微微的先炒一下，炒到焦黄，然后再跟比如说鸭肉一起来煲，因为这个焦香入脾，更加就是有健脾的功效。生病的人他的脾胃功能就弱，那这时候呢如果吃大鱼大肉不易消化，粥呢就会非常易于消化，而且呢脾是运化水谷精微的，对于吸收营养啊，病后的恢复呀非常有好处。
2: 对，我觉得粥真的是我们身边当中一种非常温暖的存在，就是每当我生病或者遭遇一些消化不良的时候，妈妈一定会给我煲的就是粥，就是其他任何菜我都吃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喝粥是最管用的，它陪伴我度过了好多难熬的时候。
1: 我知道鸭肉是凉性的，所以我就注意到这款粥里好像放了姜，
3: 对，
1: 是不是要去中和一下？
3: 是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智慧，就是阴阳要平衡。鸭呢在水中生长，它就是性寒，它跟鸡不一样，鸡是偏温的，像羊肉是偏热的，所以在煲鸭粥的时候呢，我们会把粳米炒一炒，然后呢微微黄了，它就偏温了，这样的话温凉呢就要综合啊。
1: 杂粮炒过之后那个香味儿就出来了。其实我以前挺排斥杂粮的，但您说粳米一炒那个香味就不一样，它加香味儿。
3: 尤其这个腌制粳米呢，它红色，除了对脾胃好呢，我们中医有一个象思维啊，认为红色是入心的，所以对于女士补心血，养气血呢非常好。
1: 那就是天然的美容品啊。
3: 对，还可以安神，
1: 内在的补气血嘛。
2: 多喝点，多喝点。
1: 谢谢。
0: 刚才乐鹏老师和琼英老师说，凉性的鸭肉跟姜丝合合，其实《红楼梦》里对于粳米粥啊。它既有红粳米粥，还有碧粳米粥，就是绿色的。但是红粳米粥呢，是贾母喝的，老年人喝的。碧粳米粥都是谁喝呢？宝玉在喝。
2: 这有什么区别吗？
3: 你想，其实这个真的是曹公很厉害啊。贾母呢，随着年龄增长呢，阴血不足了，所以就用红稻米。而宝玉呢，正是小伙子，
0: 青春年少，
3: 热气很旺。你看，形容他的脸都是红扑扑的，
1: 就是你这个样子。
2: 我觉得贾宝玉是不是跟我差不多年纪啊？方年25岁，
1: 比你还要小一些
3: 。对，正是火旺的时候。碧粳米粥呢，它是绿色的，偏凉一些啊，也能够清热。
1: 其实跟那个绿豆粥是不是效果也有点像？绿豆水也是清火的，
3: 异曲同工。
0: 这个红粳米和绿粳米都是在清朝的时候进贡的。玉田碧粳米，玉田胭脂米。这个红粳米啊，现在还有；绿粳米呢，现在已经没有了。
1: 所以那个时候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
0: 那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包括在贾府里，这个红稻米做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喝的。
1: 其实熬粥它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就是你说厨师也好，就是贾府的那些人也好，他们就在这种生活状态当中，其实也是一种养生的心态，我觉得哈。所以也是在贾母的带动下，我觉得整个贾府很注重养生啊。
3: 在《红楼梦》中可以说是很多养生达人，其中贾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2: 石老师，我还想问问，就是除了喝粥之外，贾母还有什么其他的养生智慧吗？
0: 这款红稻米啊，在《红楼梦》原文中出现在第54回和75回。54回刚才我们说了，贾母并没有喝，但在75回的时候，他就喝了。但是呢，他只喝了半碗，吃了半碗粥以后，把剩下的半碗呢，就送给凤姐了。 这也看得出啊，贾母的这个饮食是非常节制的，
3: 对，饮食有节，
0: 饮食有节，
2: 还能看出她对凤姐是真上心呐。
1: 而且记得当时是说凤姐生病了，说这个是对于病人来说养生是很好的。
3: 这个反映了贾母的一种仁，就是仁者寿，
2: 为人友善。
3: 对，
0: 不仅给凤姐，有时候给黛玉和宝玉，还有一碗肉，或给兰哥，就给贾兰。非常仁爱，
3: 他喜欢分享嘛。《论语》里面说仁者寿，这也是他长寿的一个原因。
0: 对，
1: 他那个心态特别值得学习。就是《红楼梦》里写，嚼得动我就吃两口，平时呢有时间呢就陪孙子孙女们玩一会儿。
0: 对，
1: 他是一种很松弛、很从容的状态，而且为人和蔼亲善，就是他这种心态不仅让自己健康长寿，跟他周围的这些生活的人就是整个很舒服，你知道吗？
2: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然、特别有活人感的人，
1: 很亲切。
2: 说到这个顺应自然，我想起来《红楼梦》啊，还描述贾母说他是一个特别爱午睡的人。就是他有午睡的习惯。我记得有一回好像是说到那个刘姥姥二进大观园的时候，贾母在陪同众人游玩的时候中途突然打瞌睡了，结果就去午睡去了。
0: 对，贾母的生活也是非常规律的。实际上我们古人都是两餐制的，从宋代以后才逐渐有三餐制，但是这种贵族旧家呀一般都是两餐制的。我做了一个文本检索，整个《红楼梦》里写到早饭有二三十次，写到晚饭有50次，写到午饭只有一次，但这一次是写后四十回中的，写谁呢？写妙玉。妙玉是用了午饭，但是妙玉是一个出家修行的人，可能是过午不食，
2: 他这个还是两餐，
0: 他这个晚饭提前了，可能是。所以这个贾府的这个旧家制度啊，都是这种贵族之家，一日两餐，但是呢。有时候晚上可能会加一点夜宵啊。
3: 它虽然是两餐制，但是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地方啊，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多餐少食，就是经常会吃一些点心类的哈。所以《红楼梦》里的饮食呢，点心特别多。
2: 这是我健身教练教我的，一定要少食多餐，避免自己摄入太多的热量，同时还能保证自己这种营养的供给。
1: 所以你看，你想喝，你身材管理。
3: 对。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吃的多呢，中医黄帝内经里面讲了叫饮食自备，肠胃乃伤。那吃多了以后呢，其实脾胃就运化不了了，其实营养物质也吸收不了，反倒阻碍了气血的生化呀，包括运行呀，影响健康啊。所以每次少量的吃，不要给脾胃一个负担，哎，这才是健康的饮食习惯。
0: 古人嘛是两餐制，没有午餐的，中午呢贾母都要固定的午睡。午睡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看以前有一个报道，沿地中海周围的人呢心脏病的发病率是最低的，就是因为有午睡的习惯。这个不知道啊，请教乐鹏老师。
3: 这个有一定道理。你像刘姥姥来了这么热闹的时候，然后贾母呢仍然坚持去午睡啊，这个就是乐不过急，起居有常。中国人有一个习惯睡子午觉，午时呢就是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这个顺应自然呢正好是我们心经当令的时候，这时候睡一会儿，特别是老年人睡一会儿，就对心脏特别好，避免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其实在《红楼梦》里面，贾府整个作息时间早上一定是跟着太阳起来的，起得很早，然后呢6点以后就歇息了，因为太阳下山了。
2: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对，
2: 也符合《黄帝内经》里面说的起居有常，是吧？
3: 对，古人的养生智慧呢，就顺应自然，天人相应。比如说《红楼梦》中，在3点到5点的时候，哎，人就其实开始醒来做准备了。天光未明，先醒神，洗漱之后，哎，就开始，古人说点卯，就是早晨6点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辰时呢，可能在9点钟左右，胃经当令的时候，人就吃一些东西啊。10点是四正的时候，这时候是脾经当令的时候。你看，贾母这时候用餐啊，然后中午呢又休息，小憩一会儿就好。半个小时20-3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下午呢头脑是很清醒的。如果中午时间过长，反倒头脑是不清醒的。下午到了申时呢，膀胱经当令的时候啊，人吃一些清淡的，喝一些茶，非常符合自然的规律。如果总结呢，贾母真的是她的养生有道的层面，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所以她形神啊都健康。
0: 所以品读《红楼梦》这样的文化经典， 那不仅是有文学的优美，那肯定还有这种文化的厚重，包括养生之道啊。

0: 吃好了吗，琼玲姐？
1: 嗯，很美，但是我还留着肚子。
0: 没关系，其实今天两位老师来，我知道还带了其他的贾母的养生法宝，对不对？哦，那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2: 好的，
3: 好啊，
2: 走。
4: 各位老师，这边请。哦，
0: 这就是你们准备的宝贝是吗？
4: 对，我们准备了一些宝贝。哪个是《红楼梦》中说的避书呢？避子。
1: 这个我还真知道，因为我小时候见我奶奶用过，她就管那个叫避子。嗯，应该是这个。哦，就是它的那个齿特别密。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平常梳头发就用手。
1: 但是这个梳得进去吗？哦，还真可以。
4: 它很细密。哦，其实是因为当时卫生条件不好，毛发多的地方呢容易有隐藏的寄生虫，就是虱子。哎，
1: 那这个就可以把虱子带出来，这么密。
4: 对，因为它很密集啊。哦，有人研究过，就是每平方厘米它的着点呢就有200多个啊，所以用这种很细密的啊，然后呢就能够刮到头皮，把那个很细的寄生虫，哎，肉眼看不到的就刮出来，同时就头皮保养了。
5: 对啊，《红楼梦》里啊用的这个梳头的地方特别多，就是20回。嗯，宝玉给麝月来避头。嗯，麝月说头上痒，
4: 哎，卫生习惯。哎，
5: 卫生习惯，它有虱子。嗯，用这个特别密的这个，哎，可把虱子冲掉。哦，
0: 这个就说得通了。哎，因为虱子都是藏在很缝隙的地方。
1: 对对，
4: 很隐秘。嗯，那我们现在社会其实可以不用避子啊，但是有很多
5: 现在也没有虱子了啊。
4: 但是从养生保健角度，我觉得特别好啊，因为现在人有时候压力大，你看好多人去做头疗，其实这个求人不如求己，自己就可以老刮一刮。
1: 那我要是没带梳子咋办呢？我这脑袋就不用管了。哎，
4: 我们人体就是一个大药箱哈，有很好的工具。嗯，像药王孙思邈讲的养生13法里面说，发长梳，面长洗，其实这些都不是用梳子，也不是用水，是用什么呢？用食指啊。哦，用食指，用手来代替梳子啊，发长梳。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发际线啊往后，哎，这叫干梳头，先正中线，然后两侧，对吧，环绕到耳后，然后再上来，这样呢把头部所有的经络呀穴位啊其实就都带到了。但是现在我们有些工具可以用一些工具点按啊，比如说重要的风池穴在两侧哈，我们可以拿这个小棒棒，也可以拿指头这样子的点按一下。哎，还有这个最上面的百会穴，可以拿这些梳子来点按一下。
1: 这个
4: 包括太阳
1: 穴位和这个穴位有啥用啊？
4: 风池顾名思义啊，人们就说这个风容易集聚在这个地方，所以治疗这种比如说感冒头痛，还有颈椎痛，能够提神醒脑。这个百会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啊，像我们中药大学下午上课的时候，好多学生就在百会插根针啊，俗称天线宝宝。其实是为了醒神啊，下午上课的精神状态特别好，包括干洗脸也是搓热了手啊，从下往上，相当于现在女士们在美容院做的面部提升。
0: 刚刚老师说了这么多，反正就是多梳头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4: 是的，嗯，
0: 我觉得如果电视机前的爷爷奶奶或者叔叔阿姨没事儿，你就多梳梳头，一定是对身体
4: 有好处。对，一天至少2次，早一次。啊，晚一次，
0: 100次啊！刚刚说到这个数字，
4: 每次至少100下，
1: 用我们的食指就可以。
4: 对，早晨起来以后能醒神，嗯，晚上睡觉前呢能安神。
1: 那旁边的这些宝贝是做什么用的？哎，
0: 对啊，我站在这儿已经闻它们香味好久了。嗯，
5: 这个是我们准备的另外一个贾母养生保健的一个妙招，嗯，是它的一个工具，叫美人拳。
4: 拳头的拳，
0: 美人拳，
5: 美人拳。
4: 哦，你看有很多是直接用拳头捶，对吧？
1: 是的，是的。
4: 贾母是有丫鬟来捶，她这个锤子呀，弯弯的，她那个姿态也很美，像美人一样。锤子里面包的这个药物呢，都会有芳香的这种气味。《红楼梦》里面没直接说是美人拳里面包着什么药，但是我们现在呢很流行拿这个来锤啊。首先第一个，这个叫决明子啊，你摸一下，
1: 这个决明子，
0: 我知道泡水喝对眼睛好，
4: 对，同时很圆润。用这个决明子呢，主要是取它的这个坚硬，它能够敲打身上的穴位，有一些这种刺激。我们可以一起试试，是吧？我们每个人拿一个啊。 我们一般呢可以先有一个内胆，把药物呢放进去啊。首先决明子是必须得要有，它主要呢拿它敲打的时候起一个通络的作用哈。同时呢我们把一些芳香类的药物，比如说丁香啊、薄荷啊，还有艾草，可以多放一点，能做成一个锤儿，再拿外头的这个布料呢把它包起来啊，包起来把锤柄呢包在里边啊。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蜡绳呢，把它这样的裹紧。你看，您就是手比织女巧。裹紧以后呢，可以敲打啊，比如说后背。
1: 哎，你那个决明子在那个艾叶之间，你知道吗？特别舒服。
4: 决明子呢，它敲打经络，同时呢，它震动。让其他的这个芳香类的药草呢散发出一个香味儿，
1: 是的，
4: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移动的芳疗馆哈。一般我们敲打呢阳经循行的地方啊，比如说后背正中线，我们叫督脉，为阳脉之海嘛啊。然后还有这个两侧这个膀胱经，膀胱经被称为一身之樊篱，它就是最大的阳经，所有的脏腑的输血都分布在两侧膀胱经上，所以从上往下敲打膀胱经也是振奋阳气、调理脏腑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5: 这个叫美人泉，
4: 对，
5: 不光是因为有芳香的气息，是不是还因为比较温柔啊？
4: 对，
5: 小拳拳打你，
1: 你使劲打他就不温柔了。你看那个珍珠，还有那个
5: 琥珀
1: 给老祖宗敲打的时候，它是这样。
4: 对对，很柔的。
1: 它怎么会温柔？
2: 我们来情景再现一下吧。
4: 对，一个当老祖宗，一个当琥珀。
5: 这是老祖宗，
2: 请问需要什么力度？
1: 这儿，按平时的力度。
2: 好的。
1: 琥珀，你今儿吃肉了，重了。
2: 是这么锤吗？
4: 对，是的啊。对，
1: 婆婆你又使劲了，你今儿咋不高兴啊？
2: 看来我在贾府里面活不过两集。
4: 下面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必敲之处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大椎穴啊，对于治疗颈肩痛啊特别好，可以沿着督脉往下啊深入啊，这是对我们的肺呼吸好。那老年人呢一定要敲到命门，就是肚脐眼线以下、啊、这个对于腰酸背痛、激发肾气都特别好啊。尤其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决断力差的时候啊，可以敲打腿上的胆经，两侧的胆经就是裤缝啊。
1: 所以哎呀，我知道了，就
4: 对，叫百姓日用而不知。年轻人为了瘦身，说肚子大也可以拿它敲打带脉嘛。带脉顾名思义，像腰带一样，围腰一周，能减肥瘦身。
1: 今天我们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下呢，重新走进了《红楼梦》这部著作，也重新认识了曹雪芹先生笔下的这位童心未泯、待人慈善的老寿星贾母。可以说，在贾母身上，我们不仅仅学到了她的养生知识，而且还学到了她的一种放松的生活心态。
2: 是的，我们都说内养心，外养身。从贾母身上，我们也可以得知，健康其实不仅仅是一种身体上面的强健，更是指的心灵的愉悦。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能够玩出健康，也活得通透。《
1: 红楼梦》原文第75回当中呢，有这样一段描述，讲的是中秋赏月，王夫人认为路面湿滑，就想让贾母能够坐竹椅上去。但是虽然贾母已经是耄耋之年了，她说天天打扫，且这个路面平整，那么我可以疏散疏散筋骨呀。她就坚持自己走路上去。可见这个贾母在这个运动上也非常的讲究。
4: 对，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贾母这个散步习惯啊，其实非常养生的。贾母的坚持散步呢，符合中医的动以养心，静以养神，它是形神结合的。
1: 虽然我们动的是腿，但是其实它是对全身的一个身体上的帮助。
4: 足底呢，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穴位，
1: 是的。
4: 经常这种散步呢，能够促进气血的运行。如果你感觉到压力比较大，有点焦虑的时候呢，多在大自然走一走，它其实是对精神的一个放松，所以它又包含了静以养神。哦，
1: 它是相辅相成的。
4: 对，
1: 所以呢，我们也祝君如贾母，踏平苔痕，走出岁月长青。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酸能开胃，也能生津。如果您平时吃饭总觉得油腻腻的没胃口，这个时候啊，可以来点酸，不仅嘴巴舒服，身体也会跟着轻松。接下来的两位嘉宾就要带着大家尝一尝两种截然不同的酸。一位是贵州的餐饮从业者冉雪梅，她要用贵州特有的发酵酸炖一锅营养又开胃的酸汤鱼。另一位是融合菜大厨顾玉亮，他要用新鲜的柠檬和香茅做一道泰式鸡肉包，主打一个清爽低脂。咱们一起来听一听，怎么把这口酸吃得健康，吃出好气色。
2: 今天我们做饭的主题就在我前面的这堆食材上，来看一看，咱们大家一起来猜猜看到底是什么。这一堆简单的水果，这个柠檬，青柠檬、黄柠檬，这个广西的柠檬鸭，或者是这个菠萝饭，这一对就有点难度了。您看看，既有这个泡菜，也有酱，这能做的东西太多了。辣椒炒肉、火锅，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我都没见过。这一堆简单呢、水果，这一堆可做的东西可就太多了。它俩之间有什么共性？不知道谁能给我解答一下。
3: 来了
2: 哦，顾大厨老熟人，这位姐姐我也见过、姐姐好。先说这堆是谁的、
4: 这一看就是应该是我用的。你看我这个食材有什么一个共同的特点吗？
2: 感觉后槽牙有点酸
4: 果香味浓，
2: 对
4: 吧？
2: 这个酸我能理解啊，
4: 对，
2: 果酸嘛，对吧？这边是啥呢？
3: 来，我给你尝一尝。
2: 这要尝啊？哇，好酸啊！所以这也是都是酸相关的，是吗？
3: 对，因为我来自贵州，这里全是我、

0: 我们贵州的发酵酸，
1: 这是什么酸呢？都是
0: 我们贵州酸呢，主要代表是有两种，一种是白酸，一种是红酸。这个就是您吃到的我们贵州的毛辣果酸。
1: 所以今天我知道了，就是都跟酸有关呗。
0: 那么酸呢，是我们贵州美食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今天带来的其实是我们千姿百态的酸里面的冰山一角。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其中的一样做一道你们没有吃过的酸汤鱼。
1: 所以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吃酸。酸很多人很爱吃，但今天我们用的是顾大厨这边的果酸，还有我们姐姐这边带来的是发酵的这个酸。那两位吃酸达人今天给我们带来就和酸主题相关的菜品了。来做个自我介绍，老朋友。
0: 大家好，我叫冉雪梅，大家也称我梅表姐。
1: 而且咱们爱吃酸，会做酸，对吧？
0: 对，因为酸是我们贵州美食的特色。今天带来的这个酸呢，它有很多很多种，但是其中要给大家展示一种非常特别的酸，是以前大家没有见过、没有吃过的。
1: 哦，那酸是我们没有见过、没有吃过这个。
0: 今天呢，我将带来一个特别的酸酱，给大家做一道酸汤鱼。
1: 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在大家的心目中呢，贵州的酸汤啊，它一般都是素酸，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毛辣果加辣椒。但是今天呢，我想用一个荤酸来给大家做一道菜，它味道会更加的醇厚，营养又更强。这样的成分配合在一起呢，跟我们的酸汤鱼就更加搭配了。
1: 这么特殊啊。
0: 对，给大家做一道浓汤鱼酱酸汤鱼。
1: 人家这边有小鱼酸呢，你这边就是水果啊。嗨，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厨龟亮。那么今天呢，我做的菜呢，其实把水果酸发挥到了极致。在泰式风味里边，会有很多用到一些的水果和香草之类的来做一些的酸汤。但是今天我做这个酸汤就不一样了，很浓郁，很浓郁，很浓郁。
1: 我们知道泰式这个酸汤它是比较清淡一点，
2: 清爽、清淡。嗯，对。
1: 但你这要浓郁的泰式风味的酸汤，
2: 对，
1: 哇，这也想不到，打破大家刻板印象的感觉。
2: 今天呢，我要用这个酸汤呢来做一个菜品，叫做泰式浓汤鸡肉煲。
1: 这边呢是我们泰式的果酸，这边呢是我们贵州的这个发酵的酸，
0: 对吧？
1: 两种酸有何特别之处？包括两种酸做出来的味道有何不同？咱们边说边做，先从姐姐开始好不好？
0: 好嘞。因为我们贵州的酸汤鱼哈，是大家心目中就特别喜欢的一道美食。
1: 对，
0: 常见的酸汤鱼呢，一般都是用清水清汤，但今天呢，我们用的一条鲟鱼做高汤。我们要先煎一下，用猪油。
2: 雪梅姐问一下啊，贵州酸汤基本上会用到一些开水啊，或者是米酸汤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还要搞那么复杂？
0: 浓汤来制作，综合到这个酸汤的话，它就会更加的醇和柔和一些，那么对胃的影响就少一点，而且营养会更加丰富。好嘞，我们就把这个鱼头
1: 煎一下。
0: 这个里面胶原蛋白非常好，像其他的鱼头它是没有办法煎成这个浓汤的。
2: 鲟鱼头来煎汤底的话，因为它整个的皮质啊角质层比较厚，出汤的这种汤色会更浓白。
0: 对，我们用这个作为浓汤来打底酸汤。好，我们会撒一点毛毛盐，煎到两面都有点焦黄。
1: 焦黄，哎，
0: 看到有点起那个皱皮了，我们就
2: 加开水。
0: 哎呀，加两个姜片，我们要煮一下，煮10分钟，然后我们再放在压力锅里面给它压20分钟。虽然有点麻烦，但是它的味道绝对不同。
1: 好，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就来尝一下跟我们平时的口感有何不一样，对不对？接下来你要请出的就是你今天的重头戏，这我真没见过。
0: 你看这里面有什么不一样和你们常见的？
3: 多了两条小鱼。
0: 多了两条小鱼。
3: 这个确实我第一次见哈，我想问一下，这两条鱼是什么鱼？它和这酱之间有什么味道上的关系没有？
0: 是这个酱啊，是我们贵州黔东南雷山县的很小众的特色酱。这个鱼就在当地啊水流比较湍急的小溪流里面才会有，而且它是爬在石壁上的，所以它叫爬岩鱼，非常的难以捕捉。
1: 我有问题，为什么要加鱼啊？
0: 我们贵州其实有两种酸，它是有肉的，
1: 对。
0: 那么一种是叫虾酸，但是那个虾酸呢，它发酵出来它是有点带那个臭味儿。这个鱼同样是带脂肪的东西，它和辣椒酱发酵出来，它就是酸的，就使得这个酱和其他的酱是与众不同的。
4: 贵州雷山鱼酱酸，选用生活在山间湍急溪流中的爬岩鳅为主料。这种平鳍鳅科爬岩鳅属的底栖小型鱼，虽个头不大，却在腌制发酵中能释放出丰富的谷氨酸。用它制作的鱼酱酸，酸辣鲜咸，酸香浓郁，用来做酸汤鱼，酸香提鲜，鲜美倍增。
1: 哎，怎么样？觉得这个特别的清爽鲜爽，可能是有鱼的原因吧。嗯，极其的鲜。另外，我觉得刚才说的一个重点就是它没有那么那些臭味。
5: 我的感觉，它就是那个鱼带了一点点淡淡的鱼鲜味在当中，
0: 对，
5: 没有那么强那个辣的味道。那我特别想问，是不是只有这种鱼？比如说放了别的鱼就不行？
0: 不行，所以它就是我们当地特别的产物，就是千百年来经过他们去比较，
5: 对，
0: 去对比，对吧？然后觉得还是这个最为合适。
5: 我已经非常期待了，因为两个不同的，第一是用我们鲟鱼头去熬的这个汤底，第二是用我们鱼酱酸，这个汤还要挺长的时间的。
0: 你放心，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一锅浓汤了。
5: 哎，确实奶白色的，对吧？
0: 对的。
5: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煮完的
0: 鱼的软骨。
5: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操作呢？
0: 开始架锅，点火，我来炒制这个酸汤酱了。然后我们也会加猪油、姜片下去。
5: 感觉贵州人就是无酸不欢的感觉，是吧？
0: 哦，是是是，贵州人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穿穿，你懂不？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是因为我们贵州啊，它山地嘛，以前呢食盐进入贵州不太容易，但是没有盐的话会觉得没有力气哈。那么大家呢就会用酸代盐，或者是用辣代盐，所以为什么我们把酸和那个辣椒结合得这么好？好，你看啊，这个鱼就慢慢在融化
5: 掉了。
0: 对，这个里面它只是鱼和辣椒酱，那么你们感觉到它会少一种果酸，那么这时候我们加一点果酸进去，
5: 加两种酸。
0: 今天我做这个贵州酸汤秘籍点一，两种酸分三次加，
5: 等于还得再加一次，
0: 还再加一次。好，我们就放点盐，然后呢我们可以加一点胡椒粉。
5: 为什么还要分三回来加呢？
0: 这让果酸的味道也融合在这个鱼酱酸里面。再加呢待会儿再告诉你。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加鱼汤了。
5: 对，好，
0: 这个熬制过的鱼汤看到没有，它就非常浓郁，像奶汤一样。
5: 这应该就是您的秘籍点二吧？啊，
0: 对对对，秘籍点二。
5: 因为以前我们就加普通的这个。
0: 美食也是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不停的创新，怎么不同的一些做法满足不同人的这么一个吃法。然后这时候我们会加一些葱节，青椒段。这个时候就是您刚才问的，我们第三次把这个放进去，头骨放进汤里面啊，再进行熬制，
5: 让这个酸汤的味道沁到、
0: 里面去。基本上就做好了，我们让它咕嘟一会儿。你看这一锅汤是不是你们心目中的酸汤的模样？
5: 今天不是带来这么多酸吗？咱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0: 好嘞，
5: 对吧？
0: 咱们贵州酸呢千姿百态，形状上来分哈，大家印象上就是有白酸和红酸。白酸呢它其实它的成分呢，它是米汤、淘米水，甚至它是唯一的液体。你看其他的酸，这些它就是带酱，比如说这个呢就是我们贵州的糟辣酸，这个呢是我们的虾酱，就是我说的是两种荤酸里面的其中一种，这里面是有小虾米的。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红酸之一，就是我们平常吃到的素酸的那种。
5: 红酸和白酸吃法有什么不同吗？
0: 你看这些酸里面哈，白酸它就是纯液体的，你可以直接来煮汤或者怎么吃。但是我们这些红酸啊酱料，它都是带酱汁儿，然后是浆状或者是酱状的。那么你吃的时候就要用汤来进行稀释。
5: 但是你看，刚刚我们不说贵州的酸汤有好几百种吗？其实大家去细细的品，每一种酸它都有自己独特的搭配。总之出来就是我们贵州酸的味道，对吧？
0: 是的。
5: 这个煮的差不多了吧？咕嘟
0: 好，差不多了。一般在吃这个的时候之前，我们会先喝一碗汤，
1: 就是涮食材之前先喝。
0: 对，喝一碗原汤，所谓的哈，你看这个辣椒，这个颜色啊。
5: 哎，它这原汤就不用加什么什么小香芹啊，或者是加什么东西，就
0: 没有加，
5: 喝是吧？
0: 就是喝纯的，
5: 喝纯的，
0: 哎，就是原汤的味道。
5: 以前我们一般，比如喝菌菇汤之类的，它还会加一点什么香菜啊什么之类的。
0: 各地吃法不一样嘛，我们贵州的可能比较粗犷原味一些。
5: 现在直接就喝了是吧？
1: 这种制法的酸汤闻起来确实要
0: 对就不一样。
5: 我的感觉就是一下就醒了，就是那种瞬间就窜到脑门当中，那个辣味儿，然后酸味儿，我这汗都有点出来了。
2: 哎，今天我喝的这个酸汤啊，其实和平时喝的这种素酸汤有很多这个区别。首先就它这个味道，首先是不那么涩，就是水油融合之后那种香气特别浓郁。我觉得这个配方我好好学起来，
5: 对，
2: 我去店里我一定把它复刻一下。
0: 酸汤呢，是我们贵州的美食代表。但是酸汤里面有一味调料叫木姜子，
2: 这个鲜的鲜果，
0: 你闻是没有
5: 味道的，
0: 要捏捏了以后你再来。
5: 捏了之后味道就出来了，有点像香茅的那种味道。
0: 在我们做鱼酱酸的时候，里面会加入木姜子。那么后面为了方便呢，其实我们在煮酸汤的时候就会放木姜子油了。
5: 木姜油的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0: 按照我们贵州吃这个酸汤呢，我们会放几样蔬菜，那就是豆芽、豆腐，我们让它先慢慢煮着。蘸水呢，也是我们酸汤火锅的灵魂了。那么在我们贵州有胡辣椒面，然后有香菜、葱、蒜末，我们再用一点小米椒这样点缀，然后非常简单，你只用加盐就可以了，直接舀这个汤在里面，原汤进行稀释。是这样来的。
5: 那有一些可能就吃不惯折耳根的人可以不放，
0: 可以不放。我们还有一个麻辣辣椒面，辣椒是一定要吃的哈。
2: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湿的蘸料，一个干的。
0: 干蘸料，对对对，
5: 我觉得其实这酸汤你什么都不蘸，
2: 对啊，
0: 也好吃，
5: 也好吃，对吧？对，
0: 好了，这个时候你看这个豆腐也入味了，
5: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涮鱼了。除了涮鱼，你看我们比如说还准备了大虾、牛肉，其实我们酸汤叫万物皆可涮。

0: 浓汤鱼酱酸汤鱼好了，
1: 开吃吧。哎，
0: 开吃啊，开吃
1: 开吃啊，开吃。
0: 晶莹剔透的，
1: 糯糯的口感，嗯。
0: 好吃，
1: 这蹦脚了。
0: 这个真的是入口即化，满满的胶原蛋白感，哇，太好吃了。
2: 就荤的这种酸汤煮出来食物，感觉好像就是不一样，味道很浓很浓，完全不是没有那种酸涩感，
0: 爽啊，真的。嗯，你想想看，贵州夏天湿气很重，这个多好啊。
1: 对，我们的很多美食确实和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周围的环境气候很有关系的，所以也是劳动人民很智慧啊，在这个生活过程里发明了很多的酸。
2: 今天其实我觉得加了爬岩鱼做的这个荤酸煮出来，加上鱼汤煮的这种汤底，吃涮出来的味道会更浓郁一些。
1: 是的，
2: 好像在这个季节是特别适合来吃。
1: 对，它的营养各方面会综合的很好，更好。
0: 我给大家的建议呢是，哎，其实这个蘸料呢你不一定需要，你完全就这个原汤去涮了之后，那个味道其实更丰富一些，对吧？它的那个。就鱼酸的味道，还有这个毛辣果的酸味，它非常复合在这个肉片上面，鱼肉上面，特别好吃。嗯，
2: 这个荤酸煮出来食物，吃味道也很够，也很棒。
0: 对，
1: 对，
0: 它就和你平时我们吃的那个酸汤鱼不一样，对吧？更浓厚了一层。嗯，
1: 是的，而且很醇和它的汤，不刺激。
3: 鲟鱼头熬制出浓白的鱼汤，加入雷山鱼酸酱，再加入毛辣果酸。两次加入毛辣果酸，煮出香味后就可以下入鱼片和喜欢的配菜，搭配蘸水就可以享受贵州发酵酸带来的浓汤鱼酱酸汤鱼了。给您画重点，毛辣果酸酱两次加入能让酸味更符合立体。
0: 刚刚我们的雪梅姐给我们做的这个贵州的酸汤很不一样，对吧？用了我们的荤酸，
2: 对，
0: 有没有压力？
2: 我只能说是风味各有不同，
0: 各有不同，
2: 各种酸各有各的一些香，各有各的好。那刚才我们做的是发酵的酸，接下来呢，我就用这个泰式的这种果酸呢，来做一个泰式的浓汤鸡肉煲。和我们平常我们说的那个泰式酸汤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那个清汤相对来说一说起来就是比较清爽清淡，哎，我这个呢酸爽的同时又加了一些浓郁的味道。
0: 这个平时大家都做过，我们节目也介绍过，这一次不一样，更加浓郁了。
2: 浓郁在哪儿呢？其实这里我也有些秘籍。第一个是啥呢？先来一个很浓香的基底，做一个煮汁的处理。你看我都用了什么东西啊？
4: 柠檬，
2: 对，香茅。还有一点点的生蒜，还有一点这个辣椒啊。除此之外呢，我还可以再放一点这个罗勒叶来提前煮。

0: 一个香料水。
1: 首先一开始我们的妙招一就是通过煮制把这些香料的浓郁的味道煮出来。这道菜我们平时去泰餐里面其实吃到的更多的是寡淡一点点的，对吧？没那么浓郁一些。对，
0: 这个操作其实在一些日常的泰式风味里还是不多见的。
2: 为什么要做那么浓郁呢？
0: 泰式这种酸辣的汤头呢，大家非常喜欢吃，吃他吃到这个泰式酸汤之后呢，他还是觉得有些寡淡。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万能的泰式风味的一个酸辣酱，有了它之后呢，在家里就能够快速的去实现泰式风味的菜肴。所以说今天我就用它呢来做一款鸡肉嘛。咱们接下来先把鸡肉处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把鸡肉给它剔一下，不要带骨头啊。怎么剔得更完整呢？六刀七秒。来，你看啊，一刀，两刀，
1: 连接处，
0: 三刀，四刀，
1: 啊，这样算一刀啊，
0: 五刀，
3: 六刀，哇塞。
1: 有些都不算刀，有的就敲一下也算，
0: 那也算，那也算，那也算，那也算，不能打折扣啊。其实你看，一整条鸡腿就剔下来了。那这样的方法呢，其实无外乎就是一个熟练度。
1: 对，这样做的好处是
0: 给肉啊松一松，咱们要腌肉的时候呢，它能够腌得进味道去。
3: 没错，它入味。
0: 好，切完之后我们要给它腌一下。腌的时候呢，其实用的调味品啊也很简单，柠檬啊、干葱啊，稍微的给到一点盐，再给它一点酱油。好了，咱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啊。
1: 您刚不说的有一种酱吗？
0: 对，
1: 这个才是灵魂汁吧。
0: 没错没错，今天我这个就不同了，既可以煮今天咱们这个鱼片啊或者鸡肉，又可以来烧烤一切，非常的万能，非常浓郁。这些食材都放在这里了，那接下来先把这个料理机的这个料理杯拿过来。首先要放一些的柠檬，这柠檬我用到了什么黄色的柠檬，做一个酱的一个酸味的打底。这里肯定是少不了香茅
1: 的。
0: 对，除了香茅之外，当然了，还有啊柠檬叶
1: 啊。为什么还要放柠檬叶？哎呀，
0: 泰式的酸汤呢，它是果香清新为主，今天咱们这个酸汤里呢，它的酸味的来源那就是黄柠檬和青柠檬两种。那么香味的来源呢，就是香茅草和柠檬叶两种，有香有酸结合起来非常搭配。
1: 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点，咱们在煮的时候用了这个罗勒叶，用了香茅、柠檬，腌制的时候也用了柠檬，用了香茅，然后这里又用了柠檬，又用了香茅，它等于是要把这个香料的味道一层又一层的渗进去。
0: 没错没错，接下来再放点这个罗勒叶啊，再放点干葱进来，这里还可以再放点香菜、熟制的辣椒，接下来我要放个大招进来啊。这个呢看起来有点像番茄酱，又有点像那个红酸。其实这个酱呢是泰式风味菜肴里一个比较多见的辣酱，这个是辣叉酱。其实这个它也有发酵，突出的味道首先是一种酸，然后是那种腌制蒜的那个味道，
3: 有蒜味，
0: 还有呢就是里边有柠檬的酸味，和咱们贵州的辣椒还是有区别，是吧？
3: 有区别，
0: 加进来，它就是一个酸辣味型的一个辣酱。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到一点油来丰润一下这些食材，接下来开始来高速打制。酱汁就算是完成了。哇，
1: 好浓郁的味道。
0: 我们煮好的捞起这些渣料来，只要汤汁水啊，
1: 只要汤汁水。
0: 对，熬制的这个香料水就可以把它倒出来。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来处理鸡肉。稍微的给到一点底油啊。咱呢把锅底烧热之后，咱就开始来煎这个鸡肉啊。煎鸡肉一定要把这个温度稍微烧得高一点啊。我们是把这鸡肉的水分一定要锁住，
1: 对，
0: 油脂煎出来就可以了。菜它里边呢，它取了很多的这种鲜令的果蔬啊，
1: 对，
0: 一些香辛料啊，它有自带的一些香味和果酸、果糖等等，这些它风味会很足，所以说你自然就会少吃一些油脂，少吃一些盐。它的鸡肉大家看一下啊，煎的这个鸡肉起胶壳锁住这些水分的同时呢，把一些油脂又煸出来就可以了。好嘞，咱给它换一锅，底油少放一点，咱们呢稍微的放点这个泰酱进来啊，来开始来炒制。现在这个酱料呢，其实它还是相对来比较稠的啊。我们要煸一会儿之后呢，要把这些个我们这个泰式辣酱里边这种红色的红油要尽量的炒出一些来，哎，这样的话看起来就会更有食欲一些，对吧？
3: 你看，加热完全颜色不一样了。
1: 差别非常大。
0: 对，
4: 那像
1: 把油炒出来了，嗯，香味儿也炒出来了，
0: 没错啊。嗯，只要加了热之后，整个的香气全出来了。
1: 对，
0: 有酸味儿，有辣味儿，有鲜的香辛料的味道，非常的丰富哈。
1: 好嘞，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加汤了。啊，汤的话呢，肯定是要加我刚才准备好的香料水，是吧？
1: 你看每一层鸡肉当中有这个浓郁的酸味儿、鲜味儿，
0: 对，
1: 然后底料当中有浓郁，然后汤汁当中也有浓郁，
0: 对，
1: 三重浓度。
0: 经过煮制之后，你看啊，汤汁其实已经非常浓郁了。嗯，接下来开始把那个鸡肉啊，咱给它下到锅里，轻轻的一煮啊，不要
1: 多轻，
0: 就煮那么半分钟就可以。
1: 半分钟啊，
0: 但光有鸡肉还不行，我们接下来我这里要放一些。
1: 哦，这个好。哎，
0: 放点的鲜的河粉。
1: 特别喜欢吃这个粉。嗯，
0: 好了，只要看到河粉软掉之后，我们要加一些其他的食材了。嗯，鲜的青柠。
1: 四重酸了，
0: 再放点生蒜、罗勒叶，然后就可以关火，可以大家一起吃起来了。
1: 哦，完成。
0: 怎么样？嗯。

0: 哇，太好吃了。
1: 你知道它首先是很浓郁，而且是一口进去立刻那个泰式的味道就出来了。
2: 其实这个酸和辣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2: 另外我觉得更突出的是那些个鲜的香辛料给的那个回口的味道。
1: 嗯，关键里面的果酸好好吃哦，哎，
3: 非常清爽，很不一样的和我们贵州酸哈。就如果形容一下这个，我觉得是青春靓丽，我们那个呢是深沉厚重。
1: 关键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一口到泰式的这种感觉，
3: 是
1: 浓郁的泰式感。但今天我觉得两种酸给大家不同的选择了，既有我们贵州这种酸川的这种酸，还有我们泰式的这种酸，是浓郁的酸。
2: 对的，
1: 总之爱吃酸的人，喜欢吃酸的人，肯定有一款适合你，对吧？
4: 将香茅、小米辣、小干葱、香菜等食材与湿拉碴酱用料理机打成万能的泰式辣酱，炒出香味后，加入由香茅、柠檬、辣椒煮出的底汤，加入提前煎制好的鸡腿肉、河粉，就可以品尝品尝充满泰式风情的泰式浓汤鸡肉煲了。
5: 香菜，
3: 香菜很丰富，完全融合。
2: 其实就比较粗犷是吧？
1: 哎，你发现它都是一直用猪油。
3: 猪油它其实炒菜是很香的。
2: 对。上次我在做这个酸汤的时候，我好像用的菜籽油。
1: 菜籽油。
2: 菜籽油也还是可以吧，在当地来说的话。
3: 也可以，但是呢，我们的酸汤还有一点哈，它其实它本身就是只是个酸味儿。好，这些酱它一定要和这个油啊，沾油沾肉，它呢进行熬煮，然后这个酸汤才会非常的完整的释放出来，你才闻得到那个香味儿。不然你看，它在这个地方它是你闻不到味道的。但是待会儿我炒了以后，可能那个味道它就出来了。
2: 就是糖油融合一下，味道一下就出来了，
3: 对吧？对对。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7: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8: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7: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8: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9: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0: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1: 然然，

0: 你看，太阳下山了，我们来数数看有多少小星星。
1: 一颗，两颗，三颗，四颗。哎呀，好多的小星星啊。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临近暑假，不少家长把逛各种展馆都提上了日程，一些热门博物馆更是一票难求。比如国家自然博物馆就常年位居北京热门展馆榜单前列，总是门票刚放出来就迅速被约满。恐龙化石展厅更是无数孩子心中的打卡圣地。其实大家愿意反复走进自然博物馆，不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更是想透过一件件馆藏读懂万物生长的规律，理清植物演化、农耕产出之间的深层联系。如今呢，很多乡村也在打造自然研学路线，把田间作物、山林动植物做成户外课堂。城市博物馆成熟的科普模式恰好能给乡村文旅提供很好的参考。说回这座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馆藏几十万件自然标本，专门划分出植物、古生物、人类发展等多个主题展厅，从远古生命到日常农作物，完整串联起人与自然共生的漫长历程。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馆内科普负责人金淼老师，带您云逛展厅，挖掘藏在标本里的自然密码。
3: 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被网友们称为北京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可想而知它是一个顶流网红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我们知道呢，国家自然博物馆是由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而来，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的自然博物馆，代表国家保护、研究、收藏、展示自然物和人类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自然遗产。那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国家自然博物馆科普教育部副主任金淼老师作为我们本次博物馆的探秘官，请他来带我们云游国家自然博物馆。
4: 今天我来带领大家共同来我们的植物世界，来一起打个卡。
3: 金老师，我们先看见什么？
4: 好，其实植物世界这个展厅，我们是从地球的最原始状态开始介绍起，可以大致看一下我们的蓝色背景啊，代表着地球原始地球状态。那么海洋非常的，是它的普遍现象吧，就是很多的生命都是从海洋中来进行
3: 对
4: 出现的，所以从蓝色慢慢过渡才会出现了我们所有现在大家看到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所以从博物馆参观角度，我们对于环境的背景来说，其实我们的设计师都是有相应的一些考量的，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如何参观博物馆的一些窍门。那么首先我想先带领大家看看我们展厅中的非常有历史的明星标本吧。
3: 明星标本，
4: 对，其实刚才转过来的时候有一个裙带菜，包括这个海带，可能大家会非常奇怪啊，因为很常见也并不珍贵，我们的生活中大家经常会遇到，为什么会放在这么显著的位置上。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背景材料。背景是这个博物馆是1958年建馆的，当时我们其实是举全国之力来共同来建造了当时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当时青岛黄海水产研究所的老师亲自下海采集，然后制作成标本捐献给我们当时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的。所以作为当时的这个博物馆啊，植物世界一直延续到今天，作为自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跟随着博物馆的整个展览的变迁，随着博物馆的发展历史，一直跟随我们从50几年前的58年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一直跟随着我们经历了北京自然博物馆以及我们现在的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历程。所以虽然它很不起眼啊，我们大家非常常见，但是它确实见证了自然博物馆的整个的发展历史。
3: 是。对，我们很常见，但是一展开来，
4: 对，
3: 很好看，
4: 很壮观，对，
3: 对，
4: 可能大家平时生活中都是我们餐桌上的那个样子，没有去见过它在自然界中的这个原本
3: 的
4: 面貌，对，所以也特别感谢当年啊，全国的科研院所和各个大学的各种专业老师们对我们自然博物馆建设的支持。那么看着随着背景的颜色变淡了，变成了淡绿色，那么自然博物馆也向公众展示了这样我们的 地球从海洋的那个状态慢慢变成了我们的陆地上开始有绿色植物的出现了。所以最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吧，因为最开始的生命都是在水里面出现的，就是当时陆地上是没有生命的。所以最开始为什么这个展厅这个景观是想给大家做一个详细介绍呢，就是我们当时的所有生命是在海洋中的，然后才开始慢慢的往陆地上走，来
5: 看着有点荒凉。
4: 对，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适应性。所以这种陆地的生命的出现，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地球的这样一个陆地生态系统的建设和演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环节。当时的这些蕨类或者说裸蕨类的这些生命的出现呢，给我们这个未来地球现在这样百花齐放的绿色世界带来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但是当时它的结构啊都非常的简单，包括它的个体也不是很高大，没有根没有叶，非常简单的结构。随着逐渐的演化变迁，其实在植物世界这样一个展厅中，我们是按照植物的演化历程从低等到高等来进行慢慢的演变的。所以我们刚才经过了藻类、苔藓，慢慢的过渡到了裸蕨，以及我们的石松类植物、真蕨类植物。随着植物的演化发展历程，慢慢的我们的植物从低等到高等，从水生到陆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演化发展的过程。那么我们看这个展厅中的展示风格啊，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化石。
5: 对，
4: 因为我们的观众，对，因为我们发现观众其实他们日常生活中对化石是特别感兴趣的，尤其我们刚才在古爬行动物厅的时候，有很多大型的恐龙化石。观众因为日常生活中他们觉着植物很常见，所以并不是很觉得很
5: 稀罕，
4: 很稀罕。对，但是化石会给他们带来另外的一种视觉冲击。然后变相的，其实化石它变相的另外的一个视角，证实了它作为一种证据。证明了当时在地球上曾经存在过，可能现在已经灭绝了或者依然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所以化石对于整个自然科学的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从展厅的设计上你看啊，线模画在这个背景上，我不知道可能观众可能来参观的时候并不会特别注意的这样的一幅幅背景的话，其实很多的展柜中都会有。它是不只是作为一种艺术加工，它也是一个科学状态的一个成

0: 线。
1: 哦，
0: 对，所以
1: 它本来的院子还本来样子还原出来，
0: 对，借助于线模画的形式来进行呈现。所以你看展厅中我们有实物的标本，我们有化石，然后还有这样经过艺术化加工体现出一些科研过程里科研内涵的这样的一些线模画来进行呈现，希望可以通过文字、图片、实物以及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审美，能够让观众获得更多层次多样化的一些理解对于植物的世界。
1: 是在化石上其实看到的也只是它的局部。
0: 对的对的，其实化石很多东西其实我们观众可能认真看才会分辨出在这样一个个石头的状态下哪部分是植物，所以我们也特别建议为什么观众来博物馆希望他们认真的参观，就是你在这个里面会发现很多平时你没有关注到的，可能远远的一瞧它就是一些石头，
1: 对，
0: 但是里面其实它会有很多的植物的印痕，它的曾经留下的那些证据，然后我们还可以对比一下现生，我们在现生世界中有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和我们现生世界中会有一些关联的这样的一些植物的类别，结合它的化石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发展历程。
1: 对，
0: 然后我们看一下身后这一片是我们当时石炭纪森林的一个场景复原，借助于这样一个场景复原的状态，我们复原了当时石炭纪那个时代的一个森林状态。这个状态这个地方很重要在哪儿啊，当时都是这样的一些大型高大的这样的一些植物，然后可以证明当时的气候非常的温暖潮湿，大家对美很熟悉是吧。这个季节时期的这些石炭纪森林里的这些高大的林木，它们经过亿万年的沉积在地下，其实是我们现在的成煤层，就是我们的煤主要都是来自、
1: 就是、他们吗？
0: 对，来自于这个时期他们的一些化石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成煤期的一个结构。
1: 好可爱啊、这些树长的它像一个那个大蓟一样。
0: 对，其实它们还都是中空的。对，所以
1: 中间是空心的，
0: 空心的，空心的。其实在恐龙厅刚才我们没有机会去看恐龙厅里面古爬行动物展厅里面恐龙旁边会介绍很详细它的那个状态，包括它倒了之后它的那个结构中空状态。而且很有意思啊，古爬行动物厅同样这样一个类似的场景，我们在植物厅只介绍了植物，那么在古爬行厅里面有一只蜻蜓。所以在这个时期啊，因为温暖湿润，然后呢含氧量特别高，当时很多有翅昆虫带翅膀的那些昆虫都个体非常大。有多大啊？体长近一米，
1: 一个蜻蜓。
0: 哎，对，
1: 这么大。
0: 对，所以它的翅膀展开之后你想想在天上飞的那个状态啊。对，
1: 是，
0: 所以当时地球的环境含氧量什么的非常高，我们也是借助于很多的化石证据能够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来复原当时的生态情境，它的那些气候啊整个生态的这样的一些信息都涵盖在我们这些化石里头了。
1: 太有意思了。
0: 对，然后你看博物馆中其实标本是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种资源。但是可能大家觉着它已经褪色了，没有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看到的那种鲜活的这样的样子，但是其实这些标本给我们科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可以带来很多的一些帮助，也是帮助我们科学家进行整理物种的一些相关信息的采集地呀、当时的气候呀海拔呀分布的一些特征啊它的开花结果的季节呀等等，这些信息都可以保留在我们这样的一些标本中。
1: 是，我看它这个标签上有名字，
0: 对，
1: 分布地点，海拔，这个在海拔1500到2700，
0: 对，
1: 一种奇异的蕨类。
0: 然后我们看其实为什么说自然博物馆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啊，这些标本展示的上面的标本标签还都是北京自然博物馆。在这个展厅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更早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的这样一个标签，所以感兴趣的观众啊，你们可以来找一找哪个标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走进自然博物馆成为我们珍贵的藏品的。然后从这边的这样的一些植物过渡慢慢发展呢，就其实可能就会看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就更熟悉更能够接触得到的这样一些银杏类啊苏铁类啊松柏类啊这样的一些植物的类别。那我们看苏铁这样的一些植物，它其实在我们恐龙的生活的那个年代和恐龙它们是共存的这样的一些植物。然后下面展示的其实是它的现生状态，那么化石上是当时的
1: 现生状态，
0: 就是它现在我们在自然界中现在可以看到

0: 到的这样的一些。我们以银杏为例吧，我觉得银杏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一点啊。
1: 对。
0: 银杏类植物它是一种高大的一些乔木，然后雌性一株。我们来看看它具体的一些细节，这是我们现在大家在生活中会常见的这样的一些银杏，
1: 银杏叶，
0: 然后里面涵盖了它的种子，这个是包埋的，然后包括它木材的这样的一个横切面，比较完整的一个植物的结构，然后它的状态，以及我们常见的银杏的种子、白果。然后我们再看啊，这里面含有四银杏属植物，因为像银杏、像水杉这些植物呢，我们叫结移植物，就是它们当年可能会有很多的类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的变化，它们各个种类逐渐灭绝了。但是我们的科学家经过在化石中发现，会有一些植物的样貌，它和我们现生的物种比较相似，所以把它进行了一个归类。但是对于银杏来说，现在只存在了银杏科的一科一种，就只有这一种的。但是我们经过化石发现，你看它里面，我来认真看一下啊，它的样貌和我们的现在的银杏是比较像的。它的叶脉的分布、叶形
1: 就像这个小扇子，但是不完全一样，
0: 又不完全一样，它的这个裂是不太一样的，和我们这个现生的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的科学家其实只通过化石发现了有这样的一种植物存在，而现在能看到的只有这一种，这个只是留下了一个痕迹，它具体当年是什么样子，是不是真的和银杏是一个家族，它俩是一个种，还是很难来进行判断的，只是借助于这样的一些化石证据来进行一些印证，说当年存在着这样一个家族，它可能和银杏是属于一个类别。这是一个活化石嘛，因为当年非常繁盛，所以像这样的植物，包括我们的珙桐、我们的水杉，都有这样的一些特色。那么松柏类大家就更熟悉了，是不是？我们的对我们的松果，哎，各种大小的，其实大家生活中，尤其在北方地区，我们可以经常常见各种松果。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不同的状态吧。
1: 这个这么大个的我是没见过，
0: 这么大加州的。然后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将这些自然性东西融入在我们的生活中，比如说我们在野外，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家庭的时候，我们出游可以捡一些落在地上的这些松果，我们回去之后把它装起来，其实首先是个很好的艺术品，其次还可以帮助我们的家庭来建立一些回忆，过去大家一起去哪儿玩，捡了一个什么样的松果，同时它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科学教育的一个素材，就是我们可以看不同种的松果，
1: 对
0: 不同的地区它能产生不同的样貌，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呢？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些问号，
1: 是
0: 引导着我们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学习过程啊，这样的一些思考。
1: 对，同样种类的树开出来的果不一样，
0: 对，
1: 各种各样的。
0: 对的对的，可能大家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注意到，哎，原来他们可能我们观察到的大大小小不一样，其实你看细节上它会有很多差别，然后可能我们还会问，哎，有的时候为什么它是合着的，为什么这个裂开这么大，
1: 对，
0: 可能也跟当时的气候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比较干燥的情况下就裂开了，然后湿润的时候它就是闭合的，会有这样的一些特点，
1: 从发现中就会引出问题了。
0: 对，然后你看其实松柏类也是非常重要的木材，这边介绍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些横截面，给大家看，大家常说年轮啊，我们可能更多是在图片上或者这些纪录片上会看到，在博物馆中我们可以借助于实物，如果感兴趣的您可以站那儿查一查，看看这几种水松、油松多少岁了，我们常说年轮也是一种记录时间的一种方式嘛，
1: 对，
0: 来看我们的颜色啊，展厅的背板颜色又发生变化了，到这边我们就变成了深绿色，被子植物就是有花植物，地球上就从我们的裸子植物开始慢慢过渡到被子植物了，开始出现花了，所以它的色彩就会变得更加的深，因为地球上的植被越来越丰富了，到那边的展厅我们一会儿看到就会什么颜色都有，因为有花植物给我们的地球带来了非常丰富的色彩，来我们再看这两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两个我们叫做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因为过去我们都是裸子植物或者是蕨类植物，那么到这边当时的这个植被啊应该是不开花的，到被子植物之后它会出现了开花的这样的一些复原， 所以当时我们的中国科学家发现了这样的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之后，就会证明了我们地球上这种有花植物、被子植物的出现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生物演化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当年在九几年的时候，还在这个非常有名的科学研究 Science 上发表了作为封面文章来进行发表。应该是先发现的辽宁古果，后发现的中华古果，这个都是我们国家科学家们来进行研究和发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关于植物演化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早期的被子植物就这样在地球上开始出现了，慢慢的过渡成这样的有花的植物。然后这边有一个总结性的内容，从介绍了我们国家从白垩纪到第四纪这样一个植被的整个的一个发展状态。一提到白垩纪，可能大家更关注的都是恐龙。
1: 对，
0: 恐龙可能大家都比较熟，其实植物也是这边总结了在中国地区，在我国我们这个白垩纪、古晋纪不同的时间节点，我们植被的一些发展和演化的历程，帮我们做了一个时间的梳理。因为整个这个展厅是关于演化史的嘛，就是从植物从出现一直到有花植物最高等的被子植物的这样的一些演化历程，我们借助于这样的一个展板，帮大家来梳理这样一个时间轴，看看整个地球上植物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植物世界它含了几块的内容，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跟演化相关的，那么后面这部分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和我们的整个开花的这部分被子植物，现在地球上占数量最多的这类，以及和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先来看看被子植物吧，
1: 一下颜色就鲜艳
0: 了。对，颜色鲜艳了，因为开花了，各种各样的花朵生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然后被子植物现在地球上大概有这样20多万种，在我们国家会有3万种这样的一个体量。它的适应性非常强，结构又很复杂，然后可以适应很多种不同的环境，来抵御各种环境的严苛。有一些非常干燥，有非常潮湿沼泽，那么会有不同的被子植物，它会产生不同的这样的一些适应。那么可能大家对于植物来说，可能最开始看到的都是植物的叶子，因为绿色嘛非常的常见。我们来看看植物的叶线，根茎叶花果实种子，植物的六大器官，我相信我们读书的时候是不是都背过这样的内容。在博物馆中的这个展厅里面，其实就是给大家，特别是给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我们的中小学生，展示了这样一些跟他们科学教育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背景信息。我们先来看叶子，那么首先可能映入眼帘的就是
1: 满满一墙
0: 这个千姿百态的这样的一些叶片。那么叶子对于植物来说很重要，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蒸腾作用，可以产生能量，还包括它的呼吸作用，多数都是通过叶子来完成的。在这面展墙上，我们借助于多种多样的叶子，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在我们这个生活的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物。我们说生物多样性嘛，它的物种多样性体现在植物上，叶片不一样，它会就可以看出来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物种。那么往近了看，其实对于不同的叶子来说，可以看的东西就很多，包括它的叶形，每个形状可能你都会能看到或多或少的一些差异，有心形的，有椭圆的，然后有的是有裂的，比如说这样，
1: 对，特别像小蝌蚪。
0: 不同种的植物会有这样一些外形上、外观上，小的时候不知道做没做过这样的活动。剪片叶子夹在书里头，
1: 对，然后书里，
0: 对，
1: 或者做拓印，
0: 对，留着这样的一些印记。其实这样的一些活动都可以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大家围绕了自己对于植物的兴趣。我们采集的叶子，其实在我个人来看装在镜框里头，很漂亮。现在很多家庭的这种氛围的创造，也会把它作为一种艺术作品来进行呈现。如果我们有机会在野外自己采集到的，装起来，是不是也挺好看的？
1: 对，
0: 其实它的叶形，包括它的叶边缘，都是我们植物分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放在这里是给大家可以看到，原来我们生活中平时可能都没有留意到，原来植物这么多样，然后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大小、不同的这样的裂，有些边缘还有刺儿。
1: 其实在城市哈，可能种类没有那么多，但是要是都采集过来，摆在家里，它确实是一个很丰富的状态。
0: 对，而且很壮观。
1: 是。
0: 其实感兴趣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嘛，在城市里面我们有多少这样的一些 yes，
1: 对，先找细心去找，肯定能有不少的收获。
0: 然后来看看花吧，各种各样的花。然后因为啊，刚才看到的很多标本我们都觉着这个褪色了，这个里面是对于标本来说采取了一些保色的处理，但多多少少和它的生活状态还是有些差异的。里面借助于它保色，会尽可能多的来维持这样一些标本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些色泽。
1: 这里面是没有水分的了？
0: 基本上是没有了，已经是干燥过的了。复穗状花序，看着像什么？小麦。
1: 是啊。
0: 对。然后我们这个两种的穗状花序，复穗状花序，其实对于花来说，可能大家结构上我们看到的更多就是它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个花冠，就是它的花瓣，丰富多彩的颜色。然后花瓣的这样的一些结构，不同的种类它的数量啊、颜色呀、形状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区分。伞状花序，这个应该也很熟，我们的葱
1: 啊，对，
0: 是吧？所以不同的那个可以和我们的生活产生一些密切的联系。
1: 这也都是花是吗？
0: 应该都算。然后后期它才会经过传粉受精形成种子和果实。然后不同的花它为什么开成这个样子啊，多多少少和它的演化也有关系，它要想办法来进行繁殖。那么种子的产生，它可以借助于昆虫去帮它来传粉，借助于风来接传粉，有的时候我们人也可以帮助它来传粉。所以这个时候它长得这样五颜六色的，包括很多奇形怪状的，都是为了去吸引不同种类的昆虫来到这儿来光顾一下，然后帮助它来实现传粉。对于植物来说，它有不同种类的一些传粉方式，这些也是我们原来其实读书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接触过，然后但还没有这个离开学校之后，我们可能把这些知识都还给老师了，就没有去想，认真去想，哎，现在我们接触到的这些植物花它们是如何传粉的。这个展墙上给大家介绍几种嘛，鸟儿来为我传粉，鸟儿传粉你看颜色都非常的丰富。借助于昆虫来进行传粉，看看这个我们长长的花筒，吸管来帮忙。
1: 吸管，
0: 对，就是蝴蝶采蜜的蝴蝶的那个喙。
1: 对，我发现就是有小小蜜蜂、小鸟、小蝴蝶来光顾的花都更鲜艳一些。
0: 对，它需要记住于更吸引它，能够吸引它们来光顾，形成借助于这些生物来帮助它来进行传粉。那么这边是关于种子的，关于种子和果实，其实叶花是我们植物它很重要的一些器官，但是大家接触到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粮食啊，我们吃的瓜果蔬菜呀，更多的都是一些这样的果实和种子。那看这里其实它非常常见了，只是可能把它放在博物馆中它的状态和生活中有些不一样，但是有一些确实我们平时也接触不到，比如说在北京这个地区可能槟榔就不太好接触到，枸杞，哎，对，其实这里面你看认真来捋啊，多少都是和我们生活来密切相关的。是，然后这边是荔枝。我们特别希望观众能够到这边来看一看，首先我们在不认标签的时候能不能辨识出来，借助标签的时候我们和我们日常生活来进行一些比较，看看哦，原来荔枝在树上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现在买到手里的就是果实，
0: 对，都摘得很干净了，它的叶子啊，很多的一些信息都会丧失掉，但是博物馆中我们尽可能保留掉它的这些生活状态上这样的一些信息。这边围绕着其实是不同类型的一些种子或者果实，它的围绕着它的传播方式也会产生不同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有的赤果吧，
1: 试过，
0: 它会有很多的薄翅，就是它会帮助它来飞行，
1: 会飞，
0: 就是帮助它风一吹的时候，可以帮助它来进行
1: 飘得更远，
0: 对，鱼钱啊那些的，它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特征，飘得更远也帮助它来进行，所以植物非常聪明，它围绕着自己去传播得更远，传播得更多，范围更广，产生更广泛的，产生更多的后代，所以它们在很多的个体的性状上，从花开始一路就开始产生了很多这样的一些适应的特征。
1: 真是植物也好聪明。
0: 对，他们是，哎呀，说是有智商呢，但是他们确实在这个历史的这样一个演化变迁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你看这样了，其实一看它就会特别适合飞翔，是吧？
2: 对，
0: 包括我们。

0: 其实对于植物的六大器官，我们更多的聚焦在了叶子、花、果实、种子，因为它比较宏观，大家会比较常见，尽可能的和大家的生活能够产生一些详细的一些联系。后面呢，就看看植物更聪明的一些地方了，它和环境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性。
1: 这就是根了。
0: 根了，热带雨林中我们的板状根，因为热带雨林中的很多的树木非常的高大，看我们背景墙上会显示的这样一个，它都会特别的高大。那么高大的时候就会产生头重脚轻的这样一个形状，所以它需要有非常稳固的根来进行固定。看了热带雨林中的板状根，我们来看看荒漠植物。其实热带雨林跟荒漠啊，其实是两个气候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大家日常生活中都很熟了。雨林中它比较温暖湿润，但是荒漠中它就特别的干旱缺水，同时风沙又特别大，所以生长在荒漠中的植物，它通常需要有非常发达的根系帮助它在
1: 找水
0: 找水，对，在这个荒漠中去寻找更多的水分，同时它还不能长很大的叶子，但是热带雨林中的叶子一般都很大，
1: 对，
0: 它还不能长很大的叶子，为什么？因为它要减少它的蒸腾作用和水分的丧失，所以它们通常还会有特化成的一些刺，比如说我们这个仙人球啊、仙人掌这些，通常都是荒漠植物它会有的这样的一些特点。
1: 都是细细的，
0: 对，
1: 小小的
0: 细细的小小的，不能有太多的这样一些水分的蒸发。然后高寒植物也是有它的特征，因为那个地方的这个空气又很寒冷，条件非常的严酷。我们来看看红树林吧，因为这个领域现在是我们国家在生态研究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这个可能大家平时生活中接触的不太多啊，它主要是在我们的沿海的滩涂上，因为那个地方沿海的滩涂嘛，它会有很大的风浪，然后包括可能还会有这个夏季来了台风，台风，所以那个地方的植物它就要非常稳固地站在那里，所以这个红树林的植物呢，它的根系就更有特点了，有很多的气生根。我们来看看这个食物的这样的一些展示吧。我们可以看看下面它扎得非常的牢固，借助于很多的气生根来帮助它来成完成固定，同时完成呼吸。那么这一类植物红树林，它们在这样一些滩涂上，里面为我们的鱼呀、虾呀、贝类呀，提供了很丰富的这样一个生境。还有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来看这个，它是一种胎生植物。
1: 胎生植物。
0: 对，你看它挂了这个，是这样的。
1: 宝宝吗？
0: 因为它如果是常规的种子，我们知道种子要埋在土壤里头生根发芽才能生长，但是在这个地方海浪不断的冲刷，很难进行扎根，固定不住，所以它就要想办法怎么能够进行繁殖。它就长出了这样一种胎生的状态，借助于在母树上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萌发了，然后长成了这样一种细长的像标枪一样的这个状态，上面轻下面重，等它觉得合适的时候吧嗒就扎在了。
1: 它还是会掉下来的。
0: 对，掉下来扎在这里的。但这个时候因为它在母树上已经开始发育了，它就会快速的在这边来进行扎根，然后保证它能够不被海水冲刷走，同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它自己的一个特色。但是这种特色的这个对于自然来说，就为我们的海岸线的这样的一种稳固其实起到了非常坚定的作用。对，这个曾经好像破坏的还是很严重，这两年我们的生态恢复，对于它来说其实恢复的还是蛮好的。食虫植物小朋友都特别喜欢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种特别厉害的，
1: 对，
0: 大家开始认为植物可能哎呀没什么意思，但是植物里头也有很厉害的，他们吃昆虫，然后可能比较熟悉的我们的这个图上展示的猪笼草，
1: 对，
0: 它会有一个捕虫器，然后这个会有一些由变态叶组成的这样的一些笼来进行抓虫子，同时还有这个捕蝇草，来我们细看，这个是模型，可能在生活状态中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接触啊。我们看一下它里头，它有三根
1: 刺儿吗？
0: 类似于像一个触手一样，我们的昆虫进去的时候碰到第一根没反应，它只有同时触发的时候砰才会合上，所以它也会非常的聪明，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生存策略。首先它借助于自己分泌的一些汁液来

0: 进行吸引，吸引来了之后，第一个刺儿碰触到了，还担心你跑了，那我没反应，等你在里面
1: 啊，
0: 牢固了，扎实了。那么还有各种的毛膏菜呀，这些都是具备这样的一些食虫植物的特征的。这些植物可能是它生活中会缺少一些元素，氮呐、磷呐，它需要借助于去捕食这些昆虫，来补充自己生长发育过程中所需要的一些营养成分。
1: 对，这些其实还有很多种食虫的植物我们都没见过，平时
0: 对大家可能平时关注的就是猪笼草会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各种植物有各种的生存策略吧，像寄生植物这个就比较可恶了，它完全包括全寄生和半寄生，它其实是完全或者说一部分要依靠别的植物来进行生存的。这样的植物它多数都是不能自己来进行光合作用的，它需要借助于别的植物来进行光合作用，来完成自己的一些生长过程，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些寄生的属性。所以看这个展厅中，我们丰富多彩的背景颜色，借助于大量的食物图片，可以和我们的生活，大家这个日常的生活产生一个非常密切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但是其实从刚才的演化到这个被子植物的繁荣，我们发现这个里面没有人的因素，纯是植物在自然界中的状态，它的过去，它的现在，包括它的根茎叶花果实，这个里面没有人为的一些干扰，纯属于它的自然属性。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博物馆之博不仅在于博纳，也在于博览。咱们回头看看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历程，近代以前各类典藏和文物都藏于深宫，普通百姓没机会见上一面。直到清末状元张謇，他心怀救国理想，在家乡南通建起南通博物院，才诞生了中国人自主创办、向全体民众开放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张謇打破旧时收藏的壁垒，把自然标本、历史文物、书画典籍一同陈列，打造园馆一体的独特格局，用博物知识开启民智。这份理念放到今天依旧极具启发性。现在南通博物院经过多年修缮升级，还持续推出研学线路、青少年讲解实践活动，延续百年前的公益科普初心。下面我们跟随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回望张謇创办博物院的完整经过，听听中国公共博物馆从零起步的厚重往事。
5: 我国古代的帝王们其实都非常注重文物艺术品的收藏和保护，为我们今天的文博事业呀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但是我们说博物馆的职能除了是对于文物的收藏和保护之外啊，还有展示、研究和教育等等。而这些古代的帝王们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些文物艺术品展览出来，让所有人都能自由欣赏，所以呢都不能算作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博物馆。那我们国家真正的博物馆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是谁建立的呢？那在中国历史上啊，有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他在清朝晚期的科举考试当中高中状元，但是呢后来却没有走上仕途当大官，而是一心投身实业、教育和慈善。他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了各种的工厂、学校，他主张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同时呢他也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这个人叫做张謇。张謇呢是江苏南通市的海门人，从小啊非常的聪明，也非常勤奋，喜欢读书。据说啊他5岁的时候就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整篇的千字文。有一天呀，老师见到门外有人骑着白马走过，便以人骑白马门前过为题，就让学生们对下联。那当时张謇的三哥啊对的是儿牵青牛堤上行，而张謇对的却是我踏金鳌海上来。那老师非常高兴啊， 一直夸他志向远大，说他将来一定能够大有作为。但是啊，张謇的考学之路却不像老师说的那么的顺利。他16岁考中秀才，直到33岁才考中举人。此后啊，连续4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上。张謇一气之下呀，把应考的文具都砸了个粉碎啊，发誓再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了。但是啊，到了1894年，因为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那清政府啊破例多开了一次科举，那张謇啊就被父亲强逼着又参加了一次考试。但没有想到，就是这一次却得到了主考官翁同龢的赏识，不仅是中了头名的状元，还被任命为了翰林院丢传。本来以为啊，张謇从此以后的人生可是开了挂了，但是啊，就是在同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张謇对于侵略者的行为啊是非常的气愤，他和恩师翁同龢等人啊一起积极的主张坚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啊，就在斗争正在最激烈的时候，张謇的父亲却因病去世了。按照当时的礼教啊，他必须回到老家来服丧守孝3年。那就这样啊，张謇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京城。转年啊，甲午战争失败了，晚清政府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那这个消息啊传到了南通，那张謇对于腐败的晚清王朝是更加的失望。他深深地感到啊，要想使中国不贫不弱，不受外国人的欺辱，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于是啊，他拒绝回北京重新担任官职，他给翰林院写了一个辞职信，明确地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8命9命可耻之官。就这样，张謇决心留在了家乡南通，他按照自己的理念，穷尽一生的精力和心血，努力将南通建立成为了一座他心目当中的理想之城。张謇对于南通的贡献啊非常的大，那总结来说呀，主要有3大贡献：实业、教育和慈善。首先啊，在实业方面，张謇啊兴办了第一个代表企业，就是大生纱厂。那我们知道啊，南通这个地区啊，它因为滨江临海，交通非常的便利，气候呢也非常适宜，是传统的产棉区。那这里的棉花呀，不但产量很高，而且质地也非常的洁白，纤维特别的长，还富有弹性，很早呢就以纱花而闻名天下。那同时呢，当地的这些农民啊，他具有一定的纺纱织布的传统技艺，他们织出来的南通大布啊远销东北市场，深受欢迎。所以呢，对于机器纺纱的需要量啊是日益增长的。而且啊，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啊，搞纺织它所需要的资金比搞其他工业啊，哎，它要少一些。那生产周期呢也比较短，能够很快的回本，而且还能获得利益。所以呢，搞纺织就成为了张謇投身实业的发端。那他从筹集资金、厂房选址，再到购买机器啊，张謇都是亲力亲为，克服了很多困难，终于将大生纱厂建立起来了。那为了不受棉花市场的牵制啊，张謇他还建立了一个垦牧公司，就是把沿海的荒滩啊改造成为了棉田，自己种棉花自己用。此外呢，张謇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啊，在1906年，张謇为了解决纺织机器设备的维修制造困难，就开办了资生铁冶厂。那还有很多其他厂子。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啊，张謇已经兴办了20-30个公司企业了，形成了一个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群。真的是一个在东南沿海地区独占鳌头的新兴的民族资本集团。那在兴办实业之外啊，张謇一生当中啊最为重视的就是办教育了。张謇认为啊，实业与教育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啊，正所谓父教育母实业。那教育呢也是救国救民的重要手段，要想国家富强，人民就得掌握知识。因此啊，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张謇在1902年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这可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学校。张謇任学校的总理，聘请了王国维等专业的学者作为教师。那学校呢，分为四年制的本科、一年制的讲习科，还有两年制的简易科。那课程呢，主要有国文、修身、教育、伦理等等。张謇呢，还根据发展实业的需要啊，还在通州师范学校当中先后开设了测绘、农科、蚕科等等专科。此后啊，他还先后创办了一共370多所学校。除了实业和教育之外啊，张謇啊，他还是一位慈善家，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近代慈善第一人。张謇认为啊，慈善事业与地方自治、实业、教育等各项治强救亡的措施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做慈善不是为了积功德，更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心安。虽然自己个人能力有限，但是能救助一个人，哎，就是一个人。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张謇的慈善事业并不只是单纯的进行一些慈善活动，而将慈善事业纳入到了整个改良社会系统的工程当中去。比如啊，他建设了桥梁、路灯、公交车等交通设施，电话、电报等通信事业，警察传习所、模范监狱等公共安全场所，南通医院等公共卫生机构，还有公园、剧场等公共娱乐场所，以及图书馆、博物院等公共科普机构。此外呢，他还建有养老院、育婴堂、计量所、残废院等慈善机构。所以我们说呀，兴实业、办教育、行慈善，张謇啊，真的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将南通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城镇变成了一个略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很多国际友人啊，都称之为理想的文化城市。张謇啊，对于南通做了这么多的贡献，那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但是啊，我们之前讲过，古代的中国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那张謇是如何想要建立一座博物馆呢？其实啊，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啊，随着中国和西方的往来日渐频繁，到欧美和日本出使和留学的人是越来越多，很多人啊，有机会去参观各国的博物馆。他们会将这些博物馆写到自己的游记当中，比如福建人林真，他在《西海记游考》当中就写了这么一句：“博古院，明灯幻影，彩幻云霄。”这是我们已知的最早的关于博物馆的描述。但是大家请注意，林真可并没有将博物馆称之为博物馆，而是用了博古院。其实啊，当时很多在西方游历考察的中国人，在自己的游记当中，对于博物馆的称呼都不一样，比如有的叫宫所、行馆、万众园、画阁，还有叫军器楼、吉宝楼、击宝院、击鼓楼、秦古馆等等各种各样的名称，叫什么的都有。那真正翻译成为博物院的是一个叫做王涛的人，那在他的游记漫游随录当中啊，就详细的描述了一个叫做鲁洼博物院的博物馆。那这个鲁洼博物院是哪儿啊？其实啊，就是法国的卢浮宫。那正是因为这些睁眼看世界的人们啊，在他们的环球考察报告当中，将西方的博物馆描绘得非常的详细，使得在中国的百日维新期间呀，许多维新人士都主张建立博物馆。比如著名的康有为先生，他就在大同书当中啊，把博物馆以及像动物园啊、音乐院等公共设施都规划到了他的大同世界当中。那梁启超先生呢，在论学会当中也提到了，开博物院是16件大事之一，甚至呢，连光绪皇帝都表示非常支持，不仅批准了康有为的建立博物馆的提议，还让总理衙门开始颁布奖励民办博物馆的具体办法。但可惜的是啊，因为百日维新的失败，这些办法都没有实施，博物馆也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不过呢，却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博物馆事业了，比如张謇。那就在1903年的时候啊，张謇有机会去日本考察实业和教育。当他看到日本的博览会和博物馆，非常受启发， 那回国之后啊，他就上书清政府，哎，建议在北京创建一个集图书馆和博物馆为一体的地市博览馆。但是啊，没想到清政府对他的这个建议啊，根本不理睬。那张謇呢，就只能回到自己的老家南通，自己购置了29间民房，迁出了3000多座荒冢，花费了很多很多钱，创建了南通博物院。南通博物院的位置啊，就在南通城南的濠河边上，占地面积有2.33万平方米。它的对岸呢，就是张謇的通州师范学校。在1905年的时候，南通博物院就正式动工开建了。那最先建的呢是中馆，哎，这是一个三开间的中式平房，上部呢加盖了一个2层的尖顶小楼，3间屋子，中间呢是会客室，西边呢是工作人员的宿舍，东边是工作室。楼顶的露台呢放着很多测量风向啊、雨量啊和温度的仪器。那每天呢都会在这里进行气候的观测，所以这里呢曾经被称为测候所。但是啊，后来这些气象仪器都被搬到了农校，张謇呢就将整个中馆做成了金石拓片的陈列室。那除了中馆之外啊，还有南馆和北馆。南馆的原名叫做博物楼，但是因为它和中馆和北馆啊建在一个轴线上，所以被人们也称为南馆。这是一座英式的2层小楼，从平面上来看呢，它是一个十字的形状。这个南馆啊，它可是博物院当中最重要的陈列室，那它收藏和陈列了博物院当中的精品，比如楼下展出的是天产部的自然标本，楼上是历史部和美术部除了书画以外的文物。那这个北馆呢是最后建成的，哎，它是一个上下各5间的2层楼房。本来这个北馆啊只是想做一个书画展厅的，但是啊就在布展的时候，通海垦木公司的工人们啊在滩涂上发现了一头搁浅而死的巨鲸。那张謇啊当下就决定要将北馆的1楼给腾出来啊，不展书画了，就用来单独陈列这具巨鲸的骨骼。同时呢，为了配合这个巨鲸，还展出了很多的画石和标本。所以呢，这样一来，北馆的陈列就按照楼层分成2大类别了，楼上展书画，楼下展巨鲸。哎，说到这儿啊，我们大家有没有感到非常奇怪啊？我们一直在说什么中馆啊、南馆啊、北馆啊，都是馆，但是南通博物院它为啥要叫院呢？它为什么不叫南通博物馆呢？其实啊，在《说文解字》当中啊，院的解释是院所以养禽兽，意思是指啊养禽兽植树木的地方，泛指园林、花园、学术、文艺荟萃之处。那因为南通博物院里啊，除了几个重要的陈列馆之外啊，它按照园林的布局建造了假山、亭榭、荷花池，种植了各种的花卉、竹子，还有专门的药圃。那为了区分这些植物啊，他们会在每种植物上都挂上牌子，写上名称和产地。此外啊，还养了很多的动物，包括各种的禽鸟和兽类。总之啊，这里既是博物馆，又是植物园，又是动物园，所以张謇取名为院。但是大家请注意，从南通博物院创办开始一直到今天，全国所有的博物馆没有一家再叫这个院字的，这更能体现出来南通博物院的重要地位。那我们说啊，建设完硬件，紧接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什么呀？要弄软件了，对吧？那对于第一次做的博物院啊，张謇又是怎样运营的呢？我总结了一下，张謇对于博物院的运营至少体现在4个方面。首先啊，是对于文物藏品的征集工作。我们知道啊，文物藏品它是一个博物馆赖以生存的基础啊。南通博物院建立起来之后啊，你得有藏品吧，不然给观众看什么呀？那问题是这个藏品从哪儿来呀？那作为创始人，张謇首先把自己的家底儿能捐的全都捐了。比如说啊，南通博物院有一件藏品，还是一个牙雕的孔雀明王像，哎，非常漂亮。它的底部啊有张謇亲自写的一段话：民国十年，辛酉6月，夏历5月，简年60有9，海门御君受封赠牙雕大士像一躯，极精美，因赠博物院南馆美术部永保存之。看到没，这 这是张謇过生日的时候啊，朋友送给他的一件非常珍贵的生日礼物，他都给捐给博物院了。那张謇呢，不光是自己捐东西，他还带动身边的朋友们一起来捐。比如张謇的一位好朋友啊，也是两江总督大收藏家端方，那他就向博物院捐了很多的汉代的陶器啊，唐代的墓志啊，还有石刻拓本啊等等，一共好几十件。此外啊，一些社会团体机构，像是什么南通的军政府、司法署、本地或者附近的寺院道观等等，都积极的捐赠文物。总之啊，张謇用了各种的方法渠道来丰富博物院的藏品，然后呢又参考国外的分类方法，分为了天产、历史、美术三个部分，之后呢又从历史部分当中呢单独独立出来了一个教育部分，来构成了四个板块。那根据1914年刊印的南通博物院品目当中记录啊，四个板块的藏品啊一共有2973件套，之后呢又不断的扩充，一直到1933年就发展成为了3605件套了。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展览陈列的方式。那张謇呢提出分别不拘，不相杂策，也就是说啊，要分类陈列，不要互相打扰。那为了方便观众对于展品的了解啊，张謇还对于展品进行了文字说明，包括名称、时间、特征等等。那这个文字呢还采用了多种的语言啊，以便外国友人来参观。即便呢没有讲解员，观众都能通过阅读这些信息，也会对展品有一定的了解。此外呢，博物院的展陈啊也是一种内外结合的方式，室内是静态的文物标本，室外呢是动态的动植物，动静结合，相得益彰。那第三点呢，就是对于工作人员的选聘了。那因为我们说啊，南通博物院啊是我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之前是没有过的，属于新兴产业，根本就没有专业的人才来培养，所以张謇呢只能去找外援。比如呢，他聘请了日本的自然科学专家木村忠治郎。博物院里的很多的动植物标本的制作呀，园林的设计啊，哎，都是他的工作。当然啊，更多的还是要依靠我们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因为啊，这个博物院它是属于通州师范学校的，而学校呢也是张謇的产业，所以啊，当时他又在学生当中选择了一位最靠谱的学生，叫做孙悦。那孙悦这个孩子啊，学习成绩特别的好，精通日语，人也很靠谱，很踏实。于是啊，就被张謇看中了。还没等到孩子毕业，就让孙悦来参与到整个博物院的筹建工作，比如说像文物征集啊、标本采制啊、品目的编定啊，还有来宾的接待等工作，哎，都是孙悦来做。所以后来呢，孙悦就被聘为了首任的院主任。此外呢，张謇还专门招聘了一些讲解员，而且要求讲解员呢一定要会外语。那这样呢，他又可以去接待外国观众了，有助于将博物院传播到国际当中。那最后呢，就是对于观众参观的要求了。因为啊，张謇是看到过很多观众在参观博物院的时候出现过一些不文明的现象，比如说随便的摘花啊、爬树啊，甚至触摸文物啊等等。于是呢，他又制定了一套博物院观览简章，就要教育大家要爱护文物，培养社会公德心。哎，那我们说张謇花了这么多精力和心血来建的博物院，他到底是为什么呢？张謇当年在兴建南馆的时候啊，亲自写下了一副对联：设为详叙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这副对联上联出自孟子，意思是说啊，设立学校机构，哎，就是为了要教育学生。下联呢，出自《论语》，要让学生知道鸟兽草木的名字，应该要灵活的运用知识。可见啊，张謇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建立的南通博物院，他的目的并不是满足自己的收藏展示欲望，而是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博物院来接受教育，学到知识。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 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后续还会带大家解锁更多特色展馆，深挖自然与农耕背后的文化脉络，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南园春半踏青时，

0: 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提到渔港，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清晨时分千帆竞发划破海面的壮阔，还是傍晚归航时渔舟唱晚鱼虾满仓的喜悦？渔港藏着最鲜活的烟火气，也藏着最纯粹的自然馈赠。在中国众多的渔港中，福建霞浦的三沙渔港绝对是不容错过的宝藏之地。这座闽东渔场的核心枢纽，坐拥绵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滩涂，每到开海季，近千艘渔船在此集结，只为带回大海最鲜美的馈赠。在这里，渔旅融合的出海捕捞，可以让你乘着改造后的旅游船舶，在2小时里感受捕鱼的乐趣。运气好的话，梭子蟹、皮皮虾等海鲜能装上好几筐。你还可以走进海边餐馆，尝一尝最地道的海鲜吃法，每一口都是大海的原汁原味。或者跟着潮汐去赶海，带上小桶铲子和手套，体验亲手收获的快乐。累了呢，还可以住进依山傍海的民宿，躺在床上欣赏绝美日落，沉浸式的感受山海之间的静谧和惬意。那接下来咱们也不多说了，赶快出发吧。
0: 霞浦地处福建东北沿海，坐拥404公里海岸线与广袤滩涂，依托福宁湾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大力发展海带、紫菜、大黄鱼等特色养殖产业。凭借出色的产业表现，霞浦荣获中国海带之乡、中国紫菜之乡等9个特色产业之乡的美誉。每逢开海季，霞浦大大小小的渔港热闹非凡，千帆竞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霞浦县三沙渔港是闽东渔场的核心枢纽与国家级中心渔港，更是两岸渔业交流的重要前沿，水域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可容纳近1000艘渔船停泊。90后霞浦青年侯长华以渔船作业直播开启创业路，他与三沙渔港的船主们非常熟悉，对港口渔货动态更是了如指掌。渔旅融合船是渔民为顺应趋势而改造的旅游船舶，船主刘建平就拥有一艘，能带游客海钓观光。那跟他出海一次，行程是多久？费用又是多少呢？
4: 一趟出去是1680。
5: 啊，1680，多久呀？
4: 差不多2个小时这样子。
5: 啊，2个小时就是出海捕捞，然后再回来2个小时。
4: 对对对对对。
5: 那这么短的时间能捞到东西吗？
4: 会，我们这个船的话，网都是比较偏大一点的。出去的话，如果产量好的话，鱼货会很多的。
0: 海鲜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儿，来到三沙渔港怎能错过一场鲜味儿之旅。今天记者随侯长华和消费者一同包船出海，船长撒下渔网，其他人可以吹海风、赏海景，静候收网。海上捕鱼讲究一个运气，捞到什么纯属机缘。这艘船采用的是拖网捕捞的方法，渔民已经准备起网，看看我们今天都有哪些惊喜收获。渔民们帮忙挑拣出消费者心仪的海鲜后，渔船便准备返航。霞浦被誉为千鲜之城， 当地人常常打趣说，上午还在海里撒欢的鱼虾，下午就能摆上霞浦人的餐桌。当地厨师以精湛厨艺，或清蒸保留原汁原味，或爆炒激发鲜香，每一口海鲜都是大海的馈赠，让食客在味蕾狂欢中领略霞浦独有的海洋风情。今天在渔船上捕获的鲳鱼，霞浦人会拿来怎么做呢？
5: 这个应该是一个海鲜拼盘了，是吧？
6: 这里面有鲳鱼，有我们的小梅丁，还有我们的本地的龙头鱼。
5: 那我刚才看到您那边的柜台上就摆着很多拼盘，
6: 因为我们霞浦呢现在是旅游城市，很多游客来，那有的时候呢他们到店里用餐人数不多，可能两个三个，对，那这样子他又想吃各种海鲜，所以我们会出很多种拼盘。
0: 清蒸海鱼三鲜拼盘，将鲳鱼、小梅丁、龙头鱼宰杀洗净，改刀装盘，加入料酒、味精和生姜，猛火清蒸10分钟，锁住原汁，淋上豉油，撒葱丝，泼热油，鲜香飙升。
6: 豆腐鱼你看弹弹的，有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7: 滑溜溜的入口，慢慢的把那个煮骨退掉，
6: 对，退出来，
7: 剩下的肉都能咽进去了。这个
6: 梅丁鱼，对，跟肉质啊，一片一片的，
7: 就呈现这种蒜瓣状，就这种肉一般吃起来就是比较紧实的。这个鲳鱼的吃法还挺有意思的，我看还加了这个白果，
6: 对，白果啊，白果可以沾一下这个汁汤汁，沾一下汤汁，吃起来会更有味道。对，现在呢，整个都是开鱼的季节，这个海鲜都很新鲜，我们就用最简单的做法来去清蒸，就能体现它的整个鲜度。
0: 小白虾也可以来个一虾两吃，
5: 炸我知道，那咱们这个生吃咱们是怎么个做法呀？
6: 鲜活的小白虾我们用白酒，这是它的调味，放在一起来去做鲜肉。我们主要吃的部分是吃这个除虾头以外的后面这个部分，它这个肉
5: 像果冻一样，
6: 对，晶莹剔透。
0: 渔家双味虾惊艳登场，一份小白虾醉鱼白酒，裹挟着姜蒜辣香与芥末的刺激，酸甜鲜辣直击味蕾。另一份裹上椒盐与炸粉，高温热油中蜕变，外酥里嫩，咸香诱人。一虾两吃，或鲜辣过瘾，或酥脆解馋，带你体验舌尖上的双重风味。
6: 一个鲜甜，一个焦香，对。
7: 我尝了一下这个椒盐的，特别的酥脆。
6: 醉虾呢，
7: 已经很入味了。
6: 就吃那中间那个鲜甜的肉。
0: 瞧，这艳丽的红鱼，它可是被海错图收录其中呢。您见过这种鱼吗？
8: 看它是不是像带鱼的那种形状？
5: 形状有点像，但这个颜色感觉像是染上去的。
8: 不是染的，它这个是我们叫本地叫红带鱼，它真正的学名是叫赤刀鱼，一种深海鱼。平时我们也是很少遇到。我们上市场去购物的时候，有时候遇到一两次的话，我们就会买回来。
5: 那这种鱼这么稀少，你们偶然得到一般会怎么？

0: 做它呢？
1: 我们当地人就喜欢那种原汁原味，正常我们就清蒸就可以了，就它的这个肉的嫩度还有它的鲜美度。
2: 赤刀鱼去鳃净身，摆入盘中，放入姜丝和料酒，上锅蒸五分钟取出，剪出姜丝，撒上葱丝、红辣椒丝，淋上热油即可。青加一块，细嫩鱼肉入口即化，鲜美滋味在舌尖绽放。
1: 这个肉都是双片肉，
0: 而且翻开了，
1: 特别新鲜的鱼它才有办法达到这种程度。
0: 对，你看它外表是红红的，里面的肉特别的白，
1: 是白的，对，里面那种很细腻的感觉，就是嫩，很嫩的感觉。
2: 海中捕获的梭子蟹也能做出新花样。
1: 我们的蟹都是很肥满的，你看它这个纹路都很深。我们这个在倒的时候，整个边缘都已经都是肉。这个季节的蟹是还是不错的，一个是口感好，价格又实惠。我们经常做的就是蟹片啊、对半煎啊，或者是白灼啊。那我今天是做一道是把一个升级版，用这个南瓜这种金汤融入到海鲜的味道进去。这道菜的叫富贵金汤蟹。
2: 梭子蟹宰杀，改刀切片，与生姜、干贝等干货煸香，再入浓汤慢煨，调味后加入南瓜汁调色，煨煮三分钟出锅，装入南瓜雕刻的容器中，一道富贵金汤蟹就做成了。
0: 它一开盖我就闻着特别的香甜。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蟹的香味，还有我们南瓜，还有一些干贝的香味都融入在里面，特别滑哈。这浓稠是主要是南瓜这种海鲜的汁啊，一进去之后它可以提鲜。
2: 清代才子纪晓岚曾游历霞浦，被此地千岩万壑清幽如画的景色所震撼，即兴赋诗一首，其中写道：霞浦山水无曾游，千岩万壑清而幽，一重一眼皆画本，匆匆深恨无诗流。画本霞浦的美誉便由此流传开来。如今这里的美景正受到越来越多摄影爱好者的关注，霞浦人郑哥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他的父亲郑德雄是当地摄影界的开山鼻祖，早年凭借几张霞浦风景照为本地摄影开辟了新天地，在父亲的影响下，郑哥也走上了摄影之路。
3: 现在我的一个整个风格就是无人机的创作，从高空的视角换个视角去拍霞浦不一样的美，空中的表现跟地面表现是不一样的啊。
0: 我看您身后就是很多您的作品啊，这哪个作品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呀？
3: 这些作品其实我都蛮印象深刻，但是有一张比较特殊，它这张2016年的时候，就是大疆它每年有办一个全球航拍大赛，这张运气特别好，拿了一个年度大奖。这个场景其实是我们当地利用潮汐去捕那个小鱼小虾，然后刚好在低水位的时候，它整个水面的光影折射。峡谷我觉得特别好一点，它一直都在变，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反馈给我们，所以很多摄影一些游客来讲，他不就一次是拍不齐的，有些我甚至手写老师他来了7次8次甚至10来次都有，他反复的来，他每次都有不同的新收获。
2: 郑哥在霞浦摄影圈已小有名气，不少摄影发烧友慕名而来，邀其组团拍摄。平时郑哥也喜欢和霞浦摄影家协会的朋友们切磋技艺，今天他们根据潮汐时间选择了一处摄影地，更特邀来一位渔民模特。
3: 其实最早是很多这种场景它并不是我们刻意安排，它本身老说是我们是碰到了，那很多游客来我们可以等嘛，那游客没时间等，那我们要创造的条件给他，那我们就把这场景跟这渔民沟通，让他们复刻，让他们每个人来就可以都能拍到一样的收获，他们就可以短时间可以拍到我们一样能拍到场景。他们其实本身都各自职业，像刚刚有些人他可能刚好是一些民宿的保洁啊，或者是一些本身在家做一些饭店老板啊，他们客串模特。
2: 霞浦独特的渔港作业场景和瞬息万变的自然风光，为摄影爱好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4: 有这个远山，有紫菜，有这个海滩的光影的效果特别好。
5: 有了人的活动，这样就可能画面更有活力，更有张力。
6: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霞浦枕山面海，集山海川岛林等自然景观于一体，具有众多风景胜地，随手一拍便是美景， 千岩万壑的清幽山水，潮汐变幻的滩涂光影，让无数人慕名而来，甚至有人来了七八次仍是意犹未尽。那么霞浦还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2: 2025年，霞浦开始倾力打造话本霞浦千仙之城文旅品牌。2025年上半年全线接待游客720.56万人次，同比增长23.8%，实现旅游总收入74.22亿元，同比增长22.7%。摄影发烧友接踵而至，住宿需求与日俱增。霞浦三沙镇顺势崛起一批设计精巧的民宿，他们或藏身山林静谧处，或紧于大海波澜边。不少民宿贴心打造最佳观景摄影位，方便住客定格霞浦之美。而且民宿本身亦是风景，一步一景为游客带来别样的入住体验。
3: 我这边的民宿只有三个房间，那因为这栋楼本身我定位是我一个工作室，一楼是一个咖啡厅这样子，然后作为一个我们摄影交流的一个场所。楼上的话就三个房间，节假日基本是满的，再加上这个位置是我拍摄来讲一个很好日落位，因为我当初是先拍照发现这里，然后才发现这个地方，我觉得作为一个民宿，大家可以躺在床上，就在民宿里就可以看到最好的日落，最美景色。
2: 这栋民宿坐落于三沙镇东壁村日落核心观景处，建筑设计秉持山海共融理念，整栋民宿共有5层，依崖而建，隐于山坡，巧妙融合乡野自然与现代元素。
8: 头几年的话可能是相对来讲以摄影人士为主，那这几年呢，包括亲子休闲度假，包括一些年轻人的一个打卡，这些各种类的都有。
2: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住得舒适，客房设计可谓匠心独运，推门而入，浩渺大海即刻映入眼帘。
8: 基本上所有的房间都是直面大海，面朝大海。我们这边是具象化的，有时候客人来了好几波我们都认识了，他说我们虽然天空是都是同一片天空，但是我们的这些光彩光影都不一样，你们这边有的我们确实没有，这是客人的原话。
2: 随着光影小镇变身摄影界顶流，当地的民宿越来越多。截至2025年9月底，仅三沙镇已建有民宿酒店242家，为游客提供多样栖居的选择。来到霞浦，还有一个好玩的项目一定要试一试，那就是滩涂赶海。第一次来霞浦赶海的朋友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8: 首先一个，我们来赶海的时候，我们第一是要看潮汐，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前后几天，这也是我们的大潮水，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海水它能落差就落下去，我们的沙滩才会露出来，那这个时候才是最佳的赶海。外地过来玩的时候他们没有去看潮汐啊，以为说我今天到这个地方海边肯定能赶海，那是一个错误的，一定要先判断它的一个时间
9: 而且咱们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身上的穿着以及工具啊？我看因为刚才我穿了我的运动鞋在这走就很不好走，我就换上了你们的这个拖鞋还有这个袜子，然后再戴一副手套，还有其他的工具要准备吗？
8: 当然我们要赶海我们都有工具啊，比如说我们的桶、小猪耙还有铲子，这些都是不能缺少的。
2: 独特的滩涂地形蕴藏着格外丰富的海产资源，来看看记者和侯长华今天会有什么收获吧。
8: 这个是螃蟹爬过去的爪子，其实我们在抓新鲜的时候有两种，一种是先找到螃蟹的爪子印，根据它的印记，然后跟着它的那个行踪去找到它，因为它爬到一定的地方它窝下去。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当天气很热的时候螃蟹会打洞，会爬到礁石底下去打洞，那这个时候的话它是没有印记，但是我们要看它洞口扒拉的那些沙子啊，跟这个颜色啊，去那个识别出它到底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螃蟹。
9: 哇，这个好大啊！那你会不会被抓？
8: 不会不会，抓螃蟹不能轻松，它是大脚在这里啊，大脚在这里，我们不能去抓它脚的，要被它夹住。哦，
9: 对，它的螯
8: 背
9: 啊，它已经开始进攻你了。哦，天哪，这怎么跟帝王蟹一样啊？
8: 这是我们那里叫青蟹，就平时除了抓螃蟹，也有螺类，贝壳类。这些都是我们当地渔民在这边能够获取到的一些赶海的一些食物。
2: 潮汐加时，不少消费者会提桶奔赴滩涂赶海，大多数时候都会收获满满。不过可得留意，不是所有抓到的海鲜

0: 都能成为盘中美味哦。
1: 啊，这个哪个不能吃啊？
2: 这有毒。当地我们老一辈都告诉我们，捡到这个螺就拿去丢掉，不要拿去吃。
3: 喜欢来赶海吗？
4: 非常喜欢。
3: 啊，
4: 因为是海边人嘛，周末有空就来那边赶赶海，增加一下生活体验感嘛。
3: 最想要捡到什么呀？
4: 青蟹和这螺。
0: 在霞浦的餐饮江湖中，一家主打滩涂海鲜的大排档杀出重围，生意十分火爆。每到周末或节假日，这里可是一座难求。店主郑小二在餐饮行业摸爬滚打15年，经验老道。霞浦滩涂上的青蟹，他会拿来怎么做呢？
5: 一般都是香煎。
3: 啊，哎，为什么呢？
5: 香煎的味道它比较香嘛，它口感吃起来比较好吃，
3: 就也能吃到这个青蟹的原味。
5: 哎，原味，对。
0: 青蟹对半展开。入锅慢煎至两面金黄，滋滋冒香，淋料酒，撒姜末，添味粉，再倒入鲜汤焖5至6分钟，蟹肉鲜嫩咸香，裹着蛋香，回味无穷，
5: 很香的。这里面
3: 汁水渗出来一样，它是锁住了水分，
5: 这肉清甜的。
0: 青蟹的双螯威猛，可谁能想到一种毫不起眼的小鱼竟是这蟹中霸王的天敌呢？
5: 这个就是鲟尾鱼。
3: 你看它的身形还是比较细长苗条的，它是怎么做到能去吃青蟹的呢？
5: 它这个很厉害，它就去挑衅那个青蟹，然后青蟹把它的尾巴咬住以后，它这个鲟尾鱼它就狂甩尾巴，狂甩以后就是把它的那青蟹的那个钳子给甩断掉，然后甩断掉，它就去吃它青蟹。如果就甩不断的话，斗不过青蟹的话，那就给青蟹给吃掉了。两个就在一直在 PK 的。
3: 那咱们今天打算做一道什么菜呢？
5: 今天我们这个拿去无焖，肉质非常紧，很好吃的。
0: 鲟虎鱼，身形修长，头部硕大，嘴巴宽阔且牙齿锋利。常活动在滩涂附近的浅海区域。鲟虎鱼作为一种珍贵的食用鱼类，因其丰富的营养成分而备受推崇，具有多种健康功效与作用。它的肉质鲜嫩，富含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红烧鲟虎，鲟虎下锅煎至两面金黄，添料酒去腥提香，再放入白糖、蚝油等调料，焖至汁水收干，咸甜交织，细嫩鱼肉裹浓香，直击味蕾。
5: 这吃起来也有营养，非常丰富，
3: 而且就非常适合我这种不会吃鱼的人，因为它的细刺是很少的，只有一根主刺，然后它的鱼肉还 QQ 弹弹的，很好吃。
5: 对，
0: 刚捕捞的小白掌活力满满，细长触须就像灵动吸盘，灰白身躯泛着海洋的莹莹光泽。
5: 我们当地叫小白章，一口章，一整个一口可以吃掉，很好吃。这个吃有补的，这营养会非常丰富。
0: 在霞浦用小白章炖汤堪称一绝，水沸清汆，去腥存鲜，再放入生姜、枸杞、当归与青红酒，小火慢煨3分钟，汤成时鲜甜裹挟着酒香扑鼻，肉质 Q 弹滑爽。
5: 这个白章的头这里咬起来特别有嚼劲，脚是比较脆，汤比较清甜。霞浦当地办酒席，小白章绝对是必上的。
0: 在霞浦有一款下酒菜，那绝对是隐藏王者，那就是碎螺。不少食客来这里专门为了这一口。
3: 那这个螺是什么螺呀？
5: 是腊螺，还有一种叫法叫苦螺，因为这个螺尾巴是会苦的。他们白灼的这个螺是比较大的，然后最后就是说他感觉小的有点浪费，挑出来没有什么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敲掉，拿去做蒸螺，蒸出来它就是还有就是这种调料，这样子做出来味道相当好。
0: 先将苦螺敲碎，细致清洗后放入生姜、蒜片、辣椒，再添料酒提香，味精、鸡精增鲜，蒸鱼豉油、蚝油、白糖巧妙调和，上锅蒸5分钟，出锅撒姜末、葱花，泼上热油，滋啦一声，螺肉紧实弹牙，鲜辣带干，颗颗诱人，让人忍不住一勺接一勺大快朵颐。
5: 有的客人吃了一碗再点第二碗，但是甚至第三碗也有人点过，
3: 哦，这么爱吃啊。它这个肉呢虽然很小，但特别有嚼劲儿，所以一放到嘴里它是能越嚼越香的。
5: 我们就喜欢用勺子来咬起来，这样咬起来放在嘴巴就慢慢吸呀、
3: 慢慢的用嘴去吐壳是吗？
5: 对，慢慢用嘴吐壳挺好玩的
3: 啊，又好玩然后又好吃、
5: 好玩又好吃。
0: 从千帆竞发的三沙渔港到光影流转的东壁滩涂，从渔旅融合的惊喜捕捞到滩涂赶海的趣味体验，从画本霞浦的摄影灵感到千仙之城的舌尖盛宴，霞浦正以其独特的山海韵律与人文温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奔赴而来。
1: 刚刚我们一起走进福建霞浦，跟着鲜味的脚步探秘了三沙渔港的鲜活和热闹，解锁了出海捕捞滩涂赶海的趣味玩法，感受了那些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极致美味。这样的海港游有没有让你心动呢？稍后的节目精彩继续。

0: 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逛完了渔港，品尝了地道的美味，接下来呢，我们的寻鲜之旅精彩继续。接下来呢，要带您品尝的可不是海鲜大餐，而是河鲜大餐。作为鱼米之乡，在湖北鄂州的美食中，各类河鲜是餐桌上的常客，而其中的主角莫过于武昌鱼。武昌鱼不仅肉质鲜美，背后还藏着很多有趣的故事和鉴别的小窍门。同样是鱼米之乡的江苏溧阳，有着三山一水六分田的江南韵味，这里的青虾堪称一绝，不仅能够连壳一起吃，还藏着独特的养殖和烹饪奥秘。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精彩的寻鲜之旅。
1: 作为鱼米之乡，在鄂州的美食中，碳水各类河鲜几乎占据了餐桌的大半江山。
2: 大包小包带走，
3: 打包
4: 打包，温馨碗碎碟不变。
1: 而在众多美食中，与鄂州人关系最源远流长的，莫过于武昌鱼了。独特的美味代表着城市独有的风情和韵味。武昌鱼集历史之韵、自然之鲜于一身，它不仅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是在当地人味蕾上漾起的烟火记忆。在这里，武昌鱼特色餐厅随处可见。为什么武昌鱼这么受欢迎呢？
5: 肉质鲜美啊，
6: 好吃呢，又便宜呢，5块钱一小条，8块钱一大条呢。
1: 除了价格实惠、味道鲜美，在鄂州，关于武昌鱼，我们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正宗。
2: 正宗的，
7: 哎，有的不是正宗武昌鱼，那都不好吃。
1: 正宗的武昌鱼该怎么辨别呢？
8: 正宗武昌鱼它的刺是不一样的，
9: 正宗的武昌鱼有13.5根刺。
1: 这时我们又听到了一个更奇特的说法，
10: 就在那个1公里的那个水域之内，只有那一个水域生产出来的武昌鱼味道才是最好的。
1: 梁子湖被称为武昌鱼的母亲湖，正宗武昌鱼应该产自梁子湖吧。我们一路溯源来到了梁子湖。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二大湖泊，生态环境保护得非常好，湖水水质清澈，湖面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生态环境这么好的地方，产出的武昌鱼品质如何呢？
11: 武昌鱼是梁子湖出的鱼苗，武昌鱼要经过一道马拉松，而且是全马之后呢，它那个味道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1: 一个马拉松40多公里，武昌鱼跑马拉松，这不是在开玩笑吧？鱼往哪里跑呢？是围着梁子湖转圈吗？
2: 不是的，是跑马拉松的时候，是从沿着这个长江接到我们大江。
1: 这条港大约有多长呢？我们沿着港边的公路前行，路和港竟然如影相随，跑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到头。我们慕名拜访了鄂州市的水产专家徐兴川老师，他从1981年开始研究武昌鱼，对武昌鱼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
5: 在我眼前这个地方，这就是90里的长港与长江的交汇处，就是从那个上面那一道湾开始，
9: 从那个湾
5: 到我们跟前的这个地方，这个最后1公里的鱼是这个味道最好。
1: 长港是连接梁子湖和长江的一条河，全长45公里，回游的武昌鱼进入长江交配产卵，就是沿着

0: 长岗跋涉45公里，相当于跑了一个马拉松。当武昌鱼游到入江口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鄂州樊口一带时，传说味道进入最佳状态。那么这块水域的武昌鱼好吃，原因何在呢？
1: 要游动多长时间呢？30天左右，就把身上多余的脂肪就游得差不多了。所以说在古代的我们的渔民就在这个地方搬针搬起来的，是味道最好。
0: 神秘水域终于揭开了秘密，那么真的是13根半刺的武昌鱼才正宗吗？由于长江流域实施禁渔，樊口一带的武昌鱼已经不能打捞。为了一睹正宗武昌鱼的芳容，在徐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武昌鱼原种场。
1: 武昌鱼原种场，我们国家保证这个武昌鱼弹头房的原始基因的一个单位。
0: 从梁子湖捕捞的正宗武昌鱼一代，在这里将得到最好的呵护。他们产出的鱼苗是保证武昌鱼正宗的关键。
2: 这个鱼是叫武昌鱼清本培育池。别看我们这个池子，我们这个池子里面那个放养了那个1000对武昌鱼夫妇。我们这里养的呢，武昌鱼的鱼苗流向了千家万户，从这里面鱼池批的鱼苗才是正宗的武昌鱼。
0: 苗种是水产养殖的芯片，也是武昌鱼产业发展壮大的硬核基础。武昌鱼原种场每年培育的1.5亿正宗武昌鱼宝宝，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个养殖基地，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美味保障。那么为啥武昌鱼有正宗的说法呢？我们了解到，武昌鱼属于鳊鱼的一种，但并不是所有的鳊鱼都叫武昌鱼。比如鳊鱼家族中的长春鳊和三角鳊跟武昌鱼长得很像。那么我们在市场上买武昌鱼，怎样从外形上鉴别真伪呢？
2: 第一个是就是它的尾鬓呢，尾鬓接近正方形。
3: 别的两种鱼了？
2: 别的两种鱼它就是尾鬓长，但是它的尾鬓高。第二个就是它的茯苓，看嘛，它尖尖的比较短。
3: 哦，就这么点
2: 儿啊？哎，那个长春鳊呢，它比较长，它就胸鳍基部到臀鳍的基部，全部是尖的。哎，对。有第三个特征，它就是背鳍的第一根鳍条。
3: 哪里？
2: 它的第一根鳍条。
3: 第一根鳍条。
2: 又等于它的头长，
3: 拿一个树枝来量一下，从这儿到哪里？到这儿，好，是这么长啊。行，那我就把它掐掉啊。看它的头，是不是刚刚好？咦，刚刚到嘴巴这个地方。
0: 见到了正宗武昌鱼，是时候解开正宗武昌鱼13根半刺之谜了。我们将现场捕捞的武昌鱼现场蒸制。看看它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13根半刺。
3: 这个香味扑鼻而来，我接下来想尝一尝。
1: 尝一下，先尝一下。
3: 吃武昌鱼有讲究吗？
1: 有讲究，看，它就是贵宾尊贵的客人来就要先吃这一块。这一块呀，就是我们叫服务，纯正叫托。来，你尝一下哈，尝一下。
3: 谢谢。特别鲜，肉特别的细腻。
0: 传说中正宗武昌鱼的13根半刺，指的是武昌鱼的肋骨。我们剥开鱼肉，现场看个究竟吧。
4: 1、2、3、4、5、6、7、8、9、10、11、12、13，这是半根。
0: 鄂州人怎样烹饪武昌鱼呢？在武昌鱼的众多菜肴中，做头把交椅的又是哪一道菜呢？
5: 清蒸武昌鱼在楚菜啊是第一菜，因为我们叫楚菜顶流啊，也是楚菜的10大名菜之首。
0: 鄂菜的技法建于湘菜和川菜之间，讲究汁浓芡亮，香鲜味重。可是清蒸武昌鱼的烹饪更像淮扬菜的做法，
5: 把淮扬的这种烹饪技法然后融合在我们吃，可能就是因为这么一个软软才形成了我们当下的一个清蒸的。其实清蒸武昌鱼的清蒸最能体现武昌鱼这样一个软材料的特点。
0: 菜肴里藏着历史，藏着格局， 难怪众人评价鄂菜融合了江湖之味，展现了多元融合之美。在武昌鱼菜肴中，我们还发现了一道带鳞吃的菜肴——苏鳞武昌鱼。这鱼带着鳞吃，不会略显粗粝吗？
5: 它鱼的不是炒活了，鱼是酥脆那种感觉，像我啊，去熟面哈、啊，你拿这种脆脆的、酥酥的。
0: 鄂州人习惯腌制武昌鱼，鱼不打鳞，带鳞腌制，烹饪时先蒸后煎，注意一定要先蒸熟蒸透，鳞才会煎出酥脆感。这满满一桌子菜，居然都是用武昌鱼为原材料制作的，煎、炒、烹、炸、焗、烧、焖、炖，真的是集烹饪技法之大全。在鄂州吃武昌鱼，从来都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情。现场数鱼刺、拆鱼骨，成为人们在享受武昌鱼美味之外的另一份乐趣。在鄂州数不胜数的湖泽间，当地人依托丰富优质的水资源，科学规划武昌鱼养殖，让这一特色水产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绿色产业。水的故事总是跟山相连，如果武昌鱼是梁子湖的碧水，留给我们味蕾极致的鲜，那么溧阳的青虾则是那里的翠峰，带给人们唇齿间爽滑的嫩。从虾塘到餐桌，一尾虾有着怎样的脆嫩玄机？溧阳位于江苏省南部，苏浙皖交界处，拥有天目湖、长荡湖等重要水体，以及众多的山体资源，有着三山一水六分田的说法，充满着江南韵味。
3: 当地人告诉我呀，到了这溧阳呢，这青虾是一定不能错过的。那么现在呢，就跟着我一起找一家，咱们去尝尝这青虾到底味道怎么样。
0: 肥美的青虾是当地人舌尖上难以割舍的美味，甚至比个头大的海虾更能俘获人心。
6: 口味清淡，肉质鲜美，我比较喜欢。
0: 味鲜肉嫩，面对备受好评的青虾，我们也赶紧来上一份。
7: 哎，你的青虾来了啊！
3: 哇，这就是咱这溧阳青虾哈、啊。
7: 对对对。
3: 哦，这么大一盘。
7: 这是盐水的。
3: 盐水、
7: 更加体现它的鲜味。
3: 来，来尝尝尝尝，看看这个虾。这个是壳一起吃吗？
7: 这壳不可以吃，但是我们当地人吃这个虾，有一经验，有一个小技巧，怎么虾怎么吃进去的，怎么吐出来，完整的壳。
0: 这没听错吧？吃虾不吐壳还能吃得完整，会是真的吗？
7: 来，我吃一个给你看看。
3: 真的呢？啊，这看看这个壳，基本上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哈，连头也没断。
0: 大厨告诉我们，能够这样吃虾，一方面是技术，更离不开青虾肉质紧实的自身品质。那么这儿的青虾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7: 好，我告诉你一个地址，你可以过去看看。
0: 在大厨的指引下，我们前往了溧阳市社主镇，继续溯源。
3: 你好。
7: 哎，你好。
3: 是张大哥吧？
7: 哎，是。对。
3: 你好，我是来找咱们这个青虾的。
7: 对，我就是养青虾的，我养了200多亩。
3: 这么多啊？
7: 对。
3: 那您带我去看看呗。
7: 好，来，我带你去看看我养的青虾。
0: 跟随着张大哥的脚步，不一会儿的功夫，一块块整齐的虾塘映入眼帘，青山绿水间，大大小小的虾塘拼凑成一幅优美的田园画作。虽说见到了虾塘，可是令我们不解的是，这寻找虾塘的路似乎有点奇怪。
3: 这地方好像是越来越高似的。
7: 对，这里都是明显的丘陵山区，都是丘陵山区开出来的虾塘，所以你看它的那个层次比较明显，对吧？
0: 这里的青虾竟然养在山上，印象中青虾都是在平原水网地区养殖， 为什么这儿的养法却别出心裁呢？
8: 这也是我们这里这个养虾的一个特色，把虾汤养到山上来了，它落差有几十米呢。
0: 张大哥告诉我们，丘陵山区的土质沙性大，淤泥少，微量元素矿物质含量比较高，而水源要么从水库引过来，要么是降雨积蓄的，污染少，条件便利，正是养殖涉渚青虾的宝地。
3: 这边的虾塘是您的了是吧？
8: 对，全部都是我的虾塘了。
3: 这工人是在抓这个虾吗？
8: 不是的，他们在捞草呢。
3: 这虾塘里不抓虾，然后忙着捞草。
8: 你别看这个草对这个虾非常重要的。
0: 工人不捞虾，却在捞草，这虾和草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3: 走到这边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个草确实特别的多，下边脚都被这个水草缠住了，而有的会爬到你的腿上来，有一种不让你走的感觉啊。
8: 对，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搞这个草来，不能太多。
0: 有了专用的工具，捞水草的工作也顺利得多。可我们还是纳闷，虾塘里养水草不稀奇，可这又是种草又是捞草的，这是为啥呢？
8: 看看我们前面的管理，对吧？你看到有什么特点没有？啊，
3: 前面，
8: 对，
3: 那个一块一块都是水草是吗？
8: 对。啊，
3: 这个好像还有一定的队形似的。
0: 果然，从高空俯瞰，虾塘里的水草竟然是排列规则的方块形，这其中有何玄机呢？
8: 我们就是留着见方的一块一块的，边上都留出了跑道，虾可以玩，可以活动，对吧？那个草一块一块的，就相当于房，那个虾待的那个房子一样的，在里面休息睡觉。
3: 所以咱这个水草这个比例还是有一定讲究的。
8: 对，你看它的面积啊，一般来说不超过水面的那个1/2。
0: 养虾先养草，张大哥养的水草，当地人叫它节节草，学名叫轮叶黑藻。这种水草能把虾塘中的残余饵料吸收利用，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每年4到9月份是轮叶黑藻快速生长时期，能够长到1米多长。但是过多的水草会导致虾塘缺氧，所以及时控制水草的数量正是保障青虾品质的关键。把水草修整成规律的形状，既能方便管理，也大大提升了青虾的活动空间。
3: 跟您捞了半天这个草了，我这一只虾也没看着。
8: 捕虾有专门的工具的，我带你去。
3: 你又带我到另外一个塘这儿来了。
8: 你看，这是我们昨天放的地笼。
3: 收地笼了。这个应该还挺大的，这个地笼。
8: 对，它没有这么大，起不到这么多。你看这里面有很多
3: 这个笼。
8: 对，这个笼也有讲究呢。你看它这里有笼门，对吧？它这个从这里钻进去，然后口子比较小，但它钻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3: 可以看到虾了。都在这儿呢。
8: 对。
3: 这个也不少哎。
8: 对。
3: 这么多，
8: 活力很强。
3: 这个来，我接一下，我接一下，让我个。它咬人，互相用这个大钳子夹在一起，谁也不服谁那种感觉。
8: 对，这本身就是它战斗的武器。
0: 个头大，活力足，正是涉渚青虾的特点。有着两个大钳子的正是雄虾，而相对文静钳子较小的就是雌虾。雄虾好斗，要是有另一只雄虾闯入了自己的地盘，那一场争斗是避免不了的。涉渚镇利用当地特有的资源，在山上养起了青虾，利用虾草共作的科学养殖，让它们的活力更足。
3: 挺特别的，看着啊，
8: 晶莹剔透，对吧？比较粗壮。它那个背部的那个虾线，你看到吧？基本上看不到的，对吧？你不用心，你看不出来的。
3: 好像没什么虾线。
8: 对，这也是这个虾的一个特点，对啊。所以它的口感就比较好。
0: 水好虾才好，在山上养出的青虾不光个头大，颜色也特别，乍一看是青色的，仔细看还带有金黄色。这正是青山绿水造就的好品质。
9: 咱这今天这收获还不错哈。嗯，
8: 还可以，对。哦，
9: 那咱把它扛到岸上，是不是可以去拿去卖了？
8: 那不行，这个还要选一下的。这个虾子因为大小不齐，这里面把小虾子还要筛掉，才能大虾子才能上市场去卖的。哦，

0: 那挑一挑呗。
1: 那不用，我们有专门的那个选虾神器的。
0: 还有神器？
1: 对，那就是这个。
0: 啊，就是这个。
1: 对。
0: 啊，这像筛子一样似的。
1: 对，虾子往上面一放，大的就留在上面，小的就从下面就跑掉了。
0: 怎么弄呀？
1: 我来给你看一下就知道了。把虾子，对啊。
0: 啊，这个能直接浮在这儿。
1: 对对，这个不要紧，我们一般都是用那个的。来，你看，看，你看，小的就从下面漏掉了，对吧？大的它就留在里面的。
0: 哎，这个好快啊！
1: 哎，对。
2: 为了保证涉渚青虾的品质，青虾在上市前还会经历严格的筛选。不光尺寸要达标，还要求体色透亮、肤质齐全、体型饱满。曾经的丘陵山区摇身一变成为了知名的青虾养殖基地。而在溧阳当地，青虾不仅是带动乡村振兴的好宝贝，更是餐桌上的美味食材。快速剥虾到底啥门道？青山绿水滋养的鲜味青虾在当地有着怎样的特色吃法呢？
3: 我今天就做这个凤尾虾啊，因为带着尾巴呢，颜色是特别的好看。做凤尾虾，我们要取这个虾仁，还有一个小妙招，快速的剥。虾是我提前都冰镇过的，右手大拇指、二拇指掐住虾头，左手掐住虾尾，然后用这个手挤，对准第三个关节，轻轻的用力，然后挤压出来。然后这个就直接出来了，
0: 这样就出来了是吧？
3: 对，要熟能生巧，要经常要来操作。
2: 学会了剥虾的诀窍，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份虾仁就备好了。不同于热油烹炸，凉油慢炸可以更好地保留青虾鲜嫩的口感。待虾仁颜色变红，就可以出锅备用了。清爽的秋梨丁和蜜豆同时入锅，微微煮沸即可。这时再加入炸好的虾仁，等锅中的汁水逐渐减少，改大火猛炒。出锅前只需要加入少量的食盐足矣。简单的翻炒，无需过多的调味品，清清爽爽的鲜甜足以俘获味蕾。如果觉得清炒的口味过于寡淡，茶香浓郁、肉质鲜香的茶香虾的做法也能让虾肉的鲜美得到富有层次的升华。选用新鲜的青虾过水白灼，颜色变红就可以出锅备用了。锅中加入调好的灵魂酱汁，将料汁简单翻炒，香味便滋滋地冒出来。再加入新鲜的白茶树叶，让茶香沁入酱汁，烧好的汤汁均匀地淋在青虾上，简单的几步就将这又鲜美又富有滋味的茶香虾端到了饭桌上。外壳香甜入味，肉质软嫩鲜美，青虾做出的茶香虾不仅有漂亮的外表，更是用它极致的鲜嫩俘获了食客的味蕾。一鱼一虾诠释着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生态智慧。他们是绿水青山捧给百姓的金山银山，是自然与人约定的共生密码。山水之味，方知着人间智慧在青山碧水之间。
4: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5: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4: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5: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 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4: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6: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今天的寻仙之旅有没有让大家过足瘾呢？眼下天气炎热，各地的夜市大排档也是人气爆棚，这些小海鲜小河鲜正是夜市上桌桌必点的常客，不知道这些美味有没有您的最爱呢？明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带您出海寻鲜，邂逅渔港好滋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特别策划，筑牢新防线，反诈保平安，今天播出警惕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苦涩的恋情。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近日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这里有说法为此推出特别策划，筑牢新防线，反诈保平安。我们将通过解读典型诈骗案例，普及精准防骗知识，共同守护财产安全。2024年夏天，山东曹县的小田在兼职时，被公司要求用个人证件注册了多个手机号。公司承诺这只是为了冲业绩，一周后就会注销。但2个多月了，小田发现手机号不仅没有被注销，还被人注册了一些他闻所未闻的 APP 账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特别策划，筑牢新防线，反诈保平安，一起来听警惕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
3: 小田是山东曹县人，如今在当地一家超市做收银员，工作勤恳，生活安稳平淡。但很少有人知道，几年前的一次兼职经历始终像一块阴影萦绕在他心头。
4: 就说跟营业商，就是那种电信营业商合作的，然后就说的是冲业绩，他给我要了身份证，然后我就给他了，担心以后后续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3: 那时刚大学毕业的小田在求职空档期找了一份兼职，他本以为只是一次轻松的赚钱机会，可当他真正赚到这个钱之后，心里却越发不踏实。
4: 因为存在的风险很大，然后万一他拿着以我的名义去骗别人，那不就得不偿失了。
5: 很多年轻人踏入社会，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能会选择先做一份兼职来补贴生活。当年的小田正是如此，他本以为只是接到了一份普通轻松的兼职，没想到这次经历让他事后追悔不已。小田究竟经历了什么呢？这看似平常的兼职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隐患风险呢？
3: 时间回到2024年的夏天，小田从陕西西安的一所大学毕业，开始走上了求职之路。
4: 在西安上大学，然后毕业了，然后想找份工作，然后就是没找到合适的，就想先找个兼职干干。
3: 当时的小田手头并不宽裕，他一门心思想找一份打工时间短、来钱快的兼职。就在这时，一则路边的小广告进入了他的视线。
4: 电杆上有那种贴的那种小广告，然后就去看了，有那个人力资源的群，叫加群，然后有兼职，然后就加了，然后就是有中介，然后就说就是可以挣钱嘛。
3: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小田联系了群里的中介。中介告诉他，这个兼职是给电信运营商冲业绩，给对方提供的手机号进行实名注册，就能拿到几百块，全程不到1小时，零门槛，无风险。说完，对方便给小田发来了西安市一个写字楼的定位，让他到现场面谈。
4: 就那种写字楼的那种大厦，然后他们就说是跟那种电信营业商合作的， 然后就冲业绩，然后就是注册五个手机卡够200块钱。
3: 到了现场，小田看到的是一间装修规整的办公室，整齐的工位，忙碌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和普通的文职公司没什么两样。即便如此，对于注册手机号这件事，小田的心里还是直打鼓，因为注册得用他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
4: 就一开始不敢，然后不想弄，然后后来他不说一个星期后就给我注销掉，然后我才同意的。一开始也是不弄。
3: 一周就注销的承诺彻底打消了小田的顾虑，在工作人员的全程指引下，他一步步完成了所有操作，全程几乎不用自己动手，只需要配合提供证件、扫码、刷脸。
4: 流程都是他操作的，我只把身份证，然后就给他，然后他就拍了一下，拍了以后，然后就用手机扫他的码，就给我一个二维码，然后就扫码，然后他就在他手机上进行操作了。
3: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所有操作全部完成，工作人员当场给小田转了200元酬劳。拿着这笔轻松赚到的钱，小田没再多想，转身离开了写字楼。
4: 经济比较紧张，然后想着就试一试，想着时间很短，一个星期就注销了，然后想着风险小，太相信他们了。
3: 在西安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2个多月后，小田回到了山东曹县的老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想起了之前注册手机号的事，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便跑到了当地的营业厅，想查一查这些手机号到底有没有被注销。
4: 一开始就没管嘛，然后回家以后就想起来这个事，然后就去营业厅看看到底有没有注销掉我这五个手机卡，一看就没注销掉。
3: 这一查直接让小田惊出了一身冷汗，当初对方承诺一周就注销的5张手机卡，不仅一张都没消，还被人注册了一些他闻所未闻的 APP 账号。联想到他最近不断看到的电信诈骗反诈宣传，一股强烈的担忧瞬间涌上了他的心头。
4: 现在不是很多那种电信诈骗还有什么之类的，就是有冒充什么之类的那种，我就害怕他就是被骗了，或者是拿我的以我的名义去骗别人吧。
5: 5张手机卡不仅没有按承诺注销，还被人冒用注册了大量陌生账号，想到自己的身份信息可能已经被不法分子利用了，小田越想越怕，最终他走进了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报了警。在他看来，这是一起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可接警的民警却从他的讲述里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儿。这起看似普通的个案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呢？
3: 接到小田的报案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的民警受理了案件。根据小田的描述，民警对他名下的5张手机卡展开了核查。
6: 我们发现他名下有5个手机号被注册了，并且这5个手机号也注册了一些虚拟的账号，但这些手机号和这虚拟的账号都不是小田本人知道的。
3: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一眼就看出了这起案件的异常之处，这绝非一起简单的个人信息泄露，背后极有可能藏着一个专门以兼职为幌子，批量骗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有组织犯罪团伙。
6: 以前我们也办过类似案件，这些嫌疑人啊，他们就利用这些受害人的信息啊，来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把这些注册账号卖给这个诈骗分子和一些从事黑会产业的人员，所以我们当时就判断这是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
3: 根据小田提供的兼职地点、交易细节等关键线索，警方结合资金流、信息流双向追踪，很快就锁定了目标，位于西安某写字楼里的一家文化传媒公司。这家公司对外打着充场工作室的旗号，负责人是邹某和张某，而这里正是小田

0: 当初做兼职的地方。
1: 他们在微信支付宝里面的存有大量的现金的来往，像小田这样的受害者，一般的情况下他会根据他的注册量，就是给到他200元左右、300元左右或者100多元左右的这个金额。
0: 通过对这家公司的对公账户、涉案人员私人账户的资金流水进行分析，民警发现短短几个月内竟然有数百人和小田有着相似的经历，都在这家充厂工作室完成了手机号实名注册。
1: 当时我们根据那个他的出入账记录分析了之后，将近有2-3倍的这些人啊，他都有微信和支付宝账号，应该都是一些社会上那个没有工作的，并年龄不是太大的人员。
0: 承诺注销的手机卡竟迟迟未销，
1: 有5个手机号被注册了，并这5个手机号也注册了一些虚拟的账号，
0: 对外标榜充厂工作室，实则暗藏猫腻。
2: 现在想想很可怕，造成一些不存在的事情，他们被骗了，我该承担多大的一些责任和义务。
0: 为了固定完整的犯罪证据，民警顺着线索逐一联系这些实名注册人，家住曹县的王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3: 在曹县本地啊，同时有一个人他也是相关的受害者，我们就顺着线索对相关的受害人进行了再次调查，发现和小田的情况基本类似。
0: 王女士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大半辈子都围着家庭和孩子转，他之所以会远赴西安接触到这份兼职，初衷也很简单，就是想多赚点钱给家里减轻负担。
2: 孩子就是考上学了吧，在外地上大学，然后在家闲了一年，干一些零活，也就是没挣手里钱。在西安那边有一个亲戚也说过，就是可以上那找一些活。在2024年6月份吧，然后我就上那去了。
0: 和小田的经历如出一辙，王女士也是在求职群里看到了那则日结兼职冲业绩赚小钱的广告，抱着能挣一点是一点的想法，她联系了广告里的中介，最终被带到了小田也曾去过的那个充厂工作室。
2: 对方那些人也很客气，他们就是简单给我介绍了一下怎么操作，这个手机号就是通过一系列操作吧，也把身份证号输上之后又刷脸认证，就是我感觉也不麻烦。
0: 看着办公室里整齐的工位，忙碌的工作人员，听着对方反复强调的只是冲业绩一周就注销，绝对没有风险的承诺，本就对信息泄露风险了解不多的王女士彻底放下了心里的顾虑，全程配合完成了所有操作。
2: 他们就是为了完成他们的那个业绩吧，当时也承诺过也说过，就是说注册吧一周后他们一马就给我注销，然后那个也不麻烦，所以我就注册了，回去注册了4个手机号。当时也没有想别的，那个也没想什么，也没想到什么有什么后果。
0: 注册完手机号，王女士当场拿到了120元的报酬，之后她就把这件事彻底抛在了脑后，转身在西安找了一份照顾老人的保姆工作，踏踏实实上班。直到民警联系到他，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个人信息早就被泄露了。
2: 再后来就是孩子吧打电话，就是说要用我的那个身份信息想注册一个软件，我就是说你去注册吧，结果他注册的时候他说你那个身份信息他们老是注册不上，他说那个好像已经注册过，我也没想明白什么事，没意识到就是当时这几个电话号码的原因。
0: 得知自己实名注册的手机号很可能已经被不法分子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王女士又惊讶又害怕，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为了120块钱的一次兼职竟然给自己埋下了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2: 现在想想很可怕，那要是我的信息泄露了，他们用我的信息办了一些银行卡或者是那些社交软件给我的亲人他们都联系打电话，造成一些不存在的事情，他们被骗了，我该承担多大的一些责任和义务。
4: 民警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的目标 精准瞄准了那。

0: 那些急于找兼职、对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缺乏认知的群体。他们只用几百块的小额报酬当诱饵啊，就轻易的批量骗取了被害人的实名身份信息。而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一个更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这个所谓的冲场工作室仅仅是这条庞大黑色产业链里的底层一环。那么这条链条的上游还藏着些什么人呢？
1: 为确保收网行动万无一失，完整固定全链条犯罪证据，曹县警方派遣侦查员赶赴西安，对涉案冲场工作室开展外围摸排。
2: 就是我们侦查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员出入这个冲场工作室里面，经过几次侦查，我们更坚信了这就是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团伙。
1: 经过连续几天的化妆观察与信息研判，警方摸清了冲场工作室的人员分工、作案流程和作息规律，确认这里就是专门骗取个人信息的犯罪窝点，收网时机已经成熟。
3: 发现了一共是有大概七个人左右在从事这项工作。那个我们又对他的流程、对他的一些组织构架进行了分析，就发现有两个老板，剩下几个是员工，就是打工的。
1: 2024年10月，曹县警方远赴陕西西安，对这家藏在写字楼里的冲场工作室展开突袭抓捕。
3: 进入犯罪现场之后啊，就发现在现场有两名犯罪嫌疑人在给两名受害人去讲所谓的冲场的一些东西。我们去了之后，两名受害人才明白这其实是一个犯罪的一个窝点。
1: 此次行动当场抓获工作室负责人邹某、张某及骨干成员共七人，现场查获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资料、作案手机、话术单等关键物证。面对审讯，邹某等人很快供述自己仅是执行者，空白电话卡与作案流程均由刘某提供。
2: 这个冲场工作室啊，和一个叫刘某的人啊联系非常紧密，并且这个冲场工作室的一大部分资金都是从刘某的这个账户上流出来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刘某应该是死他上游犯罪团伙里面的一员。
1: 审讯中，民警查明刘某专门为冲场工作室提供空白电话卡，待工作室完成实名认证后，他再回收倒卖，从中赚取差价。警方随即锁定刘某行踪，迅速将其抓获归案。
3: 刘某相当于一个中间商，刘某手下有联系很多的冲场工作室，这些冲场工作室在把这些电话号实名认证之后，都会汇集到刘某这里，然后刘某将这些电话号整理之后，然后去给他的上家。
1: 冲场工作室被端掉，黑色链条仍未斩断。
3: 将使用电话卡注册的网络虚拟账号大量的售出，以谋取利益。
1: 警方层层溯源，跨省犯罪网络能否被彻底摧毁？
2: 我们通过他的资金往来，也就发现了有大量的资金来往，并且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
1: 刘某到案后供述，他其实只是中间商，这些空白手机卡也是别人给他提供的。顺着刘某提供的线索，警方成功溯源到刘某的上游陈某和周某。
3: 他的上家也是通过将没有注册的电话号给刘某之后，然后通过刘某去分发给各个冲场工作室去注册，是这样一个上下游的一个中间环节。
1: 2025年8月，警方对陈某、周某等上游涉案人员展开抓捕。经过审讯，民警得知陈某和周某均为社会闲散人员，他们联系了某些电信运营商的外包人员，通过非法渠道批量违规申领未实名的空白电话卡。这之后，他们再通过刘某转手给冲场工作室完成实名认证，使大量的违规电话卡得以成功洗白。
3: 没有实名的时候，它是在系统里面的一个虚拟卡，也就是说它这卡是在实名之后它才从系统里面给开出来，开出实体卡。
1: 经过进一步审讯，民警获悉陈某等人收得实名手机卡后，并不会自行使用，而是转手高价卖给专门收购实名手机卡的人。这些人会用一种叫做猫池的专业设备，通过实名手机卡来批量注册各类账号。所谓猫池，就是一种可同时插多张手机卡、批量接收验证码、自动注册各类网络账号的专业设备。
2: 他这个猫吃设备用电话卡一次性注册这个虚拟账号的一些机器，我们通过他的资金往来，哎，也就发现了有大量的资金来往，并且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
1: 民警了解到，这些用他人身份实名办理的电话卡本身不能直接变现，只有通过猫池批量注册出网络账号，才能被电信诈骗、网络水军等团伙高价收购。一张电话卡的价值瞬间翻几倍乃至十几倍，这也是整个犯罪链条最暴力、最核心的一步。
3: 猫池运营团伙他在境外交流软件上，他去联系一些黑灰产的一些违法犯罪团伙，将使用电话卡注册的网络虚拟账号大量的售出，以谋取利益。
1: 警方顺着陈某等人提供的线索，最终锁定了藏匿在湖南湘潭、长沙等地的猫池团伙，掌握了他们的窝点位置、人员分工和作案规律。2025年8月，曹县警方吩咐湖南、广东、浙江等多地对猫池团伙开展同步收网，当场抓获梁某等猫池主要成员，查获猫池设备、涉案电脑、大量实名电话卡等作案工具。
4: 租了两间房子，一间房子用于专门负责放这个猫池设备，另一间房子用于平时生活。他们会定期的去长沙向那个陈某手中购买实名注册好的手机卡。
1: 现场查获的猫池设备经过初步清点，数量多、规模大，足以实现批量注册、批量贩号，是支撑电诈黑灰产的关键工具。
5: 这两个猫池一共这个是有64个卡槽，每一个卡槽都可以插入一个手机卡，实名过的电话卡，然后犯罪嫌疑人拿到以后插到设备里面，就可以通过专用的软件去控制这些手机卡进行这个群发群收、短信验证嘛，就完成注册，这个效率非常高。在咱们这起案件当中，咱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主机里面找到了大量的这种注册时候产生的这种验证码，还有这种日志，有几十万条，数量非常惊人。
1: 猫池团伙落网后，核心成员如实交代了他们批量注册账号、倒卖牟利的全部犯罪事实，这也是整个黑色产业链的最终变现环节。
6: 负责就是在猫池用手机操作建立账号、贩卖、联系买家，直接在那个土堆上嘛，直接跟他们要什么账号，给他注册好发过去嘛，肯定是不同价位，他直接是给他们给我们虚拟币。我们在虚拟币在换成钱。
1: 猫池团伙用实名电话卡批量注册各类 APP 账号，再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打包卖给电信诈骗、网络水军团伙，一张实名卡最终能产生数百元的利润。至此，这条完整的黑产链条被警方彻底查清。
4: 他们一张卡的成本在200元左右吧，每个手机卡大概产生利润应该到500到800元之间。只要有客户想买、想注册哪个 APP， 他们这边基本上都可以提供手机验证码给顾客注册。
1: 经警方侦查核实，该犯罪网络横跨全国6个省份，涉案人员达数十人，从上游违规工卡、中游实名认证、下游售号牟利，形成完整闭环。涉案总流水高达4000余万元，数万条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倒卖。
2: 他们用非实名认证的这些虚拟账号来进行这个违法犯罪活动化，对侦查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些大量身份信息的泄露，对这个社会的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
1: 此次收网行动，警方成功将充场工作室、中间人、猫池团伙等人员一网打尽，彻底摧毁了这个盘踞多年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网络。2026年4月，曹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开庭审理，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涉案人员2年3个月至4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7: 我们下步就是形成查处一案震慑一片、规范一行的综合效应，构建起源头防控、行业治理、跨境共治的立体化防护体系，为我们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张林涵教授。你好，张老师。
8: 主持人好。
0: 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小田还是王大姐啊，包括有一些人，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只是把我的身份证拿出来帮着别人注册了一下，赚点零花钱，又没骗人。但是您感觉这种行为它最大的这种潜在的风险体现在哪里？
8: 可以说呢，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仅仅出示一下自己的身份证件帮帮忙就能够拿到报酬，那么很显然呢是低估了身份证在法律上的意义。可以说用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手机号，法律的责任都是你个人的。那么轻则呢说可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便，因为你这个手机号和银行账号可能涉及到洗钱、网络赌博等等的风险，被注销账户或者被冻结停用。那么重则呢则可能会被动参与到犯罪当中，被公安机关传唤作证，甚至呢有可能构成帮信罪。所以说对于自己的身份证以及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手机号，要有这个防范的严谨的意识，是不能够随意借给他人去使用的。
0: 现在很多人找工作的途径可能也是通过网络，而且会经常看到有一些兼职的广告。你给一些提醒哈，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如何避免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
8: 我觉得大家心里要有一个警钟，就是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那么低门槛呢往往都有陷阱。那如果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还要你去出钱等等，那绝对就是诈骗。那么一般来说呢，一个正规的工作如果需要你的身份信息，往往都仅仅需要你的基础身份信息，绝对不会要求你去拿着身份证号去进行拍照、进行人脸的核验，并且提供自己的验证码等等这些涉及到这种金融级别的严格身份认证方面的这种信息。那么对于一些没有门槛技能的这种工作，那很有可能呢就落入了犯罪分子的陷阱，成为了利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去帮助他人进行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尤其要引起防范。
0: 很多人想法非常朴素也很简单，就是想通过兼职赚一些钱，但是却往往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想法落入了一些骗子的陷阱当中。您感觉如何从源头上打击和治理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8: 您说的很对，除了我们刚才上一个提到的公民有自己的防范意识，实际上对于这样的犯罪行为的管控呢可以说是一个全链条的行动。那么首先对于这个司法和执法部门来说，比如公安部一直在开展净网行动。那么同时呢，我们对于网络犯罪以及盗用公民个人信息这一类的犯罪行为的打击从来没有停止和放松过。那么其次呢，其实从行业源头的管控也非常的重要。对于三大运营商来说，如何去管控好这种异常的开卡的行为、注册的行为？那么对于银行来说，对于小额高频的交易、异常的银行账户的注册等等，银行都有一套完整的、相对比较完善的这种风险防控的系统。那么对于可疑的账户呢，会及时的进行冻结和注销。那么其实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全民要提高这种个人信息重要性的意识。我们对于在其他的平台一些注册应用的注册、找工作当中交出个人信息，我们应该交出什么样的个人信息，以及哪些信息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交出的，其实对于整个的公民来说都要充分的有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清单。
0: 一场在兼职过程中泄露个人信息的经历，牵出了一个分工明确、跨区域作案的个人信息贩卖的黑色链条，令人吃惊也发人深省。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切勿被低门槛高报酬的兼职噱头迷惑，莫贪小利，远离信息泄露风险。同时我们更呼吁相关行业加大打击力度，强化源头治理，健全预警机制，从根本上铲除此类犯罪滋生的土壤。只有个人警惕，行业严管，才能彻底斩断黑色产业链，守护好公民的信息安全与合法权益。
9: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位母亲为阻止15岁女儿早恋，对女儿的男友大打出手，反被打伤住院。另一对父母放任儿子早恋，儿子与15岁女友偷食禁果，儿子被告强奸。两起案件的家长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态度截然不同，为何最终都自酿苦果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苦涩的恋情。
2: 这天放学时，南方某市一所中学门口变得热闹起来，放学的学生们陆续走出校门。这时一名背着书包的女孩刚走出校门，便看到校门口正在等候她的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女孩笑着挽起男孩的胳膊，有说有笑地往前走。可就在这时，冲过来一个中年女人，二话不说抡起手里的皮包就砸向了男孩。女人嘴里还不停地叫骂着，你这个流氓竟敢骚扰我女儿，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紧接着她一巴掌重重地扇在了男孩的脸上，然后又伸出手去拉扯男孩的衣服，还准备继续扇男孩耳光。男孩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懵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出于本能反应，他用力地推开了女人，并挥舞着胳膊试图挣脱她的拉扯。一旁的女孩被眼前的情景也惊呆了，她焦急地大喊着，别推我妈。男孩听到女孩的喊声立刻停住了手，然而由于他停手过于突然，正在与他拉扯的中年女人是一个没站稳，直接摔倒在了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女人要如此气愤地大骂这个男孩呢？这件事儿啊，还要从这个女孩早恋开始说起。

0: 16岁的艾丽正处于初三这个学习关键期，一直以来她都是班里的佼佼者，成绩名列前茅。这优异的成绩背后啊，妈妈赵芳功不可没。赵芳对艾丽的教育极其严格，在她的规划里，艾丽的生活除了学校里的课程学习，就是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其余的课外活动将被严格的限制。在赵芳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让艾丽心无旁骛地专心学习，未来考上好大学，拥有一个光明的前程。然而最近一段时间，艾丽的成绩出现了明显的下滑，曾经轻轻松松拿满分的她，最近的几次测验中都表现得差强人意。不仅如此，她和妈妈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以往乖巧听话的艾丽，现在常常和赵芳顶嘴，对妈妈的关心和询问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耐烦。这一系列的变化让赵芳十分担心，她决定啊找老师了解情况。和老师沟通后呢，赵芳得知艾丽最近在课堂上总有些心不在焉，注意力很难集中。老师推测啊，艾丽可能是进入了叛逆期了。这个消息让赵芳更加焦虑，她开始仔细回想艾丽近期的种种表现。突然她想起艾丽有记日记的习惯，强烈的好奇心和担忧驱使她决定偷看女儿的日记。
1: 一天，赵芳趁着女儿艾丽去学校后，在女儿的房间里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女儿的日记本。但当她看到女儿近几天的日记内容时，她感到不可置信与深深的愤怒。那么近几天艾丽都经历了什么呢？
0: 原来在女儿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前段时间的一段经历。那天艾丽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回家，突然她的裙子竟被卷入了自行车的轮子里，她顿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地想把裙子扯出来，可裙子就像故意跟她作对似的，在车轱辘里啊就是不肯出来。就在艾丽感到万分无助的时候，一个高瘦帅气的陌生男孩出现了。男孩看到艾丽的窘境，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上前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一点点地把艾丽的裙子从车轮里拽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男孩的手不小心碰到了艾丽的大腿，艾丽瞬间羞红了脸，眼神闪躲，心脏也开始不受控制的砰砰加速。而男孩呢，也察觉到了这样尴尬的触碰，唰的一下脸红到了耳根，连忙结结巴巴的道歉。后来男孩还把自己身上的衬衫脱下来递给艾丽，遮挡住扯坏的裙子。两人互相留下了姓名和联系方式之后就道别离开了。这个男孩名叫陈明，比艾丽大2岁，是附近一所职业高中的学生。就是这次偶然相遇，艾丽的心里啊便泛起了层层涟漪。她总是时不时的想起那个略带慌乱却充满善意的男孩。
1: 从那以后，陈明和艾丽经常偷偷见面，他们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彼此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不知不觉间，两人彼此互生情愫，很快便谈起了恋爱。
0: 赵芳怎么也没想到，一向乖巧的女儿竟然早恋了。在她的观念里，早恋是绝不被允许的，会严重影响学习。而这个陈明在她眼中就是个学习不好的小流氓，不仅骚扰猥亵女儿，还想毁了女儿的前程。想到这儿，赵芳是怒不可遏。艾丽放学回家后，赵芳立刻拿出日记本质问她。艾丽看到妈妈竟然偷看了自己的日记，顿时火冒三丈，生气着尖叫说妈妈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还说那天自己在街上遇到困难，是陈明热心地帮助了自己，自己也是真心喜欢陈明，和他谈的恋爱是自己的选择，如果妈妈坚决阻挠，自己就和他私奔。听到这话呀， 赵芳简直被气晕了。她更加坚信陈明不仅是骚扰女儿，还对她进行了洗脑，扭曲了她的价值观。被愤怒冲昏头脑的赵芳决定啊，要去会会这个陈明。第二天下午快要放学时，赵芳便来到了艾丽的学校门口，躲在角落里盯着学校门口，等着那个骚扰自己女儿的陈明出现。这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一幕。艾丽看到母亲摔倒在地后啊，就急忙跑去扶妈妈，看着妈妈痛苦的表情，她心急如焚。随后艾丽将妈妈送到了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和鉴定后，赵芳的腰椎体出现了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轻伤。
1: 躺在病床上的赵芳越想越来气，在他看来，陈明不仅勾引了自己的女儿，现在还打伤了自己，他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赵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
0: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很快就逮捕了陈明。随后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陈明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陈明感到十分委屈，他大声喊冤：我真的不是故意伤害艾丽妈妈的，是她的妈妈突然冲上来对我又打又骂，我是为了摆脱她的纠缠才想把她推开，而且当我知道她是艾丽妈妈的时候，我也立刻停手了。艾丽妈妈是在我停手之后自己没站稳摔倒受伤的呀。陈明的辩护律师也站出来为他辩护，认为陈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当构成犯罪。那么陈明的行为究竟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呢？这里啊，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轻微冲突中还击行为的定性。从行为上看，还击致人轻伤符合故意伤害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是否构成故意伤害还需要分析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伤害他人的犯罪故意。如果没有，则即便反击行为导致了他人的轻伤后果，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罪的成立需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的伤害结果，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本案的起因是赵芳认为陈明骚扰和猥亵了女儿艾丽，于是先对陈明实施了推搡、三巴掌等轻微暴力行为。但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陈明对艾丽实施了上述违法犯罪行为。实际上根据两个孩子所说，当天是陈明在帮助艾丽时不小心才有了身体碰触，因此赵芳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过错，是引发双方冲突的直接导火索。陈明对其行为进行反制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同时陈明采取的反击行为也只是推搡、挥舞胳膊等轻微的暴力行为，通常不会造成轻伤后果。赵芳受伤也是因为陈明停手后其自己没站稳摔倒造成的，可见陈明并没有伤害的故意，其对赵芳攻击行为有限度的反击仅是为了摆脱赵芳的纠缠，因此对其主观不能评价为具有致人轻伤以上后果的犯罪故意。当然陈明没有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赵芳受伤的后果，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但过失致人轻伤不成立犯罪，因此最终法院判决陈明不构成犯罪。判决后陈明如释重负，但他还是向艾丽和赵芳真诚地道歉，并承担了赵芳的部分医疗费。经历了这些以后，艾丽也选择与陈明分手，说现在的自己要以学业为重，如果自己完成学业后双方还有缘分再谈感情的事儿。陈明也没有纠缠，并发誓会努力奋斗，希望以后能成为配得上艾丽的优秀青年。赵芳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鲁莽，也看到并认可了陈明的礼貌和真诚，他也衷心祝福两个孩子学业有成。好在这个案例结果是好的，不过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选择正确的引导方式，避免因一时冲动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刚刚的案例中啊，赵芳由于过度担心女儿早恋问题引发了冲突，还导致自己受伤。接下来的案例里，父母却因为疏忽对儿子的管教，放任孩子早恋，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看这一则案例。
1: 父母放任男孩早恋，男孩与女友偷食禁果。
0: 反正啊，你也不是读书的料，多交几个女朋友，早点结婚生子，让我们也能早点抱上孙子。
1: 女友意外怀孕，女友父母选择报警。
0: 我和小美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发生性关系也都是自愿的，我没有强迫她，怎么能算强奸呢？
1: 男孩涉嫌强奸罪被起诉，他却认为是女孩自愿与他发生关系。那么男孩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苦涩的恋情正在播出。
0: 一天上午，在我国北方城市的一家妇产医院里，孕妇们在家属的陪伴下进行着各项检查，而这时的诊室里却出现了一位与众多孕妇格格不入的就诊者。只见医生面前坐着一个满脸幼稚的小女孩，无论从相貌还是身材都仅仅是个孩子，而陪同女孩来医院的也并非她的父母，而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他们为什么要来妇产医院呢？医生看了看女孩的挂号单，显示女孩只有13岁，而经过检查，医生惊奇地发现女孩竟然怀孕了。这个结果令医生很是震惊。女孩告诉医生啊，自己想要打掉孩子，但医生却告诉她，你必须把父母叫来，我们才能给你做手术。听到这样的结果，女孩害怕地哭了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13岁的女孩怀孕？这件事儿啊，还得从陪伴女孩来的男孩说起。男孩名叫赵小刚，今年16岁，家庭条件优越，父母经营着几家饭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繁忙的生意让父母无暇顾及赵小刚的成长与教育。父母在给孩子富足的物质条件背后，却是对赵小刚少之又少的陪伴。在学校里，赵小刚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不交作业，上课开小差都是常态。赵小刚的父母也确实不在意儿子的学习成绩，在他们看来啊，学习好不好没关系，反正家里有这么多饭店，以后赵小刚继承家业接管饭店一样能过上好日子。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赵小刚仿佛挣脱了所有的束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清晨，当别的同学背着书包迎着朝阳走向学校时，他却偷偷溜出家门，和社会上那些大孩子混在一起。他们在街头巷尾肆意游荡，或者在游戏厅里打发时间，甚至赵小刚还学会了抽烟喝酒。这样的生活让赵小刚逐渐了迷失自己，不久后便辍学了。辍学后的赵小刚成天无所事事，生活也过得浑浑噩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朋友出去饭店吃饭，在那里认识了服务员小美。小美性格开朗活泼，笑起来脸上有两个甜甜的酒窝，给赵小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交谈中，赵小刚得知小美与自己同年，今年16岁，还和自己一样也辍学了。相同的年纪和相似的经历让他们之间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很快两人变成了男女朋友。有一次，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要搬家了，赵小刚主动提出帮忙。在搬家的过程中啊，赵小刚看到了小美的身份证，这才惊讶地发现小美的实际年龄只有13岁， 而并非他之前所说的16岁。

0: 小美察觉到了赵小刚的异样，赶忙解释说啊，自己在农村出生时没有及时登记户口，后来搬到城里落户时，父母把她和妹妹的年龄搞混了，所以在补报出生信息时才出现了错误。虽然赵小刚心里还是有些疑惑，但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随着两人的感情升温， 赵小刚的父母也知道了他们俩谈恋爱的事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赵小刚的父母不仅没有制止，反而还打趣赵小刚说：“反正啊，你也不是读书的料，多交几个女朋友，早点结婚生子，让我们也能早点抱上孙子。”
1: 然而父母的玩笑话，赵小刚却当了真，他认为父母支持他谈恋爱。
0: 于是，热恋中的赵小刚和小美偷食了禁果，并在之后的日子里多次发生关系。可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性知识，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避孕措施，不久后，小美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啊，让两个孩子都陷入了极度的慌乱中，他们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 经过一番商量啊，两人决定去医院堕胎。在医院里，医生对小美的年龄产生了怀疑。按照规定，医生要求小美通知家长到场。小美无奈之下，只好告诉了父母实情。小美的父母得知女儿怀孕，而且对方是一个16岁的男孩后，是既震惊又愤怒。在完成了堕胎手术后，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 公安机关很快介入调查，并将赵小刚抓获归案。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最终以涉嫌强奸罪对赵小刚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赵小刚和他的家人都十分冤枉。赵小刚辩解道：“我和小美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发生性关系也都是自愿的，我没有强迫她，怎么能算强奸呢？”那么， 赵小刚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强奸罪呢？这里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奸淫幼女型强奸。我国刑法第236条第2款明确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一规定是基于对幼女特殊保护目的而设立的。幼女是指不满14周岁的女孩。 由于他们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对性行为的正确认识能力，在法律上啊，被认定为不具有性同意能力。所以，无论幼女在与他人发生关系时是否表示同意，只要对方明知其不满14周岁仍与之发生性关系的，都构成强奸罪。可是赵小刚又解释说了， 自己一直以为小美是16岁呀，小美也从来没有明确的告诉她自己只有13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赵小刚又是否构成强奸罪呢？根据《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7条规定，对于行为人是否明知对方是幼女，有着明确的认定标准。首先， 对于不满12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行为的，法律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一律推定为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均构成强奸罪。其次，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幼女，如果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方面观察，发现其可能是幼女的，而行为人 仍然实施了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也应当认定为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只要能够证明被告人知道对方可能是幼女，则可以认定被告人主观上明知对方是幼女。此时，如果行为人想要不被认定为犯罪，就必须明确确切地提供证据证明，其确实不知道 或者不可能知道对方是幼女，否则也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回到本案，虽然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是16岁，但赵小刚曾经看到过小美的身份证。

0: 证。即便小美做出了解释，她也应当意识到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而且小美从外观发育情况来看，都并非看起来十分成熟，超过自身年龄的类型。一般人通过社会经验去判断，都能意识到她可能是幼女。在这种情况下，赵小刚本应该对小美的年龄进行更为谨慎的核实，但他却选择了忽视这个问题，继续与小美交往，发生性关系。因此他主张自己不知道小美不满14周岁的辩解是不成立的。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赵小刚明知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仍与之多次发生性关系，并且导致小美怀孕堕胎，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应当从重处罚。不过考虑到赵小刚犯罪时不满18周岁，也属于未成年人，且在案发后他的家人积极地与小美和小美的家人沟通协商，进行了赔偿，获得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根据法律规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这些因素，最终法院判决赵小刚犯强奸罪，处以有期徒刑4年。赵小刚获刑后，他和他的父母都对当初的行为追悔莫及。赵小刚后悔自己因为一时冲动和无知犯下了难以弥补的错误，毁了自己的前程，而他的父母也自责当初对孩子的放纵和不管教，才导致了今天的悲剧。但此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赵小刚的父母对他的早恋行为不仅没有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反而采取了放任甚至支持的态度，最终让孩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也警示着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责任至关重要。对于孩子的行为，尤其是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的早恋行为，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予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今天我们分享的两则案例，虽然两家的父母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但都走向了极端，结果也都不尽如人意。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对异性产生好奇和好感是正常的现象。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父母作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应当给予他们理解、关心和正确的引导。一方面不能采取过激的方式进行压制，这样可能会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适得其反；另一方面也不能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放任不管，任由其发展，否则可能会让孩子陷入危险和困境之中。只有通过合理的沟通和引导，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爱情观，划定行为红线，适当的控制感情发展的节奏，才能让孩子在青春期这个敏感的阶段健康成长，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朋友们，《红楼梦》里贾母的那套嚼得动了便吃两口，困了便睡上一觉的养生哲学，放在今天简直就是对抗焦虑与疲惫最管用的解药。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王东鹏，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怎么才能像贾母一样把日子过成滋养身心的良方。
2: 《红楼梦》这部文学的巅峰之作，以及深邃的文化底蕴，令人叹为观止。它不仅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与百科知识的总集，更蕴含着养生与长寿的智慧之光，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探寻其中的奥秘。在这部巨著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位拥有沉稳高贵的气质且长寿的贾母了。她的生活总是充满了情趣，她曾如此地描述自己的生活：嚼得动的便吃两口，困了便睡上一觉，
3: 闷了
2: 便与这些孙子孙女们嬉笑一回，如此而已。此言虽简，却透露出她的养生智慧：随性而为，知足常乐。今天让我们一同踏入《红楼梦》的世界，探寻贾母的养生智慧。春光正好，窗下设案，这让我想起《红楼梦》里有一回描写，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官窑的大盘，盘里盛着数十个焦黄玲珑的大佛手，贾母就是在这样清新优雅的环境当中等待着品茶的。
4: 佟玲姐，早上好呀。
2: 你好，小贺。
4: 哇，这么有闲情逸致。
2: 那是
4: 点茶呢，
2: 香不香？刚才闻到了没？
4: 哎，我刚站在那儿我都闻到了。
2: 是吗？想不想尝一尝？
4: 特别想。
2: 给你续一点。
4: 清幽的茶香，
2: 我先不告诉你什么茶啊，你尝尝是什么茶。
4: 让我尝一尝。
2: 对呀。
4: 好呀，让我品一品啊。哎，它有一丝植物的清香，甚至你喝完之后还会有回甘。
2: 是的，喝进去之后很醇厚，而且它这个味道会发生一些变化哦，而且跟你早上吃了什么还不一样，还会有综合反应，你知道吗？哇塞，特别好
4: 喝。但是你要让我猜，我真猜不出来这是什么茶。
2: 这个叫老君眉。
4: 老君眉啊，这我知道，虽然我喝不出来，但是这茶我听得多。
2: 是吗？
4: 因为《红楼梦》里面老君眉就是贾母的心头好。
2: 没错，但是贾母泡这个茶好像不是用咱们这个水。
4: 对对对，《红楼梦》里面是这样说的，贾母冲泡茶的时候用的是旧年捐的雨水，盛茶的器具是采用的这种海棠花式样的雕漆器具啊，
2: 很讲究，
4: 这就是古人的仪式感啊。
2: 是的，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没有那样的水来泡茶，但是你知道吗，坐在这里然后想象着贾母当时的那种心情，我在想等到我到了她那个岁数有她那样的心态，我觉得喝什么茶都像老君眉一样，因为她本身内心就有老君眉这样的醇厚、清幽和宁静、放松，太美了。
4: 哇姐，你知道你刚刚说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了少女的面貌。
2: 谢谢。
4: 对，我能看出来您绝对是贾母的头号粉丝。
2: 是的，非常喜欢这位老太太，很可爱，然后很从容，她有很多养生哲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4: 对对对，哎，那今天我邀请了两位朋友来我们小院，然后他们既懂养生又懂红楼梦，我们一起去会会他们吧。
2: 好啊，走。
5: 乐鹏老师，我们来尝一下《红楼梦》里的。
6: 好的，好的。
5: 哎，各种粥。
6: 哎，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赖老师。哎，
5: 我尝一下这个，其实也就是精米。
6: 精米是吧？
5: 玉田胭脂米。
6: 玉田胭脂米。那咱尝尝。
5: 作为一个北方人呢，觉得这个咸粥好像从小没有喝过，
6: 南方喝咸粥多，
5: 哎，也吃不习惯咸粽子， 啊，元宵是滚的，
6: 滚的，
5: 汤圆是包的。包的。
4: 老师好，
6: 哎，两位老师好，
2: 两位专家好，
3: 老师好，
2: 好奇，
6: 老师好，
4: 请坐。
2: 你们在干一件什么幸福的事情？得带上我们。
6: 我们
4: 在我从那儿就闻到了
6: 《红楼梦》里的粥。哦，您先猜猜这是什么粥？
4: 糊。
2: 这个有肉味儿，嗯，还很香，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肉，我想尝一尝。
4: 这个我觉得里面是不是掺了红米之类的？所以呈现出这种淡淡的粉红色。哎，
6: 对。哎呀，
2: 墙片肉。
6: 对，这个呢，就是《红楼梦》中著名的鸭肉粥。
4: 鸭肉粥。
6: 而这个红色的呢，是红稻米粥。哦。徐云亮老师和易坤老师，猜猜你们的粥里面是什么成分？哦。这就是鸭肉粥。嗯。
4: 我这个味道就比较清幽寡淡了，嗯嗯嗯，我能尝出来的是有一股稻谷的清香，嗯嗯嗯，所以里面是不是掺杂了红米？
6: 对，红稻米粥。哦，
4: 哎，石老师，我特别好奇，这两位来自于《红楼梦》里面的粥都是谁喝的？
5: 这两款粥啊，出在《红楼梦》中第54回，贾府里过春节，大摆宴席，玩到深夜以后，夜长嘛，贾母就是有点饿了，吃点东西吧。王熙凤说有鸭肉粥。贾母说这个鸭肉太腻了，然后王熙凤说有枣鹅熬的红稻米粥，这个贾母也不爱吃，最后呢吃了这个
6: 杏仁茶。
5: 杏仁茶，哦，但是呢根据王熙凤对贾母的这个喜好的掌握，可见贾母是很喜欢喝粥的，年纪大了喜欢吃这种软烂的食物。
2: 也就是说在贾府这两种粥应该是常备的，而且是贾母平时也喜欢的，嗯，
5: 对对对，实际上后边贾母也确实喝过这个红稻米粥。
4: 所以说是不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食欲会有所下降？
6: 其实随着年龄增长呢，人的消化功能会差一些，老年人喜欢天天喝粥，因为粥呢历史悠久，很多外国人发现中国人天天喝粥，这个跟我们的体质也有关系啊，因为粥这种稀烂的容易消化啊，对脾胃好，
4: 而且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吃下去。
2: 你小时候爱喝粥吗？
4: 我小时候其实生长在广东，所以广东人特别爱煲各种粥，叫生广酿粥，他们会加皮蛋瘦肉，会加各种鱼生等等等等。哎，
2: 我就特别佩服这些会做粥的人，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少喝粥，我们最多就喝个绿豆粥，就很简单的嘛，白米粥。就是这种粥，它这种食材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要用这种食材来做？就是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6: 黄帝内经》里面讲五谷为养。就说人呀一定要吃五谷，因为人的精气是来自于五谷，熬得很稀烂它就便于吸收。还有更讲究的，比如说粳米，它会微微的先炒一下，炒到焦黄，然后再跟比如说鸭肉一起来煲，因为这个焦香入脾，更加就是有健脾的功效。生病的人他的脾胃功能就弱，那这时候呢如果吃大鱼大肉不易消化，粥呢就会非常易于消化，而且呢脾是运化水谷精微的，对于吸收营养啊，病后的恢复呀非常有好处。
4: 对，我觉得粥真的是我们身边当中一种非常温暖的存在，就是每当我生病或者遭遇一些消化不良的时候，我妈妈一定会给我煲的就是粥，就是其他任何菜我都吃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喝粥是最管用的，它陪伴我度过了好多难熬的时候。
2: 我知道鸭肉是凉性的，所以我就注意到这款粥里好像放了姜，
6: 对，
2: 是不是要去中和一下？
6: 是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智慧，就是阴阳要平衡。鸭呢在水中生长，它就是性寒，它跟鸡不一样，鸡是偏温的，像羊肉是偏热的，所以在煲鸭粥的时候呢，我们会把粳米炒一炒，然后呢微微黄了，它就偏温了，这样的话温凉呢就要综合啊。
2: 杂粮炒过之后那个香味儿就出来了，其实我以前挺排斥杂粮的，但您说粳米一炒那个香味就不一样，它加香味儿。
6: 尤其这个腌制粳米呢它红色，除了对脾胃好呢，我们中医有一个象思维啊，认为红色是入心的，所以对于女士补心血养气血呢非常好。
2: 那就是天然的美容品啊。
6: 对，还可以养神，
2: 内在的补气血嘛。
4: 多喝点多喝点
2: 谢谢谢谢。
5: 刚才乐鹏老师和琼英老师说凉性的鸭

0: 鸭肉跟姜丝和合、其实《红楼梦》里对于粳米粥啊，它既有红粳米粥，还有碧粳米粥，就是绿色的。哦。但是红粳米粥呢，是贾母喝的，老年人喝的。嗯。碧粳米粥都是谁喝呢？宝玉在喝。哦。
1: 啊，这有什么区别吗？
2: 你想，其实这个真的是曹公很厉害啊。贾母呢，随着年龄增长呢，阴血不足了，所以就用红稻米。而宝玉呢，正是小伙子，
0: 青春年少，
2: 哎，热气很旺。你看，形容他的脸都是红扑扑的，
3: 就是你这个样子。哎，
1: 我觉得贾宝玉是不是跟我差不多年纪啊？嗯，方年25岁，
3: 比你还要小，比你还要年轻，
2: 小一些。对，正是火旺的时候。毕竟米粥呢，它是绿色的，哎。偏凉一些啊，也能够清热。
3: 其实跟那个绿豆粥是不是效果也有点像？绿豆水也是清火的，
2: 异曲同工。哎，
0: 这红粳米和绿粳米都是在清朝的时候进贡的。嗯，玉田碧粳米、玉田胭脂米，这个红粳米啊，现在还有；绿粳米呢，现在已经没有了。
3: 所以那个时候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
0: 那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嗯、包括在贾府里，这个红稻米做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喝的哦。
3: 其实熬粥它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嗯，就是你说，厨师也好，就是贾府的那些人也好，他们就在这种生活状态当中，其实也是一种养生的心态，我觉得哈，嗯，所以也是在贾母的带动下，我觉得整个贾府很注重养生啊。
2: 在《红楼梦》中可以说是很多养生达人，嗯，其中贾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1: 嗯，哎，石老师，我还想问问，就是除了喝粥之外，贾母还有什么其他的养生智慧吗？
0: 这款红稻米啊，在《红楼梦》原文中出现在第54回和75回。嗯，54回刚才我们说了，贾母并没有喝，但在75回的时候，他就喝了。嗯，但是呢，他只喝了半碗，吃了半碗粥以后，把剩下的半碗呢，就送给凤姐了。这也看得出啊，贾母的这个饮食是非常节制的，
2: 对，饮食有节，
0: 饮食有节，
1: 还能看出他对凤姐是真上心呐。
3: 而且记得当时是说凤姐生病了，说这个是对于病人来说养生是很好的。
2: 这个反映了贾母的一种仁，就是仁者寿，
1: 为人友善。
2: 对，
0: 不仅给凤姐，有时候给黛玉和宝玉，还有一碗肉，或给兰哥，就给贾兰。非常仁爱，
2: 他喜欢分享嘛。《论语》里面说“仁者寿”，这也是他长寿的一个原因。
0: 对对，
3: 他那个心态特别值得学习。就是《红楼梦》里写，嚼得动我就吃两口，平时呢有时间呢就陪孙子孙女们玩一会儿。
0: 对对对，
3: 他是一种很松弛、很从容的状态，而且为人和蔼亲善，就是他这种心态不仅让自己健康长寿，跟他周围的这些生活的人就是整个很舒服，你知道吗？
1: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然、特别有活人感的人，
3: 很亲切。
1: 说到这个顺应自然，我想起来《红楼梦》啊，还描述贾母说他是一个特别爱午睡的人。就是他有午睡的习惯。我记得有一回好像是说到那个刘姥姥二进大观园的时候，贾母在陪同众人游玩的时候，中途突然打瞌睡了，
0: 对，
1: 结果就去午睡去了。
0: 对对对，贾母的生活也是非常规律的。实际上我们古人都是两餐制的，从宋代以后才逐渐有三餐制，但是这种贵族旧家呀一般都是两餐制的。我做了一个文本检索，整个《红楼梦》里写到早饭有20-30次，嗯，写到晚饭有50次，哦，写到午饭只有1次，但这一次是写后40回中的，写谁呢？写妙玉。哎，妙玉是用了午饭，但是妙玉是一个出家修行的人，可能是过午不食，
1: 他这个还是两餐，
0: 他这个晚饭提前了，可能是。所以这个贾府的这个旧家制度啊，都是这种贵族之家，一日两餐，但是呢。有时候晚上可能会加一点夜宵啊。
2: 它虽然是两餐制，但是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地方啊，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多餐少食，就是经常会吃一些点心类的哈。所以《红楼梦》里的饮食呢，点心特别多。
1: 这是我健身教练教我的，一定要少食多餐，避免自己摄入太多的热量，同时还能保证自己这种营养的供给。
3: 所以你看，人小贺是身材管理的。
2: 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吃的多呢，中医黄帝内经里面讲了叫饮食自备，肠胃乃伤，那吃多了以后呢，其实脾胃就运化不了了，其实营养物质也吸收不了，反倒阻碍了气血的生化呀，包括运行呀，影响健康啊。所以每次少量的吃，不要给脾胃一个负担，哎，这才是健康的饮食习惯。
0: 古人嘛是两餐制，没有午餐的，中午呢贾母都要固定的午睡。 午睡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看以前有一个报道，沿地中海周围的人呢，心脏病的发病率是最低的，就是因为有午睡的习惯。这个不知道啊，请教乐鹏老师。
2: 这个有一定道理。你像刘姥姥来了这么热闹的时候，然后贾母呢仍然坚持去午睡啊，这个就是乐不过急，起居有常。中国人有一个习惯睡子午觉，午时呢就是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这个顺应自然呢正好是我们心经当令的时候，这时候睡一会儿，特别是老年人睡一会儿，就对心脏特别好，避免心脑血管的疾病。
3: 其实在《红楼梦》里面，贾府整个作息时间早上一定是跟着太阳起来的，起得很早，然后呢6点以后就歇息了，因为太阳下山了。
4: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对对，
4: 阎浮和《黄帝内经》里面说的起居有常，是吧？
2: 对，古人的养生智慧呢，就顺应自然，天人相应。比如说《红楼梦》中，在3点到5点的时候，哎，人就其实开始醒来做准备了。天光未明，先醒神，洗漱之后，哎，就开始，古人说点卯，就是早晨6点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辰时呢，可能在9点左右，未经当令的时候，人就吃一些东西啊。10点是四正的时候，这时候是脾经当令的时候。你看，贾母这时候用餐啊，然后中午呢又休息，小憩一会儿就好。半个小时20-3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下午呢头脑是很清醒的。如果中午时间过长，反倒头脑是不清醒的。下午到了申时呢，膀胱经当令的时候啊，人吃一些清淡的，喝一些茶，非常符合自然的规律。如果总结呢，贾母真的是她的养生有道的层面，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所以她形神啊都健康。
0: 所以品读《红楼梦》这样的文化经典，那不仅是有文学的优美，那肯定还有这种文化的厚重，包括养生之道啊。
1: 吃好了吗，琼玲姐？
3: 很美，但是我还留着肚子。
1: 没关系，其实今天两位老师来，我知道还带了其他的贾母的养生法宝，对不对？那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2: 好的，
5: 好啊，
2: 走。各位老师，这边请。哦，
1: 这就是你们准备的宝贝是吧？
2: 对，我们准备了一些宝贝。哪个是《红楼梦》中说的避书呢？避子。
3: 这个我还真知道，因为我小时候见我奶奶用过，她就管那个叫避子。应该是这个，就是它的那个齿特别腻。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平常梳头发就用手。
3: 但是这个梳得进去吗？哦，还真可以。
2: 它很细密，其实是因为当时卫生条件不好，毛发多的地方呢，容易有隐藏的寄生虫，就是虱子。
3: 哎，那这个就可以把虱子带出来，这么密。
2: 对，因为它很密集啊，有人研究过，就是每平方厘米它的着点呢就有200多个啊，所以用这种很细密的啊，然后呢就能够刮到头皮，把那个很细的寄生虫，哎，肉眼看不到的就刮出来，同时就头皮保养了，
0: 对。《红楼梦》里啊，用到这个梳头的地方特别多，就是20回。宝玉给麝月来避头。麝月说头上痒。
2: 哎，卫生习惯。哎，
0: 卫生习惯，它有虱子。因为这个特别密的这个，哎，可把虱子冲掉。哦，
1: 这个就说得通了。哎，因为虱子都是藏在很缝隙的地方。
3: 对，
2: 很隐秘。那我们现在社会其实可以不用避子，但是有很多
0: 现在也没有虱子了啊。
2: 但是从养生保健角度，我觉得特别好啊，因为现在人有时候压力大，你看好多人去做头疗，其实这个求人不如求己，自己就可以老刮。一刮，
3: 那我要是没带梳子咋办呢？我这脑袋就不用管了。哎，
2: 我们人体就是一个大药箱哈，有很好的工具。像药王孙思邈讲的养生13法里面说，发常梳，面常洗，其实这些都不是用梳子，也不是用水，是用什么呢？用食指啊，用食指用手来代替梳子啊，发常梳。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发际线啊往后，哎，这叫干梳头，先正中线，然后。两侧对吧，环绕到耳后，然后再上来，这样呢把头部所有的经络呀、穴位啊，其实就都带到了。但是现在我们有些工具可以用一些工具点按啊，比如说重要的风池穴在两侧哈，我们可以拿这个小棒棒，也可以拿指头这样子的点按一下。还有这个最上面的百会穴，可以拿这些梳子来点按一下。包括太阳穴。
3: 这个穴位和这个穴位有啥用啊？
2: 风池顾名思义啊，人们就说这个 个风容易集聚在这个地方，所以治疗这种比如说感冒头痛还有颈椎痛能够提神醒脑。这个百会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啊，像我们中药大学下午上课的时候，好多学生就在百会插根针啊，俗称天线宝宝。其实是为了醒神啊，下午上课的精神状态特别好，包括干洗脸也是搓热了手啊，从下往上，相当于现在女士们在美容院做的面部提升。
1: 刚刚老师说了这么多，反正就是多梳头是对身体有好处。
2: 是的，
1: 我觉得如果电视机前的爷爷奶奶或者叔叔阿姨没事儿，你就多梳梳头，一定是对身体有好
2: 处。对，一天至少两次，早一次。晚一次，
1: 100次啊！刚刚说到这个数字，
2: 每次至少100下，
3: 用我们的食指就可以。
2: 对，早晨起来以后能醒神，晚上睡觉前呢能安神。
3: 这旁边的这些宝贝是做什么用的？哎，
1: 对啊，我站在这儿已经闻它们香味好久了。
0: 这个是我们准备的另外一个贾母养生保健的一个妙招，是它的一个工具。叫美人拳，
2: 拳头的拳，
1: 美人拳，
0: 美人拳。
2: 哦，你看有很多是直接用拳头捶，对吧？
3: 是的，是的。
2: 贾母是有丫鬟来捶，她这个锤子呀，弯弯的，她那个姿态也很美，像美人一样。锤子里面包的这个药物呢，都会有芳香的这种气味。《红楼梦》里面没直接说是美人拳里面包着什么药，但是我们现在呢很流行拿这个来锤啊。首先第一个，这个叫决明子啊，你摸一下，
3: 这个决明子，
1: 我知道泡水喝对眼睛好，
2: 对，同时很圆润。用这个决明子呢，主要是取它的这个坚硬，它能够敲打身上的穴位，有一些这种刺激。我们可以一起试试，是吧？我们每个人拿一个啊。我们一般呢可以先有一个内胆，把药物呢放进去啊。首先决明子是必须得要有，它主要呢拿它敲打的时候起一个通络的作用哈。同时呢，我们把一些芳香类的药物，比如说丁香啊、薄荷啊，还有艾草，可以多放一点，能做成一个锤儿，再拿外头的这个布料呢把它包起来啊，包起来把锤柄呢包在里边啊。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蜡绳呢，把它这样的裹紧。一看你就是手比织女巧。裹紧以后呢，可以敲打啊，比如说后背。
3: 哎，你那个决明子在那个艾叶之间，你知道吗？特别舒服。
2: 决明子呢，它敲打经络，同时呢，它震动，让其他的这个芳香类的药草呢散发出一个香味儿。
3: 是的，是的。
2: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移动的芳疗馆哈。一般我们敲打呢阳经循行的地方啊，比如说后背正中线，我们叫督脉，为阳脉之海嘛啊。然后还有这个两侧这个膀胱经，膀胱经被称为一身之樊篱，它就是最大的阳经，所有的脏腑的腧穴都分布在两侧膀胱经上，所以从上往下敲打膀胱经也是振奋阳气、调理脏腑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0: 这个叫美人拳，
2: 对，
0: 不光是因为有芳香的气息，是不是还因为比较温柔啊？
2: 对，
0: 叫拳拳打你，
3: 你使劲打他就不温柔了。你看那个珍珠，还有那个琥珀给老祖宗敲打的时候，它是这样。
2: 对对，很柔的。
3: 它才会温柔。
1: 我们来情景再现一下吧。
2: 对，一个当老祖宗，一个当琥珀。
0: 这是老祖宗，
1: 请问需要什么力度？
3: 这儿，按平时的力度。
1: 好的。
3: 琥珀，你今儿吃肉了，重了。
1: 是这么锤吗？
2: 对，是的啊。对，
3: 婆婆你又使劲了，你今儿咋不高兴啊？
1: 看来我在贾府里面活不过两集。
2: 下面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必敲之处啊。哦，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大椎穴啊，对于治疗颈肩痛啊特别好，可以沿着督脉往下啊深入啊，这是对我们的肺呼吸好。那老年人呢一定要敲到命门，就是肚脐眼线以下，这个对于腰酸背痛、激发肾气都特别好啊。尤其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决断力差的时候啊，可以敲打腿上的胆经，两侧的胆经就是裤缝啊。
3: 所以哎呀，我知道了，
2: 对，叫百姓日用而不知。年轻人为了瘦身，说肚子大也可以拿它敲打带脉嘛。带脉顾名思义，像腰带一样，围腰一周，能减肥瘦身。
3: 今天我们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下呢，重新走进了《红楼梦》这部著作，也重新认识了曹雪芹先生笔下的这位童心未泯、待人慈善的老寿星贾母。可以说，在贾母身上，我们不仅仅学到了她的养生知识，而且还学到了她的一种放松的生活心态。
4: 是的，我们都说内养心，外养身。从贾母身上，我们也可以得知，健康其实不仅仅是一种身体上面的强健，更是指的心灵的愉悦。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能够玩出健康，也活得通透。
3: 《红楼梦》原文第75回当中呢，有这样一段描述，讲的是中秋赏月，王夫人认为路面湿滑，就想让贾母能够坐竹椅上去。但是虽然贾母已经是耄耋之年了，她说天天打扫，且这个路面平整，那么我可以疏散筋骨呀，她就坚持自己走路上去。可见这个贾母在这个运动上也非常的讲究。
2: 对，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贾母这个散步习惯啊，其实非常养生的。贾母的坚持散步呢，符合中医的动以养心，静以养神，它是形神结合的。
3: 虽然我们动的是腿，但是其实它是对全身的一个身体上的帮助。
2: 足底呢，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穴位，
3: 是的，
2: 经常这种散步呢能够促进气血的运行。如果你感觉到压力比较大，有点焦虑的时候呢，多在大自然走一走，它其实是对精神的一个放松，所以它又包含了静以养神。哦，
3: 它是相辅相成的。
2: 对，
3: 所以呢，我们也祝君如贾母踏亭苔痕，走出岁月长青。

0: 酸能开胃也能生津。如果您平时吃饭总觉得油腻腻的没胃口，这个时候啊，可以来点酸，不仅嘴巴舒服，身体也会跟着轻松。接下来的两位嘉宾就要带着大家尝一尝两种截然不同的酸。一位是贵州的餐饮从业者冉雪梅，她要用贵州特有的发酵酸炖一锅营养又开胃的酸汤鱼。另一位是融合菜大厨顾玉亮，他要用新鲜的柠檬和香茅做一道泰式鸡肉包，主打一个清爽低脂。咱们一起来听一听怎么把这口酸吃得健康，吃出好气色。
1: 今天我们做饭的主题就在我前面的这堆食材上，来看一看，咱们大家一起来猜猜看到底是什么哈。这一堆简单的水果，这个柠檬，青柠檬、黄柠檬，这个广西的柠檬鸭，或者是这个菠萝饭，这一堆就有点难度了。您看看，既有这个泡菜，也有酱，这能做的东西太多了，辣椒炒肉、火锅，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我都没见过，这一个。这堆简单呢、啊、水果，这一堆可做的东西可就太多了，它俩之间有什么共性，不知道谁能给我解答一下。
2: 来了来了
1: 哦，顾大厨老熟人，这位姐姐我也见过、啊、姐姐好、哎、先说这堆是谁的、
3: 哎、这一看就是应该是我用的食材。你看我这食材有什么一个共同的特点吗？
1: 感觉后槽牙有点酸
3: 酸。果香味浓，
1: 对
3: 对吧，
1: 这个酸我能理解啊，果酸嘛，对吧、这边是啥呢？
2: 来，我给你尝一尝。
1: 这要尝啊？哇，好酸啊！所以这也是都是酸相关的是吗？
2: 对，因为我来自贵州，这里全是我们贵州的发酵酸。
1: 这是什么酸呢？都是
2: 我们贵州酸呢，主要代表性有两种，一种是白酸，一种是红酸。这个就是您吃到的我们贵州的毛辣果酸。
1: 所以今天我知道了，就是都跟酸有关呗。
2: 那么酸呢，是我们贵州美食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今天带来的其实是我们千姿百态的酸里面的冰山一角。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其中的一样做一道你们没有吃过的酸汤鱼。
1: 所以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吃酸，酸很多人很爱吃，但今天我们用的是顾大厨这边的果酸，还有我们姐姐这边带来的是发酵的这个酸。那两位吃酸达人今天给我们带来就和酸主题相关的菜品了。来做个自我介绍，老朋友。
2: 大家好，我叫冉雪梅，大家也称我梅表姐。
1: 而且咱们爱吃酸，会做酸，对吧？
2: 对，因为酸是我们贵州美食的特色。今天带来的这个酸呢，它有很多很多种，但是其中要给大家展示一种非常特别的酸，是以前大家没有见过、没有吃过的。
1: 什么酸是我们没有见过、没有吃过？这个。
2: 今天呢，我将带来一个特别的酸酱，给大家做一道酸汤鱼。
1: 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2: 在大家的心目中呢，贵州的酸汤啊，它一般都是素酸，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毛辣果加辣椒。但是今天呢，我想用一个荤酸来给大家做一道菜，它味道会更加的醇厚，营养又更强。这样的成分配合在一起呢，跟我们的酸汤鱼就更加搭配了。
1: 这么特殊啊！
2: 对，给大家做一道浓汤鱼酱酸汤鱼。
1: 人家这边有小鱼酸呢、你这边就是水果。嗨，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厨顾玉亮。那么今天呢，我做的菜呢，其实把水果酸发挥到了极致。在泰式风味里边，会很多用到一些的水果和香草之类的来做一些个酸汤。但是今天我做这个酸汤就不一样了，很浓郁，很浓郁，很浓郁。
1: 我们知道泰式这个酸汤它是比较清淡一点，
3: 清爽清淡。对。
1: 但你这要浓郁的泰式风味的酸汤，
3: 对，
1: 哇，这也想不到，打破大家刻板印象的感觉。
3: 今天呢，我要用这个酸汤呢来做一个菜品，叫做泰式浓汤鸡肉煲。
1: 这边呢是我们泰式的果酸，这边呢是我们贵州的这个发酵的酸，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两种酸有何特别之处，包括两种酸做出来的味道有何不同，咱们边说边做，先从姐姐开始好不好？
2: 好嘞。
1: 姐姐，
2: 因为我们贵州的酸汤鱼哈，是大家心目中就特别喜欢的一道美食。
1: 对，
2: 常见的酸汤鱼呢，一般都是用清水清汤，但今天呢，我们用的一条鲟鱼做高汤。我们要先煎一下，用猪油。
3: 雪梅姐问一下啊，贵州酸汤基本上会用到一些开水啊，或者是米饭汤就可以了，有没有什么？

0: 要搞那么复杂。
1: 浓汤来制作，综合到这个酸汤的话，它就会更加的纯和柔和一些，那么对胃的影响就少一点，而且营养会更加丰富。好嘞，我们先把这个鱼头
2: 来煎一下。
1: 这个里面胶原蛋白非常好，像其他的鱼头它是没有办法煎成这个浓汤的。
0: 鱼头来煎汤底的话，因为它整个的皮质啊角质层比较厚，出汤的这种汤色会更浓白。
1: 对，我们用这个作为浓汤来打底酸汤。好，我们会撒一点毛毛盐，煎到两面都有点焦黄，
2: 哎，
1: 看到有点起那个皱皮了，我们就
0: 加开水。
1: 哎呀，加两个姜片，我们要煮一下，煮10分钟，然后我们再放在压力锅里面给它压20分钟。虽然有点麻烦，但是它的味道绝对不同。
2: 好，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就来尝一下，跟我们平时的口感有何不一样，对不对？接下来你要请出的就是你今天的重头戏，这我真没见过。
1: 你看这里面有什么不一样和你们常见的？
3: 多了两条小鱼。
4: 对，这个确实我第一次见哈。我想问一下，这两条鱼是什么鱼？它和这酱之间有什么味道上的关系没有？
1: 是这个酱啊，是我们贵州黔东南雷山县的很小众的特色酱。这个鱼就在当地啊水流比较湍急的小溪流里面才会有，而且它是爬在石壁上的，所以它叫爬岩鱼，非常的难以捕捉。
0: 我有问题，为什么要加鱼啊？
1: 我们贵州其实有两种酸，它是有肉的，对。那么一种是叫虾酸，但是那个虾酸呢，它发酵出来它是有点带那个臭味。这个鱼同样是带脂肪的东西，它和辣椒酱发酵出来它就是酸的，就使得这个酱和其他的酱是与众不同的。
5: 贵州雷山鱼酱酸，选用生活在山间湍急溪流中的爬岩鳅为主料。这种平鳍鳅科爬岩鳅属的底栖小型鱼，虽个头不大，却在腌制发酵中能释放出丰富的谷氨酸。用它制作的鱼酱酸，酸辣鲜咸，酸香浓郁，用来做酸汤鱼，酸香提鲜，鲜美倍增。
2: 哎，怎么样？觉得？
3: 这个特别的清爽鲜爽，可能是有鱼的原因吧。极其的鲜。另外我觉得刚才说的一个重点就是它没有那么那些臭味。
2: 我的感觉它就是那个鱼带了一点点淡淡的鱼鲜味在当中，没有那么强那个辣的味道。那我特别想问，是不是只有这种鱼，比如说放了别的鱼就不行
1: 、所以它就是我们当地特别的产物，就是千百年来经过他们去比较，
2: 对去对比，
1: 对吧？然后觉得还是这个最为合适。
2: 我已经非常期待了，因为两个不同了。第一是用我们鲟鱼头去熬的这个汤底，第二是用我们鱼酱酸。这个汤还要挺长的时间的。
1: 你放心，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一锅浓汤了。
2: 哎，确实奶白色的，对吧？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煮完的
1: 鱼的软骨。
2: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操作呢？
1: 开始架锅，点火，我来炒制这个酸汤酱了。然后我们也会加猪油姜片下去，
2: 感觉贵州人就是无酸不欢的感觉，是吧？
1: 哦，是、贵州人3天不吃酸，走路打穿穿，你懂不？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是因为我们贵州啊它山地嘛，以前呢食盐进入贵州不太容易，但是没有盐的话会觉得没有力气哈。那么大家呢就会用酸代盐，或者是用辣代盐，所以为什么我们把酸和那个辣椒结合得这么好。好，你看啊，这个鱼就慢慢在融化
2: 掉了。
1: 对，这个里面它只是鱼和辣椒酱。那么你们感觉到它会少一种果酸，那么这时候我们加一点果酸进去。
2: 加两种酸。
1: 今天我做这个贵州酸汤秘籍点一，两种酸分3次加。
2: 等于还得再加一次。
1: 还再加一次。好，我们就放点盐，然后呢，我们可以加一点胡椒粉。
2: 为什么还要分3回来加呢？
1: 这让果酸的味道也融合在这个鱼酱酸里面。再加呢？待会儿再告诉你。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加鱼汤了。
2: 对，好，
1: 这个熬制过的鱼汤看到没有，它就非常浓郁，像奶汤一样。
2: 这应该就是您的秘籍点2吧？啊，
1: 对，秘籍点2。
2: 因为以前我们就加普通的这个。
1: 美食也是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不停的创新，怎么不同的一些做法满足不同人的这么一个吃法。然后这时候我们会加一些葱节、青椒段。这个时候就是您刚才问的，我们第3次把这个放进去，头骨放进汤里面啊，再进行熬制，
2: 让这个酸汤的味道浸到
1: 里面去。基本上就做好了，我们让它过。

0: 煮一会儿，你看这一锅汤是不是你们心目中的酸汤的模样？
1: 今天不是带来这么多酸吗？咱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0: 好嘞，
1: 对吧？
0: 咱们贵州酸呢，千姿百态，形状上来分哈，大家印象上就是有白酸和红酸。嗯，白酸呢，它其实它的成分呢，它是米汤、淘米水，甚至它是唯一的液体。你看其他的酸，这些它就是带酱，比如说这个呢，就是我们贵州的糟辣酸。这个呢是我们的虾酱，就是我说的是两种荤酸里面的其中一种，这里面是有小虾米的。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红酸之一，就是我们平常吃到的素酸的那种。
1: 红酸和白酸吃法有什么不同吗？
0: 你看这些酸里面哈，白酸它就是纯液体的，你可以直接来煮汤或者怎么吃。但是我们这些红酸啊、酱料，它都是带酱汁儿，然后是浆状或者是酱状的。那么你吃的时候就要用汤来进行稀释。哦，
1: 但是你看，刚刚我们不说贵州的酸它有好几百种吗？其实大家去细细的品，每一种酸它都有自己独特的搭配。总之出来就是我们贵州酸的味道，对吧？
0: 是的。
1: 这个煮的差不多了吧？估计
0: 差不多了。一般在吃这个的时候，之前我们会先喝一碗汤，
2: 就是涮食材之前先喝
0: 点。对，喝一碗原汤，所谓的哈，你看这个辣椒，这个颜色啊。
1: 哎，它这原汤就不用加什么什么小香芹啊，或者是加什么东西，就
0: 没有加，
1: 喝是吧？
0: 就是喝纯的，
1: 喝纯的，
0: 哎，就是原汤的味道。
1: 以前我们一般，比如说喝菌菇汤之类的，它还会加一点什么香菜啊什么之类的。
0: 各地吃法不一样嘛，我们贵州的可能比较粗犷原味一些。
1: 现在直接就喝了是吧？
2: 这种制法的酸汤闻起来确实要
0: 对就不一样。
1: 我的感觉就是一下就醒了，就是那种瞬间就窜到脑门当中，那个辣味儿，然后酸味儿，我这汗都有点出来了。
2: 哎，今天我喝的这个酸汤啊，其实和平时喝的这种素酸汤有很多这个区别。首先就它这个味道，首先是不那么涩，就是水油融合之后那种香气特别浓郁。我觉得这个配方我好好学起来，
1: 对，
2: 我去店里我一定把它复刻一下。
0: 酸汤呢，是我们贵州的美食代表。但是酸汤里面有一味调料叫木姜子，
2: 这个鲜的鲜果，
0: 你闻是没有味道的，
1: 没有味道的，
0: 要捏捏了以后你再来。
1: 捏了之后味道就出来了，有点像香茅的那种味道。
0: 在我们做鱼酱酸的时候，里面会加入木姜子。那么后面为了方便呢，其实我们在煮酸汤的时候就会放木姜子油了。
1: 木姜油的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0: 按照我们贵州吃这个酸汤呢，我们会放几样蔬菜，那就是豆芽、豆腐，我们让它先慢慢煮着。蘸水呢，也是我们酸汤火锅的灵魂了。那么在我们贵州有胡辣椒面，然后有香菜、葱、蒜末，我们再用一点小米椒这样点缀，然后非常简单，你只用加盐就可以了，直接舀这个汤在里面，原汤进行稀释。是这样来的。
1: 那有一些可能就吃不惯折耳根的人可以不放，
0: 哎，可以不放。我们还有一个麻辣辣椒面，辣椒是一定要吃的哈。
2: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湿的蘸料，一个干的。
0: 干蘸料，哎，对，
1: 我觉得其实这酸汤你什么都不蘸，
2: 对啊，
0: 也好吃，
1: 也好吃，对吧？对，
0: 好了，这个时候你看这个豆腐也入味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涮鱼了。除了涮鱼，你看我们比如说还准备了大虾、牛肉，其实我们酸汤叫万物皆可涮。

0: 浓汤鱼酱酸汤鱼好啦，
1: 开吃吧，哎，
0: 开吃啊，开吃，
1: 开吃啊，开吃。
0: 晶莹剔透的，
1: 糯糯的口感，嗯。
0: 好吃，
2: 这蹦脚了。
0: 这个真的是入口即化，满满的胶原蛋白感，哇，太好吃了。
3: 就荤的这种酸汤煮出来食物，感觉好像就是不一样，味道很浓很浓，完全不是没有那种酸涩感，
0: 爽啊，真的。嗯，你想想看，贵州夏天湿气很重，这个多好啊。
1: 对，我们的很多美食确实和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周围的环境气候很有关系的，所以也是劳动人民很智慧啊，在这个生活过程里发明了很多的酸。
3: 今天其实我觉得加了爬岩鱼做的这个荤酸煮出来，加上鱼汤煮的这种汤底，这涮出来的味道会更浓郁一些。
1: 是的，
3: 好像在这个季节是特别适合来吃。
1: 对，它的营养各方面会综合的很好，更好。
0: 我给大家的建议呢是，哎，其实这个蘸料呢你不一定需要，你完全就这个原汤去涮了之后，那个味道其实更丰富一些，对吧？它的那个。就鱼酸的味道，还有这个毛辣果的酸味，它非常复合在这个肉片上面，鱼肉上面，特别好吃。嗯，
3: 这个荤酸煮出来食物，吃味道也很够，也很
0: 棒。对，
1: 对，
0: 它就和你平时我们吃的那个酸汤鱼不一样，对吧？更浓厚了一层。嗯，
1: 是的，而且很醇和它的汤，不刺激。
4: 鲟鱼头熬制出浓白的鱼汤，加入雷山鱼酸酱，再加入毛辣果酸。两次加入毛辣果酸，煮出香味后，就可以下入鱼片和喜欢的配菜。搭配蘸水，就可以享受贵州发酵酸带来的浓汤鱼酱酸汤鱼了。给您划重点，毛辣果酸酱两次加入，能让酸味更符合立体。
0: 刚刚我们的雪梅姐给我们做的这个贵州的酸汤很不一样，对吧？用了我们的荤酸，
3: 对，
0: 有没有压力？
3: 我只能说是风味各有不同，
0: 各有不同，
3: 各种酸各有各的一些香，各有各的好。那刚才我们做的是发酵的酸，接下来呢，我就用这个泰式的这种果酸呢，来做一个泰式的浓汤鸡肉煲。和我们平常我们说的那个泰式酸汤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那个清汤相对来说一说起来就是比较清爽清淡，哎，我这个呢酸爽的同时又加了一些浓郁的味道。
0: 这个平时大家都做过，我们节目也介绍过，这一次不一样，更加浓郁了。
3: 浓郁在哪儿呢？其实这里我也有些秘籍。第一个是啥呢？先来一个很浓香的基底，做一个煮汁的处理。你看我都用到了什么东西啊？
0: 柠檬，
5: 柠檬，
3: 对，香茅，还有一点点的生蒜，还有一点这个辣椒啊。除此之外呢，我还可以再放一点这个罗勒叶来提前煮一个香料水。
0: 首先一开始我们的妙招一就是通过煮制把这些香料的浓郁的味道煮出来。这道菜我们平时去泰餐里面其实吃到的更多的是寡淡一点点的，对吧？没那么浓郁一些。对，
3: 这个操作其实在一些日常的泰式风味里还是不多见的。
0: 为什么要做那么浓郁呢？
3: 泰式这种酸辣的汤头呢，大家非常喜欢吃，吃它吃到这个泰式酸汤之后呢，它还是觉得有些寡淡。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万能的泰式风味的一个酸辣酱，有了它之后呢，在家里就能够快速的去实现泰式风味的菜肴。所以说今天我就用它呢来做一款鸡肉嘛，咱们接下来先把鸡肉处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把鸡肉给它剔一下，不要带骨头啊。怎么剔得更完整呢？六刀七秒。来，你看啊，一刀，两刀，
0: 连接处，
3: 三刀，四刀，
0: 啊，这样算一刀啊，
3: 五刀，
1: 六刀，哇塞，
0: 有些都不算刀，有的就敲一下也算，
3: 那也算，那也算，咱不能打折扣啊。其实你看，一整条鸡腿就剔下来了。那这样的方法呢，其实无外乎就是一个熟练度，
0: 对，这样做的好处是
3: 给肉啊松一松，咱们要腌肉的时候呢，它能够腌得进味道去，
1: 没错，它入味。
3: 好，切完之后我们要给它腌一下，腌的时候呢，其实用的调味品啊也很简单，柠檬啊，干葱啊，稍微的给到一点盐，再给它一点酱油，好了，咱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啊。
0: 您刚不说的有一种酱吗？
3: 对，
0: 这个才是灵魂汁吧。
3: 没错没错，今天我这个就不同了，既可以煮今天咱们这个鱼片啊或者鸡肉，又可以来烧烤，一切非常的万能，非常浓郁。 这些食材都放在这里了，那接下来先把这个料理机的这个料理杯拿过来，首先要放一些的柠檬，这柠檬我用到了什么黄色的柠檬，做一个酱的一个酸味的打底，这里肯定是少不了香茅，
0: 香茅的，
3: 对，除了香茅之外，当然了还有啊柠檬叶
5: 啊，为什么还要放柠檬叶？哎呀，
3: 泰式的酸汤呢，它是果香清新为主，今天咱们这个酸汤里呢，它的酸味的来源那就是黄柠檬和青柠檬两种，那么香味的来源呢就是香茅草和柠檬叶两种，有香有酸结合起来非常搭配。
0: 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点，咱们在煮的时候用了这个罗勒叶，用了香茅、柠檬，腌制的时候也用了柠檬，用了香茅，然后这里又用了柠檬，又用了香茅，它等于是要把这个香料的味道一层又一层的渗进去，是吧？
3: 没错没错，接下来再放点这个罗勒叶啊，再放点干葱进来，这里还可以再放点香菜、熟制的辣椒，接下来我要放个大招进来啊。这个呢看起来有点像番茄酱，又有点像那个红酸，其实这个酱呢是泰式风味菜肴里一个比较多见的辣酱，这是辣叉酱，其实这个它也有发酵，

0: 突出的味道首先是一种酸，然后是那种腌制蒜的那个味道，
1: 哦，有蒜味，
0: 还有呢就是里边有柠檬的酸味，和咱们贵州的辣椒还是有区别，是吧？
1: 有区别，有区别，
0: 有区别。加进来，它就是一个酸辣味型的一个辣酱。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到一点油来丰润一下这颗食材，接下来开始来高速打制。酱汁就算是完成了，哇，
2: 好浓郁的味道。
0: 我们煮好的捞起这些渣料来，只要汤汁水啊，
2: 只要汤汁水，
0: 对，熬制的这个香料水就可以把它倒出来。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来处理鸡肉，嗯，稍微的给到一点底油啊，嗯，咱呢把锅底烧热之后，咱就开始来煎这个鸡肉啊，嗯，煎鸡肉一定要把这个温度稍微烧得高一点啊，嗯，我们是把这鸡肉的水分一定要锁住，
2: 对，
0: 油脂煎出来就可以了，嗯。

0: 好，那鸡肉大家看一下啊，煎的这个鸡肉起胶壳，裹住这些水分的同时呢，把这些油脂又煸出来就可以了。好嘞，咱给它换一锅，底油少放一点，咱们呢稍微的。 放点这个泰酱进来，啊，来开始来炒制。现在这个酱料呢，其实它还是相对来比较稠的啊。我们要煸一会儿之后呢，要把这些个我们这个泰式辣酱里边这种红色的红油要尽量的炒出一些来。哦，哎，这样的话看起来就会更有食欲一些，对吧？你看，你看，加热完全颜色就不一样了，
1: 差别非常大。
0: 对，
2: 辣酱
3: 把油炒出来了，
0: 嗯，
3: 香味儿也炒出来了，
0: 没错啊。嗯，
3: 只要加了热之后，整个的香气全出来了。
0: 对。
1: 有酸味儿，有辣味儿，有鲜的香辛料的味道，非常的丰富哈。好嘞，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加汤了。汤的话呢，肯定是要加我刚才准备好了香料水，是吧？你看每一层鸡肉当中有这个浓郁的酸味、鲜味，
0: 对。
1: 然后底料当中有浓郁，然后汤汁当中也有浓郁，
0: 对，
1: 三重浓度。
0: 经过煮制之后，你看啊，汤汁其实已经非常浓郁了。嗯，接下来开始把这个鸡肉啊，咱给它下到锅里。嗯，轻轻的一煮啊，不要多
1: 轻。
0: 就煮那么半分钟就可以。
1: 半分钟啊。
0: 光有鸡肉还不行，我们接下来我这里要放一些。
1: 哦，这个好。
0: 哎，放点的鲜的河粉。
1: 特别喜欢吃这个粉。
0: 嗯，好了，只要看到河粉软掉之后，我们要加一些其他的食材了。嗯，鲜的青柠。
1: 四重酸了，
0: 再放点生蒜、罗勒叶，然后就可以关火，可以大家一起吃起来了。
1: 哦，完成。
0: 怎么样？嗯。

0: 太好吃了。
1: 你知道它首先是很浓郁，而且是一口进去立刻那个泰式的味道就出来了。
2: 其实这个酸和辣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2: 我觉得更突出的是那些个鲜的香辛料给的那个回口的味道。
1: 嗯，关键里面的果酸好好吃啊，
3: 非常清爽，很不一样的和我们贵州酸哈。就如果形容一下这个，我觉得是青春靓丽，我们那个呢是深沉厚重。
1: 关键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一口到泰式的这种感觉，
3: 是
1: 浓郁的泰式感。但今天我觉得两种酸给大家不同的选择了，既有我们贵州这种酸川的这种酸，还有我们泰式的这种酸，是浓郁的酸。
2: 对的，
1: 总之爱吃酸的人，喜欢吃酸的人，肯定有一款适合你，对吧？
4: 将香茅、小米辣、小干葱、香菜等食材与湿辣叉酱用料理机打成万能的泰式辣酱，炒出香味后，加入由香茅、柠檬、辣椒煮出的底汤，加入提前煎制好的鸡腿肉、河粉，就可以品尝品尝充满泰式风情的泰式浓汤鸡肉煲了。
5: 香菜，
3: 香菜很丰富，完全融合。
2: 其实就比较粗犷是吧？
1: 哎，你发现它都是一直用猪油。
3: 猪油它其实炒菜是很香的。
2: 对。上次我在做这个酸汤的时候，我好像用的菜籽油。
1: 菜籽油。
2: 菜籽油也还是可以吧，在当地来说的话。
3: 也可以，但是呢，我们的酸汤还有一点哈，它其实它本身就是只是个酸味儿。嗯。好，这些酱它一定要和这个油啊，沾油沾肉，它呢进行熬煮，然后这个酸汤才会非常的完整的释放出来，你才闻得到那个香味儿。不然你看，它在这个地方，它是你闻不到味道的。嗯。但是待会儿我炒了以后，可能那个味道它就出来了。
2: 就是糖油融合一下，味道一下就出来了，
3: 对吧？对对。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5: 然然，你看太阳下山了，我们来数数看有多少小星星。
6: 一颗，两颗，三颗，四颗，哎呀，好多的小星星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2026年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土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但土壤污染问题却常常被忽视。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博，带您解析我国从源头防控土壤污染的治理之道，一起看看这十年来净土保卫战取得的成效。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今天呢是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说到土地，我们每天都踩在脚下，好像最熟悉但也最容易忽略。我们关心空气好不好，水干不干净，但很少有人会问一句，咱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它还健康吗？其实土壤就像人的胃，吃坏了伤着了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但等到真出了问题就麻烦了。今年的土地日把高质量发展写进主题，而土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就是土壤的保护。所以呢，今天我们这期土地日的特别节目就来专门聊聊土壤。这十年我们的土壤保护做得怎么样？污染从哪来？怎么治？普通人又能做点什么呢？那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和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博。王老师呢，长期从事土地资源管理研究，对土壤污染防治和耕地保护有着非常深入的一线观察。王老师您好，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两位记者好。
3: 王老师啊，我们很多人哈、说到污染，最多想到的可能是
4: 空气、
3: 水污染，对，很少有人说我想到这个土壤污染。所以想请您讲讲这个土壤污染和我们这个生活到底有多近。可能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就是新华社啊，就是有一个新闻，他就说在这个春耕的时候，在这个农村那边，他这个田间地头上你能发现很多很多的这种农药瓶子，还有这种包装袋、农膜之类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垃圾。然后呢，这个记者问这些村民说，你看到这个地上垃圾你有什么感觉啊？说你这个你觉得这样对吗？然后这个村民他就觉得，我不就是往那儿扔了一个瓶子、扔了一个垃圾吗？这个也没什么所谓吧。那请您讲讲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就是这些随手扔在地上的这些农药瓶子、农膜、垃圾啊，它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
2: 是这样的，像是土壤污染，因为正常来说我们都会觉得是空气污染、大气污染是离得最近嘛，跟呼吸这些相关。但其实土壤污染的话，其实离我们生活也特别近，因为它怎么说，像我们每天吃的米饭、蔬菜、水果，很多就是农产品，它其实全部都长在土壤上面。如果说土壤出了问题以后，跟着我们的什么食品安全其实也是慢慢存在着隐患。而且很多人像您刚刚所说的，包括新闻报道，就田间所扔的一些农药瓶子啊、包装袋啊这些，就感觉很小的一些事情。但事实上，土壤污染不仅是工厂的事情，然后我们一些平时一些习惯，比如说扔掉的农药瓶子、塑料啊这些，也会不自觉的去污染我们脚下的土地。比如说是像我们一些农药瓶，如果以为倒干净了，但是很多时候它瓶壁里面还残留着很多的农药。瓶子慢慢在风吹日晒以后裂开，

0: 开以后，这些农药就会渗进到他们食品所吸收以后，最后是会进入到我们人体体内的。然后我们再说一个，就比如说像农膜，就现在因为农业生产当中会经常会使用的这个，为了提高产量嘛。在传统的农膜来看的话，如果它需要降解，往往需要200年以上；如果是碎片化的过程，至少也要3到5年。这些残膜它就会阻碍土壤的什么透气性和透水性，它会影响作物的生长发展，导致农作物减产。更关键的是什么？因为近几年，我们一些除了原来传统的一些污染以后，土壤污染，微塑料它也是作为一种新型污染。这个农膜就是它碎片化的农膜，其实就是一种微塑料，它就会被农作物吸收，最后也会通过15年进入到人体，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潜在危害。所以说，这些土壤污染其实离我们很近，而且跟我们的健康也非常相关。
1: 200年才能降解掉这个浓膜，
0: 对，其实就跟之前那个塑料污染是一样的。
1: 所以说怪不得现在很多都说，就是说咱们种完地用完这个浓膜一定要回收。
0: 对对对，
2: 它这个东西怎么回收的呢？对，
0: 你
2: 它
0: 说
2: 这，
0: 容嬷吗？
2: 我觉得浓膜它用完了之后它都碎了，就是它会不会不是大片大片的了啊？不是大块大块的了，它可能会变成一小片小片的，是吧？就是好
0: 对，
2: 多
0: 是
2: 是。
0: 的。
2: 盖在地上，然后等着那个种子破土，它不就正好把那个浓膜就顶破了，或怎么着了？那这个东西要想收集和处理，很麻烦吧？
1: 对。
0: 您提的特别对，这也是我们之前调研，包括最后去治理这农膜出现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去铺的去增产的时候很好增产，去使用很好使用，但是一旦它慢被使用以后，因为对于农户来说的话，他必须再花大的精力去把它进行回收，但是对他来说的话，这里面很多的时间成本都耗在里面，他的主观意愿是很小的。然后对于其他，如果我们像是其他一些可利用的资源，它是可以进行再回收，就企业它会是有叫什么收益的。但是农膜的话，您再回收，它除了焚烧这些，它没有新的一些收益。所以说，对于企业也很少有商家愿意去做这种再回收的过程。所以目前来说的话，更多的是靠个人或者是像是政府去义务去把它进行回收。所以说，现在就对于农膜的使用啊，我们的监管包括我们的这管理当中的话，就是会特别注意这一块。
2: 因为我见过的浓膜都是比较薄的，就是说它用
0: 对对
2: 完了
0: 对，
2: 之
0: 是
2: 后，
0: 的。
2: 其实你要是想收还不是那么容易，对吧？因为它都很细碎的散在土里了，而且那个时候土上应该也有农作物的，对吧？所以我刚才您讲这个问题时，我在想，就是是不是从源头上发明一种稍微能降解的，或者是说就像您说的，就是
1: 对，
2: 减
1: 能
2: 少
1: 降
2: 它的
1: 解的
2: 使
1: 浓
2: 用，
1: 膜。
2: 要不就是减少它的使用。
0: 就现在有，你刚提的特别对。现在有一些它叫什么再生的塑料颗粒，这个是以前好像看论文是存在的，但是成本比较高。你知道，在种植的时候，本来农业的这个收它的成本，包括收益，它并不是想做那么高，所以说它很多东西都需要精打细算的。尤其这种再生可以再生的这种农膜的话，它成本肯定比传统的要贵。这个时候，对于农户或者使用者来说的话，他就去斟酌。
2: 不现
0: 到
2: 实
0: 你这里，
1: 哈，
0: 至少目前来说的，在对就是可以可再生的那一种塑料的话，它并没有就成本还没有达到跟传统的可以进行相互替代。
1: 所以就像刚才路飞和王老师说的，就是现在有一些在土壤上面的，咱们可见的那些污染，想要把它完全避免掉，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几乎是现在看来是可以说有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刚才我们就说这个土壤污染其实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近，对，这么一看确实是这样。其实除了咱们生活里看到，就是扔在这个街边的那些瓶子呀，还有那些浓膜呀，还有垃圾呀，其实还有一个污染，也是就是刚才王老师提到的企业的污染，对，企业给这个土地造成的污染。
2: 因为我之前刷那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就看到过一个人儿发的这么一个短视频，就是讲他从这个河北用瓶子接了一瓶灌溉的水，然后是红色的，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排污企业违规，把未经处理过的废水就这么排出去了。
1: 就倒到这个污染的这个土地里了。
2: 他不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方式，是没有处理就排到了河里呢，还是说还有一些啊，我听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有些企业会偷偷挖很深的那个坑，比如说在地下
1: 对，
2: 打20-30公
0: 对。
2: 里， 然后把那个废水偷偷的排到底底啊，其实它那个红色的水有可能

0: 是从底下慢慢慢慢渗上来
1: 对
0: 的。
1: 对对，这个我也看到过。
2: 您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现在自媒体也很发达嘛，所以信息流传很广，很多我们以前可能没办法了解的，现在很经常会看见。就刚刚您所说的这种污染情况，有些企业的话确实会存在。就一些正常的，你比如说偷排，这个就是常见的。因为处理这些污染的话，它要么是交给专门去收相应的这个叫微费处理费，那有些的话可以自己处理，但这些就是都要花钱的。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是那种不是特别正规企业，他可能就偷偷排放，对他来说可能是利益最大的。所以说，就包括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话，一些企业，像您说的这些偷排的一些做法，一种就是玩躲猫猫，就是他不在，因为本地管得很严，因为我们一些地区的话，对于这种环保要求很高，本地很严，但是他又有这种污废物怎么办呢？他就会花钱找一些黑车，或者
0: 拉
2: 找一
0: 到
2: 些这种，
0: 别的地方
2: 对，
0: 去，
2: 是的，对，拉到其他的地方，拉到比如说有些是跨市，有些甚至跨省，到其他的地方，到偏远的管得偏远的村里面。甚至一些废弃的矿坑，然后刚刚像记者您所说的，就是有些他是在原地就挖坑，还有一些是他干嘛？因为他本来要搬迁嘛，特别是对化工厂或者是相应的原来一些污染企业，他可能要搬迁。他按照规程的话，他是应该要对他原有的一些企业土壤进行一些复原，然后进行这种，一直等到他土壤健康的程度，然后再搬走。但是这个土壤去复原或土壤去治理的话，是要花很多的钱的，而且也需要专业的公司。是他为了省事，可能很多时候像你刚刚说的，可能挖很深的洞，直接就倒进去，一了百了。
0: 表面上看似没事儿，
2: 对对，
0: 地底
2: 是
0: 下
2: 的，
0: 其实暗流涌动的。
1: 对。
2: 对，虽然说和后面可能还会影响地下水，然后为什么远处会有污染？可能就是因为影响了地下水以后，慢慢渗透到周边，然后通过地下水给溢出来的。
1: 是不是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企业他走了，他搬走了，然后呢，可能现在看着是没什么事儿，但是可能过了10年、20年，他这个污水往上反渗，它渗上来了，然后一下子就会把这个农田给污染了。
2: 对，是的。
0: 那我们刚才聊了这么严峻的问题哈，我相信很多人也会担忧啊。那咱们现在种的东西还能吃吗？
1: 对，我在写这个采访提纲的时候，就是我问路飞，我说这个土壤污染，我想问你啊，就你现在最想提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然后他就说，那我最想提的问题就是，那既然现在土壤污染，有这些问题，那我们这个种出来的东西还能吃吗？
0: 对，说的高大上一点，就是我们国家的农田还安全吗？
2: 是的，是的，因为从刚刚听到这些情况的话，都会担心这一点，因为它都会最后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就会担心这个，因为这很容易让人焦虑。那确实啊，不得承认，就是在之前的因为发展的需要，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背负了一些环境的账，但是这种国家近几年啊，尤其这段时间来，就是对这种环境的保护、环境环保这种意识。包括所谓打响了净土保卫战以来，情况实际上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对于农田是否安全，我觉得应该是数据给大家可能是最真实的。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两个官方发布的数据吧。
0: 好。
2: 第一个就是2014年的当时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当时我们的耕地的土壤点位超标率大概接近20%。也就是说，大概有近20%的耕地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这也是为什么前些年大家对这种食品安全是特别担忧的成因。但是现在最新的，我们看一下，就是上个月才公布的，国务院公布的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2025年就现在，全国受污染的耕地安全利用率已经达到了93%。就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些年，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就把原来近20%的问题农田全部给拉回到了安全线以内。更关键的是，我们现在所吃的这些东西，农产品，绝大多数全部都来自于这90%以上的安全农田，所以说是可以放心的。
0: 听您这么说完，我们俩刚才紧皱的眉头啊就松开了。对，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俩觉得好恐怖啊。
1: 对，哎，就是像跟您刚才说的，2014年到2025年，10年的时间，哦，就
2: 对，
1: 有了这么大的
2: 非
1: 改
2: 常，
1: 变，
2: 对，国家下了很大的力度，
0: 那我们对农业这个土壤管控和标准是，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测定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合格？
1: 对，
2: 正常来说，像我们国家对于农业土。

0: 土壤的这种管控一般是分两块，从我这研究来看，一般是一个是从农田本身，我们会对农田实行严格的分类管理，就是会把所有的耕地分成三类，一种是优先保护的，这就是质量最好的耕地，然后会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就绝不允许它周边新建什么污染企业，而且要保障它的土壤质量是不会下降的。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安全利用类。它会有一些轻微污染的耕地，所以说我们会与此同时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是种植一些重金属低积累的作物，或者是施用一些土壤的调理剂，使庄稼不吸收或者少吸收这些重金属，以此来保证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是达标的。最后一种呢，就是严格管控类，这个就处于我们可能现在目前有些污染还比较重的一些耕地，我们会严格禁止在上面种植农产品，会改种其他，比如说花卉、苗木，这样从源头上去杜绝这种超标的农产品流入市场，这是对于农田而言。但对于土壤，我们发现专门有这种土壤的污染防治，我们国家在管控当中形成了一个很完善的一个体系，叫"一法、两条例、三部令"。所谓的"一法"，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防治污染防治法"。两个条例呢，分别是《地下水管理条例》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三个部令就分别是《农用地的土壤管理环境管理办法》、《污染地块的土壤环境管理办法》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而且与此同时，我们国家还制定了关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国家标准，以及相关的30余项土壤保护等技术规范。所以说是越来越健全的对农业土壤这个管控和标准。
1: 那从您的这个观察来看，是不是这10年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不管是污染土壤的一些个人的行为，还是企业的一些行为，它都是在减少的？
0: 就是从这种执行力度来看的话，少很多。就是尤其是我想想啊，2019年那个土壤防治污染防治法以后，这整块的包括这些处理关于土壤污染一块的话，相对以前的话好很多，情况好很多。
2: 我觉得可能也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咱们的这个管控或者是那个法律管得比较严，另一方面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对于这个意识也有提升了？
0: 像这一块的话，应该是这种环保的意识，或者是食品安全的意识，应该是整个的公民素质随着提升来说的话，它都有。
1: 而且我还看到了一个数据啊，就是说这个2016年至今，中央已经累计下达了土壤污染防治资金超过了400亿元，支持了400多个土壤污染源头防治项目。那我想问问王老师啊，就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想问，这400亿它花到哪儿了？它花在哪儿了？花到哪儿了？怎么花了？
0: 这个是中央当时设定了这个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应该从16年开始，像您刚说的，16年开始，然后超了400亿。它主要是用什么呢？它主要是用这个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等一批叫什么重大工程项目实施。按照这个资金呢，是专门有个资金管理办法的，它有要求的。它要求这个资金的使用必须聚焦那种像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重点区域。然后用于治理，比如是设重金属历史遗留的固体的废物、矿山、尾矿库、重金属污染底泥等。然后同时呢，它要开展污染土壤的修复治理及相关的其他支出。然后这2年呢做的比较多的是农用地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源整治和重金属环境隐患排查整治吧。
2: 也就是说，更多的聚焦到的源头的管控上了，是吧？
0: 对对，主要是源头。
2: 就是说，原来是哪脏了洗哪儿，现在思路变了，就是从源头上先掐住污染，不让它
0: 对，
2: 进入到地里，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哎，路飞总结到点子上了哈。现在咱们国家重点就是要从源头控制住污染土壤的污染源。那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您刚才说到了很多的专业的术语，比如说您刚才说的重金属污染源的一个治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给我们通俗的讲一讲？
0: 我先给您解释一下什么是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整治吧。它主要是就是针对存在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的污染源进行治理，就是包括那些设重金属的历史遗留的废渣、污染底泥以及酸性废水，对它进行相应的治理。它这个，比如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是福建省南平市的核心矿业， 它有个叫历史遗留废渣的整治项目，这个就专门获得刚刚这个专项资金支持。它主要是做什么呢？它就采取了清运废渣、封闭尾馈矿，包括修复周边环境等一系列措施，从源头上去阻碍重金属污染进入周边农田，保障我们的农田土壤安全。这个是关于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的整治，它有不同的项目。然后像重金属的环境隐患排查整治的，它主要是聚焦一些重点重金属，像铅啊、汞啊这些，然后又是专门针对像有色、冶炼、水泥等重金属排放的重点行业去核查这些重金属物料，比如说他们在转运啊、在生产设备啊、排放当中它的一些安全隐患，并对此开展整治。同样的一个例子，像甘肃省甘南州的，它就是对一些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进行了排查整治。他争取到了上面的资金大概5000万啊，用于大概10处历史的遗留无主。他主要是对矿点的土壤污染进行调查，包括废渣整治项目。然后当时看了最后一个情况，我当时看了这个报道以后，前后的整治这种人居环境还是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善的。
2: 那刚才老师我听到了，咱们呢说到了是从源头上管控了哈，就是思路变了，从过去哪儿脏了洗哪儿，到现在呢，就是从源头上掐住污染，就不让它进地里了啊。那怎么掐，是不是也得有点步骤或举措呀？
0: 理念变了嘛，以前都是末端治理，污染了再去治，但这样的话成本会更高，而且不一定能够修复得回来，因为有
2: 管
0: 些可
2: 控。
0: 能修复支撑永久性的。现在好在于就是首先掐头，直接从源头上进行管控。就那怎么掐呢？主要有三个动作，第一个就是从严格企业的准入。这个主要是国家它建立所谓的一个三线一单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也就是三线哪三线？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一单就是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它关键是什么？它直接就明确了哪里能够建厂，建什么厂，哪里绝对不能建污染企业。同时呢，它在对照产业结构的调整的指导目录，把一些有限制的、有些需要淘汰的这些产业挡在门外，尤其是对那些涉重金属的这些重点产业，要开展强制性的生产审核。看像一些地方走得比较前，就像我所在的江苏省啊，它之前在太湖流域就实行了更严格的规定，当时它要求太湖一级保护区内，它是不准新建化工、电镀这些重污染企业的，而且到2022年的时候，它基本上这一块区已经形成了无化区，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就如果说想要从源头把那些重金属全都防治住的话，那最好就是在那些农田周围那些地方都不要有这种相关的生产企业出现了。
0: 最好就是别在这边安排厂。
2: 那你家不想旁边有生产的，我家旁边也不想有生产的，那上哪生产去呢？
3: 对，这倒是。
0: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所以说对于一些我是做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嘛，所以说我们了解，比如说我们国土空间规划里面，我们会有产业有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它会有专门的一些规划，比如产业园区，你可以集中到产业园啊，这样是便于你我们集中在一起，我们相当于我们就比较好对它进行集中的处理，这样会比你散在不同的，比如是关键区域对土壤的污染要好控得多，对吧？
3: 你先问。
2: 老师，我又有一个问题。您说那个，
0: 哎，您说。
2: 就是工业园区啊，它其实是工业园区在划这个地的时候，是不是也挑了一些土壤不太怎么好的？就是它本身就是不
3: 不
2: 是那
3: 适
2: 么
3: 合
2: 一，
3: 种植植物的地方。
2: 没有那么有营养啊，不是什么特别好的、特别有机的土。完了以后呢，比如说原来它就是一个工厂，或者是它原来是填埋这个装修垃圾什么的地方，哎，在这个地方上我给它填平了，重新建工厂。完了以后呢，哎，再设计一套合理的处理措施啊，然后把这个产生的这个有毒的废的东西集中处理完了之后再排放，它是不是这样的？
0: 有部分是这样，但因为一些工业园区呢，它一般来说的话，土壤污染它会之前会做土壤污染的这个调查，但更多的工业园区的设计，它是需要考虑什么呢？因为你考虑的可能是交通，考虑的是这种产业联系，包括基础设施配套。关于土壤的这些地块的话，它是作为考虑的一个选项，但不是一个必选项。
2: 明
0: 但是
2: 白
0: 像
2: 明
0: 刚刚
2: 白。
0: 您所说的，在一些原来可能存在污染工业污染当中，我们不可能建住宅。但是我们又，它又是可能在一些老的一些企业，去化工企业，它可能搬走了，它又是个特别好的位置， 那么怎么来做呢？可能像您所说的，我们就可能对它进行一些，首先进行土壤修复，修复好了，它可能达到的标准没办法进行住宅，但它达到标准可以进行工业生产。这样的话，在同样的个位置，我们通过土壤污染治理，然后再重新建一些，把它作为工业园区，这是可以的。
3: 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是要严格这个企业准入。那如果说有一个地儿，我已经有一个企业，比如它污染比较重的一个企业在那儿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采取优先采取哪种方法，是让它搬走，还是说让它开展一些专项的整治？
0: 其实两种都会做，就是首先我们得看它可能分的是什么样的企业。如果像您刚刚提到的，如果它是这个企业，它已经造成污染，而且整治的话不太容易能整治的话，可能搬走就是然后通过倒逼它退出。或者是让他搬迁到其他地方，这可能是首要要做的。那如果说他是这种可以进行改善的，比如说可以通过一些环保手段让他进行排污，可以降到我们的规定标准的，那么我可以让他继续待在那边，然后后续再跟他对他进行持续的监管，可能纳入相应的比如地方的这些目录当中或者是清单里面持续的监管，看他是否还有这种隐患。一般是两种都会做，但主要看你当时的企业或当时污染情况，以及整治的这些成本，这些都会综合考虑。
3: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具体的情况。
0: 对对。
2: 咱们刚才说完了严格企业准入，还有说完了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那第三个是什么？是全链条的监管吗？
0: 对，是的，第三个就是全链条的监管，因为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加快建设这种覆盖整个全国层面的土壤污染监管网络，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它就是专门是针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它是将大概16000余家的企业纳入到了这个重点监管单位名录，然后去定期排查这种土壤污染的隐患。另一个就是也是覆盖全国的，包括刚刚这些重点监管企业单位的他们什么危险废物全过程环境保护系统，这个怎么来说？就是说从废弃物的这种产生、运输。到最终的处置，它其实就实现了全过程的这种监管，包括转移轨迹，随时可以追溯。它就防止之前我们所说的偷偷去倒了或偷偷去排了，让整个污染源它能够解决得掉。
3: 咱们说这个污染源头，刚才这个王老师给咱们讲了几个关键的动作，我觉得还是得再具体讨论一下他这个具体做法，因为为啥呢？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就说这个辽宁鞍钢有一个老厂区，他呢以前这个下雨天他特别的头疼，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厂区它这个排水系统它是河流制。河流制就是这个雨水跟着这个污水，它走一条管
0: 对，
3: 道。对，
2: 哦，
3: 它一下这个大雨，它这个污水雨水它不就混在一起了吗？它就处理不过来，然后它就会满溢出来，然后渗到地下去，就造成这个
2: 土
3: 土壤，
2: 壤，
3: 对，还有地下水，它都是一种
0: 对
3: 污
0: 对
3: 染。
0: 对，
3: 对，那2021年呢，他们搞了一个这样的大工程，他们投资了1360万，把这个雨污给彻底分开了。
2: 怎么分开？
3: 他们新建了一个900立方米的初期雨水收集池，前15分钟的雨水呢，里面带着地面的这个油污和粉尘，全都收集起来，送到处理。然后呢，15分钟以后的干净的这个雨水，才能排出去。所以我就看完这个新闻，我就觉得，哎呀，好神奇啊！
2: 还挺细节的，
3: 对，特别细节，就是这个。土壤，咱们说从源头就是要防控它，要掐断它。但这个具体到怎么做这个方法，我发现它充满着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黑科技。我想问问这个王老师，就是像这种诸如此类这种神奇的从源头阻断土壤污染这种做法，您在实践里您还看到过哪些？
0: 就像刚刚鞍钢的这种做法，其实非常典型啊，也效果。这样的实验中，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材料，包括我们团队所研究的，比如说先说一些工业园区的一些做法吧。比如像在江苏，它有个在晋江，它有个电镀集中区，它的做法叫去地下化。什么叫去地下化呢？就过去哦，像是我们这些化工厂这些园区，他们都会把污水管道都是埋在地下的。其实如果出问题，其实是看不到的。等到你看到时候，其实问题已经变大了。
3: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刚刚像我们的记者所说的，看到诶，周边水已经变红了，这其实已经出现大问题了。但是他们当时想，他们解决什么？就去地下化。那我在地下看不到，那我就放到地上呗，那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去看到。他们就是把原来的这些管道管网啊，全部架空， 修在了天上，也不要修在天上，就是修在了这个
2: 头
0: 地
2: 顶
0: 上。
2: 上
0: 对，这样我就从原来。

0: 看不到，就可以可查可测。而且关键什么？这个滚个管道啊，里面流的什么东西？因为它都是有数字化的，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数字技术在覆盖当中，它就相当于只要有泄露或者又干嘛，只要滴管，首先你肉眼可以看见，然后系统里面可以监控，只要发现问题都可以进行什么抢修或进行这个治理。
1: 我觉得修也好修，对吧？你要
0: 对，
1: 不然
0: 只
1: 的
0: 要你
1: 话，
0: 能看到，
1: 对啊，你要不然还得挖开，先挖
2: 对，
1: 开完再弄。
2: 这样。
1: 现在是直接在面上就能修着了。
2: 但是它如果架在空中的话，这个水怎么
1: 啊，不
2: 流？
1: 是，那我可能想的有点那个。老师说是在路面上，
2: 啊，
1: 反正
2: 路面上，
1: 不非得搞那么
2: 不是在地
1: 高。
2: 下，它是在路面上，就是我能看见的地方，是吧？
0: 对，是的，像刚刚您说。

0: 所谓的阻断阀，就是一旦出现污染，它就会通过这个截断阀把它启动以后，就让污染就限制在这种最小范围内，实现这个什么源头化。同时呢，它会把相应的一些收集的污水和处理设施采用池中灌。什么叫池中灌？就是在污水收集池内镶嵌不锈钢罐，就这样子就可以防止泄漏产生的这种双重保护，就是原来这种废水池里面要再有一个不锈钢的罐子再装上，这样是双层保护。然后池中池呢，还有第二个道就是用池中池，它会将池体分为两部分，地面以上的分为什么深化处理池，专注于污水的净化处理；地面以下的是用于这种突发的污水暂存。其实刚刚跟记者朋友所提到的这个鞍钢的这个做法也有点像，分两块来做。
1: 所以你看，这好多种方法。
0: 我其实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团队这边调研，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们团队主要做的是农业大学嘛，做的更多的是包括之前做太湖流域这种灭源污染。但是他们这种懂关于农业，因为对于其实很多时候除了工厂啊，我们农业灭源污染其实也是农业土壤污染的源头之一。所以当时他们做的这些管控，我觉得也很有这种借鉴意义。就比如说他们是位于是，你看就是太湖地区一二级保护区内。他们会将什么？将秸秆、畜禽粪便制成有机物还田，替代化肥施用。另一个很有重要的就是会引进所谓的4R 技术。什么叫4R 技术？它相当于就是一种农田化肥减量的这种技术，然后还有一种径流减排和生态拦截技术，还有一个是农田退水氮磷氧肥净化与循环利用技术，最后一个就是农田汇水取水。是这个净化与生态修复技术，它就是4R 这技术。它通过这个技术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根据水稻的需肥的规律和它们的肥力去精准计算它化肥用量。因为化肥很多时候你过量的话，它会造成土壤污染。只要精准适量的话，它就会实行这种减量，它又可以达到效果，又可以避免污染。同时，它可以通过它这个生态设施对里面这些氮磷这些东西进行净化和循环利用。从而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治理效果。
1: 路飞同志有话要说，
0: 您
1: 王老
0: 说，
1: 师，
0: 您说，老师。
1: 我刚才半天没说话啊，我就是这个听着听着，我的眉头就紧皱，是因为我觉得哇，这个防治污染或处理污染好复杂呀， 对，真的，我也觉得好复 非杂。 常非常复杂，对吧？ 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实际上这个
0: 对，
1: 是。
0: 是的。
2: 我本来以为咱们这期节目谈到说这个土壤污染的这个防治的方法，可能更多的是治啊，就是这个土壤污染了之后，然后我怎么去治它。但实际上，真的就是咱们现在保护土壤的最重要的方式，其实是从源头就把它的那个污染源掐走。包括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个4R 技术，包括之前咱们说的那些工厂现在使用的一些新的排污的技术，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这个。
0: 现在所有东西，包括刚刚提到所有的技术，都是从我排污的时候就进行治理。等到只要我排出去的东西没有污染，我土壤就不会有污染。
2: 那我还是想比较叛逆的问一问啊，就如果说这个土壤它真的被污染了，已经被污染了，咱们现在有没有什么黑科技啊什么的，然后可以让这个土壤恢复呢？
0: 我所了解的土壤科技一些东西的话，从它会有一些微生物。有一些比较做绿色的做法，或者是通过有些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有些叫什么吃土的细菌，就是生物这些疗法，它会让一些这种受污染的土壤里面投喂一些特定的一些细菌或者真菌，然后这些小东西呢，它就会把一些土壤里面一些，比如像农药啊等有机物啊给吃掉，然后所谓的还可以它相当于转化为其他的二氧化碳或者水，这是一种做法，但是这个也需要时间。比较差，还有一些比较短平快的，其实就通过一些化学的氧化或还原东西，本来有污染嘛，里面有些有机物的话，我再投放一些还原剂啊，或者是一些东西，然后把它转化为无毒的或者低毒的一些物质。
1: 他酸了，我就投点碱；他碱了，我投点酸，给他中和中和，是这意
0: 对对，是这个意思。
1: 思。就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浙江大学，他这个研究团队，他就从这个植物身上，他得到了一些启发。还有植物，他说能把这个水分从根部抽到这个叶片。靠的是这个蒸腾作用，然后呢，他模仿这个原理研发了一种仿生人工植物材料，就把这个材料就种到这个受污染的这个土壤里面， 然后呢，它就像一棵这个人造植物一样，通过这个特殊的通道。

0: 道结构把深层土壤里面这个重金属离子给抽上来，吸附住。
1: 啊，
0: 对，然后而且他说他这个实验的数据很惊人，说7天之内就能去除70.2%的铜离子，修复深度达到1.5米，远远超过了传统植物修复不到1米的限制。这个是真的吗？那王老师？
1: 然后您给我看材料的时候，我也去看了一下。至少从试验角度来看的话，试验数据它是非常亮眼的。但是我后来再去查其他的时候，它应该目前来说只是发论文，然后得到了这结果，但它应该还没有产业化，或者是市面上可能没有推行。就试验数据是非常好的，但是它最后最终效果这些，就是我们进行产业化的话，可能还得通过市场来检验。但
0: 明
1: 是
0: 白。
1: 从它首先这个原理啊，通过植物的仿生这些来做的话，我觉得思路非常好，非常精妙。就跟刚刚给记者所提到的，就是通过微生物，然后通过来去吃土中细菌去来弄的话，那其实对于土壤来说的话，很巧妙的一些思路。
2: 所以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所谓可以修复这个已经污染的土壤的这些黑科技，很多其实还在一个实验的阶段，而且就算是已经证明有效的那些方式，在现实的这个土壤保护的过程中，说实话，咱们还是能不用它，能不走到这一步就不走到这一步。比起土壤已经被污染之后的修复，在土壤被污染之前，就从源头避免这种污染源，这个做法显然更高效、更划算。因为如果这个土壤真的被污染了，它其实修复起来是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过程的。那对于土壤污染防治来说呢，今年呢也有一件和它相关的大事儿，那就是今年8月1号将要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于生态环境的法典，而在法典的其中呢，有一章是专门写了对于土壤污染的防治。那这部法典的出台呢，它会对咱们国家的土壤污染防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又有什么样新的作用呢？那请王老师说一说。
1: 从原来单行法，就刚刚所提到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嘛，到现在这种法典，生态环境法典，它虽然里面也提到了这种土壤污染，但是它不是简简单单就是把原来这个污染法，然后放进了这个新的这法典里面。就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它大概有三个跟以前不同，然后也包括它其实重要意义也体在里面。第一个就是它整个是系统升级了，原来的单行法的时候，像土壤、大气、水。它首先可能各有各的法，而且界限比较分明。但现实中，我们污染怎么可能只污染一个呢？比如说像大气里面，你很多时候可能到土壤，土壤也可能会涉及到地下水，水可能回来和蒸发以后，可能到大气里面，它其实是循环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只是一个单条法律来看的话，每一个去追溯责任，或者是每一个去怎么来去判别的话，其实都会涉及到最后协同的问题。那如果是法典呢？好处就在于它把这些不同的大气、水、土壤，包括固肺的所有污染防治的规则打通进行整合，就确定了整个是什么系统观念。就所谓系统观念，就系统整治的一个原则，就不要以前的是你各管各的，这意味着就后面的我不管是土壤的防治，我将会与其他的这种大气和水一起来一同治理，都一起来保护。这个是可以避免什么？这种按到葫芦起来瓢的这种尴尬，这是我觉得第一方面。第二个就是整个理念的升级，就是原来单行法的时候，整体的防治理念更侧重于我土壤本身不要受到污染就行。原来单行法主要是防治土壤嘛，土壤没事就没问题。但是到法典以后，还是刚刚一样的，就是它不仅是保障了原来是土壤，我们土壤是需要保护，但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后面土壤生产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人要吃。我们除了人居住在土壤上面，或者是建筑在建筑东西建筑在土壤上面，我们人要人居环境要建安全，它就相当于明确提出了要更进一步的一个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人居环境安全，包括我们的土壤质量能够一直能够持续利用的，有这种可持续性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理念。它比以前冷冰冰的环保指标，你排污多少，或者是净排多少，不能指标多少，更直接挂钩到跟我们老百姓更相关的，我住得好，吃得好，我住得安全，吃得安全。 放心，这些更加具有温度。第三个的话，就责任升级。就原来单行法的时候，先生也是，不管是它污染，也就是涉及到不同一个污染，可能涉及到不同的这种要素，大气、水污染，但是它相关的部门它也有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它就可能出现一个污染，涉及到不同的这种要素，那谁来管？谁都可以管，可能谁都管不好，就会出现所谓的什么九龙治水的情况。但进入法典后呢，它就相当于把原来的除了提炼、排污许可制度作为这种污染防治通则当中的一些共通性的制度，而且构建了极其严密的什么法律责任编，它就是特别是对那些环境污染罪的，它提供了所谓统一的无冲突的前置法依据。就不管你污染什么东西，以前我们可能各个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条款，它可能会进行重叠交叉，最后反而会导致司法困境。但现在的话，我给你所有都全部统一起来了，你的前置条件我全部没有冲突的。这样，在这个前置条件里面来去找的话，你在不管是找土壤污染或者包括其他污染，责任链条会更加清楚，而且更便于我们去看谁到底谁来负责的问题。这是上我觉得这种法典到法典以后主要的三个意义。
2: 刚刚我们这个节目里说啊，这个土壤污染防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那咱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其实是给这种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给了它更多的保障。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就是土壤污染防治要从源头掐断它的污染源，那生态环境法典也是给这种做法提供了更多的支持的。反正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讲，听完之后是感觉更加踏实了。
3: 那节目的最后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发现有人污染土地，那我该怎么办？我能不能举报？举报的话，我找哪个部门？
0: 对，比如说我发现有人往我家这个农田里面倒垃圾了啊，
3: 或者是偷排废水了？
1: 这种情况下面啊，我个人建议啊，首先第一时间啊，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先保留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是你可以拍照啊，或者是看，或者是录像啊，记录一下他大概倾倒的时间，包括倒什么东西，看人这些东西能不能拍得到，或者相当于采证嘛，取证。如果是已经影响到了相应的这种土壤、水呀、这种农作物啊，你可以拍一下前后的污染情况，反正是证据越充足越好。刚刚提到的是举报，没问题，可以举报。但是去有解决的话，首先是如果是就是你的邻居这些偷拍不小心的，可能尝试一下友好沟通，解决就解决了。如果是对方态度一般的，看能不能找居委会来弄。如果不好的、不合适的这些都不行的话，我们可以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拨打12345政务服务信息，这个是比较直接的、通用的。
0: 这样子。
1: 原来的话，我们环保举报电话是12369，但现在基本上全部都并到了12345，所以打它基本上没问题，它直接就可以把这个相应内容分配到职能部门。而且如果说你了解它是，比如说污染的是土壤，还是污染的是水，还是污染的是其他什么耕地，你可以直接找对应的这种主管部门。比如是像水的话，化学废液啊，这可以找生态环境部门；如果是破坏耕地啊，或者是清洁垃圾啊，这些可以找自然资源部门或者是农业部门。如果再不这样，我觉得最方便的，直接就报警，报警也可以。这个又保护自己，又避免了一些可以解决一些可能不太好的这种问题。
0: 哎，王老师刚才说的非常明白，也非常实在，确实是对。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咱们这个要防止这个别人哈，然后往我这儿侵害我的这个土壤的这个那个利益以外，咱们是不是作为普通人自己也得要注意这个保护这个土壤哈？就。
1: 对对对，
0: 对，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要多使用一些这种可降解的这些农膜，或者一些其他的更环保的一些方式去种农作物。第二个，就算到这个村里旅游去，不要往这个农田里扔这个塑料瓶子呀什么
3: 啊，
0: 的。对，
3: 我不光
0: 对，
3: 不扔，我到了
0: 你还
3: 乡
0: 捡，
3: 间，对，我还捡
1: 了
3: 呢。
1: 解。
0: 除了这些这个做法以外，就是咱们普通人还能为这个土壤保护做点什么
3: 我先抢答一下，不随
0: 呢？
3: 便扔。电池，
1: 哎，对，电
3: 对不对？
1: 池是的。那普通人你得看啊，比如说是到底是，比如是作为企业还是作为个体，普通人的话，你能看你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角度都不一样。比如说，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如果您这边生产的东西存在污染的话，那么你就得相应的对您的污染进行处置。 不管是通过设备，甚至是交给比如工业园区里面进行处置。然后对于普通人来说，作为生产者，

0: 比如说正常来说的话，像是农户这些，他可能对于不管是这个生产经营这些农田，他可能会进行用化肥农药吧。在这一块的话，你可能相应的一些施肥的这种用量，你可能就得注意。如果更合适的话，你可能可以用一些比较绿色的一些这种技术。因为包括现在的话，其实除了小农户啊，通过我们调研啊，发现一些大户，包括家庭农场规模经营，反而他在这种叫什么绿色这种环保的这种技术材料当中，可能更好一些。然后对于消费者来言的话，像刚刚比如说我们去旅游，去农家乐这边，刚刚像卢老师说的，就说除了我们不要乱扔垃圾这以外的话，可能还可以一些公益活动，包括你去做的一些事情，也可以进行宣传的，可以把相应的意识对带给大家。然后更关键的是，可能你发现了这些东西，发现一些问题，因为现在你可以进行刚刚所说的怎么去举证，怎么去再报警去处理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可以。这关键是我们意识一定要提高，因为生态环境不仅是污染，不仅是土壤，所有的这个什么环境保护都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现在这个年代，绿水青山真的是非常重要。
1: 绿水青山非常的重要。这10年呢，咱们国家确实是下了大力气，净土保卫战的成绩单呢也非常的亮眼。但是呢，土壤的高质量发展还要继续，它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它需要靠法律的完善，需要靠科技的发展，同时还得靠咱们每一个人的自觉的保护，需要我们自觉的提高环保意识，提高保护土壤的意识。可能我们普通人为土壤做的这些小事看起来不起眼，但是聚沙成塔也能为提高我们的土地质量做出很大的贡献。总之一句话，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今年的主题，更应该是每一天的行动。好了，关于土壤的保护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王博老师的精彩分享。
0: 好的，各位听众，再见，谢谢大家。
1: 那刚才呢，咱们聊了不少土壤污染防治的事儿，说到底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让脚下的土地更健康。但光把土地养好了还不够，今年土地日“高质量发展”这五个字里，其实还藏着一个跟亿万农民朋友切身相关的大事儿，那就是土地延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地养好了，能不能继续种呢？投入了那么多心血养地，延包的时候有没有保障呢？关于这些问题，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登旺老师来和咱们聊一聊。
2: 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李登旺。
1: 李老师，近些年吧，就是很多的这个农户，他其实是选择了这样的绿色低碳的这种种植的方式，因为他很养地嘛，他可以让这个土地的质量变得更好。但是确实是我也听到一种顾虑哈，就是有这个种粮大户就说，就我现在这个承包地呢，可能很快就要到期了，那我现在呢，想搞这个有机种植。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绿色农业、有机种植，它其实见效是有些慢的。它前面两三年，它要先打基础，它根本它就可能就挣不了钱。
2: 对，它前期可能还会有一些损失，
1: 对，是这样，还有损失。那等我挣了钱，然后这个地我也养肥了，那可能我这个期限已经到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到期了，这个地它不是我的了，那我为什么还要种这块地呢？那我不是赔本赚吆喝吗？所以您是怎么考虑，就是农户们这样的一个顾虑的？
2: 您说的这种现象呢，其实在我们调研过程中比较普遍。我觉着中央制定这个延包30年，坚持这个大稳定的这样一个原则，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农民的这些顾虑。
1: 那咱们从这个另外一方面来看哈，就是关于第二轮土地延包到期再延长30年这个政策，它里面反复强调说不能推倒重来，不能打乱重分。您觉得这个"稳"字对于推广这个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防控啊这样的一些绿色的技术有多重要？
2: 我觉得这个稳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只有这个地稳下来，农民才愿意养地。那只有把这个有机肥，然后做秸秆还田，这样的一些长期的这个投入，因为他知道今天养了地，那么明天呢还能继续受益。

0: 土地关系稳定下来，绿色农业才更容易真正的做起来。
1: 嗯，对。另外我还注意到，就是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里它有一个专章是说这个土壤污染防治，然后它在这个专章里面它明确了一个就是谁污染谁担责这样一个原则。
0: 嗯，
1: 就是说如果一块地它被污染了，但是这个污染呢如果发生在几十年前，现在的承包户他根本不知道，那这个责任由谁来担？这个法典里面有没有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0: 就是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就不能简单的说现在这个谁承包土地谁就负责。
1: 嗯，
0: 因为这个土壤污染呢它有很强的这种历史性和这个隐蔽性，比如说可能是几十年前的这种工业排放、矿山开采啊，或者污水灌溉等造成的。那按照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这种基本精神呢，应该还是采取谁污染谁担责，能够查明污染责任人的，就由这个污染责任人，来承担风险管控、修复和相关的这种成本。
1: 嗯，那如果查不明的呢？
0: 但是难点就在于，就是说，就是说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把这套制度给建立起来了。
1: 嗯，
0: 但是在现实中呢，它的难点就在于，我们历史遗留污染呢，往往它就存在着这个责任主体不清楚这样的问题。
1: 嗯，
0: 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了这个责任的认定机制。
1: 嗯，
0: 比如说农用地的责任人不明确或者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呢，
1: 嗯，
0: 那由地方的农业农村林草部门会同生态环境或者自然资源部门来认定。那确实是无法认定责任人的呢，那我们土地使用权人就要依法实施风险管控和修复。那同时呢，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实施。
1: 嗯，
0: 那对农民朋友来说，那最关键的是，如果污染不是自己造成的，
1: 嗯，
0: 那就法典它的导向是不是简单的让农民朋友去背锅？
1: 对，
0: 但是也有配合调查、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
1: 嗯，
0: 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意义就在于把查责任、分类型、控风险和促修复的这种规则给立起来。
1: 嗯，
0: 然后避免这种历史的污染问题长期无人管，责任说不清这样一种情况。
1: 嗯，明白了。好了，聊到这儿啊，关于土地延包的事儿呢，咱们也捋清楚了。承包期再延长30年，说白了呢，就吃了一颗定心丸。地养好了，吃了一颗定心丸。地养好了，还是你的。投入再多心血，咱们也不怕打水漂。这对那些搞绿色种植、发展生态农业的农民朋友来说，尤其重要。地稳了，人心就稳了，人心稳了才能踏踏实实的养地护地。土壤保护这件事儿啊，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它得代代传下去。只有把好的土地传给子孙们，咱们的绿水青山才能长长久久。好了，感谢李登旺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珍惜每一寸土地就是珍惜我们的未来。土地无言，却承载着我们的今天和明天。只有把脚下的土地守好了，养好了，才能让子孙后代有地可种，有粮可吃，有根可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一尾鲜鱼撬动一方产业，今天的节目我们想为您介绍三位靠养鱼发展特色产业的致富带头人。王家华深耕脆肉换养殖，创新双重瘦身暂养模式，定下品质标准，顺利打通餐饮渠道，年销售额超2000万元，带动乡亲共同发展。谢祖明深耕白礁海鲈生。